0: 铁人三项嘛，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这种秀姑峦溪泛舟的铁人三项，你会有兴趣吗？
1: 我当然有兴趣，但是我没这个实力，所以我不可能去参加的。他这个铁人三项跟一般我们印象的铁人三项略有不同了、一般铁人三项呢，它其中一项是游泳。那他这边呢改成水上的就是泛舟，然后呢自行车当然是一样都有啊、那另外跑步呢，他特别强调是在田野跑步，所以呢他这个相关的、这个配合他们地形啊、配合他们的这个景观的一种铁人三项，我觉得是算结合了一种观光推展的一种活动。
0: 对，而且还有强调它算是一个极限的赛事，也就是会比一般呢我们想象的这种比赛呢来的有一点点难度，但是呢听我们这样介绍，相信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样的赛事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这个游泳呢已经变成要去泛舟那有刺激性啊，因为淳哥应该有去过秀姑峦溪泛舟吧？
1: 我去过，蛮好玩的。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团队嘛。那他这个是个人泛舟呢，还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呢？这个我就不知道。
0: 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光听这样一个名称呢，就觉得我很有创意的一个铁人三项的比赛啊。那刚淳哥也有提到了，其实这些活动呢，最主要也希望能够带动附近的一些观光嘛。就算呢你不参加，你看看别人比，你都会觉得相当的刺激啊。因此呢，在这里啊，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这边呢的瑞穗这个地方啊，瑞穗呢就在花莲啦。那瑞穗呢是有非常有名的瑞穗茶，还有优质的鲜奶，那会呢结合在地的小农，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那都可以展现出瑞穗它最纯粹的一个土地滋味。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也可以来品茶，也可以来喝鲜奶，当然了也会结合就是一些有特色的乐团呢，他们来到现场就是表演给大家看。
1: 对，那当然这个花莲那边哈，它其实就秀姑峦溪那边呢，它有一个北回归线啊、经过这个花东纵谷嘛，所以他们也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北回归线的餐席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有些什么样当地的农产品啊，可以适合啊来作为这个餐桌上面的食材，所以我觉得到那边去哦、以我们来讲，假设我们纯粹就是观光啊、看人家比赛。好，我们也不累啊，在那边摇旗呐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啊来吃吃东西，欣赏风景啊，然后也看看这个歌手的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夏季的安排。
0: 对啊，时间呢就在6月7号啊。那刚刚淳哥讲到呢可以吃一些美食，因此呢就是抓到了大家都爱美食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也有一个叫做趣味食农挑战，也就是呢设计了很多食农的闯关任务，那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说是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认识在地的一些农业，只要这个闯关呢成功的话，还可以免费换取农醇香的鲜乳，还有美味的馒头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吸引大家呢，都可以来参加。
1: 是，花莲最近这些年感觉到就是天灾比较多、所以真的很需要多办一点活动，吸引当地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说呢有多一点的这个商机了啊。那外地来的朋友到那边去的话呢，多少就会有一些消费，因为台湾的东部呢最适合的产业应该就是观光业了。
0: 是、
1: 但是观光业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天灾，因为天灾呢会造成一些交通设施的毁损啦、或者一些景观的破坏啊。那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天灾如果能够止息的状况之下呢，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啊，很快的又恢复往日的荣景。
0: 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活动竞赛的讯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央广呢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啊。那除了这个票选之外呢，我们也有征文的活动都已经热烈展开了，等一下呢在最后一个单元回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念出来参加的这个信件内容啊，也可以呢提供给其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了当做参考。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就是这个票选有10个台湾的伴手礼啊，包括了有太阳饼、 雪花饼、白

0: 糖桂，还有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好，我们之前呢介绍了雪花饼、牛舌饼、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太阳饼跟方块酥。先来介绍太阳饼吧。
1: 是这个太阳饼啊，它就是从这个传统的麦芽糕饼演变而来的。前身呢就是清朝末年台中神冈社口一带盛行一种大尺寸的麦芽酥饼，当时老一辈喜欢泡热水或者是杏仁茶一起吃，也就被称为泡饼。那后来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呢，制饼师傅阿明师啊，就把这种大酥饼加以改良，把尺寸缩小，外皮呢就做得更层层酥脆，内馅的麦芽糖也调整得更为软糯。到了1950年代，这个改良之后的饼在台中自由路贩售，因为外形浑圆，烤得金黄，中间还盖上了红印，看起来就好像是一轮太阳，所以就正式被命名为太阳饼，就流传到现在了。
0: 对，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去台中的时候，好像呢都一定要买一盒太阳饼带回去啊，那个包装就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好像每一家的包装都差不多。那我觉得吃太阳饼就是这样了，因为它的这个饼皮非常的酥啊，一定要拿着这个盘子来切，不然呢我会边吃边掉渣啊。这个就是呢太阳饼啊，它其实呢就是有这个麦芽糕饼呢演变而来的，那在台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就是方块酥啊。那方块酥呢算是台湾嘉义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而且它的由来居然是跟这个北方的面食改造成南方点心有关联呢。
1: 好，这个北方烧饼呢其实形状啊，它原来就不是方形的啊。其实当时呢这个眷村是流行吃这种层层酥脆的北方烙烧饼啊，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烧饼呢热着吃很好吃，但是呢不耐放，容易变质。那为了让美味能够持久保存，师傅就把烧饼的配方跟制程改良，加入了酥油，并且把原来的这个烧饼呢改切成正方形。那经过了烘烤跟改良之后呢，原本的烧饼就变成了口感更香脆、水分更少、可以长期保存的饼干。那外形方方正正的，吃起来呢酥脆无比，就正式被命名为方块酥。
0: 对，我觉得方块酥有一个特色，就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刚刚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吃一个两个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诶，只要吃了以后呢就停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干，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要喝点茶来搭配会比较好一点。
1: 是这个方块酥确实本来应该讲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就是外省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啊，变成属于本省味道的一种伴手礼一样啊，是很好的一种转换。我第一次吃方块酥就觉得说，诶，奇怪，怎么突然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点心出来。所以其实很多食品啊，它真的有时需要一些巧思的啦。
0: 嗯，
1: 这师傅可能也是必须要针对就是说自己手上的一些可能做习惯的这些食品啊，诶，适时的来做一些创新，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回馈。
0: 对，那现在的这个方块酥呢其实它的口味变得很多啊，像我之前去买的时候它就有特别强调是那个黑糖口味，所以呢在饼干上面看起来呢它就颜色比较深一点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寄来的叫做这个鱼酥方块酥哦，也就是呢可能用那个鱼松呢去把它做成方块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口味。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点心呢他们会求新求变，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口味出来，让大家呢一直都会保持有种新鲜感啊。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方块酥，还有呢就是太阳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之后，也许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伴手礼呢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可以呢去投票给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因为一次呢只能投一票啦哈。那现在投票的方式还有那个投票的这个网页呢都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听众朋友呢只要去志毅的微博都可以来参加投票哦。那大家要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咯。
2: 鲤鱼潭潭鲤鱼，
0: 好，在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都是台湾有趣的俗谚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字也蛮多的哦，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1: 好，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偶修，下半部六个字唔汤嘎嘎

0: 好，有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呢，要来猜猜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
1: 这个有的人呢，专长是游泳，有的人可能专长是爬树啊。不要想，就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游泳，每个人一定会爬树啊。你要看每个人的状况啊，孩子的不同天赋去做他的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了。
0: 哦，也就是说，像有些动物很会爬树，比方说猴子，但是他不会游泳。所以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通才的一个效果，所以要因材施教。好，那选项二是刻苦锻炼，文武双全啊。那其实呢，像游泳啦跟爬树都是体能的活动，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运动跟技能。那当然啦，以现在的这种父母亲啊，求好心切，都是希望能够勉励自己的孩子呢要文武双全啊。也就是说呢，你既要会游泳，也要呢会爬树，把两项运动技能呢都要练好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就是身体壮壮。
1: 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就是说你这个很多时候呢必须要有一种做最好万全准备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你去游泳可能它会落水啊，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个救命的技能，在源头就要阻止孩子涉入不必要的危险，不要让这个致命的祸患有发生的机会。
0: 这就是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今天的吕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嘎嘎哦咻母汤嘎嘎被求。好，那到底是选项一，因材施教，顺应天性，还是选项二，刻苦锻炼，文武双全，还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陈哥，
1: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
0: 为什么呢？
1: 其实教小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小孩子爬树啊。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小孩子如果学会游泳的话呢，他懂得水性，以后遇到有水的环境或者是水灾的时候呢，才不会害怕，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啊。就是说你现在也许还没看得到那样子的需求啊，但是呢，你就要有这个居安思危的这种心理了。那反倒是爬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随时都可以爬，但它往往是很危险的。那有些树的质地很容易断，一旦失神从树上掉下来，就容易受伤，容易这个残废，甚至是那个失去性命。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技能的时候，要教导一些实用的技能，就是他未来遇到一些危险状况的时候呢，他派得上用场，而不是说教他现在很容易就学会了，但实际上呢，你学会以后，他未必好像就从此高枕无忧，反而他有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状况。
0: 哦，所以爬树呢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啊。但是小时候我还真爬过树，不要陈哥。
1: 对，一般都会爬了啊，只是说能够爬多高。
0: 是是是。
1: 像你会不会爬到很高啊？
0: 不敢。
1: 这个杰克的豆子一样
0: 啊。没有，其实小女生嘛，就是你爬树爬到差不多一定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距离地面有点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害怕，就不太往上爬了。
1: 对，而且爬树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上得去，可能下不来。
0: 对对对。
1: 这其实上去我觉得比较容易。
0: 是。
1: 但下来有踩不稳的时候，突然掉下来反而是危险的。
0: 对啊，那个爬树对我们人来讲呢，确实是比较难，而且风险性比较大。那至于像是游泳这一件事情，我倒真的觉得有必要把它学会啊，因为我们经常还是会接触到有关于水的部分，就像刚才讲啦，可能碰到了水灾啊，如果你不会游泳碰到水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就会产生了恐惧，那要自救就比较难一些了。
1: 是。好，那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怎么写。这个十个字上半部四个字，嘎嘎哦咻嘎嘎就是教孩子嘎就是孩子的意思。那哦咻哦就是学习，咻就是游泳的意思唔汤嘎嘎被求，唔汤就是不可以嘎嘎就是教孩子。被秋就是爬树的意思。
0: 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的，在职场上呢，身为主管的小明始终秉持着嘎嘎偶秀唔堂嘎嘎被秋的原则，他坚持带着新人反复演练危机处理跟备份技术，那是救命。

0: 应的游泳技能，却严格禁止他们为了求快而私下钻漏洞、抄近路，绝不让团队承担不必要的坠落风险。
1: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尬尬哦，羞，唔通尬尬被羞，也就是要懂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啊。做任何的事情呢，都要做好准备，但是危险的事情呢，就不用去学习了。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进行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的，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以前他不太了解黑尾鱼，查了资料才知道，黑尾鱼也称为蓝鳍金枪鱼，是金枪鱼的一种。黑尾鱼的体型很大，脂肪含量很高，肉特别嫩，入口即化，很适合作为生鱼片。但黑尾鱼因为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绝种，现在国际上有捕捞配额限制，所以黑尾鱼的价格比较贵。那这次黑尾鱼观光季可以品尝海鲜，还有音乐会，也有市集以及烟火活动，到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1: 对啊，其实这个黑尾鱼啊，它的价格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黑尾鱼腹的生鱼片，
0: 是
1: 好像一片就好几百块，对不对？
0: 对，比这个一片牛排还贵。
1: 是啊，是啊，所以呢，它真的是第一个很好吃，据说呢是入口即化啊，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啊，因此呢，这个黑尾鱼很多人都说它是什么黑金啊，因为它非常的值钱。
0: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海洋生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要过度捕捞，
1: 啊，
0: 这个竭泽而渔，其实。长久下来啊，总有一天大家就吃不到这个非常多的美味了，所以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1: 好，那第二段呢，他有提到说在阳光新鲜市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凤梨酥、地瓜酥，那凤梨酥具有旺来的意欲，在我们这边呢有徐福记生产的凤梨酥，是一小包一小包散装的，我会经常买来吃，不过呢要吃到正宗的台湾凤梨酥还是要到台湾当地购买吧。那台湾的凤梨的品质是非常优良的，特别的甜，用台湾的凤梨来制作凤梨酥是闻名遐迩。另外呢，台湾金山出产的地瓜也特别的香甜，用那里的地瓜来制作地瓜酥特别的好吃。在我们这边呢，地瓜是指红薯，平时我也很喜欢吃地瓜条，我觉得地瓜营养丰富，多吃地瓜对身体有健康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地瓜呢做成地瓜酥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说真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来到台湾，也可以呢考虑就是带这个地瓜酥当做伴手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咯。
0: 好，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暗等减食一口外加九十杠，意思就是说呢，晚饭不要吃太多，这样才有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那俗谚当中呢，暗等就是晚饭的意思，减食就是少吃，瓦嘎高咋高的嘎就是指到啊，到达的到。那乐祥说呢，他觉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晚上吃太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可能影响睡眠，还会容易肥胖，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那吃了晚饭之后呢，最好能够散步一下，这样可以促进消化。上一次节目当中曾经介绍了无禁无忌食百里，也是具有长寿的含义。这两句俗谚可以在一起啊，把它记诵下来。那这些俗谚当中都蕴含了健康养生的理念啊。不过这两个东西哈，这两句话是不是有一点冲突？一个呢叫我们少吃一点，一个呢就是叫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有什么禁忌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心态，有的时候讲的是一种吃东西的习惯啊，就是你要去怎么掌握啊，如果掌握得好啊，其实呢就可以达到健康长寿的境界。
1: 对，其实这里的无禁无忌啊，就也不是说光只吃啦，就可能在心态上对很多的事情呢就看得比较淡一点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健康，是这个意思啦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啊。他说呢，我们节目一开场介绍了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活动呢，有音乐演出、半桌料理、还有美食、烟火秀、知名的歌手演唱会等等，觉得呢这个是很棒的活动，也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 呢，就是阳光新鲜市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介绍了凤梨酥还有地瓜酥。台湾的凤梨呢是很甜又好吃，即使呢生吃也不会割舌头。诶，真的耶，我觉得现在的凤梨啊几乎吃不到太酸的，像我前几天吃一个凤梨，我都觉得吃的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就觉得好像吃完以后呢那个热量会很高，因为太甜了，完全没有凤梨的酸味，这也是很神奇的。
0: 对，现在的这个水果是越来越好像没有酸的水果了以前很多水果是酸的，
1: 就剩下柠檬
0: 对这个像你说凤梨是一个还有像奇异果这有些水果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你问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水果。可是呢，当如果水果都变成甜的时候，那个分量就要节制一下。
1: 对啊，不然一下呢，水果的糖分呢很容易就转换成脂肪了，所以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最后一段他有提到呢，台湾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高，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晚餐呢要少吃一点的量啊，对身体呢是有健康的。那他说他遇到了一位呢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我就不在场就会被他说，我听了都感到不舒服，为何不说别人的好话呢？纯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平常都是说好话的很多了啊
1: 不嚼舌根、
0: 这个、对，这个就我就不是专家了啊这个质疑问我就问错人了啊
1: 好，多半呢其实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乱嚼舌根啊，他当然不会在你面前说你的坏话了啊，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的个性的话，就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吧啊，或者是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太去在意啊，不然的话呢你会永远在意不完哦。希望美霞能够就是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念出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这个征文的部分啊。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湖北的熊文峰所写来的内容。
0: 好，一枚金黄的凤梨酥，裹着酥松的外皮，裹着酸甜的内馅，更裹着一段跨越海峡的温暖缘分。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像一封温柔的书信，让我在香甜里读懂了两岸相连的温情。初次遇见凤梨酥是在去年的中秋，远房的姑姑从台湾探亲回来，送给我一盒精致的点心，礼盒上印着饱满的凤梨图案，印着旺来的吉祥字样，光是看着就让人心里暖暖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一股浓郁的奶香混着清新的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拿起一块凤梨酥，轻轻捏了捏，外皮酥松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哎，只听到咔嚓一声，酥皮在嘴里轻轻化开，绵密又细腻，带着淡淡的黄油香，醇厚又不腻人。紧接着，酸甜可口的凤梨内馅在舌尖散开，软糯的果肉带着自然的纤维感，甜中带酸，每一口都恰到好处。外皮的酥香和内馅的酸甜完全融合，在口腔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一口下去，满心都是欢喜。后来才知道，这小小的凤梨酥里藏着台湾的风土跟心意。在闽南话当中，凤梨跟旺来是谐音，寓意着吉祥如意，好运连连。所以它不仅仅是台湾家喻户晓的特色点心，更是当地人走亲访友的必备伴手礼。正宗的台湾凤梨酥制作过程格外讲究，师傅们选用新鲜的凤梨熬制内馅，不添加过多的糖跟添加剂，保留果肉原本的清香，外皮则用优质黄油、低筋面粉精心揉制，反复擀压，才能够达到酥而不散、松而不碎的口感。每一块凤梨酥都凝聚着制作者的匠心，藏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吃着凤梨酥，我忽然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份点心，更是两岸美食文化相通的见证。就连小小的点心也承载着相似的吉祥寓意。这枚来自台湾的凤梨酥，带着海峡对岸的温度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两岸人民彼此亲近的心意。如今每当我吃到凤梨酥，都会想起初次遇见他的那个中秋，想起姑姑温柔的笑容，想起那份跨越海峡的牵挂。 一枚小小的凤梨酥甜了我的舌尖，暖了我的心房，也让我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风土。

0: 人情，去品尝最地道的凤梨酥。我相信这份香甜的缘分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两岸同胞的情谊永远温暖而深厚。
1: 哇，我在看这封信件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送了我一盒凤梨酥啊，应该是凤凰酥啦，也就是凤梨酥里面呢还加了蛋黄啊，而且呢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要散装的才好吃啊，据说这个店在板桥啊，必须要透过排队才买得到啊，相信淳哥应该也蛮熟的啊。那其实凤梨酥呢送了我一盒，我赶紧呢就趁着有人的时候拿出来了，你一块我一块，不然的话我觉得全部吃完恐怕这个热量也很高，要小心一点。
0: 诶，这个人可能没有包括我在内你又我不是人啊，
1: 你不爱吃甜食谁都知道好不好？
0: 是，
1: 是不是？
0: 千万不要拿给我
1: 好，这个什么千万不要拿给你，还咬牙切齿的感觉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凤梨酥确实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普遍，我们经常呢也会收到这个亲朋好友的馈赠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陈国颖，他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台湾四面环海，物产丰饶，各种农产品优质，标志性的稻米、茶叶、三星葱、乌鱼子等闻名中外，我喜欢的凤梨酥、奶冻卷等甜品小吃更是让人垂涎三尺。虽然我还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总是一直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哇，他虽然呢没有亲自收到过台湾的伴手礼，但是对于台湾的伴手礼好像是如数家珍啊，什么都知道了。
0: 对，那可能也是有我们的一小份这个功劳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台湾一些好吃的点心啦、特产啦啊，这个听到但是没有机会尝到确实会流口水的。
1: 是是，所以有朝一日能够来到台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而且呢有一些都可以带回去的嘛、哦、可以慢慢的吃。好，以上呢就是呢来参加的信件内容啊，那请听众朋友也可以当作是参考，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好像是写50到100个字啊，尽量就是把握在这个区间范围啊，因为如果写太多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字数超过的扣分呢，所以这一点要请听众朋友有稍微的注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今天猜谜的时刻了，准备的就是平常搭捷运啦的那种悠游卡的卡套啊。好，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介绍了在花莲有一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那是在一条很有名的溪流所举办的。那这条溪啊，这个名称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1: 很有名在台湾，
0: 很有名的一条溪就在花莲。
1: 对、
0: 这个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n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六月七号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带大家走出户外，亲近海洋，为地球尽一份力。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从小开始做环保，而且守护环境到现在有24年，也成为国际环保青年领袖的来宾，在空中要帮我们介绍六月七号的活动。

0: 而他刚好昨天生日哦，所以也祝福他生日快乐。那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呢再请他好好的帮我们介绍六月七号的这一场有意义的活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暨首席讲师李明峰小强，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环境有序的行动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所以鼓励大家从食衣住行娱乐购物各个方向一起来落实我们的环境有序，欢迎大家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行动，一起用行动来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是世界海洋日的净滩行动。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报名，因为时间要到咯。这是6月7号来办理的一场青年永续增能培力还有净滩服务的行动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他投入环保公益有24年的时间了，他的 title 很多，我慢慢念完哈。他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创办人暨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的监事，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他是小强。李明峰 ，Hello， 小强，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小强，你很忙碌哈。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因为呢，光介绍的 title 其实就这么的多，也代表其实你做了好多对于社会是有意义的事情。难怪你之前可以得到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小强，今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号召大家在6月7号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要揪团来让青年发挥影响力哦。那我们要去净滩，那还有什么样的活动？那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赶快告诉我们？
1: 因为我本身是在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担任创办人，这是我15岁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创办全国跨校跨域跨龄的青年自主团队。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也持续服务到现在已经迈向第16年，然后我自己的身份也有些转换，就是我从一个过去是青年志工参与者，慢慢成为一个创办团队的一个发起的创办人。现在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我是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底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志工中心，那我是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类似顾问的角色，会协助青年志工中心去推动像是青年自主团队还有一些服务的方案。那像6月7号我们跟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来推动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服务方案，就是说我们整合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跟结合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培力，它不只是纯粹去净滩，我们是一整天的行程，早上的话会有3个小时的培力课程，会让大家更了解说关于海洋，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永续的公民，以及下午的话我们会让大家去实际去南寮渔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去协助海洋海滩去净滩之外，我们也会透过体验式的服务方案让大家去了解说海洋跟我们人类的连结，跟我们如何用生活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0: 至于这个活动呢，就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一起推动的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还有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新竹。
1: 对，因为这是我们跟竹苗中心一起推动的，所以我们6月7号是在新竹进行整天的活动，早上的话是在新竹的环宇广播电台5楼的教室会进行室内课程，中午用完午餐我们会包大台的游览车会载大家一起到南寮渔港去进餐。其实如果你不是新竹的伙伴，你有想要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6月7号当天早上8点我们也会在板桥火车站的北二门会有安排大台的巴士，就游览车，因为我们团队伙伴也是跨县市的，就为了希望可以有更多跨县市的青年朋友也有机会参与，所以我们就是当天早上8点我们在板桥火车站北二门就是会有大台的巴士会载大家一起从板桥到新竹，回程的时候也会载大家回去。那就如果你是符合15到35岁的青年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一起来参与。
0: 那小强，请问报名是用什么样的网站或是系统，一以及这个要收费吗？
1: 我们这个活动是因为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主办，那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我们竹苗志工中心经费预算去执行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是不收费的，是完全公益免费性质。那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报名的青年朋友是可以爱惜资源，就是说你有报名的话记得要来，当然你也可以揪团鼓励更多的青年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边的话对象是15岁到35岁的在学及社会 会青年，就不管你是国高中大学生或是出社会的社会青年朋友，你有兴趣的话，符合15到35岁都可以来参与。另外我们合作单位有三个，就是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以及中华亚伯优秀青年会，共同来合作推广这个资讯。所以我可以上网 FB 搜寻、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世界海洋日的6月7号这场活动的报名连结。
0: 什么时候截止报名呢？
1: 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就会先送第一波，因为我们要做那个保险，最晚最晚的话就是希望是6月5号以前，活动前的那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会需要办保险。如果大家听到广播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就希望大家6月5号在下班以前可以赶紧来报名参加，这样子我们会帮大家办理保险，也会安排午餐跟交通接驳的部分。我们6月7号举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是在6月8号，等于是6月8号前夕来响应这个计划。6月5号呢，刚好也是我们环境教育日，算是这几天都是一个蛮多跟环境有关的一个节日，希望说大家可以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参与。
0: 在环境教育日来响应世界海洋日，其实很酷哦。所以大家啊，今天赶快听到节目，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在傍晚之前赶快就上到刚刚我们小强创办人他说的他的创办网页上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或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实力协会，这里都是可以赶上第二波的报名。那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15到35岁礼拜天6月7号有空档就可以去。诶，小强，请问从早到晚都要参加，还是说他想要只去下午的南寮渔港净滩也可以？
1: 我们会倾向希望是一整天，因为我们不是纯粹去捡垃圾净滩，我们是会有一套比较系统性，让大家可以先建立关系，让大家彼此可以认识之外，你也可以就更了解关于海洋的一些素养，跟我们在净滩前的一些心态上跟一些活动上的准备。所以我们在当天的早上会有培力课程，是这样的设计的。那这个课程也不是纯粹在听老师上课，因为讲师就是我啊，我会用比较多体验式的互动方法，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快速的去认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15岁到35岁的青年朋友。所以他这场活动同时有不同的含义在，那会鼓励大家希望是能够全程参与是最好的。
0: 没错，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或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跨出舒适圈，要认识一群对世界充满热情跨领域的伙伴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响应世界海洋日的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的净滩行动。而且有无敌强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台湾环保界诺贝尔奖最年轻的得主李明峰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亲自来带领哦。而且呢，小强你也获得8次的总统的接见哦。小强，我们赶快让大家知道一下下，因为这个课程包括净滩活动一定是你精心的安排嘛，为什么你会早上先培力让大家具有海洋的素养，之后下午再去净滩，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团队已经长期都在推广净滩进行集合祭海的一些环境行动，可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更进阶，就是让大家不是只是天气很热大家就去净滩捡垃圾，变成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捡垃圾的行为，我们会希望赋予它更深入的意义。所以我们会以环境教育的角度来推广我们的议题。什么叫环境教育呢？就是希望说让大家参与这个活动感受得到，又可以学习得到，然后让大家还想要以后可以持续

0: 来关心我们的海洋跟关心我们的环境，所以感受到学习到还想要，所以我们会融入在我们这一整天的体验课程、培力课程以及我们的净滩的服务行动。早上的培力课程的话呢，也会带入像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以及我们会谈到海洋素养，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透过青年纠团自主成立一个团队，跨校跨域跨领的团队。那也鼓励现场的青年朋友们回去之后，也许也可以来思考，来参与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还有很多的计划，像是自主团队可以来跟我们竹苗志工中心，我们可以来辅导大家去申请自主团队计划。透过这场活动，你可以再衍生出更多的环境行动，或是说跟永续发展议题有关的一个公益服务方案。那所以这个早上的它算是比较偏工作坊的形式，所以我会透过分享，透过一些团体的互动、体验式的交流，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在心态、身职能上面的准备，可以更了解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大家。当你这场活动有感觉，还想要后续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更多的方法跟工具，以及我们是团队，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社群跟伙伴来做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因为讲净滩嘛，大家常常讲净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变成说，好像净滩就是只是去捡垃圾，我们要更进阶去从走字旁的手捡垃圾变成三点水减少垃圾，如何从生活中就可以来净滩，从生活中就来做好减速减废相关的行动。所以都在早上的课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讨，而且我们会提供工具，让大家就是回去可以实务的去运用。
1: 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而且呢，大家可能参加完之后又想要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或许就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加入你的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啊，或是台湾国际新势力协会，然后未来可以永续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呢？
0: 当然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而且这次活动也是跟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合作，那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本身也有在新竹竹苗地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方案，不止环保，环保是我们核心的特色之一，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欢迎来参与。像我们6月21号另外夜师有合作，就是在青草湖会有让大家去划独木舟，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后续就是来参与之后可以来找我们，我们都会提供更多的资源给大家。
1: 好哦，真的非常谢谢小强哦。那到底呢，在早上的培力的课程或是在下午的南寮渔港，我们还会如何做安排以及规划，然后又可以体验到什么？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这位环保达人，呵呵，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你听到就要赶快报名的活动哦，这是响应世界海洋日，要让大家有海洋的素养力，以及要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是海洋素养培力跟南寮渔港净滩行动的主题是服务方案，我们要揪团来报名，一起来感受一下海洋的美好。不过呢，也是要把大家对于地球的关心变成真正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困难哦。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创办人，也是首席的讲师，也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属力协会的创办人，也是秘书长，也是中华亚博优秀青年会议监事，当然也是我们这次活动非常重要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叶师，我们李明峰。小强创办人 ，Hello， 小强，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李明峰，小强。
0: 那我们到了新竹，到底几点开始课程？你的课程安排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让大家知道？
1: 我们当天6月7号早上会有分两种。

0: 报道方式，一个是不是新竹当地人，跟台北或其他县市朋友，我们可以从早上八点让大家从板桥火车站北二门集合，集合好我们会统一搭大台的游览车一起前往新竹。那如果你是新竹在地人，那你要想要自己前往我们早上的地点的话，我们就是九点半以前请到新竹的寰宇广播电台五楼文化教室，地址是新竹市经国路一段675号五楼之三。因为刚好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支援中心，它的承接单位是寰宇广播电台，所以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在我们早上就是利用电台的一个资源，使用这边的场地，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那我们就是早上九点半会正式进行我们的课程，然后一直上会上到三个小时左右，会到12点半。这三个小时会进行海洋素养跟永续公民环境教育的推广培力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从这三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新朋友之外啊，也可以更了解说什么是海洋素养。因为我们台湾是四面环海的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可能大家想到海洋，我们都会想到海鲜的文化，海鲜可能很好吃，长期以来我们要更长久的来看，应该是要经营的是海洋的文化。所以其实我们谈到海洋素养的话，是用比较全面性的观点来看待海洋跟人类的关联，以及不只是人类哦，海洋其实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所以我们会像是海洋的素养里面有提到的原则，像是生物多样性，还有像是说大海其实还有很多是目前仍未被探测，还有很多未知的，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保持着一个就是慎重跟一个比较探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大自然，然后也是敬畏跟尊重我们大自然环境的每一个生物。因为海洋创造了生物很多的栖地环境，类似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一个租客，就房客，我们不是唯一的房东跟地主，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跟大自然，尤其是海洋生物一起来怎么样去做和谐的共存。而且海洋也是跟气候变化，现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透过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海洋，知道我们海洋面对了哪些危机，跟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建立海洋素养，知道说怎么样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跟购物各个方面来落实永续，然后来爱护我们的海洋，甚至我们就是从每次的消费行动都可以变成一个另类的生活中的净滩。净滩不见得只有到海洋，到很外面的户外海洋才叫净滩，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消费，我们也会连接到生活中的绿色消费，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可以透过有意识的消费选择，然后来增进我们对于环境友善环境永续的一个不同的行动。总之来说，我们这些课程是非常多元，而且我们不是用教条式的教学，我们是用体验式的互动方法，会用游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愉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海洋跟环境议题有这么多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而且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会提供工具跟方法，另外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以及我们竹苗青年志工中心这边有哪些资源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的。当然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一起也来加入我们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后续还有很多的服务体验跟培力活动都可以来参与。然后我们上到12点半会给大家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午餐时间跟交流时间，地点也是在寰宇广播电台。我们1点半到4点半大概也是3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包游览车，让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从台北从哪个县市来，还是你是新竹直接过来的，我们都会安排同一台游览车，会让大家直接前往南寮渔港，所以不用担心我们那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南寮渔港我们会让大家去做好我们的净滩的一个规划，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去了解、去探索、去认识我们南寮渔港，是我们新竹当地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地景，然后也是跟我们的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息息相关的一个地点，所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说，我们可以认识在地这个地方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看到它美好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去记录下来。最后 ending 结束之后，我们四点半会让大家就是回程，我们回程也会安排两个方式，你是新竹在地的朋友，我们会让大家四点半会统一搭游览车送大家到新竹火车站解散，啊，如果你是外县市或是台北人，我们会送大家到板桥火车站，最后 ending 解散，预计大概是六点半以前会抵达我们的板桥火车站。简单来说，一整天的行程是蛮充实的，那就是欢迎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可以揪团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只要你是符合15岁到35岁在学及社会青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哦。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犹豫哦。当然呢，刚刚小强创办人已经迫不及待把一整天的行程都告诉我们了，那不过在 在上午我们的海洋素养跟 SDGs 的永续发展议题的分享。刚刚我们创办人又说是用趣味互动的体验方式来做探索，而且

0: 你们很厉害哟，可以让大家秒懂全球绿色的趋势，而且培养带得走的国际视野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李明峰小乔创办人也愿意无私的跟大家分享他如何克服逆境，变成国际环保青年领袖，而且打造全国绩优的团队。来这里一定可以收获满满哦。如果说真的在学校当中你是社团的领导者，你想知道跨校跨域跨龄团队的影响力如何具备的话，一定要来参加哦。小乔想问一下，下午南寮渔港的净滩嘛，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就是在穿着上面或是装备上面要携带什么呢？
1: 这个活动如果你有报名，我们会发行前通知给大家。那基本上也跟大家分享，净滩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装备比较轻便，就是让自己的双手可以净空，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拿器材，因为安全的状况下让自己双手净空是最重要的，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一个双肩背包，把你所有的给洗一些所有的东西器材通通放在你的双肩或背包里面，让双手进空。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要戴帽子，尤其是要有可以遮阳用的帽子，因为我们活动现场阳光照射会比较大，所以戴帽子会帮助大家比较能够防晒，也可以避免中暑。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带水壶，我们水壶请大家不要带保特瓶哦，是要带能够重复使用的水壶。然后我们早上的课程会有饮水机让大家使用，那下午的话我们就是鼓励大家自备水壶，就是净滩嘛，我们就是也不要使用，也不要造成其他的一次性垃圾的污染跟垃圾的产生，所以我们能够真正落实循环永续的话，就从自己生活跟自己的自备环保餐具跟我们的那个水壶做起啊。因为中午会用餐，也请大家自备环保餐具。然后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你可以自备手帕毛巾，因为天气热你可能要擦汗嘛，不要用卫生纸擦汗，我们用手帕毛巾可以重复的再利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怕热或是怕说衣服脏了，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裤子，就是让大家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可以在上车的时候再换衣服，让大家回去比较舒适也都没问题。那还有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净滩呢，会到户外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你会不知道海滩可能会有什么碎片，甚至我们之前还看过针头，所以就是我们鼓励大家不要穿拖鞋凉鞋，也不要穿高跟鞋，请穿包脚趾的那个布鞋运动鞋啊。如果你是真的很怕脏，因为我们净滩嘛不太可能说鞋子不会脏，因为你都只是在旁边看，你没有下去，你下去基本上脚一定会有沙子进去，建议大家可以穿耐脏的，或是你最安全的话你就穿可以重复穿的那种雨鞋，我觉得它是 CP 值最高啦，耐脏然后又防护你的脚，然后又可以比较安全的一个情况下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吼，我们在擦防晒油防晒乳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成分，因为我们谈海洋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说我们的防晒乳防晒油里面有些成分它也是会造成海洋的一些污染，到时候早上课程我们也都会谈，大家来报名的话我们都会发完整的一个行前通知，让大家可以去确认我们的清单，在准备上面可以更加的充足。
0: 哇，小强，我们的创办人你不愧是做了环保已经长达24年的人，不愧是国际环保青年领袖，你已经把环保变成你的日常了，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温馨的提醒哦。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6月7号礼拜天整天是有时间的，而且你是15到35岁，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棒的世界海洋日净滩行动，这么棒的活动由我们的国际环保青年领袖，如果说大家讲他的创办的这个团一定都会知道，就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我们的创办人李明峰小强亲自授课带领的营队哦。所以最后小强，关于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洞察实践分享的海洋素养培力南寮渔港净滩行动，如果要报名在哪里可以找到报名的平台？
1: 好，大家可以直接透过 Facebook 脸书搜寻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的6月7号活动资讯。当然我们也有同时透过像是台湾国际青年新势力协会，然后另外我们华语广播电台这边也都有同步在做宣传。我觉得如果大家要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搜环保新势力，新是天上星星的星，环保新势力可以直接搜寻到找到我们联络资讯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透过表单上面也有我的联络方式，可以用 LINE 的方式来联络到我，我可以再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确认跟协助啊。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纠团的一个发起人，自己来净滩之外，你也可以鼓励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目前报名的对象里面呢，我发现里面也有我们团队过去在7年前举办营队，

0: 他也是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要升上高中了，他也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服务活动，所以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1: 是，曾经在就学期间参与过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一起重聚，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哦。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李明峰小强的分享，感谢您咯。
0: 感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纠团报名参加。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创办人暨首席讲师，同时也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竹苗青年志工中心的业师李明峰小强。在这边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出版的《动物解放现在就行动》，它是全球畅销50周年最终修订版本。这本书其实它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避免消费动物制品，鼓励大家一起透过吃素还有透过不同的一个环境行动来关心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动物议题，然后环境保护，从生活当中如何去一起来行动。像我的偶像真古的博士，他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本身也是吃素，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从你的每一次的消费跟饮食上面，就可以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环境。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哦。

再一次谢谢李明峰小强创办人在空中的分享，而今天真的又是刚刚好，是环保新势力志工队成立16周年的生日，所以也祝福环保新势力志工队生日快乐。一个团体可以走16年，而在过程当中，小强创办人可以8度受到总统的接见，真的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小强的精神，一起用你的小小力量来为地球做一些事情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在最近呢，5月23号在云林这里，哇，他们的年度盛事，那就是成龙湿地流动艺术飨宴，在5月23号的时候热闹登场哦。然后呢，也真的口碑很好。那他们今年这个活动哈，就是一项这个活动，为什么在南台湾来讲被认为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把人文跟生态魅力，还有艺术环境这样的氛围结合在一起哈。而最近呢，哇，这个云林文化馆。

0: 观光处这边，因为这是他们主办的活动，他们其实有一系列活动，接下来接棒的520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6、7、8三个月份还有精彩的一系列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也就是他们接下来接棒是把文学跟饮食结合在一起，推出了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的系列活动。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嗨，处长你好。
1: Hello， 你好，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文观处长谢明玄。
0: 是哦，处长，其实文观处一直都很忙，然后来讲一下你们那个成龙湿地的活动才刚结束，对不对？
1: 是
0: 哦，哎，今年因为每一年都要有不一样的主题嘛，你们这个成龙湿地今年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
1: 哦，因为跟陈琳介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成龙湿地在我们的口湖嘛，那之所以会形容成龙湿地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话，那它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那当初就是因为地层下陷跟海水倒灌，然后慢慢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湿地，那当然就是在地的居民并没有离开，他们是选择跟这样的湿地来共存跟共荣，然后所以呢，我们慢慢，当然我们每年透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这在地居民如何生活啊，然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一些生态景观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在湿地里面搭舞台，那我们是邀请我们的舞工厂踢踏舞剧团跟我们在地的素 NJ4 异想空间来做一个表演的结合。那因为踢踏舞本身是非常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是用身体的律动，那我们的 NJ4 异想空间呢就是用比较唯美的那种风格的舞，然后我们搭配鼓，然后有很多种的鼓，有现代鼓，有中有大鼓等等，然后搭配这样，还有古筝，然后形成一连串的表演。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微醺餐桌。那我们这一次是跟在地的飞雀餐桌来合作，那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结合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风土味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餐，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云林在地的食材所做的。
0: 哇，
1: 那我们希望，对，希望从白天到晚上让大家体验成龙湿地不同的样貌。
0: 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成龙湿地流动艺术响宴它比较特别，就表演很多地方活动都有嘛，但是因为它这个舞台太独特了，它的舞台在湿地，然后呢这个又有夕阳，然后又有美食，哇，还有这样艺术表演，
1: 没错，所以在现场看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很疗愈，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样的表演不就是这样的表演在室内在表演厅里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每一年成龙湿地这边的艺术响宴，这也是云林特别是文观处的活动里面相当具有代表性之一啦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拜托处长来跟大家介绍，是因为这个是把人文生态，艺术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们接下来在520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微测时光漫游，是把文学跟饮食放在一起哦，而且我看到这个企划是文观处图资科企划，对不对？
1: 是，没错。
0: 通常我们都讲到阅读，你都会想到图书馆，你知道吗？哈，
1: 对，
0: 不然就是一定坐在哪里比较静态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文字啊，就是很多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许他会讲到食物的滋味哈。但是呢，听说在这一次呢，文观处办的这个活动里面，是要让大家真的在阅读里面可以吃得到土地的滋味，闻得到土地的香气哈。先请处长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项活动的发想。
1: 因为呢，通常过去啊，我们谈到阅读推广，大家想到的都还是哦，我们去逛书展，或是我们办讲座，或是在图书馆这样翻书。那我们这次第一次，我们选择文学跟搭配饮食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希望把阅读可以带进农场啊、老屋啊、餐桌啊等等，希望它不是只有停留在图书馆里面
0: ，
1: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学放进我们的餐桌上，那把这个吃啊， 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饭嘛，那我们常常一个人的

0: 童年或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记忆，其实都来自于一道料理或是一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用饮食来做一个结合，来带出说，哦，其实阅读也可以很有趣，它不是只有翻书而已。这样，对，这样的一个
1: 这
0: 理
1: 个
0: 念，我们一个
1: 就
0: 发想。
1: 感觉上，文官处带着大家阅读这本书，哈，真的就是有五感了，哈，就是不只是
0: 是。
1: 视觉，还有嗅觉，哦，甚至说不定还有触觉的感觉，哈。
0: 对。
1: 那因为这是透过实际活动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系列活动，主要分两个部分，哈，一个叫做微测主厨实验所。好，另外一个叫饮食文学沙龙。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微测主厨实验所。我看到就等于是特色场域，然后去结合一些食材跟食农教育，是不是？5月2号第一场，我看那个点蛮有趣的，叫荒凉奇异农场，
0: 农场，对，
1: 太特别的荒凉哦，是个荒凉。然后不过那个奇异感觉好像因为是骑车的骑嘛。哈、哦，驿站的，这算驿马车的驿马哈、哦。来讲一
0: 哎，
1: 下
0: 对，
1: 你，
0: 像是骑自行车的概念，对。
1: 所以是那个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场活动，蛮特别，
0: 对，
1: 请处长来讲一下5月2号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那我们第一场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湖荒凉奇异的这个农场哦。那我们这次那个主题呢，我们是希望透过海口算跟湖口的散文实验室，像我们的这本绘本呢是海口算绘本。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大家在带领大众认识减少添加、回归自然的这个风土的这个食农核心。那我们在制作这个料理过程呢，这个名称叫做糖醋蒜。所以我们会由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啊、青年小农进行讲解之后，让大家认识海口蒜啊这个在地的这个作物的生长特质，包含刚刚提到的，它就是这样小小的，跟一般的蒜不太一样。那它的这个口味呢也会比较重。那让我们的参加者呢，再透过这个蒜球的挑选啊，外皮的这个质地啊，解说为什么它是辛辣的，它对的这个土地对环境的这个强韧的这个回应哦，
1: 那
0: 对，
1: 处长，请问一下，什么叫海口蒜呢、啊？这边是产蒜的地方吗？还是怎
0: 对，
1: 样？
0: 它在海边有一层那种小小的那种蒜
1: 哦，
0: 头，
1: 这样子啊，
0: 对
1: 那
0: 对
1: 吃
0: 对，
1: 起来跟一般的蒜头有什么不一样？
0: 气味比较强烈。
1: 哦，比较强烈，所以这算是这边的那个在地特产，是不是？
0: 是我们在地的特产之外，也是我们的有机农产。
1: 哦，有机农产，所以那个产地是在四湖这里啦。
0: 它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它
1: 哎，
0: 会有重部分的蒜。那四湖这边当然是比较沿海地带，所以它其实一些，
1: 它有带着一点盐分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1: 哈，
0: 然后土壤的盐分等等。
1: 哦，所以这个蒜头是炎地里面长出来的，哦，
0: 是
1: 那风
0: 是。
1: 味真的不太一样。
0: 没
1: 那
0: 错，
1: 你，
0: 是跟一般的蒜是蛮特别的，然后它
1: 嗯。
0: 小小颗的。
1: 嘿，那你们在这一场实验室里面是怎样？是真的有把那个海口蒜做成料理，然后让大家吃吗？
0: 我们有做成蒜头，亲子手做，就是帮他们，就是从压
1: 嘿，
0: 蒜啊，到真正完成一项这个蒜头。对，就是等于是做蒜的罐头，可以让那个小朋友带回
1: 带
0: 家
1: 回
0: 的。
1: 去啊！蒜
0: 对。
1: 做成罐头是怎么样啊？蒜头做成罐头，哦，腌制起来是不
0: 腌
1: 是？
0: 制啊，把它用成蒜泥，然后变成就是做成玻璃罐装着。
1: 对，没有，我的自己平常煮菜，我都是用新鲜的蒜头，一下忘记蒜头也是可
0: 对 对，
1: 以腌制
0: 其
1: 的。
0: 实不瞒您说，我也是。
1: 但是蒜头其实可以腌制，有的还蛮喜欢吃腌的蒜头啦，哈。哦，所以你们等于是有把那个四湖的蒜头运用进来。那我只是比较好奇，四湖散文是说在地有人，是说在地有这个创作者以四湖作为就写作的一个背景，还是怎么样？
0: 土库的老师，
1: 哦，云林土库的老师，那他书写的是
0: 他是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
1: 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活动拜托老师写的，还是说他本来就有写这样的一个题材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20个乡镇都会出绘本嘛，那我们就是会结合，对对对，所以像这个海口算，它这个主题这本书就会跟我们的就是四湖跟海线就比较相关，出特别出的这个绘
1: 哦，
0: 本
1: 你
0: 的
1: 们
0: 书，
1: 有特别出绘本，
0: 对，
1: 哇，
0: 都是我们
1: 真，
0: 鱼林的故事。
1: 哇，好棒，好棒，好。那因为这个实验室这里有系列活动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我们的县民选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林怡跟萧煌奇一起合唱歌曲《带你去逛街》。那他带你去逛街，其实是在台湾哈、哦、那个遍地美食。然后真的，你眼睛看到跟你肚子能够容纳的，真的要看个人的能力啦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哎呀，充满了食物的香气，而且呢还有阅读哈、哦，而在这个书本里面，文学这样的一个气息都会连结在一起，很特别。因为呢，最近这个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哈。他们呢从这个五月开始第一场，然后接下来六七八齁、哦、其实接下来好几个月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进行的这个叫做微测时光漫游，把文学跟饮食呢结合在一起齁、哦、把阅读从纸本变成一个生活的现场。那等于说呢，他在不同的特定的场域，然后进行

0: 行这样的一个跟饮食文学有关的活动齁，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管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齁。好，诶，处长，我先问你哦，如果在你们，因为你们这次办的活动，因为是好几场嘛，对不对？齁。
1: 对。
0: 如果真的要去谁给的话，真的要把它跑透透的话，是不是场，那个地方是蛮分散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是选几个特色场域来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对
0: 所
1: 啊，
0: 以刚好也可以配合参加这个活动，也结合一下在地小旅行啦，哈。
1: 没错，就大
0: 那
1: 家
0: 你，
1: 可以在到这个活动之后结束之后，然后再到周边的这个乡镇去玩，然后里面真的可以安排一日游。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刚才听到处长介绍了，就是第一场是以这个四湖这边他们的蒜头然后还有这个地方的绘本，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6月6号在万德医院哦。诶，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奇怪了啊，你们办饮食活动为什么会跑去医院？但万德医院它其实现在已经成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哦。
1: 哎，对，没错，万德医院已经成为我们的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历史场域之一，
0: 它是
1: 所
0: 历
1: 以。
0: 史场域，过去虽然是医院，但现在在文管处这边，就说在云林这里，它其实变成一个文化场域了嘛，
1: 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文资场域了。
0: 哦，很棒，好，那我们
1: 对，
0: 来讲一下，我看到这一场叫《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内容是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啊？
1: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
0: 嘿。
1: 们到我们土库万德医院这场6月6号的活动，是在讲我们有一本绘本叫《暖心有你》，这个"有"是那个花生油的油，就在讲我
0: 哦，
1: 们在地花生产业的一个故事。
0: 嘿，那
1: 对，
0: 有
1: 然
0: 特
1: 后
0: 定的，是说云林是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吗？还是？
1: 对，云林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那在土库这边呢，
0: 嘿，
1: 刚好我们有一间我们的在地的合作伙伴元顺油厂，那他会来讲解我们这个冷压芝麻油啊，跟花生油的一个制造过程。那也
0: 哦，哦。
1: 让我们的民众参与，也了解到我们云林特有的这个作物芝麻跟落花生，刚好最近花生的这个议题嘛，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对也非常的就是也非常的
0: 哦，
1: 得到重视，就我们云林的花生跟关税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刚好我们这次的主题设计也
0: 嘿，
1: 有搭配到我们的时事啦，
0: 哦，所以封存
1: 对。
0: 老时光的香气哦，不管芝麻油或花生油，这算云林来讲是在地也是也算传统的产业之一了啦哈。
1: 对，
0: 哦，
1: 它
0: 那。
1: 也是真的是很大的
0: 很好奇，除
1: 对对
0: 了可
1: 对。
0: 以让大家闻到香气之外，有吃的料理吗？
1: 有啊，有
0: 嘿，
1: 有，那天是有的，像是我们那天土库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些点心盘呐、啊，然后也
0: 嘿嘿，
1: 会就是讲解我们土库有个厉害的，我们这次串联土库镇公所一个叫大家常常订食物叫做 Food Panda 嘛，那我
0: 对
1: 们土
0: 对，
1: 库镇公所有出了一个叫 Book Panda 阅读的外送服务。
0: 哦，这么
1: 对，还蛮
0: 好。
1: 酷的。
0: 哦，
1: 他
0: 好
1: 现
0: 酷
1: 场就
0: 啊！
1: 会示范我们的这个外送机制啊，然后如何从我们老屋延伸到读者的这些工作场域，还有孩子的学校之中。那也结合了这些香料风味油的体验，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共同创作这些文学的金句卡，然后绑在我们的瓶身，然后做一个封存土库的这个时代香气，跟我们的主题来做呼应。
0: 哦，所以哦，看来每一场活动里面对于这个相关的食材，它都有比较多元的运用了哈。哦，这一场真的蛮有意思哈，叫做《封存老时光的香气》。那接下来还有6月20哦，三秀园，这个是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哦哈。
1: 没错，没错。那三秀园呢？我们哦，三秀园它是一个像我们台北啊，有这种邻家花园呐、啊。其实台湾有好几个私人的花园都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大皮三秀园呢，也是在早年时代有一位叫张真祥的，他也是就是我们大皮在地的一个就是文人，然后他们现在的后代，然后来让就是重新来整建他们的家园，是非常非常漂亮优美，然后非常富有这个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0: 哦，所以叫

0: 三秀园哈，然后在三秀园这边的主题叫园林诗梦，百年遗风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啊。
1: 它其实已经过去，已经就是空窗非常久了，大概近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它的后代就是把它整个家园就是
0: 重新再整理过，
1: 重新整理过，然后把一些张振祥以前就是他很会作诗啊，然后把那些东西，他的一些日记拿出来翻阅，然后再重新来诠释。所以它里面就是隐藏着很多以前的甘苦甜啦，然后也有解说像我们建筑中的一些对联啊、匾额，还有留下来的植物的一些意象。所以我们现场呢也会带就是民众呢来亲身来探查这些文人啊过去在他们的笔下的一些文学现场。然后因为大皮啊，大皮又是我们又俗称是我们酸菜的故乡，
0: 酸菜很有名啊。
1: 没错，台湾呢大概80%以上的酸菜都是来自我们云林的大皮。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也会透过岛屿实验室来解说我们大皮哦这个酸菜的生长史，那不然后以及就是结合我们的食农教育。
0: 哦，所以在这边文学跟饮食的部分，饮食是以大皮的酸菜为主。然后文学的部分是三秀园，等于是他们这个先辈所创造的一些诗文啊，哈。
1: 对，
0: 哦，非常应景。然后，
1: 那这次如果在味觉的上面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搭配我们的酸菜特制的这些咸甜的小食，然后还有我们大皮传统的这个加饼等等
0: 啊，什么饼是什么饼？
1: 鸟仔饼鸟仔饼
0: 什么叫做鸟仔饼啊，处长？
1: 鸟仔饼它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一个鸟的形状。那它的口感是里面是用地瓜馅磨成泥，它的口感有点像太阳饼，但它没有太阳饼这么甜。它里面的馅料是用
0: 地瓜做的，然后造型做成鸟的造型啊。
1: 没错。
0: 哦，好可爱哦！是上面盖一个鸟的图案，还是说那个整体如果是鸟的造型？因为饼一般太阳饼是圆的比较好做嘛，对不对？那它这个鸟仔饼焦阿比亚是真的是鸟的那个形状啊？
1: 没错，真的是鸟的形状。
0: 这个有什么？比如说是在地发展，还是说这个是特色饮食？是不是在地的饼啊？
1: 它是我们云林大皮在地的饼，而且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0: 哇哦，真的好棒哦哦！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些系列活动，除了说让大家来到云林比较有特色一些场域，然后也挖掘在地的一些饮食特色啦哈。哦，还真的没听过云林有焦阿饼啊这样子哈、哦。
1: 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尝。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这个是在三秀园这边哈、哦。那接下来哈、哦、我们还要谈说在7月25、26, 这又有两场，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7月份的活动。
1: 好，那7月份的活动呢是在我们的7月25号跟7月26号。7月25号呢是由我们的洪振宇老师，我们的名人讲座。那他的主题是邦唐城市里的海洋与黑鲸，就是我们云林风土设计的感官实践，在讲我们的虎尾塘窟、
0: 糖厂，是不是这里有糖厂？
1: 这边就有导读我们的虎尾糖业的遗产啊，整合产业历史啊，还有视觉美学。那黑鲸文化呢，当然就是探讨我们的西螺、黑豆酱油，然后也分享我们在地工作者的这些文化啊等等。
0: 所以这是洪振宇老师他要讲的一些内容哈。然后看到26号邀来是刘克湘老师哦。
1: 哦，对，刘克湘老师呢，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云林家山滋味，从菜市场看见我们的风土生质。
0: 我每次想到刘克湘老师都会想到生态，你知道吗？然后
1: 对，
0: 这回刘克湘老师要介绍菜市场啊。来讲一下，那他谈的菜市场是云林的特色菜市场里面的一些饮食还怎么样？
1: 哦，分享我们的、当然呢，就是他都分享如何走访我们云林的在地市场之外，也透过询问我们的小农啊，来认识我们的土地的故事，来真正的体会看看我们这一片土地，然后还也是有一样是探讨我们土库的花生、西螺酱的农产品，还有一些家庭的连接我们这些家族的能量。

0: 然后还有再来介绍我们这个云林台糖这个五分车的历史啊，还有现今农业运输的连结等等的这个饮食地图，去把它做一个串联起来。那当然呢，也品尝我们阿姨厨房研发的这些限定的小点，然后当然也透过刘克襄老师这些他的这么具有这样那么棒的这些文学观点来分享给大家。
1: 哦，所以7月25、26是一场算是演讲。哦，
0: 对，算是名人讲座。
1: 那他的地点是在文官处这边吗？
0: 哦，对，在我们云林的，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这个地下的演讲厅。
1: OK， 好，这真的是讲座的部分。所以有的是可以到外面去跑动的，有的在特色场域，有的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深入内容这样的讲座了。
0: 没错，可以坐下来好好听我们这些文学家，然后可以厉害的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1: 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8月、9月的活动，等一下再请处长来介绍咯。

0: 一条日光大道，听到是陈永龙的版本。好，这个天气好，尤其在台湾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总觉得物产丰饶，这时候很多果实也结果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那个美食哦，一直在跟大家招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云林哦，最近云林的文化观光处他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叫做微策时光漫游，把地方特色还有他们的一些物产还有文学做了很巧妙的融合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刚刚我们讲的是六月七月的一些系列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2号这一场哈。哇，这个名称很美，叫繁花盛开的文字老屋里的玫瑰实验哈。哎，跟大家介绍这一场活动好哦，你们每一场名字都很文学呢，哦，
1: 就是，对啊，一定要的，
0: 取得很美这样子哦，就很好奇哦，那这个玫瑰实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地点在做花喜烘焙坊。那花喜，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想成是咖啡厅，也可以做食农体验的地方，它也可以做很多手作花，是一个非常很优美，很就是不能说是网美店，但是是你进去就会想要待下来的一个
0: 场域，就是环境是很有美感，所以它不是那种老店那一种，是吧？
1: 他也有把它布置成那样的氛围，但是就是你，哦，对，但是不是说完全就是哦，在老就是一定是很老的建筑
0: 传统那一种，而是美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来这边拍照觉得那个环境很漂亮这样了哈。
1: 对，那这次是由我们的这个宋怡慧老师，然后我们希望的哦，就是以感官美学的跨界融合，以玫瑰为叙事主轴啦，然后透过这样子老屋的这样的场域，然后结合我们视觉的花艺啊、食农教育啊，嗯，还有我们的经典文学，然后参与其中花香跟面包香中，然后读懂我们文学里面的这个柔韧跟多情。
0: OK， 所以繁花盛开，盛开的是玫瑰花啦，哈，哦，这里面可以闻到玫瑰的香气。那面包，所以这一场的一个饮食主角就是面包吗？
1: 哦，花喜它里面有一个特色，它做很多风烘焙嘛，其中一个面包我也是要再介绍一下，它有一款面包里面就是包着酸菜，是非面包里面包酸菜是非
0: 常好吃，面包里包酸菜呀，啊，哦，好特别哦，
1: 它吃起来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0: 哦。这个面包包酸菜，因为又是云林在地的店嘛，哈，哦，那酸菜也是云林的特产之一，是有刻意要开发在地特色美食这样是不是？
1: 而且我们一般吃面包，可能就是包 cream 啊，包一些啊，比较新香料的东西，
0: 大部分甜的，但咸的，比如说葱花哈，哦，
1: 对，
0: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常见，但是酸菜是真的比较少呢，哈，
1: 哦，很特别
0: 哦。对啊，处长自己吃的感觉是，特别是说它那酸菜，它经过烘焙会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在煮酸菜汤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不太一样哦，真的不太一样，真的有机会可以来试试，哦，
0: 这个要自己吃才知道啦，哈，
1: 没错。那但是我们当然这次也会以像刚刚讲到的以玫瑰花嘛为主，对，所以就是也会有花艺手作的部分
0: 哦。
1: 对，
0: 哇，这真的是香气袭人哈，哦，就是又有面包的香气，又有玫瑰花的香气啊，哦。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就是9月23号这最后一场哈，哦，叫做以料理写实，用味蕾守护哈，哦，哇。也是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处长，这个活动的一个重点会在哪里？
1: 嗯，是，那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啊，我们是在我们虎尾的阿义厨房，所以阿义老师呢，他就是会来

0: 担任我们这个引言人，然后他会重回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说，哎，重回云林啊，家乡创业的一些转折啊、挑战啊跟初心等等。那在也会在做跟我们的这个文学风味来做一个体验，做一个感官上面的连结哦。然后老师也会推出他当天的这个专属文学的小食与特色的饮品，来跟大家分享，来诠释说我们这一场文学跟饮食之间的这些关联。
1: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是云林最近哈，从五月开始，然后六七八九哈，这有一系列的活动进行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这样一个活动哦，把文学跟饮食作为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哈。我们今天呢是访问到了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那因为活动这么多场次嘛哈，我倒是很好奇，你们当初包括选择地点嘛哈，还有选择那个食物嘛，一定有你们的考量。好，所以说办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在文官处来讲最重要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能够引起大家什么样的关注呢？
0: 好，我来再总结跟分享一下哦。那这一次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文官处在推动这个阅读推广，一直是不遗有力。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文学搭配饮食作为主题，推出我们这样的微测时光漫游系列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从阅读出发，用味蕾来认识我们云林，用感官来感受我们的土地，重新发现我们这座城市最迷人的这个文化风景。那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把文学端上桌，韵味流觞，文学入味，是我们的这个主轴。我们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意境啊，让我们云林的文学派对，像我们那天记者会啊，有我们的长挂轴展演、文学京剧朗读等等，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阅读不是只有翻书啊，在图书馆啊，而是一种可以被听见、被看见甚至被品尝的这种文化体验。那因为我们云林有非常多的这些云林的在地故事，像是从我们四湖海口的风土、农村的人情味，到地方职人的坚持、特色饮食等等，它每一处每一处都藏着我们云林非常棒的这样的生活美学。所以这次我们也透过几个特色场域，包含我们的荒凉奇异农场、万德医院、三秀园、花喜烘焙房、阿姨厨房等等这几个特色场域，我们希望让阅读可以走出室内，走进地方，让更多民众透过吃跟阅读来认识我们云林最真实最有温度的样子。所以呢，特别也真是，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的微测角路阅读推广呢，也慢慢成为我们云林的一种文化行动。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创新有趣的跨领域方式，让阅读可以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也让这些文化，我们20个乡镇的这些在地文化，可以贴近我们年轻世代，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们云林深厚又迷人的这样的文化底蕴。
1: 是，那因为这里面呢结合了一些地点，有一些特色的文化场域哈，有的可能是历史建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单一个活动。我们刚刚说您刚一开始讲说也可以结合小旅行嘛哈，
0: 对，
1: 所以是说小旅行是可以让大家也就以这个活动地点周边然后去做一个串联哈，大概就可以一日游这样吗？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图资科在做这样的微测漫游系列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20个乡镇的一个食农体验，就是我会去走访20个乡镇去做他们的食农体验之外，我们会想说，哦，今天你走到土库，那我们就会有土库一系列的一日游的景点供大家参考，那你就不会只有到一个点，你是可以玩一整天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东西可以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乡镇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促进周边的店家做一个观光发展，
1: 是
0: 可以有一个消费啊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真正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那未来我们也期许可以延伸更多的场域，像不管是市场、渔村，包含我们的节气啊、地方小吃等等，这样做的这样一系列的阅读企划。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做跟饮食做结合，对，第一次做这样不一样的结合，那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那我们就会把微测角落推到我们云林各个地方，然后真正阅读。

0: 跟生活可以其实是并存的，然后就是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哦，所以这个系列活动算是怎么讲，一个就是先在某一个角落齁，感觉好像先撒下一个种子，意思是希望将来云林很多个角落都可以是这样微测时光的漫游所在啊齁。哇，
0: 没错。
1: 如果这一张网织起来，那个文官处可以出一个什么文学美食地图之类的。
0: 我们也希望可以，因为其实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1: 是，然后物产又这么丰富哈、嗯。哇。
0: 所以希望当然可以，希望透过这些绘本呢，先让这些小朋友，当然慢慢我们阅读其实就是从绘本出发，从生活出发，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阅读教育可以真正的向下扎根。我们绘本二十个乡镇是不一定说一定是每一个乡镇一定都会有书，但他们可能是自己的故事，或是土地的故事、哦、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乡，比如说他写四湖、嗯、可能他写他家乡的故事，
1: 对，
0: 那写湖尾的人他可能是哦湖尾的美食让他怀念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乡镇都会有出这样的绘本。
1: 哦，所以是二十个，是因为云林就是二十个乡镇吗？还是、
0: 哎、对没错、哦、云林就是二十个乡镇、哦、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云林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绘本，用这样方式来表现。今天呢，透过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跟大家介绍，最主要是从这样的一个微测时光漫游作为一个起点了、啊、哈。当然，云林真的它的美食、它的物产非常丰富，来这边做旅行有很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可以去串联，还有伴手礼也要记得带啦哈。啊，下次有机会，我真
0: 的
1: 要去试看看上面各自焦啊饼啊这样子哈。
0: 没问题，一定要来。如果陈琳你来的话，再带你走访这些特色店家，
1: 真的很棒。感谢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央广现在在官网上有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哦。详细情形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多加了解一下哈。啊，刚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云林的特色美食，然后呢，刚才我们又听到这个文官处的县民选处长介绍。最近这几年在云林这边呢，他们有在每一个乡呢都有一些特色绘本出来。那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云林有一个故事馆，云林故事馆，他们其实从08年就一直推动到现在，多年来累积出版已经超过140本原创的绘本了，而且呢是让很多素人创作者，让他呢可能把他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转化成一本一本可以阅读也可以被传承的地方故事。而在去年114年、他们发表了一个年度社区绘本，然后再配合所谓走读云林的活动、我们先讲一下，去年他们有七本新书，然后比如说有的叫放电巧克力，谈的是艺术跟生命的疗愈，还有浪花里的秘密，写的是守护海岸的生态。另外还有多宝格，回望1960年代农村的岁月，还有一本叫爱哭的小石龙，带着大家认识的是北港的地方信仰，其中还有我们第二个家，这种孩子的视角描绘这个社区陪伴的温暖。那其中还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叫做鹅啊一条街，蚵仔就是这个牡蛎啦，鹅啊一条街。那这个绘本的作者叫做李佳韵，因为他小时候说常常跟家人在到外婆家，那他所记录的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鹅啊一条街是在云林的口湖。那口湖呢真的是很有云林的味道，很在地。他那时候跟着就是到外婆家的时候，每天清晨就看到渔民在那边搬运那些牡蛎鹅啊，然后妇女坐在门口要把那个牡蛎的壳要整理哦。那空气里面可以闻到海风，还有这个潮水的味道。大人一边聊天啊，小孩这边跑来跑去哈、对他来讲，那是他童年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海口村庄相当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节奏。长大以后他才发现说，哇，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画面其实已经慢慢在消失了，所以他决定把这样的记忆变成绘本画下来，就写出了这个叫做鹅啊一条街。那他们后来也有配合所谓跟着故事去旅行，让大家真的从阅读走进现场。而在当时那场走读活动很有温度哦，因为他们带着大家走进巷弄，还可以看到在地的人家用那个牡蛎壳拼贴变成一个墙面的艺术。哇，牡蛎壳看上白白灰灰的，可是在阳光的反射之下还会出现淡淡的光泽，不是只是一种艺术装置，而是呢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地方的生活真的跟海是紧紧相连的。然后他们还看到有一个80多岁的阿嬷，她坐在自己这个家里前面，然后跟大家聊天啊，一边很熟练，手也没停下来哦。她把那个牡蛎壳一颗一颗串起来，那阳光呢照射在她那个，真的因为老人家哈、虽然是那个手都是皱纹，但是呢因为是常年被海风雕刻过，所以你看她那个手势还是很利落。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做这样的工作说做了一辈子了哈，看都不用看，因为他已经变成身体的一个记忆了。那所以这是他们呢配合了这样一个走读活动里面，让大家就会对口湖这个地方印象更加深刻。来，我们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口湖乡。口湖乡是云林这边唯一超过1600公顷的养殖渔业生产专区，这里盛产文蛤。

台湾鲷、虱目鱼、白虾、龙胆石斑、乌鱼，哇，好多丰盛的渔产。那其中乌鱼子跟台湾鲷的加工产业，在地来讲，这也是他们特色之一。那也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渔温，还有可以看到这样海岸的地形，所以呢，口湖有很特殊的一种水乡的风情。这里不像一般海港城市那么热闹繁华，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带着一种咸味慢节奏的海口日常。最近这几年，这里其实也积极在推动自行车慢旅行，可以从金湖休闲农业区开始哦，一路呢沿着这个海岸线来骑行，串联了海口故事园区、成龙湿地，还有宜武志宏池。哇，这边说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那个湿地的景观，吹着海风，非常的疗愈哦。刚刚假如说你可以串联海口故事园区，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是一个重要起点。那讲到海口故事园区，是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重要的一个起点。这里很靠近海边，你可以看到科田、渔港，还有夕阳，在地也有所谓的露营区哈。所以这边很多人也会来这边吃个海鲜料理。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说在口湖这里非常特色的一种民俗的信仰，那在这边有一个金湖万善爷庙，这个庙呢主祀是战水英雄，传说中是在清朝年间，那这边呢因为发生了水灾，有一位名字叫做陈英雄的在地人，为了救八个落水的孩子而牺牲，后人感念他的义行，就帮他的立庙来供奉哈。那在沿海这边有重要的民俗仪式叫做牵水状，也跟在地常年水患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透过祭典来超度亡灵，安慰水难的亡者，同时也提醒说后代要记住海跟人的关系哈。所以这在地来讲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信仰，他的一些科仪哈，每一年呢在他们这个牵水状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哦。再来还可以来到成龙湿地，哇，这是国际级的景观啊，丰富生态，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然后冬季在这里也看得到黑面琵鹭哈。在这里特别推荐说黄昏时刻来真的很美哦，可以看到那个夕阳西下跟湿地飞鸟这样映照，这是口湖相当迷人的风景之一。那还有所谓的宜武志宏池，它个外号哦叫云林版的日月潭。当初啊是因为台风，然后海水倒灌，让这边长期的积水，慢慢的反而变成如今这样的一个景象哈。说实在因祸得福啦，因为呢这里现在也是口湖呢非常热门的景点之一哦，所以来到云林，坦白讲哈，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路线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陈宁，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有蛮多的离岛，像是有这个战地风情的金门、马祖，还有像充满原始风味的兰屿，以及可以浮潜的圣地绿岛等等。但是刚才说到这些景致，我觉得离岛的澎湖群岛好像都拥有呢。比方说澎湖群岛，它有这个早期移民的传统的聚落，而这里的自然生态也相当丰富。为了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空间地景，像是由异国统治时期的殖民跟军事的防御的空间地景，在这里你都可以观察得到。而自然生态的部分，像是这个海洋的

0: 丰富景观，那就不用我多赘言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一位在地人，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他少小离家，但算老大回吗？也不算，因为他现在算是中壮辈哦。其实他在小学的时候来到本岛，到高雄就读，后来一直留在台湾本岛来工作。他也曾经有机会呢移民国外来一展他的长才，但后来他选择回到他的家乡，回到澎湖去。他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想念呢？其实除了对故乡的眷恋之外呢，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陪伴年迈的双亲，他们在澎湖长期的 long stay 了，这是他的家。对澎湖他有不同的情感，也透过今天的节目，他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要来一起探讨了，因为台湾离岛的澎湖，它拥有碧海蓝天，有细白的沙滩，天然的风景也让蛮多去拜访的朋友认为它是隐藏版的度假胜地。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就讨论到了澎湖的风情，它的自然生态景观、海洋的资源，并不会比日本的冲绳或是韩国的济州岛差。但是为什么观光人潮始终不够多呢？原因是什么？今天将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了。好的，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谢光富理事长，跟大家谈谈，也推荐他的故乡澎湖群岛。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来自于澎湖这个小岛，我叫谢光富，我现任澎湖县商业会理事长，我很想推广澎湖给大家了解，大家有空一定要到澎湖走走，我很喜欢澎湖，我要跟大家今天来介绍澎湖。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觉得以后呢，我可能会成为他的忘年之交，这样可以了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姐姐虽然年纪比较大哈，可是看到我们的谢光复理事长呢，一见如故啊。尤其听到你聊到一些我们彼此相当熟悉的朋友，总觉得呢好像这个见面的时间太急促了哈，应该有机会邀请你上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跟推广这个澎湖的旅游哈。
1: 没问题。
0: 好的，光复你好。
1: 吴姐你好。
0: 是，光复，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您自己呢目前担任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嘛，
1: 是，
0: 是去年2025年开始接任嘛。
1: 对，是的。
0: OK， 会一直到2028年嘛。
1: 是。
0: 那过往比方说你也是过去叫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常务监事，同时也是台湾省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在澎湖长大是在地郎，但是你对于推动当地的旅游观光的产业相当的用心。我觉得你很特别，你也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通识中心来担任讲师的工作。
1: 是的。
0: 分享你个人的经验。
1: 是。
0: 那我就想请教你，如果我问你澎湖是什么，澎湖最特别的又是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关注，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很喜欢讲澎湖，它就是一个夏天很热冬天有风的地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风带给我们一个冲击，是因为当起风的时候我就有土托鱼可以吃。真的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长大以后重新踏入回澎湖，就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尝的地方啊。其实我的客人有很多，其实他们都没有夏天来，都冬天来，因为他们发觉冬天没有很多很挤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喜欢冬天跟夏天，因为夏天我会看见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夏天。
0: 嗯，
1: 因为他可以去海边玩。也有很多人喜欢澎湖的冬天，是因为他有很多海产跟没有那么拥挤的城市的那感觉。所以其实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有人去过，在纽约那个地方叫做长岛。
0: 嗯哼。
1: 就我以前有住在那边住了将近3年。
0: 是。
1: 我就发觉澎湖跟长岛好像哦。
0: 诶，真的吗？因为我没去过长岛，我不了解。
1: 长岛在旁边是马哈腾。
0: 嗯哼。
1: 可能很热闹的地方，可是你只要过来长岛这边，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蛮有风味，像澎湖一样有很漂亮的沙滩。
0: 嗯哼。
1: 感觉不是开发过度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澎湖，是因为澎湖它也没有很开发过度。其实你只要离开马公市，你就发觉很多人文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台湾最早的历史很多都来自于澎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澎湖古老师也好，庙宇也好，还有很多人文风情都在那里。其实老街，虽然老街全省都有老街，甚至对岸的中国也很多老街，可是澎湖的老街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文化的老街。
0: 没错，
1: 我一直觉得澎湖的文化让我很喜欢
0: 嗯哼，
1: 所以我自己回去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会开着车跑去市中心啊，因为市中心其实它就你可以看见庙宇，
0: 嗯，
1: 那些老庙宇它都有文化带来的冲击啊。
0: 嗯哼，
1: 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欢迎大家到澎湖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我发现呢，谢光顾理事长，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呢。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对于澎湖来讲，从小到大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说呢，它热，它有风，海鲜好吃嘛，这是很多人对澎湖的印象。其实我就像你喜欢的朋友当中的一群人一样，我喜欢秋冬季节到澎湖。不可否认呢，对于年轻时候的我，真的是夏天才到澎湖去玩。像我们到吉备去啊，那个海滩真的是在过往来讲是玩水的最佳去处吧，它是属于北海的范围嘛， 对不对？好，不过年纪渐长，熟女的阶段呢，反而吃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像你看起风了，头头鱼都来啊，对不？
1: 对对对对，
0: 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感受接受得到，那种兴奋跟期待的心情哦。 就好像最近呢，有人特别关注到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我看到了是5月4号一直进行到8月25号。那当然有这个花火节有它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啊、哦。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啊、哦。不过澎湖好像都被轻忽了耶，而且我很喜欢你刚才用的字眼，不会过度开发。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看待呢？
1: 其实我们澎湖放花火节的地方啊，
0: 你说的是观音亭，
1: 对对，观音亭那边其实它是一个、有城门啊，也有围很高的城墙，
0: 是，
1: 其实你可以走进去那里，走在高高的城墙，可能一些观众我们可以去南京过，你就会看见那个城墙，
0: 嗯哼，
1: 澎湖有那种高高的城墙一整排，让你走在那种历史的脚步里面啊，
0: 嗯哼，
1: 你就发觉在台澎湖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城墙，其实你可以往前走都会看见以前我们的历史在那边，防御性的历史在那边、
0: 嗯嗯嗯、
1: 可能就是炮台啊，或者是我们后来看见日治时代的那些古老的
0: 军事防御的设施，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在市中心你就很快就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啊
0: 嗯嗯、
1: 就像我们讲花火节，花火节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历史嘛，花火节是一个历史，
0: 是是是，
1: 对，历史造就了它是台湾大家不可磨灭的一个活动。
0: 嗯哼，
1: 就像在日本，只要时间到了，它花火季，它就是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让大家知道它叫放花火。
0: 嗯哼，
1: 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我都觉得澎湖这个花火季就是一个妈子里嘛。我们日本讲妈子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带状式的，让大家来澎湖抬头就可以看到很对离你很近的花火，然后又从海上可以看到花火，你有什么机会这样可以这样看？
0: 真的，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在澎湖来讲，当地的重要的活动了。

0: 真的，真
1: 它等于是一种庆典，所以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对？虽然花火节它当初举办的原因呢，有一点点让我们悲伤的典故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华航的空难，然后呢，澎湖人就不进来了，
0: 对，
1: 再加上呢后来的这个 SARS 的影响，其实那段时间的澎湖的观光旅游真的是惨到了极点哦。
0: 是，
1: 但是其实我看到当地的业者他们的韧性，我们很喜欢强调。

0: 哎，乡的心境还有什么呢？我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我都觉得可能
0: 够给哦，就是家嘛。
1: 喜欢澎湖吧，
0: 真的、哦。
1: 不然，哎，其实冬天到了，其实每个业者蛮难过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澎湖真的只有做
0: 就是所谓的旺季，
1: 对，旺季而已。嗯、冬天到了，其实每一个人觉得我的行业应该要怎么支撑？
0: 嗯哼，
1: 这个支撑。要有一个勇气啊，
0: 嗯哼，
1: 对我来讲，我觉得要有一股勇气，一股傻劲。
0: 嗯，
1: 可是喜欢澎湖，就像我都一直跟我父亲讲，我们喜欢澎湖，所以我们回来了澎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冬天澎湖已经不会宕机了。以前我还觉得澎湖会宕机，冬天会宕机。
0: 你所谓的宕机是
1: 很多的行业它都会
0: 哦，你我懂你意思，它就停顿下来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没有办法持续。你像游艇业。
1: 对，
0: 对不
1: 游
0: 对？
1: 艇
0: 碰
1: 业，
0: 到这个东北季风，
1: 对，
0: 它船没有办法出去嘛。
1: 对，是的。
0: OK。
1: 可是，哎，冬天有一些像比较近的离岛还是会跑，然后浪不要太高，就像湖景啊、吉贝
0: 是，
1: 也好，这
0: 这些
1: 几，
0: 都还能走。
1: 对，还能走。所以近一点的离岛还可以走看看，看一下。就像我觉得吉贝比较可惜，是因为吉贝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吉贝，可是我觉得吉贝是一个很漂亮的沙滩，对，很有趣的人文在吉贝。因为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从吉贝一直走到木斗屿，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那个是我第一次参与旅游的活动。
0: 等一下，你是澎湖人哦，
1: 对。
0: 你也要参与旅游活动，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木斗屿，还有这个吉贝，它是属于北海的路线，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哎，
1: 没
0: 你那个
1: 错。
0: 时候是什么季节去走这个北海呢？
1: 夏天，
0: 夏天走北海，
1: 因为我大学大四的时候，我们同学大家说要去澎湖玩，
0: 啊，
1: 所以
0: 咱里
1: 办了
0: 在
1: 一个，
0: 得，
1: 对，
0: 你就要办团，
1: 所以就从，吉贝一直走到木斗屿，
0: 是
1: 再
0: 木斗
1: 从，
0: 屿，其实是北海最北的地方嘛，有木斗屿灯塔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是现在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怎
0: 怎
1: 么
0: 么
1: 会
0: 说？
1: 走到那里？我后来我也发觉，怎么真的很不可思议。我们那时候有走这么长的一段路，大学毕业纪念册上面还有我们走的那个照片，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
0: 太感
1: 真
0: 动
1: 的很
0: 了。
1: 感动。大家可以来澎湖陪我走这一趟。

0: 请教这个澎湖的欧巴谢光副理事长哦。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大学的时候是你第一次呢就是办团嘛，
1: 对，
0: 然后邀请朋友到你的故乡到澎湖来走走看看，那次只走了北海这条路线吗？
1: 对，
0: 好，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只走北海，南海就没有跑了嘛，对不对？
1: 有去南海、
0: 哦、也还是有，
1: 对对对，
0: 有到七美望岸去吗？
1: 对对对
0: OK。 但那个时候的南方四小岛像东屿、西屿、东极、西极，那个时候可以上去吗？
1: 没有、欸、
0: 没有，
1: 对对对，记得我最清楚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望岸住了一晚。
0: 哎呦不错哟，还在望岸待了一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看绿蜥龟。
0: 嗯，你看，所以你不
1: 是
0: 环保先兵。
1: 我那个已经很久了历史，
0: 是是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嗯、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行程、
0: 嗯、
1: 可是也是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岸跟脊背住一晚吃看看。
0: OK， 我发现呢，我们这个澎湖在地人谢光副理事长呢，撒不狗西都会推广澎湖的旅游观光哦。哎，不过我想请教谢光副理事长，
1: 是
0: 像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说到，国中其实跟姐姐就跑到本岛来念书，就待在高雄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一直都是留在台北哦。
1: 对。
0: 但是后来父亲希望你回到故乡去，因为你们也投资像饭店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担任这个行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嗯
1: 是
0: 是欸、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父亲也希望你有机会到国外去，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曾经可

0: 可能在日本就定居，从事接承父亲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嘛。可是为什么后来又决定回到澎湖去推广这个观光旅游的相关的工作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转折跟过程？
1: 其实我一回澎湖，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饭店，
0: 要不然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1: 我从事证券方面的工作。
0: 对吼，
1: 对对对，
0: 你跟我说到在大学学的是有关于商业的专业的工作嘛，
1: 对对对，所以我回去只是想回家陪双亲而已。对对对，我说回家了就坐一坐，有一天我父亲就说你想做什么
0: 他先问你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他有尊重你哦。
1: 对对对对，因为刚好有一块地，我们说不然我们来盖饭店。因为澎湖那时候没有
0: 大型的那种星级的
1: 中大型的，对对对，没有星级的，
0: 没错，
1: 我们就开始
0: 就很勇敢的盖了。
1: 对对对，就找了一个澎湖的建筑师，
0: 是是，
1: 对，那个建筑师真的很不错，他就把他所有的想法，跟着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
0: 可是你们的饭店很有趣哦，去一些朋友去待过人都说它是那种巴厘岛风的感觉哈。当初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创意呢？
1: 因为我父亲他们都长期在卖渔产品给国外。
0: 他有远洋渔业。
1: 对对对对，他有一种就是在卖给欧洲人做罐头的。可是交易在泰国。
0: 是是，
1: 所以他就去泰国卖鱼，他就发觉那些意大利人很有趣，他们只会住很老旧的饭店，他们不会去住新饭店。
0: 是是，
1: 这是我很多人会觉得我饭店就知道住新的，他就住那种，我父亲说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旧旧的，
0: 就是有历史的饭店。
1: 对对对对，
0: 住宿的，
1: 他有一天就跟意大利人进去他们的饭店看，他就发觉怎么里面全部是柚木，中南半岛有很多柚木，所以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住了之后，他就发觉柚木对他来讲很漂亮，所以其实我在回澎湖之前，我住了新加坡住了八九个月，
0: 是
1: 新加坡只要下午就是下雨，下午我就会在新加坡河旁边一些应该是像个 shopping mall 一样在那边等雨停，我就会发觉在新加坡河旁边啊，很多的他们晚上不是都会有一些像 BBQ 那一些活动的，厂商为什么都把家具丢在外面淋雨？
0: 就是你觉得下雨天，如果以台湾的立场上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比较潮湿的气候，
1: 对
0: 不 对？那我们不可能让家具去淋雨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样就容易坏掉嘛，腐烂嘛。但是银新加坡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1: 我就发觉很多的家具都丢在那里，淋完雨再擦。对对。
0: 好，丢在那里要讲清楚，不是说不要，
1: 放在那里，
0: 而是说就搁置在那个地方，
1: 对对对，搁置在那边，
0: 对。
1: 好，然后就擦一擦，我才发觉那个都是柚木。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盖，
0: 它是防水吗？
1: 因为应该我有听厂商在讲，它其实它油分蛮高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我们看很多的户外家具都用柚木在做，所以他们可能会对这种雨跟晒会比较，
0: 就是那种水分、那种气候，它就比较不受影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盖饭店的时候
0: 全部的装潢
1: 就是用柚木。
0: 等一下，你们柚木从哪边来呢？
1: 从印尼泗水那边过来。
0: 是是，
1: 对对对。
0: 哇，你光这个建筑用的要我们的材料来讲的话，你看像床啦、橱柜啦、桌椅等等，从印尼那要有几船呢？
1: 货柜快30只吧。
0: 是啊，
1: 对对对，
0: 应该有人觉得蛮好奇的，也想请教谢光复理事长哦。您当初盖那个饭店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印尼来的柚木哦，想营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除了说，你跟您的父亲有了不同的观察，对不对？
1: 对，
0: 也把这种风格带进来。
1: 对，
0: 在当初在建筑包括完成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的业者或者观光客旅宿业者如何看待你们所做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呢？
1: 他们觉得很不一样吧，因为我们没有用地毯， 地毯只有单纯的走道嘛，
0: 是，
1: 欸，房间里面都是用柚木的地板，就觉得澎湖跟南洋应该很像吧，
0: 是，
1: 就把它做得蛮南洋风味的，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一种风格啊，应该很适合澎湖，啊，
0: okay. 欸，
1: 重点是它的 maintain 可以拉得比较，欸，我们讲你维修就会变得比较久，就很像我当初我父亲看到那些泰国饭店一样，它就可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气氛。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对对，也就是说呢，使用这种所谓的原木柚木，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保养上啊，或者照顾上呢，它有它的便利性。再来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我到泰国去玩呢，那种所谓的五星六星的饭店，反正那个饭店也是旧旧的，但是呢，欧美人是要住的，一定都是住那一家。
1: 对对，
0: 对，就说呢，他用他的那种古色古香、非常特殊的气氛，包括呢他的服务，来让更多的旅游游客他会愿意青睐。我觉得你们在塑造这样的一个风格，哎，是吗？
1: 是我父亲一直觉得他想把那个风格带到他的饭店里面，
0: 他自己的投资里头，
1: 对对对，
0: 哎，那像看起来得到了什么样一些住宿的访客他们的回馈呢？嗯，
1: 其实我们回来住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们家的地板让他们觉得很温馨，因为我们家，
0: 哎，那你这样讲，应该大家有可能就赤脚走在那个地板上面哦，
1: 因为大家要赤脚走在地板上，
0: 啊，
1: 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感觉不会刷刷的感觉，
0: 很温暖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论冬天夏天，其实都很温暖。
0: OK， 哎，可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是投资的成本应该相对之下比别人高很多哈，
1: 哦。真，那是真的。可是我可能要跟吴姐讲一个东西，其实我做了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刚才没跟吴姐分享，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做的一个东西叫除冰草。
0: 除冰草
1: 草
0: 哦，除冰草，
1: 对对对
0: ，OK， 木字头的草，
1: 就是，每天用，因为冬天其实，晚上其实十二点以后，很多店员都没有人在用了，
0: 是，
1: 对，我用那个时段结冰，白天把它融了，让我的饭店的冷气用，
0: 哎，这倒是很特别，有人有抄你的方法去做这样的省电的方式吗？
1: 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老技术啊，可是我觉得它是保护澎湖一个东西，因为你夏天其实你用，
0: 因为澎湖真的热，
1: 热
0: 就是玩水，
1: 对，啊，你用火力发电，其实你会消耗非常多的能源，我觉得这个做我可以省到钱，我也可以让澎湖夏天可能我们饭店至少可能店员就替台电省掉一些晚上的能源。
0: 哎，我可以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光复，像你这样的一个，你说它是一个旧的技术，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因为父亲过去投资的是远洋渔业嘛，
1: 对对对，
0: 哦，结冰，好，哦，结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驾轻就熟，
1: 对对，
0: 所以 是不是他有提供这样的创意给你呢？
1: 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
0: 因为你是半夜的时候开始结冰嘛，
1: 对对对，
0: 哦，然后这个除冰槽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提供冷气来使用，
1: 对，
0: 它可以有散热的功能嘛，
1: 对，啊，主机就不会再动了，所以主机在全台应该用电量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两台加压马达就是推动它的冰水了，就融冰融到不行的时候，在主机它自己就会再启动。
0: 了解，
1: 对对对。
0: 哎，我发现你推行这个推销这个澎湖的旅游观光的产业来讲，你也做到了那个节能减碳跟守护生态的工作。哎，
1: 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0: 真的要倡导
1: 。对，我觉得环保这一块，其实像我们澎湖电动车没有推广起来啊，那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是因为还是不方便，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可以载两台，大家都双载嘛，对啊，所以摩托车比较可以跑得动全岛，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未来政府可以推广。
0: 您说的电动车是电动摩托车还是一般的汽车？
1: 电动摩托车
0: 电动摩托
1: 车，因为澎湖去澎湖一定会租个 odobai 来骑一下，
0: 嘿，啊，秋冬季节冬天好像说是开车比较好，
1: 对，
0: 因为风大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碰到这个春天啊夏季旺季拜访澎湖的话，

0: 你一定要有交通的工具嘛。
1: 冬天可以坐那个台湾好行啊。
0: 哦，台湾好行也是一种选择。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如果你不开车的话，台湾好行也是一种考量嘛。
1: 对对对。

0: 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啊、哦。像你刚才特别讲到倡议，就是说呢，在澎湖推动旅游观光的话，要做到节能减碳的工作。像你自己透过你们的元泰饭店呢，做了很好的执行，得到蛮好的成果。哎，有没有同样的业者来请教你们这部分的技术，想要跟你们做一些仿效呢？
1: 其实是有，其实是有的，
0: 有哈、哦。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省电省多少啊？
1: 哎，我觉得真的是省电，所以、
0: 而且又节能减碳，
1: 我
0: 符合政府的政策。
1: 因为我像 LED 灯，我都全用嘛。
0: 嗯哼，
1: 我用回收水。
0: 嗯哼，
1: 就是我在我的屋顶的排水是接到我的，我有地方可以收起这些雨水。
0: 是是是，
1: 那些起来可以养鱼。你看我们家外面就养鱼
0: 啊、
1: 就是用那一些水，对，养鱼啊，还有。清洗啊，都会是用那一些。
0: 哎、你在规划饭店的时候，你跟你的父亲跟建筑师做了很深入的讨论，还有规划喽。因为你看啊、你光水的节约，包括像用电这个部分，像除冰槽等等、使用回收水这些状况，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耶，守护环境最好的方式。
1: 对，所以很多人那个，我们盖房子有个叫滑稽啊，他们滑稽做完了就是回填土嘛。
0: 是，
1: 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全部都是通的，是把屋顶的排水拉到，
0: 就你们特别的储备的位置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我们那时候盖的时候，我父亲就想，有一阵子澎湖真的没有水，所以都从台湾载水过来，所以才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机会去想我们到底怎么做。
0: 对，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我记得呢，二三十年前呢，到澎湖去呢住在饭店呐、然后饭店的老板娘就会特别提醒我们哈，因为澎湖用水真的不简单，
1: 对对对，
0: 请大家节约用水。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住的每个房间那个浴室外面都会贴这个指标。可是现在呢，因为现在澎湖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形，公单位其实政府也相当重视哦，所以每个岛都有火力发电厂嘛，对不对？
1: 有海水淡化厂也。
0: 海水淡化厂也都有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有稍微缓解那种紧绷紧张的情势，但是节电节水这件工作其实也还是要做。
1: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在澎湖，我自己是住在那里的，我都一直觉得环境保护澎湖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哎，你很爱澎湖哎、
1: 哦、我真的超爱澎湖的，我觉得我们长大有机会还可以回到澎湖去。对，人事也好，我觉得哎，就澎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0: 我觉得在澎湖不是认识很多的朋友，澎湖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的家人，因为听你如数家珍的去分享了你所认识的一些好朋友、他们对于澎湖的一些贡献、我真的可以感动澎湖人的热情、跟你们想守护环境的用心、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元泰饭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澎湖县商业会的这个现任的理事长、谢光复理事长、我们刚才也特别聊到，其实澎湖的自然风光、澎湖的人文、我们的历史都相当的有特色，而且呢极为珍贵、但是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好像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可能会搭个飞机到国外，到韩国的济州岛、到这个日本的冲绳去，但是没有想到在离你很近不到一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行程、澎湖就这么好玩、有各个离岛，有北海、东海、南海，各个离岛都非常的那么值得你去拜访、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交通上这是要克服的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澎湖现在来的很多人、都从嘉义布袋、因为
0: 这船呢？
1: 这船，因为
0: 我看着嘛，要报第这船去。

0: 一 pay off，
1: 六十几分钟到七十
0: 很
1: 分钟，
0: 快
1: 很快很
0: 耶，
1: 快。可是我们应该看政府能不能帮忙一下，就是从台湾要到布袋，要怎样让它更方便？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一条也让它方便起来，应该有更多人会到布袋去坐船，因为飞机其实飞机的载客量还是有限啊。
0: 哎，对，真的回应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你说的，像我是嘉义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愿意从我的老家再搭鸟鸣牛，我塞下去报的黑嘞，然后呢，我就是早上的船班就过去了，哎，然后住你们家一晚，对不对？好，那天晚上就可以尽兴的吃海鲜，然后隔天再吃个两餐，下午再搭个船回来，其实很方便呢。相对之下，我觉得比我到台北来讲，并不会更困难呢。
1: 对，没错。其实澎湖你夏天你看也有那么多船可以坐。
0: 对呀。
1: 现在虽然我们的澎湖轮现在4小时，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游轮坐着在海上欣赏
0: 是是。
1: 海上风光。其实没有出去坐游轮也可以在坐的。其实我们澎湖轮现在新的澎湖轮，其实它设备真的很不错，也可以上去坐澎湖轮，从高雄坐到澎湖，只要花4小时。你就可以到了，
0: OK，你说把它当邮轮的
1: 游
0: 概
1: 轮的
0: 念，
1: 概
0: 对不
1: 念
0: 对？
1: 就对啊，
0: 哎，我觉得挺好的耶。
1: 就买杯咖啡，把手机放下嘛，对，跟朋友坐的船或跟家人坐的船，4小时其实很难得有那种比较悠闲的时间可以一起聊
0: 真
1: 天，
0: 的，
1: 真的。
0: 而且真的就像刚才呢，谢光复理事长说到的，把这个手机给放下，然后亲子游，对不对？我们就坐在那个上头，然后好好的聊一聊，晒晒太阳，吹吹风，这也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旅行人跟人最重要，对不对？而且以澎湖在地的业者来讲，像你们的澎湖县商业会的话呢，其实不管在推动这个澎湖的观光旅游的部分，甚至活络商业的行为啊，澎湖本来就是一个海鲜特别多的地方嘛，哎，你们澎湖县的商业会，你们要管非常多的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吗？
1: 很多同业工会
0: 哦，
1: 都
0: 是。
1: 必须就请我们可以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去帮忙大 家。
0: 你等于是澎湖在地最主要的商业会，对不对？然后就帮各个这个商业工会来做一些推广的
1: 对
0: 工
1: 啊，
0: 作，
1: 就看有一
0: 食衣
1: 些，
0: 住行都归你们管喽。
1: 就有机会都会跟经济部看能不能请一些资源啊，或者
0: 是
1: 是
0: 是，
1: 帮忙大家可以做一些推广一些工作啊。
0: 嗯哼。
1: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同业工会里面，真的是观光这一块很重要，所以可能就是像旅行啊、旅行同业工会啊、旅馆同业工会啊、租赁车同业工会啊，
0: 是
1: 都
0: 是
1: 这一
0: 是，
1: 些都是真的都已经快成为澎湖商业会一个很主要的角色了。
0: OK，他们都是主力，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有嫁到澎湖去的啊，但是这给给不是查某，是查包呀。他就说我嫁到澎湖来的这一个女婿哦，还有很多人呢，其实喜欢澎湖的自然的风光啊，那也会特别到澎湖来，长期的 long stay，可能就定居或者来这个地方找工作哈。我想请教这个谢光复理事长，你觉得澎湖现在还缺什么吗？行销推广或者其他的更多的加强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澎湖一直缺乏大家到澎湖去玩。
0: 对呀，啊，为什么
1: 完了
0: 大
1: 之
0: 家
1: 后，
0: 都不去呢？宁可到国外去呢？像那些小岛，他没有赢我们呢。
1: 真的，我觉得我们澎湖的小岛真的很漂亮。
0: 你看，南海的七美、万安等等，像南方四小岛，
1: 下
0: 你
1: 海南方，
0: 看，
1: 对啊，你浮潜，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丽的鹿角珊瑚也好，
0: 是是，
1: 蓝色珊瑚礁也好，这个其实你要坐的飞机可能要去大堡礁才看得到，在
0: 没
1: 澎湖你可以看得
0: 错，
1: 到对啊，夏天可以去看看。南投海星也好，对啊，你看砗磲贝也好，在澎湖都看得到，可以去，可能有一些厂商有在做，可是我觉得有机会去澎湖看看，应该讲雄伟的玄武岩，那些玄武
0: 没
1: 岩
0: 错，
1: 真的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个真的是地球演化而产生的东西，我们
0: 我
1: 现
0: 觉
1: 在
0: 得
1: 都看
0: 大
1: 得
0: 自
1: 到，
0: 然的
1: 真的，
0: 自然的景
1: 鬼
0: 观。
1: 斧神。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国外看到的，真的拍棚我都看
0: 而
1: 不
0: 且
1: 到
0: 你有
1: 了。
0: 没有发现呢？你国外可能要跑好几个国家、好几个点才看得到，但是所有大自然的这种奇妙的风光，我们的自然生态，在澎湖一次就可以参与。
1: 对，是的。

0: 我跟吴杰讲一个东西，其实我为什么我会讲一个风这个东西，就是我冬天有时候我会去小门这个地方，小门那个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泡泡从海上上来，
1: 真的
0: 就是像、欸、
1: 小门是在澎湖的哪一个乡？
0: 就那个金鱼洞那边。
1: 哦，金鱼洞
0: 那边你风很大的时候浪打起来、打了很多像泡泡那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原因。国外有很
1: 享受那种
0: 景观吗？对对，我就觉得那个站在那边吹风还蛮有趣的。
1: 等等，好，我请教谢光复欧巴，我们的理事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去年呢，11月的时候，我跑了澎湖一趟，当然就是为了吃海鲜，对不对？然后刚好，那天刚好台湾的气象局也发布了台风警报啊。然后我的先生就急得不得了啊，他就说：“我们赶快呢去排那个飞机啊，现在还有在飞呀、我们不会赶快跑回来本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在澎湖在地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到底紧张什么呢？澎湖本来风就这么大。”
0: 对，
1: 所以你们对风的观点跟在台湾本岛人是不一样的耶。你们很
0: 习惯了，习惯了，应该冬天都习惯。
1: 真的哦，
0: 对，真的。
1: 你们反而觉得冬天东北季风不吹的话，反而挺奇怪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哦，我还蛮。我刚才形容小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是因为当你风很大的时候，天气不是那么漂亮，可是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天空的变化
1: 啊，
0: 那种云啊，
1: 大自然
0: 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见那种感觉，那种云朵在天空跑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跟各位听众真的分享这块啊，因为我发觉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那种云，
1: 那是一个秋冬季节去吗？
0: 对，秋冬季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东西，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风吹你头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是把帽子戴，
1: 对你来讲它反而是你的私密的景点。
0: 对，我就觉得那个很有趣啊。
1: 秋冬季节对谢光复理事长来讲，到金鱼洞到小门这个地方看气泡看天气大气的变化，
0: 对对对，
1: 是你人生当中在秋冬季节最重要的享受。
0: 对，我觉得那真的有趣。
1: 我现在反而能够了解了耶。当初呢，您跟你的父亲本来在本岛发展得很好，对不对？
0: 对。
1: 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到澎湖去？我觉得除了父亲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之外，也代表澎湖虽然并不大，但是每个岛屿有各自的特色，还有这里的人文风情，深深把你们给捆绑住了耶。
0: 对，
1: 就让你不自觉的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澎湖去。
0: 对，我觉得我就很喜欢开着车到处乱跑，每次
1: 澎湖也不大你还是习惯上
0: 对
1: 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各个你喜欢的地方。
0: 对啊，
1: 私密的景点，
0: 有的景点小小的景点就有个小沙滩，你就会在那边可能去买个炸藻也好，或者是那个进柜也好，到海边去吃个下午茶，
1: 是就一个人
0: 啊，没有会跟带小我老婆小孩，以前啊对，带着老婆小孩跑去海边哦，去那边吃进柜，吃一吃再回家，就吃下午茶，那种感觉就很棒。
1: OK，
0: 对对对，
1: 你的孩子会跟你讲说爸爸以后我长大要回澎湖吗？
0: 我们老大会耶，对，我们老大还蛮喜欢澎湖的，
1: 是、
0: 对，他觉得城市太拥挤了，他觉得他喜欢那种很
1: 自由自在的那种开放的空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啊，刚才你聊天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孩子呢曾经也送他到美国纽约去走走看看嘛，
0: 对对对，
1: 后来是决定留在台湾，跟留台湾。
0: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一样对澎湖有深厚的情感，其实也不反对他未来成年之后选择工作的场域或者定居的所在，就是在他自己的故乡，也是你的故乡澎湖。
0: 对， 对， 对， 对，其实他还是喜欢澎湖，他常跟我讲，他只要放假就很想要回澎湖。
1: 哦，因为他现在念书在台湾本岛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他就，有时候说，他哪时候可以回去？我说
1: 啊，
0: 你想回去，
1: 这样问哦，
0: 对对对，
1: 听起来有点弄心里有点弄有点酸酸的感觉，也什么时候可
0: 以回
1: 去，
0: 所以会考完了他就可以回去好好玩。
1: 没有啊，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反正现在飞机也相当方便，高雄直飞澎湖也 OK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好，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澎湖很方便呢。
1: 对，
0: 你看从台北、台中、
1: 嘉义、
0: 台南
1: 嘉义都有，
0: 对，而且一飞就是市中心，
1: 是。
0: 回 高雄、台北，
1: 嗯，
0: 反正飞机到了都是在每个地方的市中心，就很方便。
1: Okay。好，其实一些观光客来讲的话呢，我真的大力跟大家推广哦，你到台湾来不只是在台湾本岛，台湾的离岛都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哦。当然不同于金门马祖，它是所谓过去的战地嘛哦，那可能在这里遗留的就是战地的风光比较多，但澎湖你看哦，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到，它有这个明清时代，包括日治时期的军事的防御的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建筑，这个也可以逛。你看，你不一定要跑到战地去。哎，我这样讲，金门马祖朋友可能对我有意见。在澎湖，你可以看到玄武岩的大自然的奇观，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到七美万安去看一些非常有趣的跟水相关的一些像石户。对不对？像这样的传统的渔业的这个捕捞的方式啊，那北海又有这个脊背非常美丽的沙滩，有木斗屿的灯塔可以看哈。好，最后我想请教澎湖县商业会的现任理事长彭光户理事长，也是澎湖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哈。我想请教光户，您觉得澎湖我们现在还需要加强的是什么呢？在推动旅游这个部分，
0: 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1: 嗯，怎么说呢？
0: 他说，其实台湾它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1: 嗯嗯，
0: 他应该要好好推动海洋。
1: 没错，
0: 他觉得海洋真的是台湾人需要去推广的，
1: 而且我们本来就有的资源。
0: 对，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山的地方比啊，
1: 嗯嗯，
0: 可是澎湖，我们台湾。甚至澎湖
1: 是
0: 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海洋，
1: 没错，
0: 国家可以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海洋真的是需要我们推广的。海洋有很多，就像刚才吴姐讲的石户啊，你看澎湖把石户做的那么漂亮，可是
1: 石户多美
0: 啊，可是它是一个身材器具，可是它可以把它做那么漂亮。你看所有的珊瑚礁那一些，我们可以去潜水去看。我觉得。这个活动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到底我们台湾的海底到底有什么漂亮值得我们看的地方。所以真的也有人去小琉球也好，他们也去浮潜。澎湖跟我们这些海岛式的岛屿一样，都很试着我们去探索海洋到底是在干嘛。所以我今天来，我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海洋真的值得我们去探索，不要畏惧海洋，
1: 是
0: 我们可以走出去。
1: 给你按赞。我为什么这么讲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在航空业工作的澎湖的美女啊，非常有趣，我跟她到澎湖去玩呐，然后她搭船会晕船呢，晕到完全不行，晕到趴下去。我说你就是小时候在澎湖没有好好的接近海洋，接近水，对不对？
0: 对。
1: 我还记得呢，在二十几年前访问一个来自国外的律师哦，那他就是在台湾也待了蛮久的时间，他是一个注重人权生态的律师，他就特别跟我说到，他说你们台湾本身是一个海岛。但是你们竟然跟水是有距离的，并不亲近它。他觉得你们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但是你们不懂得去善用它。后来我认真去研究发现了，台湾早期的所谓的戒严时期，其实不让民众靠近海洋，有所谓的各方面的考量，对不 对？不过现在已经解严那么多年了，请这个在教育部啊推广部分呢，也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这些目前在学习当中的孩子。再来的话，我觉得不管公单位或者是像在澎湖啦台湾本岛的旅游的相关行业的伙伴，我们是不是多规划一些像海上的活动哈，那只要把它的安全性做到100%，我觉得很极力的跟大家做推广。
0: 我还觉得大家真的要尝尝海水的味道，
1: 是
0: 应该有很多没有尝过海水的味道。
1: 所以你也是可以你也是可以永渡日月潭的人吗？
0: 我开玩笑，真的
1: 你真的 OK 哦？
0: 我还不会游泳。
1: 啊，
0: 我是澎湖人，我不见

0: 不会游泳，所以我那两个小孩其实还蛮会游的
1: 啊，是哦，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可能从、
1: 啊、怪你爸爸太早把你丢到本岛来，
0: 对对对，
1: 又是爸爸的错，
0: 所以我说，有机会，真的大家可以来海边，尝尝干净海水的味道，
1: 是，
0: 你会发觉，澎湖花火节释放的地方。所以就非常的干净、
1: 我发现你们澎湖在地人都会跑到观音亭去游泳、
0: 对啊、我母亲她是晨泳会的、
1: 哇，
0: 她以前每天早上四点到四点半就去游泳、游到六点才回家、
1: 而且好像、游泳健将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在管季节的哦，
0: 对对对，
1: 一年四季都 OK 哦，
0: 对，他们都会、除非浪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会叫不要去，不然他们都很想
1: 海水的泳池，
0: 对对对，
1: 好幸福、哦、
0: 他们不喜欢去游泳池、
1: 室内的游泳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天哪，母亲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你不会游泳，
0: 对，
1: 好，你还年轻，加油，对对对，好吗？
0: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学，
1: 现在开始学，这么年轻的你才三十多岁。还有体力好不好？好的，透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访问到这是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同时也是在澎湖在地的、推广这个生态自然旅游的元泰大饭店的负责人，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故乡澎湖，也希望大家亲近海洋亲近水，到澎湖来旅游观光，好像美食的部分你也是个行家嘛，留待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0: 好，没问题，
1: 谢谢光富理事长、我们下次再会，
0: 谢谢，拜
1: 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了澎湖县商业会的理事长谢光富理事长。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的，极力的欢迎邀请大家到澎湖来走走看看，看看他的家乡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他过去呢在本岛工作求学，那么也到国外曾经有 long stay 的经验呢、哦。但是现在回到澎湖之后呢，他有不同的观看了。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哦，我印象当中的澎湖人应该蛮喜欢搭船出海去吹吹海风，甚至有人去海钓，而澎湖人靠海边应该都会游泳。不过刚才我跟谢光富理事长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到了，虽然他是澎湖人，可是他不会游泳，这个不 OK 哦。理事长，赶快把你母亲擅长的运动游泳给学好好吗？加油。尤其是刚才我们也特别聊到了澎湖呢，因为一年四季好像也就是在春夏季比较适合来旅游观光，那么在秋冬季节人就变少了。不过也有人反而喜欢这种变化，认为少了拥挤就多了一份静谧跟悠闲，也可以让大家来好好感受海岛的美。我个人是蛮喜欢在秋冬季节到澎湖去旅游，除了来吹海风之外，感受强烈的东北季风，我也喜欢品尝海鲜。秋冬季节时候的澎湖品尝海鲜最肥美，也跟大家大力的推荐了。那当然在交通还有在气候的变化的部分呢，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解决的可能性，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台湾。
3: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4: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5: 宝岛会客室，
4: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

0: 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重点工作包括策划执行原住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展览、博物馆教育与观众互动活动设计等等，藏品的典藏管理与研究，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及国际博物馆进行合作与交流，出版发表与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台湾美术等议题。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成立30多年以来，成功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向展出的框架，坚持将诠释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文化保存、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以及对于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看法与期许。林副馆长你好。
1: 陈董事长好，我们主持人，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台湾可以讲说已经有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它其实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1: 是的。
0: 那它在我们政府这个原民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远见成立，我想这个跟董事长应该有很深的关系。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林董事长为什么会成立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1: 是的，我们博物馆的创办人其实是林清富董事长哦。
0: 对，
1: 那林清富董事长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可是他的企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顺义汽车。
0: 对，
1: 那顺义汽车就是代理三菱汽车的一个汽车公司，那当然他也有做一些商用车，那曾经也是台湾的最大的商用车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到现在大概也已经80年了、对，到今年。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在林清富创办人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接班整个集团，那他就当时认识了一些老师，或对台湾的美术的喜欢，所以因为喜欢，所以说爱上了台湾原住民，所以就走上这一条收集，就是收集保存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文化。那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想说，因为企业开始比较有钱了哦，那因为当时就有句话叫台湾金银卡吧，
0: 对、
1: 那个年代，那企业有一些钱，可是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一些工作，可是他开始就想说，他收集那么多台湾美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物，他是要把它做一个台湾本土的一个博物馆。所以他开始来筹备，开始找钱，所以才会有我们后来的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0: 对，所以在1994年成立哈、那之后他也成立了美术馆。那我们先从原住民博物馆来讲哈、这个博物馆我觉得他是谁建设建筑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入门口就气势磅礴。
1: 对，那其实哦，就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说这是谁设计的哦，因为博物馆一定有它一个主体的一个意向、
0: 对对。
1: 那另外可能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就是说这博物馆其实在故宫的斜对面，
0: 对，
1: 在外双溪。
0: 对，
1: 那这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它的原因哦。第一个就是董事长，当然就创办人，他在选址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博物馆或美术馆应该就在市区人多的地方，大家容易到达。可是这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主体性，它可能是在某一个办公大楼的其中的几个楼层。
0: 对，
1: 那后来他又想到说，我们当时的老董事长就林乃翁先生、他是那个新店国小的校友
0: 哦，
1: 那想要说 回馈新店国小一些什么东西，那想说啊，把博物馆盖在新店国小，那所以当时也跟新店国小也谈了，新店国小当时也很像蛮乐意的哈、哦。那可是新店国小当时就是，其实现在其实是蛮热闹，就在碧潭那个风景区，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捷运的年代，那其实是比较偏僻的一个郊区，
0: 对，
1: 那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没有落实。那当时创办人他就开始在找，后来最后找到故宫斜对面这个地方。
0: 我觉得那个地方超棒的。
1: 对，这是其实他有一个前瞻性，他认为我们原住民或台湾文化应该是要在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台湾最有国际观光客的地方就是故宫博物院。
0: 对，
1: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故宫其实就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宝库，
0: 对，
1: 那我们就应该是代表台湾，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要认识中华文化可以到故宫博物院，那看完故宫博物院可以认识我们台湾本地的一个文化，所以最后我们选在一个建筑成本最高的一个地方，自己找地自己盖。那刚主持人又有提到说我们的建筑，那其实我们的建筑当时其实博物馆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
0: 对，
1: 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在筹备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创办人找到的台湾第一代的建筑师就是高尔潘建筑师、
0: 哦、好好，
1: 那高建筑师也就是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建筑师
0: 对, 对，
1: 那当时大概只有他有唯一有这种美术馆或博物馆经验的一个建筑师，所以当时就找了高尔潘建筑师、
0: 嗯、
1: 那高尔潘建筑师其实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很当代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建筑师、嗯，他就说那你到底要做美术馆还是要做博物馆，
0: 嗯，
1: 那在董事长的想法里面他就说啊，就是都放在一起啊，
0: 可是不对
1: 对那他说你的面积并不大，因为我们那块地大概300平左右、
0: 嗯、
1: 那可盖出来整体面积大概在600平左右、嗯、他说你要放这个不太可能，
0: 嗯，
1: 他说你两个你一定要选一个，
0: 嗯，
1: 那后来当然在94年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0: 对，
1: 所以他选择的是原住民，可是非常奇怪他为什么选择台湾原住民的原因，即我们后来在大概20多年后在跟董事长在聊天的时候才问他，他就说台湾欠原住民一个博物馆，
0: 嗯，
1: 所以他其实他的文物只是在为台湾保存，
0: 对，
1: 那所以说高尔潘建筑师知道他要做原住民博物馆之后呢，他就开始来着手设计，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特别，
0: 对，
1: 它就是为原住民去做的一个建筑、
0: 嗯嗯、
1: 那我们的旁边有两边倾斜大概60度的屋顶，这在台湾的建筑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没有雪嘛，那高尔潘建筑师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是以原住民的一个形象去做，他就想象说泰雅族的那瞭望台的那个房子，
0: 对、嗯、
1: 那他们就是一个架高的架木为槽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博物馆就是一个斜的屋顶，那还有旁边你会看到有石板，那这是我们台湾原住民南部像泰雅族或者是台湾族很常使用的一个材料，那所以说
0: 石板屋，
1: 对对对、嗯、所以它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意象。那另外像我常会跟很多的那个来参观的朋友们提到，你说你看到这博物馆其实它就有点像达悟族人带着一个银盔，
0: 对，
1: 蹲在地上拿着一根棒子，
0: 对对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原住民一个意象的一个建筑物，
0: 对对，然后它有一个石柱，这个石柱非常精彩，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哦，对，刚刚我们主持人他对这艺术其实非常了解啊、哦。那个石柱其实是在，其实当时台湾的建筑还不需要公共艺术，
0: 对。
1: 那可是会有这个石柱，其实是高尔潘建筑师，他其实是戏剧福文社哈、哦，
0: 嗯，
1: 那他们就有一次听演讲，有听到一个艺术家、
0: 哦，嗯，
1: 在讲他的设计。那这个艺术家其实就是郭晴子、
0: 哦，
1: 对、
0: 哦，
1: 郭教授、哦哦。那他也是台湾很早期的一个雕塑家哈、
0: 哦。对，
1: 那他就是因为我们建筑师其实是在他很像当时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花旗银行，他就看到有一个雕塑，他觉得很喜欢那个雕塑、嗯、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郭清志老师的作品、
0: 嗯、
1: 那所以说他在做建筑的时候、嗯、其实建筑师的想法、嗯、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主体的一个意象，
0: 意象，
1: 对，来呈现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风格、哦、那所以跟 林创办人讲，他也很同意，因为他也是、嗯、他们两个都是社友、嗯哦、那他很尊重建筑师的想法，所以当时这一根建

0: 这样这根柱子的话，那至少30吨重。
1: 对，
0: 那我的楼地板不可能承重那个30吨重。那郭教授说没关系，这他来解决。所以我们这一根柱子，我记得是从那个意大利运过来，整根的柱子。可
1: 支
0: 是
1: 柱，
0: 对，运过来之后好像运到花莲。
1: 嗯。
0: 然后运到花莲之后，那个建筑师跟那个郭清志教授讨论之后，郭清志教授说没关系，我把它切成几段。那切成几段之后比较好安装，可是切几段重量还是一样。郭教授就说我把它挖空，对，所以是符合你的整个重量，对。
1: 所以那我看那个石雕上还有很精彩的一些图案，
0: 对，
1: 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后，再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
0: 好的。

0: 副馆长，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你们那一个雄伟的石柱，
1: 对、
0: 哦、那我觉得上面的图腾就是表现了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嘛，
1: 哈、哦。
0: 那这些图腾是怎么来的？
1: 其实那个图腾，其实当然是郭教授去参考了很多当时的文献。我想有很多是当时陈其禄陈教授啊、哦，
0: 他画的，
1: 对对对，他当时在台大，
0: 手绘，
1: 对对对，有很多上面的图案。那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看是不是有原住民的艺术家可以做，可是，在那个年代三十多年前，大概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个大概三十吨的十几公尺的一个石柱，所以我记得当时这根石柱做出来的时候，大概也是应该是全台湾最大根的一个石柱。
0: 对对对，然后你们还有钢雕，
1: 有
0: 哦，这个钢雕好像是萨库六，是不是？
1: 对，萨库六的做的。
0: 那个我觉得也非常的宏伟，要不要介绍一下？
1: 那其实这个哦，我们其实在建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一个钢雕，
0: 钢雕、
1: 哦、那个钢雕器有个名字，我们叫荣誉礼赞。那个是、
0: 嗯、对, 对,
1: 对，那个是萨库鲁给的名字。那后来就是我们在博物馆，在经过十五年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开始来思考说，博物馆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
0: 嗯，
1: 那原来其实，在那个外面其实是一个不锈钢，其实不锈钢给人家感觉比较
0: 现代，
1: 对，现代又比较冷一点。
0: 嗯、哦，
1: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建筑师讨论，其实我们都还会问建筑师。
0: 嗯、
1: 那问建，我就记得当时就问高建筑师说：“哎，这个可以怎么做？”那高建筑就会提到说、啊、原住民他有一个门楣、
0: 嗯
1: 哦、他说你应该用木雕去做一个这门楣。那我就把这想法去找的当时萨库鲁，那萨库鲁就 听到说、欸、这个想法不错，可是他觉得他也觉得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事业，那如果用木头去雕刻的话，他应该一段时间
0: 保存，
1: 对，就会腐朽，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做一个用不锈钢，用手打的一个不锈钢、
0: 嗯、
1: 可是它这里面其实有分的不同的一个主题啦、
0: 嗯、
1: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说明那个排湾族的神话传说等等，那其实这个门楣这个雕刻呢、
0: 嗯、
1: 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传统排湾族的头目家屋前面那个家 的雕刻，其实所以叫荣誉礼赞，就是大家到的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
0: 就是、一
1: 個 对是荣誉，是受欢迎的、哦、
0: 嗯、
1: 那还有上面的雕刻其实有呈现的神话的传说在里面、
0: 嗯
1: 嗯、那还有他自己的故事其实放在里面。
0: 对对 对，所以到了那个顺义原住民博物馆，其实一去的时候就看到石柱跟钢雕，你就会觉得气势磅礴。
1: 是的、
0: 哦、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在中间你们就有一个台湾的地图，
1: 对，
0: 上面就嗯标注了所有原住民的所在地。
1: 是、
0: 哦、那个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吗？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1: 哦，那个其实就是博物馆自己来设计、哦、那其实最早的我们博物馆的设计师哦，就是日本的乃村公益社在设计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台湾的地图。
0: 嗯，
1: 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已经到了大概应该到第三代了哦。
0: 嗯，
1: 那到第三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全 LED 的一个方式、
0: 嗯嗯、
1: 可以做多媒体的呈现。其实上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哦，台湾在这一块台湾土地上有哪些的原住民族，所以那个台湾应该是横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躺着的台湾。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可以看到可能十六族的分布在什么地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有哪些高山河流，
0: 对，
1: 那这些高山河流跟原住民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像大甲溪流域上面有哪些原住民，
0: 或
1: 乌溪上面有哪些原住民，
0: 对，
1: 所以你从里面就可以看到。
0: 嘿嘿，
1: 那另外在这个地图里面，其实你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十六族的神话传说。
0: 嗯，对对 对，
1: 我们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动画在里面，
0: 就可以按就可以知道。
1: 对，它是一个触控的方式，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参观博物馆，我们不希望它是太生冷的一个博物馆。
0: 对对，
1: 那所以到里面很多，对，可以互动，所以小朋友现在已经玩手机玩习惯他什么东西都想滑一样，其实在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设施。
0: 那请问你们这个就是十六族他们的神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资讯、嗯、
1: 我们其实大概在两年前开始做，那目前我们因为那里面是动画、
0: 嗯、
1: 所以目前到现在大概已经做了八支的影片在里面了、
0: 哦、
1: 对，
0: 因为200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

0: 今年我担任文监会主委的时候，那个各族的神话跟缘起，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做，所以我在想说，哎，你们是不是之后才做，或者是我们之前就做？那因为要先有一些就是文献，
1: 对，
0: 之后才做，那所以是之后才做，
1: 之后
0: 对，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是用口述，然后田野调查，做了所有族群的他的神话故事，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神话故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然后我那时候，当他们出版，我自己就说，哎，他们的故事真是，就是无限的想象
1: 对，
0: 啊。然后他们就是讲，这个就是缘起呀、啊，神话就是神话。所以根据他们每一族的故事跟神话，其实就丰富了他们的这个内容。所以你们在那里也可以让观众可以去做互动。
1: 对。
0: 对，那你们，我知道你们博物馆分成四区嘛，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别
1: 好，
0: 介绍一下？
1: 其实哦，就博物馆当然分成四个楼层，那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示内容。可是我常常若我介绍，不管是一些来参观的人或者学者专家，我就说这个博物馆其实四个展示楼层非常简单，我说完你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一楼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讲人，就所以人就是族群，
0: 族群。
1: 对，我们说。泰雅族达样，他就
0: 嘿，
1: 讲
0: 打样
1: 人，
0: 人，
1: 对，那个达悟族，达
0: 嘿，
1: 悟也
0: 嘿，也
1: 是人
0: 是
1: 的意
0: 人，
1: 思，
0: 嘿，
1: 对，所以我们各族其实用人，所以你看我们一楼在讲各个族群，
0: 行，
1: 那还有原住民跟南岛民族，因为南岛民族也是他南岛的兄弟们，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这边人，那二楼呢，其实我们在讲男人，
0: 男人，
1: 对，
0: 嘿，
1: 你会看到打猎，还有建筑、
0: 建筑，
1: 盖房子等等，那这些是跟男人有关系
0: 的
1: 的，
0: 生
1: 所以
0: 活，
1: 在二楼是主要是男人主要的生活的一
0: 生
1: 个
0: 活，
1: 场域。那三楼呢，你会看到很漂亮的织布，
0: 织布就
1: 对
0: 是
1: 对
0: 女
1: 对，所以
0: 人，
1: 主持人
0: 对
1: 就可以
0: 对
1: 知
0: 对
1: 道，就
0: 对，
1: 女人，我们在讲女人，所以因为只有女人可以织布，
0: 是，对对
1: 对，
0: 对，
1: 那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品。
0: 装饰品，
1: 那地下一楼呢？那地下一楼其实我们在讲神话传说，还有祭典，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跟神。祖灵有
0: 祖
1: 关
0: 灵
1: 系，所以我
0: 啊，
1: 们就
0: 对，
1: 说这是一个神的世界。所以我们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其实我们不太讲16个族群，因为这个博物馆从成立的时候只有9族，一直
0: 对，
1: 到30年后已经16族。那如果我们
0: 未
1: 这样，
0: 来还增加，
1: 对，今年可能还有新的。那所以我们主要是让大家进来这个博物馆，可以从我们一楼到3楼到地下一楼4个楼层，你就可以了解整个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每一族的文化之所以不同，跟他们的这个祭典很有关
1: 是
0: 系，因为从他们的祭典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地方，例如这个达悟族他就有这个飞鱼
1: 飞
0: 祭
1: 鱼，
0: 呀、啊，那例如这个赛夏族就有那个矮灵祭呀、啊，那周族就有战祭呀、啊，对不对？那其实。如果要恢复复刻他们的文化，最重要是要从这个仪式开始。
1: 是。
0: 嘿，那然后他们也有占卜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特色
1: 是
0: 哈。那我记得在你们的馆内有那个占卜的
1: 的，
0: 小小
1: 箱子，
0: 箱子，我觉得那个
1: 对，
0: 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嘿，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1: 好，
0: 箱子里有什么？因为它
1: 是，
0: 外表就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不输现在的 LV 或 Christian Dior
1: 对
0: 的那
1: 对
0: 个
1: 对，
0: 包包。
1: 没错，其实那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有那个箱子哦，那叫做占卜箱。
0: 占卜箱。
1: 对，那其实就是所谓的灵媒或巫师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箱。那这个箱子，如果听众朋友想去博物馆看的话，大概在地下一楼的一个区域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0: 对，
1: 了。
0: 因为那个跟宗教、跟仪式相关。
1: 对，那可是里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它其实那个箱子是非常漂亮，
0: 漂亮，
1: 就很像一个国外的精品一样
0: 对
1: 哈、哦。
0: 呀、
1: 对，可是它上面每个雕刻图腾其实不同，大部分是用木头去刻的，可是它的上面大概会用一些编织哈、哦、织品在上
0: 织
1: 面。
0: 品，
1: 对，那再加上一个小的环，那叫绣叶藤，就把它做一个抽口的一个样子，
0: 对对。
1: 那它可以背在。
0: 身
1: 肩
0: 上，
1: 对后面背身体的后面啊、哦，在臀部那个地方。那这个箱子里面呢，其实就是巫师出去做法的一些工具。那这个工具里面当然会放一些骨头、兽骨，那还有放一些植物。
0: 植物，
1: 对，那另外最还有一些刀子、小刀。那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一颗叫做神珠。
0: 神族黑

0: 色的好像
1: 对
0: 是不是
1: 黑色神珠、
0: 那这是什么呢？
1: 那个珠子其实现在来看其实 它应该是无患果的果实、那可是我们其实在两年前有做一个访谈问的巫师，就说诶你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珠子，他就说他当他有一天他成巫了，就是他的巫、他学巫的过程受那个祖灵还有族人的认可的时候，这颗珠子就会出来找到他。
0: 哦，
1: 所以他就说这颗珠子是这样子来的，
0: 这样子来的哈。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只有巫术，还有也他们也医疗他们的身体嘛，健康，
1: 对，
0: 对不对？就有点像医生一样，
1: 是。
0: 对，那所以他们在他们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就有工具嘛，
1: 哈。
0: 那我是很喜欢他们那个小箱子，因为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1: 是
0: 就有点像他们的槟榔袋，但是槟榔袋没有那么细腻。
1: 对，槟榔袋，因为刚主持人提到槟榔袋，其实比较多是在阿美族。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有一部分的，我们说平埔族群，像那个西拉雅，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袋子，那只是说因为它是斜背，
0: 对，
1: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占卜箱是用后背的
0: 形式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尚流行，每个人都斜背一个袋子，就有点像是槟榔袋，非常的漂亮。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原住民十六族，如果每一族从它的神话到它的特色，一族一族介绍，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来选几个，然后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
1: 好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副馆长，我们刚刚讲了好几族的文化，那我觉得在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这个仪式了，那要不要选几族？因为他们每一族都有，如果讲起来三小时四小时都讲不完，但是我们几个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例如我们从周族的战绩开始讲，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一般我们会听到战绩跟那个丰年祭不太一样，
0: 对对，
1: 那其实就是在传统我们概念的所谓的丰年祭，可是在周族里面我们现在中文叫做战绩啊，其实周语里面叫做玛雅斯比，
0: 玛雅斯比，
1: 对对，那玛雅斯比翻译起来就是大概是战绩的一个意思哦。那可是祭典其实它有性别，那像玛雅斯比这祭典就跟男性比较有关系啊。战绩顾名思义就是说啊，他们狩猎或是可能成功的打仗回来的一个祭典。那其实这个可能跟那个丰收啦或什么都也有关系啊，就动物打猎嘛，因为男人主要是负责打猎的。
0: 对。
1: 那这战绩其实是他们主要是为敬畏一个天神叫哈莫，就哈莫是他们的创生神，对对对。那哈莫在整个阿里山山脉踏下了两个大的平地，一个就是达邦，一个是特富野，所以你现在会看到有马拉斯比就战绩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达邦跟特富野，对，他们每年大概都会办这样的一个祭典。那这祭典其实不只是单纯的一个祭典哦，它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战绩，其实它包含很多不同小小的祭典在里面。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道路祭，那个我们一般看不太到，
0: 对，
1: 我们一般只会在他们的集会所叫库巴前面看到。那另外他们有像到库巴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像什么婴儿初登会所礼等等，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祭典。那祭典的前段其实是男人，那后来是女人就会加入，带着酒他们就加入，所以你会看到那整个祭典其实是在跳舞
0: 、
1: 那通常这个祭典大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啊，大概农历过年那段时间，
0: 因为他们新年好像跟我们不是一样，
1: 对，
0: 原住民各族，
1: 对，其实他们的所谓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像提到的祭典，大概跟他们岁时
0: 祭
1: 礼是有关系，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周族的这个战绩哈，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塞夏族啊，最近在你们博物馆刚好我也有去参加，就是塞夏族的文化，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对，那塞夏族其实大家就比较清楚，叫做矮灵祭或矮人祭这个哈。那这个在塞夏族的话里面应该叫做巴斯达爱，达爱其实就是矮人的意思。那这个祭典给人家一个很神秘的。一般祭典大概比较多都是在白天，
0: 对，
1: 那这个祭典其实都在晚上，
0: 对，
1: 那晚上其实一直就在跳舞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它个祭典其实它是有神话传说，就像刚跟周

0: 族一样哦。
1: 嘿，
0: 那这个他的神话的其实就是说，以前在亚族来到台，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群矮人住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叫达爱。那这群矮人他们会巫术，那也很会种田啊、打猎等等这些技巧。那所以塞夏族人跟他学习，那学习之后，当然塞夏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可是矮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好色，
1: 好色，
0: 对，对，他们达悟族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发现女人被调戏，那所以后来这个他们那个赛亚族的男人当然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女
1: 是
0: 人，
1: 的，
0: 对，他们就开会，就说有一天我们想把这些好色的矮人给赶走，
1: 赶走。
0: 那他们想说怎么赶呢？那当然有几种说法，在神话里面说的就是说他们。矮人有一天就是可能要过桥
1: 过
0: 或在
1: 桥，
0: 桥上休息的时候，
1: 对，
0: 他们就把桥给弄断了。那当然，所有的矮人就掉到河里、河谷里面死掉。可是当然不是所有人，有些矮人可能到对岸去。那可是这矮人就很生气，那他们的巫师就拿起了一个棕榈树叶来做法。那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棕榈树是分开的，以前是合在一起的。这跟他们说法外，那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对你，所以你怎么
1: 你
0: 可
1: 反
0: 以
1: 而
0: 对恩将仇报对他的意思？那所以他就说，他就有一个这样诅咒。可是这诅咒呢，如果不要让他实现的话，就是你每年都要敬拜我们哦。那所以举办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祭典，有一个和解的一个仪式。所以后来塞夏族人就会搬像这样的矮灵祭来对他们害死的这些矮灵。所以它是一个迎灵、育灵跟送灵的一个
1: 送
0: 过
1: 礼，
0: 程，
1: 对，所以都是晚上开始，
0: 对，通常
1: 所
0: 是晚
1: 以也
0: 上。
1: 就是他们都要每个人腰上都系上铜铃，
0: 对，
1: 因为铜铃的话，叮叮叮，就是晚上告诉那些矮人的这些灵魂说："我来了，我来祭拜你们。"然后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祭品上面都有写名字。
0: 对，四组，
1: 次主，对，
0: 对。
1: 因为他要告诉人，我今天有来拜年，你不要来找我麻烦，
0: 是，那还
1: 所以
0: 有那
1: 很
0: 个
1: 好笑。
0: 身上还要绑芒草，
1: 芒草，
0: 对，
1: 光芒哈，
0: 是，对。
1: 对，所以他们啊，我听的故事更好笑，是说那个河边有一棵枇杷树啊，然后他们就那个矮灵，矮人，他们要
0: 要过河，
1: 过溪的时候，要坐船的时候，都会先到枇杷树上去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就把枇杷树锯快断，然后用土把它粘起来。那些矮人爬到树上就掉下
0: 掉下
1: 去，
0: 去，
1: 有各种不同
0: 对，
1: 的
0: 类似
1: 传
0: 像
1: 说。
0: 这样的一种
1: 对，
0: 说法，
1: 那现在，如果要去参观的话，就要半夜去。在苗栗附
0: 对，
1: 近还有，
0: 像今年就是像我们主持人有去看嘛，哈，那
1: 对。
0: 其实今年我们那个展览其实就是为了今年的大祭，所以他们每10年会有一
1: 一
0: 次
1: 个
0: 大的
1: 大
0: 祭
1: 祭，
0: 典，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大概会在10月、
1: 十
0: 11月
1: 月，
0: 左右那个时候。
1: 对，他们有邀请我，然后问我说要不要住那里，我说他们好像有2天2、3天的
0: 哦，对，
1: 持
0: 好，
1: 续，
0: 对，至
1: 持
0: 少三
1: 续，
0: 天以上，
1: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祭典，然
0: 是。
1: 后。我们四大音乐系民族学也有做很多的那个调查，
0: 对，
1: 尤其是对这个矮灵祭的
0: 是，
1: 音乐
0: 对，
1: 啊等等，就有做很多的文献哈。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兰屿的达悟族他们的飞鱼祭，要不要给我们分享一
0: 对，
1: 下？
0: 那我们刚前面提到两个那个祭典，其实跟神话传说比较有关系。那可是，在达悟族，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亚美族啊、哦，那他们的飞鱼祭其实就主要是跟碎石记忆有关系。那祭这个祭，我们会觉得就是他们祭原住民的狩猎哦，那祭鱼捞狩猎，其实都是顺应的整个自然的环境还有时间哦，它不会有过度的捕捞，所以我们知道飞鱼祭其实就是说那飞鱼来的那一段时间，大概每年的2、3月开始，它从朝鱼祭开始，所以这祭典其实也都是一连串，从朝鱼祭再开始捕飞鱼到最后的结束。等等，在5、6月，那飞鱼季其实就是大概在2、3月到5、6月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捕飞鱼的一个季
1: 季
0: 节，
1: 节，
0: 对，就是叫飞鱼季。那为什么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能捕飞鱼呢？因为他认为飞鱼在这一段时间， 补完之后，你在其他的时候就不应该就是一个休渔的季节，所以他们一整年才会永续的利用，所以

0: 傲族人在台湾那么久的时间，其实飞鱼并没有灭绝。
1: 其实他们就是非常尊重自然，
0: 对
1: 对, 对不对？他们而且他们捕到比较小的鱼还会放生，
0: 对，
1: 他们都有一些规矩的。
0: 对，还有原住民里面有一些文化，就是说他捕飞鱼有时候是个人自己去捕，那有时候是船团会大船出去捕飞鱼等等。
1: 对对对，
0: 那这些大船就是属于就像一个公司一样，
1: 对
0: 大家、那如果有在达悟族的传统文化或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就是说他的那个长幼啊，或者是老了啊，光寡孤独都会有所养，就是说有一天你老了你没办法出海捕鱼，那这个你是属于这一船的一份子的时候，这大船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拿属于你自己那一股份的鱼。
1: 对，
0: 那或者是说像达悟族人，他看到老人家孤苦无依，他有时候他就会经过你的时候，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放了几只鱼，或者是当时狩猎回来的东西、放在一边，他也不会跟你讲，就放着就走了。对，他就觉得哎、你是我们部落的长老。 对，就应该
1: 他们其实就是敬天畏神。
0: 对，
1: 而且他们对土地非常的敬重。
0: 对，
1: 我以前在两厅院的时候有创跟大家一起创了一个音乐剧，叫《很久没有见我了你》
0: 啊，是这原住民的话，
1: 也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请他们，因为原住民从来没有进过国家这个殿堂
0: 、
1: 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都需要经过审查，
0: 是
1: 啊，他们怎么样都审不过，所以我那次就特殊的把这个机会给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国民之一，他们也都有纳税，为什么他们不能进来？所以那一次呢，就特别做了这个音乐剧啊、然后他们要演出之前哈、每个人都喝酒，
0: 对，
1: 然后又啥的。那对我们来讲说，我们表演的人，就是好比不管是音乐、舞蹈、戏剧，我们要表演前其实都是要非常安静，然后再上台。他们刚好相反，我在后台看了以后就傻掉了，说哇，好欢乐啊，每个人都喝酒，还跟我讲说董事长你要不要喝一杯、那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是在这个告知这个剧院说今天晚上我们这边演出啊，谢谢。
0: 对，
1: 然后他们先答谢，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就是对于那个土地的这个尊重。
0: 是、
1: 那刚刚讲这个飞鱼也是嘛，飞鱼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季节，然后季节以外是你是不能捕鱼的、
0: 对，超过还有你捕到的鱼也不能吃了。
1: 对，
0: 那时候晒成干之后大概也不能吃。
1: 对啊，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对于自然的这个规律的
0: 敬重。对，我想这也是一种环保
1: 啊，其实这个就是最环保的。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些祭典，为什么我说从他们的文化里可以了解他们呢？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得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副馆长，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族的这个祭典都非常特殊，那其实阿美族也有，他们还有甩法舞，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阿美族应该是最近，就是我们再来就要暑假了嘛，七八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花东一带都有所谓的丰年祭。
0: 对对对，
1: 丰年祭其实在阿美族的话里面叫做一粒性，那其实类似像丰年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他们的过年。那其实你在花莲这一带就会看到，一直到台东，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祭典，在不同的时间点。所以说暑假其实很欢迎大家可以过去。那

0: 参加那个去参加所谓的一日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部落其实不太一样了哈、哦。那他们有很严谨的年龄阶级哦，
1: 对
0: 其
1: 对，
0: 实他们这个有点丰收的概念。那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的过年，那再来就是女性要找她的老公。
1: 老公，
0: 对，其实就是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那槟榔袋，其实
1: 对，
0: 槟榔袋就是他如果喜欢一个男生，就这男生，这个腿看起来很粗腰、很细、很强壮，那他就会把他的槟
1: 槟
0: 榔
1: 榔袋，
0: 放在那一
1: 那
0: 个
1: 个
0: 男生
1: 男
0: 上
1: 生
0: 面。
1: 的，
0: 那如果那男生可能如果有好几个喜欢，他感觉会找一个
1: 很
0: 喜
1: 多。
0: 欢的。对对对，那因为传统的阿美族的社会其实从
1: 女
0: 女系
1: 婿，
0: 社会，对对对。那所以当这个男生如果接受了这一颗槟榔之后，他就会到这个女生家里面
1: 家
0: 去帮
1: 里，
0: 他工作，哦，帮他们家种
1: 长
0: 田
1: 工，
0: 啊，对对对。那当觉得这个男生如果很不错，他就把他入赘
1: 入
0: 到
1: 赘，
0: 家里。那可是相反的，如果这个男生呢，到了家里面很懒惰，哦。很懒惰，平常就都只是会喝酒啊、抽烟啊、聊天啊，不做事。那有一天可能回到家，会发现他的东西被丢在门口，哎，
1: 被驱逐
0: 对
1: 出
0: 对对，
1: 境，
0: 就回娘家了哈、哦。所以阿美族的这个所谓丰年祭哦，其实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那阿美族另外他们的年龄阶级是非常严谨，那所以说。家里面的主要财产当然是女性嘛，哈，可是主要负责战斗还是男性，所以男生从小就要开始训练，所以同一个年龄，就像我们看到可能国小1年级、2年级、3年级不同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年龄阶级，那高年级就会管低年级的，那高年级又受所谓的长老去
1: 长
0: 管嘛，
1: 老，
0: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层一层
1: 阶
0: 的
1: 层，
0: 节制，
1: 阶
0: 对对
1: 制，
0: 对对，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这样年龄阶级也可以造成，就是他们很服从，还有很团结，
1: 团结，
0: 对，那所以说，阿美族其实像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叫阿美族，北边的就花莲这边的叫阿美族，那其实南边的呢，就台东这边叫做绑扎，
1: 棒状，
0: 对，绑扎其实才是他们的人啊，那。阿咪斯的意思就是住在北方的，所以就是北边的绑
1: 房
0: 扎，
1: 长，
0: 哎，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叫做阿咪斯，所以说台东跟阿美跟花莲其实就不太一样。
1: 对，哇，真有趣。副馆长，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想要请教的，不晓
0: 是，
1: 得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
0: 好的
1: 节
0: 好
1: 目？
0: 的，非常欢迎。
1: 谢谢，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历经14个小时的审议之后，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其他内容还包括了关切台美之间的通讯韧性，要求战争部长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国防授权法案堪称是美国年度大法，联邦参议院、众议院必须通过一致版本，各自通过之后才能由总统签字生效。美国国会季刊指出，军委会耗费14个小时审议并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众院全体会议预计在7月休会之前接手处理。根据4号通过的众院军委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的资料，委员会担忧在冲突环境之下，通讯基础设施如果受损，将严重限制台湾和美军伙伴之间的通讯能力，必须立即评估目前的能力并且补上缺口。至于参议院军委会则预计在6月10号之前审议参院版202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继续关注台湾的外交动态，我国与教廷共享普世价值，并且长期在人道援助领域紧密合作。而如今在教宗梁十四世颁布首道通谕之后， AI 伦理的议题值得深入探讨。外交部就表示，包括台美五月合作与教廷首度举办的 GCTF 国际研习营，以及立法院去年通过的人工智慧基本法，我国相关作为都与教宗的通谕有着高度的共鸣，希望透过价值外交结合民主和科技治理，与教廷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展开合作。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颁布伟大的人类在人工智慧时代守护人类通谕，内容主要强调在 AI 高度发展的新工业革命社会环境下，教会应积极维护人性尊严，创造共善及发挥人性光辉。外交部以往论述台范邦仪时，除强调共享宗教自由、人权、和平及博爱等普世价值外，双边合作关系大多着重在人道援助领域，而教宗梁十四世对于 AI 伦理议题的重视则让台湾与教廷之间增加一项值得持续探究的新范畴。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李寿晓说，
3: 我国的相关作为其实都是在跟教宗的通谕有高度的共鸣，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以及价值外交结合相关的理念及科技治理的做法，可以对全球 AI 的发展议题持续的贡献专业与实务经验，跟教廷在这相关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2: 外交部指出，我国与美国驻教廷大使馆五月共同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了人工智慧与职业的未来国际研习营，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彼得里尼修女在主题演讲里指出，未来工作的关键不在机器本身，而在人类的道德选择，因此呼吁建立以责任与教育为基础的人机伙伴关系。而立法院2025年12月三读通过的人工智慧基本法，为我国 AI 发展奠定法治基础，这些都是我国高度共鸣与呼应 AI 伦理议题的相关具体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因应近年中共船舶频频非法侵扰我方海域，台湾港务公司自从2024年起陆续在全台七大商港导入 AI 主动告警机制，结合 AI 船舶影像辨识与以及 AIS 船舶自动辨识系统，以智慧科技严防不明船舶入侵国门。前天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有鉴于两岸情势升温，为了防范中共利用不明船舶擅闯我方的商港，台湾港务公司自2024年起率先于高雄一港试办 AI 主动告警机制，结合 AI 船舶影像辨识与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精准捕捉并分析不明船舶轨迹，一旦侦测到非法入侵或异常航行情势， 就会自动发布及时告警，不仅降低 VTS 管制员需24小时监控的负担，更将守护国门全面升级为智慧主动防御。港务公司行政副总高传凯表示，过去采人工目视，范围易受局限，无线电通报也有时差，如今随着高雄一港智慧升级，二港在去年底建制完成，其他六大商港包括基隆、花莲、台中、台南、苏澳与台北港也陆续在今年初之前全数改采 AI 侦测，大幅提升海上七大国门的安全。高传凯说，
5: 这套系统除了做 AIS 的对接以外，另外去做一些影像的辨识，就是说如果我们读不到它 AIS 讯号的话，就透过那个船舶的影像去判断它大概是哪一艘船，如果在我们资料库里面都搜寻不到的话，这艘就是有问题的船，那我们就会开始跟它通话对话，甚至请海巡请港警出动去拦截，它的出发点是在加强安全的防护。
4: 港务公司指出，这套系统主要设置于堤口的信号台制高点，除了需考量靠海设备易受海风及盐分侵袭，还需考量日夜间的解析度不同，尤其海上不明船只目标物通常很小，话速必须相当高，也因此这套系统不仅配置了高解析度的枪型摄影机、球形摄影机及热影像监控摄影机，还透过多元感测技术及 AI 运算，才能达成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精准掌握港口关键区域的船舶动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提醒您要留意下周的天气变化，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随着低压带远洋，周末的降雨也渴望稍微趋缓。必须要留意的是，今年首波滞留性梅雨锋面将在下周一开始进逼台湾，并于下周二起在台湾上空徘徊好几天，各地都必须严防大雨或豪雨的威胁。前天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尽管过去两天为台湾带来强降雨的低压带已于6号朝日本方向远洋，各地降雨也转趋零星，但气象署提醒，周末假期在低压带环流影响下，除了西半部山区在周六午后仍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周日在西南风影响下，中南部也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尤其北部东半部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大雨甚至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需留意的是，下周一随着今年梅雨季的首波滞留性锋面紧逼，带动西南风南北夹击，因此8号天气依旧不稳定，尤其是西半部地区，而且各地在热对流加持下，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预估9号

0: 起，台湾将接连好几天笼罩在雨带中，西半部及东北部也可能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气象预报员赖兴国说，
1: 从下个礼拜二到下礼拜五是受到副流锋面影响跟西南风的影响，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间是落在礼拜二、礼拜三跟礼拜五这三天，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看起来在礼拜四的时候锋面会稍微的往南边压，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缓和一些，可是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大雨，所以礼拜五号锋面又会再往北台。
0: 气温方面，由于六到八号依旧有机会见到阳光，因此西半部高温仍可来到摄氏31到33度，低温则是25-26度，但九号起受到连日水汽影响，加上锋面会带进一些北风，因此北部高温将下滑到26到28度，其他地区的高温也只有28度上下，低温则是24到26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突破通膨警戒线，来到 2.2%。 学者今天分析，虽然美伊战争造成国际能源价格上扬，但是政府油电动涨已经发挥效果，五月通膨数据仍在可控范围，而且美伊已经朝着和谈方向迈进，能源价格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涨势。后续如果蔬果价格没有受到气候冲击太大，全年 CPI 年增率仍有望控制在 2% 以内。今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主计总处5号公布最新数据指出，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不仅突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以来新高，使得物价从过去的平稳转为温和上涨。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6号表示，相较美国自3-4月以来 CPI 年增率就上升到 3.2%、 3.8%， 后续还可能冲破 4%， 台湾这几个月表现相对平稳，5月数据虽超过 2% 通膨警戒线，但也只是略微超过，且主要是去年同期的汽柴油基期偏低，加上5月连续大雨影响蔬菜价格所致，数据尚在可控范围内。吴大任强调，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后实施油电动涨，已有效压抑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冲击，且美伊双方也有和谈准备，并分好几个阶段进行，这使得国际油价已较先前有所滑落。他说，
4: 以布兰特原油来看，最近这几天已经跌破95块美元。现在美国跟伊朗就是往和谈的方向在进行，即便发生一些冲突，都是比较有限度的区域的冲突。如果它有机会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就结束的话，国际油价就有可能跌破90。那如果它是维持在80到90之间，这个对我们台湾通膨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
3: 吴大任表示，随着中东地缘政治风险逐渐降温，台湾接下来通膨是否恶化的关键在于天候因素。他指出，国内通膨的核心压力仍来自蔬菜、水果与外食费，虽然外食费结构相对复杂，尤其有基本工资与房租调升增加成本，但今年若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不大，使得蔬果价格维持平稳，就能降低餐饮业成本，因此全年 CPI 年增率守在 2% 以下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2026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6月11号正式开踢。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瑞克在5号证实，伊朗足球队已经获得签证进入美国，将能够在世界杯当中出赛。即使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抗的中东战争仍在持续当中，在北美世界杯期间，伊朗队将驻扎于墨西哥，但是他们的三场小组阶段比赛都将在美国举行。伊朗队将在6月16号在洛杉矶迎战纽西兰队，开启他们的世界杯之旅，接着也将在洛杉矶与比利时进行小组赛，并在西雅图迎战埃及。台湾小钢炮梁恩硕5号与日籍搭档青山修子在法网女双四强赛不敌第二种子哈萨克的戴琳宁琳娜以及塞尔维亚的克鲁尼奇，无缘晋级冠军赛，但仍写下大满贯生涯最佳成绩。 现年25岁、身高158公分的梁恩硕。这一次法国网球公开赛携手身高154公分的日本38岁老将青山修子，这组地虎搭档在女双赛场打出惊奇表现，成为唯一的非种子四强组合。可惜不敌第二种子组合，无缘晋级冠军赛，但仍写下大满贯生涯最佳成绩。这是梁恩硕生涯首度挑战。

成绩。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那天的情绪课今天节目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要火速立刻马上进入情绪来做客，是一部很好看的戏剧哦。情绪来做客。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情绪来做客，我们今天要来聊戏。这部戏长这个样子的哦，你想一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你在舞台上看到了一位角色，他向你从他的视角去陈述，去寻找爱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我想那会是一个冰天雪地的环境述说吗？还是那会是一个有时孤单有时快乐的情绪交错呢？熊出没的森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一部戏剧。而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的是这一个戏剧团队的导演还有编剧，让我们欢迎应泉导演还有天涯编剧。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应泉。
2: 大家好，我是编剧，我是天涯。
0: 说实在话，你们在一部戏里面要讨论一件事情叫做爱的存在或是不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平常的关系是夫妻与工作伙伴，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玩的吗？
1: 其实蛮好玩的，因为熊出没的森林它是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对照的感觉，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刚好他就开始萌芽要写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反而有点自虐，就是啊，好像我们要检讨一下，就是反思一下到底什么是爱。
0: 对，因为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刚刚听我们应该有听到几个关键。首先，这一部戏呢，这个舞台剧它上面是只有一位人员、一位演员、一位身份叫女作家的人，她要去找寻她老公，我可以这么说吗？
2: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部戏的编剧兼这个团的团长，也就是天涯本人呢，他在书写这个东西的状态是你们两个刚进入婚姻关系。
2: 对，其实刚刚就是应泉有讲，他讲的比较含蓄啦。其实简单讲，就是我跟应泉其实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
0: 是，
2: 就是我们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彼此了。然后，但是我们是直到就是我，因为刚好就是《熊出没的森林》这出戏，它其实从一开始的灵感起源到现在，就是它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一点一点的构筑，所以等于说是两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好我跟应泉的关系是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要从朋友变成恋人。
0: 哦、oh, ，OK。
2: 然后在这个两年中，我们又变成

0: 现在是婚姻关系，以及就是我现在怀孕准备要生小孩，
1: 是
0: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快速，在这两年都会发生，然后刚好就是所以这出戏它在这两年内其实也有在不断的进化，就是根据我们的关系一步一步的演进。
1: 我大胆猜测一件事情，在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她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作为观众的人是不是会感受到阶段？
0: 我觉得是会的。
2: 对，因为她是描述是不同阶段她跟她老公的一些片段，所以其实是有跳着不同阶段的感觉的。
1: 我所知道的背景故事是这样的哦，因为《熊出没的森林》你看到的不是人名，是熊，然后背景可能有森林，所以她的老公跟这头熊的关系应该也会是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她在找她老公，可是剧名叫《熊出没的森林》。
0: 嗯，没错，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是，就是其实这出戏刚主持人有讲很重要，他是好像在讲一些就是关于爱情或者是亲密关系之间的一些阶段，所以其实他有讲到他们两个是一开始怎么认识的，怎么相恋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变到就是他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很大的歧义，就是这个作家其实他不想生小孩，可是他的先生因为刚刚说他为什么跟熊有关呢，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熊类的野生动物的研究家，所以他其实就是长期在芬兰就是研究这一头熊，这一头熊是个特别的熊，叫做阿克达斯，然后这头熊他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他是一个自主决定就是选择放弃生育的一个物种，就他已经快要濒临绝种了，所以她老公就是一直相信说她还存在，她很存在，所以她每个三个月都会去芬兰去寻找这头熊，所以他们这个熊的自主停止绝育然后繁衍，然后跟这两个作家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有一种奇妙的就是互相的对照，所以这个先生一直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类不会繁衍呢，他觉得说好的 DNA 就是为什么不要继续传递下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先生跟这个女作家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分歧。
1: 我觉得我此刻在录音现场有一种魔幻时刻，因为一个写出这一部戏剧的作家，他现在的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然后他在描述的是在剧情里面的那个作家是不想要宝宝的。
0: 哦，对，没错。
1: 然后他在找寻他的老公，但在现实的这个编剧，在我面前的这个编剧，他老公现在坐在他隔壁。
0: 没错，
2: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就是戏剧的 magic hour。
2: 对，也是接触戏的 magic hour。
1: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节目刚刚有跟两位介绍，其实我们会聊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之后的各种好玩或者是甜蜜的负荷，或真的是个负荷的事情。当你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决定好你们是对方的人生伴侣，但同时也是非常紧密的工作伙伴，而在探讨这部爱的戏剧的时候，它的编剧过程有你作为导演之外的参与吗？
2: 编剧的过程其实九云天涯
1: 也有加入
2: 吧，三个我们一起基本上是一边排一边发展剧本，所以其实很难分清楚定本的时刻到底在哪里的，所以它有不同阶段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讨论时期也有不同的阶段，因为譬如说我们去年有读剧过，有观众来过读剧，然后在看台北场的时候都发现啊要不一样了，就是所以你看高雄场有机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所以你们的创作持续在成长中。
2: 哦，对啊，他跟宝宝是一样的。
1: 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戏剧表演，即便它是舞台剧或音乐剧，你大概只可以想象有些时候它可能会打破这个界限跟底下的观众产生互动，但除此之外是你们在编剧阶段其实它的互动就是所有角色揉在一起了，包含了编剧，包含了导演，包含了演员，这三个角色其实都也在共同创作，
2: 对，
1: 所以很难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定本。
0: 对，没错，
1: 好神奇哦！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你现在这个叫定本了吗？可能常常也在讨论。
0: 对，因为主要刚刚说这出戏它已经发展了两年了，所以其实它中间有经历过不同阶段，就是在一开始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试演会，我们在广义基金会就是有刚好就是有一笔小小的资金可以做一个试演，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才20分钟，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工作那20分钟的片段，我们是从那20分钟里面才慢慢的开始想说这出戏前面后面骨架可能会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是像应泉刚刚讲，去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读剧版，但它其实只有50分钟， 钟，那我们今年演出就是有80分钟，所以它其实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成长的。对，这真的很像一个小孩慢慢的。
2: 对，我甚至很恐怖的在讲，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演完嘛，总彩排的内容跟首演内容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所以有来看过总彩排的一些朋友们
1: 想说，哈，
0: 如果没有来看首演，那他们有点可惜。
2: 以后更恐怖的就是首演跟礼拜六晚场的观众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这出戏真的是有点 magic。
1: 因为我知道其实邓九云一个人在舞台上，他并不是真的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想看，你脑海里面一个演员的独白之外，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可能。比方说我举一个疑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他会跟底下的观众互动吗？
2: 会。
1: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在预告上面的一些小画面啊，他的旁边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男士坐在那的。
2: 对对， 他是乐手跟我们的音乐设计李云。
1: 乐手跟音乐设计是同时观众的视角是看得到的。
2: 对对，他看得到他。
1: 然后后面有一个投影。
2: 对。
1: 然后这个投影里面会发生很多在剧情里面的事情。
2: 对。
1: 欸，你们很酷欸。
2: 对。对啊，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可一不可再的感觉啦，因为我觉得这种创作的模式是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有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复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是这个阶段你又记录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创作的体感。
1: 刚刚应群在讲，我才想到这部戏其实是你们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而在这个三部曲之前有另外一个三部曲，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与其说他是在成长，不如说他在期待的跟下一部作品发生关系和互动，有这个机会吗？
0: 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因为这个三部曲系列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好像其实在每次在规划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我在那一段人生时期就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像之前的比较是悬疑三部曲。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本身是对一个我是对悬疑或者是心理悬疑或惊悚很感兴趣的。然后我想说，那在剧场里面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 Netflix 上看就是电影或者影集看悬疑或惊悚。那剧场有没有可能，所以单纯是这样我就做了一个悬疑三部曲。那现在疯狂三部曲我就比较像是我对现在开始对于人的一些极端情感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流动啊开始比较有兴趣。我就想要比较回到就是人的心理内心他的情感到底可以疯狂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会有了疯狂三部曲的这个首部曲，就是这个女作家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分清真实跟虚构的边界的一个作家，因为她觉得文字这件事情很有趣，她觉得她可以文字可以创造世界好像也可以毁灭世界，那她到底是相信她所书写的东西呢，还是说真的存在在她面前这个先生，还是说她相信她文字中构筑出来的这个先生等等，这一切都是她是没有办法分清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作家的很有趣的情感描述是我这次特别关心有兴趣。
1: 超喜欢听他讲这个，我大概可以去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人假设我们现在一起来幻想，你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那边有一个悬崖，然后你看到一个悬崖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我们要离他远一点，不晓得会不会掉下去嘛。可是由于在作家的世界里面，边界的划定跟消除是他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所以或许他会在这个悬崖的边界去感受，去想象，甚至去执行它，于是那个情感的张力就会变成是我们很想到的极端的或是光谱两端的比较饱和的色彩去做呈现。哇，那你在考验邓九云欸。
0: 好像是。但我觉得九云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拿捏就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我觉得原因之一就是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除了演员之外，他自己也有出版就是《女二》这部小说，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在选择这个演员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除了演员之外也有他有第二职业，最好也是一个作家或就是表演艺术从业人员，这样可以比较理解就是创作者的心态是什么，就刚好就找到九云，就他本身也是演员也是一个作家，就是特别好。
2: 对啊，然后九云我觉得他学了一个作家之外，他的风格也是很靠近熊出没的森林，因为他常常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反思就是写小说这件事，或是身为一个演员表演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他会把自身的一些东西放进去，这个把真实经验放进小说里面，要分不清小说跟真实经验，真正是《熊出没的森林》要讲的东西，
1: 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厚实，就是作家探讨一个作家，文字探讨文字，或者是戏剧探讨戏剧的呈现方式， 就是后设啊。
0: 对，我觉得最有趣，没错，因为他其实他在戏里面讲说他的写作方法叫做后设情绪写作法。
1: 那是什么？他要在一部戏里面去解释这件事哦？
2: 对啊，对啊。
1: 哦，我的天哪！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下子划定他们的边界。哎，我们现在聊的是工作，一下子就模糊掉他们的边界，来聊他们平常生活作为一对夫妻。

0: 现在即将有家庭成员要新诞生的状态，我觉得它其实都跟这部戏可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如同天涯说的，因为那就是你现在在乎的事情。我们先透过音乐来试想看看你们可能还在乎什么事情，我们歌曲过后来继续聊这部戏。今天请他们开了三首歌，如果我们聊到现在，你们第一个直觉会想到的歌曲是哪一首？
1: 我想先用达明一派的《你还爱我吗》来作为一个开场，因为我觉得这个爱里面包含很多东西，包含譬如说爱不爱对方，爱不爱创作，还有爱不爱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访问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0: 而且达明一派真的很好听。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你也去感受一下，试着去认识他们，无论是你现在认识达明一派或是你认识黄耀明吧。
1: 对啊，对，
0: 我们来听歌。

0: 好，《熊出没的森林》这一部戏呢，是我非常期待的戏。首先是我很好奇，当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面只有她自己，而我会用女演员，是因为这个戏的定位，把这个角色定位是一个女作家，所以女显然，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性别议题，应该也会是蛮重要的事。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在所有的宣传里面去强调的，我们刚刚稍微探索了一下可能有点后设的事情，就是他比较证明他的证明爱存在跟证明爱不存在这件事情，我在猜应该是他的论述过程当中或是跟观众互动的过程很重要的一块环节，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我觉得这好像是这出戏就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某种价值，因为主要就是他在讲说，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啦，就是九云跟我们分享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他说他真的有个朋友是在做就是物种研究的，他说其实现在啊，我们就很难去证明说一个物种已经绝种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说某种物种已经绝种了，
0: 例如恐龙，
1: 对，恐龙应该是确定是绝种了，那就是例如说某种蜥蜴好了，就这种蜥蜴就是我们说哦它已经绝种了，但其实可能是我们根本就人类还没有真的发现到它，它可能藏在某些地方，然后只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一两只，然后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繁衍，就是刚好他们的森林的保育啊之类，就是刚好就是他们又是他们适合繁衍的时间跟环境，所以他们又开始重新繁衍，然后你会发现说哎，他明明就已经绝种了十年或二十年，突然又在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发现他，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物种你怎么去证明他已经绝种了呢？就是他说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东西也跟剧里面就是林伯安他一直在想要去寻找那头就是感觉好像已经绝种了，已经不存在的熊，大家一直相信说那个东西还存在，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他们的关系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可以，这对夫妻他们是长期远距离恋爱吧，因为
0: 各自做各自的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在写他的小说，他先生就是去找他的熊，他们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彼此真的在做什么，对，可是他们就还是维持这样子的关系，这样的婚姻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在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会这样要一直维持下去，或者我的先生他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就那我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爱呢？我要怎么证明就是他已经不爱我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作家他自己的一个发问。
0: 刚刚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彼此之间这样问过对方，就你爱我什么？我觉得这是伴侣关系里面还蛮有趣的一个互动，就是总会有比方说他们可能在热恋期或是 maybe 已经很稳定的一段时间或远距离恋爱， maybe 有一方会忽然间想要问对方说哎 baby 你爱我什么，你爱我的哪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因为我曾经听我朋友讲过说他最害怕就是他的伴侣问他这句话，因为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证明我爱你啊？就是我要拿什么东西证明我爱你啊？我爱你不就是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彼此的陪伴，或者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会想到对方，可是这个就叫做证据吗？
1: 哦，好像是耶，但这个问题我们好像有

0: 常常会
1: 问。你会问彼此吗？
2: 会问啊。那有时候因为长期跟一个人相处嘛，他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块镜子，就是他会留意到你的改变，你有没有做得好，或者你有什么做得不好。有时候你觉得啊，以前吸引他的东西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会透过另外一半去证明自己的改变，或者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感觉。我自己是有这个感觉才会觉得会问的原因是这个。
1: 哦，那可是问题是当你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不见得有办法，因为当他去套入你刚刚讲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已经失去了某种论述力了，因为他会开始想，那你期待听到什么，或者是说，诶，那我要讲什么才是所谓的给予价值，给予肯定，还是我不要讲。因为我的朋友就说呢，以后啊，他的伴侣只要任何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诶，你觉得呢？我也还在想诶。
0: 这个
1: 就是你好了，如果今天应选家天涯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会怎么？你想，哇，我在你眼中是一片模糊的，是不是？
0: 我们好像都还是会讲出些什么东西，
2: 对
0: 不对？对
2: 啊，就是蛮理性的分析一下，就吸引点在哪里啊？你要最近有什么改变啊之类的？
1: 因为我觉得提出证明很困难。我所谓提出证明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证明交杂着太多期待跟想要听到的东西，或是不想听到的东西。那证明爱这件事恰恰好就是最困难的，是因为爱很抽象，你可以很具体的去举例，可是你的举例或许是发自于内心映照回对方的样子，但也有可能像我们今天在剧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个关键是，那我要怎么样证明的是灭绝，是消失。消失就真的消失吗？比方说他的先生不见了，就真的是不爱他，或是不见了吗？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困难。你可能举得出十种爱他的原因，可是你很难举得出十种他的爱不在了的原因。
2: 嗯，爱有时候太主观了，它跟宗教很像，就是神到底存不存在嘛？就是爱到底存不存在？就是你相信就有了，这个相信其实极度主观。
1: 对，
2: 然后这出戏就是建基于是一个主观身上，譬如说后设情绪写作法，它就是探讨你对某一个情境到底你有个情绪，你觉得他有这个情绪，但其实他不是这个情绪，因为背后有别的原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很主观，所以有时候探讨这个东西再一步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情节出现，所以这个也会成为这个作家写书或者写小说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方法。
1: 我其实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作为一个观众的期待，他应该是要期待着这个作家做这个辩证的过程，还是他应该是要从这个作家在做辩证跟讨论的过程召回，像刚刚应权说的，他可能召回自己的关系，或是自己在乎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一部戏可以带给观众的，是吗？
0: 我觉得好像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里面看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有趣，就是因为其实在高雄场就是演出之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刚结束台北场的演出。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观众他们每个观众的反应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比较像是就是很在意就是故事内容的观众，
1: 对对对，
0: 他就特别想要带入说我到底是要带入这个女作家的角色呢，还是我要带入林伯安，就是这个一直在舞台上被讲述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的这个男生的角色。其实我发现就是不同性别或者是就不同的人好像会带入不同的角色，然后他会构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观众他就是完全对这出戏的形式他觉得啊，这种本身这种在真实跟虚构边界之间游走的形式就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出戏它的魅力就在于就是好像不同的观众进到这个剧场来你都可以得到就是不同的乐趣。
1: 嗯哼，刚刚天涯讲到了一个关键点，由于是一个人的讲话是独白，所以这里面有自我陈述跟有一个一直在被陈述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发言的，他是有一个发言人在代替他发言，这个发言人掺杂了他自己所谓的虚实之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everything。 这个比例上拿捏或是互动上怎么做啊？
2: 应该是说我觉得整体九云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有很大的比例让吸引观众进去，因为他不管他的表演方法或是声音，他存在的感觉都会让你很想听他讲话。虽然他讲的东西你越听好像越主观，如果为什么讲到林伯安是这样子，但是你透过他的情绪你会好像已经站在他那边，你很后来才发现啊，我这样想林伯安是对的吗？就是我身为一个男生为什么我那么同情女作家，有人同情一下林伯安吗？这个我觉得就是九云的魅力嘛。但我觉得这个魅力也会成就了这个《熊出没的森林》那种极度主观，但是他用很客观的

0: 方式呈现给你听，然后他也很诚实，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就戏蛮吊诡的地方。
1: 我刚看着他们两个在笑，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情境，你不用看这部戏之前你就已经很有画面，然后你带这个画面去看戏。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有好朋友，对，不管是 Buddy Buddy 的好朋友或者是姐妹淘，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朋友之间只要没有另外一半在现场的时候，多半会开启一个 talking 的话题，这个 talking 的话题里面会交杂着一个大量被陈述的对象，你知道我男友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你知道我女朋友最近怎样怎样，就是他们之间的聚会就会这样，只要那个被陈述人不在场，作为一个聆听者 AKA 如果在这部戏里面就是观众的时候，你会想说那个在场陈述的人，你要在他的角度想吗？你要给他 feedback 吗？你最好要 support 他吗？如果没这部戏来说的话，假设你是在听着九云讲话的这个他的好朋友，你可能就想说我现在想要鼓励九云，没事啦，那种烂男人就算了，什么什么这一类，就会想要给他一些这种用字遣词比较重的。忽然间他要跟你说其实他也还好，没有啦，没有你讲的这样，或是三天后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就本来前面在讲他们分手或吵架，就三天后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复合了，他又看见他的好了。作为观众的你，作为那个听他在陈述那个被陈述的人跟自己故事人，是不是偏尴尬？
2: 对，好像是这样欸。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他跟这种就是姐妹淘之间的 talk 最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应泉讲他是一个看似非常客观的，
1: 他会用这个，
2: 对，他这是一个非常客观他其实是跟你说我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熊出没的森林，就是这部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然后呢我要这个小说里面讲述的是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他是用这种非常客观的方式，所以你到底选择站在哪个人的那一边，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决定。
1: 没有，这最危险，看似越想客观陈述的人他背后的主观陈述才是，难怪你们会说后设情绪写作，因为就一样啊。
0: 对啊，就是你听一个人描述情境，你会啊，好像是某个情绪，原来不是的辩证过程。
1: 对啊，作者写了一部小说，你怎么知道作者没有藏着自己在里面？
2: 嗯，没错，我觉得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1: 好神奇哦，那编剧写了一本像这样子的小说，身为他另一半的人，你觉得他有藏了自己在里面吗？
0: 我觉得一定是有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其实他一直在变，譬如说独剧只有两三个他关于他跟林博安的片段，后来要增加多一点点，就是慢慢会发现其实他不单单是可能天台生了一些，九月又生了一些，然后我身为唯一的男性，我要代替林博安讲一些，就是慢慢会掺杂在里面，所以你很难说啊，哪一些是天台写的，哪一些是九月写的，哪一些是我发表的感觉，所以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会有天台关于一些他正在经历的东西的一些思考，譬如说关于怀孕啊，关于繁殖啊，这些我觉得对他来说是蛮切身的一个命题。
1: 你的另一半讲的这算是有说中吗？
2: 我觉得是耶、欸、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其实这个作家他在快要结束这个整个小说分享会的时候，所谓小说分享会啦，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很有趣，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一条曲线嘛，但是他的先生好像就是一些光点，他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爆发过，因为他跟他先生其实真正的相处时间并不多，所以其实他在一直在思考他人生中跟先生就是去相处的一些重要的片段的时候，他发现其实那些片段对他来说好像很无聊，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先生根本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的婚姻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故事，就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我自己的某种，就是会，我不是说我现在很棒，但是我就想说好像是有种担心，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刚刚就很有趣，就主持人问问说为什么要证明爱不存在，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觉得好像是出于某种心理的不安全感或者恐惧感，我因为我如果证明爱不存在的话，我就可以跟这人划清界限，我就可以跟他分开，我就可以说我们不再有亲密关系，我们可以是独立个体，我们以后不用再就是彼此代表彼此，因为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表示说另外一半好像可以代表自己发言，因为他是我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人生中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会陪伴我一生，会跟我价值观很相符，世界观很相符，我们才会在一起。但如果我只要证明说我们之间没有爱了，完全不同的个体，所以我们可以分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就是这样在苦苦就是黏着彼此，好像是这样出于这个作家某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嘛，或者是这种关系的他不满足于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他又找不出一个更好的 相处模式，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

0: 想要去试着证明说我的先生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聊，我想证明说不是，我想证明说是我们两个之间还有爱，我很想要去试着证明，但后来发现可能这个爱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觉得这种奇怪的矛盾心理就是这个作家 他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理。
1: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戏里面这个女作家有一句话，就是她问观众相不相信她会为了写一部小说会创造一个新的体验，就是其实他就会把真实的东西为了写好一部小说去篡改真实，或是有一种宗教里面的说法自我实现预言嘛，就是你预感到我什么什么，然后我某程度上我所有东西都往这个方向走。他这个创作者也是，他就是很想林不安长成怎么样，他在生活里面会做一些某一些决定来刺激他变成这样，为了写小说。哪个疯狂点就是这个，他会为了写小说去了多疯的状态。
2: 他如何证明的这个证明手法跟过程，由于作家被赋予的创作能力，他也好像在口述的这个分享会当中去做出了他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创作。哇，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段的时候最后一趴我们要来问一下这一题，但中间现在要来听歌了。我们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会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0: 我想分享那个卢巧音跟王力宏合唱的一首歌叫好心分手。刚刚说了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不爱彼此，就是放过彼此吧，不要苦苦的追求在一非要黏在一起好心分手吧。
1: 对，大家舒舒服服的
2: 我们来听歌。

0: 我们说证明爱没有存在这件事情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是你要用力去陈述它，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我个人啊，我刚刚忽然想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会不会因而他可以放下修补。我用放下不是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试图想要从别人，特别是你的另一半当中看见自己的样子，而如果你看见的不是你自己想要看见的自己的样子，例如他让你看见了你的不舒适，或是例如你有想要改变他的时刻，你又拿着这件事情来责怪自己，这种我们刚刚讲双方互为拉扯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证明了不存在爱，反而他可以放下这个执念，修补的执念。
1: 好像是欸。
0: 也会在你们的戏里面感受到吗？
2: 我觉得譬如说林伯安就是没有再放下，追到最后记忆也失踪了，他就跟着那个绝种熊一起绝种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放下。但是作家好像在演出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就是在跟观众一起探讨我应不应该放下，然后放下的过程到底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放下确实是一个蛮关键的命题。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我们一起放大邓九云所饰演的这个女作家的那一天，假设我们作为观众，我们还没有入场去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她的哪一天对她来说是最关键，有了这一出戏，这个陈述的过程很关键的一件事。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突然就是这对夫妻发现啊，原来我们对于就是生育或者是有小孩这件事情是完全是抱着不同的想法的。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是一直都选距离恋爱嘛，但他们觉得这样的关系蛮好的，蛮自由的，然后就是也蛮享受这样子远距离恋爱的关系。

0: 但是直到就是有一天，就是林伯安突然就是有点诱导性的问他老婆说，哎，你觉得我们未来就是有没有机会可以生小孩，他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理科直男，因为他就可能他不会这样直接就是问，他可能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阿克塔斯这头熊就是因为没有繁衍所以他才会绝种哦，所以他就觉得好的 DNA 就是我们是可以继续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小孩吗，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觉得他说不可能啊，就是我们从交往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成为一个母亲，我也不生小孩，但是这整出戏或者是这个女作家跟林伯安之间的关系的最大的裂缝应该就在于，就是女作家她有一次她突然就是意外怀孕了，可是呢刚好她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先生林伯安是在刚好在芬兰做研究，所以她就是没有问过她先生，她就自主去选择就是去堕胎，就吃多胎药，他没有问他先生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流产失败了，所以他先生必须要从芬兰回来照顾他，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就是这让林伯安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的婚姻为什么需要用谎言或者欺骗来维持，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对，我觉得如果要选一天的话应该就是这个作家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然后准备决定要去把小孩拿掉的那个时刻，
1: 我都可以想象接下来这个作家就会开始思考这一天对林伯安来讲到底是证明爱的存在还是爱的不存在。
0: 嗯，我觉得林伯安的冲击是极大的，
1: 是啊，
0: 毕竟是他是讲述者，所以他讲述的就是比较淡淡的讲过去，但是其实我后来就是在想他这件事情对于另外一半冲击是极大，就是极度的不信任吗，或者是单方面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没有跟我讨论或者商量过，所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个无效沟通，就是完全放弃沟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后来让我觉得林伯安有点可怜。
2: 应该是说女生的角度觉得我不生小孩是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维持原状，因为你要追熊嘛，我要写作，我们彼此没时间照顾小孩。但林伯安又觉得，我们要进入新的阶段的话，需要新的开始，这个小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信仰是直接对碰的在这边。所以一方面林伯安觉得你爱我就生吧，但作家就是我爱你所以不生。所以其实爱不爱其实在这边是最高呀，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是在这一刻但都做错了决定的感觉。
1: 哇，好魔幻的事情。因为我接下来问的，你们说这部戏编剧的过程当中有两年，显然这编剧的过程中在你们两个人生命里面也编出了一个剧情来，就是同样可以去做对照。如果回到那一天，天雅跟你说她怀孕的时候，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人那时候情绪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做一下对比线，你知道，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这部戏当时已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啦，然后 baby 现在也还没生出来嘛，所以 baby 绝对是这阵子的事情啊。
0: 对，但我们是就是非常理性的备孕的，怀孕的时候，
2: 但确实是花了一点时间啦，所以知道的时候确实蛮惊喜的。
1: 其实怀孕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是就像刚刚说，在这部戏里面光是对这个概念的想象跟讨论就会带来非常多的情绪张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你们作为创作出这个孩子这个作品的人来说，你们做的面对孩子这件事，我说的是真的肉体的护理上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们做准备，你们做备孕，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耶，就是伴侣之间面对新生命的诞生，然后我不晓得对你们来讲，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你们跟那位女作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不同，在情绪上，在处理上。
0: 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说我不会生小孩，然后好像也会觉得生小孩，就是小孩这件事情会一定会剥夺你很多的创作时间，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讨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时间被剥夺的人，就如果我应且就知道了，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全世界人都很吵，就是走开，就是最好不要来吵我这样，所以就是我是一个很极度需要安静或者是自己空间然后自己写作的那个氛围的人，比较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生小孩，然后再早的时候会觉得我不会想要结婚， 但现在好像发现就是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是可以分配的，就是而且如果你真的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队友，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可以协助你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新的生命不会因此而剥夺你太多的时间。而且我后来发现创作这件事情其实它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快点创作出更多东西，或者我一定要得什么奖，或者我一定要就是比别人好，就是我要证明什么东西才会说啊，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人生每个阶段有一些先后顺序， maybe 就是这个时候的先后顺序可能是怀孕然后生小孩可能是第一优先，再来可能父母生病然后需要陪陪父母，然后可能父母之后是第一优先。但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定都会有一些东西是第一优先，但你最起码只要保证说把创作放在第二优先，然后当第一优先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创作放在第一优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保证说你可以无限的创作到老，就是创作这件事情不会变成你的压力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只要想通的话好像就没什么问题。
1: 你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你很有趣。我在想如果伴侣之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映泉刚刚应该也从天涯的角度里面感受到很多的自己吧。
2: 对啊，确实是啊，因为其实认识天涯之前确实我觉得我是蛮急的，要创作要很多东西，然后要更多人知道我的作品的感觉。但认识他之后我反而觉得比较安心，就是我不用急。我以前发现我以前急是因为不安心，就觉得啊，好像我是不是过了几岁之后我就中年危机了，也就没办法创作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作品都很渣。但我觉得伴侣就是天涯的出现会令我觉得我们彼此都刺激着彼此，感觉我们创作的东西，甚至譬如说对于女作家来说就是写育儿的东西一点都不有趣，但是我觉得对天涯来说写育儿的东西会变得一个很有趣的剧本。所以我觉得我期待他对自己的改变的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这个相信信任这种默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相信创作是一辈子，这种默契是慢慢建立起来。
1: 我们在真实跟虚构之间去找那条界限，有时候想要抹除那条界限，其实不管是找或是抹除都是动作，那个动作对应回来对于观众，对于在台上演戏的或是他们角色之间的关系，对于幕后做编剧做导演的角色关系，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有趣。今天在节目上聊这些，最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想其实是，不管在戏里面女作家所追寻的，她的先生所追寻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个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顺序上面很前面的目标。但你们两个刚提到的一件事情是，目标不会只有一个，目标也不会是固定在那，就像这部戏它会一起成长一起长大，跟着观众，跟着所有的主创团队，跟着演出的巡回次数。那么对于这一切抱持着乐观跟可能性去证明爱的存在或不存在，其实我觉得背后都是在证明爱。它很好玩，证明爱的存在跟证明爱的不存在，我们都只看到存在跟不存在，那你从头到尾都在证明爱呀，你们只是方法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很好玩吧。你看光是这样聊天就可以聊出这些来，当你进去剧场里面看这一部戏的时候，我想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证明方法，而采取了这个证明方法终归对我来讲是乐观的啦，因为那就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感受的一个积极存在嘛。
0: 对啊，没错。
1: 熊出没的森林在高雄卫武营演出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吧。
0: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6月13号的，是周六的下午跟晚上，然后都有演出，是下午是2点半，晚上7点半，然后以及6月14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都在卫武营的戏剧院演出。
1: 欢迎大家到高雄卫武营走一走，看一下表演，然后跟他们分享你的看法跟感受吧。这才三部曲的一开始而已，
0: 对，
1: 就这么的好玩。期待你们继续产生好的作品来，
0: 谢谢。
1: 也祝福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快乐，
0: 谢谢。
1: 祝福你们。最后一首歌曲，
2: 最后一首歌用 ending 的就是超级市场的玫瑰公园，因为他头两句歌词都写着。电影院已经打开门了，欢迎所有前来的客人。我觉得《熊出没的森林》是绝对需要观众，还有就结伴而来的观众，因为你们可以好好讨论里面所有细节。
1: 剧场的门打开了，等你走进来咯，下次见了，谢谢两位，
0: 谢谢。

0: 台后，
1: 文武双全，
0: 南音北调，
1: 畅所欲言。
0: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1: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本部表，
0: 我是 Polo，
1: 我是尤啊。
0: 是的，我常跟学生说，台湾戏曲中心有很多好看的戏曲节目。从三月开始有我们很喜欢的台湾戏曲艺术节，对，然后到五到七月，现在有儿童戏曲艺术节，
1: 对，给小孩看的。
0: 对，但是有一档制作，其实我们的节目从来没有介绍过。
1: 对，因为那一档制作，我觉得基本上是让戏曲圈的或是剧场圈的从业人员圆梦用的。
0: 哦，对，他演出的戏大部分都不是这么好像大家想得到的
1: 超大规模
0: 传统戏曲。对，他其实是使用了非常多的跨界元素，或者是甚至很多当代的元素，甚至有很多的作品都会觉得哈，我现在是在戏曲中心看这个表演吗？
1: 对，而且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作品，我自己研究完之后，我觉得他感觉应该会在一些台湾设计展之类的地方出没，怎么会来到戏曲中心呢？
0: 到底为什么，对不对？他到底跟戏曲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来到的来宾是变动能工作室这一档制作幻之幻智的导演萧景星来到现场。
2: 哎，大家好。
1: 幻之是那个想象中自己的肢体
0: 哦，幻想中的肢体，
1: 然后幻智就是换了一个别的装置，
0: 换来换去的艺术。
1: 所以刚刚说就是这个 N 玩有可能是装了一只义肢上场吗？
0: 是吗？来导演，
2: 嘿嘿哦哦，开始来聊义肢啊！好的好的，好好
1: 不小心就切入主题了，
2: 啊、好快哦！
0: 到底怎么会想到这一题？因为觉得这件事情感觉跟医疗行为有关系。
1: 哎、欸，可是不对，我刚随便乱说说，真的切中主题啊！
2: 啊，是啊，的确是从幻肢这个概念而来的，因为策展主题是生而为人嘛。啊，我平常的研究领域有就是在后人类或是那种东西的，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提得很好，就是说设计展，因为我本身也是念设计的啦，比如说体验设计、服务设计这一块。
1: 我想请问一下，后人类指的是一些智慧生物吗？比如说 AI， 比如说机器人？
2: 哦，我会这么快的来比喻，好像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主体去想象他的如何行走，他的情感。那后人类当然是当代艺术在谈，就是我们如何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人的主体性这件事情啊。所以总之就是我就这样去思考，那幻肢跟我们如何的思考，我们如何的行动，那戏曲的四功五法该怎么在这个当代的语境中重组，让大家看到现在的四功五法，是我跟世真良学长一直在往前的。
0: 听起来的资讯量有一点庞大，
2: 我可以随时挑任务的资讯量大小。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习惯就是非常直接的东西。
2: 可
0: 对，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好了。
1: 好，你先说。
0: 导演，因为我们在戏曲圈来讲比较少看到导演的名字，就是萧景星这样子，比较少出现这三个字这样。我们来先来聊聊导演跟戏曲之间的关系好了。
2: 感谢感谢，那我们来调整一下频道。对对对，好、啊，大家好，我是萧景星啊，然后我是一个剧场创作者，然后我跟戏曲的渊源是我17年前哦，是文大国剧系的。对对，所以我是文大国剧，那时候还有李宝春老师，还有好多老师忘记了，都忘记了名字的年代啦，所以我是国剧系的，然后是表演导演，还有舞台技术主修，所以我也会一点点锣鼓点，
0: okay，
2: 一点点，对对，所以我是国剧系的。
0: 那你当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选择国剧系？
2: 哎，这可以讲吗？
0: 可以，
2: 请随时看。但这有卡掉的吗？
0: 我们
1: 是预录啦，但是会看到说剪辑的心情。
0: 如果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希望卡掉的部分，我们就绝对会帮你留着。
2: 哦，没有，我只问一下而已，你们要不要卡的 ？OK， 因为那时候的国剧系说实在的分数比较
1: 平易近人。
2: 平易近人。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要去一楼啦，
0: 一楼是
2: 戏剧系啊。那时候表演艺术科系还没那么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不知不觉来到了国剧系，但是我很喜欢国剧。
1: 哦，跟我当初吹唢呐的那个路径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吹唢呐比较好考，
0: 然后名额就是刚好。比较容易上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进到国剧系的时候，跟你以往学习的东西，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第一是我觉得戏曲很厉害，要唱歌、唱念做打和歌舞演故事，对我来说，演员的全能跟我觉得反正就是很强啦。因为你看演员要做很多的事情，他要练很多的功，然后用一种从戏剧来说非写实的演法去呈现内心的心境，所以我是 respect。所以其实我当导演一阵子，我一直没有碰戏曲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敢碰，因为我太尊重戏曲这件事情了，而且我也不去敢实验它，因为你实验的前提是你必须懂它的曲牌、它的格律、它的规则，你才敢去 轻轻的把他扶起来跟他对话，所以这次就很幸运可以跟施振良老师有个密切的合作。
0: 那这次会
2: 碰
0: 戏曲是因为走投无路
2: 哦？没有没有，是因为认识施振良老师所以我才有了一个可以对话的，要不然我真的啊手伸进去伸的不对就鞠鞠了。
0: 嗯，刚刚提到的施振良老师是这一出戏《幻之幻智》的
1: 主演
0: 兼共同导演，他是唯一主演。
1: 哇哦，
0: 唯一主演的意思就是
1: 这七十分钟就只有他一个人撑全场哎、欸，
0: 我觉得好可怕哦。
2: 嗯，好期待。
0: 对啊，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关系？
2: 要远古说来还是我想
0: 哪一
2: 期？
1: 我刚刚想说他要讲的是哪一层的关系，我期待了一下，
2: 回回到哦。总之就是因为我们国剧系有一个老师叫傅鸿真老师，然后因为一次的国剧系的合作案认识施振良老师，然后就看到戏曲梦工厂这次的策展叫生而为人，然后我想说天哪、啊、这就是我的主题啊，所以我想说啊，那我就询问一下施振良老师有没有这个意愿跟我合作啊，就很幸运的我们入选了。感谢戏曲中心，
1: 感
2: 谢评审，
0: 谢
2: 谢，
0: 感谢策展人，
2: 感谢策展人建国老师。
0: 那像比如说施振良老师他的主修是吴丑，
2: 是，
0: 对，我们都知道吼，吴丑这个角色就是
1: 你要
0: 身手矫健，
1: 没错，然后要嘴巴流利，
0: 对，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翻飞扑蝶都要非常的厉害，
1: 然后你要够好笑哎、欸，要有那个戏剧效果，
0: 对、嗯、所以这次选择吴丑跟你做合作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施老师就是
1: 吴丑
0: 演员？
2: 的确是后者，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讨论说、嗯、老师我想要做戏曲梦工厂、啊、我们要做什么、嗯、所以我就开始有点像是人物志一样，就开始了解他的生命经验，然后渐渐的发现哎呦，老师他本身就有起步问摊这个折子在身上、嗯、那我们如何的透过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起步问摊、嗯、然后又回望他的自己的这个成长背景，所以最后变成了以舞走为主轴的一个演出、嗯、所以有点像是指定命题啦、嗯
1: 那如果是以老师本身的他的人生的故事为出发点的话，那所以这出戏里面会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故事吗？
2: 嗯，好问题，的确，但是会经过转化。
1: 哦，
2: 对，
0: 会袒露到什么程度？
2: 会袒露到他小时候如何被霸凌、
1: 哦、
2: 然后他也有谈论到哦，这要不要讲哦？谈论到他以前就是想要开
0: 谈恋爱啊之类的吗？
2: 啊，是的，就是有人生各种的失败的曲折离奇故事，把他放进来这样、哦，所以他就有点像是跟吴丑这个探子要禀告吕布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做对应啦。
0: 嗯，对，刚刚讲到起步问探，是不是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2: 起步问探可以这么讲。他就是一个探子，那探子他的角色就是吴丑，然后简单讲他就是被吕布他的老板说、嗯、哎呀你去帮我看一下这个那个地印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整个起步问探就是他接收到了地印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要去禀告给他老板吕布的故事、嗯、然后当然这个禀告过程中他就会常年作答翻来翻去怎么样，然后说对方怎么样，然后跟吕布说怎么样啊，吕布说他好他居居，然后探子就说不行老板你不能这么想的一个故事了、
1: 欸、但是我就从刚才的剧情解说里面他至少有两个角色啊，嗯，所以一个老师他演两个角色，
2: 哎、嗯欸，你怎么那么聪明，
0: 他要演他自己对不对，他演他自己跟演那个探子
1: 还要演吕布，
0: 还要自己演吕布对不对、
2: 欸、他的确切到一个很厉害的命题、
1: 啊、
2: 的确我们在因为我们还是有遵循一个漂亮的戏剧的那个过程，他其实在第40分钟的时候会开始一人

0: 人分饰两角，边演探子边演吕布，但是表演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戏曲的方式。
1: 那我有问题了，那请问影像的部分在哪里要帮助他？我在想说，会不会吕布是影像演？就不是
0: 是真人演。对，没错，就是他要带金冠跟那个林子，然后同时又要有点像男女对唱一样。
1: 我喜欢
0: 啊，蒙利，然后我跟你讲，是这样没错。
1: 金乌玫瑰刷中郎一个人唱这样子，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能说整演员呐、啊，就是我相信演员边演之后他会边很累，然后但是观众我觉得也会看到所有的表演戏曲的记忆在那边不断的更新迭代。
1: 哦，所以施正良老师是先答应要演出，才知道他一个人要演这么多角色吗？
0: 是的，但是都每一步都是有询问当事人的意愿，就是
2: 你确定他是开心的答应，还是他是
1: 因为都写了他的名字了。
2: 对，还有一点是，就是
3: 连我都称他施正良老师了，就表示说他的年纪应该是比我还要再大一点点。
1: 对，大前辈。
3: 对，是个大前辈哦。这样就是你知道他几岁了吗？
0: 比我大一轮。
2: 那你还要这样子？
0: 哦，没有，我都时时刻刻的与当事人不断的对话。
2: 对
0: 对对对。
2: 哦，
0: 而且这个剧本会出来是不断的在讨论的过程，哦，所以他是知道会变成怎样。
3: 那为什么会设定是一个人来演出？
0: 就
3: 经费考量。
0: 是
2: 啊，是啊。你好歹找一个人陪他一下，或者
1: 这个中心的人可以听吗？
2: 中心的人要听吧。
1: 没有，我们还是心里非常感谢干爹干妈，谢谢戏曲中心。
0: 感谢，只是我们也非常的照顾，就是各个设计们，然后他们的苦路费用，我们都希望是漂亮，
1: 符合行情，
0: 算一算，减一减，其实
3: 就只好让演员辛苦一点，
0: 辛苦辛苦。真是非常感谢戏曲中心，非常感谢。但是他一个人演70分钟，但是其实呢，这个演出的声音还是重点，所以乐手其实也担任了一个某种被赋予角色，所以有算他，比如说演30分钟很累了嘛，
3: 对，
0: 要休息啊。那当然就换乐手，不知道做什么事情让他喘一下，但是他只能在台上喘，
2: 就演一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哦，
0: 对，所以让他
1: 那70分钟的有氧运动，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要带戏带唱带功，
2: 因为中间毕竟比如说我们打拳击的时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然后最后还有一些拉筋的时间，
0: 的确是这样算的。我刚才有算的很好，整个演出有三幕嘛，然后因为其实比如说从一个导演会想说这个作品该怎么最后端出一个好吃的作品，我先称牛肉好了，所以但是最后但是施正良老师呢，他第一次排就马上端出一个牛肉，
1: 哇，
0: 所以我想说天哪，这个牛肉太多了吧，所以现在的那个幕是这样子，第一幕观众可以想象可能是吃威利顿牛排，然后第二幕可能是吃煎的小牛排，然后第三幕是威灵顿煎牛排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它有点像是不同的牛排，有因为在演出会配合吉乐配合不同声音的给观众那种杜比环绕式的感受，所以它有不同程度的搭配啦。对，但又可以休息到。
3: 因为可是我原本一直以为大概第二幕可能会是什么豆皮清汤，结果听起来三个都是
1: 重口味，他们要给你青菜搭配。
0: 第二幕在往上推，
1: 哇塞，
3: 所以第一幕就已经是牛肉的情况下，就表示演员的整体负担有多大。
1: 而且其实这一次的制作不是只有导演一个人，然后也不是只有那个施正良老师一个人，这次其实还跟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还有台湾声响实验室来合作。那这两个单位他们其实最强的强项就是他们的声响以及他们的所谓的灯光动画这类的东西。我其实蛮好奇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在剧情里面呈现，我们下一段就来聊这个。
2: 好。

0: 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本部
0: 表，我是 Polo，
1: 我是一万。
0: 是的，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台湾戏曲中心下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系列演出，就是我们的戏曲梦工厂。今天来到节目的是变动能工作室幻之幻志的导演萧景星。
2: 大家好，我是萧景星。嗯，
0: 我觉得现在这个作品我们聊到现在，它长得越来越难以想象了。
1: 哦、oh, ，对，我现在脑海里面只有威灵顿牛排。
2: 饱足感是这样的，
0: 对对对，赶快回去听一下上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欸、可是其实我自己蛮期待的哎、欸。
0: 问一下导演哈，因为现在距离演出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你们开始排练了嘛？对不对？
2: 哦、我没错，排完30分钟
0: 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有预设，就是演员可能在台上有没有哪一刻其实是真的很有可能会没电呢、啊？这样
2: 啊，我很负责任讲。不会，
0: 真的，
2: 绝对都是体力饱满的给观众，只是他的耗损能力会被我其他的声音的东西撑上去、嗯、因为其实我们有算就是演员哪时候没力，但是我们声音的重低音会把它往上撑往上撑，所以声音会有点像是无形的角色把他体力榨干、哦
1: 三分前场七分后场吗？
0: 是
1: 他们这次这七分的后场不是只有传统的锣鼓点，
0: 对，
1: 还有一些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对， 對，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那有没有排练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演员想要杀你的时刻？
2: 真的是不会。
0: 真的吗？
2: 没错，
1: 他没有说出来。
2: 对
1: 啊，我们接下来连线给施老师。
0: 是，我现在觉得是就是基本讲话不可以只听一边人的那个，是下次应该要就是主演跟导演一起来，要不然现在都只有听导演讲，那、啊、导演都觉得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们现在 call out 给他。
0: 对啊，我觉得我在学校遇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
2: 跟他好奇。
0: 对对对，洽谈一下到底。
1: 你是最近就是以这个演员的身份走跳，开始对导演有一些怨恨了，是吧？
0: 就是对对对，开始会站在演员的同理心。以前都觉得就是啊，你一定唱得上去啦，没问题啦，就当乐师的时候嘛、哦、对，就觉得没关系这样，那就知道演员有多恨我们。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只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再低一点好吗？就没给
1: 你，你也有这一天，
0: 年纪大了、哦、
1: 但其实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要逼出演员的潜能呢、啊。啊，是吧？
0: 你是不是很喜欢看这种演员就是濒临极限的这种残酷剧场？
2: 哦，身为观众都喜欢演员记忆喷发，
1: 没错，
2: 然后又被小小的往上倒推一下。
1: 对对对，我觉得看到那个演员的极限真的是很过瘾哎、欸，真的。
2: 没错没错，哎，谢谢谢谢，
1: 必须几个掌
2: 哦。还要分享，因为我们环绕声道会旋转，然后加上重低往内撑它，所以他演出的时候会被一些重低音、被一些声音所攻击支撑，
0: 然后飞上去了，这样子吗？
2: 心灵
0: OK， 我想说那个声已经重到，就是可以让他整个直接物体飞上去、欸。
1: 可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剧场里面所设计的一些声响的效果，感觉跟一般的剧场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欸。
2: 是是是，哎呀，娓娓道来了吗？好的，好，好，我们这个演出是跟很荣幸的跟声响实验室合作啦，所以演出除了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这个曲牌之外，我们也会随着角色他内心的状况融入一点电子的声响，以及随着他内心，因为我们去戏曲就是原厂或原的动力嘛，我们也会沿着他内心的转变去让声音的跑动跟侵入观众脚底下的震动也会跟着他的情绪有所不同、嗯、所以其实也可以不用想多难，就是他就是一个更立体的，并且直接用触感攻击观众欣赏跟体验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声音武器。
1: 欸，声音然后要让你感受到触感，所以会有一些震波。
2: 是的，我们会
1: 有一些震动。
2: That's right， 我们会去算好那个空间中最适当的震动频率。
1: 欸、
2: 对，因为我们有声学工程师，所以会比如说内心啊，我、哦、天哪，角色说啊，我怎么烂，然后在那边内心自暴自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加重低音，所以我们就会让这个声音是往内压、往内压、往内、往内压。
0: 那是这种压演员呢、哦，还是观众也会受到击破？
2: 也会整体的，因为四颗喇叭是放在这个场地，所以会让整个空间都震动起来。
1: 哦，
2: 如果钱更多，我们就会有八颗、
1: 哦。那戏曲中心的承办人员再麻烦您帮忙转达一下。
0: 可是我想知道是那你们在演出之前

0: 前会先宣导说，比如说不要吃太饱之类的吗？
1: 那对哇，你想到的是不是？
2: 对啊，
1: 你想到的是那种4D 椅子会动，
0: 对对对，椅子不会动吗？
1: 椅子，
2: 那戏曲中心可能需要再加更多一点的钱，
1: 1000万我做得到。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沉浸式哦，
2: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你是用那个声波，然后去让观众也同时感受到演员现在的痛苦、演员的欢乐、演员的各种的情绪嘛，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
2: 其实我有一次我忘记我们是拍哪一出戏，然后呢，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那个爆炸声。然后那我记得那一次的那个排练啊，然后导演就说我这个爆炸声它要有一点压力感，当下我其实有点感受不出来到底什么是
0: 压力
2: 压力感，对，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差了那个一点点的音量跟那个音场的设计，你就可以用一个音效然后让现场的观众是感觉得到那个音效带来的压力。
1: 专业的你们两位，我分享一下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多声道空间化跟导演记忆的融合，所以声音要怎么使用或者是他压力要怎么侵入观众达到某种情绪效果，就是我的手背范围。
2: 哇，好酷哦。
1: 没错，不好意思，我推销的眼睛表达我很厉害。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戏曲梦工厂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希望说传统戏曲可以跟不同的媒材跟不同的领域去合作这样，因为比如说以传统戏曲的方式来讲，就是你只要声音有传出去，观众听得到你在讲什么在演什么就够了。
2: 对啊，而且因为以前在最早时候我们都还有追求那个霸声，
0: 对，
2: 他就是要演员的声音很短杠，
0: 对
2: 对，然后很就是他只要单纯用声音肉身唱就可以传到最后面，所以以前的早期的年代他们是这样子的，
0: 对。
2: 可是当我们今天进到剧场，我们在一个固定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空间有更多的设计想象，
0: 是，
2: 不管是从音乐、从表演，甚至从这个音响的声响设计，
0: 对，
2: 这超酷的，
0: 超像在听演唱会，对。所以说因为像以前我们的前辈们有没有，其实在适应的时候他只会说看大声来的话、
2: test
0: 可以让我听得到，让我外声还看大声来的，大家都只有觉得大声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说这样照导演的方式来说，就是其实声音有非常多的传达的路径跟模式。
1: 是的，甚至比如说我们也会有扩大机让演员的声音更饱满更清脆嘛，当然那随着演出他可能耗尽他的体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声音开始的融入一些其他的音质，所以其实还是以戏曲为基底，只是融入一些即时声音的演出，让声音更能表达情绪，甚至是渲染力更强。
2: 哦，那我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你平常是在这几年很喜欢那种 ASMR 的那一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0: 对，
2: 我觉得你一定要来看这出戏、
0: 对，因为你就可以透过声音然后去让你的大脑产生很
2: 多的颅内高潮，
0: 对、因为像我最近就很喜欢看那个狗狗吃饭的影片，就他们一直然后就感觉好疗愈好好听这样、对，很好睡觉这样子，对。那如果进到剧场里面，就是像我刚讲的，出来、是不是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吃饱吗？
1: 哦、是可以的，也可以、我觉得新汉哥你想的好像那个是很厉害，然后4D 椅子、是可以吃饱的啦，
0: 对，但是不会被声波震动到，就是、突然间这样子都要吃太饱这样开始想，
1: 还没到那个一拳打到肚子的程度，是可以感觉到体感，但是你分享的蛮强烈的、但我们会算得很舒适啦。
0: OK， 就是还是会有经过精密的计算，然后让你舒舒服服的这样。那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1: 记得买票哦。
2: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对，
0: 我们生而为人，那个戏曲梦工厂已经都开卖了。那现在这个变动能工作室这一档演出，叫《幻之幻之》，是什么时候演出？是不是请导演赶快提醒一下？
1: 九月最后一周的9月26跟27。
0: 两天
1: 的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跟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跟礼拜天的2点半。
0: 那我听到了什么东西？他刚刚是说他礼拜六要演两场的意思吗？
1: 哦，对，我也很期待耶。
0: 是不是？
2: 你今天就是站在一个演员的角色，一直在 diss 导演。
0: 我现在非常的就是站就是演员工会，我就是演员工会的理事长。
1: 我没有想过哦，对，我还没想到这边呢。
0: 对啊，因为像比如说就是戏曲梦工厂有另外一档制作叫做《云梦幻游》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想要省钱，所以说下午晚上一起演出。对，这样子就是他可以省下那个书画装费。可是因为听下来这样子，那个一个人，他下午演完70分钟，然后晚上要再马上冲70分钟，有为他担心吗？
1: 哦，很有趣耶，
0: 很难想到那里是不是
1: 很期待他的变化
2: 看他的极限会在哪一个时间点出现
1: 说不定文戏更稳了，
2: 对啊，对，说不定，而且那个时候在那个极限出现的时候

0: 现场的声响工程师就会马上帮他补上了。
1: OK、嗯、我其实蛮想访问他，就是在如果在准备演出之前大概要吃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才可以有体力吗？
1: 对啊，是不是要准备一些补品？
0: 你不要公器私用、
2: 嗯、有突然觉得提醒的是对的
3: 真的
2: 是提醒的是对的，看看是要什么，
0: 是不是要公费买低基金啊之类的吗？
3: 就买一些这样 B 群啊，然后
2: 麻油鸡啊人参那种应该要更高级一点
3: 哦，所以说我们是九月的二六二七，
2: 是
3: 对，总共三场演出在我们戏曲多功能厅这样，而且多功能厅其实是一个中小型的舞台，那观众会离那个演员非常的近，
2: 是
3: 对，所以演员在台上挥汗如雨啊，或者是他有任何的表情、任何的愉快跟任何的痛苦，
0: 你都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得到。
3: 对，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年的那个主题是快问快答，那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来火烤一下我们的离开戏曲十七年然后终于又回来我们戏曲的领域做制作的萧景新导演齁。如果说可以让你在你的脑海里面植入一项戏曲能力，你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
2: 唱，唱最难，我想要得到它。
3: 所以你平常不会唱歌？
2: 我
3: 你会去唱 KTV？
0: 怎么对片
2: 你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啊，怎么退票，那就是更漂亮了。
3: OK， 所以说就是，那平常你会跟朋友去唱 KTV 吗？
2: 我不喜欢 KTV，、欸、因为我是音准很差的人。
0: 但是你在声，你的专业是在做声响设计的、欸。
2: 没有，我是想让声音如何辅助情绪、
0: 哦、啊，
2: 跟音乐就有点，你们两个的音乐就的领域有点不太一样。
0: 哦，酷哦。
3: 制作这件事情上面，这应该不是你手边的目前唯一的制作嘛，对不对？你同时应该是负责很多档的工作在手上。
2: 是的，
3: 对。那你觉得如果 AI 可以取代你其中的一项能力，你最想要它能够取代你什么事？它应该说它可以代替你去做什么事？
2: 我希望它可以给我表格化一切所有的组织能力。
3: 但好像听起来有机会呢。
0: 嗯，
2: 我的是 AI 是绝对无法取代人类那一派的，所以它只能帮助我。
0: 哦、嗯，
2: 所以我很确定 AI 不可能取代人类。希望聊一下这一题也是可以的。
3: 嗯、哦，那你觉得开会比较讨厌，还是订便当比较讨厌？
2: 当然是订便当啊！
0: 啊，为什么？
2: 不是哦，订便当我们有优秀的制作团队去订、
3: 哦，所以你
2: 不用订，
3: 对对对，
2: 吓死！我就算那个要哦，订便当很难，
0: 啊、我这是我的乐趣耶，我好喜欢订便当哦。
3: 这是我们团的执行制作、
2: 哦，你们
0: 对，
3: 超会订。
0: 我跟你说，我上个礼拜去戏曲中心看戏，我已经去附近田野调查完了，我发现有很多100块钱以下的好吃的炒饭啊謝謝、便当什么的，
2: 好厉害！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吃比较少，人吃比较多，哎、啊、又油。又不油，哎、啊、呦，要变化，那个真的很强。
3: 而且我们这，而且我们这个剧组是一个很挑食的剧组。
0: 谢谢大家发现我的第二项长才哦，好开心哦。
3: 对，所以如果变动人工作室需要一些协助的话，就麻烦请其他台湾木木饼柚子。
2: 我有听到了。
3: 台湾木木饼呢，很少介绍戏曲梦工厂的节目、嗯，对，但是今年是第一次，就是有戏曲梦工厂节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看习惯了我们传统戏曲的一个表演方式，欢迎走进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哈、哦，可以看。看这六档的节目，哇，其实可以走向一种，就是不管是当代也好，或是科技也好，或是 AI 也好、嗯、就是传统戏曲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可能性。
0: 对，那如果你是已经是戏迷，但是你很想要推坑你的一些看一些现代剧展啊，看一些设计展的朋友啊，
3: 是，
0: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先从这一出戏开始入手。
3: 嗯，好，那我们请导演最后用一句话来呼吁我们的观众朋友，为什么非看这出戏不可？
2: 因为打完折之后的票价你可以感觉到，给我十句话
0: 、欸、真的很划算，而且看三出还有打七折
2: yeah, 我跟你讲
0: 超级实惠耶，
2: 一般你去看杜比啊或者是什么样子都不会得到我们这出戏的声音的体验，何况它又是以曲牌为基础的、
0: 嗯、
2: 加上表演者的淋漓尽致的呈现，所以一句话好，对、啊，一句话，
0: 一句话有点难哦。
2: 对哦，
0: 对啊，
2: 哦、
0: 没关系，我把前面 Polo 的话剪掉，
3: 剪掉
0: 让你多几句。
3: 没问题哦。
2: 啊，你今年一定要体会的声光饱满的戏曲体验，只要呢在合作优惠上打1317一起看戏就可以有九折优惠哦。
0: 哦，就是今天听到这一集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嘛？
3: 对，没有错。
0: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票的话，赶快上。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张启乐，
3: 我们已经从口碑特映会现在来到了热血应援战了、
4: 哦、好开心啊、哦、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啊、
3: 这个、就是为了流量密码啊、
4: 我觉得是为了张启乐的自肥计划。
3: 自肥计划
4: 听懂吗？听懂吗？
3: 就是图利自己。
4: 对，没错没错，香港都会这么说了。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你说那个流量密码嘛，对不对？
3: 对，
4: 最近几年台湾最厉害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呢？
3: 职业运动啦啦队、职业棒球应援团。
4: OK， 所以呢你刚才所说的什么职业运动啊、啦啦队啊、职业棒球什么的，关于那些职业运动跟那个啦啦队产业相关的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出现。
3: 是的，毕竟本人鄙人在下小弟，我对台湾的这个应援经济也是有所贡献了。
4: 对，
3: 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想很多的这个职业运动关注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听过一个节目叫 Talk 一杯。
4: 没错没错， 我就是因为看到你做那个 Talk 一杯啊。
3: 对，
4: 看到你每一集都访问那些很漂亮、很青春、很活泼的啦啦队队员。
3: 我更正一下，是专业投入、全情热情的燃烧青春的生命。
4: 所以我看到你有这么多好货，
3: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决定搬过来成为广播版的 Talk 一杯，对不对？
4: 没错。
3: 于是这个加油热血应援战就这样诞生了。
4: 没错没错没错。但大家不要觉得啊，啦啦队只有声音广播又看不到脸怎么办？
3: 哎，这个启乐可是厉害的，央广的同事可是厉害的。
4: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看到他们本尊呢，可以到央广的各大的那个社群平台，或者是去郑伟博跟张启乐的个人那个粉丝专页
3: Talk 一杯也可以看得到哦。
4: 对对对对，都可以看得到。好了好了，
3: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可厉害的、哦、我们绝对不是在这个就是在只看这个青春的这个女孩们。我第一集就邀请到最专业的应援团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4: 哦、所以她不是啦啦队女孩，
3: 哎，她是啦啦队带领啦啦队女孩、哦、带着全场气氛一起嗨的灵魂人物、
4: 哦、原来如此。
3: 对、哦、你为什么声音突然荡下来？
4: 有点失望。
3: 不过
4: 我以为看到那啦啦队女孩，
3: 我跟你说，
4: 结果你给我一个男生。
3: 你第一集找来领袖级人物之后，人家听到说哎呀这个节目有疯狗凯文来上过哦，大家就会来了。
4: 你把疯狗都带进来哦，
3: 这个是锚定效应，你知道吗？就是一个 anchor 一个锚定，你把最厉害的找来之后，
4: 是
3: 大家以后听到哦这个节目凯文都来过，那 OK 了。
4: 哦，真的吗？真的吗？
3: 对，
4: 它、是一个指标。
3: 对，我们现在先邀请我们富邦悍将，我们富邦娱乐的这个应援团的团长凯文。
5: 凯文，好，我是 Kevin， 你们的疯狗凯文。
3: 为什么会突然有一点顿呆？你不习惯，你要有10000人以上才会很顺、
4: 哦。对对对，
5: 是这么说。毕竟呢，现在外面大概有50-60个人在看。
3: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有一点紧张了哈。而且这是祖上积德，可以成为第一集首集的节目来宾。
3: 有，我们刚才在迎接凯文的时候，他对于自己是第一集有一点讶异。
5: 对对对对，
4: 有一点惊讶。对，为什么是我？对，就是你，
5: 因为通常前面还有很多选项嘛。
3: 对啊，明明有李朱恩，为什么是凯文？
4: 哦，对。
5: 是不是因为第一集啊？如果有一些状况可以调，还可以调整。
3: 没有没有，我们都已经 ready 好了。
5: Ready
3: 好了，就是锚定效应。
5: Okay,
3: 我要直接找应援团团长来，然后就跟大家开始聊。以后呢，这些啦啦队啊，我甚至都会把球团的总经理找来哦。
5: 那这是必须要的，
4: 必须要。
5: 对， okay, 现在这个棒球的这个热度啊，一定要找总经理来聊一下。
3: 没错，好，我要先问第一个，就是凯文，凯文大家都认识你，但是疯狗凯文到底为什么会有疯狗出现？
5: 这其实是有第一次应援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也没有在舞台上表现过。然后我的同事呢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等一下一定会很紧张啊，你就把那个动作肢体做大一点，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你的紧张，而且呢，你也看不出你不会跳。”对，然后你就夸张就对了。
4: OK， 张家辉上身，
3: 对，家辉
5: 不敢，
4: 最夸张的动作都摆出来就对了。OK，
5: 启乐哥把我跟我们的辉哥摆在一起，这绝对是我的荣幸啊！
3: 从张启乐的这个嘴巴当中讲出来就不一样了，
5: 对，很有说服力的。
3: 对，
5: 好
4: 啊，所以，认真说的， 我没有很了解那凯文的角色，他跟啦啦队一起跳舞就应援是这样。
3: 我觉得你问的非常好，因为我就是担心如果是我主持这个节目，我会讲一些可能就
4: 很专业啊。
3: 对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在帮所有的听众一起问问题
4: 哦，是哦。
3: 好吧，凯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应援团啊，应援团团长跟啦啦队跟女孩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5: 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
3: 对，
5: 大家都会知道啦啦队，那知道有个团长，那我就说简单来说就是拿着麦克风
4: 是
5: 听到声音的那个人，这就是我们团长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4: 哦，所以你是团长，你就是讲话的那个。
3: 他们是一个现场气氛的启动的灵魂角色，
4: 主持人呢，可以说是那个现场的主持人了，
5: 可以这么说，
4: 带动气氛，对不对？
5: 对，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因为大家喊加油，大家都会，可是怎么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这是我们团长的工作。
4: 哦，
3: 而且你知道，在第一线，我觉得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4: 是是，
3: 我告诉你。昨天我们在今天录影的前一天，昨天哎，富邦悍将又赢球了，而且我们还有奢华的三分全垒打，
5: 掌声鼓励鼓励。Yeah! OK，
3: 对。但是其实凯文，你现在在球团待多久了？
5: 就是加上
3: 商品部
5: 之后，对，之前目前的话是从2019开始，
4: 19年，那六七年的时间呢？
5: 对，差不多。
4: 所以六七年，我以为你找来一个很资深的，做了十几年，
3: 他蛮资深的，
5: 球队也不过十年嘛。
3: 对啊，
4: 原来，
3: 对，这从就是前一个就是拥有者到现在就是富邦集团，
4: 是
3: 对，现在是10周年了，
4: 10周年，
3: 对，所以说他在这里面也算是资深员工。
4: 了解了解，
5: 那我前面还有两个前辈啦。
4: 哦，还有，
5: 还是要讲一下，对，
4: 了解。
3: 你是说阿怒跟阿崔吗？
5: 对对对对，还是要讲一下。
4: 但我很好奇，你从什么途径踏进这个行业的呢？
5: 我一开始在球团当幕后的那个商品
4: 哦，
5: 商品部的店长，
4: 幕后，
5: 对，幕后。
4: 哦，蛮有趣，幕后跑到幕前，
5: 这个先关摄影机再讲。我不能关，不能关，因为当时呢是。我在国外念完书，
4: 国外念书。
3: 哎，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对，就其实凯文非常的优秀，他在国内原本是念大众传播，就
5: 是
3: 新闻系的，
5: 是，
3: 然后他在国外是念 MBA。
4: 哇，
3: 是气管硕士哦。哎，你会不会是那个中职现在应援团团长里面学历最高的？
5: 我这我不确定，但我有信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3: 对，
5: 我有信心。
3: MBA
4: 在台湾念那个传播相关，
3: 所以他面对麦克风这些是自然是很熟练的、
4: 啊。然后又到外国念那个
3: 企业
4: 管理相关的硕士，
5: 运动管理，运动管理
4: 。所以哎。踏入这个行业好像是蛮理所当然，我说幕后的部分哦，
5: 对，
3: 嗯，
4: 对，但你还没讲到为什么你会跑到那么前面去哦，真的啦啦队不能讲吗？
5: 哦，为了流量，我就讲，
4: 好，
5: 我就是为了富邦 Angels，
4: 哦 ，OK，
5: 每天都卖他们的商品嘛，
4: 嗯，是，
5: 每天都只是看商品，
4: 是，
5: 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了，
4: 哦 ，OK， 所以要走到最前线 ，OK。
5: 讲到其他的没有人要听啊，讲这个对，好
4: ，OK，OK，OK，
5: 如果想要。跟 Angels 当同事的话呢，这个听富邦的这个应援团长报名，虽然已经截止了，好，但未来如果有开甄选的话，记得一定要去报名、啊。
4: 我太晚知道这个消息了。
3: 我觉得在大家目前就是说看到就是这是很光辉灿烂啊，就
4: 是
3: 很阳光的一
4: 面，
3: 但其实后面的辛酸真的很累。对，
5: 是的，
3: 大家刚听到了说，对不对？可以跟 Angels 可以是当同事。万一哪一天你又被逼也要秀秀子模仿大赛，你怎么办？
5: 其实我已经有模仿过了，只是
4: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5: 没有很前面。
3: 对，因为最近呢，在这富邦 Angels 里面出现了一阵歪风，
4: 歪风
3: 不是歪风，就是他们也非常资深的，非常有人气的，就
5: 是
3: 秀秀子。
5: 问长资深，
3: 可爱，
5: 对，
3: 我毕竟也是看他长大的。
5: 他说你之后来上节目哦，
3: 对他会来。
5: 乐哥，你要讲说韦伯哥说他资深
4: 哦，各位，我会记住，我会记住。
3: 听众朋友，我可是从他黑头发看到他的金头发，
5: 那真的很久了，
3: 真的蛮久，
5: 真的很久，真的
3: 对，
4: 不是黑到白，是黑到金，
3: 没错。然后呢，因为最近大家都产生了一股秀秀子模仿大赛，
4: 是
3: 其他的女孩也会模仿秀秀子，
4: 是。
3: 然后呢，就是韩元也会模仿秀秀子，
4: 是
3: 对。然后连。你知道转播球赛的摄影大哥也会模仿秀秀子，
4: 嗯，
3: 这真的太有趣了。
4: 是，
3: 所以说就会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梗啦。那我要回到你就是本质上面来讲，说我先讲欢乐的，讲完了之后其实很辛苦，一场球赛3个多钟头，你可以跟大家讲说你那一天要上班的一个整个 schedule 吗？你大概要几点起床，几点到球场开始准备？

0: 还是说啊，没有，我就下午5点前5分钟到就好了。
1: 我觉得有要分两个部分啦，一个部分是、okay. 如果是像我以前的话，我是全职在做应援团，
0: 是
1: 团长这件事情，那就是可能如果6点半的比赛，要往前抓大概3个小时要来准备应援的工作，
2: 就下午3点。
1: 对，但是因为如果你是 full time 的话，你还有一些行政东西要处理，
0: 是，
1: 所以你就在往前，可能再往前推个2个小时。
0: 嗯，
1: 对，那到像我现在是 part time 来做应援团长这件事情，那就是往前推3个小时。
0: 是，
1: 假日的话，会有那个2楼的活动，我们一些周边的活动，
0: 是，
1: 所以就算是 part time 的，我也要比赛往前推5个小时。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大家会很好奇说要准备什么。就是可能像假日的话，我们要先换好衣服、弄好妆发那些不用讲。那大家就是要可能跟，如果是团阿崔的话，可能他就要跟那个开球嘉宾或者是表演嘉宾对稿。
0: 嗯，
1: 那像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要主持舞台活动，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些舞台活动的细节。
0: 是是是 ，OK。
3: 所以你看，其实不是只有那3个钟头、3个半钟头的这个就是现场，而且呢，你在这个赛前的活动就要参与了，然后甚至说。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就是打延长赛打到半夜11点半那个时期？
1: 小弟本人我有幸参与过跨日大战，
2: 跨日大战，
1: 跨日大战，
2: 就跨过晚上12点那个
1: 十二点，大家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国城打了一个再见安打，
0: 对
1: 对对对，那一天，然后那天是打到好像12点20分，
0: 你看，
1: 对，
0: 当然半夜，
1: 对，中间有阴雨暂停，
0: 对，
1: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没有、
0: 加班费。
1: 这
0: 我帮你讲
1: 这个，
2: 没有加班费，
1: 卡，没有开玩笑。对，这确实。那我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份运动，那第一个是没有加班费，那二来就是说，如果最后可以赢球，那都没关系。
0: 对，
1: 对，最怕就是加班了，然后没有赢球，那就是很可惜。但、任何人都想赢。球迷、球员啊，对，我们都想赢球，
2: 了解，但
1: 可能就是跟人生一样，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如你预测的，没错，没错，
2: 是是。
3: 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说这是比较是走心的啦，就是说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是很认真的想说，哎，你想要站在舞台上面，然后去发光发热，让大家看到。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你又做了哪些努力？
1: 必须很诚实的说，其实到现在也没有
2: 啊，也没有。
1: 没有的部分是我没有很享受被大家注视的感觉。
3: 你是 I 人吗？不会吧？
1: 某些程度上，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很 E， 有时候很 I。可是后面韦伯哥你刚才讲的有，就是做了哪些努力，这些事是有的。
3: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就是我跟我的家人，就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到天母棒球场 看球。
2: 是，
1: 那如果你问我哪一队，我不可能讲富邦悍将嘛因为当时还没有这
0: 个
1: 球队，
0: 还没有，
1: 这就矫情了。那看来这就不重要了，我也忘记了对，他是看球，所以小时候我记得大概是小学六年级第一次到球场，那我是小学3年级跟着爸爸一起看电视。对，那看球，所以我从国小6年级就一路到国中、高中、大学，就是都一直很喜欢，到我出社会都还是很喜欢这份运动。所以我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是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份运动，我不是喜欢舞台上的表演。那你说表演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大家私底下可能在 KTV 有时候会打打闹闹，就仅止于这样子而已。
0: 是，
1: 对，所以可能到现在有时候很被很多人关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我突然尴尬一下，那其实那就是我。自然的反应，不是刻意要演的，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你们不用一直看我没关系。所以有时候广播为什么会让我比较自在的原因，
2: 是
1: 也是这样，对对对。
2: 现在还是很紧张哦。
1: 现在吗？
3: 我
1: 现在是不会嘛，现在不会。
3: 摄影镜头照着他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對但你好歹也熬了6、7年了，那这段时间你怎么熬过来的？
1: 我觉得是。我们悍将球迷也有很多鼓励，对，所以我之前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没有球迷就没有我，对，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喜欢我了，
2: 是
1: 会觉得啊看腻了，或是更喜欢别人了，那我觉得那就是时候要离开了。
2: 是，
3: 我还看得蛮开的，这个跟演艺圈工作其实有一点雷同，
2: 有点类似，
3: 对，但是。Ben，
2: 怎么了？
3: 你在娱乐圈，在台港这个屹立不摇这么久，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些，对不对？我觉得刚才凯文他是比较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就说，如果有一天大家看腻了，那他就对，但是我觉得你屹立很久，你撑很久，
2: 那因为大家都还是想要看，
1: 对啊，
0: 没错，你有接到我铺给你的梗，
1: 对，
0: 他有接到，
1: 至少还有我们两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二哥不用担心哈，我们两个有

0: 也是你的粉丝、
1: okay, 太棒了太棒了。
2: 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说整个应援团啊、然后球场的气氛啊，现在悍将家人们形成一种，我觉得这也是这些年来一直不断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到了这两年感觉更棒了。我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今年跟去年的变化是最大的。
2: 怎么说？
0: 对，因为去年是我们的那个朱恩
2: 对
0: 刚加盟，
2: 是，
0: 所以有一股这个朱恩旋风，就讲，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朱恩的粉丝进到现场。可是今年呢，有更多的新的悍将家人加入，
2: 是。
0: 然后因为我自己从吹上就是有看到很多人是，比如说他是还没来看过球，可是他想来看球，他就 po 说哦，就是哦没来看过怎么怎么，然后超多就是可能其他的悍将家人就会跟他分享说哦，你可以买哪里，比如说你喜欢看啦啦队，你买哪里哦，你喜欢看球员，你可以买那个牛棚区，在我们的一垒侧那边哦，然后你喜欢什么什么好事，什么什么好事，就是大家会形成一股这种凝聚力哦，所以大家都是从一日球迷变成哦哪一队的铁粉嘛，所以反而就是说大家愿意这种无私的分享，那哪怕你只是一个人来到球场，你也可以结交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甚至有结婚的，
2: 对
0: 对对，真的也有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蛮羡慕现在的球迷，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可能我去也不一定这么好，就算有认识，可是因为社群平台没有这么发达，
1: 是，
0: 所以你顶多到球场一起加油玩，那后面就散了这样子，
1: 凝聚力没那么强。
2: 我觉得现在的气氛是真的很好，因为刚凯文有讲到他从小是跟爸爸就是一起去球场，其实我是从中学职棒元年
1: 是
2: 开始看起的，
0: 非常好。
2: 对，在中就是以前台北棒球场就在现在的南京东路，就小巨蛋的原址，
1: 是
2: 那是以前的棒球场。
1: 哦，
2: 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学生证可以去换外野的免费票。
1: 哦，真的？
2: 对，我就是这样子去看，然后就买一个联盟便当。我这样讲出来完全就是那个年龄暴露了，然后
1: 好有年代。
2: 对，然后就买一个联盟便当在外野，然后它还不像现在像新庄城堡那个椅子这么舒服，它就是一个水泥块的那一种，一个大阶梯，你就坐在那边。
1: 是，
2: 然后你看到现在大家到了新庄城堡，其实哇，有吃有喝有玩，真的很棒。
1: 没错，
2: 对，所以我刚刚讲的是37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呢，到了悍将，然后其实这十年来你去看，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不离不弃，人家当然讲不离不弃啦，但是终于迎来今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至少现在战绩也很棒，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很顶。对，这很难的，因为我以前是转播就是悍将的电视台的总经理，所以我们也经历过就是啊那个 Angels 才萌芽的时期，我刚刚讲秀秀子黑头发时期，然后呢甚至是在疫情期间还要关门打，
1: 是，
2: 就是没有观众进到球场。对，你这些年来，这十年前十年后，你怎么去看这个变化？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啦，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职棒产业里面做的没有，我觉得没有变，甚至大家现在做的更多，因为要满足各种不同娱乐化的需求。对，但以前的话，当然大家会比较 focus 在比赛，
1: 是，
0: 如果以应援来说的话，就是传统的应援啊，大家可能专注的在比赛，那到现在可能更多的娱乐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管平日假日，我们的中场时间都有 Angels 的专场表演
2: solo show，
0: 对，然后甚至我们像吉祥物，其实大家悍将家人一定不陌生，就在四局的时候吉祥物出来，其实会还有一小段的表演，
1: 是，
0: 对，那而且是每一场比赛都会不一样的哦，比如说像可能现在流行什么14梗，他就做一些什么模仿哦，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迷因梗也会来做，哦，然后甚至之前那我们的 Frankie 跟阿崔也会有 solo 的表演，
2: 对
0: 对，那应援团有时候会在一些特定的主题日也会来表演，对，那甚至之前还有球员可能在主题日唱歌，虽然近几年比较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比较不像以前说只是大家单纯的应援来帮球队加油，现在就更多的娱乐选项，那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进场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去很针对说哦，你是啦啦队粉，你是应援团粉，你是吉祥物粉，
2: 或本职球迷啊，跟啦啦队迷的浩哥的对战。
0: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老板，反正我不管你是什么粉，
2: 我都欢迎，
0: 都欢迎你，只要进来，
1: 是，
0: 你是你是不知道干嘛的也没关系，你就来，你只要进来了，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留住，
2: 对，
0: 那我们这些角色就是让他进来，然后他看了这个球队，他喜欢这里的气氛，
1: 是，
0: 他就变成这队的球迷，然后来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其实我会觉得我像是一个隐性，甚至是我是一个媒介，
2: 对，
0: 就是在球员跟球迷之间的媒介，
1: 是，
0: 然后凝聚大家一起来帮球队加油。

0: 欸，我很好奇，你刚刚也说了，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表演，对不对？那我想知道那些表演是谁在编排去发想这些内容的呢？
1: 那这就要问秀秀子了啊！掌声欢迎哦，没，
0: 喂，
1: 有
0: 一个人，
1: 没有，Angels 的部分我比较。我没有办法讲那么明确啦，
2: 他们是有分组的，對對對，可能会有舞蹈组长啊，對對對，会有大队长啊，
0: 哦，
2: 对啊，然后可能舞蹈组长，欸，现在是大头对不对？
1: 舞蹈组长大头跟维新，
2: 对，然后他们就会去编舞。
0: 嗯，了解。對對對，哦，所以他本身也是那个队员制，
2: 队员，然后也会分组长，然后像国际组，哦，国际组组长现在是阿勇，嗯，
1: 对阿勇，
2: 对，就李雅英，所以说他们都有各自的，就是还有这个服装组啊这些的，
0: okay,
2: 然后就是各自分工，嗯，
0: 都是由他们团员来负责。
2: 对，
0: 哦，我以为是额外有人负责，
2: 没有，就是每个人都很多工。哦，你光看凯文，他可以从商品部，然后卖到变应援团团长，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功能。
0: 是，
2: 你看我又要管公司，我还要自己主持节目，
0: 没错。功能集一身，
1: 乐哥要拍戏啊，也要做。
2: 对对对，你也是啊，
0: 什么都要做，什么都会做。
2: 哎，欸，我对，嗯，我觉得刚才他讲到一点，就是说是来到这边可能会从一日球迷、两日球迷，最后变成家人，而且有很多的是除了台湾之外，香港的、韩国的啊，其他的球迷也会，还有甚至 YouTuber 都来到这个现场，
0: 对，
2: 然后拍了去感受那个很棒的氛围。我觉得阿贝，你可以早一天请凯文安排你去拍一日，
0: 哦，我要
2: 悍将家人
0: 哦，好好，
2: 就请他帮你安排，你就去录一个 YouTuber 你的节目的一日悍将球迷，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0: 录一个不够，
1: 我建议啊，我觉得要等有邀请 FA 的时候。
2: Okay,
1: 啊，他们就认识了嘛，啊，那 FA 可能
2: 就是 Angels，
1: 嗯，对对对，
2: 你自己去跟 Angels 讲。
0: 哦，我自己去哦，
1: 对对对，
0: 好好，是伟国叫我去的。
1: 乐哥，
0: okay，
1: 我帮你谋福利了。
0: 对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太棒了，太棒了！
2: 我跟你讲，现场的气氛是真的很好。
0: 嗯，
2: 我以前啊，在当转播台的总经理的时候，我常常会办公室行政工作结束了，下班了，我就会开车去新庄球场，
1: 嗯，
2: 然后我就会去买个便当或者是小披萨，坐在本后，要一个人就在那边看球赛，
1: 嗯，那真的是享受。
2: 对，那就是享受。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非常幸福，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热情竟然是能够结合为一的。
0: 嗯嗯，
2: 对，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对于哥哥姐姐不好，我对亲子台的哥哥姐姐也很好。好不好？
0: 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2: 对
0: 所以对我也很好，才会有这个节目的出现。
2: 是的，
0: 对，今天凯文来到这边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尤其是我真的是对于这个职业运动也好，棒球也好，我都非常菜鸟，嗯，对，虽然呢，欸，我算是少数香港人看懂棒球的香港人，
2: 就是那个，你不要什么开球往二垒丢这种事情。有人开球往二垒丢，
0: 真的
2: 有人发生过，
0: 这么厉害哦？
1: 因为他不知道嘛。
0: 哦，了解。
1: 没看过的可能真的会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来过新庄城堡一次，
0: 嗯，
1: 绝对就会让你了解棒球更多。
0: OK， 因为曾经有个机会，但错过了，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踏进那个新庄的球场。
1: 好，
0: 所以今天有看到那个疯狗都来到我们的录音室了，对，我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之后一定要请凯文哥多多帮忙了。
1: 没问题的。
2: 欸，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当你戴上了头带，穿上了制服，就是球场上面的人设跟私底下是很截然不同的，对不对？
1: 就大概
2: 是 on 跟 off 这种开关。
1: 有大概101 89楼跟一楼的差别。
0: 这么大的区分，那个差异那么大，哦，
1: 对，大家如果因为有影像嘛可以看，欸，如果现在无时无刻疯狂，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0: 对。但你有没有发现了没？因为你每一场，我相信你都是耗尽你的全身的力气，对不对？
1: 嗯。
0: 但你每一次结束，你有没有觉得那种好孤单、好空虚的感觉？
1: 我觉得反而不会
0: 啊，反而不会，
1: 哦。我回到家就是，对，会想要比较安静的空间，因为毕竟在三个小时一直这样子敲锣打鼓啊，然后
0: 是
1: 对，然后高耗能，所以大概其实。下了班我大概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然后才有办法
2: 沉淀，
1: 对对对，进入那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会你要一直保持很亢奋，
0: 对，
1: 因为你如果很冷静的话，你没办法帮大家加油，或是从声音上，
0: 嗯，
1: 对，然后可能肢体动作上，大家也没办法感受到，
0: 对对对，
1: 那我会自己说我是这个空气系应援团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为什么？
1: 就是你平常感受不到我存在。
2: 但我们需要你，
1: 你需要我，哎，
2: 需要公司，
1: 这是我自诩的，我最近想到的，
2: 哎呦，
1: 在昨天呐，昨天想，
2: 不愧是读书人，欸，
0: 这么会想梗哦，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我是空气，平常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好像，
2: 不存在，
1: 议员团长副帮哦，阿崔，
2: 嗯，
1: 哦，比如说那个胖胖很可爱的啊，哦，Juicy。

0: 对不对啊、哦？那个很媚的，
1: 最近很想扁他的，
0: 对，很媚的哦 ，Brian。
1: 对，
0: 那哎 ，Kevin， 哎，没有什么印象，
1: 疯狗，疯狗啊，
0: 对不对？可是到了球场，你又看到我，你就会对我的肢体动作有印象、嗯。
2: 对，
0: 对对对，
1: 是。
2: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位的应援团团长，真的都
0: 补充一下，还有我们的珍珍啊，
1: 我正想讲珍珍，对，我正想讲珍珍，
3: 有这么多位团长了，原来
2: 风格都不一样，
3: 风格都不一样。OK，
2: 对、嗯、，Juicy 是我看过演技最棒，然后这个肢体最灵活的胖子。哦、然后超级有喜感。
3: OK OK，
2: 那今年呢，真的就是布莱恩、嗯，你有跟布莱恩好好交心过吗？他对于今年突然的爆红，他有没有产生哪一种心理的不适应？
0: 他可能真的太红了，最近都没有什么时间
2: 理你。
0: 对对对，连
2: 我告诉你，年轻人这样不行啊，要尊师重道啊！
0: 好，我要来爆料一下，
3: 好好
0: 来。要抓紧这个流量一下，对不对？
2: 对，
0: 这个 Brian， 我们录影的时间是Brian 的生日隔两天
3: 哦，
0: 对他520生日的，
3: 是。
0: 然后他其实有一个习惯，他其实讯息不太回
3: 哦，不回讯息、啊、
0: 我本来就知道了，对对对、
2: 哦、OK。
0: 那当天呢，我就传讯息，因为我怕他一生日会有很多人跟他讲，嗯，我还提前哦、嗯、
3: OK，
0: 到隔就是19号的11点多，我就先要说生日快乐，然后送他礼物这样子，
3: 是
0: 他没回哦，
3: 哦，送礼物都不回，
0: 当天没回，隔天好像到中午也没回哦、嗯、
3: 是。
0: 我就故意，其实我知道他都不太回啦，所以我就故意传说，我说你是不是把我按静音了？如果是的话，请在今天把，因为隔天我会遇到他，
2: 对，
0: 然后我说请在我遇到你的时候把他调回来。那他后来跟我说没有啦，他要回复我，
3: 嗯，
0: 对对对，就说谢谢
3: 他个人习惯，
0: 因为个人习惯、嗯，所以他其实是因为毕竟他也是我们的客家子弟啦，
2: 对
0: 对对，我也是客家人，
2: 哦、对
3: 是，
0: 哎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勾引。
3: 嗯，
0: 然后他本来就很喜欢在舞台上的这些表演。
2: 他是开关突然打开了吗？
0: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只是他可能在摸索，找寻他的方向。
2: 今年找到他生命的出路了。
0: 对，我觉得他要感谢这个维新啊。
2: 哦，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三振舞是维新
2: 啊。对对对对，但他把它发扬光大。
3: 哦，
0: 对，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这个，你看维新设计的这个三振舞啊、嗯，结果 FA 没有跳红，被一个应援团长跳红。
3: 哎呦，哎呦，
0: 我们都开
3: 对，
0: 我们都开玩笑讲说，哦，真的这个，你看你叫维新，这个心里作何感？
1: 情何以堪呢、啊？
0: 哎呦，开玩笑讲这样。
2: 对，
3: 这也是一种。
0: 对对
3: 运气啦，对对，也要看那个机缘呢。有时候，
0: 对，所以我觉得像应援团长，现在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发展自己的特色。
2: 对，
0: 那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找到，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大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特色有没有找到，
2: 嗯，
0: 反正大家喜欢就开心就好。
3: 是，
0: 对，比如像我们的每一个人，刚刚讲的 Juicy， 就是他是很灵活的胖子，
2: 对
0: 对对，然后他在舞台上的表现，而且他是可以刚可以柔，
2: 刚柔并济的、嗯，
0: 对，没错，他非常厉害。那吹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嗯、这个中职最顶的应援团长，
3: 对
0: 对。那珍珍呢？他也一样，也是这个
2: 中职最正的应援团团长。
0: 对，
2: 我讲的，
0: 对，
2: 对，
0: 不好不好跟其他队的
2: 我讲
0: 长交代这样。
2: 对，
3: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觉得有人会去聊说，哎，我是不是刻意营造出这个人设？就你也可以说可以，因为我私底下不是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人本来就有很多人设，比如说你某些时候你是爸爸。你是人家的儿子，
3: 没错没错，
2: 不同的
0: 是人家的员工，
3: 对
0: 对。那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状态，你要去做好那个角色。
3: 对，對
0: 我会这样子去解读啦，
3: 了解了解。
0: 对 对，那我在你说我在我父亲面前，我怎么可能那个疯狗？
2: 对
0: 对对，
3: 没错没错。
0: 我在球迷面前，我是疯狗。
3: 对 对, 對，那因为节目的时间呢没有很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
0: 嗯、
3: 因为毕竟你的工作也是蛮耗体力、蛮耗精神，
0: 嗯 嗯，
3: 跟那个年纪、体力很有关。
0: 嗯，
3: 那未来你会继续做这个工作，还是你有其他的计划打算吗？
0: 有，所以从今年开始呢，我在上场前我都会。会吃一些维他命，
3: 你快要补充，
1: 你快要代言，
3: 对，业配就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对，
2: 各大营养品厂商，请找一下凯文，维骨力也可以哦。
0: 欢迎欢迎，对，就觉得体力的调配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就会有一些运动的习惯了。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热情，然后喜欢这个产业，喜欢这个运动，所以让我可以源源不绝的继续下去。但
3: 是，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那个球场上面为大家加油，带给观众那个欢乐。
0: 只要有需要我的一天啊、对，我就会继续下去。
3: 一定需要，一定需要、
2: 太开心了。
3: 真的非常感谢疯狗凯文嘛，对不对？
0: 没错，
2: 对，在加油热血应援站的第一集。
3: 对对对，马上拉起来，
2: 直接转起来了。哎呀，
0: 转
2: 车
0: 转 ，OK OK OK，
2: 对对，
0: 还是要为影像记录一下哦，谢谢大家。
3: 好，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这么热血的
4: 加油热血应。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在最近呢，5月23号在云林这里，哇，他们的年度盛事，那就是成龙湿地流动艺术飨宴，在5月23号的时候热闹登场哦。然后呢，也真的口碑很好。那他们今年这个活动哈，就是一项这个活动，为什么在南台湾来讲被认为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把人文跟生态魅力，还有艺术环境这样的氛围结合在一起哈。而最近呢，哇，这个云林哈文化观光处这边哈，因为这是他们主办的活动，他们其实有一系列活动，接下来接棒的520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6、7、8三个月份还有精彩的一系列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也就是他们接下来接棒是把文学跟饮食结合在一起，推出了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的系列活动。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齁，我们可以邀请到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嗨，处长你好。
1: Hello， 你好，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任的文观处长谢明玄。
0: 是哦，处长其实文观处一直都很忙齁，然后来讲一下你们那个成龙湿地的活动才刚结束对不对？
1: 是
0: 哦，今年因为每一年都要有不一样的主题嘛，你们这个成龙湿地今年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
1: 哦，因为跟陈琳介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成龙湿地在我们的口湖嘛，那之所以会形容成龙湿地这样的一个景观的话，那它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那当初就是因为地层下陷跟海水倒灌。然后慢慢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湿地，那当然就是在地的居民并没有离开，他们是选择跟这样的湿地来共存跟共荣。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我们慢慢，当然我们每年透过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这在地居民如何生活啊，然后还有我们海岸线的一些生态景观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呢是在湿地里面搭舞台。那我们是邀请我们的舞工厂踢踏舞剧团跟我们在地的素 NJ4 异想空间来做一个表演的结合。那因为踢踏舞本身是非常有节奏感，
0: 对，
1: 然后是用身体的律动，那我们的 NJ4 异想空间呢就是用比较唯美的那种风格的舞，然后我们搭配鼓，然后有很多种的鼓，有现代鼓，有中有大鼓等等，然后搭配这样还有古筝，然后形成一连串的表演。那到了晚上呢，我们还有微醺餐桌。那我们这一次是跟在地的飞雀餐桌来合作，那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结合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风土味，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餐，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云林在地的食材所做的。
0: 哇，
1: 那我们希望对，希望从白天到晚上，让大家体验成龙湿地不同的样貌。
0: 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成龙湿地流动艺术飨宴它比较特别，就表演很多地方活动都有嘛哈，但是因为它这个舞台太独特了哈，它的舞台在湿地，然后呢这个又有夕阳哦，然后又有美食，哇，还有这样艺术表演哈，
1: 没错，所以在现场看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是很疗愈，对不对哈？
1: 没错，而且这样的表演

0: 不，就是这样的表演，在室内，在表演厅里面是看不到的，是
1: 对，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所以为什么就说这个每一年成龙湿地这边的艺术飨宴哈，这也是云林，特别是文官处的活动里面相当具有代表性之一啦哈。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要拜托处长来跟大家介绍，是因为这个是把人文生态哈、艺术的美感结合在一起哈、然后你们接下来在520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叫微测时光漫游哈、是把文学跟饮食放在一起哦，而且我
0: 没
1: 看到
0: 错，
1: 这个企划是文官处图资科企划，对不对？
0: 是
1: 哈、
0: 没错，
1: 通常我们都讲到阅读，你都会想到图书馆，你知道吗？哈、
0: 对，
1: 不然就是一定坐在哪里比较静态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文字啊，就是很多的那个文学作品里面，也许他会讲到食物的滋味哈、但是呢，听说在这一次呢，文官处办的这个活动里面，是要让大家真的在阅读里面可以吃得到土地的滋味，闻得到土地的香气哈、先请处长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项活动的发想？
0: 因为呢，通常过去啊，我们谈到阅读推广，大家想到的都还是我们去逛书展，或是我们办讲座，或是
1: 对，
0: 在图书馆这样翻书。那我们这次第一次，我们选择文学跟搭配饮食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希望把阅读可以带进农场啊、老屋啊、餐桌啊等等，希望它不是只有停留在图书馆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文学放进我们的餐桌上。那把这个吃啊，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吃饭嘛。那我们常常一个人的童年，或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记忆，其实都来自于一道料理或是一个味道。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用饮食来做一个结合，来带出说，哦，其实阅读也可以很有趣，它不是只有翻书而已。这样，对，这样的一个
1: 这
0: 理
1: 个
0: 念，我们的
1: 就
0: 发想。
1: 感觉上，文官处带着大家阅读这本书，哈，真的就是有五感了，哈，就是不只是
0: 是，
1: 视觉，还有嗅觉，哦，甚至说不定还有触觉的感觉，哈。那
0: 对，
1: 因为这是透过实际活动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系列活动，主要分两个部分，哈，一个叫做微测主厨实验所。好，另外一个叫饮食文学沙龙。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微测主厨实验所。我看到就等于是特色场域，然后去结合一些食材跟食农教育，是不是？5月2号
0: 对，
1: 第一场，我看那个点蛮有趣的，叫荒凉奇异农场，
0: 农场，对，
1: 太特别的荒凉哦，是个荒凉。然后不过那个奇异感觉好像因为是骑车的骑嘛。好、驿站的，这算驿马车的驿嘛？哈、来讲一下
0: 对，
1: 你，
0: 像是骑自行车的概念，
1: 哦，
0: 对。
1: 所以是那个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是因为这是第一场活动，蛮特别，请处长来讲一下5月2号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那我们第一场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湖荒凉奇异的这个农场哦。那我们这次那个主题呢，我们是希望透过海口算跟湖口的散文实验室，像我们的这本绘本呢是海口算绘本。那我们希望就是在大家在带领大众认识天。减少添加、回归自然的这个风土的这个食农核心。那我们在制作这个料理过程呢，这个名称叫做糖醋蒜。所以我们会由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啊、青年小农进行讲解之后，让大家认识海口蒜啊这个在地的这个作物的生长特质，包含刚刚提到的，它就是这样小小的，跟一般的蒜不太一样。那它的这个口味呢也会比较重。那在那让我们的参加者呢，再透过这个蒜球的挑选啊，外皮的这个质地啊，解说为什么它是辛辣的，它对的这个土地对环境的这个强韧的这个回应哦，
1: 那处长，请问一下，什么叫海口蒜呢、这边是产蒜的地方吗？还是怎样？
0: 对，它在海边有一层那种小小的那种蒜头，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那
0: 对
1: 吃
0: 对，
1: 起来跟一般的蒜头有什么不一样？
0: 气味比较强烈。
1: 哦，比较强烈，所以这算是这边的那个在地特产，是不是？
0: 是我们在地的特产之外，也是我们的有机农产。
1: 哦，有机农产，所以那个产地是在四湖这里啦。
0: 它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它会有重部分的酸。那四湖这边当然是沿比较沿海地带，所以它其实一些海
1: 哦
0: 一些，
1: 它有带着一点盐分的感觉，是不是？
0: 对，然后土壤的盐分等等。
1: 哦，所以这个蒜头是盐地里面长出来的哦，
0: 是
1: 那风味真的不太一样。那
0: 没错，是跟一般的蒜是蛮特别的，然后它小小颗的。嗯
1: 嘿，那你们在这一场实验室里面是怎样？是真的有把那个海口蒜做成料理，然后让大家吃吗？
0: 有，我们有做成蒜头，亲子手做，就是帮他们，就是从压蒜啊、到真正完成一项这个蒜头。对，就是等于是做蒜的罐头，可以让那个小朋友带回家
1: 的。带回去啊，蒜做成罐头是怎么样啊？蒜头。做成罐头哦，腌制起来、
0: 啊、
1: 是不是？
0: 腌制啊，把它用成蒜泥，然后变成就是做成玻璃罐装着。
1: 哦，对对，没有，我的自己平常煮菜，我都是用新鲜的蒜头，一下忘记蒜头也是可以腌制的。
0: 其实不瞒您说，我也是。
1: 但是蒜头其实可以腌制，有的还蛮喜欢吃腌的蒜头啦，哈。
0: 嗯哦，
1: 所以你们等于是有把那个四湖的蒜头运用进来。那我只是比较好奇，四湖散文是说在地有人，是说在地有这个创作者以四湖作为就写作的一个背景，还是怎么样？
0: 土库的老师
1: 哦，云林土库的老师，那他书写的是，
0: 他是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
1: 跟四湖的海景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活动拜托老师写的，还是说本来就有写这样的一个题材了？
0: 对，因为我们就是20个乡镇都会出绘本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是会结合、哦，对对对，所以像这个海口蒜，它这个主题这本书就会跟我们的就是四湖跟海线就比较相关，出特别出的这个绘本、
1: 哦，你们有特别出绘本。哇，
0: 对，都是我们云林的故事。
1: 哇，好棒好棒。好，那因为这个实验室这里有系列活动哈，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林怡跟萧煌奇一起合唱歌曲《带你去逛街》。那他带你去逛街，其实是在台湾哈、哦、那个遍地美食。然后真的，你眼睛看到跟你肚子能够容纳的，真的要看个人的能力啦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哎呀，充满了食物的香气，而且呢还有阅读哈、哦，而在这个书本里面，文学这样的一个气息都会连结在一起，很特别。因为呢，最近这个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哈。他们呢从这个五月开始第一场，然后接下来六七八齁、哦、其实接下来好几个月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进行的这个叫做微测时光漫游，把文学跟饮食呢结合在一起齁、哦、把阅读从纸本变成一个生活的现场。那等于说呢，他在不同的特定的场域，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跟饮食文学有关的活动齁、哦、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处长谢明玄谢处长齁、哦。好，诶，处长我先问你哦，如果在你们，因为你们这次办的活动因为是好几场嘛，对不对齁、
1: 哦、对。
0: 如果真的要去逛街的话，真的要把它跑透透的话，是不是场那个地方是蛮分散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真的是选几个特色场域来分享给大家、
0: 哦
1: 啊、
0: 所以刚好也可以配合参加这个活动，也结合一下在地小旅行啦、
1: 哦、没错，就大家可以在到这个活动之后结束之后，然后再到周边的这个乡镇去玩，然后里面真的可以安排一日游，
0: 哇，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刚才听到处长介绍了，就是第一场哈、哦，是以这个四湖这边他们的蒜头哈、哦，然后还有这个地方的绘本，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6月6号在万德医院哦，诶，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奇怪了啊，你们办饮食活动为什么会跑去医院？但万德医院它其实现在已经成为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哦。
1: 诶，对，没错、哦、万德医院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历史场域之一。
0: 它是历史场域，过去虽然是医院，但现在在文观处这边，就说在云林这里它其实变成一个文化场域的嘛齁。
1: 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文资场域了。
0: 哦，很棒。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看到这一场叫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内容是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啊？
1: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到我们土库万德医院这场6月6号的活动是在讲我们有一本绘本叫暖心有你，这个油是那个、哦、花生油的油、
0: 哦、
1: 就在讲我们在地花生产业的一个故事。
0: 嘿，那有特定的、嗯、是说云林是好几个地方都有花生吗？还是
1: 对，云林有好几地方都有花生。那在土库这边呢，刚好我们有一间我们的在地的合作伙伴元顺油厂，那他会来讲解我们这个冷压芝麻油啊跟花生油的一个制造过程、
0: 哦、
1: 那也让我们的民众参与也了解到我们云林特有的这个作物芝麻跟落花生，刚好最近花生的这个议题嘛、嗯、
0: 对，
1: 所以也 对也非常的就是也非常的得到重视、哦、就我们云林的花生跟关税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刚好我们这次的主题设计也有搭配到我们的时事啦。
0: 哦，所以封存老时光的香气哦，不管芝麻油或花生油，这算云林来讲是在地也是也算传统的产业之一了啦哈。
1: 对，
0: 哦，
1: 那也是很大的。
0: 很好奇，除了可以让大家闻到香气之外，有吃的料理吗？

0: 有啊，有那天是有的，像是我们那天土库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些点心盘啊，然后也会就是讲解。我们土库有个厉害的，我们这次串联土库镇公所一个叫大家常常订食物叫做 Food Panda 嘛，那我们土库镇公所有出了一个叫 Book Panda 阅读的外送服务，
1: 这么
0: 对，还
1: 好
0: 蛮酷的。
1: 哦，
0: 他
1: 好
0: 现
1: 酷
0: 场就
1: 啊！
0: 会示范我们的这个外送机制啊，然后如何从我们老屋延伸到读者的这些工作场域，还有孩子的学校之中，那也结合了这些香料风味油的体验，就是让孩子可以在共同创作这些文学的金句卡，然后绑在我们的瓶身，然后做一个封存土库的这个时代香气，跟我们的主题来做呼应。
1: 所以哦，看来每一场活动里面对于这个相关的食材，它都有比较多元的运用了哈。哦，这一场真的蛮有意思哈，叫做"封存老时光的香气"。那接下来还有6月20哦，三秀园这个是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哦，哈。
0: 没错，没错。那三秀园呢？我们哦，三秀园它是一个像我们台北啊，有这种邻家花园呐、啊。其实台湾有好几个私人的花园都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大皮三秀园呢，也是在早年时代有一位叫张真祥的，他也是就是我们大皮在地的一个就是文人，然后他们现在的后代，然后来让就是重新来整建他们的家园，是非常非常漂亮优美，然后非常富有这个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叫三秀园哈，然后在三秀园这边的主题叫"园林诗梦"，百年遗风的酸甘甜呀，酸甘甜呐，
0: 它其实已经过去，已经就是空窗非常久了，大概近大概5到10年的时间，它的后代就是把它整个家园，就
1: 重
0: 是
1: 新
0: 把它
1: 再
0: 整个
1: 整
0: 再
1: 理
0: 重
1: 过
0: 新整
1: 哈，
0: 理过，然后把一些张真祥以前就是他很会作诗啊，然后把那些东西，还有他的一些日记拿出来翻阅，然后再重新来诠释，所以它里面就是隐藏着很多以前的甘苦甜啦，然后也有解说像我们建筑中的一些对联啊、匾额，还有留下来的植物的一些意象。所以，我们现场呢也会带，就是民众呢来亲身来探查这些文人啊过去在他们的笔下的一些文学现场。然后，因为大皮呀、啊，大皮又是我们又俗称是我们酸菜的
1: 酸
0: 故乡。
1: 菜很有名
0: 没错，台湾呢大概80%以上的酸菜都是来自我们云林的大皮。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也会透过岛屿实验室来解说我们大皮哦这个酸菜的生长史。那不，然后以及就是。结合我们的食农教育，
1: 所以在这边文学跟饮食的部分，饮食是以大批的酸菜为主啊，然后文学的部分是三秀园，等于是他们这个先辈所创造的一些诗文呐，
0: 对，
1: 非常应
0: 然后
1: 景
0: 嗯，那这次如果在味觉的上面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搭配我们的酸菜。特制的这些咸甜的小食，然后还有我们大皮传统的这个夹饼等
1: 什
0: 等，
1: 么什么什么饼啊？是什么饼？
0: 鸟
1: 鸟仔
0: 子
1: 饼？
0: 鸟仔饼鸟仔饼 夹饼，
1: 什么叫鸟仔饼啊，处长？
0: 鸟仔饼它其实就是它其实就是做一个鸟的形状，那它的口感是里面是用地瓜馅磨成泥，它的口感有点像太阳饼，但它没有太阳饼这么甜。它里面的馅料是用地瓜
1: 地瓜
0: 下
1: 做
0: 去，
1: 的，然后
0: 地
1: 造
0: 瓜
1: 型
0: 做
1: 做
0: 的，
1: 成鸟的造型啊。
0: 没错，
1: 好可爱哦！是上面
0: 很可
1: 盖一
0: 爱。
1: 个鸟的图案，还是说那个整体？如果是鸟的造型，因为饼一般太阳饼是圆的比较好做嘛，
0: 对，
1: 对不对？那
0: 没
1: 它这
0: 有，
1: 个鸟仔饼焦阿比亚是真的是鸟的那个形状啊？
0: 没错，真的是鸟的形状。
1: 这个有什么？比如说是在地发展，还是说这个是特色饮食？是不是在地的饼啊？
0: 它是我们云林大皮在地的饼，而且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哇哦，真的好棒哦！所以其实你们在这些系列活动，除了说让大家来到云林比较有特色一些场域，然后也挖掘在地的一些饮食特色啦。 哦，还真的没听过云林有椒蛙饼啊，这样子哈、哦。
0: 有机会一定要来尝一尝。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那这个是在三秀园这边哈。

0: 那接下来哈，我们还要谈说在7月25、26，这又有两场，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七月份的活动。
1: 好，那七月份的活动呢，是在我们的7月25号跟7月26号。7月25号呢，是由我们的洪振宇老师，我们的名人讲座，那他的主题是邦唐城市里的海洋与黑鲸。就是我们云林风土设计的感官实践，在讲我们的虎尾糖珠、
0: 糖厂，是不是这里有糖厂？
1: 这边就有导读我们的虎尾糖业的遗产啊，整合产业历史啊，还有视觉美学。那黑鲸文化呢，当然就是探讨我们的西螺黑豆酱油，然后也分享我们在地工作者的这些文化啊等等。
0: 所以这是洪振宇老师他要讲的一些内容哈。然后看到26号邀来是刘克湘老师哦。
1: 对，刘克湘老师呢，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云林家山滋味，从菜市场看见我们的风土生智。
0: 我每次想到刘克湘老师都会想到生态，你知道吗？然后
1: 对，
0: 这回刘克湘老师要介绍菜市场啊。来讲一下，那他谈的菜市场是云林的特色菜市场里面的一些饮食还怎么样？
1: 哦，分享我们当然呢，就他都分享如何走访我们云林的在地市场之外，也透过询问我们的小农啊，来认识我们的土地的故事，来真正的体会看看我们这一片土地，然后还也是有一样是探讨我们土库的花生、西螺酱的农产品，还有一些家庭的连接我们这些家族的能量，然后还有再来介绍我们这个云林台糖这个五分车的历史啊，还有现今农业运输的连结等等的这个饮食地图，去把它做一个串联起来。那当然呢，也品尝我们阿姨厨房研发的这些限定的小点，然后当然也透过刘克湘老师这些他的这么具有这样那么棒的这些文学观点来分享给大家。
0: 哦，所以7月25、26是一场算是演讲。
1: 对，算是名人讲座。
0: 那他的地点是在文官处这边吗？
1: 对，在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这个地下的演讲厅。
0: OK， 好，这真的是讲座的部分，所以有的是可以到外面去跑动的，有的在特色场域，有的真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深入内容这样的讲座了。
1: 没错，可以坐下来好好听我们这些文学家，然后可以厉害的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0: 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们要让大家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8月、9月的活动，等一下再请处长来介绍咯。

0: 一条日光大道，听到是陈永龙的版本。好，这个天气好，尤其在台湾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总觉得物产丰饶，这时候很多果实也结果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那个美食哦，一直在跟大家招手。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在云林哦，最近云林的文化观光处他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叫做微策时光漫游，把地方特色还有他们的一些物产还有文学做了很巧妙的融合哈。那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云林文观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刚刚我们讲的是六月七月的一些系列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22号这一场哈。哇，这个名称很美，叫繁花盛开的文字老屋里的玫瑰实验哈。哎，跟大家介绍这一场活动好哦，你们每一场名字都很文学呢，哦，
1: 就是，对啊，一定要的，
0: 取得很美这样子哦，就很好奇哦，那这个玫瑰实验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哦，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地点在做花喜烘焙坊。那花喜，它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想成是咖啡厅，也可以做食农体验的地方，它也可以做很多手作花，是一个非常很优美，很就是不能说是网美店，但是是你进去就会想要待下来的一个
0: 场域，就是环境是很有美感，所以它不是那种老店那一种，是吧？
1: 他也有把它布置成那样的氛围，但是就是你，哦，对，但是他不是说完全就是哦，在老，就是一定是很老的建筑
0: 传统那一种，而是美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来这边拍照，觉得那个环境很漂亮这样了哈。
1: 对，那这次是由我们的这个宋怡慧老师，然后我们希望着哦，就是以感官美学的跨界融合，以玫瑰为叙事主轴啦，然后透过这样子老屋的这样的场域，然后结合我们视觉的花艺啊、食农教育啊，嗯，还有我们的经典文学，然后参与其中花香跟面包香中，然后读懂我们文学里面的这个柔韧跟多情。
0: OK， 所以繁花盛开，盛开的是玫瑰花啦，哈，哦，这里面可以闻到玫瑰的香气。那面包，所以这一场的一个饮食主角就是。

0: 面包吗？
1: 哦，花喜它里面有一个特色，它做很多丰烘焙嘛，其中一个面包我也是要再介绍一下，它有一款面包里面就是包着酸菜，是非面包里面包酸菜是非
0: 面
1: 常
0: 包
1: 好
0: 里
1: 吃的，
0: 包酸菜呀、啊！哦，好特
1: 对，
0: 别哦，嘿。
1: 它吃起来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0: 哦，这个面包包酸菜，因为又是云林在地的店嘛，哈、哦，那
1: 对，
0: 酸菜也是云林的特产之一，是有
1: 没
0: 刻意
1: 错。
0: 要开发在地特色美食，这样是不是？
1: 而且我们一般吃面包，可能就是包 cream 啊，包一
0: 对
1: 些
0: 呀、啊，
1: 比较辛
0: 大部
1: 香料
0: 分
1: 的东
0: 甜
1: 西。
0: 的，但咸的，比如说葱花，哈、哦，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常见，但是酸菜是真的比较少呢，哈、哦。
1: 很特别，
0: 哦，
1: 对
0: 那
1: 啊。
0: 处长自己吃的感觉是，特别是说他那酸菜，它经过烘焙会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在煮酸菜汤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不太一样哦，真的不太一样，真的有机会可以来
0: 哦，
1: 试
0: 这
1: 试。
0: 个
1: 但是
0: 要
1: 我
0: 自
1: 们，
0: 己吃才知道啦，哈、
1: 没错。但是我们当然这次也会以像刚刚讲到的以玫瑰花嘛
0: 哦。
1: 为
0: 嘿嘿，
1: 主，
0: 是。
1: 对，所以就是也会有花艺手作的部分。
0: 哦，
1: 对，
0: 哇，这真的是香气袭人哈、哦，就是又有面包的香气，又有玫瑰花的香气。好、哦，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就是9月23号这最后一场哈、哦，叫做以料理写实，用味蕾守护哈、哦。哇，也是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哦。那处长，这个活动的一个重点会在哪里？
1: 是。那因为这一场的活动啊，我们是在我们虎尾的阿义厨房，所以阿义老师呢，他就是会来担任我们这个引言人，然后他会重回，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说，重回云林啊，家乡创业的一些转折啊、挑战啊、跟初心等等。那也会再做跟我们的这个文学风味来做一个体验，做一个感官上面的连结哦。然后老师也会推出他当天的这个专属文学的小食与特色的饮品，来跟大家分享，来诠释说我们这一场文学跟饮食之间的这些关联。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是云林最近哈，从5月开始，然后6、7、8、9哈，这有一系列的活动进行所谓的"微测时光漫游"这样一个活动哦，把文学跟饮食作为整个策展的一个核心哈。我们今天呢是访问到了云林文管处的谢明玄处长哈，好，处长，那因为活动这么多场次嘛哈。我倒是很好奇，你们当初包括选择地点嘛，哈、哦，还有选择那个食物嘛，一定有你们的考量，哈、哦。所以说办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在文官处来讲，最重要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能够引起大家什么样的关注呢？
1: 好，我来再总结跟分享一下哦。那这一次我们一直以来，我们文管处在推动这个阅读推广，一直是不遗有力。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以文学搭配饮食作为主题，推出我们这样的"微测时光漫游"系列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从阅读出发，用味蕾来认识我们云林，用感官来感受我们的土地，重新发现我们这座城市最迷人的这个文化风景。那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把文学端上桌"，"韵味流觞，文学入味"是我们的这个主轴。我们希望就是用这样的意境啊，让我们云林的文学派对，像我们那天记者会啊，有我们的长挂轴展演、文学京剧朗读等等。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阅读不是只有翻书啊，在图书馆啊，而是一种可以被听见。被看见，甚至被品尝的这种文化体验。那因为我们云林有非常多的这些云林的在地故事，像是从我们四湖海口的风土、农村的人情味，到地方职人的坚持、特色饮食等等，它每一处每一处都藏着我们云林非常棒的这样的生活美学。所以这次我们也透过几个特色场域，包含我们的荒凉奇异农场、万德医院。三秀园、花喜烘焙坊、阿义厨房等等这几个特色场域，我们希望让阅读可以走出室内，走进地方，让更多民众透过吃跟阅读来认识我们云林最真实、最有温度的样子。所以呢，特别也这次 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的微测角录阅读推广呢，也慢慢成为我们云林的一种文化行动。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0: 创新有趣的跨领域方式，让阅读可以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也让这些文化，我们二十个乡镇的这些在地文化可以贴近我们年轻世代，可以让大家看见我们云林深厚又迷人的这样的文化底蕴。
1: 是，那因为这里面呢结合一些地点，有一些特色的文化场域，有的可能是历史建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单一个活动。我们刚刚说您刚一开始讲说也可以结合小旅行嘛，
0: 对，
1: 所以是说小旅行是可以让大家也就以这个活动地点周边然后去做一个串联，大概就可以一日游这样吗？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图资科在做这样的微策漫游系列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二十个乡镇的一个食农体验，就是我会去走访二十个乡镇去做他们的食农体验之外，我们会想说，哦，今天你走到土库，那我们就会有土库一系列的一日游的景点供大家参考，那你就不会只有到一个点，你是可以玩一整天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东西可以真正的去认识这个乡镇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促进周边的店家做一个观光发展，
1: 是
0: 可以有一个消费啊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真正认识我们在地的文化。那未来我们也期许可以延伸更多的场域，像不管是市场、渔村，包含我们的节气啊、地方小吃等等，这样做的这样一系列的阅读企划。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做跟饮食做结合，对，第一次做这样不一样的结合，那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那我们就会把微策角落推到我们云林各个地方，然后真正阅读跟生活可以其实是并存的，然后就是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哦，所以这个系列活动算是怎么讲一个就是先在某一个角落齁，感觉好像先撒下一个种子，意思是希望将来云林很多个角落都可以是这样微策时光的漫游所在啊齁。哇，
0: 没错，
1: 如果这一张网织起来，那个文官处可以出一个什么文学美食地图之类的。
0: 我们也希望可以，因为其实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1: 是，然后物产又这么丰富哈，哇。
0: 所以希望当然可以希望透过这些绘本呢，先让这些小朋友当然慢慢我们阅读其实就是从绘本出发，从生活出发，然后我们希望让这样的阅读教育可以真正的向下扎根。我们绘本二十个乡镇是不一定说一定是每一个乡镇一定都会有书，但他们可能是自己的故事，或是土地的故事，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家乡，比如说他写四湖，可能他写他家乡的故事。
1: 对，
0: 那写湖尾的人他可能是哦湖尾的美食让他怀念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乡镇都会有出这样的绘本。
1: 哦，所以是二十个，是因为云林就是二十个乡镇吗？还是，
0: 对对，没错，云林就是二十个乡镇。
1: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到云林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绘本，用这样方式来表现。今天呢透过我们云林文官处的谢明玄处长跟大家介绍，最主要是从这样的一个微策时光漫游作为一个起点了哈。当然云林真的它的美食它的物产非常丰富，来这边做旅行有很多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可以去串联，还有伴手礼也要记得带啦哈。啊，下次有机会我真的要去试看看上面各自叫阿饼啊这样子哈。
0: 没问题，一定要来。如果陈琳你来的话再带你走访这些特色店家。
1: 真的很棒，感谢我们的谢明玄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央广现在在官网上有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哦。详细情形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多加了解一下哈。啊，刚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讲到云林的特色美食，然后呢，刚才我们又听到这个文官处的县民选处长介绍。最近这几年在云林这边呢，他们有在每一个乡呢都有一些特色绘本出来。那我们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云林有一个故事馆，云林故事馆，他们其实从08年就一直推动到现在，多年来累积出版已经超过140本原创的绘本了，而且呢是让很多素人创作者，让他呢可能把他自己的家乡，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转化成一本一本可以阅读也可以被传承的地方故事。而在去年114年、他们发表了一个年度社区绘本，然后再配合所谓走读云林的活动、我们先讲一下，去年他们有七本新书，然后比如说有的叫放电巧克力，谈的是艺术跟生命的疗愈，还有浪花里的秘密，写的是守护海岸的生态。另外还有多宝格，回望1960年代农村的岁月，还有一本叫爱哭的小石龙，带着大家认识的是北港的地方信仰，其中还有我们第二个家，这种孩子的视角描绘这个社区陪伴的温暖。那其中还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叫做鹅啊一条街，蚵仔就是这个牡蛎啦，鹅啊一条街。那这个绘本的作者叫做李佳韵，因为他小时候说常常跟家人在到外婆家，那他所记录的所描述的这个所谓的鹅啊一条街是在云林的口湖。那口湖呢真的是很有云林的味道，很在地。他那时候跟着就是到外婆家的时候，每天清晨就看到渔民在那边搬运那些牡蛎鹅啊，然后妇女坐在门口要把那个牡蛎的壳要整理哦。那空气里面可以闻到海风，还有这个潮水的味道。大人一边聊天啊，小孩这边跑来跑去哈、对他来讲，那是他童年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海口村庄相当特殊的一种生活的节奏。长大以后他才发现说，哇，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画面，其实已经慢慢在

消失了，所以他决定把这样的记忆变成绘本画下来，就写出了这个叫做鹅啊一条街、哦、那他们后来也有配合所谓跟着故事去旅行，让大家真的从阅读走进现场。而在当时那场走读活动很有温度哦，因为他们带着大家走进巷弄，还可以看到在地的人家用那个牡蛎壳拼贴变成一个墙面的艺术。哇，牡蛎壳看上白白灰灰的，可是在阳光的反射之下还会出现淡淡的光泽、哦、不是只是一种艺术装置，而是呢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地方的生活真的跟海是紧紧相连的。然后他们还看到有一个80多岁的阿嬷，她坐在自己这个家里前面，然后跟大家聊天啊，一边很熟练，手也没停下来哦，她把那个牡蛎壳一颗一颗串起来，那阳光呢照射在她那个，真的因为老人家哦，虽然是那个手都是皱纹，但是呢因为是常年被海风雕刻过，所以你看他那个手势还是很利落，他从小就在海边长大，做这样的工作说做了一辈子了哈，看都不用看，因为他已经变成身体的一个记忆了。那所以这是他们呢配合了这样一个走读活动里面，让大家就会对口湖这个地方印象更加深刻。那我们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口湖乡。口湖乡是云林这边唯一超过1600公顷的养殖渔业生产专区，这里盛产文蛤、台湾鲷、虱目鱼、白虾、龙胆石斑、乌鱼，哇，好多丰盛的渔产。那其中乌鱼子跟台湾鲷的加工产业在地来讲，这也是他们特色之一。那也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渔温，还有可以看到这样海岸的地形，所以呢口湖有很特殊的一种水乡的风情。这里不像一般海港城市那么热闹繁华，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带着一种咸味慢节奏的海口日常。最近这几年这里其实也积极在推动自行车慢旅行，可以从金湖休闲农业区开始哦，一路呢沿着这个海岸线来骑行，串联了海口故事园区、成龙湿地还有宜武志宏池。哇，这边说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那个湿地的景观，吹着海风，非常的疗愈哦。刚刚假如说你可以串联海口故事园区，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是一个重要起点。那讲到海口故事园区是很多人来到口湖这里重要的一个起点，这里很靠近海边，你可以看到科田、渔港还有夕阳，在地也有所谓的露营区，所以这边很多人也会来这边吃个海鲜料理。那另外呢就是讲到说在口湖这里非常特色的一种民俗的信仰，那在这边有一个金湖万善爷庙，这个庙呢主祀是战水英雄，传说中是在清朝年间，那这边呢因为发生了水灾，有一位名字叫做陈英雄的在地人，为了救8个落水的孩子而牺牲，后人感念他的义行，就帮他的立庙来供奉。那在沿海这边有重要的民俗仪式叫做牵水状，也跟在地常年水患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透过祭典来超度亡灵，安慰水难的亡者，同时也提醒说后代要记住海跟人的关系。所以这在地来讲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信仰，它的一些科仪每一年呢在他们这个牵水状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哦。再来还可以来到成龙湿地，哇，这是国际级的景观啊，丰富生态，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然后冬季在这里也看得到黑面琵鹭哈，在这里特别推荐说黄昏时刻来真的很美哦，可以看到那个夕阳西下跟湿地飞鸟这样映照，这是口湖相当迷人的风景之一。那还有所谓的宜武志宏池，他个外号哦叫云林版的日月潭，
当初啊，是因为台风，然后海水倒灌，让这边长期的

积水，慢慢的反而变成如今这样的一个景象哈。说实在，因祸得福啦，因为呢，这里现在也是口湖呢非常热门的景点之一哦。所以来到云林，坦白讲哈，有非常多的旅游的路线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陈宁，我们下周空中再会喽。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阴性吧，我是徐凡。您是否曾经因为家里太乱而连回家的心情都没有呢？其实空间不只是收纳问题，更与我们的情绪、生活品质甚至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水瓶女团整理共同创办人暨营运长的任伯珍，从担任秘书15年的职场人生到投入空间整理的创业之路，分享他如何从整理一个小抽屉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也陪伴超过200个家庭找回舒适与秩序，特别是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如何透过整理让银发族拥有稳定、安心以及尊严的生活空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0: 开。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所以其实英法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英法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尊严，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水瓶女团的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在英法族的朋友们呢，在居家的整理方面哦，也许呢你有这个环境呢，你可以请别人整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自己想要动一动，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 Mandy 都会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做一个居家整理哦，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整理风非常的流行哦，所以我们赶快呢就请 Mand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Mandy 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当时呢，因为我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我们小聊了一下，
0: 是
1: Mandy 告诉我说你原先是当秘书耶，当了15年耶，
0: 是，
1: 那为什么会跟整理有关系啊，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呢，或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这15年来就是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还蛮不适合办公室的可是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那因为在董事长旁边担任15年的秘书，所以就是几乎就是24小时按扣的那种工作然后其实也让我觉得就是有点身心俱疲，每天回家就是其实也没有时间好好跟先生或者小孩相处，然后家里又非常的乱然后甚至下了班我也不会想回家我就坐在公园吃面包
1: 啊，
0: 就是也不想走回家，因为就觉得家里好乱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下我就是看见一个影片，就是说哎，整理可能可以让你的生活有重新开始的可能，所以我从一个小抽屉开始，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重新的分类，那光是一个抽屉可能就花掉我半天的时间，
1: 抽屉就半天耶，半天耶，四个小时耶，
0: 是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抽屉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通常就是看见东西就塞进去，里面所有的分类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光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又看到里面有一些照片，可能就让我又停留了更多的时间
1: 就是整理随便看一看，然后回想这个该丢那个不该丢，这样子
0: 是
1: 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0: 对，结果最后那个抽屉也没有整理完
1: 花了半天的时间还没整理完
0: 是

0: 好，那所以呢你看到问题了，后来你又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走进呢所谓的整理的产业去学习了呢？
1: 就是从那个抽屉开始，我开始觉得说，虽然说那个抽屉没有整理完，但是我好像发现我的心里有什么悄悄被改变了，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籍以及影片，那甚至在 FB 或是社团上面我有看到一些整理相关的课程，我就有点一直被洗了之后呢，我就决定去上了。那上了之后我也蛮有实践力的，我就直接把它执行在我的家里面。
0: 哦，
1: 对，然后当我发现就是空间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情跟情绪上面好像有慢慢获得一些缓解，我开始慢慢的愿意就是回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愿意好好的跟先生跟小孩相处。
0: 这个时间呢，你是你还在担任董事长的秘书的期间，
1: 是的，
0: 但是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重新过你自己本身想过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方向走呢？
1: 其实那时候也很迷惘，因为毕竟这个公司已经待了15年，也有一定的年资，工作也很稳定，其实待到退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声音呐喊，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除了这个工作之余，晚上我就开始兼职，就是自己有点担任业务的这种角色，然后我自己去尝试试着接案子。
0: 哦，
1: 对，然后
0: 是到真的接案子到别人家里面去整理了。
1: 是，我就自己直接开始接案了，上完课之后我就直接做这件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就这样接了陆陆续续快2年的时间，才跟案场认识的伙伴决定一起创业。
0: 你现在的伙伴是你当时去整理的时候碰到的人？
1: 是，就是很巧的缘分。
0: 那为什么叫做水瓶女团呢？空间的改造中心是你们都是水瓶座吗？
1: 哦，徐姐你说的没错，这确实就是我们在好几次案场的相遇之后，然后一开始就是我去接案嘛，然后我就 pass 给这两位伙伴去做，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姐
0: 哦，
1: 等于是算是我的前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能力，就是现场的能力真的都比我厉害蛮多的，然后我就开始找越来越多的案子，我们的合作默契就越来越好，然后在偶然的机缘下我们就聊到彼此的星座血型之类的，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三个都是水瓶座。
0: 哦，所以他们两位也跟你一样吗？都是原先是从事别的工作，后来呢因为某些的原因去学习了整理，然后在这样的场合当中你们三位认识了吗？
1: 是的，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技术长 Emma， 她原先就是自己是有开连锁饮料店的。
0: 哦，
1: 对，那她后来就是在南部工作，然后在北上上来的时候也因为喜欢整理，然后学习了这个课程，进而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在案场相遇的。那另外一位行销长，他就是自己做行销已经也有接近20年的时间，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某一个契机点上发现自己原来喜欢整理这件事，所以投入到这个职场当中。
0: 哇，我都很佩服那个整理的非常有逻辑。像你刚才讲说一个抽屉整理了半天，我可能不会整理到半天了，可是我觉得我整理东西，我为什么不喜欢整理东西，我每次一整理东西都比我预计的要拉长了很多，然后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觉得哈，我可以的时间才整理一点点的，没那成就感，好不容易的整理干净以后呢又来了，开始又堆了一堆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1: 通常会找我们整理的客户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自己整理难免就像类似啊，我们在纪念物品，比如说是像照片啊文件这种东西，其实它的顺序就是会被摆在最后面去看，因为你很容易进入一个回忆当中，你就会无法抽离，所以这种东西我们都会先集中摆到最后，最后我们才来慢慢的检视这些东西。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你的生活理清，所以通常会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就是掏空你所有家里的东西，然后全部拿出来做一次的检视，把所有的物品都集中，你才知道你的东西跟物品它的数量有多少。
0: 好，我们待会慢慢来告诉我们的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有体力的话，他可以自己整理的话呢，或是跟他的子女一起来整理的话呢，或是有好朋友可以愿意跟他一起的话，告诉他们怎么的方法来做一些整理哦。因此呢，你们三位呢就开始呢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成立水瓶女团。那为什么想要成立公司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真的创过业嘛，当然就有一位 Emma 她自己有做过这个连锁饮料店的经验，
0: 对，
1: 那其他两位都没有。我们觉得三个年纪也都差不多，
0: 哦，
1: 对，其实也是落在就是大概45到50之间，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刚好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想要做一点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我们要创立公司啦，刚好投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整理的这个产业，我们想要来试试看，所以就决定要成立公司。
0: 那水瓶女团是因为你们三位都是水瓶座，所以呢而且都是女生，就叫水瓶女团。这我觉得

0: 这名字取得还蛮有 power 的。
1: 其实我们拿这个名字去登记的时候，还蛮多税务人员问说，哇，因为你们水瓶座吗？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好奇的。
0: 可见呢，大家这个印象都很洗脑，这名字取得挺好的哦。在你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银发族呢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会有不同的？你们现在接蛮多的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居家吗？
1: 其实蛮多的，就是像银发族的朋友，大部分就是他的子女会请我们来帮忙爸妈协助他们做整理。
0: 对，
1: 所以其实银发族的需求跟年轻族群不太一样。银发族的需求可能主要是在他需要稳定、安心跟尊严，我觉得这三个是他们非常主要的需求。年轻家庭呢，大部分就是北漂上来的年轻人们，他们双薪啊，其实很多家庭他们不是懒，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整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是责任制。
0: 对，
1: 所以你下了班又要照顾小孩，没有后援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协助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0: 对，没错。好，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成立公司之后，所以你们这公司成立了多久呢？
1: 目前大概是2年左右。
0: 你们三个人合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你们就决定开公司？
1: 其实我们合作大概1年半左右就决定要开公司，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要从原本的公司离开 了，
0: 所以呢，另外两位都可以搭配就开始成立公司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啊。那当你们成立公司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只要有需求的都会来找你们嘛。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这些的居家，譬如说银发族的朋友，尽管是他的子女请你们去帮他的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呢去整理，有没有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近期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是我们伙伴的
0: 亲戚，
1: 对，亲戚之类的。地点其实是在台南，蛮远的地方。
0: 这么远全省都接哦？
1: 对对对，只要客户就是愿意，就是甚至我们到宜兰，就是全省几乎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因为他的家是透天厝，已经在那边生活了20-30年了，所以东西的物品量其实是非常的高。为什么会请我们整理？是因为这对夫妻目前是没有住在台南的，他们其实是生活在高雄。但是台南这个房子如果不整理的话，可能他们现阶段想要租出去或卖出去，其实都是有困难的，就变成会闲置在这边，其实是蛮浪费的。
0: 是，
1: 所以他们就请我们来协助整理。然后再加上先生的部分，他是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太太，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已经差不多嘛，都70几岁，当然生活自理上是没有问题，但是物品的累积跟这些重量，尤其是透天厝，就是他们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是搬运物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难度的。更何况这个家里以前住了那么多人，可能 一整个家庭是6到7个人的那个物品量，那不可能全部是由老人家来整理。他们子女有的已经到国外，有的也到外地去居住了，所以如果不整理的话，这个屋子就会闲置在这。那他们偶尔回来住的时候，其实连要进去住可能都有困难，因为那个房间，他们目前在生活的房间，其实那个走道是有点过不去的，物品量是非常高的。那再加上先生有失智的状况，
0: 那比较危险。
1: 对，你很危险，你又找不到东西，那你也担心他跌倒，
0: 对，
1: 所以才会请我们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理的动作。
0: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银发族跟年轻的家庭呢，在整理的需求上面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Mandy，
1: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银发族其实他要的就是安全、稳定、安心嘛。那银发族在动线设计上面就特别需要注意，比如说老人家最需要的，可能就是他要看得到、找得到、拿得到。对他来说是最便利的，也不用再麻烦就是年轻人。所以像现在我们居住很久的环境当中，我们原本使用的设计，它的柜体都是有柜门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老人家的房子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说那个柜门可不可以拆掉，因为打开柜门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可能也是有难度的。
0: 可是如果柜门拆掉的话，衣服不是就看得更乱了吗？
1: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会用
0: 推拉
1: 吊杆的方式，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布帘，甚至有时候柜门它其实已经很久了，你甚至要推拉都不方便，只能把它拆下来，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而且这样子费用也不用再增加很多，你不用再重新换柜，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去使用，甚至更便利。我们只要增加几个吊杆就可以了。
0: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是，那在年轻的家族的话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拿取方面是比较 OK 的，对吧？
1: 是。
0: 那在银发族的朋友们的家里面，除了这个柜门拿掉之外呢，还有哪些？譬如说它是公寓式的，或者是刚才您讲的就是透天的，这两个整理的方式又有不一样吗？
1: 透天跟公寓式其实我们会看它空间的使用状况。透天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老人家他目前其实是住在几楼，一般来说他们应该要住在一楼，比较有机会可以到外面去走。

0: 整理，面对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物品，究竟该如何取舍？看似平常的居家环境，又可能隐藏哪些的影响长者安全的风险？我们继续聆听水瓶女团的营运长 Mandy 任伯珍，带我们了解银发族整理背后的故事与需求。她说，
1: 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像我们之前承接的一个案子，就是老太太她原本住在木栅的三楼，她下请我们去整理的就是一楼，一楼原本是客厅跟公共空间，
2: 所以它是透天的。
1: 对，它是透天的，所以她请我们整理，就是因为她要从三楼搬到一楼，因为她并没有要加装电梯，所以在不动很大格局的状况下，就是要把一楼调整成可以让她居住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微改造。我说微改造就是我们在不动硬装、不动基本装潢的状态下去调整它的使用空间，对，包含运用一些层架。
2: 层架，
1: 对。
2: 那个空间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微调整呢？
1: 当然基本的拆除是一定要有的，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设计装潢的部分，但是就不用请到设计师，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比方说拆除完过后，我们把它全部的物品下架，然后全部厘清之后，我们根据他生活，比如说他这边要隔成有一个轻隔间嘛，隔成他的房间，房间的话就可以用层架的部分去设计他的生活动线，包含他的物品，他最常用的，我觉得老人家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药品啊、保健食品、生活用品，一定要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黄金区，就是在腰部以上跟胸部以下这个区间，他拿的时候不用垫高脚，然后也不用弯下腰，这个部分对老人家来说是最便利的。
2: 所以他的物品或者是他的药品或者是他最常穿的衣服就要都放在这个区块。
1: 是的，
2: 所以那你们要把它做一个分隔吧，不然的话这个药品、衣服跟他常用的一些日用品，这样也会变得很乱欸，他会搞不清楚在哪里欸。
1: 是，所以这个层架其实它是有点可以客制化的，对，而且它可能可以不只有一座，用原本的，比如说原本家里已经有的柜体，我们都可以去做重新的设计，因为现在家里原有的柜体很多，其实它是有层板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层板，然后再搭配一些市面上很简单就可以买得到的，比如收纳品，我们去用一个抽拉的方式，变成一个抽屉式的模式，就让老人家可以轻易的拿取到更深层比较深的柜子里面的东西，就是运用一些商品去做搭配。
2: 所以你们不是光只有整理耶，你们包含了怎么样做收纳，还有呢算是一个
1: 微改造
2: 微改造
1: 可以这么说，
2: 这种微改造的方式都放在里头嘞。
1: 是，
2: 这个在你们学习的时候都有学习这样子吗？
1: 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上的课程呢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这些模式是经由我们这两三年来，就是我们大大小小的案场，我们全市整理，所谓的全市整理就是整个家庭的改造，在全省我们已经超过了200次的改造，就是包含刚刚说的这些拆拆装装啦，拆柜门啦，做层架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去服务的项目。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成本的考量之下，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是租的，他不是买的，我在不想要动用那么高的成本之下，我用小小的微装潢来改变我家里的气氛，或是让老人家在生活上面的动线可以使用的更加便利，这也是另外一种考量的方式。
2: 但是有一些长辈啊，他那些东西啊有些他舍不得丢，我相信你们整理应该都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些东西要的不要的，或者是待考虑的，
1: 是
2: 等等。很多人他的孩子可能认为都不用了，可是他没有，他要，譬如说就像刚才 Mandy 呢一开始有提到的，像是照片啦，或是特别有故事有纪念性的东西，衣服啦、首饰啦、画啦等等，或是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买的纪念品，或是到其他旅游地方买的纪念品，他都舍不得丢，可是问题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可能都有很多的灰尘了。子女跟老人家的意见不同怎么办？
1: 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多的，第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不会站队的，我们不选择，我们就是先观察，最重要的还是于在这个空间的使用者是谁。当然如果今天是老人家，他有一些回忆他是丢不掉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婆婆好了，大概五六年前我们还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她的脚已经比较不方便了，因为她已经70几岁了，所以她一定得要搬到有电梯的地方去，我们是大搬小哦，是从40

0: 15平的四个房间的平数的公寓、搬到大概20平左右他们两位老人家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搬过去了。
1: 对对，
0: 当然包含大型的物件，这个是一定得要断舍离。但是我们带过去最多的是什么？是衣服。
1: 衣服
0: 是婆婆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年轻的时候她也曾经也是一枝花、就是她的身材也是很漂亮，然后相片会被放在相馆外面的那种、对，所以这也是她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她有许多很美丽的衣服。那那时候我刚从事整理师，她的儿女们就是我先生他们就是主张就是这些东西都要丢掉，
1: 都不要了。
0: 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1: 舍不得。
0: 我知道那个是对自己的一种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但是那些衣服曾经使我美丽过，
1: 而且一看那个物件就会回想到当初，
0: 对，当初那时候的自己，
1: 自己，对
0: 对、虽然我现在穿不下了，但是我曾经拥有过它、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有位置就让妈妈放吧，为什么不行呢？又不是真的没有位置了，
1: 对，要听专业的整理师。
0: 是，刚好我那时候已经从事整理师了我就说你们就让他放，可以让他开心，有什么不好？
1: 对对，
0: 所以最后就是把那些衣服我把它用一样的衣架挂起来，然后让他打开的时候看得到，然后是开心的。
1: 你讲的这个衣架，我们现在很多的卖场啊，或者是你之前就已经有的，那那个衣架可能是琳琅满目。依照你们整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衣架呢都要统一规格的，还是说呢大衣因为是要用比较厚实的一个衣架，那这个衣架需要比较整体吗？还是也不用？
0: 觉得是看个人的观感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要到你的空间赶快可以恢复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摆在第一优先。但是如果你今天空间使用上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你想要的是更细致更美观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去让它达到整体的一致性。
1: 可问题要再整理一次很麻烦耶、所以用的话就要一次把它整理到位啊，不是吗？整理师的观念是如何？
0: 依照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当然觉得一次到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比如说 我举例好了，假设是老人家他的体力上可能也有限，假设我们今天要三房两厅的全室大改造、如果依我们啊，我们是一到两天内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一次可能是12个整理师就直接进去，
1: 12位整理师，
0: 是我们最高有到20位一天完成。但是对于老人家他的体力上面可能会吃不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规划专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专案，就是我们会有专案的 PM 去执行这件事情，包含时程表，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我的时间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整理师他负责的项目是什么，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让客户知道，也比较有安全感。
1: 对，
0: 就很像你在做一件工程一样，甚至比那个更细致。假设是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划，比如说原本是两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五天，然后老人家集中筛选，就是只有2到3个小时去集中做这件事情，才不会消耗他的体力。对，因为一两天对他们来说可能负担真的太大了。
1: 的确，我还听有一些老人家如果真要丢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他反而呢就觉得很难过，就会、
0: 想要放弃。
1: 对，而且会失声大哭哦。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我很难想象了，你们的看的应该比较多，会不会也有这种状况呢？
0: 我自己反而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原本想象都是老人家会丢不掉，因为每次都是子女来找我们说他爸爸妈妈需要断舍离，他可能很难丢哦、这个过程你们要多协助他哦，我们都说好好好、我们的想象也是如此。可是每次一到现场啊，我们发现那屋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孩子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没有地方放了，他就往爸妈这边塞，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爸妈的东西，真的要丢的时候其实都是小孩子的东西啊，爸妈都说我的东西都可以丢啊，我觉得没有问题、看到的都是爸妈断舍离非常的坚定坚决说哦，没问题，这个不用了。然后反而是那个儿子小时候的车车，他说妈妈这个你要给我丢掉哦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幽默怎么会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原点去探讨说，这个空间的主宰者是谁，这个空间是谁在使用的、那这个物品是儿子的，那儿子请问你要断舍离还是你要拿回你自己的空间？
1: 就带回家，
0: 对，你就带回你的空间，你不要再占用爸妈的空间了。
1: 原来大部分都是孩子的东西，反而不是两位老人家的东西。
0: 我自己家也是啊，我们家现在、我家住基隆嘛、我家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有哥哥带回来的一些物品们 我妈妈其实是非常会断舍离的
1: 哦，
0: 她常常会问说，那些小时候的东西你不带走吗？
1: 不带走的话我就直接扔了。

0: 好，那当你们自己观察呢，银发族呢，他最常见的空间的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隐藏着生活的安全的风险呢？
1: 其实我觉得银发族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不知道管道，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可能可以问朋友或什么，可是大家年纪都一样大，可能都有体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管道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第二个当然是可能对费用的疑虑，就像早期我们觉得说请人家来家里打扫是一件很浪费钱的事情，可是现在大家观念改变了，当我具有经济实力，我也真的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别人来协助，其实是可以的。
0: 对对，是
1: 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观念也正在改变当中，所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子女或是甚至是银发族直接找到我们来协助他们做整理。我觉得老人家最常见的可能就是物品的累积，太多东西了，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家里会堆，各个地方都会堆满东西，那这样就会造成动线的紊乱，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动，就很容易有跌倒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比如说在晚上，老人家可能不要说老人家，我自己啊，可能都会有频尿的问题啊。那我晚上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办？我可能还要去开个灯，很麻烦，
0: 对
1: 不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清除动线上面，我们把动线设计的就是去洗手间的动线它是很顺畅的，旁边不会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在床底下旁边装一个很简单的感应灯，其实它不贵，可能就一两百块。可是你装上去之后，你下床的话，你在那个路上都是有灯的状态。
0: 所以那个感应灯是它只要一下床就可以看到，就有感应，
1: 就有光源。对，那这样其实在安全上面就可以减掉很多的顾虑。那我觉得子女自己也就是子女也会比较安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辈自己的那种，我感觉我的自主力可以再更延长一些。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你们现在呢接的这个银发族的，除了子女找他们之外呢，有没有这些长辈他们自己请你们来帮他们整理？那他们这些想整理，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说也是花钱，因为这个整理下来呢，如果是整个家大整理的话，花费可能也不少。
1: 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在你们目前的在整理来源呢，是子女帮他找的比较多呢，还是他们自己也都会去找这个整理师来帮他们做居家环境的整理呢？
1: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子女帮父母找比较多。对，但是因为也有假货盗修博的这件事情发生，尤其是长辈之间的口耳相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开始慢慢的在我们营运了一两年之后，开始会慢慢的自己有长辈来找到我们，来帮他们做协助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长辈之间的口碑相传是有时候比网络的力量更厉害。

整理不只是空间，更是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样貌。在下礼拜节目当中，任伯珍营运长将会继续分享更多银发族整理案例，以及如何透过空间规划提升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感。祝福营运长任伯珍 Mand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4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之前9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跟潘美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介绍的歌手陈淑桦，她的演艺生涯就更具传奇性了。陈淑桦童年时代呢，就跟随大姐素玉进入歌坛，以艺名游萍走红台语歌坛。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后民歌时期以《夕阳伴我归》重新进入国语歌坛。1985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女歌手奖，1991年跟1996年两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1989年发行的《跟你说听你说》这个专辑，缔造了台湾史上第一张国语唱片销量破百万的记录。陈淑桦一共发行过30多张个人专辑，作品总数大约有420首，包括国语、英语、台语、粤语跟日语歌曲。但是他却在1998年之后呢，无预警的退出歌坛了。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则是陈淑桦的粤语歌曲。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陈淑桦的歌唱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吧。
2: 1958年呢，生于台北县新店镇的陈淑桦，她在家中是排行第四。那陈淑桦有一个哥哥跟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那陈淑桦的父母啊，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啊，那个家规是非常传统跟严格的。那陈淑桦的父亲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师，那母亲徐慧啊，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陈妈妈啊，后来则成为陈淑桦的经纪人。那陈淑桦自幼就喜欢音乐，那喜欢拿着扫帚啊当麦克风，跟着这个音乐啊这样唱唱跳跳。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陈淑桦就加入了木星合唱团，开始学习音乐。那虽然啊，陈淑桦的父母一开始都不支持他踏入歌坛，但是后来还是让女儿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在歌坛发光发热。不过啊，当时演艺圈里还没有这种职业经纪人的制度，于是啊，他的母亲就兼任他的经纪人跟日常生活助理，成为在那个年代啊，跟凤飞飞还有吴敬贤的妈妈一样，都是那种新妈比明星女儿更有新闻话题的人物啊。
1: 根据媒体报道，陈淑桦的母亲徐慧其实一开始是想栽培陈淑桦的大姐素玉成为歌星，只是没想到呢，这个童星素玉在五虎唱片录了几首歌后就志不在此，日后完全退出歌坛，反而是跟随大姐素玉的小跟班游萍取代了姐姐进入歌坛，成年之后成了国语歌坛的天后陈淑桦。这段比较不为人知的台湾流行歌秘辛哦，还是请管大为听众解释一下吧。
2: 台湾的商业电视台啊，虽然是在1962年台视开播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这个黑白电视时代，但是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1960年代台湾会出现这个电视台啊，完全是拜对岸所赐啊，因为1969年之前呢，台湾只有台视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了台北就没有转播站，也看不到这个电视啊。那你有钱买这个电视机也没用，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节目嘛。那更惨的是，当时连生产电视机的厂商都没有，台视啊还要自己在这个中和啊开这个工厂来组装电视机来贩卖。那经过六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转亏为盈，中南部也纷纷设立了转播站。观众也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但是其他单位看省政府就是台视这么赚钱眼红，于是也都纷纷要求设立电视台，最后就是党部设立了中视，军方设立了华视，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老三台。因此啊，在1960年代其实广播的影响力还大于电视，而台语歌的普及也远胜于国语歌，那台语唱片的品项也是明显的多于国语唱片。不过台语唱片跟台语电影一样，因为它的资本额小，那加上政府又打压，所以经营起来也是非常的艰困。那简单说啊，这个唱片业啊，就是一种家庭工厂啊， 那歌手也大多是家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歌手，像什么陈淑桦、江蕾，她们其实都是跟着姐姐一起出道的。
1: 陈淑桦出道的经历也很传奇。1966年时，年仅八岁的陈淑桦参加了当时台湾最大型的歌唱比赛，也就是中广的台湾歌谣比赛。结果八岁的陈淑桦以一首《个个满足》跨级挑战社会组，出人意料的竟夺得冠军，也因此进入了歌坛。
2: 1967年啊，九岁的这个陈淑桦，他就接受了这个天使唱片公司的这个邀请啊，录制单曲。不久就正式加入了这个五虎唱片公司，灌录了一张啊台语流行歌合集《唱歌成名》。那这一张合集收录了陈淑桦跟江蕾这两位被称为天才童星的作品。那虽然啊这张合集的封面照放的是同

0: 年时候的姜蕾，但是 A 面第一首歌却是年仅九岁的陈淑桦，她所演唱的这个《水车姑娘》。那这首歌啊，之后方瑞娥啊、江蕙啊、黄以玲啊、曾心梅啊、蔡幸娟啊、洪荣宏啊、罗时丰啊、孙淑媚啊、黄思婷这些歌手也都相继翻唱过这首歌。那可惜啊，后来因为政府打压台语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台语歌就越来越难出现在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上。那于是啊，陈淑桦就改唱国语歌。七星唱片啊，曾经发行陈淑桦童年的时候演唱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干杯吧恰恰》这几张专辑里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月由厉曼婷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陈淑桦第32张国语个人专辑，也是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精选集《爱的进行式》第9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笑红尘》。

0: 靠台语歌出道走红三年后，七星唱片又开始发行陈淑桦的国语歌曲，收集在《忘也忘不了》跟《干杯吧恰恰》等专辑里。但是等到升上国中之后，陈淑桦跟一般童星那样必须暂别歌坛了吗？
1: 其实也没有，因为通常童星啊到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了尴尬期，因为这个时候戏也不能演，歌也不能唱。不过对陈淑桦来说似乎啊比较没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因为1971年陈淑桦她在读金华女中的时候已经在中视的金曲奖还有蓬莱仙岛等歌唱节目里演出。那1972年啊歌林唱片还发行了她参赛的单曲交叉线。1973年才15岁的陈淑桦就在海山唱片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的太阳》。那金华国中毕业之后，陈淑桦考上了这个文化学院的舞蹈科，那这是一个五专的学制哦。那毕业之前呢，陈淑桦就避开了家人的耳目，他自己跑去考歌星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啊，在台湾饭店啊，以英文歌驻唱了两年，为他后来这个英文演唱打下了基础。
0: 刚才管大提到，通常童星到了国中阶段往往就进入尴尬期，因为呢戏不能演，歌不能唱，但是这些问题到了陈淑桦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陈淑桦呢不但能够继续上电视出唱片，国中毕业后也考上了文化学院舞蹈科，这个是一个五专学制。当时文化学院跟国立艺专的舞蹈科跟音乐科以及世新的广电科可以说是明星培养学校，那陈淑桦进了文化学院舞蹈科，对他日后的演艺事业一定也是更有注意的吧。
1: 陈淑桦他其实在成年之前在各家唱片公司总共就已经录了30首歌，那内容大多是情歌。1976年到1977年陈淑桦还在学期间，大三洋唱片公司啊就为他发行了三张国语专辑，分别是再会吧心上人、韩语曲还有悄悄地说再见。那1978年呢、啊、宝丽多唱片又发行了陈淑桦的专辑飘云落花爱。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呢、啊、陈淑桦又跟几位五专同学合作录制了一张罕为人知的英文专辑陈淑桦西洋歌曲，由深深唱片发行，收录的都是翻唱那个年代的英文流行歌。
0: 从台语、国语到英语歌曲，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已经多面向发展，但当时台湾歌坛盛行的却是校园民歌，因此演唱西洋歌曲的陈淑桦当时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呢？
1: 确实就像慧芝说的，因为虽然陈淑桦在20岁之前他已经多面向发展的这个国语、台语、英语的唱片都出过，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像童星时候唱《水车姑娘》时那么红了。那1977年陈淑桦跟华视签约成为基本歌星，并且主持综艺节目《千里单骑》两年呢、啊、那走遍了台湾各地的风景区。1979年陈淑桦就到日本去观摩，那回到华视之后就主持这个《青青草原》跟《星河颂》这两个歌唱节目。那1979年啊陈淑桦跟海山唱片签约，十年内发行了七张个人专辑跟几首单曲，但是严格说来啊他在海山唱片这一段时间的歌曲销量都相当有限，让人有印象的代表作也不多，可以说是陈淑桦人生哦当中这个相对暗淡的时期。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2月由潘伟元作词、李宗盛作曲、包比达编曲，粤语版《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

0: 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末期，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透过香港再进入大陆市场，让台湾很多歌手也借此机会进入香港跟大陆市场。他们不但是唱国语歌，还把国语歌翻唱成粤语歌，其中最重要的媒介应该就是电影主题曲了吧。
1: 哎，会是说没有错，尤其是武侠片，那在台湾跟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啊，因为他用的都是那个国语版的歌词，但是在香港上映的时候用的就是粤语版的歌词，陈淑桦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进入了这个香港粤语歌市场的。那这一首陈淑桦演唱的粤语版《做个真的我》，就是前面我们介绍那一首国语版《笑红尘》，这个是徐克导演啊，林青霞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0: 东方不败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一个反派角色，出现的篇幅也很有限，但是在香港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里，东方不败不但成了男主角，而且比原来小说里《笑傲江湖》里的男主角令狐冲更受观众欢迎。林青霞反串这个角色还连演三集。管道认为这个东方不败会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东方不败三部曲是香港导演徐克这个《笑傲江湖》系列的武侠电影啊，由林青霞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啊贯穿其中。那东方不败三部曲这个系列啊，它将香港武侠片推向了巅峰啊。三部曲里面的第一部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这个剧情跟金庸的原著比较接近啊。那东方不败在这一集里面还只是一个反派的角色，戏份不重。但是到了1992年第二集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由林青霞反串饰演的这个东方不败就成了影史经典。因为这个剧情改编的幅度太大哦，加入了这个东方不败跟令狐冲之间的这种暧昧情愫。那至于1993年第三集这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剧情就是讲述东方不败重出江湖之后卷入了各方势力的这个争斗当中，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假的东方不败，那引发的混乱带有强烈的隐喻跟这种解构的意味。
0: 再回到这首歌的主唱者陈淑桦，九岁时靠着唱台语歌成名，后被媒体誉为天才童星。五虎唱片公司还为陈淑桦取了个艺名叫尤萍，而年幼的陈淑桦身旁总有妈妈陪伴，一直到中年后还是如此。但成年之后的陈淑桦，相较于同时期的沈燕、银霞、江玲。

0: 林慧萍等这些玉女歌手一开始的演艺事业哦，并没有那么顺遂吧？
1: 对啊，因为陈淑桦毕业之后啊，她正式进入国语流行歌坛的前几年，她的发展确实哦不太顺遂，但是哦，她却能够屡败屡战，终于在1989年迎来了她歌唱生涯的巅峰，靠着《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里的那首主打歌《梦醒时分》，成就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第一张靠正版销售破百万的这个国语专辑，成为当时真正的这个华语天后。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青蛇电影原声带第一首歌，陈淑桦演唱的国语版《流光飞舞》。

0: 很多女明星刚入行时哦，由妈妈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成名后呢，却跟妈妈争执骄恶。但陈淑桦却表现得完全不同，她在40岁退出歌坛之前，始终愿意只做一位妈妈羽翼下的小公主。
1: 哎，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陈淑桦说，她只要有妈妈陪着，她在舞台上就很安心。但是妈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就会心慌不知所措。因此啊，妈妈每天都熬好中药，装进这个保温瓶，要看着陈淑桦把它喝掉。那记者采访的时候，那个妈妈也一定坐在身边一起回答。陈淑桦跟外界几乎不往来，妈妈就成为她的这个经纪人兼保镖。那外向的新妈跟内向的女明星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0: 陈淑桦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她学生时代在歌厅跑场唱歌，每一家歌厅月结都可超过10000元，这比当时一个上班族的月薪都高，何况她最高纪录一个月唱9家，收入超高。但陈淑桦说，妈妈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月底拿薪水，而是她赢得掌声最热烈的那一刻。因此在陈淑桦内心觉得妈妈是她的知音，永不变心的歌迷。由此可见陈淑桦对母亲的依赖，这不只是因为母女关系而已。
1: 哎，陈淑桦最红的那几年哦，恰巧也就是台湾唱片业的这个黄金时期，他光靠这个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轻松的收钱，所以连作秀都不太需要哦。童星出身的陈淑桦，他一点都不虚荣啊，也不挥霍，他赚了钱就全部都交给妈妈，多年来也没有任何的绯闻，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歌坛模范生。
0: 同样是唱都市女子心态，甚至同样是唱李宗盛写的歌，陈淑桦跟林忆莲或者辛晓琪的这种怨妇腔就完全不同。陈淑桦完全不带入自身情绪，而是抽身站在远处，冷静地剖析女人的为情所困。那管大认为，陈淑桦的情歌从儿童时代开始唱，感动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自己对爱情却毫不动心呢？
1: 陈淑桦在受访的时候是曾经说过，她自己有一个大她4岁在东京学医的男朋友，甚至一度谈论婚嫁，但是因为母亲的反对就分手了。那从此之后哦，爱情就只会在她的歌曲里面出现而已。那陈淑桦在唱情歌哦，她的那种情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哦，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那种怨妇腔确实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11月由黄沾作词作曲，雷

0: 成熟化的歌曲对台湾社会，尤其是女性地位的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女性从乡下来到都市，承担白领工作，虽然她们的能力跟男性一样，但却要表现得更勤劳，甚至牺牲婚姻跟家庭生活。成熟化的歌代表了某一些人的心声吧。
1: 同样是情歌哦，甚至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因为成熟化所唱出来的这种韵味，跟林忆莲还有辛晓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成熟化的歌曲，他提倡就是女性独立，他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种爱情中男女平等的追求，因此树立了这种成熟还有都市的这种音乐形象，那使他成为当时的这个叫做都会女子代言人了。
0: 1998年，陈淑桦的妈妈因为意外跌跤而去世，陈淑桦从此消失于歌坛，每天默默地待在小房间里抄诵佛经。媒体报道她得了忧郁症，但2003年，陈淑桦接受了陶晶莹的电话采访，否认自己精神不佳，只说现在呢，她已经是慈济人了。这个是媒体对于陈淑桦最后的报道吗？
1: 2007年，其实狗仔队还有拍到这个49岁的陈淑桦，毫无戒备的在自家楼下散步，那明明他就很微笑的说自己没有忧郁症，但是还是被记者写的那样什么愁云惨雾的样子。那之后陈淑桦也就不再去慈济医院当义工了，从此也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1998年陈淑桦在专辑《失乐园》发行之后，就无预警的全面退出演艺事业，后来呢，像是周华健或者李宗盛等歌手办演唱会，都有事先传出陈淑桦会出任神秘嘉宾的消息，不过传言都没有成真。2003年的新年，陈淑桦接受陶晶莹电话采访，这也是陈淑桦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受访了。
1: 是哦，当时陈淑桦的回复是说，我不是不在演艺界中，因为我有一些事情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如果方便我是可以跟媒体见面，因为我也很希望把最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听众。那对歌迷的挂念哦，他十分感谢，他就说我感恩我祝福。那后来哦，陶晶莹有一次在主持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时说出了他的心愿，他说淑桦姐，我不是要逼你出唱片，我只是想看到你好了的样子。那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陶晶莹这么想，我们也都是这么希望。
0: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陈淑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提到园艺治疗，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1: OK，
0: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

0: 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
1: 嗯
0: 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2.0，接下来要3.0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1: 不
0: 他
1: 容
0: 们对
1: 易
0: 啊，五
1: 耶，
0: 百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诶，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发现青少年，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很有趣。
1: 所以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谈到雨清也有推荐一些具有疗愈作用的植物了像譬如说甲酸姜叶还有黄精，还有香兰、月桃、刺葱等等，这个比较像是用食物的这个部分吗？
0: 因为我自己服务的族群很多，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念艺术的背景，所以我对文化这件事情我会比较敏感，我也会很想要带，比如说像是新移民、新住民、移工这样的族群，或者是我想要多运用台湾原生植物，或是我们台湾的民俗植物，把它加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因为毕竟园艺治疗这一个职业， 他是从西方来的，
1: 嗯，
0: 那他也

0: 是跟战争有关，就是很多
1: 是
0: 战后的伤兵，然后让就是这个发现他们从事园艺活动对身心的复健有帮助。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园艺治疗要本土化，我当然会希望是多运用我们台湾的原生植物，以及比如说像是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生态的智慧的植物进到我们的园艺治疗的活动里面。所以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像甲酸姜叶，甲酸姜叶就是在台湾族他们是包吉纳布啊、阿拜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粽子，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吃的。
1: 对
0: 啊，那所以它是可以吃的，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吃吃喝喝，它也可以用，然后它也是很重要的民族植物。那像黄金七叶蒲姜，那这个植物它也是跟我们台湾的在地有非常多连结的植物，不管是客家族群或者是闽南或者是原住民族，其实越来越少年轻人认识他们，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些植物带进去。那当然像您刚刚讲刺葱啊，这种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的新香料。对，那我就是在这几年的园艺治疗活动，我觉得我想要把更多台湾跟文化有关的植物还有原生种的植物再带到园艺治疗的教案里面。
1: 那接下来我想请雨清来介绍这个市民农园。市民农园的概念是什么？
0: 市民农园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就是它有一些是这个市府的地，那目前暂时它并没有要做进一步的，比如说要新建，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就是委给一些比如说社区的像这个社区的协会啊，或是一些民间的单位去做管理。那当然就是市府有一个田园城市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他每年就是要看这些委托管理的单位有没有好好的运作啊，这些地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等等的。所以这个台北市其实有蛮多市民农园在分布在不同的里啊。那如果离这个央广最近的，应该像圆山足球场那边，以前的圆山足球场现在全部都是可以去认养的市民农园呢。
1: 认养要钱吗？租吗？
0: 他现在是委托的，而且他以前的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变成一块一块的他那个比较不是地址啦，他是用那个植栽箱一块一块，是要用租的。对，然后但是他会帮你浇水啊，所以你在那边种，那他们就会有浇灌系统。这个是比较特殊啦。那像我自己住的是北投区，然后我们的社区也有一个这样子委托这个七言社区发展协会管理的这个市民农园，那当然这个也是市府的地。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一块地我确定它不会有喷药啊，或者是那个农友都是很照顾这一块地，所以它在春天就会开始长出一些有趣的植物，有一些野菜。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带小朋友去认识，或者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摘野菜。
1: 所以像你当时呢是美术系毕业的，
0: 对，
1: 可是你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啊，那就除了你必须要认识这么多的花草植物之外，你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要知道他们的特性，你要知道他们可以怎么运用在一些食物或者是药草方面，然后在治疗的部分还要了解各个族群的需要。好像一个园艺治疗师的养成好不容易哦。
0: 我发现好像我们现在线上的园艺治疗师没有一个是园艺系毕业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也有去考那个又是国家的证照啦，就是园艺丙级的证照，它最高就丙级嘛。那就是考完以后，那后来我当园艺治疗师，我发现哇，园艺跟园艺治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去考园艺的证照，它可能就是你背一些植物的名字，然后其实都是背公式，农药怎么计算。我觉得考完以后好像它就只是一张证照。可是园艺治疗师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职业，它的核心还是作为这个人跟植物的桥梁。所以 这两个关联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园艺治疗有兴趣，第一个你当然是要喜欢植物。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是你要对人有兴趣。
1: 啊，对，
0: 对，那像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我本来是念美术系，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真的就是 fine art，所以就是教授都会说，哎，你要创作。可是我那时候面对到是我很不想要一直强调我这个字，我想要走向无我，就是我想要淡化自我。可是，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对自己，并不想要未来想要就是毕业以后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工作，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接地气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实在看太多哲学的书了，我需要接地气，所以就开始去种植物。那种一种，种一种，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是特教老师，那我阿姨她是台湾算是最早期的园艺治疗师。那一开始，我妈妈退休也跟着我阿姨一起去从事园艺治疗。我一开始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一开始跟着他们去，然后就觉得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种植物，然后诶，有时候会念一些植物绘本给长辈听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好像很简单的手作。这对我来讲就太小儿科，所以一开始我对园艺治疗的认识其实是很粗浅的，但是后来直到我看到他们诶进到台北监狱去服务，很多的家暴受刑犯，然后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可是我就听他们转述他们的过程是，比如说去发现说这些受刑犯他们其实在写一些比如说植物的祝福卡里面呢、啊，还是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其实每一位就是受刑犯背后还是有一颗很柔软的心，那把这一个柔软的心带出来，诶，植物园艺治疗竟然可以做得到，所以那时候就有被打动。那直到后来园艺治疗协会成立，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我就决定说，诶，那我也来进来，就是试试看。结果就发现，诶，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园艺治疗它是可以，像我自己的背景的关系，我比较重视，比如说文化性或是人文类的部分，所以，诶，我觉得园艺治疗师他是可以非常的人性化，他是一个很 humanity 的职业，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做，我觉得为这个社会我可以贡献的部分，这样子，嗯。

0: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在欧美的国家哦，那么最早呢，他们运用这个园艺治疗，是因为在二战之后，有很多的伤兵啊，他们没有办法回到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当时欧美的国家就用这个园艺治疗，来帮助这些伤兵啊，做一些身心的疗愈。那像日本的园艺治疗也跟医疗是比较紧密扣合的，所以台湾的园艺治疗跟欧美跟日本就走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本土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好像我们可以发挥的领域更加多元化哦。
1: 我觉得这也是第一个，像我们跟日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台湾的族群很多元，对，所以像是我们的族群，比如说像是有移工啊、新移民啊，或是我们有原住民族啊，然后有客家的族群啊，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你园艺治疗的不一定要跟医疗绑在一起，对，它也可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有很多的文化的面貌。那甚至是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真的都是一些艺文单位的邀约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的丰富跟多样性，然后造成我觉得园艺治疗师其实在台湾不只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也可以跟非常多的单位有很多不同的结合，甚至是有一些跨领域的合作。

0: 它在市中心嘛，然后它的园区教室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然后但是它的户外又有很多的都会森林公园的感觉，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台北是没有几个就是交通又方便又无障碍就可以亲近绿意的地方，很少很少，甚至在大安森林公园他们唯一的教室是在那个地下室、所以也是要走楼梯，所以那时候中正纪念堂本来要做环境教育、那以前的承办人就会说、那我们可以走什么样的环境教育，那就建议他、要不要来做一些特殊族群的环境教育，因为这些族群有时候可能因为比如说轮椅的限制啊，或者是平常比较难走出户外接触绿意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做给这个特殊族群这些不同的社福机构来申请、他们可以来中正纪念堂体验这个绿自然的疗愈这样子、那个计划也做了好几年，
1: 在2020年当时到了泰国清迈啊，也上了一些相关的认识，像泰式的药草啦、还有一些按摩的一些课程啊。回到台湾之后呢，你开发了本土药草球课，因为我在你的脸书上看到有这个学员啊有分享说，哇，真的回家试了之后呢，什么姐姐脚扭到啊，按压一下之后有舒缓呢。
0: 其实我在2020年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我去清迈我是想要去学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泰式传统医疗有一块就是草药、那我去学他们的草药，那他们的像泰式按摩很有名嘛，但他们有一种按摩就是用 herbal compressible， 就是青草按摩球、其实就是药草球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药事法的关系、所以我现在都尽量避免讲药这个字、所以我回来台湾我都是讲青草按摩球、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常跟医院合作，所以我就是通常我都不会说药草球、法规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清迈学的他那些泰式的药草，那都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植物，有一些台湾没有哦，所以比如说像泰国生姜台湾就没有、那还有一些植物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青草来研发这个青草按摩球、那所以回到台湾，然后我刚好以前在学台湾的青草的时候，我有去青草店打工过两年然后我还有跟我们青草老师学青草药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比如说艾草啊、大风草啊、芙蓉啊、月桃、黄金、肉桂啊等等的这些植物，就是慢慢调出一个配方，然后来做这个台湾的本土的青草按摩球。但蛮有趣的是、其实我觉得啦，跟泰式的药草球一样，它必须要加热，因为药草球按摩我当时去体验或是学习按摩，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人跟植物产生很大疗愈力的互动的方式、对啊，因为你一按压就会啊，整个人很松、所以它还是需要稍微泡一下水，然后要拿去蒸的、而且重点是它最好不要自己按，因为你按的其实是要有第二个人，比如你的家人、或是你帮家人按、那个效果是最好、对，所以像我就有回来台湾研发这个本土青草按摩球，但教学生以后后来开始有一些变化版就怎么会出现青草按摩锤或者是
1: 现在流行耶，
0: 对啊，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最疗愈的还是就是要把这些青草加热，你可以就是闻到它的香气，然后透过按压、透过热、透过一个压力，让这些青草的成分去照顾、去舒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当初想要开发本土青草按摩球的一个重点啦。但当然现在市面上变化版就很多了。
1: 对对对。
0: 但老实说，这些青草植物都可以在台湾的青草店买得到，干品。
1: 意思是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是啊，但是你可以重复蒸，最好是当天。比如说我、oh. 我通常如果真的要认真要帮人家按，我会用两颗，
1: 嗯，
0: 因为你蒸两颗，你一颗按完它冷掉。

0: 掉了，我可以再交替使用。所以这样子交替完大概3、4次以后，这些剩下的草我就通常我就拿去堆肥
1: 哦，说的也是哦，
0: 了。对啊，我们家就会堆肥，所以像这些草就是很好的堆肥的或是养蚯蚓的材料，这不太会有浪费啦。
1: 但提到这个加热，这个青草哦，就让我想到，我觉得现在呢，就近几年了，我就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的是艾草，运用艾草，像是什么熏艾灸啊，或者是用艾草熏肚脐呀什么的哦，就觉得好像艾草在这2年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也是要用各种的这种也可以加热的工具来自己做一些身心疗愈吧啊，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自己来用这些市面上卖的工具也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艾草本身在我们园艺治疗，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保健植物里面，艾草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因为艾草在我们的华人的社会，它就是医草啊。对啊，那在《本草纲目》它写艾草以叶入药，叶子本身就是上等药材，然后再来是性温，它是温性的。味苦无毒，纯阳之性。所以其实艾草的确，尤其是像接下来是端午了嘛，那所以天气越来越热。那像古人，比如说他们会做香包啊，会沐浴啊、净身啊，或是把这些草挂门口。它不只是用来什么辟邪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东方2000多年来的古老的防疫方式，或是除湿气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诶，如果艾草在主流市场红起来，大家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艾草来保健，不管用什么方式，因为它用熏烧也可以，它加热也可以，它任何的形态它都有保健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这也是我们园艺治疗，就是也会很想要把艾草带给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刚刚有讲，除了一些我们种一些活体的植栽以外，其实也有一些方式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居家可以有植物的感氛围，但是不一定要有生鲜的植物。例如，比如说我们做青草平安包、植物的香包，都是要用晒干的植物，或是你用一些干燥的草花，比如说像是尤加利呀，它也有香气，或者是刚刚的艾草。其实这些植物放在室内，它们也会有吸湿的作用，或者是会慢慢释放一些香气、一些抗菌的成分，其实会让整个室内的居家会也会有那样子的效果，放松的效果。那再来是，其实也可以在居家放置一些自然的小物，比如说像是漂流木啊、石头啊，其实这些也会有帮助哦。对，干燥花什么这些也会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那它们的形状是有机的线条，这是有一些研究的理论啦，就是我们如果住在室内，我们的线条都是，比如说看自己的地板、天花板、墙壁，线条都是绝对的直线。但大自然里面没有绝对的直线，都是有机的线条，所以你光是看这些大自然的材质，它也会让我们的眼睛或是大脑放松。所以其实因为我在之前呢、啊，就是有一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这种就是这种课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办公室根本不可能绿化，完全没有绿化条件，因为是这个那种光电产业，所以就是办公室看起来就是哇，就是
1: 冷
0: 觉得
1: 冰冰，
0: 冷冰冰压，大家压力都很大。对，那我就有提供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对，所以就是供参考，就是就算完全没有绿化条件，但我们也可以试着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带一点自然感，带有一点绿意。那个绿意不一定说一定你要种植物，那可能对植物也对你的压力都太大了。所以你用干燥的香包啊，或者是干燥花，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替代性的策略。
1: 果然今天呢，藉由雨清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园艺治疗

0: 疗这个领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运用各种方式来对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获得舒缓跟疗愈。感觉我们现代人真的非常需要园艺治疗，诶，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在都市啦，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们今天会想要接触，比如说接触自然，然后说，天哪，我好想要去海边走走，我好想要去山上走走，其实这就是我们本能的召唤嘛，但我觉得在哲学的层面也很有趣，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今天我跟大自然有距离的时候，这某种程度就意味着说，我们跟自己的某一块失去连接。因为我们就是大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可是我们把大自然切割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我毕竟是以植物嘛，植物是我的媒介，但实际上啊，就是亲自然这件事情，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生物本能。有一个假说叫做亲生命性，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实生命跟生命之间会自然而然的想要连结，但也只有人类会把就是我们自己跟大自然隔绝开来，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身心出状况的时候，有时候其实进到大自然里面，或是多接触植物、多接触自然，很多的身心的状态就会得到很多的疏解，甚至就是会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人会以为说园艺治疗好像是，我接受园艺治疗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其实不是，我们叫做辅助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主流医疗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通常看待一个疾病，其实它会有一个过程，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一个是照护。如果我们预防做得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生病。那如果我们照护做得好，我们可能就不会复发。那我们现在主流的医疗还是集中在治疗啊，就是我已经生病了，所以我要去医院看医生。那但是预防就不重要吗？还是很重要，照护也是很重要。照护的部分更追求的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就不想要过世在医院啊，他想要居家安宁啊。那所以变成是辅助治疗，其实主要 focus 就是在预防跟照护这一块，去补主流医疗的不足，所以有了这些辅助治疗，那再加上主流医疗，其实可以让整个我们台湾的医疗是更人性化的。
0: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对于园艺治疗师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1: 谢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琼光。说到了足球，他很罩。资深记者张克明来聊，距离第23届 FIFA 举办的世界

0: 界杯开赛还剩下一个礼拜哦，张克明要带大家探讨的议题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让世界杯的规模一下子扩大的主要人物，就是
1: Gianni Infantino，
0: FIFA 的现任主席。还没有问好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克明。
0: 你怎么会对现任 FIFA 主席保持这么高的兴趣啊？
1: 我觉得主要是齁，这是世界杯，其实如果大家回顾先前的话，今年还有个赛事叫做世俱杯，世俱杯这是新的比赛，世界杯这个48队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规模，这个都是在 Infantino 任内，可以说是有点不断，也可以说坚持固执，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比赛弄成像这样的规模的。
0: 但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像 Infantino 这样的枭雄的话，世界足球发展不可能有这样大步的迈进。
1: 因为其实 FIFA 这几年来，前任主席 Sepp Blatter 他当然因为贪污的事情最后被迫下台嘛， Infantino 在这个时候就崛起了。那其实早期 Infantino 他其实是对足球很早就有兴趣的一个人，但只是说他的天赋没那么好，所以他的足球运动员生涯早早结束。在小时候他就有说过，他自始至终只想要做跟足球有关的事情，后来他有说过，如果他不够优秀成为足球员的话，但他想要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律师。
0: 或者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他就是让足球这项运动伟大的推手。
1: 对，所以我这样有时候都笑着说，他应该算是地表最强律师之一了。他能够从一个律师然后做到全球最大的一个运动机构，几乎可以是统治200多个国家的这个机构。其实一直以来他就是想要把足球的商业化再迈进一大步，所以说其实你看他从去年2025年的这个世俱杯来讲话，他就是不断推动商业化的机制。去年世俱杯在美国嘛，今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三个国家举行，也就是他其实一直想要把北美像美国四大运动的行销模式的机制搬到足球赛场上。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往的足球运动的核心大部分都是在欧洲，以欧洲为首，但是呢于行销的这个部分来讲话，必须得说美国在这个方面来讲话真的还 是世界算是第一的。
0: 对，美国是运动大国，因此特别在职业运动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两大职业运动，甚至可以说三大职业运动，NFL、MLB 还有 NBA，
1: 有些人还会把 NHL 冰球算到里头去。这样
0: 好，那四大职业运动就是在美国操作的相当成功。
1: Infantino 他的这几个核心，其实你就可以反映出美国的行销的方式。第一个，他知道比赛要赚钱，那就是要有更多的比赛。所以说，你看像 MLB， 他一整个球季有162场比赛 ；NBA 他一整个球季82场。好，那其他NFL 比较少，它一个整球季到16场，如果你含一些什么季后赛等等，大概到20几场。
0: 但是 NFL 大家要想到啊，特别在 Super Bowl 的期间，哇，那个商业规模，
1: 对，这次的比赛从原本的32队变到48队，比赛场数从64场扩增到104场，所以他等于说大幅推高这些转播价值，因为比赛变多了嘛，
0: 就是 FIFA 的世界杯，
1: 对，所以他去主导比如说版权谈判啊等等之类的，这个版权费通常就是 FIFA 一个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在104场比赛，这是以美国来讲的话，他们是以市场去决定价格的，所以说这次你可以看到还没开打前传出最多的关于世界杯消息是什么，是他的门票价格还有旅行的费用，因为有很多城市并不负担这些所谓的移动交通费用，反而他进一步的把交通费用给提高了，包含像门票，甚至还有说决赛3万美元的票价，3万美元换成台币大概快100万左右了。
0: 是，
1: 对，所以基本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Super Bowl 嘛，这次世界杯的决赛也引入了所谓的中场秀。中场秀那当然这次请的巨星，先前已经有公布一批在各个城市表演的艺人名单，他的 Super Bowl 的名单包含 Shakira、 Madonna 还有跟 BTS，
0: 把世界 顶尖艺人纳入中场表演内容，
1: 对，
0: 就可以看得出 Infantino 哦，他的演

0: 野心，就是他想要让 FIFA 世界杯朝商业极大化，还有赛事娱乐化，他做了这样的布局，而且也就朝这个方面努力嘛。
1: 对，这就是美国人的一贯的行销手法，他们喜欢看的是表演，而不是所谓的比赛的本质。
0: 不是 game， 是 show。
1: 是。
0: 除了我刚刚说的 Infantino， 他让这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FIFA World Cup 朝一个方向，就是商业极大化，还有赛事娱乐化发展以外，还有一个方向呢？
1: 还有一个方向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世界杯举办前美伊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度有传出好像伊朗不来踢了。最后还是在 Infantino 的强势的介入之下，最终包含在军事的冲突背景下，他还跑到土耳其去看伊朗国家队，运用了一些外交的手腕，让跟美国川普去斡旋，确保伊朗可以到美国来参赛。对，那这件事情他就表现的比较强势一点，因为其实先前在美伊战争还没开打之前，就有人曾经批评 Infantino 都靠川普靠太近，而且他当初在世界杯抽签仪式上面还给川普颁了一个和平奖。事后再来看美伊的战争啊，以色列的很大的讽刺。
0: 是那个时候还曾经传出过，伊朗即使拿到会内赛的门票，美国搞不好不会发 Visa， 但是就看我们今天在谈的现任的 FIFA 主席 Infantino 透过了地缘政治的斡旋，还有真正进行了所谓的足球外交，让原本美国伊朗中间的紧张情势可能会影响到世界杯赛事的举行，其实还不只是美伊哦，我们要想在中东地区参赛的国家，我们先前谈到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队，伊拉克这次也是参加会内赛的球队，就是千山万水跋涉才得以到美国，大家就可以想象世界杯越全球化，其实除了朝商业的努力以外，有可能未来会影响的不只是商业层面，有可能会影响到外交，那个层面会更广。
1: 对，所以说其实在五月初的时候有 FIFA 的 Congress， 有年会，那时候也报了一件事情，就是 Infantino 在那年会上面，他想要邀请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足协主席上台去握手，但最后双方有点不欢而散。
0: 我想比较难啦，以巴之间的冲突极大化，要让这件事情能够达成，我又不能讲说除非怎么样，但是难度是相当的。我们只能说希望让足球成为帮助世界和平很重要的因素。
1: 对，
0: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样努力。
1: 对，所以 Infantino 一直说他希望用足球去团结世界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他在这次举办世界杯的过程来讲话，他前前后后大概见了川普，大概见了估计大概应该50次跑不掉了。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说是 FIFA 主席，但他更像一个外交家。对，他去纵横于这种各国之间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在上届的卡达世界杯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会跟普丁见面，他会跟马克宏见面，他会跟沙特阿拉伯王储 MBS 见面，那么厉害的人就是有些手腕的，他是可以跟这种各国的政要等等打好关系。
0: 在中国的古代战国时期，有所谓的苏秦跟张仪两个人的和中联衡，现代啊就有 FIFA 的现任主席 Infantino， 我们是期待他除了可以让足球版图在世界更伟大，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足球，哪怕是因为商业的目的，但是我们期盼如果足球人口越多，世界和平也越稳定的话，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在这里授课，谈的是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他的战略还有动态。前面谈了

0: 从商业极大化、赛事娱乐化的布局，还有地缘政治斡旋，以及他所从事的足球外交，另外还有几方面，我们请克明在节目后半部继续的跟大家分享。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光腿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朋友们，如果你是关心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一定对于这届世界杯的一些数字熟记在心，因为会内赛参与的国家多了，自然要踢的场次也多了，这样的状况就有可能会影响实力版图的重塑。接下来就要请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从这一点谈一谈，在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主导的世界杯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在这方面你觉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实力版图的重塑？
4: 因为他这次扩增到48队嘛，然后反正最近又有新闻听说在这些世界杯期间他们会讨论下一届赛事要到66队的规模。
3: 是不是这一届踢完之后马上就要开始？
4: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整体都是很疯狂的事情啊，也不太可能马上就这么做了。那只是这次扩到48队，那刚刚我们前述有讲过说是一个商业价值嘛，因为你从原本的32队多增加了16个国家的人口，当然自然而然他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转播权利金，还有跟包含远道从那些国家来
3: 带来的观光财
4: 啊，对对对对对。那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扩增到48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Infantino 他要连任，他其实还可以再连任一次的，所以说你扩增到了这48队有多了16票，多了16张票的话，那对于他要连任 FIFA 主席的话那就更接近了。觉得以目前台面上来讲没有什么潜在的对手，像以前 Sepp Blatter 的那时候还有那个 Marco Platini 要跟他对抗，没想到最后两个人玉石俱焚都一起被抓走了，然后反而让 Infantino 上位。所以说他开放了，你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些野心跟他的一些权谋在里面。
3: 是，所以真的一个运动组织的运作，刚刚资深记者张克明他的论述，我倒觉得权谋运用得当还可以让运动组织的运动推广规模能更扩大的话，我是乐见。像 Infantino 这样的律师，只要他不要像前任的 FIFA 主席涉及非法被抓起来了，这名律师能够让 FIFA 的运作更行顺利的话，我是抱持肯定。其实除了前述克明跟大家分享的这几点以外，我们还是要说回世界杯，尤其第23届的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刚看举行的场地分配啊，其实是在美国本土最多，也喊出来了，在美国主要的场馆门票是最高的，那就会带来庞大收益嘛，这还只是门票哦，还有转播的资源，就可以来谈一谈这么庞大的收益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嘛。
4: 对， Infantino 其实他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他有提到，他说世界杯是 FIFA 基本上唯一的一个商业性的商品，他讲得很明白，也就是每四年是世界杯，他就是靠这个赚最多的钱，
3: 别无分号。
4: 对，别无分号。那事实上也是，因为其实在过去每一个足协通常是在世界杯的隔年会被分到最多钱的，因为 FIFA 他们是把钱赚来之后一部分，但是给自己作为营运使用嘛。另外一部分就是 Infantino 常常讲的，他说 没有 FIFA 就没有足球。所以说这句话有点被人家 complain 啦，他说会把这些所赚来的钱再度的回馈到足球。所以说他这几年推动的包含 FIFA Forwards 前锋计划，就是说你可以拿这笔钱去做包含你们国家队的基础建设啊、差旅补助、训练中心等等的，然后这 FIFA Forward 的计划就是你每个国家都可以去申请的。
3: 是，
4: 对，还有一个是 TDS， 就是兵工厂的前主帅温格，他现在在 FIFA 里面工作，就是在处理这个技术部门的事情。他推动的技术发展计划 TDS 就是派一些高阶的技术总监、精英教练去在一些足球发展中的协会，好比说中华台北，协助建构青训梯队，然后还有包含去分享一些数据分析、高阶科技的一些系统。等于说他在这些计划当中
3: 是蛮全面的啊，
4: 对，他就是去辅助一些
3: 相对弱小不足的国家。
4: 对，他最近他可能在投入女足的这方面跟五人制足球的这方面开始慢慢的把资金弄进来了，所以他靠世界杯庞大收益在做资源分配。事实上我觉得他为什么一直想要去举办世俱杯也跟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
3: 所以 FIFA World Cup 也就不是独此一家了。
4: 对，
3: 世俱杯规模如果慢慢的成型的话，
4: 嗯，
3: 它可以是分店就开起来了。
4: 对，因为它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就是打造出两个金鸡母嘛。因为其实 FIFA World Cup 以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IP。
3: 嗯，
4: 世俱杯它是想要把它弄成另外一个 IP 的。
3: 嗯，
4: 对，它如果有这两以后让它的 FIFA 可以再多赚点钱的话，
3: 何乐不为呢？
4: 何乐不为呢？对，
3: 是、嗯、你才有可能有刚刚资深记者克明所提到的，你有很多足球发展的基金，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没钱难办事啊。
4: 姐，这东西回馈到哪个国家，你票要投给我啊。
3: 是
4: 是，
3: 可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好像 Infantino 他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人物、哦
4: 嗯、
3: 我们就讲人不是神， Infantino 大概也有他的短板的地方。所以FIFA 这么庞大的一个国际组织啊，有关于 Infantino 现在要面临的内部治理，还有刚刚讲到的庞大资源的分配，一定会有一些挑战嘛。
4: 嗯，
3: 面临这一些内部治理还有资源分配挑战，是不是它有一些隐忧呢？
4: 是的，没错，因为其实你可以把 Infantino 当作是一个枭雄级的人物。
3: 对、哦、我刚刚前面已经说了。
4: 对对对，因为他能够在前任的主席 Brett 跟 Platini 都被抓走之后快速的上位，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有一些手腕的。大家一直没有讲的是 FIFA 这几年其实跟 UEFA 是存在竞争跟对抗的关系的，因为基本上欧洲足坛是现在全球足球的中心，一个核心所在，因为最好的球员最好的联赛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去年举办世俱杯的时候，第一个带头出来反对的就是欧洲 UEFA 的人，就是说他现在要去竞选连任。因为其实 Infantino 的票原来他是亚洲跟非洲这边算是他的主要的票仓嘛，那可能南美也有，他要如何去对抗，因为 UEFA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联盟，
3: 他、
4: 就是、
3: 内聚很强。
4: 对，内聚很强，因为真的最好的联赛你有时候你 FIFA 还不得不靠他，所以最能够挑战 Infantino 大位的大概就是在欧足联里面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那先前我跟那中华台北的足协理事长张蔡有聊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去年会了嘛，他就跟我分享在那边的一些趣事。他说去他那个年会基本上他们住在三个不同的大

0: 饭店，那基本上都离会场很近啊。他说亚洲非洲是住同一栋的，从那边走过去大概可能10到15分钟。另外最主要的那一栋就是欧洲跟 FIFA 的人住在那一栋，会场是在那一栋，而且那一栋比较高级一点，就是他们事后去查了一下那个饭店的价格，就是比较贵一点。然后另外一栋就是剩下的北美、南美跟大洋洲，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角力就是在那个
1: 那个是存在的，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有可能就是 Infantino 在未来竞选连任是不是能够继续的一统江山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隐忧。再来一个，我们还是要讲到啊，利益分配。我相信只要是庞大的利益就会有，是不是有可能分配不均啊，跑出这样的声音出来。
0: 嗯，因为其实基本上分配不均这件事情，其实我这个问题并不是在 FIFA 本身，而是在每一个协会自己要怎么把这个钱运用在什么上面。因为我记得 FIFA 前锋计划这是需要去跟 FIFA 里面核销的，所以你们内部怎么做账怎么弄，当然这个是你们内部的事情，那报到 FIFA 去， FIFA 当然也是把资金发下来，但是只要是经过人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好比像你看到这次第一次进世界杯，我得讲乌兹别克等等，当时他们也进军世界杯之后，但隔天的时候 FIFA 就有新闻出来，这两个国家是因为受益于 FIFA Forward 的计划，他们在什么地方建立训练中心，有良好的训练，所以他们才能够进军世界杯。 FIFA 要的是这样的，
1: 对，这个是 FIFA 希望大家听到的，但是这也对于反对 FIFA 这样作为的也就是一种希望被大家听到的杂音。
0: 嗯，对，好吧，这些钱真的有运用到这些，我相信申请 FIFA Forward 的国家很多，因为这个
1: 对
0: 这东西不用白不用嘛。
1: 是，
0: 对，如果只有这几个国家被报道的话，那其他国家的 FIFA Forward 计划到底用去哪了？而且在 FIFA 官网通常在宣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既然是宣传，那一定都是举好的，
1: 是、
0: 坏的绝对不举的。
1: 是，朋友们，在空体育课要谢谢资深记者张克明带我们谈了这一位现任 FIFA 主席 Infantino 这一位像枭雄一样的人物，他的一些作为。刚刚其实有提到有一些这次因为有会内赛国家增多而有机会进入世界杯的这些国家队，就想到了有没有可能请克明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当你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之后，除了大力神杯的荣誉以外，在你的球衣左胸前就会多一颗星星。在这一届第23届的世界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有一些从来没有夺冠的国家在这一届有机会挑战成为一星的准将或是少将国家队呢？希望下次的空体育课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话题。今天非常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谢谢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超近距离猛禽照片，而且那个表情之自然，不太像是谁刻意去拍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这样的瞬间。比如说像黑翅鸢站在高处啊，哦，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人生。菱角鸮深夜现身，嘴上还叼着才刚抓到的猎物，这些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捕捉到的？因为连那个羽毛的细节，它捕食的瞬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网友把它拿来做梗图，但是也一边好奇说，这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的呢？其实在这些爆红照片背后，藏着一场台湾农业跟生态的重要转变。过去呢，在农田里有使用比较多老鼠药这样的现象，不止伤害鼠类，也会让黑鸢这些猛禽陆续中毒。所以呢，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始思考，如果不用毒药，能不能让猛禽来帮忙固田呢？从一根架在农田里面竹竿开始，到现在结合了自动相机液

间监测，还有友善农业推广，所谓的猛禽栖架不只是成为鸟类的新工具，也意外的让黑翅鸢变成农田的明星，还催生出所谓的黑翅鸢米、猫头鹰、凤梨这些友善品牌。而这项研究在去年就获得台湾生物多样性银奖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这项专案的执行者，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让这些猛禽可以变成守护农田生态的重要伙伴呢？报道再给力，咱们出发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就是要来欢迎哈。今天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介绍屏科大，然后呢，他们有做了一个专案，叫做关于猛禽欺架哈。这个专案呢，说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他们光是在去年就获得2025年哦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然后又获得了第三届，都在去年就也获得台湾生物性生物多样性奖的银奖肯定哈、哦，所以哈、哦、就会很好奇这个专案到底做什么，可见他对台湾的这个环境来讲，它其实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哦。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是这位重要执行者，他现在呢是担任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这是洪孝宇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老师，我先问一下，2017年你们这个猛禽欺架的专案开始吗？
2: 对，
1: 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
1: 哦，博士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那个担任助理教授了啦，哈。所以2017到今年刚好整整满十年了，哎呦，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啊？
2: 不敢说很有成就感啦、啊、就是稍微感觉有一点在推进一些事情。
1: 感觉好像有做到一些事情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先问一下哈，因为你们得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银奖的肯定嘛，哈。
2: 是。
1: 这个奖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获得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奖项肯定，
2: 他这个生物多样性奖，他其实就是在鼓励台湾有从事生态保育团体或个人嘛，哈。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主要就是在保护农田的生态，所以应该是蛮符合这个奖项的目标、
1: 非常符合、可是你们还得了远见的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那这个跟大学责任、社会责任有什么关系啊？
2: OK， 那这个奖就比较不一样哦。那这个奖强调的是大学它不应该只做研究，它应该要有跟社会做结合，然后有一些回馈，这样。所以这个奖它重视的是大学有没有走入社区，然后跟社区的合作、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刚好跟非常多的农友、需要跟非常多农友在合作、所以又很符合这个 USR 的这个精神。

0: OK，好，得了2个重要奖项的一个肯定哈，但是我光听那个专案的名字叫猛禽七驾哈，等于说你们请猛田来帮忙雇田的意思是吧？
1: 对，嗯。
0: 啊，先说一下哈，当初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它的一个缘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1: 好，这个又要再更讲讲更早之前哦，就是我们最早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黑鸢的研究，
0: 二
1: 黑
0: 零
1: 鸢
0: 一一
1: 是
0: 年，
1: 一种老鹰，
0: 哎，对，老
1: 对，二
0: 师
1: 零一一年，
0: 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哈，
1: 哎。
0: 黑鸢，因为那个鸢就是老鹰的，然后当然大概是不是鸢就是属于老鹰类的，算不算？
1: 对，
0: 好，那有那么多老鹰啊，像那个，比如说台湾，像那个什么清明啊、双十国庆的时候，会有那个灰面狂鹰，对不对？哦，那也是老鹰。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是什么鹰？
1: 黑渊，
0: 黑鸢，那黑
1: 对，
0: 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1: 好，哎，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是白天会出没的老鹰。其实有30几种，
0: 嘿，
1: 哦，那就是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不同的习性，哦，非常多元这样。那黑鸢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它
0: 嘿。
1: 特别在于它会捡死掉的动物尸体来吃，哦，
0: 它不
1: 所以，
0: 是吃活的，它吃死掉的
1: 对，哎，活的也会吃，但是它特别会吃死的，哦，其他的猛禽都是抓活的，
0: 对
1: 活的
0: 呀，
1: 小鸟或活的老鼠，
0: 嘿，
1: 但是黑鸢这种猛禽，它习性有点像秃鹰，但是台湾没有秃鹰，哦，所以它在台湾扮演一个秃鹰的角色，
0: 嘿嘿，
1: 哎，就是它会捡这个死掉的小动物尸体来吃，
0: 那它对于我们在生物链里来讲，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是什么？
1: 它就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0: 清道夫就是他本来就会抓那些老鼠、什么蛇之类的嘛。
1: 特别是尸体。好，
0: 所
1: 就
0: 以
1: 是
0: 因为他吃
1: 这些
0: 他，
1: 小动物死掉之后，他们会
0: 哦，
1: 去捡它的尸体来
0: 所以
1: 吃。
0: 他你说他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就是这样就对
1: 对
0: 了。
1: 对对，哎，
0: 哦，那
1: 然后
0: 本来这是很他的一
1: 这是它
0: 个
1: 其中
0: 习
1: 一个习
0: 性，
1: 性，
0: 嘿。
1: 另一个重要的习性是它是群居的。
0: 哦，一大群在一起，
1: 对，就是其他的猛禽，它们都是有领域性，所以就是
0: 嘿，
1: 这一对住那里，这一对住那里，它
0: 哎哎哎，
1: 们
0: 对对
1: 彼
0: 对，
1: 此互不相往来，
0: 没
1: 但
0: 错，
1: 是黑鸢它是会成群活动的，哦，那
0: 嘿，
1: 成群小的可能10几只，大的可能上100只，
0: 哇，
1: 哦，这是它两个很重要的习性。好，那它OK，那第三个习性是它是住在平地的，哦，一般我们觉得老鹰好像都住在山
0: 都要
1: 上，但
0: 在
1: 它是
0: 高
1: 住，
0: 山呢、啊，哎呀、
1: 对，黑鸢是住在平地的，好，那但是这三个习性就导致了他们非常严重在台湾的生存危机。
0: 啊，因为它就会比较靠近农田，因为它在平地嘛，好、
1: 对，
0: 哦，然后
1: 一
0: 在
1: 个是比较
0: 平
1: 靠近农田，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会捡到有毒
0: 有
1: 的、
0: 毒，就是被那
1: 中
0: 个
1: 毒的
0: 下
1: 小
0: 药
1: 动物。
0: 的，
1: 对，就
0: 嘿。
1: 不管是农药还是老鼠药，它都会
0: 对，
1: 毒杀一些小鸟或者是老鼠，
0: 没
1: 然后
0: 错。
1: 那些有毒的，它又会去捡来吃。
0: 哎呦，那他吃了也会
1: 也会
0: 危
1: 跟着
0: 害
1: 中毒，对，
0: 哦，这样子哈、
1: 哎，所以
0: 哦，
1: 在我们2011年做研究以前，就是大概2000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黑鸢数量非常少，以前这可能50年前、100年前，就是那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探险家来台湾，他们都是记录说台湾的黑鸢很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代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就是台湾的黑鸢变得非常少，全台湾的黑鸢不到200只，然后很多地方的黑鸢都已经消失
0: 哎
1: 了。
0: 呦，这个落差有点大，可见它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1: 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受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鸟的人也不多，研究鸟的人也不多，所以只知道说，哎，这个黑鸢以前很多，但是怎么变得很少？这样，然后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就猜说，可能是 气候变迁，啊，或者是台湾有人当时蛮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台湾的垃圾处理得非常好，啊，因为他们会捡尸体，他们也会捡垃圾。对，当那个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0: 嘿，
1: 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0: 他
1: 了。
0: 没得吃了，哎呀，
1: 对，有的人也是这样讲，哦，但
0: 哎，
1: 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硕士班刚毕业，然后我在当助理这样，
0: 嘿。
1: 然后就是跟着我老板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学妹哈，是林慧珊哦，现在有一个称号叫老鹰公主这样，那我
0: 是，
1: 们几个人呢，就是很想要知道说台湾的黑鸢为什么消失
0: 哦，好棒哦，好在你们有去了解，
1: 对，然后
0: 啊，
1: 开始做了研究之后，然
0: 嘿，
1: 后做研究，然后做细放，我们就是去抓了，要细放就是要抓到黑鸢，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挂脚环或者是挂发报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追踪它。好，那开始追踪之后，哎，就发现有一些我们追踪的个体，追没多久它就死掉了。
0: 哎呦，
1: 哎，那死掉之后，我们把尸体回收回来，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死掉了。
0: 对，
1: 然后就在猜说他死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做一些解剖，好，然后就怀疑说，诶，因为他完全没有外伤，这些死掉的个体完全没有外伤，所以他也不是被攻击的，也不是被车撞的，哈，那我们就怀疑说他可能是中毒，但是我们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中什么毒，所以我们就验了非常多东西，验农药、验老鼠药、验重金属、验等等，这样验一大堆，这个都非常花钱，好，
0: 对啊，
1: 但是
0: 结
1: 最
0: 果
1: 后
0: 后
1: 就是
0: 来，
1: 确定。它主要有两个东西让它中毒，一个是叫做加保福，加保福是一种剧毒的农药，
0: 这是
1: 那
0: 农
1: 另一个，
0: 药，嘿，
1: 对，这个是农药，那另一个就是老鼠药，这两个是最主要让黑鸢中毒的东西，
0: 哇，所以当你们确认它是因为这个毒药引起的。那时候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1: 好，那我们发现他们的体内有这些剧毒的东西之后，下一步是他们为什么会吃到这些东西？好，那老鼠药的话就比较明
0: 然后
1: 确
0: 说，
1: 嘛，就
0: 因为
1: 是
0: 在平地嘛，所以他有可能在人家家里那个附近吃到，会不会？
1: 对，就是老鼠去吃了老鼠药，然后老
0: 对
1: 鼠挂
0: 对，
1: 掉之后，黑鸢再去捡那个尸体嘛。
0: 没错。
1: 但是另一个加保福，它为什么会吃到？一开始我们非常困惑。哦，因为加保福是一种农药，那农药它是，撒在农作物上面，但
0: 对
1: 是
0: 呀、啊，
1: 黑鸢
0: 他
1: 又
0: 不
1: 不会去
0: 会
1: 吃
0: 吃
1: 那个农
0: 农
1: 作
0: 作
1: 物，
0: 物啊，
1: 对啊，所以它到底怎么吃到的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然后去访问一些农友，因为，就发现说，哦，原来加保福在某些农友他们的用法是。某些农作物它会有鸟害，
0: 所
1: 然
0: 以
1: 后这
0: 他
1: 个
0: 是为
1: 鸟
0: 了
1: 害，
0: 要去治那些鸟就对了，
1: 对，所以他们拿加保福泡稻谷，撒在田边去毒杀野鸟，
0: 所以野鸟的体内
1: 所
0: 就
1: 以
0: 有
1: 野
0: 剧
1: 鸟，
0: 毒，
1: 对，所以野鸟吃了之后，野鸟就挂了，然后他们再去捡那些鸟的尸体，
0: 可怜的
1: 所以
0: 黑
1: 变成。
0: 鸢，它两大的食物来源都有剧毒，
1: 对，所以加保福是农夫用来防治鸟害，然后老鼠药是用来防治鼠害，那偏偏这两个都是黑鸢的食物，这样。
0: 哇，真的不是，怎么讲？好在你们有去了解了那我觉得就是在做研究，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了，所以可能你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1: 对。那刚开始其实非常困难，
0: 嘿。
1: 尤其跟这些
0: 农
1: 农
0: 友
1: 友沟
0: 吗？
1: 通，
0: 这你
1: 对，
0: 应该
1: 就
0: 是
1: 是，
0: 想要叫他不要用农药，是不是？
1: 对，刚开始就是去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说，哎，你这个就
0: 可
1: 是
0: 不可以不
1: 不
0: 要
1: 要
0: 用？
1: 去故意的毒杀野鸟或者是
0: 我
1: 毒
0: 想
1: 杀
0: 你
1: 老
0: 们那
1: 鼠，
0: 时候遭遇到蛮大的困难吧？
1: 对，那。农民当然就问说：“哎，你叫我不要，但我的鼠害很严重，我的鸟害很严重，那到底该怎么
0: 我
1: 办
0: 的农
1: ？”
0: 作物损失，你能赔我吗？这样
1: 对，
0: 哎，
1: 但是呢，就是当，
0: 一开始你们是用直接的一种去劝阻、劝导，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的
1: 对，对。
0: 确， 这个就说我。

0: 是，首先我想谈那个家保服的部分哈。
1: 哎。
0: 那家保服在屏东，它其实主要是用在那个红豆上面哦，因为红豆在刚
1: 哦，
0: 播种的时候，它会有很
1: 哎，
0: 严重的鸟害
1: 嗯
0: 哦，因为
1: 嗯嗯，
0: 红豆它种植的方式，以前种植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红豆撒在田里面让它
1: 嗯
0: 发芽，那
1: 嗯嗯，
0: 直接撒在田里面，鸟就会来吃。
1: 来吃掉就没了哈。
0: 对，所以那些红豆就是要泡过家保服啊，或者
1: 哦
0: 是用其他稻谷去泡家保服，去把那些野鸟
1: 嘿，
0: 毒一毒，这样子才不会有鸟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后来，那刚开始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嘛，哈。
1: 对，
0: 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红豆播种机。那红豆播种机，它是可以把红豆种子埋进土里面，那埋进土里面，鸟就吃不到了。
1: 对对对，你就把它盖起
0: 哦，
1: 来啦，它看不
0: 对，
1: 到，
0: 但是这个
1: 嘿。
0: 红豆播种机非常贵，所以不可能是农友自己去买，它一台是上百万的，
1: 哎呦，这么贵啊，哈，
0: 所以
1: 嘿。
0: 变成是我们建议这个 农粮署，
1: 嘿，
0: 他去补助一些代耕业者，去买这个红豆播种机，然后去帮农夫播种。
1: 啊，
0: 哦，那用这个播种机，它种出来的红豆产量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种的比较整齐。
1: 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鸟害的问题。哦，所以
1: 嘿。
0: 防就是这个鸟害，应该说要叫农夫不要毒鸟，其实不能靠道德劝说，
1: 对对，
0: 我们
1: 绝
0: 要
1: 对不
0: 提供
1: 行。
0: 给他一个方法，就是
1: 就
0: 可
1: 你也
0: 以
1: 要
0: 真
1: 解
0: 的，
1: 决他的难题，他就是希望鸟不要来吃我的红豆。哦，哎，你们这样做很聪明哎，哈，
0: 所以
1: 哎，
0: 开始推这个红豆播种机之后，鸟害的问题就减轻很多了。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后来，加上家保服它本身就是一个剧毒的农药，它本身就是也有风险。
1: 没
0: 哦，所以
1: 错。
0: 我们也建议那个农业部就是直接把这个药给禁用。
1: 后来
0: 所以
1: 真
0: 一
1: 的
0: 方面，
1: 有禁用了吗？
0: 对，一方面把这个剧毒的药给禁用，另一方面就
1: 太
0: 是
1: 棒
0: 推广
1: 了，
0: 使用这个
1: 太棒了！真的
0: 红
1: 要
0: 豆
1: 站
0: 播种
1: 起来
0: 机
1: 拍
0: 这样。
1: 手，真的救了环境哈。那个剧毒其实不管对动物对人也不好啊，哈，因为我们会担心那个食安的问题呀，哦，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有的，因为他如果用家保服去毒鸟，那个田里面鸟会死一片，有时候
1: 对，
0: 多的可能上百只。
1: 哎
0: 啊，
1: 呦，
0: 那个路人走过看到，他就把那个照片拍上网，然后那个
1: 嘿，
0: 网络上
1: 大家
0: 就会很
1: 对
0: 惊吓，就
1: 对
0: 说
1: 那
0: 这个
1: 个红
0: 田里面
1: 豆，
0: 的东西是多毒，为什么都把
1: 对，
0: 鸟毒死了这样？
1: 那对那个红豆销路也不好。但是至少，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诶，哦，至少解决那个家宝福这种农药的问题。那老鼠药那个部分怎么办？
0: 那老鼠药其实是更棘手，
1: 对
0: 一方
1: 呀，
0: 面是，
1: 那个不是农民，那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本来就会用
0: 就
1: 了，
0: 是它除了造成农损之外，它还有卫生、
1: 对，还有
0: 食
1: 疾
0: 虫
1: 病的
0: 卫生的一
1: 问
0: 些问
1: 题，
0: 题，对，或
1: 嘿，
0: 者是都市里面也是需要用到老鼠药。那
1: 对
0: 以
1: 对，
0: 前还有全国灭鼠周的时候，是家家户户都在发老鼠药，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
1: 哎，
0: 在台北、基
1: 现
0: 隆全部
1: 在
0: 都在发
1: 对
0: 老
1: 都
0: 鼠药。
1: 在发，嘿。
0: 对，那所以要叫大家不用老鼠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
1: 哎，
0: 它也是的确是一个现在要防治鼠害比较有效的做法。
1: 对，
0: 这样，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可以让农友就是尽量少用老鼠药？
1: 嗯
0: 所以我们那
1: 嗯，
0: 时候也是想破头，就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
1: 哎，
0: 那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在国外其实有一个技术叫做猛禽栖架，
1: 哦，这
0: 所
1: 个
0: 以那个
1: 国
0: 是
1: 外本
0: 国外，
1: 来就有了，
0: 对，国外本来就有，但是国外
1: 嗯。
0: 用的也不多，因为
1: 哎，
0: 国外的猛禽栖架也很阳春，它就是
1: 哎，
0: 一根支架，然后会看到鸟站在上面，这样。
1: 它只
0: 那
1: 是
0: 国
1: 一
0: 外，
1: 根支架，就给它一根。那支架为什么要有那个支架？是说让它来栖息在这里的意思吗？
0: 好，它的原理就是
1: 嘿，
0: 要在一个很空旷的田野。好，那国
1: 嘿，
0: 外的那种牧场或者是什么农
1: 他
0: 田，
1: 们
0: 那个
1: 好
0: 都超
1: 大
0: 大
1: 一
0: 片的。
1: 片哦，对对。
0: 那像那种地方、那种环境， 猛禽要来觅食，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
1: 啊，
0: 哦，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架，让猛禽可以站在上面休息，然后它
1: 哦，
0: 就会
1: 哎。
0: 延长它停留。

0: 活在那块田里面的时间。
1: 对，那是
0: 哎，所以
1: 要
0: 就是
1: 延
0: 提供一个
1: 长
0: 最
1: 他
0: 高度。
1: 在田里的时间，是要他帮忙来除一下。
0: 对对，因为他就会站在那里，然后他就会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老鼠嘛，有老鼠他就可以抓嘛。
1: 哦，所以本来只是单纯又给他一个支架，等于给他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这是国外的，
0: 对，
1: 那你
0: 对。
1: 们后来是做了什么改变？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说，国外的那个牧场都这么大一片，台
1: 嘿，
0: 湾的田都这么小一块，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有用吗？所以刚开始我是非常怀疑的。好，
1: 嘿嘿。
0: 然后 那国外还有另一个做法是放巢箱，放巢箱就是吸引猫
1: 巢
0: 头鹰
1: 箱
0: 来
1: 就
0: 入
1: 给
0: 住。
1: 它一个鸟巢的那个样子，是吧？
0: 对，那这个主
1: 嘿，
0: 要是 吸引猫头鹰，因为猫头鹰
1: 哦，
0: 它们都是住在树洞里面。
1: 嘿嘿，
0: 好，白天的猛禽他们会自己筑巢，但是猫头鹰他们不会自己筑巢，他
1: 嘿嘿，
0: 们必须要住现成的树洞。那巢箱就是等于提供给他们一个现成的树洞，这样。
1: 哇！
0: 好，但是巢箱在台湾也不太适合，是因为
1: 为什么？
0: 台湾的平地其实没有很会抓老鼠的猫头鹰。那，其中一种是巢鸮。巢鸮很会抓老鼠，但是巢鸮现在数量非常少，而且巢鸮不住巢箱，巢鸮是住在地面的草丛里。
1: 地面是说住在石壁上吗？
0: 没有，是地上。
1: 地面上的草丛里哦，所
0: 对，
1: 以人
0: 巢
1: 家
0: 鸮
1: 他
0: 是住
1: 根
0: 在草
1: 本
0: 丛
1: 不
0: 里的。
1: 住在一个什么窝里面，不住在那个
0: 对，它
1: 鸟
0: 不
1: 巢
0: 住
1: 里
0: 在
1: 面。
0: 树洞里面，
1: 哎
0: 哦，所以
1: 呀，
0: 就变得这
1: 那
0: 个巢箱在台湾其实
1: 没什么
0: 也不
1: 作
0: 太
1: 用，
0: 适用。对。
1: 嘿嘿。
0: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猛禽栖架好了，好、
1: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想说从这个猛禽栖架来着手。不过好像后来你们有做一些改良，对不对？
0: 对，对，那
1: 哦。
0: 最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比较国外的做法，就是单纯的一根支架，
1: 对，
0: 我们想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鸟会来利用，好、
1: 哎
0: 那结果还好，就是我们装了。第一个栖架大概两个礼拜之后，哎，我们开始
1: 哎哎，
0: 观察到有鸟站在上面的，
1: 哦，
0: 哦，就是那个黑翅鸢。
1: 嘿嘿，
0: 那这边要讲一下黑翅鸢跟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黑鸢是不一样的猛禽。
1: 哦，黑翅鸢跟黑鸢不一样哦，哈，
0: 对，黑翅鸢是稍微小只一点，然后
1: 嘿。
0: 它
1: 那
0: 身体是黑白色的，
1: 他也喜欢吃那个死掉的小动物
0: 没
1: 吗？
0: 有，它是
1: 哦，
0: 它
1: 他是
0: 是
1: 活
0: 专
1: 的。
0: 门抓活的老鼠。
1: 哎哎哎，哦，
0: 他专门抓活的老鼠，所以其实非常符合我们设栖架的目的。
1: 哦，他抓的是活的这些小动物，老鼠鼠类，
0: 对
1: 所以他就可以来帮忙，真的是顾田呐，啊，他真的
0: 对
1: 可以来
0: 对，
1: 帮忙抓就对了。
0: 对，对，所以我们看到他出现在栖架上面就非常高兴哦，就是
1: 哇
0: 他真的，而且我们也
1: 哇，
0: 看到他的确就是从栖架上面
1: 是
0: 发现下面有老鼠，下来抓，然后再飞上那个栖架，
1: 太好了。那老
0: 这
1: 师
0: 样，
1: 这样子，我
0: 对。
1: 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接
0: 好，
1: 下来这才是重头戏哈。把 国
0: 好，
1: 外虽然有的一个很单纯的这样一个猛禽的栖架，然后拿到台湾，那屏东科技大学他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他们后来一定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为什么后来那个效果可以变很大哈？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聊，先休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一段非常大自然氛围，那这是来自吴金代的音乐，叫做晨光中的歌。你会听到当这个地球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那个大自然阳光啊，然后听到这个虫鸣鸟语啊，看到很美丽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充满感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齁，其实是主要的破坏者。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呢，有越来越多人齁，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民间的单位，对这个环境的保育、生态的保育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而且透过实际的行动真的带来改变了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因为老师他们呢有一个这个研究专案，就关于用猛禽欺价这样，然后让这个台湾的猛禽可以来帮农民固田。哇，就是生态跟农业齁都兼顾到了齁，而且是互相加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老师，我们来请问一下齁，就是刚讲到说你们那个猛禽之下的概念是来自国外齁，但是呢国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之下，那你们把它，你们先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们也是用单纯的之下而已嘛。
1: 对
0: 齁，但是你说首先来光顾的是黑翅鸢齁，哇，所以那个黑翅鸢来了以后，你们是又做了什么改变吗？因为我看你们后来不断在进化嘛，对不对？
1: 对，那会不断的进化就是基于人的惰性。
0: 人的惰性什么意思？
1: 刚开始我们就是找研究生，我自己或者是找研究生去栖架，躲在栖架的旁边，然后就是看说到底有什么鸟
0: 去
1: 站在那个栖架上面，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要在那边躲一整天，然后又很热又很晒，所以到最后没人想去。那没人想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鸟站上去。
0: 对，
1: 好，那我们在做野生动物研究，其实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自动相机。那但是自动相机一般都是装在地面上嘛，拍地面的动物。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把自动相机装到栖架上面，那能不能拍到栖架上面的鸟呢？
0: 可是问题是要那个镜头装在哪里？因为我地面上，我之所以摆地面上，我比较，我可以拍到的角度比较广嘛，而且我比较好放那个地点，你知道哈？那你在一个支架，一个悬空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它从哪边来，我很好奇你们照相机要怎么设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调整，
0: 在研究着。
1: 对，首先要预测它会站在栖架的哪个位置。那其实
0: 你们还可以预测啊？那不过它一定在栖架的顶端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最后我们不是预测，我们是要它站在我们希望的位置。
0: 指定给一个给他一个限定的舞台，
1: 那其他不想要让他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用一些
0: 用什么
1: 东西，好，比如我们会用束带，就是那种绑东西的束带，我们把它倒插，倒插之后，他就是阻挡他站在那边。
0: 你就是把可以让他停留下来空间空出来，其他的都用一些障碍物，就是要妨碍他们，你不要。哦，这样很聪明哦，不然。
1: 然后像相机的上面也是一定要弄，要不然他一定会站在相机上，因为相机是最高的地方。
0: 对呀，那相机的上面要弄什么呢？
1: 就一样啊，就是绑一堆束带在相机的上面。
0: 哦，你不能让他直接踩在那个相机上面，因为这样子，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角度，你大概只能拍到他脚丫子吧，哈。
1: 对。然后相机也本身也要调整，因为一般相机它的对焦距离可能都是在三四公尺之外。
0: 对。
1: 那我们栖架上面，
0: 那踩上来等于很近，就在我眼前了耶。
1: 让鸟站的地方跟相机的距离其实都不到一公尺。
0: 那
1: 所以那个相机需要经过特别的改装。
0: 哦，所以包括距离，那我很好奇，光线怎么办？因为拍照如果要清晰啦，哈，我要清楚的话，光源是很重要，那光怎么办呢？
1: 对，那白天是比较没问题。白天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朝东或朝西会逆光，这样。然后晚上的话就需要补光。那我们自动相机用的是红外线，好，红外线补光，所以那个是肉眼看不到的光，鸟也一样看不到。
0: 红外线就不会用类似闪光灯那样，不会干扰到它就对了。
1: 对，不会完，它完全不会察觉。哦，只是红外线补光，它拍出来的会是黑白的画面，就不是彩色的。
0: OK，但是黑白只要清楚，其实对做研究来讲也是非常足够的啦，哈。
1: 对啊，哎，
0: 所以哈，光源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开始，那你们拍出来应该，因为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图啊，很多梗图，哦，那个拍得好清楚哦，但是我想你们一开始大概办不到吧？
1: 哦，对啊，一开始拍的画
0: 会
1: 面
0: 拍
1: 都蛮
0: 到
1: 好笑
0: 怎
1: 的。
0: 样？真的有
1: 就
0: 只拍
1: 是，
0: 到脚丫的那种？
1: 只有拍到上半身或拍到下半身，
0: 对
1: 或者是
0: 呀，你们的
1: 从
0: 相机是固
1: 站得很
0: 定
1: 近
0: 的
1: 的时
0: 嘛？
1: 候，相机是固定的。但是一开始鸟会站的位置很难预测的时候，它就会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这样。然后有时候就站得离镜头非常近，又拍到一些很搞笑的画面。对，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
0: 变
1: 贴上
0: 成
1: 网
0: 梗
1: 的时
0: 图
1: 候。
0: 是不是？
1: 就对，就那个贴文爆红，那个贴文我记得被分享7000多次，这
0: 哇，
1: 样，然
0: 对，
1: 后
0: 因为大
1: 触
0: 家，
1: 及人数是上百万人。
0: 我记得国外每年也都有那种就是算生物摄影嘛，动物的摄影，然后他会拍到获奖的作品，都是拍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出来哈？所以你们那时候，你们那个照片，哇，那个拍起来可以想见，应该是真的也是光怪陆离啦哈，真的
1: 对，
0: 很
1: 而
0: 无
1: 且很
0: 厘
1: 多
0: 头
1: 网
0: 的，
1: 友就开始帮我们做梗图，然后就
0: 但是
1: 是
0: 坦白讲
1: 去
0: 啦，
1: 递那些图，这样。
0: 梗图，然
1: 对，
0: 后那个流量多，这是好事，让更多人注意到。但是你们要解决问题是，你们需要其实完整而且清楚的画面嘛，哈。
1: 对，特别是他抓那个猎物的那个画面，因为我们
0: 对
1: 要辨
0: 呀，
1: 识他抓的到底是哪些猎物，然后抓了多少猎物，
0: 对，
1: 这样。
0: 所以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变吗？镜头就固定在那里了，不是吗？
1: 对，镜头固定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是把，本来他站的那一根竹竿，是跟相机垂直的，后来变成跟相机平行。好，跟相机平行之后，就可以站，有时候会有2只鸟并排站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拍得到。
0: 哇，你们光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那个
0: 相
1: 整
0: 机
1: 个。
0: 的角度摆放的位置，这个煞费苦心哦，要花很多
1: 对，然
0: 心
1: 后
0: 哈。
1: 整个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铝制的支架，就是它是一体成型的啊，这样子安装起来也更方便，而且相机的角度不会跑掉。
0: 铝制的支架是说你的相机就跟这个铝制的支架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
0: 固定
1: 有一
0: 在
1: 个
0: 里
1: 铝，
0: 面的是
1: 对，一个铝制的支架，一边是让鸟站着那个木头，另外一边是安装相机的地方。
0: 哇，这真的
1: 那这
0: 是，
1: 个也是后来去申请了一个专利，这样。
0: 专利，所以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1: 对，
0: 等一下，你们研究那个
1: 经过了很多代
0: 野
1: 的
0: 生
1: 改良
0: 动
1: 才设
0: 物，
1: 计出来。
0: 我知道你们研究野生动物，其实拍照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你以往，所以你个人对一些器材呀、相机呀、机械类的，本来就要比较多的了解，是不是？
1: 也算是有兴趣了，对。
0: 自己有兴趣哇！想不到洪孝宇老师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你
1: 没
0: 们
1: 有没有，
0: 找人家做的，是自己发明的哦。那你这
1: 对，
0: 个
1: 是
0: 有
1: 完全
0: 申
1: 自己
0: 请
1: 发明，
0: 专利了，是不是？哇，好，太好了！然后这个相机这样就已经算是进阶完成了吗？
1: 差不多。然后我们也有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发表到国际期刊。那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把自动相机放到七架上面去做监测这件事情。是全世界首创，国外没有人这样做。
0: 对，因为你说国外。

0: 了不起就给他一根支柱而已，支架而已，
1: 对，
0: 完全是单纯的，只是借他站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
0: 哇，那请问一下你，你这个，因为你是2017年开始嘛，哈，那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你觉得成熟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1: 大概花了，
0: 你这个专利发明出来，
1: 哦，专利申请是在2022年。
0: 哇，那也好几年呢、欸。
1: 对、哦，前后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0: 所以你们这个猛禽之下，你看光在瞧那个照相机要怎么拍到？所以我们请问一下，当你比如说你都这个设备都弄好了，所以后来你们拍出来照片已经是属于那个 Discover 级的那样影片的那样的等级的，是不是？
1: 现在拍起来我就觉得算蛮不错的。
0: 哇，真是太厉害。好，那终于这个非常棒的，因为对你们来讲也可以有很好清楚的一个记录嘛。好，但是猛禽之架后来你们是只在屏东架设，还是说现阶段已经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了？
1: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都有推
0: 广，都有在。哦，这样子吗？
1: 对，而且很多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有限啊，很多人
0: 会帮忙
1: 去帮忙，但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0: 哦，帮忙是说你们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装设那些支架吗？还是怎样？
1: 对，非常多人在问说我们能不能去帮忙
0: 装，要不要干脆寄转出去啊？就是装
1: 支架。然后我们有，我们就是后来直接是拍教学影片。
0: 哇！
1: 因为这个技术其实也没有说到很难，
0: 因为你是一体成型的嘛，是不是？
1: 对，
0: 你的摄影机跟支架，所以它其实就把它固定下来就好啦。
1: 对，所以我们有拍教学影片，然后就是请农友可以
0: 自己上网看，
1: 自己动手。对，那现在也非常多人都是自己来的。
0: 哇，太棒太棒了！那你们研究的有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区域？就是你们自己研究范围。
1: 我们本身研究的当然就主要还是在高雄、屏东，就是南台湾这边。
0: 高雄跟屏东，好。那请问你们是放在什么水稻田、红豆田，还是凤梨？
1: 非常，现在已经非常
0: 各种都很广了，
1: 各种不同的田区。但是主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还是要稍微开阔一点的田区。哦，所以它的作物不能太高。
0: 哦，作物不能太高。
1: 对，作物的高度最好在两公尺以下。
0: 哦，两公尺以下还行，因为大部分如果农作物不会那么高嘛。那如果是果树的话，
1: 就是、果树的话就是不能果低矮的果树也可以。
0: 不过现在有很多果树为了要比较方便管理，它也都把它弄得比较低呀、啊，哈。
1: 哎，
0: 那你们这个范围很广哎、
1: 欸。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面积，至少要三分地以上。
0: 哦，为什么是说有这么宽广？比如说三分地的话，大概要装几只支架？
1: 三分地的话，其实我们是讲说这个支架离旁边的马路、或者是电线杆，或者是大树，最好有50公尺的距离。
0: 哦，那我知道，就说你们有一定的范围，哦，有这个标准呐、啊，哈、哦，
1: 对，
0: 所以这个三分地面也不可能差的密密麻麻的嘛，哈、
1: 哦，对，
0: 是不是？不差，之所以要有这么远的间距，是为了什么？不要互相干扰，还是怎样？
1: 是为了要让那根支架成为制高点。
0: 好、
1: 如果旁边有电线杆，那个电线杆比支架高，
0: 那他们就会去电线杆那边，
1: 他们就去沾电线杆就好了。
0: 那怎么办、
1: 那个？
0: 你这个支架还要看旁边有没有电线杆、
1: 啊。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每块田都可以装的，它必须要、
0: 它有一些条件。
1: 条件
0: 哦，
1: 对，
0: 所以它必须在这一块田里面，它必须这个支架就已经是制高点了。
1: 哦、对。
0: 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好在啦，你这个也不是说需要差很多啦，哈，这样成本也不会那么高嘛，对不对？
1: 一块田一根就可以了，
0: 哦、真的。
1: 除非是超级大的田
0: 哦，
1: 那你可以比如说间隔一两百公尺插一根，
0: 对，
1: 这样。
0: 可是我站在那个猛禽的角度，一根这样够吗？
1: 他们猛禽的视力非常好。 哦，所以你
0: 啊、哦，
1: 站，他站在那个七家上面，他其实，
0: 它整片田都
1: 你
0: 可以看得到的意
1: 对
0: 思是
1: 半径起码1、200公尺的范围，他都看得到。
0: 啊？哦，哇，真棒，真棒，这个眼睛这么好。

0: 对。
1: 所以，那你们整个那个七架哈，开始去设立了，而且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哦。所以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嘛，哈。
0: 对。
1: 那你们观察到，就在你们自己实验的所在，你们观察到来栖息的鸟类有更多元吗？
0: 被现在记录到的鸟种非常多，
1: 哦，
0: 应
1: 这
0: 该
1: 样子，
0: 有，
1: 哎，
0: 就是除了猛禽之外，也有小鸟。那整
1: 嗯嗯，
0: 个种类加起来已经超过100种，
1: 一
0: 超过一
1: 百
0: 百种
1: 种，
0: 的鸟类。
1: 哇，这
0: 对，
1: 么多啊，哎。
0: 全台湾的留鸟也才300多种啊，已经有1/3被我们记录过，
1: 哇，
0: 而且这是在平地哦，就是还
1: 嘿嘿嘿，
0: 不含山区
1: 哇，
0: 哦。
1: 太棒了！这个是你们的成绩耶，哈。那
0: 对，而
1: 我
0: 且。
1: 嘿，
0: 就是以往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就
1: 嗯，
0: 是要人到野外去拿着望远镜在那里看，
1: 对，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它的
1: 好
0: 技术
1: 累
0: 门
1: 啊，
0: 槛其实很高。对，
1: 对，
0: 一方面很累，一方面是那些鸟调查的人员要会
1: 嗯，
0: 认，这样
1: 哦
0: 哦。所以
1: 哦。
0: 以前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其实门槛是很高的，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是离合器架放一台相
1: 就
0: 机，
1: 是
0: 那
1: 因
0: 边
1: 为
0: 有什么鸟我们就拍下来
1: 你反而有人
0: 了。
1: 在那边对他们比较容易干扰，虽然你们可以做什么迷彩的装扮啊，哈，但是好累啊，有时候蚊子咬也不能乱动
0: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创新的鸟类监测的方法。
1: 哦，太好了，好，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
0: 好。
1: 到节目的时候，我就要请教一下洪老师。第一个，这个猛禽支架它的确有成果，对。这个鸟类来说，对农民来说，其实都有带来好处诶，哈，当然对我们的环境更是有帮助。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哈，这是去年度台湾生物多样性奖获得银奖肯定，来自呢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专案哦，就是用猛禽栖架的方式，能够呢来改善哈。这一些就是可能以往使用农药啊或者一些老鼠药对猛禽造成的冲击，对环境的危害，而且重点是还可以把它转成让猛禽哦来帮忙农民固田。哇，这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大家都有好处哈。以往我们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好像要特别去注重保育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影响到产业的部分，但现在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真的做得非常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哈。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要一个技术问题，你那个支架虽然是一体成型啊，但是它需要电力吧？
1: 哦，那个相机是用电池的。
0: 哦，电池。那问题是它那个传输是不需要电力传输吗？就是你们要怎么去接收到那个影像呢？
1: 好，其实有几种方式，要就看你要使用的相机的等级。好，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栖架放倒，才能够去检查那个相机，然后换电池跟记忆卡。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机种，它就可以自动回
0: 传，直接传输，对不对？
1: 对，那相机本身就可以插 SIM 卡。
0: 哇，那你们现在有用到这种回传自动回传的那个设备了吗？那个相机
1: 比较少啦，因为那个就是
0: 太贵了，
1: 价格很高。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说不定有企业愿意赞助哈，非常非常欢迎这样。好，来，我们来讲，因为刚听你一路这样介绍下来，真的太感谢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的好奇哦，去了解说为什么那个黑鸢会遇到这样生存的危机，然后进而了解到原来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哦，这个食物链生物链其实受到很大冲击。那你们呢把这个猛禽栖架完善到已经能做的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就等于说这一项的这个专案里面，事实上它开始呢发挥效果了。很好奇，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定就是他们感受到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1: 好，就是我们刚开始刚开始做这个栖架试验，然后确定有黑翅鸢会来利用之后，那我们也是需要想要把它推广出去，然后找更多的农田来试验嘛。那刚开始其实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田里面访问农民，没有一个人
0: 没有人
1: 想要让我们设这个栖架，因为他们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要干嘛。对
1: 对，然后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田里面会有老鹰会有猫头鹰，大家都说老鹰跟猫头鹰都是住在山上的哈，就是田里面不会有。
0: 他们以前没有在自己田里看过，就对了。
1: 对，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耕作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看过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用这样。但是后来有些人让我们架了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拍给他看，黑翅鸢，然后晚上的菱角鸮，然后甚至凤头苍鹰什么大冠鸠都站在栖架上面，而且还会抓老鼠、抓小鸟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吓一跳，说：“哦，原来我的田里面会出现这些猛禽。”好，所以栖架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农田的生态变得更容易被看见，然后让农夫去体会到说，哦，原来他田里面的生态是这么丰富，那这样子他就会更愿意去减少使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这些鸟的东西。
0: 哦，所以对农民来讲，后来你们还做了更好的延伸，就是说既然这一片田有这些猛禽到来，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黑翅鸢鹂，然后还有那什么猫头鹰凤梨，是不是？
1: 对，然后去年开始我们又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草鸮友善标章。好，因为刚刚讲那个草鸮，就是它现在是台湾数量最少的猫头鹰，然后住在地面的。
0: 对。
1: 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也很喜欢站栖架。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屏东、高雄一些地方，我们在田里面设的栖架都有拍到草鸮。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草鸮友善标章，这个是最新的。就是希望这些农友，既然他们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然后愿
0: 对。
1: 意在田里面不使用老鼠药、不使用除草剂什么的。那
0: 啊。
1: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推销他们的这些友善的农产品，
0: 对对。
1: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黑丝玉米啊、猫头鹰凤梨等等，那些是一个品牌。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标章，那这个标章就
0: 对，
1: 可以让更多不同的农作物都可以取得这个标章。
0: 所以这个标章就那个您刚说的那个是
1: 草鸮友善标章，
0: 草鸮，哦，就
1: 对，
0: 变成这
1: 没
0: 个
1: 错。
0: 草鸮它的这个友善标章，它会变成一个 logo 的意思，就变成适用所有的友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标章吗？还是一个印
1: 这个
0: 记，
1: 算
0: 还是
1: 标
0: 怎
1: 章，这
0: 样？
1: 个其
0: 哦，
1: 实
0: 标
1: 是
0: 章。
1: 政府就是林业保育署，
0: 哦，有
1: 就
0: 有，我们
1: 是，
0: 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章，哦，
1: 对对对，
0: 它可能有
1: 然
0: 不同
1: 后。
0: 的有机认证啊，什么之类的，哈、
1: 对，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就是
0: 哦，嘿，
1: 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个有机的东西可能比较健康，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有机它强调的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嘛，但是
0: 对。
1: 它其实并没有强调它田里面要有生态，有机并没
0: 哦，
1: 有强调田里面要有生态，
0: 所
1: 所以它的
0: 以
1: 有机的认证它并没有去看你田里面有没有生态啊。
0: 等一下，老师，那如果我没有用药，也没有用肥料的话，那也不见得就会有生态，是不是？
1: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有机农场，它是整个
0: 嘿，
1: 网室包起来的，
0: 啊
1: 那
0: 啊，
1: 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动物。
0: 对对对对，
1: 对，
0: 他
1: 但我们的
0: 嘿。
1: 草鸮友善标章是你的田里面要
0: 是
1: 至
0: 真
1: 少
0: 的
1: 要设立
0: 有，
1: 栖架，然后
0: 嗯，
1: 要有这些生态的保护，那
0: 是
1: 你的
0: 是
1: 农产
0: 是，
1: 品才能够取得友善草鸮友善标章。
0: 哦，了解了解。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些那个猛禽啊、鸟类或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当代言人的意思是，因为它如果要能够在这边能够这个很安居乐业的话，哈，或者它没有受到影响，代表这一片农田是友善耕种的，
1: 对
0: 这一
1: 对，
0: 定的。这个想都不要想，它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嘛，哈、哦，
1: 对，
0: 它变成帮他背书就对了，是吧？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的是这种我们叫做生态农业，它
0: 哈、
1: 跟有机农业是有区别的。
0: 哦，哦，那如果是这样，以后看到草鸮的标章，代表它是更怎么讲，更开阔的，哈、哦，更好的。
1: 更注重生态的。
0: 哦，对对对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原来你们农民要就是说答应你们可以装设这个猛禽栖架，是他前提也要配合你们要进行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对了。
1: 对，然后
0: 哦，
1: 他农民也会获得一个奖励金，是
0: 嗯，
1: 林保署一个叫做草鸮生态给付的政策，所以农
0: 哦。
1: 民会有一个奖励金，
0: 有
1: 但
0: 有
1: 是那奖励
0: 有，
1: 金不
0: 嘿，
1: 多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是农民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配合，这就已经不得了。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时代上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了，哦，
1: 希望了，
0: 哇，真的，所以现在你们接触到就有去跟你们配合装设这个猛禽机架，农民的反应应该是都很好吧？
1: 要看农友不一定因为那我得说，就是我们设这个栖架，请猛禽来抓老鼠，
0: 对，
1: 它的捕鼠的效果一定没有放老鼠药那么好
0: 哦
1: 因为放
0: 哦，
1: 老鼠药它就是通杀嘛。
0: 对
1: 那
0: 对
1: 通
0: 对，
1: 杀田里面没有老鼠，也不会有什么生态嘛。那
0: 对，
1: 我们希望田里面有生态，它就是要有老鼠，然后要有猛禽来抓。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它是让生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老鼠不会太多，但是
0: 嗯嗯。
1: 老鼠也不会完全没有。所以这些农友他还是得接受说，他的田里面偶尔
0: 他可
1: 还
0: 能
1: 是
0: 会
1: 会
0: 有
1: 有，
0: 一些损失，是不
1: 对
0: 是？
1: 对，会还是
0: 啊、哦，
1: 会有一些损失。那如果他
0: 对，
1: 能够接受，那他才能够。他才会继续的参与，但是有些农友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田里有任何一只老鼠，那他
0: 啊、哦，
1: 就没
0: 那
1: 办
0: 他
1: 法参与。
0: 就比较没办法。不过
1: 对。
0: 洪老师这样说，我就想起以前我访问过一位神农奖的得主，然后他是养鱼哈、哦， 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养殖业的人看到天上有鸟的时候都不会开心，因为他觉得他们要来吃他的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收入要被鸟掠夺。但是呢这位神农奖得主他说他一点都不怕，而且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说那些鱼看到鸟过来他会有生命力你知道吗，他就在那时间判断哪一些鱼是比较强壮的，哪一些鱼可能快要被淘汰了，又不太动了。
1: 哦、对啊，这是事实、欸，因为会被鸟抓到的都是比较
0: 就比较弱了嘛。所以这个
1: 以
0: 这也算是一种
1: 些不好的鱼，
0: 对，这算一种生物防治，是不是？
1: 但是对、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一条任何一条鱼被吃掉，
0: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种子播下了，而且已经发芽了、哦、慢慢在茁壮当中，所以从你们当初啊都没有人要理你们啊，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你觉得有大概有达到几成、
1: 欸、不敢说达到几成啊、欸、但是现在以屏东来说跟我们合作的农友有到80位、
0: 哦、
1: 然后就我觉得已经算蛮多。

0: 那另外，全台湾全就像刚刚讲，全台各地都有，一直都有农友在问我们
1: 在
0: 说，这
1: 怎
0: 个
1: 么
0: 猛禽
1: 办？
0: 期价到底
1: 对，
0: 要
1: 我想要
0: 怎么
1: 做，
0: 做？
1: 可以怎
0: 对，
1: 么
0: 他想要
1: 做？
0: 参与，他想要来一起
1: 啊，
0: 来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
1: 真的
0: 好，
1: 很棒
0: 那
1: 嘿！
0: 对，那讲到那个黑鸢的部分，因
1: 对，
0: 为我们家保服禁用了，然后全国灭鼠州也停办的，就
1: 嘿，
0: 是现在只有某些县市必要，它才会去发这个老鼠药，这
1: 对。
0: 样所以老鼠药用量应该也有减少那我们黑鸢的族群调查每年都持续在进行，已经持续十几年了。
1: 哎，
0: 那这几年其实有看到数量，黑鸢的数量慢慢在上升。那到去年
1: 哇，
0: 它已经
1: 哎，
0: 从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是不
1: 你
0: 到两
1: 说
0: 百
1: 一
0: 只，
1: 对一两百只这样，
0: 去
1: 嘿，
0: 年它已经突破1000只了，
1: 啊，
0: 全台湾突破一千只。
1: 哇，真的感谢，而且不只是黑鸢哦，其实所有的鸟类都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样受益嘛，哈。
0: 对啊，对啊，哎。
1: 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了解了，这是屏科大哈，他们做这样一个猛禽期下这个专案，这样一走10年哈。不过，是不是未来还继续再努力下去啊，老师？
0: 哎，当然啦、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更精进？比如说，未来你们会有 AI 的支架
0: 哎，的确，目前正
1: 吗？
0: 在研
1: 努力
0: 发
1: 当
0: 中。
1: 中哦，
0: 对，
1: 你在研发啊，哈，所以，
0: 对，
1: 哦，洪老师，洪孝宇老师可能还会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专利哦，哈，哇，
0: 希望咯。
1: 太赞太赞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听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团体，有这样学术单位，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做这么多的努力，而且重点是成果是可以得到实际运用，那也已经带来了绩效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洪孝宇老师，谢谢。
0: 不会，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继续来谈川习会后的观察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台湾议题的部分。川习会后呢，台湾问题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承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是悬而未决的。白宫发布的川习会摘要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习近平主席主动在会中强调，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并且警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冲突，措辞比前几次的会面更为强硬。那美方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透露，这个谈判本来台湾就不可能不在议程之中的。那今天节目我们要一一请教董立文教授，针对川普访中时候的对台布局，还有对台议题双方的攻防等等这些相关议题来做一个讨论。您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前对台湾布局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吗？
1: 好，我还是先把这个川习会涉及台湾的议题的结论，观察到的结论，先跟听众们报告。很显然的结论就是各说各话维持现状，就是这八个字，各说各话维持现状。那事实上呢，好，在出访以前，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到中国之前呢，最后一次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每次都问台湾议题嘛，所以呢，这个川普最后一次的访问是说，是的，好，会的，他是会谈到这个台湾议题。

题，然后呢也会谈到对台军购的议题。重点是川普呢自己说了，说台湾议题不会是这一次的重要的议题，然后他还反酸那些媒体，说你们谈的比我还多。好，那另外一个齁，就是说4月30号王毅有跟这个 Rubio 齁通电话，国务卿 Rubio 嘛，王毅所公布的谈话内容很大的篇幅是在谈台湾。后来这个5月7号的这个记者会，5月7号的这个白宫记者会， Rubio 就亲口说了，说当然嘛，台湾议题是双方对话的这个议题齁，向来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中方了解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中国的立场，所以呢 Rubio 认为两国都明白，在那个地区看到任何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话，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美国不希望在台湾或印太地区任何地方发生破坏稳定的情况，这符合美国跟中国的共同利益。好，Rubio 在出发前所讲的这一段话，其实已经是在这个应该是说明示吧，这还不是暗示了哈，明示北京最好不要谈了。好，无论怎么样，川习会开始的时候呢，川习会5月13号川习会这个上午会谈还没结束，这个新华社就公布了一个通稿，就川习会的内容通稿，里面讲了很多涉及台湾的议题嘛。这个新华社所公布的那个说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其实是陈腔滥调了说什么什么台独啦跟和平啊水火不容等等嘛其实那些话新华社所公布那些话在2023年在旧金山的时候的拜习会，那个时候是拜登，中共已经讲过了。再过来是2024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在秘鲁的这个拜习会，那一年习近平是向拜登提出所谓的四条红线嘛，又讲了一遍，这些都是过去讲过的话。好，其实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并没有当面向川普提出四条红线的问题，可是我看到的是中共的媒体呢，有些媒体啊这边炒作说啊这个又提出四条红线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他不敢向川普画四条红线了。为什么？因为美中关系已经方方面面对中共来说烦人的问题已经太多了。好，因为有这个新华社的这个通稿当天川习会，所以呢5月13号的晚上 Rubio 就故意在北京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专门谈了台湾的议题。好， Rubio 第一段Rubio 是怎么介绍川习会的台湾议题？第一段Rubio 就讲了，其实台湾议题并不是川习会美中谈判的重要议题，他是先定性定调。然后 Rubio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所理解的这个台湾议题，他说，这是 Rubio 说的，他认为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一大段差距啦所以呢现在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然后呢 Rubio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更希望的台湾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就是说透过投票公投或是同意的方式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最后的重点，我觉得这是重点，就是说 Rubio 在北京就在警告中共了，如果中国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错误，而且它的后果不只是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其实 Rubio 在北京讲的是很强硬的话。那这里呢Rubio 所讲的那个什么公投啊，透过公投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现状嘛这是中国希望的。那这里我觉得 Rubio 他是有点误解，我发现很多媒体的解读也是错误的，就是说 Rubio 其实在讲的是克里米亚模式。 Rubio 以为中共比较希望用克里米亚模式来并吞台湾，就是2014年俄国是怎么并吞克里米亚的。首先克里米亚要出现一个

0: 亲俄的政权，然后呢那个亲俄的政权呢宣布脱离乌克兰，是用公投的、哦、脱离了乌克兰，脱离乌克兰之后又举办了另外一次公投，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他那个都是用公投方式进行的。这个公投的方式呢都是在俄国、完全的、这个掌握了对克里米亚的那种认知战啊、宣传战啊、甚至俄国的舰队、还在黑海旁边、来压阵、来进行那一场公投。可是这个不会是这个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啦。中共统一台湾的模式是另外一种、叫做强制统一、强制统一北平模式。好，所以中共还要用的是所谓的以武逼统以武逼强嘛、就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不花代价的统一台湾。所以呢、这个是 Rubio 他的理解。好，再接下来、涉及到台湾的议题，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川普一进入中国以后，只要是碰到台湾的议题，川普都是一字不吭的。我们看到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天坛散步的时候，川习会结束了到天坛散步。天坛散步的时候呢、记者们有机会接近川普，就有记者、对川普大喊说，诶，刚才的川习会呢有没有谈到台湾？川普一听到这个问题转身就走、就当场给他已读不回。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川普对习近平谈台湾时候的态度，就是说我假装没听见，你说你的啊，我不会回应你的，你讲完了习近平讲完了，川普会讲他自己要讲的话。好，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中南海喝茶。中南海喝茶结束以后出来，结果呢记者又对川普大喊啊，刚才你们谈什么，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那这次川普是怎么回答的呢？川普回答的也很有趣啊，就是说，诶，刚才我们在里面谈的是经贸问题，然后呢，习近平还要送我玫瑰花的种子哦、啊，因为这个川普在里面看到玫瑰花很漂亮，称赞很漂亮，习近平说啊，那他送他种子。好，这什么意思？就是川普在北京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回应任何的台湾议题。然后呢，好，当然我们就看，就要回过头来看最后双方所公布的这个正式的成果的文件。
1: 刚刚教授提到了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前的对台布局，还有访问中国大陆时期双方对于台湾议题的一些攻防哦。在这个访问结束之后哦，外界也有很多的观察，就是川普他的一些言论哦，我们可以来看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比如说有一些媒体认为川普他讲的一些话有点全盘接受中国大陆的对台论调、比如说川普在福斯的专访中指出，那里指的是台湾，说现在有人希望独立，这句话符合这个中国大陆从赖政府上台之后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看法、那甚至川普形容台湾为地方，就是 place， 而不是更加的展现台湾主体性的称呼。那么这样子的话，两岸关系会不会从印太问题逐渐退化成中国的内部问题，又跟以前一样？有观察认为说，川普发言的危机在于他对台的战略模糊走向一个战略清晰。虽然川普仍然不愿意松口，他是不是在必要时刻保卫台湾，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问他、他都没有回答。但是川普一再强调中国很强大，台湾只是个小岛，而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美国不会因为有人宣布独立他就千里迢迢来打仗。这样子他所坚持的一个战略模糊，现在出现了所谓一个清楚的红线，所以他的底线也逐渐向中国大陆靠拢，形成一种所谓的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他在返程的空军一号上暗示、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过时了。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还说呢，他跟习近平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那么这就跨过了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北京意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嘛。所以对于美台关系来说，这是一种所谓的原则性的破坏。尤其川普又表示对台军售是跟中国大陆谈判很好的筹码。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也跟南韩总统李在明通话了。那么台湾在这个部分只获得川普的口头承诺，表示他可能跟 管理台湾的人对话。

0: 这个感觉就是好像美日韩的关系跟美台关系在川普或者说美国政府心中的地位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川普其实还是再度提到了晶片，显然就是他也很明白台湾对美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呢中美竞争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同时台湾也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所以随着这个美国年底的这个其中选举的接近，川普的对中政策也可能会在选举前后做一些调整，因为他是一个很难说的人。那当然纵观这种种的一些转变，教授怎么观察川普访中之后他对台发言的个意涵呢？还有当然也可以看到就是日本他在亚洲最好的这个同盟国家，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
1: 好的，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来，尤其涉及到台湾的议题啊，这个外面的媒体啊有很多假错歪曲的讯息，那我就来帮各位听众啊好好的梳理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在第一回合，就是说在这个北京的哈，涉及台湾议题的第一回合，你就必须要看到这个 Rubio 他的专访，美国国务卿的专访，跟王毅啊他们的第一波的这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交手就对了，交锋就对了，涉及台湾议题嘛，就是各说各话，好，维持现状。这个川普在北京期间啊，对不对啊？他一个字都不提啊，然后呢，一回去的时候呢，啊，这个坐在飞机上就开始大谈台湾议题了嘛，而且还谈了蛮多的、哦、啊，我也很惊讶，谈那么多，
0: 因为记者也问了很多，
1: 是。然后这次川普就不忍了，啊、就开始谈。在我们谈我们的观察之前哈、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就是说其实川普在飞机上第一个打的电话给外国领袖了哈，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然后呢跟他通话了15分钟，然后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了哈，最关切这一次川习会就是台湾议题。这个电话通完以后呢，其实日本外务省有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这是日本外务省的表态哦。据日本外务省的观察，这次川习会所涉及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第一个他们认为没有出现意外的状况。是的，跟我们的观察我一开始也讲了这次川习会的内容了，没有意外，倒是过程有很多惊奇的地方。好，日本外务省第一个认为没有意外，没有产生意外。第二个日本外务省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美国川普总统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这是日本外务省。第三个结论就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是觉得很安心的。好，这个就是日本政府的对涉及台湾议题的结论，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对的。好，回来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到底川普讲的话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谈到的川普对台湾回去以后所讲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对台湾来说都是大利多，都是大利多。好，我们可以综合因为川普有时候是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有时候川普呢是另外一个记者的专访，我们综合来看，川普呢几次就是回来这几天涉及台湾的议题，川普反复出现的一些他的这个关键词，第一句话是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这是川普一再强调的。是的，川普是承认了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这个几乎习近平都在谈台湾议题，川普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嘛。所以，川普强调的是第一句话没有对习近平承诺任何事情。第二句话，习近平有直接问他我也非常惊讶，习近平竟然会问，就是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那美国会不会介入？川普的回答是，我不会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第三句话记者问的或是习近平直接跟他讲的，就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 川普的回答是说，军售的问题会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后我会做出决定。好，刚才川普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画出六项保证的红线，这个就是六项保证的内容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不会，这川。

掌权者讨论，这个不是六项保证，那是什么？好，那当然后面哦，等于是说这个涉及到台独的问题哦。川普是说哦，他不希望台湾宣布独立嘛，也不想美国跑那么远去打仗嘛。这个就是川普对维持台海现状的另外一个表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对台独的立场大多数的时候是不支持台独，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中共北京或习近平希望川普改口请他反对台独，结果呢川普拿出来的底牌叫做我不希望台独，那就各位听众请判断了，不希望台独、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这三句话里面哪一句话对台湾最有利？当然是不希望台独啊，不希望台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啊，但是更有利啊。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我刚才归纳的川普所讲的那些话，各位听众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习近平听的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习近平听的不是昏倒。然后呢，尤其是最后那句话最严重，就是说那个台湾的这个军售问题要跟台湾掌权者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呢我会做决定。然后主持人也说了，是的，川普有讲这句话，哎呀，这个军售问题呢的确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好，那根据这个字面上的意义，这个是川普是在表达、哦、跟台湾谈判时候，跟台湾掌权者谈判时候的筹码。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认为我们台湾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受到川习会的影响，刚好是受到我们台湾蓝绿对这个军购案的这个博弈的影响。我觉得是这个问题才会影响到川普的态度。第二个可能性，当然你也可以说，哎，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也承认啊、哦，军购是很好的一个谈判的筹码，如果是对习近平说的。好，那么根据过去美国对台军售，其实美国的态度他也早就公开过很多次，美国政府的态度是说，美国对台湾的军购的内容跟项目是依据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来决定的。如果是当成跟习近平谈判的筹码，习近平说你少卖一点吧，或你不要卖，川普说可以啊，那你放弃动武啊，或至少你停止、啊、军机军舰骚扰台湾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批判的，就是说用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你如果停止用武力来威吓，用武力来胁迫的话，是的，美国是可以少卖，所以我听起来都是大力多啊。好，最后一点我刚刚说了，好，不希望台湾独立，对不对？这是维持现状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我说了，维持台海现状，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赖清德政府的立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不是马上、哦、回应了五点声明，这五点声明对不对？重申了这个四个坚持，重申四个坚持什么？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根本没有台独的问题。然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都是现状啊。这个就是哎，这个是赖总统就职演说两年前就讲了嘛。这两年也一直就是这个立场这个态度。好吧，这个不是美国跟台湾美台之间很合拍啊，对不对？这是美台之间最大的共识嘛。最后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一直认为你看啊，就是说中美双方在这个、台湾议题上，我刚刚说各说各话嘛，最后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只是说这个各说各话的现状、甚至是表现在王毅，我刚刚说了，王毅他有一个3000字的、美中共识。王毅在那个美中共识的那个说明里面呢，劈头就是说台湾议题是这一次川习会的重要议题。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他的 NBC 的专访， Rubio 劈头就说
台湾

0: 议题不是美中重要的议题。好，连是不是重要议题都已经各说各话。就说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的，在整个这个川习会美中会谈里面呢，是有出现台湾议题，但台湾议题不影响美中之间其他的共识。所以各位听众就要想想看哦，我之前说过了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他曾经跟美国总统拜登画出四条红线嘛，好，那四条红线第一个是台湾议题，第二个是民主人权，第三个是这个制度道路，第四个是发展权利，这四条都是代表是中共的优先事项。好，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民主人权问题不重要啊，因为中共已经学会很会应对，用假民主来应对。重点是第三个，什么叫做制度道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来推翻中国共产党，不要来这个推翻习近平的执政哦，这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四条，什么叫做发展权利？就是中国希望美国不要在经济上，在经济的发展，在科技的发展，好，不要卡中国的脖子。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下行，连续五年中国的经济一路的衰败，对，一路下行。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你要跟川普谈判，而且你手上只有一点筹码，你的筹码还不多，那你要换什么？你真的要换台湾吗？还是去换你第一个要换的是你共产党执政的稳定，还有你习近平执政的稳定，你第二个要换的是你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要稳定，对不对？怎么可能把你有限的筹码拿来换台湾，然后呢又只是换一个，按照这个外界的这个传言，换一个这个川普嘴巴口头上的不确定的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甚至不能说是承诺，你真的要换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高度的怀疑，其实北京方面他一直是用台湾议题在那边转移焦点就对了。就是说中共有他自己，美中谈判中共有他自己真正脆弱的地方，他不敢承认。我举例来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双方公布了成果嘛，然后美国公布的成果有非常多的具体的数字啊，比如说200架的这个波音飞机，然后呢川普后来又说未来可能700架，然后还有170亿美金的这个农产品中国是答应要买的，还有稀土关键矿物的这个松绑啊，以及还有什么400家的美国的这个牛肉这个厂商的认证。可是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具体的数字都没有出现在中国商务部。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五点成果全部是抽象的话。所以说，我如果是中国的老百姓，我就必须问他们政府一句话，到底这次川习会中国对不对？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利益啊？就像川普这样子的，你看，我又有这个订单，又有那个订单，然后你中国到底认不认，对不对？你如果不承认的话，你就出来讲一句话，没有这回事，对不对？啊，你不能让美国自己在那边，对不对？漫天的开价，所以说这整个还更不要提啊，就是双方所公布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有其他很可怕的东西，是很重大的分歧。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好了。美国公布说美中同意这个伊朗问题，第一个赫姆兹海峡要和平要停火，第二个赫姆兹海峡要这个无条件的通航，第三个美中同意伊朗的无核化。哇，这句话很严重，因为前两项我知道习近平是有妥协的，习近平是也认为中东要停火，赫姆兹海峡要通航，可是第三句话中方从来没有表态，就是伊朗核武的问题。这个美国强加在习近平嘴巴里面了，出来否认呢？到底有还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场川习会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1: 好，那么今天节目就非常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萧玉和啊，玉和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啊，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啊，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他的整个大的背景，好，以及整个他对市局的一个影响，哦，那是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啊，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 Erics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希望，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而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这方面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啊。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美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船主要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说台湾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然后有人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这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

0: 啊，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啊。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啊，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呢。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透过接受访问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那你看怎么办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地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川普接受这个福斯新闻网，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1: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福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不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一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第二个是不对台湾跟这个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 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0: 对三不，
1: 对对对，他有他自己的三不，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
0: 嗯，
1: 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

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那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在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国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一指的台独当然是指法理台独了，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对于改善现在的，它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我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的，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没有改变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既有的这个秩序。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理台独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服役兵役组的这个触统啊，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会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的，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

0: 既有的这个秩序。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哈，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的这个军售案。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热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带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台湾在军购这件上面显得你并不很急，那美国当然会选择先把它给既有的产能的只有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会选择会去给中东，哦，或者是说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啊，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啊。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做的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个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
1: 嗯，
0: 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不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我们前阵子一直在讲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场是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霍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啊，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

0: 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发一个声明嘛，
1: 嗯，
0: 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有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哦。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你今天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就没有办法说什么话、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谈了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很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主动的改变了这一个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这个既有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会更麻烦，而这个改变绝对不是法理态度。赖清德也表明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啊，那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就是目前我们对所谓的既有秩序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啊、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了，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卢比又不小心泄露口风的事，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促统，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1: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啊、郑立文，他六月的时候、哦、他要去美国哦、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哦、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啊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触统哦，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哦，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啊，但是这个波澜，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哦，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哦，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反正变成的确没有错，就是你看从那个川习会之后，那个赖清德总统他所提的五项意见基本上就他过去一再谈的、哦、完全没有想说要那个那个华丽台独、哦、然后变成说真正问题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在界定的，所以你如果说你那个你站在中华民国立场，其实你也不要想要置身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啊，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哦，郑立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 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啊，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 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啊，那要讲什么呢啊，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啊，我想就这一阵子啊，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0: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因为郑丽文应该是六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
1: 嗯，
0: 好，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这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哈，这个古立言那个 AIT 处长啊，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
1: 嗯，
0: 啊，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美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哦，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维持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的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哦，要跟他们没明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
1: 嗯，
0: 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中国同样你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
1: 嗯，
0: 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到，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现在一定有，但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这个事情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这个报上礼拜我们谈那个川崎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崎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1: 嗯，好，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哈，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而大家
1: 担心吃到什么东西，
0: 对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啊，大家这个去刷刷脸这样子。好，啊，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发生，嗯，
1: 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10分钟，哦，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0: 没错，对，就是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啊 go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哦，就已经准备要 要穿戴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嗯、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
1: 嗯嗯，
0: 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

0: 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它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哦、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啊，主要是中国啦，啊，这个在某一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1: 对，所以从川习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哦，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哦，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哦，的这样一个红线，哦，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这个现有的既有的，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啊所需要的啊。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0: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1: 嗯，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副总统萧美琴今天率团访问帛琉共和国，展开为期五天四夜的帛琉专案，班机傍晚抵达帛琉。这是萧副总统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友邦帛琉。根据规划，萧副总统将与帛琉总统会述人一同浮潜，体验上帝的水族箱，并出席无人机捐赠，展现台湾观光与科技外交成果。萧美琴今天并于行前亲自透露，这次出访帛琉期盼达成的三项目标，包括深化台帛情谊，协助帛琉推动永续观光，同时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推动的成果。记者吴丽君报道。
4: 副总统萧美琴上任后首度于6号率团访问帛琉共和国，预计展开为期五天四夜的帛琉专案。萧副总统也在行前于桃园机场发表谈话，指出这是他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率团出访邦交国，对于赖清德总统交付的这项任务，他觉得非常荣幸，也深感使命重大。副总统透露他非常期盼这次出访能完成三项目标，第一就是深化台帛两国之间的情谊。由于帛琉总统会述人上任后已多次访问台湾，以具体行动来展现两国邦谊，因此他此行也将拜会会述人总统及其他政要领袖，深化两国之间的情谊。至于第二个目标，则是协助帛琉推动永续观光。副总统说，
5: 第二个目标是协助帛琉推动永续的观光，而这也是帛琉政府非常重视的，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看见帛琉的美丽。这次的访团非常荣幸受到会述人总统的邀请，将实际探访当地知名的永续观光景点，也希望有更多的国人同胞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用实际的观光行动来认识帛琉，一起探访帛琉之美。
4: 此外，第三个目标是与帛琉政府共同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推动的成果。副总统表示，我国政府近年 年来与帛琉政府共同推动荣邦计划，促进帛琉的国家发展，因此这一次出访，他也将实地见证台帛双方近年在医疗卫生、农渔业及公共建设等各项领域的工作成果。最后，副总统强调，外交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也将前往中华民国驻帛琉共和国大使馆，为所有派驻在帛琉的第一线同仁加油打气。尤其中华民国台湾与帛琉建交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两国互动频密，他期盼借由这次出访更加深化台帛两国在多元领域的合作。他也将透过这次的帛琉之旅为台湾走向世界，并与国际好友深化情谊来努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前往帛琉共和国访问，在飞机起飞时，座舱长特别透过机上广播欢迎访团。萧副总统也准备台帛友好巧克力送给同行的旅客。飞机已经于傍晚抵达帛琉。副总统接受传统迎宾仪式之后，临时新增行程，前往棒球场为在帛琉与帛琉大联盟进行友谊赛的台湾球队加油，展现亲民作风与台帛交流热度。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致辞时指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直选的意义在于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民主台湾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及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总统强调，多数台湾人都不接受被共产党统治，希望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呼吁大家团结合作，让民主成为台湾永续发展的重要目标。记者谢嘉欣报道。
6: 赖总统6号下午参加高雄医学大学的健康台湾深耕论坛，并在致辞时畅谈健康台湾、繁荣台湾、幸福台湾以及民主台湾等施政愿景。在健康台湾方面，赖总统表示，政府已推动健康台湾国家计划、三高防治888计划、百亿癌症新药基金等，希望达到2030年癌症及三高死亡率都能降低三分之一，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增加3年等具有企图心的目标。繁荣台湾方面，赖总统指出，主计总处最新预估已将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至9.64%，台股近期也冲到46000点。他认为，台湾正是因为有 AI 基础建设的能力，所以 AI 新时代发展到哪里，台湾的角色就扮演到哪里，预期台湾经济有机会持续发展，而台湾也为此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并希望透过1000亿规模基金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升级转型，让台湾传产切入半导体、生医以及无人机等国防产业的供应链，提升供应链自主。谈到幸福台湾，赖总统表示，因为经济表现好，税收增加，让政府有能力强化国防，继续发展经济，照顾人民，因此会持续调升最低工资，扩大减税，强化社会福利，包括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等，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针对民主台湾，赖总统特别提及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并表示总统直选具有3大意义，包括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民主台湾的国家发展方向、中华民国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主体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等。若没有民主自由，台湾难以达到现在的许多成就。赖总统也强调，台湾多数民众无法接受共产党统治，呼吁大家团结合作，维持民主自由，让台湾永续发展。总统说，
7: 因为我常常在看民调，国家的重要政策的这个民调，多数的台湾人是反对共产党统治，这也是广大的社会的共识，就是广大的台湾人民是不接受共产党统治，大家希望继续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这一点，我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妨我们大家团结合作，让民主能够成为台湾永续发展的重要的价值。
6: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曾就对台军售议题表示将致电赖总统，五号受访时再提到一直都愿意跟他谈，而媒体也向赖总统喊话，询问是否已与川普通话。不过，

0: 赖总统并未多谈，仅简短回应"谢谢"。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新北市嘉义同乡会，他致辞时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国家更安全，他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同时推动国防自主及国防产业，包括无人机产业也将继续推动。虽然他很遗憾国防特别预算未能全数完整通过，但政府并未放弃，因为国家的安全不能放弃。总统也自豪地表示，台湾经济在近年飞跃式成长，不仅经济成长率从2024年的 5.6% 成长到去年的 8.76%， 今年第一季更是攀升到 14.55%， 人均 GDP 也超过日本和韩国，股市更从23000多点飞涨到46000点，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因此政府未来也将继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方向，让大小企业统统赚钱，同时将更多的税收用于照顾全民，包括推动全世界都没有的福利0到18岁国家养政策，让台湾的下一代赢在起跑点上。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加工商协进会工商午餐会，并指出政府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经有成绩，不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新台币8兆元，较原先目标倍增，且在高雄资产管理专区也已经有57家金融机构、8家国际投信进驻，管理规模达到5158亿，未来将持续成长。他并强调，高雄专区运作成熟之后，不排除扩展到其他县市，让台湾迈向金融创新且均衡发展。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0: 工商协进会在高雄举办工商午餐会，行政院长卓荣泰率各部会首长共同出席，聆听产业心声。卓荣泰致辞指出，赖总统上任以来，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尤其美国关税谈判以及中东局势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过一切都已慢慢好转。谈到施政成绩，卓荣泰强调，就行政团队立场，不敢说也不能说未来会有多好，但一定会努力让台湾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保证，也是我们的努力。而台湾国内生产毛额 GDP 从2016年的新台币 17.5 兆成长到2025年的 33.5 兆，相当于1兆美元，让台湾跻身全球20大经济体，背后不但有高科技制造优势支撑，工商界共同努力外，也与台湾在供应链重组浪潮中抓住飞鸿供应链的契机有关。提到美国关税议题，卓荣泰指出，美方公告5月1号起对台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让台湾与欧盟、日韩站在相同竞争点，并扩大与中国、越南的税率差距。另外，美方府公布301条款有关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调查报告，拟对台课征比较轻的10%关税，政府会持续与美方沟通，确保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相关优惠。卓荣泰强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2年前开始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并将高雄设为试验场域。当时彭金龙曾言，金管会管理不能松，发展不能放，不会只有管理，也会帮大家发展，且亚洲资产管理的目标是要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卓荣泰随后拿出数据，现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资产管理规模已较目标翻倍成长至新台币8兆元，且高雄专区规模也超过5150亿。他说，
2: 而目前我们全体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达到8兆，远远超过我们原先设计的目标4兆，已经加倍。而在高雄专区规模已经有5158亿进来，虾子的办公室就会有161家，资产达到711亿，这个是目前的成绩，我们当然要往上的推升。现在有38项的业务，57家的金融机构跟8家的国际投信都已经进入到高雄这个示范场域。
0: 卓荣泰指出，未来高雄专区运作成熟后，不排除到其他县市扩充，让台湾迎来金融创新均衡的时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联邦法官麦康奈5号裁定，总统川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违法，导致来自39个国家的民众无法取得庇护、工作许可、绿卡及入籍申请的审理结果。路透社报道，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麦康奈推 翻了美国国籍暨移民局。

0: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称这些政策使得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数十个国家的人陷入不确定的法律困境。他表示，这些移民已经遵守国会制定并由美国国籍暨移民局依规定采取的法律程序，但却卡关苦等数月之久，因为该局处拒绝审理各项权益申请。这位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说，川普政府在缺乏法定与监管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政策，而且是基于反移民情绪，政府不得因此影响决策。他写道，之所以暂停审理，无法归因于这些人有任何过错，反而仅是因为他们出生的偶然因素。印度迅速窜红的蟑螂人民党创办人今天抵达新德里，领导一场反对总理莫迪政府的运动。这是该国最大的线上青年运动首次走上街头。30岁的迪普克过去两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他表示家人和朋友担心他返回印度后会被逮捕。数十名警察今天聚集在新德里市中心的贾塔尔塔曼天文台公园广场，封锁了周边部分道路。抗议者则是高喊口号，要求教育部长普拉德汉下台。莫迪政府已经封锁了该运动在印度的 X 账号，蟑螂人民党则向法院就此举提起诉讼。高级内阁部长李济竹指责该团体寻求从印度宿敌巴基斯坦和反印度黑帮中招募追随者。蟑螂人民党自今年5月中旬成立以来，已经在 Instagram 上累计了约2200万的追随者，是迄今为止反对莫迪12年执政规模最大的网络异议团体。持续的青年高失业率和屡次发生的考题泄露事件，威胁着数百万生的学业前途，助长了该组织的崛起。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我是 Simon 范崇光。
0: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1: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2: 共同分享乐离生活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收听乐龄生活室。在现代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身体发出的微小讯号。今天特别是邀请到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个平常觉得有点臭，但是却跟我们的肠道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话题，血便。
3: 欢迎光临。
4: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3: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4: No，
3: 或者是法国松露
4: No，
3: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4: No No No，
3: 或者是法国生蚝
4: No，
3: 鲍鱼
4: No，
3: 排斥
4: No，
3: 熊掌
4: No，
3: 猴脑
4: No，
3: 北京烤鸭
4: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3: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4: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5: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0: 三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欢迎来到乐龄生活室，很高兴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大肠健康的知识。
1: 秀美，其实您在专栏当中常常会提醒朋友们，冲马桶之前一定要回头看一眼，比如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如果看到了孩子的大便

0: 完全正确。李医师有分享，肠胃道出血可以分好几个区块来看哦。像我们如果是上消化道出血，像是胃啊、十二指肠的出血，因为那时候血液流下来的时候会接触到胃酸跟空气，大便就会变成有点黑色黏黏的，临床上都会叫做薄油便。
1: 嗯，听过这样的称呼。
0: 对，如果是小肠出血呢，因为它的位置呢其实离肛门还有一点距离嘛，所以它的血液会呈现暗一点的暗红色。如果是下消化道出血，像是已经靠近大肠啊或者是肛门口的话，可能比较有机会解出来的就是血便，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鲜红色的血便。
1: 如果小朋友解出来鲜红色的血便，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我直觉是不是小朋友长了痔疮啊？
0: 其实这一点我本来想法是跟你一样的，可是我后来跟儿科医师聊一下，他说其实小朋友很少有痔疮，这跟大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小朋友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便秘引起的肛裂，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会很挑食，像是水喝的不够啊，或者说不太喜欢吃青菜啊，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大便有时候会很硬，然后硬硬的大便通过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度摩擦，肛门口就会受伤撕裂嘛。像这种肛裂造成的血便通常也是鲜红色的，小朋友常常在解便的时候会因为剧痛而哭闹。
1: 哦，这种场景我虽然没有小朋友啊，但是常常看到或者是听见家里有小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场景。这个时候小朋友年龄这么小，家长要怎么样来帮孩子啊？
0: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因为小孩子也是会很怕痛的，他就会我憋着不敢大便。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水分被吸收过后，大便会更硬，然后便秘又恶化。所以李医师有特别提醒大家，家长千万不要去买什么碗床来通啊，或者说又想说啊直接用手挖大便，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这样会让肛门受伤，而且呢小朋友会有一些心理的阴影。比较好的做法是赶快去就医，医师可以开软便剂，再搭配一些水啊饮食调整，就比较能够不痛的解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好，这是解决的方式。可是如果小朋友的粪便是软的并不硬哦，但却还是有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如果是软便啊合并像有肚子痛啊发烧，然后大便里面有血丝的话，比较常见的是因为感染性的肠胃炎，像是吃到不熟的肉啊蛋引起的沙门氏杆菌，还有一种比较少听说的是接触宠物引起的去状杆菌。这一类的情况呢，通常都是要由医师去评估，服用适合的抗生素来治疗。
1: 我也曾经听说有一种血便是并不会产生疼痛的。
0: 其实Simon，说真的，我自己跑医疗跑这么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然后如果小朋友出现持续性的那种鲜红色的血便啊，而且完全不痛的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肠胃道生病了。有一种好发在10岁以下小朋友的疾病叫做幼年性的息肉。
1: 小朋友也会长大肠息肉，那个息肉跟大人的息肉一样吗？
0: 其实成因完全不同哦，像大人大肠息肉里面有好几种，待会我们会做介绍。有一种叫腺瘤的话，它是有癌化的风险。其实小朋友的幼年性息肉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也不会变成大肠癌。它通常长在哪里呢？它会长在靠近肛门的直肠或者是乙状结肠，然后外观呢像一颗樱桃或者是带柄的香菇啊。当大便经过然后摩擦到息肉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间歇性的出血。那血丝的特色是它是会包裹在大便的外层，而且解便的时候完全不会痛。
1: 照秀敏这样讲的话，既然是良性的又不疼痛，可不可以放在那里就不处理啊？
0: 当然是不行啦，因为这一类的息肉啊，如果放着啊不管，就会一直出血，有可能你会发现怎么半年还在解血便。而且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它随着肠子蠕动的话一直往下拉扯，有可

0: 可能会肠子套到肠子，引起一种叫做继发性的肠套叠。这种继发性的肠套叠，它是一种会让小朋友出现剧烈腹痛，然后解出像草莓便便的一种急症，必须马上做处理，不然肠子有可能会坏死。
1: 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急性肠套叠的话，就不是我们说的它是轻症，可能就变成重症了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在这里带领我们大家认识血便。这个部分呢，是先从小朋友的血便讲起。其实 Simon 自己虽然没有血便，但是我还记得身体检查或者是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有可能做大肠镜的检查。那我想，如果有一些小朋友他有持续性的血便，能够做大肠镜来确诊吗？
0: 当然可以啊，不过大人跟小孩子不一样的是在于说，大人通常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尝试配合那种一般的大肠镜，可是小朋友呢，通常没办法配合。
1: 哦，很难，很难。
0: 对，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小朋友的话大概会做的都是无痛的大肠镜，但是呢，其实小朋友要管住嘴是比大人困难非常多的，对不对？
1: 对，我家里的外甥，我还记得哦，曾经也是因为胃肠不适，那个时候准备要做大肠镜的检查，可是就是在要清肠胃的时候，他就在大声喊，我忍不住了啦，我忍不住了啦。
0: 对啊，所以其实小朋友很困难的部分是清肠。小朋友的清肠呢比大人更难，所以呢，我们一般大人做大肠镜可能可以当天门诊就做嘛，对不对？可是小朋友的话几乎都会前一天先住院。通常来讲，现在是可以喝大概 100cc 到 200cc 的清肠药，之后再灌500到 700cc 的白开水。检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息肉的话，就会打止血针，再用电烧摘除。像这种幼年性的息肉，通常不太会复发。
1: 还好，还好，如果还会再复发的话，我想这会变成小朋友们的终身噩梦。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所谓的假性血便呢？
0: 大家都知道嘛，台湾是一个水果王国，所以吃水果机会真的很大很大。如果像大量食用像红色的火龙果或者是蓝莓的话，这些天然的色素啊，其实会让大便变颜色，常常会被误认啊。所以李医师有建议啦，有时候呢，家长可以先用手机拍摄大便的颜色形态给肠胃科医师参考，也许小朋友也就不用紧张兮兮的啊。其实医生都很厉害，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个大便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1: 注意哦，其实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一旦出现了血便，家长你不要慌张，现在都有手机嘛，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拍下来，然后带孩子去就诊的时候，让医师来判读这个血便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非常非常重要，也提醒大家。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一刻钟，我们谈血便，从孩子的血便谈起，进入节目的重要环节。第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0: 中央广播电台，我们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接下来的这课中，珊珊教练秀美跟我要把讨论的焦点血便转向成人咯。大肠癌在台湾蝉联国人癌症发生率的前段班，大肠镜是筛检最直接的武器，可是其实也不是听说了，因为 Simon 自己就做过大肠镜，我知道大肠镜的那根管子不太短，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却步。
1: 没错，人类的大肠啊，大家有想过大概多长吗？其实大概会到150公分到200公分。
0: 嗯，
1: 那很多的大肠镜的管子会到160到190公分。想象一下，把这么长的管子塞到肚子里面，光想就会非常的害怕。
0: 对，那
1: 台大医院内科部主治医师张立群医师啊，他有破解了一个迷思啊。他说其实大肠啊是一个非常有弹性而且充满皱褶的一个组织哦。所以做大肠镜的时候，它的重点不在管子有多长，而在于医师怎么去整理这条大肠。
0: 哦，所以应该要相信技术好的医师。
1: 对，张医师有很生动的跟我叙述过，他说啊，做大肠镜啊，很像在卷袖子哦。高手的医师是靠着肠道的收纳术啊，插进大肠镜以后就分秒必争，然后进去的时候尽量就不会打气，把大肠整理好，一看到有路就要赶快转转转转转，然后在肠子还没有被气体撑胀的状况下，高手大概70公分的管子把大肠镜一口气放到最深的盲肠处。
0: 所以高手在医院里面

0: 张医师有跟我讲说，其实他大肠镜做得很好，我有特别问他为什么。
1: 那个原因待会再请珊珊教练秀美跟大家讲。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70公分缩短了一半以上的距离耶，已经到达了最深处的盲肠，什么时候才要仔细的看呢？因为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大肠镜可能有很多的疏漏，就怕因为这些疏漏造成遗憾嘛。
0: 对，其实你知道吗，做大肠镜是倒退路啊，它是从最深的地方慢慢倒到肛门口，然后它开始往后退的时候，为了看清楚皱褶的话，这时候就会开始打一种气体叫二氧化碳，把大肠撑得饱饱的，这样子的话死角就会变少，可以把每一寸的黏膜看得很清楚，一面退的时候就一边找息肉切息肉。
1: 是，朋友们，你现在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在讲血便。此刻珊教练秀美正在描述的是大肠镜的过程，不是我们平常很多人很喜欢吃猪大肠在洗大肠的过程，不是不是，就是大肠镜的检查过程。三本不能再描述了，因为我是饕客了，但是我知道大肠要洗干净还真的是要花费一番的心思。其实我们都听说大肠里面就很像是一个香菇园，如果大肠镜进去，那是不是看到所有的香菇都要切掉啊？
0: 其实香菇是一个细尘，其实大肠黏膜里面异常增生的腺体我们都会通称叫做息肉，但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要切除的哦。息肉的话，有的叫做增生性息肉，这种的话它没有癌化的风险。根据张医师的描述啊，他说就像是皮肤上面的老人斑，它只要是小于一公分，放着不去处理也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呢，如果是一种叫做腺瘤性的息肉啊，它就是我们眼中的坏香菇，它有可能是叫管状啊、绒毛状或锯齿状的一些腺瘤，超过一公分以上的这种息肉，医师就会考虑切除了。
1: 哦，所以其实基本上要切除掉的坏香菇，就是所谓的直径超过一公分以上的，就考虑要切除。
0: 对，一公分以上的腺瘤性息肉就会切除。
1: 如果是小于一公分，
0: 会再看看。
1: 是，那像刚刚秀美你所描述的哪一种息肉在医生的眼中在照大肠镜的时候是最难搞定的？
0: 息肉的形状还是有分哦，像凸起来隆起型的息肉啊，你可以想象它就像一颗香菇一样，很容易用线圈就把它套着就切掉了。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狡猾的是哪一些息肉呢？是扁平状跟凹陷型的息肉。你想想看，它就是看起来跟大家都差不多嘛，或者说它甚至凹下去，你根本不想说它不是凸出来，你就不会觉得它那么危险。像扁平状的息肉，它是贴在肠壁上面啊，很容易被皱褶或者粪渣遮住，所以呢，要切除的时候，医生会在下面打水，让它可以凸出来，这样比较好套，然后也不会切得太深而引发一些肠穿口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像是腺瘤性的时候超过一公分以后才要处理嘛，但是有一种叫凹陷型的肿瘤的话，它是一个大魔王哦，它就算小于一公分的话，它也有可能短短的两到三年内很快很快变成大肠癌。
1: 哦，朋友们，所以刚刚秀美并没有在我说小于一公分的瘤就不需要注意，不用切除，并不是的哦。比如像是凹陷型的肿瘤，它是大魔王，即使是小于一公分，它也有可能在短短的两到三年内迅速就发展成为大肠癌哦。那么这些隐形杀手，听秀美你这样讲的话，它真的是防不胜防。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
0: AI 时代。
1: 对，现在有 AI 人工智能可以帮忙抓大魔王吗？
0: 当然有啊，而且我听医师们说啊，只要切换镜头的话就能够启动，

0: 甚至呢可以用光学染色的方法去观察说，诶，这个息肉的开口或者它微血管的变化是不是有癌化的风险。所以呢这几年的话 3D 大肠镜跟 AI 抓漏非常的热门。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哦，张医师有特别说啊，虽然呢 AI 是一个神队友，但是如果医师太信任 AI 而掉以轻心，譬如退进退得太快啊，或者他没有仔细拨开皱褶的话，息肉被挡住，就算有再厉害的 AI 也扫不到。所以呢科技始终是辅助，医师的专注力才是保命的关键。
1: 朋友们，其实这就是最近有很多人在说的，不管是 AI 运用在哪个方面，人类绝对不要否定了自己，要相信 AI 是替人类服务，但它不会取代人类，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大肠镜检查的时候，秀美刚刚提到专科的医师都这么说了。其实我一直有想过，都讲如果大肠镜检查发现，哇，真的在那不算短的大肠里面像是香菇园一样很多很多的息肉，可以一次全部搞定吗？
0: 其实啊，医师在切息肉的时候最怕的是流血跟穿孔嘛，如果一口气切除十颗以上，术后大出血的几率就会上升了。所以呢，其实切息肉也会采取分工施工的策略，会先把比较深，像靠近盲肠那边深处的大肠息肉先切干净，然后如果靠近肛门口的话，会先把大颗的切掉，小颗的可以等下一次，譬如三到六个月再做一次大扫除。如果有一些两公分大以上，或者有些人不是会吃抗凝血剂，医师就可能会使用止血夹来止血。
1: 是，大家知道咯，在大肠里面的息肉不太可能一次全部切除了，是要分段。切完息肉以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比较想问哦，多久追踪一次？
0: 其实张医师有给一个追踪的指南，如果啊你刚好是那种十颗以上的香菇园啊，代表你的风险会比较高，他会建议一年就要追踪了。如果三颗以上，或者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息肉的话，大概可以抓到三年追踪。如果你的息肉其实很少，然后病理切出来也是正常的话，也许五年或五年以上追踪就可以了。
1: 嗯，那如果化验出癌细胞怎么办？
0: 主要是要看它侵犯的深度啊，如果它在最表层而且分化良好的话，其实大肠镜拿干净就没事了。但是呢它如果侵犯到肌肉层啊，有淋巴转移的风险的话，可能就会再跟那个外科那边医师做讨论，是不是要切除一些比较危险的肠段，或者做一些淋巴扩清。如果已经有转移，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第三期了嘛，那时候就要追加化疗了。
1: 做大肠镜最痛苦的是前一天的准备，其实我自己经历也是如此了。有人好像还没有做成嘛。
0: 对，其实有些人被退货会很不高兴，因为可能要清第二次肠，他会觉得、啊、都白做工。但是呢其实对个人来说啦，如果你肠道的残留物真的太多的话，根本看不清楚，你就算今天勉强做了也有可能会白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被退货也不要太生气嘛，总是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1: 好，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建议避免被退货？
0: 就是以前我们都说、欸、要低渣低渣，大家是不是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听说现在已经有低渣便当了，你干脆就吃低渣便当都不会出错，这样子你也不用去分辨什么是高渣什么是低渣。
1: 哦，也就是在检查前两到三天就不要再吃高渣饮食，直接就吃低渣的便当了。
0: 对，然后另外的话，有些人其实会慢性便秘，他可能肠胃蠕动就比较慢一点，别人可能两到三天就够，你可能要更久，所以你一定要跟医师讲，然后医师会跟你讲，也许你还要搭配一些软便药啊，或者清肠药要吃的比别人多，这样你才可以清的比别人干净。
1: 我最近听到有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前阵

0: 曾经讨论过所谓的瘦瘦针。
1: 嗯，
0: 现在打瘦瘦针的人太多了啦，
1: 嗯，
0: 所以如果有施打瘦瘦针的朋友，你又要做大肠镜的话，请你主动告知医师你正在施打瘦瘦针，因为它会延缓胃排空嘛。如果接受了无痛麻醉，其实很容易会引发呕吐，造成致命的吸入性肺炎，这一点关乎生命安全。 Simon 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千万不要隐瞒。快要准备进入第三个一刻钟了，我们来听第二首歌曲，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

0: 我是 Simon 范崇光，乐龄生活是第三个一课中哦。迷点通的秀美呢，要继续带大家探讨有关于血便的议题。我们要进入这一部分，就是大肠也会吹泡泡，大肠气室炎，还有下消化道红雨危机。我想问秀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秀美，你采访到张医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特别提到我刚说那个问题，大肠也会吹泡泡，而且听说美国总统川普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1: 对，其实你仔细去看美国白宫都会公布总统的健康报告，2024年川普有做过大肠镜，他其实也有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良性的息肉，还有就是大肠气室，这个被肠胃科医师形容是大肠吹泡泡的疾病啊。其实张立群医师有给了一个定心丸，其实大肠气室啊全部都是良性的，它跟癌症没有关系，然后当然就不会变成大肠癌，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甚至不太需要定期的追踪。
0: 可是我还是想问你，肠子为什么会吹出泡泡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像我们50岁以后啊，大肠的肌肉层也会比较松脆松弛。如果你常常大便的时候要用力收缩，才可以把粪便往下压嘛，它就有可能在大肠肌肉层比较薄弱的地方，像吹气球一样挤出一个凹陷的泡泡。所以医生呢、都会叫他说，大肠吹泡泡。
0: 哦，那要怎么避免这些泡泡越吹越多啊？而且这些泡泡通常是长在哪里？
1: 预防的方法其实我们一想就知道了，一定说像是补充蔬果跟水分啊，还有规律的运动。你如果排便比较顺畅，不需要费力的话，大肠的管腔就不会压力爆表嘛，你的泡泡也比较不容易变大或变多。其实大肠气室有两个好发族群，年纪轻的大部分都跟遗传有关，比较容易长在右腹部的盲肠跟升结肠，就是大肠刚开始那个地方。另外一个族群的话是比较年长，也常常跟便秘有关，它就容易长在左下腹部的像乙状结肠那个位置上。
0: 嗯，想到了要怎么避免泡泡越吹越多， Simon 倒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现在你比较容易排便的方式。以前时代没有进步，大部分我们上厕所的方式是用蹲的，现在都是坐式的马桶比较多。我采取的折中方式就是在马桶的前缘有一种那种小凳子，你就让你的两只脚踩在凳子上，那个姿势会让你上厕所的时候真的会比较通畅。
1: 其实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
0: 就是物理方式啊。
1: 对，因为有些人膝盖不好，他用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解便方式是很困难。
0: 哦，没有啊，我还是坐在马桶上啊，只是让你大腿太高了，其实因为姿势改变上厕所就容易的多了啦。我接着想请问三安教练秀美的是，如果泡泡发炎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1: 其实我必须强调的是说，大部分的大肠气室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但是如果大便很不小心它就卡到那个小气泡里面卡住的话，当然就会影响到血液循环啊，肿胀发炎，这个就叫做大肠气室炎，它会引起一些急性的腹痛。如果说轻微的话是可以吃抗生素去处理，如果真的很严重一吃就痛的话，就有时候还要住院去进食，然后去打一些静脉的抗生素跟点滴，大概要一个礼拜左右出院。但是呢，如果发炎的很厉害，变成一种菌血症啊，或者是气室破掉了，肠穿孔或者腹膜炎的话，住院三四周以上不算少见哦。如果内科治疗无效或者反复发炎的话，还需要考虑用外科手术切除。张医师有特别强调，就是说你如果曾经大肠气室炎急性期过后以后的两三个月，一定要再做一次大肠镜。为什么呢？就是确认发炎的地方有没有隐藏的大肠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看起来很像， 所以其实为了自己的安全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检查也排进去。

0: 去。
1: 是，那除了肚子痛、大肠气滞，其实前面一开始大概有提到，还有一个惊悚的画面可能会出现吗？
0: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他形容会像下红雨，我有点吓一跳，因为大肠气滞另外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大出血，刚好就是可能就是膨出的地方有一个血管经过，摩擦发炎的时候血管破掉了。而且呢，这种气滞出血不见得会痛哦，但它的流血量很大，会让血红素下来很快，甚至引起出血性的休克。一般统计来说啊，你下消化道出血的话有20%到30%是大肠气滞，所以比例其实不低。如果说比较靠近前面一点的话，它可能比较像暗红色的，那如果比较靠近肛门口的话，它就会像是鲜红色的了。
1: 嗯哼，那如果成人有血便，怎么区分是大肠癌、痔疮还是大肠气滞出血呢？
0: 台大的张立群医师有稍微跟我解释一下这三种出血的特征哦。像大肠气滞出血的话几乎都不会痛，但它的出血量非常大，而且速度快，就像下红雨一样，跟有没有排便没有关系。
1: 嗯哼，
0: 嗯。然后痔疮出血的话，它通常是跟排便相关的，那血会包在粪便外层，或者是擦屁股的时候会看到，通常会暴起暴落，2-3天就会好了，但会一直复发。
1: 嗯，
0: 如果是大肠癌的出血的话，它比较像是细水长流，欸，不太会痛，然后有可能上大号的时候会因为摩擦到肿瘤而流一点点血。
1: 怪不得就是我们要查粪便的潜血。
0: 对，而且我跟你讲，男生的贫血就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是大肠癌的出血，因为它是细水长流，久了之后还会造成贫血。
1: 是的，一旦大肠气滞大出血怎么止血？因为都讲了嘛，是大出血。
0: 嗯，会看那个生命迹象来决定。如果哎，生命迹象很稳定，哎，还有时间的话，就会用大肠镜去找出血点加止血夹。可是如果他一片血海根本看不清楚的话，会用血管摄影放导管进去找出那个出血点，用栓塞的方式去处理。那如果都没办法的话，就会变成紧急的外科手术去把那段大肠切掉来保命。
1: 哦，所以今天这45分钟就从观察大便的颜色、大肠镜的收纳术到大肠吹泡泡，真的是谢谢三三教练秀美带来了血便的丰富尝试哦。
0: 谢谢 Simon， 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因为这一集养成冲马桶以前看一眼的好习惯。
1: 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聊，拜拜。
0: 谢谢 Simon。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电台 DJ 还有舞台剧演员，巴拉，你猜是谁呢？其实他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创作歌手，虽然他有这么多身份，但最近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妈妈了，我明明印象她还是小女生。她今天进录音室的那刻，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她还是小女生啊。因为我忘记我有长大，所以我们都还小。很高兴邀请到许哲佩 Pegg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哲佩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用好奇的眼光在过日子，
1: 对，
0: 看世界。
1: 对，我觉得那应该是性格本身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大家会说我是现在是很 I 嘛，大家会知道，就是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宅。可是，在我的宅的这个有安全感的空间里面，我觉得会让我养出更多的好奇心，去对于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想要探索，比起我成天在外面。接受的刺激，我觉得当我在安静的时候给我更多的灵感。
0: Peggy 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应该是某个漫画里头的人物，
1: 对，
0: 如果用你
1: 童话故事里面的角色，
0: 还不是童话，是漫画，有一点接近调皮可爱，然后超级好奇，
1: 对，
0: 我就觉得透过你的歌曲，你的创作，会觉得哇，从你的视角去看世界，原来是这样。以前有个漫画叫《娃娃看世界》，他看天下，还看世界，然后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漫画的角色，我觉得都好像你哦，
1: 真的，
0: 就是
1: 他该不会也是红头发？
0: 不，
1: 他没有，
0: 他并没有红头发，
1: okay.
0: 因为以前的漫画只有。
1: 了解
0: 没有色彩的，对，但是Peggy 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在想要怎么样保持自己永远用这样的心态去创作，因为人生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那不一样的成长，在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沉重，
1: 对，
0: 或者我们传递出来别人觉得严肃，
1: 是
0: 就是

0: 是啊，套句小朋友不喜欢就叫说教起来啊、哦。但是我们创作怎么可以这么多年？我看你的每一个都是好像，每首歌，
1: 嗯，
0: 让我的感觉就是醒过来了，
1: 嗯、
0: 就是好像从这件事你醒过来，给我的一个很 fresh、很新鲜的看法。
1: 嗯，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投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哦、
1: 可是我有投射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欸、
1: 所以在我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我都告诉我自己比如说成为母亲了以后、
0: 嗯、
1: 我希望我跟孩子之间是不牺牲彼此的爱、
0: 欸、
1: 对就是我会希望这个是我的目标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牺牲的爱着对方、
0: 嗯、
1: 因为尤其是华人的成长教育常常都会说、
0: 嗯
1: 哦、我为了你好我为了你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很希望我跟我孩子之间是没有这一层为彼此牺牲的
0: 这样他也没有负担
1: 对这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啦、
0: 嗯、
1: 那像创作者也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创作者
0: 说得好
1: 所以我有一些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成为这样可是不要这样之外我会长成什么样我就给自己多一点的空间和弹性
0: 所以怎样都可以
1: 对只是有一些我的点就是哦，这个是我希望不要成为的样子、
0: 哦、嗯，可是因为我们是歌者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声音的特质条件你从小讲话就是这样吗你的声音是真的很怎么讲清楚干净
1: 谢谢
0: 然后透明、
1: 哦
0: 那跟也不能只是天生
1: 对
0: 一定有一些环境会帮助我们有些环境你就不用讲话清楚
1: 是
0: 别人就全部接住或者是耳朵拉长听你
1: 对
0: 可是你讲话很清楚的小朋友我就在这样想、
1: 哦、是
0: 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需要你讲话清楚吗还是你
1: 可能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
0: 哦、
1: 它对于你的共鸣位置发音咬字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加上开始成为创作者、
0: 嗯、
1: 开始自己写歌、
0: 嗯、
1: 那我都说我其实是用我的声音在写歌的因为我一定要唱出来
0: 嗯，
1: 所以当我必须我想要达到这个情绪跟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咬字跟你的情绪的口气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这件事在我成为创作人之后跟我的声音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的成长对
0: 怪不得我觉得你的歌都好适合你
1: 谢谢为自己写的
0: 别人唱起来就 不一样
1: 不
0: 大
1: 一
0: 样
1: 是是
0: 因为都就像 Peggy 说的我是按照我的咬字
1: 对
0: 我 是贴着我的声音
1: 写的
0: 贴着声音创作的
1: 是对、
0: 啊、
1: 所以如果我今天感冒我会觉得我今天写的歌不好听因为我需要用我的声音来写歌
0: 所以你是听觉式的创作法
1: 对我觉得我是很直觉的、哦、然后再加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声带长出来这个旋律、
0: 嗯、
1: 以及我的歌词的故事线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因为我写歌的方式是我弹一个和弦我的词曲会一起唱出来、
0: 哦、
1: 所以我不太会唱没有歌词的旋律、
0: 嗯、
1: 有一些歌手写歌会、
0: 啦
1: 啦
0: 啦
1: 或者唱一个假的语言、
0: 嗯、
1: 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对我好难、
0: 嗯、
1: 而且少了这个语言的口气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传递这首歌的情感、
0: 嗯、
1: 所以大部分我的歌都是词曲一起出来的
0: 同步
1: 那我可能最后再来微调细节、
0: 嗯、
1: 对
0: 有些人成为创作歌手或创作人、
1: 嗯
0: 哦、我们先把它切割如果只有创作会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某些情绪的酝酿
1: 是
0: 那很难在同时还能够很理性
1: 对
0: 管到别人
1: 对
0: 有没有吃饭了啊现在要睡觉了现在要怎么样了
1: 对
0: 所以Peggy 也会这样吗
1: 当然我觉得过去我就是我我可以拥有所有的时间我自己来分配、
0: 嗯、
1: 那我写歌的时候也是完全是躲在自己世界我觉得不能说是关、
0: 嗯、
1: 因为我不是要逃避外面
0: 对对对
1: 我只是躲起来享受我创造出来的这个宇宙、
0: uh-huh、
1: 那可是成为了母亲之后孩子他就是很他就闯入你的世界
0: 是
1: 就是无论你再有灵感你还是哦要接放学了
0: 嗯，
1: 就是你还是会被打断然后有很多时候的无奈是、嗯、你把你的灵感冰起来先冰起来可他都冰到坏掉了、
0: okay、哇
1: 对他就很多灵感冰到坏掉所以我也有经历那一段就是我再也不是只是我自己尤其在回到创作者的身份、
0: 哦嗯、
1: 我会分割出来好多的时间切换不同的角色
0: 对
1: 那也在这个训练当中我觉得我也训练成哦只要

0: 我有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我就可以快速的切回我自己。
1: OK，
0: 对，因为像我的录音都是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像我的专辑、嗯、几乎都是孩子睡觉以后11点以后我才开始唱。
1: 嗯，
0: 对，然后唱到一半，假使他们还想那个 baby cam 开始哭了，我就要赶快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1: 嗯，
0: OK， 安抚完完了再回来再唱。就这样很快速的切换角色，對，
1: 所以人家斜杠人生是我在每天不同时段或接了什么，
0: 是
1: 或一阵子做什么工作，你是同步发生，
0: 同步，对对，
1: 同步发生那个该斜杠到了。而且没有标准固定，
0: 没错，对、嗯、而且你是没有办法请假或者是、欸、对，说哎、欸、今天的没有，你就是必须得这样斜杠。
1: 嗯，但是因为看着孩子生命又有了新的，好像重新来一次，
0: 是
1: 可爱，重新来一次那个、
0: 啊、甜蜜混乱
1: 啊，说得好啊，
0: 对，
1: 甜蜜混乱
0: 是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好，
1: 在最近这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再聊专辑。
0: 好，
1: 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呢？
0: 这首歌如果关于甜蜜混乱呢、嗯，这首歌就是在写我的甜蜜混乱，叫做《女孩，女孩》。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女孩女孩》啊、Peggy 真的是很真实，这首歌曲你的表现，
1: 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灰姑娘来到了真实世界，她会怎么样？因为过往我的歌，我把创造在一个不管是神话还是童话的世界里，可是当我变成写实的生活的时候，变成灰姑娘她来到这里，再也没有鸟儿把她唤醒了，而是孩子的哭声，告诉你该起床的时候，你该怎么面对这一切。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至于我这样的角色，就是可能很多像我一样的家里有小小孩或

0: 自己的孩子长大的像我一样的女性，其实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伴侣怎么看我们。你已经开始叫我谁谁谁的妈妈了吗？就是我还可不可以是你的女孩？女孩，我觉得这个之于我是很重要的。对，
1: 所以听到了吗？
0: 对，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对，当然对爱的语言要求不同，有的人是要礼物，有的人要服务，有的人要精心的时刻，但有些人就需要这些语言。
0: 对，就是我要你看见的是我自己，不是哦，你今天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对，就是至于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希望我的伴侣看到的是我。
1: 是我，
0: 对，
1: 说得真好，我觉得得到好多的好多的提醒吧。
0: 大家我们一起共
1: 鸣，一起努力，
0: 一起加油。
1: 那不、不用太加油。
0: 对，我们就做自己，要记得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也曾经拥有的一些，不管是少女心啊，你所喜欢的，每天可不可以你花一点点时间只有留给你自己。对，
1: 这个
0: 很
1: 重
0: 要。
1: 对、就算别人没有发现你是女孩，女孩，但你自己看自己是女孩的时候，
0: 没错，
1: 不知不觉你讲话的口气，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女孩起来。
0: 对，
1: 然后人家也不得不正视说，哦，她也是个孩子啊，她也是某家的女孩啊，
0: 是啊，
1: 她也曾经是那个可爱的啊，
0: 是啊，
1: 搞不清楚状况的啊。
0: 对啊、对对，没错。
1: OK， 好，这张专辑其实主题有一点点小小的悲伤、
0: 是，这张专辑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那这张专辑跟我过往最不同的是，我以前的专辑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概念专辑、创造某个世界观跟宇宙的人，所以不管是我的三拍概念专辑啊，或是上一张失物之城在讲前世今生、潜意识，那可是来到这张专辑可能刚好就在我的甜蜜混乱期，真的有这么一度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我突然没有时间去想出我的那些奇幻的宇宙、甚至我这些宇宙也会让我自己想，这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吗、听众有想要听这些很飘飘然的事情吗、会不会大家现在生活其实是有自己的辛苦、而我所创作的歌不能带给他们些什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也掉入了黑洞、不断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有大半年我觉得我是写不出歌的。那没办法写歌这件事对创作者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你会不晓得这是暂时的还是我会不会就写不出来了、然后在那段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低谷到了一个过程，然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再唱出来我会不会消失、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很神奇的，好像宇宙就告诉我，这一次你不要写故事了，你唱你自己就好、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的创作跟制作的过程我都是为我自己写歌，每一首歌都是如果我为我自己说话、我想要讲什么，所以反而这个过程这一次是一首一首歌自己长出来的、跟着我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这张专辑我在讲的就是安放这样的情绪、然后写到中期的时候我开始写出了树洞里可以悲伤，这首歌一写出来我就知道它是我的专辑名称，然后后面的东西它就一首一首的长出来了。对、对，
1: 就好像、有人形容说那个创作好像是一颗酝酿在地底的石油， 是某一些死掉的或者是沉积的、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酝酿。
0: 对，
1: 也有人形容那是、好像一颗痘痘，
0: 是
1: 它就是在那里隐隐作怪。
0: 对，
1: 让你每次不小心碰到它才觉得、那里有一个痘痘，
0: 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痘痘突围而出的时候啊，是啦，
0: 对，
1: 终于就是、很多创作者在、终于写出来就会知道自己生命中前一阵子的混乱或发烧、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讨厌自己，开始讨厌自己，
0: 对、
1: 我怎么变得这么俗不可耐，自己都会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0: 没错，懂，
1: 然后
0: 创作者就是有这样很多矛盾跟纠结。
1: 对，别人看都觉得你不可以好好过日子吗？你现在 OK 啊，你又没有缺，但是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不，我没有说出来，
0: 是，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无处安放，你没有办法说的，因为对外面的人看你都很好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很好，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你可能也都还说不清楚的，
1: 是是是，
0: 对，可是那个东西就一直。

0: 我觉得树洞应该就是当你想躲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是掉进黑洞，所以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黑洞，它真的是一个你觉得我会不会就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我，好像连宇宙都不要我了的那种孤单。可是在黑洞待久了，你会发现这个黑洞没有人可以救你，只有你自己可以让你自己走出来，可是你不用着急，你可以在里面待一下没关系，所以当我在黑洞待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想要躲到树洞了，我突然想离开这个岸去找到一点光。那我觉得树洞在我心目中它真的很像一个森林中一片森林中的一颗庇护所，那它就没有那么阴暗了，但是我可以选择找哪一棵树是可以比较能帮我遮光的，我来选择我的光的亮度。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原来我要的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告诉我自己我不用赶快好起来，我也不用去解释我怎么了，我只需要待着，再待一阵子，我知道我会再长出力量，我就可以再回到我自己。
1: 这让我有一次在苏花公路，那个时候我们在走东部横贯公路，跟一群朋友，然后大家走到，因为很热，
0: 对，
1: 终于走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大家就哇，隧道里面都好开心。然后我忽然里面有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我就发现我好喜欢隧道，不是因为冷热的关系，而是我好喜欢在那个保护，
0: 对，
1: 那个属于自己可以选择出去或不出去，但我都喜欢站在隧道口，
0: 是，
1: 然后在那边我看得到外面的光，然后我又很安心，
0: 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躲起来还是要站出来，
1: 是是是，一首歌真的可以让不同的人把他自己不同的故事
0: 是
1: 生命经历放进来，
0: 没错，
1: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树洞，
0: 希望有
1: 我们小时候都以为我们看不到妈妈，就以为妈妈看不到我们，
0: 什么都看得到，
1: 对，然后自己就把你知道被子遮住，
0: 对，
1: 然后头会把头躲在被子，
0: 你只要觉得你的视线看不到的就都看不到你，
1: 对，
0: 对，小孩就是这样感觉，
1: 对自己以为我有个侄子，他吃不完，但他怕被妈妈念，
0: 对，
1: 他就把那个三明治
0: 藏起来，
1: 藏起来。有一天，他妈妈说：“这是谁？”然后东一个西一个，都是他吃剩一点点的三明治。那当然，家里不可能有别人嘛。
0: 对
1: 我们就经历了那一场大战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在场，妈妈就没有暴怒，但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火山，不知道我们都不敢马上离开，都一直在他们家待着，
0: 对，
1: 待到妈妈已经被我们已经差不多搞得真的有点混乱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要回家了，他也回去睡觉。
0: 这时候小孩都还就觉得还好你们还没走，
1: 对对，
0: 小孩知道如果客人走了我就糟糕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其实Peggy 在你创作中，虽然你说我好像不再是给一个童话，给一个某次元的世界，
0: 是，
1: 但其实你的思考还是带人可以进入某个环境里面。
0: 对，我觉得那是我的可能也可以说是特质吧，
1: 对，
0: 就是虽然我可能这一次在讲的事情比较生活化，可是我还是用我的音乐语汇，我还是用我喜欢的诠释的角度跟方向，就像我的歌里面一定都会有场景，因为这是建构我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希望大家听见我的歌，他就可以感受到季节，他可以感受到日夜，感受到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当中。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所以我是很自然的在我的每一首歌，不管透过旋律歌词或者是编曲，都希望让大家可以从前奏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很沉浸式的画面中。
1: 沉浸式，对，真的真的。
0: 对，
1: 从小有机会听故事吗？还是你自己会读？因为你的故事性都好强哦。
0: 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小时候，所以我的所有的压岁钱全部都是去买唱片跟去书店买书。然后我其实特别感谢是我妈妈，她小时候给我们玩一个很有趣的叫做看图说故事。她那个游戏就是有四张图卡，然后你可以任意的排列它的顺序，你就要讲一个故事。
1: 所以图卡是固定的，
0: 对，图卡是固定的，可是你换一个顺序，

0: 对，你就要照着你的顺序去讲一个故事、嗯、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玩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嗯、所以创造故事这件事情在我从小我就觉得
1: 熟练了，
0: 它是一个超能力吧，我可以创造出一个角色，一个场景，一个甚至对我来说甚至是真实的情绪。
1: 嗯， 嗯，
0: 所以在我的音乐当中我都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创造这样的故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所以有所有的情绪情感或故事碎片生活碎片
0: 对
1: 都可以重组的。
0: 是
1: 哎、欸，
0: 对，
1: 哇，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按照曲序来听歌，对不对？
0: 当然，对
1: 啊，所以先听完《树洞里可以悲伤》，再来听《黑洞》，又会有不同的想法了。
0: 对对，你会以为你走出来了，没有，还有下一波的考验，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1: 这张专辑其实你还有跟别人共同合作的、嗯、
0: 对，这一次我邀请到裘德来跟我一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我跟裘德很有趣的是，大家一直会把我们不同，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放在同一个音乐的类型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音乐语汇跟喜好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性、
1: 嗯、
0: 所以当我们真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觉得遇到知音的感觉，
1: 好像比家人还像家人。
0: 对，就是遇到知音、嗯、我们都知道彼此音乐想传达的、嗯、不用讲太多，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很好的。
1: 是，
0: 于是我就跟裘德约好说，那我们一起来合作。他当然说好啊好啊、
1: 嗯、
0: 那因为紧接着是我开始先制作了我知道我要写新专辑，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要跟裘德一起演唱，那他真的不能只是一首情歌而已。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喜欢说故事的人、嗯、这首歌我需要赋予它更多的画面及故事、
1: 嗯、
0: 以及还能不能有更深一点的含义，就是其实这首歌除了在讲冰山跟火焰、
1: 嗯、
0: 没有办法真正的相遇之外，也在讲的是某种、嗯、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在音乐上面却能惺惺相惜、
1: 嗯、
0: 触碰不到但又彼此很了解的感觉、嗯、对、
1: 嗯、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是裘德跟 Peggy 合作的《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我当时光看歌名，我会想说，哦，因为 Peggy 是发色，所以是火焰少女。
2: 其实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爱冬天的人，我过去的故事里面我都是雪人的，
1: 是耶。
2: 所以来到这一次要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有纠结一下，就是我到底要当冰还是当火。但我觉得我当冰有一点太理所当然了，因为我的喜好跟我所创造的环境已经是这样。那来到更有趣的点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然后裘德是狮子座，所以刚好我们是星座的对宫，我是冬天的，他是夏天的。我在想那我们反过来会怎么样，所以我才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在寻找什么是火焰的声音，因为我太懂得什么是雪的声音。
1: 对对对，
2: 所以火焰的声音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可是在过程中我反而透过这首歌和这个神奇的树洞旅程，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内在的火焰，而那个火焰是我在我的红头发11年后我才找到的，我觉得很神奇。
1: 那怎么诠释呢？火焰的声音。
2: 火焰，对，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这两个它其实也是算情歌，那火焰应该要怎么唱歌其实我也不晓得，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想象成一个神话故事的话，那其实它就是火焰女神了。那女神会怎么说话跟唱歌，她马上给了我一个感觉。
1: OK，
2: 于是它真的不只是你把声音压低，我真的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共鸣的位置跟发声的位置去诠释我心目中的火焰。对，它不一定是很张狂或是热情的，它有点像是那个蓝焰，它其实很稳定的，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某种沉稳的感觉让我找到了我声音里面的火焰。
1: 我的体会是热烈，
2: 对，
1: 就是一种那种里面焚烧的，但是它是一个热烈的感觉， 是很积极然后很激动，但却是在一个就是呈现的过程中不是让人受伤，
2: 是
1: 它是活出那样的热烈。
2: 对，
1: 又不叫热情，
2: 就是，
1: 热情
2: 对
1: 比较浅一点，或者说
2: 热烈又在更里面一点。它不是那种本来就很活泼的样子
1: 啊，不是，完全
2: 它的热烈完全是在里面的。而你要怎么样在你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距离啊，温度啊，这些所有的

0: 框架之下，你还能表现出你的渴望。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摸索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体验。
1: 很多人都说我羡慕或我希望长成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大人的样子。
0: 嗯，对。
1: 那 Peggy 对自己来说呢，你现在或者这已经是11张专辑了啊，现在又加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对
1: 啊，那有比较接近大人了吗？哈，
0: 好吧，
1: 好吧，
0: 好像有，
1: 有一点哈。那是你现在都还活在你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吧？因为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很希望你很喜欢自己。
0: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也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到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跟我的20岁有什么差别。
1: 嗯，
0: 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我想做的就是它跟着时间你会越来越有历练或成熟，你会懂得更多，可是我觉得那最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还是一个，我还是看迪士尼电影绝对会哭惨的。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喜欢的叙事方式，什么会让我兴奋，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跟我20岁都一样，只是我现在可以用更内敛的手法或是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它，不再只是哦我爱你，而是我怎么样来爱你，这个方向的不同，
1: 更自由了。
0: 对，更自由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我的未来是什么，因为我永远看不到我的未来。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能够随时回到过去的人。
1: 欸，
0: 所以当我失去力量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可以透过回到过去。
1: 嗯
0: 嗯，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是歌手，所以不同阶段我都有留下来当时的自己。我会因为听过去的歌而从过去再找回现在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1: 哦，哇，回到过去而且还有声音记录。
0: 是，而且它就是我当下的世界观。嗯，因为我写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1: 哦，
0: 这是我当时所喜欢所相信的，所以我再回头去看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觉得对于我当时最迷惘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支持。嗯，
1: 过去的自己支持了现在的自己。哇，所以现在的自己又支持了将来的，
0: 一定希望要
1: 肯定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还是活在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当我们越多 follow 这个影音，
0: 对，
1: 特别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因为太多太多的讯息。
0: 嗯，
1: 那些讯息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因为越来越多，如果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我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我里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
0: 是，
1: 或者是
0: 而且会有点空虚。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会赶快先把手机关掉。
0: 嗯，
1: 有好几次其实我要联络事情，但我就把它写在纸上，我想我不要因为我要联络的事情我就不小心又去掉进那个旁边的世界里面给我的这些杂讯。
0: 啊，对，
1: 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洞。
0: 对，找自己的洞很重要。
1: 偶尔就是不要一直探望。
0: 嗯，
1: 探头张望别人的世界。我相信对创作者来说哈，我们也当然会看到现在音乐的趋势啊，看到有人这么成功，或者有一些已经不再有人这样唱歌了。
0: 嗯，
1: 或甚至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自己这一型的歌。
0: 对，
1: 开始好像被其他，因为越来越多元。
0: 嗯，
1: 那这些多元的过程中，不晓得 Peggy 会不会有挣扎焦虑的时候。
0: 嗯，
1: 还是说不啊，我的声音就这样，我就是这样。
0: 应该说这个部分的焦虑或是不焦虑来自于我有没有想要成为那样。
1: 啊，
0: 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1: okay,
0: 以及我觉得我也做不到。
1: okay.
0: 就是现在大家所喜爱流行的音乐风格，它可能不是我擅长，也可能不是我想做的。所以对我来说，我都一直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请大家都还是在你自己最擅长的风格里创新。嗯，而不用为了创新而创新，不用为了这个世界的流行去尝试。当然那个动机很好。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创作就是很诚实，就是听得出来。 你在唱这个歌，你到底你有没有说服力？你相不相信你在唱的世界？那我对我来说，我是唱不出我所不相信的。

0: 事情。所以在我的创作跟我想要表达的喜好上，我当然会因为哦，现在做音乐的方式不同了，有没有一些新的刺激？可是我知道，我最终我都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对。
1: 能够说服自己才最
0: 对
1: 关键。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检查自己的心的一个
1: 是，
0: 开关，
1: 因为
0: 对，
1: Peggy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就是你也做别人，你也
0: 对，
1: 帮别人。
0: 是，
1: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看到你作品的时
0: 是，
1: 候，其实你还是很自然的、很自由的，而且你就是学习做一些其
0: 对，
1: 他的事。我
0: 是，
1: 觉得那些时间的喂养，也
0: 对。
1: 造就后来的你的越来越自由。
0: 对，
1: 就好像那些时候的，或许你叫基本功啊，或者是人
0: 技
1: 家
0: 术跟专业啦，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在别人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时
0: 是，
1: 候，
0: 当然，
1: 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积累，所以你到现在还可以这么自由的做音乐，
0: 对，我
1: 哈。
0: 觉得那一段时间绝对是，最有差别的是，我一直都在音乐里面是做梦的人，可是因为我成为了制作人这几十年来的练习，
1: 对。
0: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梦好好的转移在听觉上。我觉得这才是最终我们最想做的，而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可这个气氛要怎么样放在音乐上？它有编曲，有和弦，它有乐器的选择，但这些其实都是技术跟专业经验的累积。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当 Peggy 是唱片制作人
0: 对，
1: 的时候呢，歌手遇到你，他们会发现，原来你当制作人的时候的你，跟歌手的你，其实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
0: 对，一定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我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我最好，每个拍照我都要在最角落，就是我不想要面对太多的社交状态。可是成为制作人，你没办法，因为音乐人跟歌手可以害羞，制作人不行，因
1: 而
0: 为
1: 且你必须做决定，
0: 是你要做决定，你要沟通的不是只有歌手，还有
1: 还
0: 唱片公司的人，有企划、作词、作曲、编曲加混音师，你要沟通好多个环
1: 对。
0: 节。所以那个我真的是这几十年制作人的练习，让大家觉得哦，Peggy 其实你很会讲话，你很会聊天，很会沟通。我觉得都是透过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社交场合所磨练出来的。那
1: 而
0: 也
1: 且它不是基本社交，
0: 对，
1: 它
0: 它
1: 是
0: 不是
1: 专
0: 基本
1: 业
0: 社
1: 互动。
0: 交，对。所以在这里面，那最终我要的结果我自己很知道，就是我要做出一个你也喜欢的好的作品。所以在过程中，我一定是让歌手觉得信任的、舒服的。我能不能用鼓励跟疗愈的方式，让你有更多的信任，给我更多我所需要的素材。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只是音乐这么简单，甚至
1: 真的，
0: 因为我这十几年我还成为了催眠师、疗愈
1: 哦，
0: 师，
1: 对，
0: 我觉得它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也让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对，它是共通的，
1: 是，所
0: 对，
1: 以跟着 Peggy 去旅行的感
0: 是，
1: 觉，不管你生命的某个阶段、某一段记忆，
0: 对，
1: 或者是你的声音，原来是可以被 Peggy 老师一引导，你就可以做出你可能不知道啊，我可以
0: 是。
1: 这么阳光，或这么火焰，
0: 对，
1: 或这么冰
0: 没
1: 啊。
0: 错。
1: 哇！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歌
0: 好，
1: 曲。
0: 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我也想特别分享。这首歌叫做《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不晓得你听到歌名的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啊，哎，真的吗？哦，
1: 对
0: 对，可能都只能发出一个声音，或者发不出声音。
1: 是，应该说我真的是热爱雪跟冬天到了一个我自己也没办法解释的，就是没有逻辑的程度。
0: 欸，
1: 那我在想，未来如果真的这么有一天，那当然平常会开玩笑，我会说哦，你也把我撒在雪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大家可能看起来可能像一封遗书吧，但对我来说它还是一封情书。
0: 嗯，
1: 它还是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可以真的留下来给我身边所爱的人的一些话。
0: 嗯，
1: 所以当我写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然也是情绪很激动的，因为我是很容易就入戏，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当中。可是我也想，那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啊，你怎么知道告别会突然来？那最遗憾的就是来不及告别。
0: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在我所最喜爱的通道中留下来更多，未来当需要的时候，我的身边的人想念我的时候，还是可以透过这些音乐感觉到我。
0: 嗯，
1: 对。
0: 哇，是因为当妈妈有这样的心境吗？
1: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因为我从我在我十几年前的专辑里面就有写一首歌叫做《如果我》，
0: 嗯，
1: 那歌词就是写，如果飞机掉下来，如果船沉入海，如果我少了一只手，记得我还是爱你那么多。他当然是用一个比较三拍俏皮的状态在讲，但是我觉得在讲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很真实，
1: 对，
0: 很真实，
1: 是讲一样的事。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身份的转变没有一定，他应该就是我灵魂当中对于告别我们比较难谈论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在音乐中用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表达它。
0: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去谈，不表示我们没有想，
1: 是
0: 或者没有想过，
1: 对，
0: 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让大家可以哦，也可以这样想啊，
1: 是
0: 也可以那样想啊。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每年因为他是做教导，
1: 嗯，
0: 安宁疗护，
1: 是，
0: 他说他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都会家里也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年会找一天好好谈这件事，就是如果怎么样的话，你会希望我们记得你什么？
1: 很不容易耶。
0: 然后全家会拍照片，然后去拍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他说他们从刚开始拍，每个人脸都臭臭的，然后就是那个表情
1: 尴尬，觉得干嘛谈这个
0: 到后来他们真的去照相馆拍，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他后来越来越可爱搞笑，然后说今年不用，我选这一张，就是他们自己去选一张告诉妈妈说到时候我是这一张，我是那一张，
1: 觉得很不容易，很厉害。
0: 就是每一年全家聚在一起一起谈这件事情，我说哇，那你的孩子好健康。他说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健康的看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好好的就已经想过，他们就不害怕面对这件问题，那件问题也就不觉得是可怕的，
1: 是
0: 或者有距离的。
1: 对，
0: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因为生病，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他太年轻又太优秀又太很多责任在他身上的关键，他发

0: 现他生病、嗯、然后在录音室他就抱着我大哭、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都在学校当老师，我跟另外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师就帮他约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见面呢，就他说哎，他是白医师，然后这是某某老师、嗯、然后坐下来他就说，哦，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这里。
1: 嗯，
0: 他因为他是医生
1: 是，
0: 然后他说这句话全场大笑，
1: 对，
0: 然后
1: 太有道理，
0: 这个老师就立刻从那个啊、哦、我还要我要怎么样过我剩下的日子的心情完全出来。
1: 嗯，
0: 然后他说他也大笑，他也很惊讶他自己大笑，更特别他先生也笑，就是大家一起哦哦对，
1: 集体疗愈。
0: 他就说抱歉，你好，我是白医师、嗯、啊，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他怎么有人这样自我介绍啦、
1: 嗯、
0: 然后他就想对啊对啊，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就可以很自然的来面对这件事、
1: 嗯嗯嗯、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分享、
0: 嗯、
1: 那我觉得我的孩子还小，我不觉得现在要疼，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懂
0: 不懂。
1: 可是我跟我的伴侣，我当然会常开玩笑说、嗯、这是我的告别歌单、
0: 哎、
1: 到时候不要乱播歌。因为我太在意
0: 你们到时候怎么弄。
1: 因为我们去餐厅，我会因为听到不好听的歌它会影响我的
0: 食欲，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歌单太重要、嗯、那不如你们帮我的选，那不如我自己先选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这些玩笑。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他离开前2-3年吧、
1: 嗯、
0: 他就举办了生前告别、
1: 嗯、
0: 因为他说如果你们要谢谢我现在谢谢我，如果你们要夸奖我好不好现在夸奖我，
1: 真的耶。
0: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小学老师，
1: 对，
0: 所以一定有一些小朋友嘛，
1: 对对，
0: 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跟老师说什么就说、
1: 嗯
0: 啊、然后他说将来你们都，就是他也不希望是在他自己都在很虚弱又不能回应，他还可以拥抱，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一套一套配好、
1: 哦、
0: 这个耳环然后配这个项链要这样穿搭，因为他很会打扮、
1: 哦、
0: 然后他收集了很多电影海报，然后他就说来，就是每个人可以登记、
1: 哦、
0: 不是自己要就拿，因为我会看你们需要、
1: 哦、
0: 然后他会说哦，你适合这个色系，那哪叫生前告别、
1: 嗯、
0: 根本就是一个那个义卖现场、哦、只是没有出钱，
1: 是耶。
0: 他就安排好，
1: 可爱哦，
0: 好可爱、
1: 嗯、
0: 然后跟每个人合照、
1: 嗯、
0: 那在他最后离开前呢，我去看他，我送他一个那个旅行、
1: 嗯、
0: 我们挂在箱子上都会有一个地址嘛、
1: 嗯、对，
0: 好，我说你要填什么，你要填什么地址，
1: 对，
0: 你自己填，我给他一个台湾图形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他的正面有各种，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台东的山上一个旅游景点买的，他就有台湾各个地方的什么花、
1: 嗯、
0: 哪里什么特产、
1: 嗯嗯、
0: 然后
1: 是
0: 有一点塑胶的，好大一个牌子。我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旅行，
1: 对，
0: 好，那趁你旅行之前我先送你一个那个行李牌，
1: 对，
0: 然后他说等等等等，他就其实他很虚弱，但他说等等等等，我叫拍照的来，马上叫他的同学还是朋友，他说、
1: 嗯、
0: 来帮我们拍照，然后一起拿着那个拍照、
1: 嗯、
0: 然后我就带了他过去他送我的照片，是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起合照的、
1: 嗯、
0: 他后面写的话，然后他说这个不要给我，
1: 嗯，
0: 好，这你保留，
1: 嗯，
0: 我就知道我照片放在你那里会活得好好的、
1: 哦、
0: 请你继续保留这张照片，然后他那我们一起合照，
1: 嗯、哦，好可爱、
0: 啊、对，我就发觉他预备好自己的心，
1: 嗯，
0: 然后他也早早录好一段诗，
1: 嗯
0: 啊，他很爱读诗，他说他会住在感谢村，
1: 嗯，
0: 每当你在感谢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1: 嗯
0: 啊，每当你在做什么时候，我他已经离开好多年，但每当我在感谢某人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名字会
1: 就会想到
0: 出来、
1: 嗯、
0: 就会想哎、欸，对，他也是这么说，当我在感谢某件事或在赞美某个环境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1: 是，
0: 所以不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他离开之后我没有去看过他、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在
1: 是
0: 每个地方，
1: 对，
0: 我就觉得你早早讲清楚、
1: 嗯、
0: 其实对你的朋友
1: 是
0: 家人或者是对你身边人来说、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1: 这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个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0: 嗯、
1: 你才有办法让别人需要的时候想到这个就想到你。
0: 嗯，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多洞、
1: 嗯、
0: 可以让大家在每一首歌的那个不一定是树洞，但
1: 是
0: 它就是某个环境、
1: 嗯、
0: 我觉得 Peggy 就是给我们某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安放一下。

0: 是安放自己。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我认识一个歌手，他说他真的就是在那个他结婚以后的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心的地方、
0: 哦、
1: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走到巷口去喝一杯咖啡，他不一定需要喝咖啡，也不是那家店好，他就是走出来
0: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小段时间、
1: 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是他家的浴室、
0: 是
1: 他说我进浴室不会有人敲门说你在干嘛、你还要多久，
0: 对，
1: 所以他说每天他不一定要去洗手间，他就把自己安静的放在那里一下下，他说我又活了呀、我又可以面对这个，
0: 对
1: 啊，因为他可能以前是一个人独身很久，然后忽然嫁进一个大家庭、所以他说哦，我发觉我每天五分钟哦，
0: 对，
1: 越来越发现那五分钟我以前是会想躲在那里哭啊，或者是唱歌、大声的吼一吼，然后后来发觉五分钟我可以化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写东西，然后那个是快充，
0: 是真的好厉害哦。
1: 他说我的浴室是我的快充站，我再进去五分钟我就叭叭叭叭全复活、
0: 哇，这个能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历练跟训练来的
1: 但是我相信 Peggy 的这一张树洞里可以悲伤，其实当我们告诉自己是的你可以悲伤的，你也可以，
0: 没关系的，
1: 你可以愤怒的，
0: 是可以的、
1: 妈妈也可以大吼一下，好像妈妈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0: 是
1: 不一定要吃你剩下来的。
0: 对，
1: 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要听一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是我专辑中我很希望鼓励我自己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此刻，希望我们都可以活在每一个此时此刻。
1: 谢谢佩
0: 君，谢谢。

0: Tài Loan.
1: Hello, Tài Loan.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Tài Loan.
3: Tài Loan 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4: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5: 宝岛会客室，
4: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先生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副馆长，顺义美术馆的主任，他并且担任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的监事。林副馆长长期深耕台湾本土文化与艺术资产领域，是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研究、国际学术合作、跨域艺术传承的重要推手。在博物馆实践上，林副馆长致力于馆藏文物的活化，积极开创跨馆社的合作。他代表馆方与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政大民族学博物馆等机构携手建构新形态原住民资料区，并举办多元论坛，让原住民文化深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此外，他长期支持跨国学术专案，广泛会诊，研究散落全球的台湾历史与原民的史料，提升台湾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面对当代艺文的转型，他也聚焦艺术资产化与传承，主张透过专业制度将艺术品转化为可永续经营的文化资产，为民间机构的永续发展提供前瞻性的实践路径。1994年成立的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是台湾第一座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题的私立博物馆，重点工作包括策划执行原住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展览、博物馆教育与观众互动活动设计等等，藏品的典藏管理与研究，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及国际博物馆进行合作与交流，出版、发表与推动原住民族的文化、台湾美术等议题。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成立30多年以来，成功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向展出

0: 的框架，坚持将诠释权还给部落，并积极拉近传统物质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林威成副馆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文化保存、国际接轨与当代转型上的深刻实践，以及对于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看法与期许。林副馆长你好。
1: 陈董事长好，我们主持人，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在台湾可以讲说已经有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它其实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那它在我们政府这个原民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远见成立，我想这个跟董事长应该有很深的关系。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林董事长为什么会成立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1: 是的，我们博物馆的创办人其实是林清富董事长哦。
0: 对，
1: 那林清富董事长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可是他的企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顺义汽车。
0: 对，
1: 那顺义汽车就是代理三菱汽车的一个汽车公司，那当然他也有做一些商用车，那曾经也是台湾的最大的商用车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到现在大概也已经80年了、对，到今年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现在林清富创办人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接班整个集团，那他就当时认识了一些老师，或对台湾的美术的喜欢，所以因为喜欢，所以说爱上了台湾原住民，所以就走上这一条收集，就是收集保存我们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文化。那所以一直到现在，到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想说，因为企业开始比较有钱了哦，那因为当时就有句话叫台湾精英卡吧。
0: 对、
1: 那个年代那企业有一些钱，可是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一些工作，可是他开始就想说，他收集那么多台湾美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物，他是要把它做一个台湾本土的一个博物馆。所以他开始来筹备，开始找钱。所以才会有我们后来的这个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0: 对，所以在1994年成立哈、那之后他也成立了美术馆。那我们先从原住民博物馆来讲哈、这个博物馆我觉得他是谁建设建筑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入门口就气势磅礴。
1: 对。那其实哦，就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说这是谁设计的哦，因为博物馆一定有它一个主体的一个意向、
0: 对对。
1: 那另外可能也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就是说这博物馆其实在故宫的斜对面，
0: 对，
1: 在外双溪。
0: 对，
1: 那这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它的原因哦。第一个就是董事长，当然就创办人，他在选址的时候，他可能想说博物馆或美术馆应该就在市区人多的地方，大家容易到达。可是这有一个坏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主体性，它可能是在某一个办公大楼的其中的几个楼层。
0: 对。
1: 那后来他又想到说，我们当时的老董事长就林乃翁先生、他是那个新店国小的校友。
0: 哦。
1: 那想要说、回馈新店国小一些什么东西。那想说把博物馆盖在新店国小。那所以当时也跟新店国小也谈了，新店国小当时也很像蛮乐意的齁、那可是新店国小当时就是其实现在其实是蛮热闹，就在碧潭那个风景区，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捷运的年代，那其实是比较偏僻的一个郊区。
0: 对。
1: 那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就没有落实。那当时林创办人他就开始在找，后来最后找到故宫斜对面这个地方。
0: 对，我觉得那个地方超棒的。
1: 对，这是其实他有一个前瞻性，他认为我们原住民或台湾文化应该是要在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台湾最有国际观光客的地方就是故宫博物院。
0: 对。
1: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故宫其实就是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宝库。
0: 对。
1: 那我们就应该是代表台湾。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要认识中华文化可以到故宫博物院， 那看完故宫博物院可以认识我们台湾本地的一个文化，所以最后我们选在一个建筑成本最高的一个地方，自己找地自己盖，

0: 那刚主持人又有提到说我们的建筑，那其实我们的建筑当时其实博物馆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
1: 对，
0: 其实这就回到了我们在筹备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创办人找到的台湾第一代的建筑师就是高尔潘建筑师，
1: 哦，好好，
0: 那高建筑师也就是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建筑师，
1: 建筑师 对，
0: 对，那当时大概只有他有唯一有这种美术馆或博物馆经验的一个建筑师，所以当时就找了高尔潘建筑师。
1: 嗯，
0: 那高尔潘建筑师其实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很当代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建筑师，嗯，他就说那你到底要做美术馆还是要做博物馆，
1: 嗯，
0: 那在董事长的想法里面他就说啊，就是都放在一起啊，
1: 可是不对，
0: 对对对，但他说你的面积并不大，因为我们那块地大概300平左右，
1: 嗯，
0: 那可盖出来整体面积大概在600平左右，嗯，他说你要放这个不太可能，
1: 嗯，
0: 他说你两个你一定要选一个，
1: 嗯，
0: 那后来当然在94年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是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
1: 对，
0: 所以他选择的是原住民，可是非常奇怪他为什么选择台湾原住民的原因，即我们后来在大概20多年后在跟董事长在聊天的时候才问他，
1: 嗯，
0: 他就说台湾欠原住民一个博物馆，
1: 嗯，
0: 所以他其实他的文物只是在为台湾保存，
1: 台湾保存，
0: 对，
1: 嗯，
0: 那所以说高尔潘建筑师知道他要做原住民博物馆 之后呢他就开始来着手设计，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博物馆的建筑非常特别，
1: 对，
0: 他就是为原住民去做的一个建筑，
1: 嗯嗯，
0: 那我们的旁边有两边倾斜大概60度的屋顶，这在台湾的建筑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没有雪嘛，那高尔潘建筑师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是以原住民的一个形象去做，他就想象说泰雅族的那瞭望台的那个房子，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一个架高的架木为巢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博物馆就是一个斜的屋顶，那还有旁边你会看到有石板，那这是我们台湾原住民南部像泰雅族或者是台湾族很常使用的一个材料，
1: 材料，
0: 那所以说
1: 石板屋，
0: 对对对，嗯，所以它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意象，那另外像我常会跟很多的那个来参观的朋友们提到，你说你看到这博物馆其实它就有点像达悟族人带着一个银盔，
1: 对对对，
0: 蹲在地上，哦，拿着一根棒子，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原住民一个意象的一个建筑物，
1: 对对，然后它有一个石柱，这个石柱非常精彩，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对，刚刚我们主持人他对这艺术其实非常了解，哦，那个石柱其实是在其实当时台湾的建筑还不需要公共艺术，
1: 对，
0: 那可是会有这个石柱其实是高尔潘建筑师他其实他是戏剧福文社，哦，
1: 嗯，
0: 那他们就有一次听演讲有听到一个艺术家，
1: 哦，嗯，
0: 在讲他的设计，那这个艺术家其实就是郭晴姿，
1: 哦，
0: 对，
1: 哦，
0: 郭教授，哦，那他也是台湾很早期的一个雕塑家，哦，
1: 对，
0: 那他就是因为我们建筑师其实是在他很像当时在南京东路那边有一个花旗银行，他就看到有一个雕塑，他觉得很喜欢那个雕塑，嗯，后来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郭晴姿老师的作品，
1: 嗯，
0: 那所以说他在做建筑的时候，嗯，其实建筑师的想法，嗯，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主体的一个意象，
1: 意象，
0: 对，来呈现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风格，哦，那所以跟您创办人讲他也很同意，因为他也是，嗯，他们两个都是社友，哦，那他很尊重建筑师的想法，所以当时这根
1: 石柱，
0: 对，石柱，哦，这个石雕其实它原来其实不是石雕，它原来可能在工程上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叫做 GRC、
1: 啊，
0: 那 GRC 是一种灌模去做的，那可是我们郭晴姿郭教授他就提到说这个东西博物馆应该是几百年的，哦，是百年的一个工作，不应该是用 GRC， 因为 GRC 可能它的年限可能二三十年大概就会损坏，那他就说应该用石柱，
1: 石柱，
0: 那可是石柱那高建筑师一看就说哇，石柱不简单，这真石柱十几米的一个石柱，
1: 对，
0: 那怎么找来这根柱子，
1: 对，
0: 那再来如果真的是用这根柱子的话那至少30吨重，
1: 對，
0: 那我的楼地板不可能承重那个30吨重那郭教授说没关系，这他来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根柱子我记得是从那个 意大利运过来整根的柱子、
1: 哦、柱
0: 可是对运过来之后好像运到花莲、
1: 嗯、
0: 然后运到花莲之后那个建筑师跟那个郭清志教授讨论之后郭清志教授说没关系我把它切成几段
1: 嗯，
0: 那切成几段之后比较好安装可是切几段重量还是一样、
1: 嗯、
0: 郭教授就说我把它掏挖空
1: 哦，
0: 对所以是符合你的整个重量
1: 呵呵呵哦，所以那我看那个石雕上还有很精彩的一些图案、哦、
0: 对
1: 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后再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
0: 好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副馆长，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你们那一个雄伟的石柱，
1: 对、
0: 哦、那我觉得上面的图腾就是表现了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嘛、
1: 哦、
0: 那这些图腾是怎么来的？
1: 其实那个图腾，其实当然是郭教授去参考了很多当时

0: 文献，我想有很多是当时陈其禄陈教授哦，
1: 他
0: 陈院
1: 画
0: 士，
1: 的
0: 对对对，他当时在 台
1: 手
0: 大，
1: 绘
0: 对对对，有很多上面的图案。那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有考虑过，看是不是有原住民的艺术家可以做，可是，在那个年代30多年前，大概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个
1: 做
0: 大概30吨
1: 对，
0: 的十几公尺的一个石柱，所以我记得当时这根石柱。

0: 那其实这个哦，我们是在建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一个钢雕
1: 钢
0: 哈、哦。
1: 雕，
0: 那个钢雕器有个名字，我们叫荣誉礼赞，那个是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是 Sakura 给的名字。那后来就是我们在博物馆，在经过15年的时候，那我们开始来思考说，博物馆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那原来其实，在那个外面其实是一个不锈钢，其实不锈钢给人家感觉比较硬，
1: 现代
0: 对，
1: 硬
0: 现代
1: 硬
0: 又比
1: 的，
0: 较冷一点哈。哦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建筑师讨论。其实我们都还会问建筑师。那问建，我就记得当时就问高建筑师说：“哎，这个可以怎么做？”那高建筑师就会提到说：“啊，原住民他有个门楣哦，他说你应该用木雕去做一个这门楣。”那我就把这想法去找的，当时 Sakuryu。那 Sakuryu 就听到说：“哎，这个想法不错。”可是他也觉得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事
1: 对，
0: 业。那如果用木头去雕刻的话，它应该一段时
1: 保
0: 间，
1: 存，
0: 对，就会腐朽，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做一个用不锈钢，用手打的一个不锈钢。可是它这里面其实有分的不同的一个主题啦，哦，那里面当然有一些说明那个排湾族的神话传说等
1: 对，
0: 等。那其实这个门楣这个雕刻呢，其实就有点像那个传统排湾族的头目家屋前面
1: 假
0: 那个
1: 的，对对，
0: 的雕刻器，所以叫荣誉礼赞，就是大家到的博物馆，其实就
1: 就
0: 是一
1: 是一
0: 个，
1: 个，
0: 对，
1: 对，
0: 是荣誉，是受欢迎的哦。那还有上面雕刻，其实有呈现的神话的传说在里面，那还有
1: 对，
0: 他自己的故事，其实也
1: 对
0: 放在里
1: 对
0: 面。
1: 对对对，所以到了那个顺义原住民博物馆，其实一去的时候就看到石柱跟钢雕，你就会觉得气势磅礴。
0: 是
1: 好、
0: 的，
1: 哦，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在中间你们就有一个台湾的地图，
0: 对，
1: 上面就标注了所有原住民的所在地。
0: 是，
1: 好、哦，那个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吗？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0: 然后那个其实就是博物馆自己来设计哦。那其实最早的我们博物馆的设计师哦，就是日本的乃春工艺社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台湾的地图。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已经到了大概应该到第三代了哦。那到第三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科技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全 LED 的一个方式，可以做多媒体的呈现。其实上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哦，台湾在这一块台湾土地上有哪些的原住民族，所以那个台湾应该是横的，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躺
1: 对
0: 着的
1: 对，
0: 台湾，那你就可以看到，可能16族的分布在什么地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台湾的有哪些高山河流，那
1: 对，
0: 这些高山河流跟原住民有什么关系？所以就像大甲溪流域上面有哪些原住民，或乌溪上面有哪些原住民。其实你
1: 对，
0: 从里面就可以看到，那另外在这个地图里面，其实你还可以看得到，就是16族的神话传说。
1: 对
0: 对，
1: 对
0: 我
1: 对，
0: 们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动画在里
1: 对，
0: 面。
1: 就可以按就可以知
0: 对，
1: 道
0: 它是
1: 了。
0: 一个触控的方式，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参观博物馆，我们不希望它是太生冷的一个博物
1: 对
0: 馆。
1: 对，
0: 那所以
1: 有
0: 你到
1: 互
0: 里边很
1: 动。
0: 多对可以互动，所以小朋友现在已经玩手机玩习惯，他什么东西都想
1: 都
0: 滑一
1: 会，
0: 样。其实，在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1: 对，
0: 设施。
1: 那请问你们这个就是16族他们的神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资讯的？
0: 我们其实大概在2年前开始做。那目前我们因为那里面是动画，所以目前到现在大概已经做了8支的影片在里面了。对。
1: 因为2000年我担任文件会主委的时候，那个各族的神话跟缘起，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做，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哎，你们是不是之后才做，或者是我们之前就做？那因为要先有一些就是文献
0: 对，
1: 之后才做，那所以是之后才
0: 之
1: 做。
0: 后是，
1: 对，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是用口述，然后田野调查，做了所有族群的他的神话故事。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神话故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哦。然后我那时候当他们出版，我自己就说，哎，他们的故事真是就是无限的想象。
0: 对，
1: 啊，然后他们就是讲这个就是缘起啊，神话就是神话，所以根据他们每一族的故事跟神话，其实就丰富了他们的这个内容，所以你们在那里也可以让观众可以去做互动。

0: 对，
1: 对，那你们我知道你们博物馆分成四区嘛，
0: 是，
1: 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别
0: 好。
1: 介绍一下？
0: 其实哦，就博物馆当然分成四个楼层，那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示内容。可是我常常若我介绍，不管是一些来参观的人或者学者专家，我就说这个博物馆其实四个展示楼层非常简单。我说完，你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一楼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讲人，就所以人就是族群。
1: 族群，
0: 对，我们说泰雅族、达样，他就讲
1: 大洋
0: 人。
1: 人，
0: 对，那个达悟族，达悟也是
1: 也
0: 人
1: 是
0: 的意
1: 人，
0: 思。对，所以我们各族其实用人。所以你看，我们一楼在讲各个族群，那还有原住民跟南岛民族，因为南岛民族也是他南岛的兄弟们哈、哦。那这边人，那二楼呢，其实我们在讲男人。
1: 男人，
0: 对，你会看到打猎，还有建筑、
1: 建筑，
0: 盖房子等等。那这些是跟男人有关系
1: 的
0: 的，
1: 生
0: 所以
1: 活，
0: 在二楼是主要是男人主要的生活的一
1: 生
0: 个
1: 活，
0: 场域。哎，那三楼呢，你会看到很漂亮的织布。
1: 织布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女
0: 对，所以主
1: 人，
0: 持人就可以知道，就
1: 对，
0: 女人，我们在讲女人，所以因为只有女人可以织布。
1: 是，
0: 对，
1: 对，
0: 那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装饰品。
1: 装饰品，
0: 那地下一楼呢？那地下一楼其实我们在讲神话传说，还有祭典。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跟神、祖灵有
1: 祖
0: 关
1: 灵
0: 系。所以我
1: 啊，
0: 们就
1: 对，
0: 说这是一个神的世界。所以我们在我们博物馆里面，其实我们不太讲16个族群，因为这个博物馆从成立的时候只有9族，一直
1: 对，
0: 到30年后已经16族。那如果我们
1: 未
0: 这样，
1: 来还增
0: 对。
1: 加，
0: 对，今年可能还有新的。那所以，我们主要是让大家进来这个博物馆，可以从我们一楼到三楼到地下一楼四个楼层，你就可以了解整个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文化。
1: 对。其实我会觉得每一族的文化之所以不同，跟他们的这个祭典很有关
0: 是
1: 系，
0: 的。
1: 因为从他们的祭典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地方，例如这个达悟族他就有这个飞鱼
0: 飞鱼，
1: 祭呀、啊，那例如这个赛夏族就有那个矮灵祭呀、啊，那周族就有战祭呀、啊，对不对？那其实。如果要恢复复刻他们的文化，最重要是要从这个仪式开始。
0: 是，
1: 嘿，那然后他们也有占卜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特色
0: 是
1: 哈。那我记得在你们的馆内有那个占卜的小
0: 箱子。
1: 箱子，我觉得那个
0: 对，
1: 非常的漂亮。
0: 对，
1: 嘿，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0: 好，
1: 箱子里有什么？因为它
0: 是，
1: 外表就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不输现在的 LV 或 Christian Dior 的那个
0: 对，
1: 包包。
0: 没错。其实那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们有那个箱子哦，那叫做占卜箱。
1: 占卜箱。
0: 对，那其实就是所谓的灵媒或巫师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箱。那这个箱子，如果听众朋友想去博物馆看的话，大概在地下一楼的一个区域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了。
1: 因为那个跟宗教、跟仪式相关，
0: 对，那可是里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它其实那个箱子是非常漂亮，
1: 漂亮，
0: 就很像一个国外的精品一样
1: 对
0: 哈。
1: 呀、
0: 对，可是它上面每个雕刻图腾其实不同，大部分是用木头去刻的，可是它的上面大概会用一些编织哈织品在上
1: 织
0: 面。
1: 品，
0: 对，那再加上一个小的环，那叫绣叶藤，把它做一个抽口的一个样子，
1: 对。
0: 那它可以背在。
1: 身
0: 肩，
1: 上，
0: 对，后面背，身体的后面啊、哦，在臀部那个地方。那这个箱子里面呢，其实就是巫师出去做法的一些工具。那这个工具里面当然会放一些骨头、兽骨，那还有放一些植物。
1: 植物，
0: 对，那另外最还有一些刀子、小刀。那里面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一颗叫做神珠。
1: 神珠，黑色的，好像是不
0: 对，
1: 是？
0: 黑色神珠。
1: 那这是什么呢？
0: 那个珠子其实现在来看，其实它应该是无患果的果实。那可是我们其实，在2年前有做一个访谈，问的巫师就说：“哎，你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珠子？”他就说：“他当他有一天他成巫了，就是他的巫，他学巫的过程受那个祖灵还有族人的认可的时候，这颗珠子就会出来找到他。所以他就说这颗珠子是这样子
1: 这
0: 来
1: 样
0: 的。
1: 子来
0: ”对。
1: 的哈，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只有巫术，还有也他们也医疗他们的身体嘛，健康，对不对？就有点像医生一样，
0: 是，
1: 对。那所以他们在他们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就有工具嘛，哈。
0: 对，
1: 那我是很喜欢他们那个小箱子，因为真的很非常非常漂亮，就有点像他们的槟榔袋，但是槟榔袋没有那么细腻。
0: 对，槟榔带

0: 因为刚主持人提到槟榔带，其实比较多是在阿美族，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其实有一部分的，我们说平埔族群，像那个西拉雅，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带子。那只是说，因为它是斜背，
1: 对，
0: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占卜箱是用后背
1: 后
0: 的
1: 背
0: 形
1: 不
0: 式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尚流行，每个人都斜背一个袋子，就有点像是
0: 是。
1: 槟榔袋，非常的漂亮。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原住民16族，如果每一族从它的神话到它的特色，一族一族介绍。真的是非常的丰
0: 是，
1: 富，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来选几个，然后请副馆长跟我们分
0: 好
1: 享。
0: 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副馆长，我们刚刚讲了好几族的文化，那我觉得在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这个仪式了。那要不要选几族，因为他们每一族都有，如果讲起来三小时四小时都讲不完，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几个请副馆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例如我们从周族的战绩开始讲，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一般我们会听到战绩跟那丰年祭不太一样。
0: 对对，
1: 那其实就是在传统我们概念的所谓的丰年祭，可是在周族里面我们现在中文叫做战绩啊，其实周语里面叫做玛雅斯比。
0: 玛雅斯比，
1: 对对，那玛雅斯比翻译起来就是大概是战绩的一个意思哦。那可是祭典其实它有性别，那像玛雅斯比这祭典就跟男性比较有关系啊。战绩顾名思义就是说啊，他们狩猎或是可能成功的打仗回来的一个祭典。那其实这个可能跟那个丰收啦或什么都也有关系哈，就动物打猎嘛，因为男人主要是负责打猎的。
0: 对，
1: 那这战绩其实是他们主要是为敬畏一个天神叫哈莫，就哈莫是他们的创生神。
0: 创
1: 对对对，那哈莫在整个阿里山山脉踏下了两个大的平地，一个就是达邦，一个是特富野。所以你现在会看到有玛雅斯比就战绩的这个地方，大概在达邦跟特富野。
0: 特富野，
1: 对，他们每年大概都会办这样的一个祭典。
0: 祭典，
1: 那这祭典其实不只是单纯的一个祭典哦，它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战绩，其实它包含很多不同小小的祭典在里面。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道路祭，那个我们一般看不太到。
0: 对，
1: 我们一般只会在他们的集会所叫库巴前面看到。那另外他们有像到库巴的时候，他还有一些像什么婴儿初登会所礼等等。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祭典。那祭典的前段其实是男人，那后来是女人就会加入，带着酒他们就加入。所以你会看到那整个祭典其实是在跳舞
0: 、
1: 那通常这个祭典大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啊，大概农历过年那段时间，
0: 因为他们新年好像跟我们不是一样。
1: 对，
0: 原住民各族，
1: 对，其实他们的所谓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样提到的祭典，大概跟他们的岁时有关系。
0: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周族的这个战绩哈。那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赛夏族啊，最近在你们博物馆刚好我也有去参加，就是赛夏族的文化，要不要分享一下？
1: 对，那赛夏族其实大家就比较清楚叫做矮灵祭或矮人祭这个哈。那这个在赛夏族的话里面应该叫做巴斯达爱，达爱其实就是矮人的意思。那这个祭典给人家一个很神秘的，一般祭典大概比较多都是在白天。
0: 对，
1: 那这个祭典其实都在晚上。
0: 对，
1: 那晚上其实一直就在跳舞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它的祭典其实它是有神话传说，就像刚跟周族一样哦。那这个它的神话的其实就是说，以前赛夏族来到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群矮人住在那个地方，叫达爱。那这群矮人他们会巫术，那也很会种田啊、打猎等等这些技巧。那所以赛夏族人跟他学习，那学习之后，当然赛夏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可是矮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好色。
0: 好色，对。
1: 对，那就他们达悟族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常常就发现女人被调戏。那所以后来这个他们那个赛亚族的男人当然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女人。对，他们就开会就说，有一天我们想把这些好色的矮人给赶走。那他们想说怎么赶呢？那当然有几种说法。在神话里面说的就是说，他们矮人有一天就是可能要过桥，或在桥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把桥给弄断了。那当然所有的

0: 矮人就掉到河里，河谷里
1: 嗯。
0: 面死掉。可是当然不是所有人，有些矮人可能到对岸去。那可是这矮人就很生气，那他们的巫师就拿起了一个棕榈树叶来做法。那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棕榈树是分开的，以前是合在一起。
1: 对对
0: 这跟
1: 对，
0: 他们说法吧，那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对你，所以你怎么
1: 你
0: 可
1: 反
0: 以可以
1: 而
0: 对恩将仇报，对他的意思。那所以他就说，他就有一个这样诅咒。可是这诅咒呢，如果不要让他实现的话，就是你每年都要敬拜我们。哦，那时候举办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祭典，有一个和解的一个仪式，所以后来塞夏族人就会搬像这样的矮灵祭来对他们害死的这些矮灵，所以它是一个迎灵、御灵跟送灵的一个
1: 送
0: 过
1: 礼，
0: 程。
1: 对对，所以都是晚上开始，
0: 对，通常
1: 所
0: 是晚
1: 以也
0: 上。
1: 就是他们为了都要每个人腰上都系上铜铃，
0: 对。
1: 因为铜铃的话，叮叮叮，就是晚上告诉那些矮人的这些灵魂说：“我来了，
0: 是
1: 我
0: 是
1: 来
0: 是，
1: 祭拜你们。”然后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祭品上面都有写名字。
0: 对，四组，
1: 次主，对，
0: 对，
1: 因为他要告诉来，我今年有来拜年，你不要来找我麻烦，
0: 是，那还
1: 所以
0: 有那
1: 很
0: 个
1: 好笑。
0: 身上还要绑芒草，
1: 芒草，对对
0: 对，
1: 对，
0: 是，
1: 光芒哈，
0: 对。
1: 对，所以他们啊，我听的故事更好笑，是说那个河边有一棵枇杷树啊，然后他们就那个矮灵，矮人，他们要
0: 要过河，
1: 过溪的时候，要坐船的时候，都会先到枇杷树上去休息一下，结果他们就把枇杷树锯快断，然后用土把它粘起来。那
0: 哈哈，
1: 些矮人爬到树上就掉
0: 掉
1: 下
0: 下
1: 去，
0: 去，
1: 有各种不同
0: 对，
1: 的
0: 类
1: 传
0: 似像
1: 说。
0: 这样的
1: 对
0: 一种
1: 对，
0: 说法，
1: 那现在如果要去参观的话，就要半夜去。在苗栗附
0: 对，
1: 近还有，
0: 像今年就是像我们主持人有去看嘛，哈，那
1: 对。
0: 其实今年我们那个展览其实就是为了今年的大祭，所以他们每10年会有一次
1: 一个
0: 大的
1: 大
0: 祭
1: 忌，
0: 典，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大概会在10月、
1: 十
0: 十一
1: 月，
0: 月左右那个时候，
1: 对，他们有邀请我，然后问我说要不要住那里，我说他们好像有2天2、3天的
0: 哦，对，
1: 持
0: 好，
1: 续，
0: 对，至
1: 持
0: 少
1: 续，
0: 3天以上，对。
1: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祭典，然
0: 是，
1: 后。我们四大音乐系民族学也有做很多的那个调查，
0: 对，
1: 尤其是对这个矮灵祭的
0: 是
1: 音乐
0: 是
1: 啊等等，就有做很多的文献哈。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兰屿的达悟族他们的飞鱼祭，要不要给我们分享一
0: 对，
1: 下？
0: 那我们刚前面提到两个那个祭典，其实跟神话传说比较有关系。那可是，在达悟族，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雅美族哦，那他们的飞鱼祭其实就主要是跟碎石记忆有关系。那祭这个祭，我们会觉得就是他们祭原住民的狩猎哦，那祭鱼捞狩猎，其实都是顺应的整个自然的环境还有时间哦，它不会有过度的捕捞。所以我们知道飞鱼祭，其实就是说飞鱼来的那一段时间，大概每年的2、3月开始。他从朝鱼祭开始，所以这祭典其实也都是一连串，从朝鱼祭再开始捕飞鱼，到最后的结束等等，在5、6月。那飞鱼祭其实就是大概在2、3月到5、6月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捕飞鱼的一个季
1: 季
0: 节，
1: 节，
0: 对，就是叫飞鱼祭。那为什么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能捕飞鱼呢？因为他认为飞鱼在这一段时间捕完之后，你在其他的时候就不应该就是一个休
1: 对
0: 渔的
1: 对。
0: 季节，所以他们一整年才会永续的利用。所以达悟族人在台湾那么久的时间，其实飞鱼并没有灭绝，
1: 其实
0: 其实，
1: 他们就是非常尊重自然，对不对？他们，而且他们捕到比较小的鱼还会放生，他们都有一些规矩的。
0: 对，还有原住民里面有一些文化，就是说他捕飞鱼有时候是个人自己去捕。那有时候是船团会大船出去捕飞鱼等等，那这些大船就是属于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大家那如果有在达悟族的传统文化或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就是说他的那个长幼啊，或者是老了啊，鳏寡孤独都会有所养，就是说有一天你老了，你没办法出海捕鱼，那这个你是属于这一船的一份子的时候，这大船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去拿属于你自己那一股份的鱼。那或者是说，像达悟族人，他看到老人家孤苦无依，他有时候他就会经过你的时候，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放了 几只鱼，或者是当狩猎回来的东

0: 西放在一边，他也不会跟你讲，就放着就走了。对，他就觉得哎、欸，你是我们部落的长老，对，就应该。
1: 他们其实就是敬天畏神，
0: 对，
1: 而且他们对土地非常的敬重。
0: 对，
1: 嗯，我以前在两厅院的时候有创。跟大家一起创了一个音乐剧，叫《很久没有见我了你》
0: 啊，是这原住民的话，
1: 也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请他们，因为原住民从来没有进过国家这个殿堂
0: 、
1: 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都需要经过审查，
0: 是
1: 啊，他们怎么样都审不过，所以我那次就特殊的把这个机会给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国民之一，他们也都有纳税，为什么他们不能进来？所以那一次呢，就特别做了这个音乐剧啊。然后他们要演出之前哈、哦，每个人都喝酒，
0: 对，
1: 然后又啥的。那对我们来讲说，我们表演的人，就是好比不管是音乐、舞蹈、戏剧，我们要表演前其实都是要。非常安静，然后再上台，说他们刚好相反，我在后台看了以后就傻掉了，说哇，好欢乐啊，每个人都喝酒，还跟我讲说董事长你要不要喝一杯？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是在这个告知这个剧院说今天晚上我们这边演出啊，谢谢。
0: 对，
1: 然后他们先答谢，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就是对于那个土地的这个尊重
0: 是、哦、
1: 那刚刚讲这个飞鱼也是嘛，飞鱼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季节，然后季节以外是你是不能捕鱼的、
0: 对，超过还有你捕到的鱼也不能吃了，
1: 对，
0: 那时候晒成干之后大概也不能吃，
1: 对啊，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有一种对于自然的这个规律的敬
0: 重，对，我想这也是一种环保
1: 啊，其实这个就是最环保的，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些祭典，为什么我说从他们的文化里可以了解他们呢？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得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林威成副馆长。林副馆长，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族的这个祭典都非常特殊，那其实阿美族也有，他们还有甩法舞，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阿美族应该是最近，就是我们再来就要暑假了嘛，七八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花东一带都有所谓的丰年祭。
0: 对对对，
1: 丰年祭其实在阿美族的话里面叫做一粒性，那其实类似像丰年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他们的过年。那其实你在花莲这一带就会看到一直到台东，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祭典在不同的时间点。所以说暑假其实很欢迎大家可以过去。那参加那个去参加所谓的一粒性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部落其实不太一样了齁。那他们有很严谨的年龄阶级。
0: 对对，
1: 其实他们这个有点丰收的概念。那还有另外就是他们的过年，那再来就是女性要找她的老公，对，其实就是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那槟榔袋，
0: 对，
1: 其实槟榔袋就是她如果喜欢一个男生，因为这个男生这个腿看起来很粗腰很细很强壮，那她就会把她的
0: 槟榔袋
1: 放在那个男生上面。那如果那男生可能如果有好几个喜欢，那可能就会找一个喜欢的。对对对，那因为传统的阿美族的社会其实从女系社会，对对对。那所以当这个男生如果接受了这一颗槟榔之后，他就会到这个女生家里面去帮他工作，帮他们家种田、
0: 长工，
1: 对对对。那当

0: 觉得这个男生如果很不错，他就把他入赘
1: 入
0: 到
1: 赘
0: 家里。
1: 嘿嘿
0: 那可相反的，如果这个男生呢，到了家里面很懒惰，很懒惰，平常就都只是会喝酒啊、抽烟啊、聊天啊，不做事。那有一天可能回到家，会发现他的东西被丢在门口，
1: 被驱逐
0: 对
1: 出
0: 对对，
1: 境。
0: 就回娘家了哈。所以阿美族的这个所谓丰年祭哦，其实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那阿美族另外他们的年龄阶级是非常严谨，那所以说家里面的主要财产当然是女性嘛，哈，可是主要负责战斗还是男性，所以男生从小就要开始训练，所以同一个年龄，就像我们看到可能国小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不同年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年龄阶级，那高年级就会管低年级的，那高年级又受所谓的长老去
1: 长
0: 管
1: 老，
0: 啊，对对对，所以它是一层一层
1: 阶
0: 的
1: 层，
0: 节制，
1: 阶
0: 对对
1: 制，
0: 对对，所以这个因为他们这样年龄阶级也可以造成，就是他们很服从，还有很团结，
1: 团结，
0: 对，那所以说，阿美族其实像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叫阿美族，北边的就花莲这边的叫阿美族，那其实南边的呢，就台东这边叫做绑扎，
1: 膨胀，
0: 对，绑扎其实才是他们的人啊，那阿咪斯的意思就是住在北方的，所以就是北边的绑
1: 膨
0: 扎，
1: 胀，
0: 哎，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叫做阿咪斯，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说台
1: 对，
0: 东跟阿美跟花莲其实就不太一
1: 对，
0: 样。
1: 哇，真有趣。副馆长，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想要请教的，不晓
0: 是，
1: 得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
0: 好的
1: 节
0: 好
1: 目
0: 的，
1: 啊？
0: 非常欢迎。
1: 谢谢谢谢。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正式展开为期五天的博融专案之旅，并于行前亲自透露，这次出访博留期盼能够达成三项目标，包括深化台博情谊，协助博留推动永续观光，同时见证台博融邦计划推动的成果。在飞机起飞时，座舱长特别透过机上广播欢迎访团，萧副总统也准备台博友好巧克力送给同行旅客。飞机已经于傍晚抵达博留，副总统接受传统迎宾仪式之后，临时新增行程前往棒球场，为在博留和博留大联盟进行的友谊赛的台湾球队加油，展现亲民作风与台博交流热度。记者刘玉秋的随团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6号午间率团启程前往博留共和国，展开五天四夜的博融专案。飞机起飞时，座舱长特别透过机上广播对萧副总统与访团表达欢迎，副总统也准备了台博友好巧克力送给同行的机上旅客。
3: 我们非常荣幸有萧美琴副总统与各位旅客搭乘同班机，一起展开这趟充满意义的旅程。博留是台湾坚定且重要的友邦，为了分享这份台博深化邦谊的喜悦，并纪念这份难得的同机缘分，副总统特别准备了台博友好纪念巧克力致赠给大家，希望这份温暖的心意能为您的飞行增添美好回忆。
2: 飞机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6号傍晚抵达博留国际机场。飞机停妥后，我国驻博留共和国大使陈刚毅及博留副总统欧吉楼登机迎接副总统，并由博国青年吹奏锣角展开欢迎仪式。萧副总统接受博国代表现代迎宾花环，随后在博国副总统欧吉楼的陪同下沿红地毯缓步前行，接受警察一队列队致敬，并向现场热情欢迎的侨胞握手致意。有趣的是，萧副总统抵达博留后，原定是直接前往饭店行馆与博留副总统欧吉楼进行会晤与参叙，就双边关切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但听闻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正在博留与博留大联盟进行友谊赛，因此临时新增行程赴棒球场为台湾的球队加油打气，也致赠台博友好巧克力给球员们，展现亲民作风。
4: 这个很高兴大家来跟博留交流，对啊，所以呢就各来自各县市。
5: 博留去年是太平洋的冠军队，
6: 对
5: 啊，可是他们说是因为一直跟台湾交流，所以可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所以谢谢大家来参与跟高交流的交流。
2: 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本次是赴博留参加2026台博棒球交流赛，该协会定期赴博留参与棒球交流比赛，并多次与博留、日本、澳洲等国棒球协会交流。该协会并曾在2025年与博留大联盟签署2025台博棒球发展备忘录，以增加两国棒球交流合作。央广记者刘秋在博留的随团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新北市嘉义同乡会，他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国家更安全，他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同时推动国防自主及国防产业，包括无人机产业也将继续推动。记者吴丽君报道。
7: 赖清德总统6号出席新北市嘉义同乡会时表示，他担任总统后就与副总统萧美琴并肩作战，同时和阁揆卓荣泰率领的团队密切合作，端出许多政绩。赖总统指出，首先就是为了让国家更安全，一方面强化国防力量，同时特别推

0: 动国防自主。虽然他很遗憾国防特别预算未能全数完整通过，但是政府并未放弃，因为国家的安全不能放弃。总统说，
1: 而且为了咱的国防的产业，特别是对家的关来讲，很重要的无人机产业，咱嘛绝对继续推动，让咱的国家会当更加安全。另外，咱嘛含民主阵营并肩作战，大家协作会，所以全世界各国的领袖拢纷纷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加繁荣的必要元素。换一句话讲，面对中国的威胁，不单纯是台湾独立面对，这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0: 此外，总统也自豪地表示，台湾经济在近年飞跃式的成长，不仅经济成长率从2024年的5.6%成长到去年的8.76%，今年第一季更攀升至14.55%，人均 GDP 也超过日本及韩国，股市更从23000多点飞涨到46000点，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因此，未来政府也将继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方案，让大小企业通通赚钱，同时将更多的税收用于照顾全民，包括推动全世界都没有的福利0到18岁国家养政策，让台湾的下一代赢在起跑点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加工商协进会工商午餐会，并指出政府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经有成绩，不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新台币8兆元，较原先目标倍增，而且在高雄资产管理专区也已经有57家金融机构、8家国际投信进驻，管理规模达到5158亿，未来将会持续成长。他并强调，高雄专区运作成熟之后，不排除扩展到其他县市，让台湾迈向金融创新且均衡发展。中泰并强调，政府推动许多解决人力不足、强化安心职场的措施，像是延长劳工假期、增加津贴及工时弹性，但政府的立场是支持产业，不想增加产业界负担，也不会让劳工薪资因此减少，因此政府未来会更大的力道来协助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记者谢嘉欣报道。
3: 卓荣泰致辞表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与人力，因此政府提出多项政策因应，包括跨国劳动力引进精进方案、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等相关移民政策的新方向，都会在未来逐步展开。卓荣泰指出，赖总统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多项措施，就生育、养育、教育等三阶段，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安心职场、居住减压着手，而这当中与产业最相关的就是安心职场，希望能创造更和谐的劳资关系，当劳工获得更多保障时，也会增加其职场效率，因此未来将放宽延长包括婚假、产假、陪产假等假别，且也希望育婴留职的时间能够延长，其津贴也能增加，甚至政府也会引进更弹性的工时。不过卓荣泰强调，不希望因此增加产业界的负担，也不会让劳工薪资因此减少。他说，
4: 不过我要跟产业界各位先进说明，当假期延长、当津贴增加、当弹性增加，政府的立场是由政府来支持产业界，我们不想增加产业界的负担，也不会让劳工的薪资因此而减少。在不减少劳工薪资、不增加产业界负担的情况底下，政府会用更大的力道来协助劳资关系的和谐，也希望各位先进能够来支持这样一个建设。
3: 卓荣泰也提到，工商界努力为国家打拼，创造这么好的经济表现，政府也要做好相关工作，且为了社会安定，政府已宣布从源头贺祖、强化茶器、重惩毒价等三大面向，共14项作为，加强反毒力道，让国家在经济有发展、政府有支持、人口有对策的情况下，不受毒品危害，这是未来每天持续要做的工作。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台湾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突破通膨警戒线，来到2.2%。

0: 学者今天分析，虽然美伊战争造成国际能源价格上扬，但政府动油电动涨已经发挥效果，五月通膨数据仍在可控范围，而且美伊已经朝和谈方向迈进，能源价格应该不至于有太大涨势。后续如果蔬果价格没有受到气候冲击太大，全年 CPI 年增率仍然有望控制在 2% 以内。请听谢嘉欣的报道。
1: 主计总处5号公布最新数据指出，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不仅突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以来新高，使得物价从过去的平稳转为温和上涨。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6号表示，相较美国自3-4月以来 CPI 年增率就上升到 3.2%、 3.8%， 后续还可能冲破 4%。 台湾这几个月表现相对平稳，5月数据虽超过 2% 通膨警戒线，但也只是略微超过，且主要是去年同期的汽柴油基期偏低，加上5月连续大雨影响蔬菜价格所致，数据尚在可控范围内。吴大任强调，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后实施油电动涨，以有效压抑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冲击，且美伊双方也有和谈准备，并分好几个阶段进行，这使得国际油价已较先前有所滑落。他说，
2: 以布兰特原油来看，最近这几天已经跌破95块美元。现在美国跟伊朗就是往和谈的方向在进行，即便发生一些冲突，都是比较有限度的区域的冲突。如果它有机会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就结束的话，国际油价就有可能跌破90。那如果它是维持在80-90之间，这个对我们台湾通膨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
1: 吴大任表示，随着中东地缘政治风险逐渐降温，台湾接下来通膨是否恶化的关键在于天候因素。他指出，国内通膨的核心压力仍来自蔬菜、水果与外食费。虽然外食费结构相对复杂，尤其有基本工资与房租调升增加成本，但今年若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不大，使得蔬果价格维持平稳，就能降低餐饮业成本。因此，全年 CPI 年增率守在 2% 以下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乌克兰国防部人工智慧中心负责人茨沃克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说，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战争中运用 AI， 许多任务将在3-5年内实现无人化、自主化的目标。他认为，打开兵力不足的窘境，非对称性措施十分重要，而 AI 是最佳选择。共同社今天刊登3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独家采访现年35岁、负责国防领域 AI 开发工作的茨沃克。这是他3月出任乌克兰新设的国防 AI 中心 A1 负责人以来首次接受日媒采访。他说，拥有丰富实战数据的乌克兰正与美国高科技企业合作，加速导入人工智慧，力争打破俄罗斯的兵力优势。茨沃克预测，在未来战争中，搭载 AI 的无人机将自动识别并打击目标，并透露其中一部分已经运用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中。俄乌战争超过4年，茨沃克认为乌克兰汇集了记录战争的世界上最大规模数据，成为孕育下一代解决方案的据点。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上将示警，俄罗斯以战略用途军机执行长程任务的频率上升。今年以来，这类军机侵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域的次数已经和去年一整年相当。奈顿说，这类军机有深入北约空域的能力，如今是他从军35年以来所见过最危险时期。俄罗斯持续测试并挑战北约国家的防卫能力，范围涵盖传统军事防御、网络攻击、科技窃取以及颠覆破坏和暗杀活动。奈顿强调，俄罗斯正加大施压力道，升高风险，而且有可能跨越红线。奈顿5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第4电台专访时表示，他去年12月曾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发表年度演说时提到，就算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动武的几率只有 5%， 也不等于完全不会发生。奈顿当时强调，真正重要的是趋势，也就是发生冲突的几率是否升高，而针对这个问题，各项基证十分明确，答案是肯定的。另一方面，奈顿5号重申，近期有不少军事将领的警告，过去20年，英国作战准备往往预设战事在相对

0: 短的时间内可以结束。然而乌克兰战争提醒各界有必要调整军事准备响定。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他们最近在宣导的一些工作了。说到宜兰分署为了宣扬农业部的反贪倡廉，就是反对贪腐倡议廉能的决心，也落实反贪腐教育的工作，而且现在呢，政府重点发展的工作就是绿能的政策，所以他们就在辖区里头的小学来办理以诚育农，诚实的诚，永续共好品格教育的活动，在五月中旬来到了南澳乡的东澳国小，那么也宣导结合绿能政策、渔电共生、联能诚信、反贿选、反诈骗跟爱林保林护林的议题，向这些小朋友们来传达廉洁意识跟森林永续的概念了。这个活动呢，我觉得好特别哦，因为他们的校园宣导是由宜兰分署正风室的工作伙伴来负责，他们运用生成式的 AI 产生以动物为主角的漫画，也透过看漫画说故事的方式来导入诚信、廉洁、勇敢、正当、守规则、反贿赂的概念。他们也特别举办有奖征答的方式，跟这些学童们热烈的互动，也透过这个方式来建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个爱护森林、保护森林应有的观念跟作为，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倡议活动当中跟小朋友来做宣导，获得小朋友热烈的掌声。今天的节目呢，就透过台湾有够赞邀请到这是宜兰分署正风室的陈俊良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不过在进行台湾有够赞之前呢，先透过生态小百科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宜兰分署他行政辖区里头丰富的生态样貌，以及也为听众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倡议活动当中巡回列车去到的东澳国小，以及在宜兰的南澳国小。好，一段音乐之后先进行生态小百科。

北市、基隆市、宜兰县以及东部的花莲县的一部分。宜兰分属由海岸的红树林一直到海拔3600公尺的高山，随着高度的变化呈现的亚热带、温带以及亚寒带等不同的气候的形态。它当中也孕育着丰富的林木的资源。根据在台湾所做的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的结果显现出来，辖区管辖的森林面积以天然林占了 75%， 人工林占了 25%。 其中呢，这个蓄积量针叶林是1029488立方公尺，阔叶树是28252398立方公尺，其中人工的林材积已经达到了123174002立方公尺，极具有经济的价值。而针叶林以红块扁柏柳杉这个树种最多，约占全部的蓄积的 52%， 其次是其他高经济价值的阔叶树种。谈到宜兰分属的辖区里头，在不同的林型当中，特别以宜兰太平山一带受东北季风跟地形影响所造成的块木森林最被大家瞩目。千年以上的巍巍巨木早已是全民共同的资产了。而在同山一带的山毛榉森林更是目前已经知道该属植物分布最南的区域，也是在台湾所发现面积最大的纯林。台湾油杉在本岛的分布局限在南北两端，而族群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所以在宜兰分属辖区的平林姑婆寮溪跟金瓜寮溪一带的油杉生育地已经经由文化资产保存法指定是自然保留区，还有淡水河口的红树林是目前分布最北面积最大的水笔仔纯林。宜兰分属的辖区除了林木跟植物的资源之外，在不同的林相当中还有30种以上的哺乳类、200种以上的鸟类以及70种以上两生类跟爬虫类的生存，其中不乏野生动物保育法所公布的濒临绝种或珍贵稀有的物种，那是因为森林提供了他们赖以为生的重要环境，也同时维系着地区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

生态小百科继续下来，我们来认识两个学校，那就是在宜兰的东澳国小，还包括了南澳国小。先来聊聊这个东澳国小，东西南北的东，澳洲的澳。东澳国小它在宜兰县的南澳乡，它是位在宜兰县苏澳跟南澳交界的苏花公路上 119.7 公里这个地方，也是通往东岳涌泉的入口处。东西南北的东，岳是岳飞的岳。它是东澳地区最高教育首府，校园的景色优美，有着原朴的气息。东澳国小里头的操场紧邻苏花公路，可以在群山环绕之下，在红土的跑道上奔驰。校园里种植了数百棵百年的樟树，而大树旁的草地上有露营用的站板，而且还有环岛自行车队团员租借的休息站。东澳国小的校舍是一层楼高的设计，灰色的斜瓦屋带有古典的风格，在绵延山峦之中颇有幽静之美。

继续下来，我们来认识宜兰县的南澳国小，东西南北的南澳中的澳，它是位在宜兰县南澳乡，是一所泰雅族部落的偏乡小学，以阳明国际的南澳旋风篮球队，深耕原住民文化的泰雅实验教育，以及结合空拍机等科技的部落影像记录闻名，致力于成为培育王者跟探访自我的幸福学员。南澳国小是原住民重点。

点学校，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像是他们有撼动世界的冠军篮球队，包括在当地推动的保存的泰雅文化的传承，还有很特别的就是刚才聊到的，这是科技影像记录教学的工作，而这里更有我们要聊到的全人温暖的陪伴。因为偏乡隔代还有单亲家庭比较多的背景，所以学校把师生关系紧密的结合，如同家人一般，提供在当地的孩子温暖有归属感的学习环境。好，双泰小百哥跟大家介绍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辖区的一些丰富的生态环境，也跟您聊到了这是宜兰分署他们在五月中呢到了这个东澳国小南澳国小所做的巡回讲座的活动，也在今天生态小百科跟大家稍微说明介绍一下。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这个由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所推动的以诚育农永续共好的活动。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政风室主任陈俊良，那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在宜兰的偏乡地区举办的以城育农永续共好偏乡校园绿能诚信宣导的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游购站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这是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主任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主任你好。
1: 哎，主任你好。
0: 是，主任，其实刚才听到你特别说到了最近呢，五月中旬你们

0: 们也到了宜兰在地的小学来推动一些很重要的工作。不过一开始我想先请教陈俊良主任，因为我看到你们这项的活动很特别哦，特别来落实相关的一些政策哦。那是不是请主任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想法？因为这个政策叫做以城育农永续共存，就是诚实的诚，育养育的育，保育的育，是不是聊聊你们在规划上的一些想法？
1: 我想生态保育的观念的推动一直是我们宜兰分署重要的工作之一啦。那我们所属的工作站都会和辖区的学校来合作，做一些政策和观念上的一个宣导。那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思考说，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让整个宣导的概念更丰富、更完整？那也因为这些宣导的对象是国小学童，所以我们以品格教育为主轴，将诚信、廉洁、透明的概念，那结合国家现在正在推动的绿能政策，所以来形成这次的绿能诚信宣导的活动。
0: 是，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在过往来说的话呢，像这个主题以城育农永续共存的相关的议题或者是活动的话，在宜兰分署的这个辖区服务的辖区里头，就有一些推动了吗？
1: 我们宣导的活动，就是我们在做廉政工作的推动，宣导活动是最前端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我们会不仅仅是针对学童啦，那一般的除了机关的同仁，甚至是一般的民众，我们都会用不同的主题来做一个宣导的活动。那在宜兰地区这个部分，我们会利用当地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人潮聚集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社摊的宣导。那我们本身，我们宜兰分署三月份的植树月，一整个月份的活动，我们也有社摊宣导。那当然，这个宣导的对象是一般大众。那这次我们是走入偏乡刚好都是原乡的一个学校，结合既有的平台，然后特别以诚信这个主题来做一个发想，来做宣导。
0: OK， 所以听刚才呢这个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我们宣导的对象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也有啊。那大朋友可能是比较在一些像社区的活动啦，或者是人潮聚集的地方有这样的进行哦。不过对小朋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我觉得那个非常有趣，但难度相对之下也会比较高哦。再请陈俊良主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们如何进行之前，我想请教主任。主任，像这个活动来讲的话，以城育农嘛，然后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也有这个有序共好的概念啊。你们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会比较着重在哪些点，结合了什么样的议题呢？
1: 这一次的宣导的方式我们因为特别的是他受众是小朋友，好，那我们就会主要是用说故事的方式，那配合很生动的简报来吸引这些小朋友的眼球。我们会用发生在森林中的故事为背景，那设计主角的属性，将保育的观念还有诚信廉洁的价值带入故事之中。那我们也会进行有奖问答，让小朋友将刚刚所学的观念说出来，用来验收这个宣导的成果。大概这次的故事之中我们有两个动物的主角啦，一个是负责绿能工程的主管，他是大熊，那另外一位是工程的厂商，那是一只企鹅。那因为森林之中要建造一个绿鱼电共生的养殖场，所以这两位主角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故事。那比如说大熊主管他发现企鹅老板偷工减料，那不仅不加以导正，却以此为威胁，要求企鹅老板给他们好处。那因为企鹅老板的不诚实行为，大熊主管身为公务员却不廉洁，两个最后都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小朋友，虽然绿能发展很重要，但是发展的过程要透明、廉洁、诚信，不收礼、守规矩，才不会害人害己。那大概就是这些概念。
0: 是，好，我觉得刚才呢听到这个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的介绍呢，我发现你们很有创意，你们颠覆了我

0: 我们过去对于这个动物的想象，哎，因为一般来讲啊，在这个漫画卡通当中哈，大熊比较威猛，对不对？那它可能是比较厂商的代表，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本台的立场。那企鹅一般来讲，我们就觉得哎，它很可爱啊，企鹅嘛，哇啊，就是平常我们在这个动物频道当中看到了，它其实蛮无害的，没有想到你们把企鹅塑造成为一个有点小小麻烦问题的厂商。哎，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你们的工作伙伴是怎么样来设想有这样的一个很突破性的展现呢？
1: 像这次比较特别，他我们同仁哦，他和汉林顺职工他们就在做一些资料上的准备，啊，他们是特别用 AI 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把那个元素投进去，然后用 AI 产出，他们自己在修改，所以就有这两个主角的产生啊。
0: 对，真的很有趣，因为过往哈，一般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从小到大，被宣导了或者说教育呢，这个动物有它各种不同的习性，对不对？但是我也觉得啊，我们的这一个正风式的工作伙伴呢，运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来创造这个主角，我觉得它会寓教于乐耶，小朋友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因为通常哦，我过往当过志工的时候，小朋友他们的注意力其实不会太久，哎，五到十分钟了不起，对不对？
1: 是，所以他这次配合的那个画面就是比较生动啦，所以刚刚特别强调会吸引到他们的眼球。那这也是我们发现以往在跟一般大人的宣导和小朋友的宣导不一样，我们有提出一个比较亮点的东西，他们注意力就会比较集中，而且我们马上也会有奖征答，他们的反应就会相当的热烈。

0: 我想请教陈俊良主任，那么小朋友呢，他们在欣赏你们所做的这个相当特别的影片之后，这个漫画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1: 第一个感觉是他们眼睛都亮了。
0: 我相信没有人打瞌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眼睛亮了。然后我们因为有奖征答，我们要准备一些宣导品，我们每次带都带不够，因为每个小朋友不举手，没有点到他，那还会不高兴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这个以互动的感觉来讲，我们觉得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了、啊。那我们也感受到他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做这项宣导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吸收进去了，哎，这、就是对、
0: okay.
1: 我们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回馈。
0: 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主任，其实你们透过到偏乡做这样的教育的宣导、生态环境的维护的工作，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在台湾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学的小朋友，第一个就说不要说是这个我们的礼物的这个给予他们的一些肯定了，会不会呢？其实在他们的生活教育当中，透过你们的一些宣传或者是推广的工作是有帮忙的，他们从小就扎根这样的生态环境维护相关的一些概念呢？
1: 是，这也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了哈，我们在做这种活动一起的目标了。那当初我们会选择偏乡原乡这些学童来做我们宣导的受众，啊，主要就是原民小朋友，他们是最接近山林的一群人，他们在山里面生活，也在山里面成长，他们最熟悉，他们是最熟悉山林的人。那我们宜兰分署很多同仁和伙伴，像我们的森林护管员，还有一些深山特遣队，都有很多当地原民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或是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接触啊，让正确的观念从小就可以落实在他们生活之中，也让诚信廉洁的品格，从小就扎根在每个小朋友的心里面呢。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启动一个好的循环啊，达到人和自然永续共存的一个目标了，这是我们的期望的一个目标。
0: OK， 好。其实在宜兰当地来讲，我知道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泰雅族傣雅啊。那泰雅族其实就好像刚才呢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您特别说到，他们呢其实是在地的原住民，他们对

0: 熟悉环境这件事情，其实比我们这个汉人都更进入状况啊。所以你们到偏乡做这样的巡回宣导的工作，确实有它的意义啊。不过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的陈俊良主任，主任。除了这个刚才您特别说到的我们透过这个漫画的主角这样的课程，这样的文化宣导呢，来告诉孩子你要拒绝贪腐，要有诚信永续的价值观嘛。但是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也特别提到说，你们的宣导的活动也会结合像绿能政策啦、渔电共生啦，还有爱林保林护林的议题哦。是不是接续下来跟听众朋友来稍微聊一下呢？
1: 像这是关绿能的部分，因为是学童，我们就把常见绿能的形态有哪些，像水力啊、风力、生殖能、地热，它等等，它是怎么样发电的？它是一个干净的能源，这种简单的概念，让小朋友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故事当中加入这些绿能的一个概念，让他们从小就能知道，怎么样爱护这些资源，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些资源，那不要去破坏它，那就展现在整个故事当中，不经意的就会有体现了。
0: OK， 其实宜兰我知道呢，因为有靠海，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政府的绿能政策，比方说倡议所谓的渔电共生等等的一些活动嘛，有这样的硬体设施嘛。我不晓得，就陈俊良主任你在地的观察的话，在这个部分呢，透过你们的宣导，孩子他们如何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如何吸收呢？
1: 因为他是血统嘛，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拿很艰涩的一个东西去灌输给他们，毕竟也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把那么多故事讲完，那我们只能做粗浅的一个
0: 介绍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OK， 那我请教陈俊良主任呢，我们的伙伴在宣导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特别提到邀请社区的民众，比方说学童的爸爸妈妈也加入这样的活动嘛，跟小朋友来共游共玩共同学习哦。有没有除了漫画的角色大熊跟企鹅之外，还有他们的一些角色扮演呢？比方说他们可能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可能扮演什么样的其他的动物啊，然后告诉小朋友你要怎样怎样怎样，要爱护森林啊，要守护生态环境啊，有没有这样的角色的出现？
1: 这是很好的发想，那个我们下一次活动可以设计可以跟请小朋友来担任角色，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持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idea 啦。
0: 我觉得主任你更厉害，对对对，你想到叫小朋友来cosplay，
1: 对对对对 对， 对，一起来完成这一项，这个更好，
0: 更接地气哈。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小朋友有参与的话，不是只是坐在那个讲台下，就听他们听你们的一些互动啊。
1: 是是是，
0: 他如果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像冠宇画眉呀。对不对？像蓝富贤等等，我随便乱讲的了。类似这样的角色扮演啊，像山枪等等啊，那他们就其实可以去倡议，或者说代表这些动物发出他们的心声。这个其实在守护爱林这个工作，是不是有加分的效果？
1: 那应该是有达到重效，不止加分。这个是很好的 idea。那像今年的角色是比较简单，去年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6个角色，那些都是保育类动物。对，那绿蜥龟啊等等那当然我们也还没有尝试到说让小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这个是往后可以思考的方向。
0: 我发现呢，这个正风师的工作伙伴呢一定会骂我，你们增加更多的一些工作的量，光这个 cosplay 的道具的制造就要一点时间了哦。
1: 是，像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故事啊、简报、编撰、道具的制作、简报呈现，都是我们同仁和人生职工一起
0: 都自己来齁。
1: 对，自己来。
0: 你们才多少工作的伙伴呢？要做这么多事情，要用这个生成式的 AI 来创造这个故事性，创造这个主角。那后续如果提了这个馊主意，他们还要来用 3D 列印来把这个角色扮演的相关的素材做了一些准备耶。
1: 不会不会，这个我们很乐意这样做了。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宜兰分署政风室的陈俊良主任。主任，我们看到了你们在5月13号，就五月中旬嘛，你们到南澳乡的东澳国小啊，就好像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宣导结合了绿能政策、渔电共生、联能诚信、反废选，还有反诈骗以及爱邻、保邻、护邻的议题嘛。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讲座啊，会巡回吗？就说只要有时间，那么学校有这样的意愿跟你们提出申请的话，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列车就开到当地。
1: 当然，那目前哦，我们南澳乡有7间小学，那我们已经去过了5间。那大同乡，因为这两个乡镇是偏乡嘛，
0: 是
1: 也是原乡，大同乡有2间国小，那我们也去了2间，那总共已经去了7间的原民小学了。那剩下的我们当然要看学校意愿和时间的安排，我们都有非常的热忱，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原乡的小学全部走一遍。那走完以后，我们再来用新
0: 的
1: 故
0: 事，
1: 对，像主持人刚提供给我们 idea。这个都非常好，我们再重新再把它走一遍，我们都非常有这个热忱。
0: 好，有机会我来扮兔子好不好？我生肖是兔子。山中到处流窜的野兔，胖胖肥肥的野兔、哦。对啊，
1: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那么好的 idea。
0: 是是是，好，我们会持续的做偏乡的巡回的讲座，这样的宣导的活动。可是我觉得你们更进一步了耶，因为原本我的想法只是说呢，透过这个以诚育农永续共存的话，我本来以为只是把重点放在爱邻、保邻、护邻的这些议题，没有想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必须关注的这个基础的教育工作，你们也结合了，也像联能诚信、反贿选、反诈骗，蛮符合现在的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啊。
1: 是，刚刚我跟主任报告过，我们宜兰分组都会用各种的机会去做宣导活动。那爱邻保邻这个部分，我们业务单位有专业的同仁，都会讲这个部分。那我们政风室的部分就是负责廉政宣导、品格教育，还有一些选举到了反诈骗。那那个反贿选、反诈骗这些元素，这个由我们来负责。那我们刚刚说到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那我们结合这个平台，大家分工把这些概念很完整的传递给我们要传递的
0: 对象，
1: 对
0: 这些小朋友。他们听得怎么样？除了这个眼睛放亮了、闪闪发光，然后津津有味之外呢，他们会提出一些反问吗？比方说他们的一些见解跟想法，因为小朋友的反应都是蛮直接的，而且也很直白，也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省思的空间呢。
1: 像我们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啦，引导式、开放式的问题，能够让他们讲出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从这个他们表达的一个内容来看，是应该是有达到一个宣导的一个效果。
0: 对，我会请教陈俊良主任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小学求学的阶段，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好动的学生，而且爱讲话啊，所以我可能只要一些活动啦、老师上课啦，我总是会反问嘛。但我们有些同学呢，就是非常安静的，就是听上面的大人、老师在说什么。不过我觉得透过你们这样的这个以诚做这样的宣导，以诚育农，然后永续共存的话，其实也让孩子他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个基础的工作打好之后，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比较放心了一些。这是你们当初在推动这个工作的一些想法跟宗旨吗？
1: 是因为刚提到那个这些当地的那个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以后很有可能是成为我们潜在的一个同仁或工作伙伴。
0: 对，护山员、巡守员，
1: 对，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同仁就是有这种身份，就是当地的一个原民朋友，他来考我们的护管员、森林护管员，还有深山的特遣队，这个是我们外包合作的一个队伍，那要固定的去森林里面巡山，对，很多都是原住民朋友、当地原住民朋友的身份来当我们的伙伴或同仁，所以我们在从小的时候就跟他们做这些互动，给他们这些观念。那等到长大了以后，对整个 社会，不管社会来讲，机关来讲，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呐、啊。
0: OK， 回应刚才呢，这个正丰市的陈俊良主任，您说到，我发现呢，在我过去的认知里头，觉得这个公务单位的正丰市啊，他们工作相当单纯嘛，就是去特别关注公务人员他们的行事作为，没有想到你们把这个宣导的列车开出去了，到这个偏乡的原乡部落去哦，哎。汉人学校也有吗？像宜兰市区其实有很多的客家人跟河洛人嘛，这样的课程也会进行吗？因为刚才我听到陈俊良主任您特别说到了，走过了七个原乡部落的偏乡小学嘛，那这个你也说到大人的部分呢，大朋友可能就是在比较热闹集中的社区啊，或者是场域来做这样的宣导嘛，学校也有吗？
1: 在平地学校部分我们也不排斥啦，那目前我们是目前是以偏乡为主。
0: 谢谢你们。
1: 那如果平地的学校有这个时间或有这个兴趣，我们都相当欢迎他跟我们联系，我们就马上开动。
0: OK， 好。哎，我们如果要申请，比方说现在听到节目的在宜兰在地的小学，不管平地或原民部落的小学、偏乡小学，他们想申请的话，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请求支援呢？
1: 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宜兰分署的正丰市。
0: 好。
1: 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
0: 好的，找陈俊良主任就对了哈。好，这个列车已经开出去了，会持续的进行。然后呢，后面呢，在另一阶段的以城育农永续共存的活动呢，我们有 cosplay 哈，一定会有哈。
1: 是
0: 期待，期待又期待。今天也非常谢谢陈俊良主任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跟推荐介绍。
1: 好，谢谢。
0: 期待我们的相会喽。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恋恋台湾、台湾有够在以及生态小百科跟大家介绍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他们最近在忙的一些工作。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就说到了，台湾拥有 60% 的森林覆盖率，是全球平均的两倍，森林是重要的碳汇，而且它能够有效减缓温室效应，是达成国家净零排放的关键手段，而且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非常的重要。透过这个校园的宣导，可以扎根国家未来主人翁的连结观念之外呢，也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对生态环境友善的习惯。这不仅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也是对地球永续发展的承诺。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付出还有成功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闻要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

0: 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今年呢，2026年正好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的37周年，那这个礼拜刚好遇到6月4号。我觉得在台湾，每年的6月4号其实它就是一面照妖镜。怎么说呢？有些人齁，比如说像前总统马英九，他在当总统之前呢，每年都会写文章悼念六四，呼吁中国呢要这个做民主开放的改革，要让六四的真相齁这个还原等等。当了总统前几年呢也都有写，可是后面他就不写了齁。那以今年的六四来讲呢，国内比较主要的政治人物呢很有意思齁。赖清德总统当然有讲话。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有讲话，反而是现任主席郑立文呢，现在正在美国访问，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好像六四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六四到今年已经37年了，当年的翩翩少年呢，现在都已经是中年大叔了。但是呢，六四的真相一直始终到现在没有被还原。赖清德总统呢，特别在社群用中英文发表悼念六四，他呼吁呢，他说37年前的6月4号，数千名满怀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却在北京街头、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被军队坦克无情射杀跟碾压。不仅是当年被射杀与碾压的，不仅是参与民主运动者的生命与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个世代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实践。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应该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赖清德说呢，衷心期盼中国正视六四事件，承认真相，抚慰伤痛，并且开启和解与对话，让人民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都能参与公共决策。他深信国家的伟大不在土地大小、武力强弱，而在人民能否自由、能否被尊重、能否安心追求自己的人生。好，那他也说呢，只要这个台湾会继续努力，跟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那朱立伦呢，也有一个很简短的声明。朱立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历史真正的价值在于守住教训，并而非记住仇恨，自由与民主皆非理所当然，呼吁大家珍惜发声的权利，面对历史要有记忆，面对未来要有勇气。美国国务卿 Rubio 呢也发文，美国国务卿 Rubio 也发文。Rubio 说呢，在6月4号全球迎来中国共产党下令其军队袭击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数千名和平示威者的37周年，但是再多的审查也无法抹灭过去那些为了捍卫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那香港呢，原本在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香港一直都是声援六四最多的地方，也是活动规模最大的地方，但是这几年随着中国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格，香港现在这几年已经没有官方的活动，连一般民间的活动都很难齁，都很难齁。在中国呢，很多中国的网友就戏称说，中国的日历没有6月4号齁，是5月35号齁，或是6月3号呢，直接跳到6月5号。六四这37年来呢，一直是在中国的，不管是在网络上或是实体的媒体上呢，它几乎就是一个禁忌，是一个不能被提起的事情齁。那其实呢，因为中国已经封锁了37年的消息，所以导致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是差不多50岁以下的人，大概从来没有听过六四，你也不会知道1989年6月4号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情况有点像台湾，台湾

那呢，在当年也是国民党完全绝口不提228，所以很多人是到海外读书之后，从海外的资料才知道，原来台湾在1947年曾经发生过228事件啊。那这个日本的 NHK 的报道呢，就说1989年6月4号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中国军队对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跟周边争取民主的学生跟市民开枪，并且进行武力镇压。中国政府虽然宣称死者有319人，但外界普遍强烈指出，实际人数远远不止于此。到目前为止，真实的死亡人数也不知道。由事件牺牲者跟遗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5月份在网络上公开声明，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查明事件真相，向牺牲者及遗属进行赔偿，并且追究法律责任。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把当时学生的行动定性为动乱，维持当时应对方式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中国政府彻底压制有关这个事件的言论，在事发37年之后，许多年轻世代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另外，根据美国政府体系的广播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遗属团体往年都会在每年这一天前往北京市内的墓地进行悼念，但今年中国完全不准许啊，连悼念都不行。天安门母亲于5月下旬由107名成员以及80名已故成员联名在网络上公开声明，在成员高龄化的情况下，声明透露过去这一年中，一位在事件中失去当时20岁大学生儿子的87岁父亲已经过世了。声明指出，这是当时政府所引发违反宪法、背离人道并且侵害人民自由的这个不人道的事情哈。然后呢，这个声明里面呢特别提到哈，特别提到说呢，这是当时政府所引发的违反宪法、背离人道并且侵害人民权利事件，政府至今仍然在逃避而且不解决问题，并且全面压制言论。因此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查明事件真相，对牺牲者跟遗属进行赔偿，并且追究法律责任。另外，遗属团体的核心成员当时他的儿子只有19岁的张先林配合声明公布了影片。他在影片中说，我觉得这张先林真是勇敢当时在北京的人绝对不会忘记那一晚震耳欲聋的枪声、装甲车的轰鸣声、救护车的警报声以及群众愤怒的呐喊。谁能料到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会向人民开枪呢？他说，家人等的牺牲是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无法消除的痛。他随后呼吁，作为一个自称法治的大国，政权应当有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透过对话来解决这个无法回避的事件问题。中国政府彻底压制与事件相关的言论，网络上发表的遗属声明还有影片在中国国内已经受到浏览限制，一般人是看不到的Rubio 呢也发表声明纪念六四，强调中国的审查无法抹去历史，被害者终将被平反。Rubio 说呢，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向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致敬，同时强调再多的审查跟封锁也无法抹去历史，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等不可剥夺权利而牺牲的人们，总有一天将得到平反。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得到平反呢？不知道，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会得到平反。好，那谈到 Rubio 呢， Rubio 在前一阵子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对台政策还有现在正在审查中的140亿美元的军售。Rubio 在参议院说呢，他说美国对台政策呢没有改变，虽然中国在会谈的时候希望他们在文字上做些调整，但是美国并没有让步。那至于这14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呢，Rubio 他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说呢这个目前正在审查当中，他说这是金额庞大的军售案，对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以及未来生产线的走向都有影响，美国必须在这些因素跟其他事情之间取得平衡，
这项

军售案正处于战政部内部审查阶段，这不是暂停，正确的说法是持续审查中啊。另外呢，他说川普去年12月批准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美国历来对台最大单一军售案，中国对此做出剧烈反应。 Rubio 强调，美国在进行对台军售时并不会征询中国，我们清楚他们的立场，他们也一直在谈论这件事，中国不支持这些军售，它不是新闻。啊，他说呢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仍审查当中，这不是不寻常的情况。他认为保卫台湾至关重要，而且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完全没有改变。啊，这个应该是在川习会之后呢，美国政府高层啊，第一次在国会作证。啊 ，Rubio 讲得非常的清楚，140亿的军售呢还在审查当中。那我们这边得到的消息也差不多。好，我们这边得到的消息呢其实也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军售还在审查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终止或是暂停的问题啊，并没有所谓终止或是暂停的问题。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会审查结束啊，不知道啊。所以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还好啊，还好我们的海马士呢已经全部已经有些已经交货，有些已经签了发价书了啊。因为美国因为伊朗的战争呢，美国的陆军哈，明年度向这个军火商订购海马士的这个套数呢，是原来的十倍这么多，好，原来的十倍这么多啊，这个特别是搭配 PRSM 远程精准打击飞弹的这一款啊，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当然要先确定他国内的供给没有问题才会卖给外国嘛，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对台湾来讲还好我们买得早啊，还好我们买得早，我们这个订单如果是在美国伊朗战争之后才下的哇，那真的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才买得到了啊，可能真的要等非常非常的久啊。那讲到这个武器呢，我们去年跟美国的 Anduril 公司呢买了这个Atos 600M 的这个反装甲无人机齁，攻击型的无人机齁。那这里面呢Anduril 公司呢交货交得非常的快齁，去年已经全数交货了，今年三月已经全数交货。那其中呢这个国军呢陆军齁也因此而成立了无人机部队。那第三作战区前几天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天马操演，由这个无人机大队跟宜兰指挥部反装甲连执行 Atos 600M 无人机的试射，发射四发齁，四发因为呢这四发都是在岸边齁，对于海上目标攻击，因为 Atos 600M 呢它除了可以攻击战车之外，它也可以攻击水面的船舰齁，那四发全数命中啊，四发全数命中，那代表这一款的攻击型的无人机呢，那它的性能是相当不错的哈。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跟美国买Anduril 公司买 Atos 700M， 还有另外一款是也是 Anduril 公司生产的哈。那这家公司呢很负责任，他们最早提供给乌克兰部队使用的时候呢，因为一直有电波干扰的问题，结果他们公司竟然派了工程师直接到乌克兰战场啊，现场改啊，所以这家公司对它的售后服务还蛮好。那现在这家公司呢，也在台湾寻找它的供应链啊，他们希望呢，达到这个飞鸿供应链啊，飞鸿供应链啊。那也希望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呢，就在野党不要再挡了啊，不要再挡了啊，让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可以好好的发展起来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第18届的海峡论坛呢，6月13号即将在福建省的厦门市举行哈。陆委会今年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就是所有的公职跟公务人员一律不准去参加啊。一律不准去参加。那这次国民党呢，要派他们的副主席张荣恭与会。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麟有向移民署申请要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但是陆委会说不准啊。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他说呢，海峡论坛其实就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平台，为因应中共利用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政府对海峡论坛的政策立场如下：第一，禁止在台湾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也不得与中方合作办理；第二，禁止中央机关、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第三，禁止推动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等活动；第四，提醒国人注意，遵守两岸条例以及相关规范，避免触法；第五，提醒国人注意附中的人身安全风险。第六，呼吁各界跟政党不要附和中国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的工具。好，所以陆委会既然这样，因为所有的公职人员跟公务人员你要到中国去都要申请，那陆委会已经讲了不会准，所以你们也不用浪费时间申请，也不用浪费时间申请啊。那至于张荣恭，因为他并不具公职的身份，那他如果要去的话，我们也只能道德劝说，你很难阻止他去，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啊，是一个很自由国家，所以呢，我们没办法阻止一般不具有公职或公务员身份的人啊到中国去啊。但是呢，对于公职或公务员，当然不能去。当然不能去啊。好，那这个海峡论坛其实就是很清楚，它就是中国的统战活动啊，就是中国的统战活动。那我记得去年台湾民众党好像有中央委员去参加啊，那今年会不会有？我不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到新闻啊。不过国民党呢，还是大规模的派遣了他们的这个副主席张荣恭啊去参加海峡论坛。我就不晓得说为什么这个他们那么爱啊，那么爱去参加这个统战活动，是去那边求得到自己的归属感，还是成就感，还是得到肯定呢？莫非现在国民党全党上下都跟党主席郑丽文一样啊？因为郑丽文去到美国访问，在旧金山第一场跟台侨的活动里面，他就讲到，他说我如果没有见到习近平哦，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阳春党主席，你知道吗？我在中国接受访问，国台办的官员都看到热泪盈眶，天哪啊！所以郑丽文，我觉得我不晓得说这个。国民党选出郑丽文当党主席到底是福还是祸照理说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一个好，我们不要讲中国国民党好了，就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的党主席，他得到肯定，他最大的支持应该来自于那个国家的选民，因为你要取得政权一定要取得选民的信任跟支持嘛，对不对？因为你的选民在台湾不在中国啊，中国虽然有14亿人口，但没有一票是可以投台湾的选举啊。结果你竟然以见到习近平为荣，然后呢，认为你的党主席的地位必须靠见到习近平才能够巩固。好，所以这个梁文杰呢，我最喜欢看梁文杰去回应郑丽文，因为我觉得梁文杰每次回应郑丽文都好像讲到我心坎里一样，毕竟这两个人真的是因为太熟悉了，以前就认识，所以了解他在想什么。梁文杰就说，梁文杰说郑主席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如果没有郑习会我可能无足轻重，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他认为自己的权

共的首肯。梁鸿杰质疑，如果国民党主席没有习近平什么都不是，那国民党是什么？好，那国民党是什么？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在立法院一再挡军购预算，是不是都要由习近平来指示？没有人要抹红郑主席，但是郑主席这一番话，他是拿红墨水往自己身上泼。梁文杰强调，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狐假虎威，好、哦，那就是镜花水月，倚仗人势难免会兔死狗烹。你觉得梁文杰回应的到不到位、哦、真的是有一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哦、有一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哦、所以如果有中国的听众朋友在听的话，我真的要提醒你们、哦、郑立文的主张在台湾绝对不是主流、哦、郑立文主张要统一、哦、都是中国啊，但是在台湾他绝对不是主流，不要受到你们在中国那边看到的这个媒体齁、哦、受到影响，没有哦，没有哦齁、哦、郑立文主张呢在台湾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齁、哦。好，另外来看韩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已经差不多揭晓了齁、哦。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中的首长呢赢得12席哈，这也算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算是一次非常好的成绩。这次选举呢是因为刚好距离李在明去年6月4号接任正好满一年哈，所以呢共同民主党跟这个原本尹锡悦那个反对党国民力量党都很重视这一次的选举。韩联社报道说，这次选举共同民主党打出了为务实高效政府搭配地方执政团队的竞选策略，取得一定的成果，拿下了全南光州、釜山、仁川、大田、蔚山、市中、金鸡道、江原道、中清北道、中清南道、全罗北道、济州，但是很可惜首都首尔市长他没有拿下来。好，首尔市长拿不下来。那最大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呢，虽然出动了前总统李明博、朴槿惠等重量级人物助选，也保住了首尔，但是呢其他选区只赢到传统的铁票仓、大邱、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哦、所以显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尹锡悦被弹劾下台的阴影、哦、那现任首尔市长叫吴世勋，在投票结束后的主要媒体出口民调以 46% 的得票率落后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开票之初也落后，但是呢后来慢慢缩小差距，最后逆转胜。他在南韩的民主政治上呢应该也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因为他五次当选首尔市长。好、哦、那南韩的地方制度是这样，地方首长可以连选连任两次，也就是你最多可以做三届，总共的任期12年。那为什么吴世勋可以第五次当选呢？是因为他曾经中途辞职补选再次选上，再加上补选当选任期不计入总任期数，所以他才可以第五次当选首尔市长。这个那因为呢这次的投票在选务上出现了一些瑕疵，因为首尔一部分的投票所呢发现选票不够。我觉得韩国的选务又不是第一次选，怎么会这么夸张？就是选票印不够，你知道，他只印了大概七成的选票。怎样？你是讲投票率没那么高，省一点钱吗？结果呢，选民当然不爽啊，哈，就包围了投票所，不让选务人员把选票带走，哈。后来警方介入之后才排除。那南韩的选务机关也承认这是一个瑕疵，但是他说呢，不构成重新选举的要件啊。那所以呢，对韩国来讲，这一次的选举啊，这一次的选举啊，那其实呢，他是这个非常。算是对于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来讲，他现在执政党呢就是中央的行政跟立法执政完全执政，地方也完全执政啊，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呢因为韩国总统不能连任啊，所以
那就看李在明继续做下去，能不能够让这个下一任的总统选举呢，共同民主党哈、哦、得以再继续当选哈、哦。那接下来看的是美国的名校史丹佛大学哈、哦，刚好郑立文去到这个美国访问第一。

一战的学者呢，学校就是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史丹佛大学的学生报叫做《史丹佛评论》，前一阵子有一篇报道说，有一位吹哨者提供未公开外国资金披露文件显示，该校曾经收受来自中国国家机构、国企，还有中共政治体系的捐款，恐怕有红二代的资金挹注啊。根据史丹佛评论的报道，史丹佛大学在2025年至少收了中国捐赠者成员的300万美元，这笔资金列为指定用途捐款，用于胡佛研究所的专题研究。这份披露文件没有说明这笔捐款源自哪一个成员，因为是用英文音译嘛，但就姓名、国籍跟捐款规模所显示的财力而言，最可能的捐款者是谁呢？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会长成员，因为他们家族跟史丹佛有着跨两个世代的密切往来记录。美国政府报告曾经描述，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隶属于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部，这个部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构，负责政治作战跟影响力运作。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2018年报告曾经认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中共海外影响力机构的一环，涉及在美国境内从事情报收集跟影响力行动。成员是前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长子，曾经在13到18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且在1998到2013年出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胡佛研究所则保存着有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以前秘书李锐的日记，内容涉及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包括陈云家族。那陈云的胞妹陈伟丽曾经在史丹佛担任访问学者，他的儿子陈小新也曾经就读史丹佛，并且在24年捐款102万美元。陈氏家族成员同时以学生与捐赠者身份出现在校方的资料中。根据披露文件，史丹佛收受来自中国国家跟军工体系相关国企政治机构提供的数以百万美元捐款跟研究合约，在部分案例里面呢，相关捐助与美国政府捐助的研究项目并行。史丹佛收受的几百万美元资金来自中国国家相关实体，包括京东方、华为、国家电网、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披露资料也显示，史丹佛收的巨额捐款中有多笔来自承认中共相关政治组织正式职务的人士，包括网易执行长丁磊等人。对于校方呢，则拒绝评论这件事情哈。那他们呢也没有进一步，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在美国呢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如果全面清查下去，你就会发现哦，可能收来自中国党政军或是国营事业捐款的可能不止史丹佛，可能很多学校都有收啊。所以中国对这个世界各国的渗透呢，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

0: 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4-5年的时间了，
1: 还有这么久、
0: 哦？对，很久了，4-5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1: 真的。
0: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
1: Really?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1: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爽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1: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 uh-huh. 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尔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
0: 嗯，
1: 那刚刚杰尔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尔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1: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这一定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林家，
1: 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1: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去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小，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0: ，
1: 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啦。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尔有讲了，你看你在
0: 我们家附近，
1: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0: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日常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1: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都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鸿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像基隆的严家，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0: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1: 所以我跟你讲，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0: 对，
1: 他觉得他不忘本，

0: 他祖先就是出身陋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陋园。六万多坪，这是什么概念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陋园，这个陋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陋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陋园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搜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
0: 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是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0: 是
1: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
0: 力。对对对对，所以觉得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1: 板桥，大家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0: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1: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0: 对对对，
1: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0: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义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它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它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条，闽南语不太好，
1: 行一条，
0: 对，行一条，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 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宿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

0: 龚文浩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说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哎，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运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1: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0: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2: 心
0: 也要大。
2: OK,
0: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炳宏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1: 单纯一点，
0: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哦，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声音越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1: 也是要高官职位啦。
0: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跟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源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源纪，是他经营的双号，所以会有林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2: 原来如此。
0: 对，所以呢把本纪跟源纪合二为一，就成了林本源。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源底顾名思义，其实他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他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十年
0: 乘以四，四十年。
1: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家
0: 虽然
2: 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们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坪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点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1: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对，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脊骨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建斋，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 这到底是什么。
1: 对啊，方建斋。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

0: 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擦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见，然后见是见刚刚讲见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是四个四周有什么知道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的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
0: 我的妈呀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自己去的时候也 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它很有文人气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里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他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小问吗？
1: 真的，
0: 因为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事，
1: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赋有他们的意义，
0: 的确
1: 跟他们的意象。
0: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哦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1: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0: 对对，
1: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边，然后新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哦，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0: 原来是这样吗，
1: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0: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挺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官架楼，官架的架，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
1: 哦。
0: 对，那我觉得
1: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0: 没有，
1: 直译是这样子吗？
0: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清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他我觉得那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所以我真的上去拍，
1: 高点
0: 对对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

0: 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哎。
1: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你居然看到这么一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和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的，
0: 在一起的，
1: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的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移步到的地方就会是雾峰区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族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到其他比较有名的观光景点，像光复新村还有亚洲大学，所以它非常，它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在里面，你很难想象。那我自己去阿昭屋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有这些，我还去过一些比较自然生态的那种农村，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个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所以阿昭屋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0年，我刚好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0: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1: 没错。
0: Oh my god, 所以好夸张、哦。
1: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0: 啊、走路脚都会酸呢、欸。
1: 所以我骑脚啊。
0: 对。
1: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也做了樟脑的生意，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对，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0: 来源，
1: 对，那为什么叫来源？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 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0: 哦，对。

0: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1: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0: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1: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有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0: 哎，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1: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但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0: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1: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他是始祖好吗？
0: 哦，是从这边。
1: 你知道事实上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原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0: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1: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过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
0: 对，
1: 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就是大花亭。
0: 大花亭
1: 他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0: 啊。
1: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0: 就已经设计好了，
1: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它做一些 cosplay， 就是它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0: 啊，
1: 你可以
0: 租，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1: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这边拍拍，
0: 穿越剧，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0: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1: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0: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3: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
4: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最近这几年在网络上呢，可以看到一些超近距离猛禽照片，而且那个表情之自然，不太像是谁刻意去拍出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捕捉到这样的瞬间。比如说像黑翅鸢站在高处啊，哦，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人生。菱角鸮深夜现身，嘴上还叼着才刚抓到的猎物，

这些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捕捉到的？因为连那个羽毛的细节，它捕食的瞬间都非常清楚。有一些网友把它拿来做梗图，但是也一边好奇说，哎，这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的呢？其实在这些爆红照片背后，藏着一场台湾农业跟生态的重要转变。过去呢，在农田里有使用比较多老鼠药瘴现象，不止伤害鼠类，也会让黑鸢这些猛禽陆续中毒。所以呢，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始思考，如果不用毒药，能不能让猛禽来帮忙固田呢？从一根架在农田里面竹竿开始，到现在结合了自动相机夜间监测，还友善农业推广，所谓的猛禽栖架不只是成为鸟类的新工具，也意外的让黑翅鸢变成农田的明星，还催生出所谓的黑翅鸢米、猫头鹰、凤梨这些友善品牌。而这项研究在去年就获得台湾生物多样性影奖的肯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这项专案的执行者，来听听到底是怎么让这些猛禽可以变成守护农田生态的重要伙伴呢？报道再给力，咱们出发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就是要来欢迎哈。今天我们刚讲到说，我们要介绍屏科大，然后呢，他们有做了一个专案，叫做关于猛禽欺架哈。这个专案呢，说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而且他们光是在去年就获得2025年哦远见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然后又获得了第三届，都在去年就也获得台湾生物性生物多样性奖的银奖肯定哈、哦，所以哈、哦、就会很好奇这个专案到底做了什么，可见他对台湾的这个环境来讲，它其实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哦。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就是这位重要执行者，他现在呢是担任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这是洪孝宇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老师，我先问一下，2017年你们这个猛禽欺架的专案开始吗？
2: 对，
1: 那时候你还在念书吗？
2: 对，我那个时候是博士班的学生。
1: 哦，博士班，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那个担任助理教授了啦，哈。所以2017到今年刚好整整满十年了，哎呦，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很有成就感啊？
2: 不敢说很有成就感啦、啊、就是稍微感觉有一点在推进一些事情。
1: 感觉好像有做到一些事情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先问一下哈，因为你们得的是生物多样性的银奖的肯定嘛，哈。
2: 是。
1: 这个奖项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做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获得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肯定。这个奖项肯定，
2: 他这个生物多样性奖，他其实就是在鼓励台湾有从事生态保育的团体或个人嘛，哈。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主要就是在保护农田的生态，所以应该是蛮符合这个奖项的目的、
1: 非常符合。可是你们还得了远见的那个 USR 大学社会责任奖，那这个跟大学责任、社会责任有什么关系啊？
2: OK， 那这个奖就比较不一样哦。那这个奖强调的是，大学它不应该只做研究，它应该要有跟社会做结合，然后有一些回馈，这样。所以这个奖它重视的是大学有没有走入社区，然后跟社区的合作。那我们的这个猛禽欺架，它刚好跟非常多的农友、需要跟非常多农友在合作、所以又很符合这个 USR 的这个精神。
1: OK， 好，得了两个重要奖项的一个肯定哈。但是我光听那个专案的名字叫猛禽欺架哈，等于说你们请猛田来帮忙固田的意思是吧？
2: 对、
1: 先说一下哈，当初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它的一个缘起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2: 好，这个又要再讲更早之前，就是我们最早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黑鸢的研究。
1: 2011年
2: 一种老鹰。
1: 对，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哈。黑鸢，因为那个鸢就是老鹰的，当然大概是不是鸢就属于老鹰类的，算不算？
2: 对，
1: 好，那有那么多老鹰啊，像那个，比如说台湾，像那个什么清明啊、双十国庆的时候，会有那个灰面狂鹰，对不对？
2: 对，
1: 那也是老鹰。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您刚刚说的这种是什么鹰？
2: 黑鸢。
1: 黑鸢，那黑鸢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2: 好，台湾的日行性猛禽，就是白天会出没的老鹰，其实有30几种。那就是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不同的习性、非常多元这样。那黑鸢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种类，它特别在于它会捡死掉的动物尸体来吃。
1: 它不是吃活的，它吃死掉的
2: 对，活的也会吃，但是它特别会吃死的。
1: 啊。哦，
2: 其他的猛禽都是抓活的，
1: 对
2: 活的
1: 呀，
2: 小鸟或活的老鼠，
1: 嘿，
2: 但是黑鸢这种猛禽，它习性有点像秃鹰，但是台湾没有秃鹰，所以它在台湾
1: 啊，
2: 扮演一个秃鹰的角色，
1: 嘿嘿。
2: 就是它会捡这个死掉的小动物尸体来吃，
1: 那它对于我在生物链里来讲，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会是什么？
2: 它就是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1: 哦，清道夫就是他本来就会抓那些老鼠、什么蛇之类的嘛。
2: 特别是尸体。
1: 所
2: 就
1: 以
2: 是
1: 因为他吃
2: 这些
1: 他，
2: 小动物死掉之后，他们会去捡它的尸体来
1: 所以
2: 吃。
1: 他，你说他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就是这样就对
2: 对
1: 了。
2: 对对，
1: 哦，那
2: 然后
1: 本来
2: 这是
1: 这
2: 它
1: 是
2: 其
1: 很
2: 中一个，
1: 他的一
2: 这是它
1: 个
2: 其中一
1: 习
2: 个习
1: 性，
2: 性。
1: 嘿，
2: 另一个重要的习性是，它是群聚的。
1: 哦，一大群在一起，
2: 对，就是其他的猛禽，它们都是有领域性，所以就是
1: 嘿，
2: 这一对住那里，这一对住那里，它
1: 哎哎哎，
2: 们
1: 对对
2: 平时
1: 对，
2: 互不相往来，
1: 没
2: 但
1: 错，
2: 是黑鸢它是会成群活动的，那
1: 嘿。
2: 成群小的可能十几只，大的可能上百只，
1: 哇，
2: 这是它两个很重要的习性。那它OK，那第三个习性是它是住在平地的，一般我们觉得老鹰好像都住在
1: 都
2: 山
1: 要
2: 上，
1: 在
2: 但它是
1: 高
2: 住，
1: 山啊，哎呀，
2: 对，黑鸢是住在平地的，那但是这三个习性就
1: 嘿，
2: 导致了他们非常严重在台湾的生存危机。
1: 啊，因为它就会比较靠近农田，因为它在平地嘛，好。
2: 对，
1: 然后
2: 一
1: 在
2: 个是比较
1: 平
2: 靠近农田，然后第二个是它很容易会捡到有毒
1: 有
2: 的、
1: 毒，就是被那
2: 中
1: 个
2: 毒的
1: 下
2: 小
1: 药
2: 动物。
1: 的，
2: 对，就不管是农药还是老鼠药，它都会
1: 嘿，
2: 毒杀一些小鸟或者是老鼠，
1: 没
2: 然后
1: 错。
2: 那些有毒的，它又会去捡来吃。
1: 哎呦，那他吃了也会
2: 也会
1: 危
2: 跟着
1: 害，
2: 中毒，对，
1: 哦，这样子哈，
2: 所以在我们2011年做研究以前，就是大概2000年的这段时间，台湾的黑鸢数量非常少，以前可能50年前100年。

0: 前，就是那当时有一些国外的探险家来台湾，他们都是记录说台湾的黑鸢很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2000年代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就是台湾的黑鸢变得非常少，哦，全台湾的黑鸢不到200只，然后很多地方的黑鸢都已经消失
1: 哎
0: 了。
1: 呦，这个落差有点大，可见他面临非常大的威胁。
0: 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受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看鸟的人也不多，研究鸟的人也不多，哦，所以只知道说，哎，这个黑鸢以前很多，但是怎么变得很少？这样，然后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大家就猜说啊，可能是气候变迁，啊，或者是台湾有人当时蛮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因为台湾的垃圾处理得非常好啊，因为他们会捡尸体，他们也会捡垃圾，对，当那个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1: 他
0: 了，
1: 没得吃了，哎呀，
0: 对，有的人也是这样讲，啊，但
1: 哎，
0: 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硕士班刚毕业，然后我在当助理这样，
1: 哎。
0: 然后就是跟着我老板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学妹哈，是林慧珊哦，现在有一个称号叫老鹰公主这样。那我们几个人呢，就是很想要知道说台湾的黑鸢为什么消失
1: 好棒哦，好在你们有去了解
0: 对，然后
1: 啊，
0: 开始做了研究之后，然后做研究，然后做细放，我们就是去抓了。要细放就是要抓到黑鸢，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挂脚环或者是挂发报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追踪它。好，那开始追踪之后，哎，就发现有一些我们追踪的个体，追没多久它就死掉了。
1: 哎呦，
0: 哎，那死掉之后，我们把尸体回收回来，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死掉了，然后就在猜说它死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做一些解剖，好，然后就怀疑说，哎，因为它完全没有外伤。这些死掉的个体完全没有外伤，所以它也不是被攻击的，也不是被车撞的，哈、哦。那我们就怀疑说它可能是中毒，但是我们也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中什么毒，所以我们就验了非常多东西，验农药、验老鼠药、验重金属、验等等，这样验一大堆，那这个都非常花钱，哦。但是
1: 结
0: 最
1: 果
0: 后就
1: 后
0: 是
1: 来，
0: 确定它主要有2个东西让它中毒，一个是叫做加宝福，加宝福是一种剧毒的农药。
1: 这是
0: 那
1: 农
0: 另一个，
1: 药，嘿，
0: 对，这个是农药。那另一个就是老鼠药。这2个是最主要让黑鸢中毒的东西。
1: 哇，所以当你们确认它是因为这个毒药引起的。那时候你们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0: 好，那我们发现他们的体内有这些剧毒的东西之后，下一步是他们为什么会吃到这些东西？好，那老鼠药的话就比较明
1: 然后
0: 确
1: 说，
0: 嘛，就
1: 因
0: 是
1: 为在平地嘛，所以他有可能在人家家里那个附近吃到，会不会？
0: 对，就是老鼠去吃了老鼠药，然后老鼠挂掉之后，黑鸢再去捡那个尸体嘛。
1: 没错。
0: 但是另一个加宝福，它为什么会吃到？一开始我们非常困惑，哦，因为加宝福是一种农药，那农药它是撒在农作物上面。但
1: 对
0: 是
1: 呀、啊，
0: 黑鸢
1: 他
0: 又
1: 不
0: 不会去
1: 会
0: 吃那
1: 吃
0: 个农
1: 农
0: 作
1: 作
0: 物，
1: 物啊，
0: 对啊，所以它到底怎么吃到的呢？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然后去访问一些农友，因为就发现说，哦，原来加宝福在某些农友他们的用法是，某些农作物它会有鸟害，
1: 所
0: 然
1: 以
0: 后这
1: 他
0: 个
1: 是为
0: 鸟
1: 了
0: 害。
1: 要去治那些鸟就对了，
0: 对，所以他们拿加宝福泡稻谷，撒在田边去毒杀野鸟。
1: 所以野鸟的体内
0: 所
1: 就
0: 以
1: 有
0: 野
1: 剧
0: 鸟，
1: 毒，
0: 对，所以野鸟吃了之后，野鸟就挂了，然后他们再去捡那些鸟的尸体，
1: 可怜的
0: 所以
1: 黑
0: 变成，
1: 鸢，它两大的食物来源都有剧毒，
0: 对，所以加宝福是农夫用来防治鸟害，然后老鼠药是用来防治鼠害。那偏偏这2个都是黑鸢的食物，这样。
1: 哇，真的不是，怎么讲？好在你们有去了解了哈。那我觉得就是在做研究，当你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了，所以可能你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对，那刚开始其实非常困难，

0: 尤其跟这些
1: 农
0: 农
1: 友
0: 友沟
1: 吗？
0: 通，
1: 这你
0: 对，
1: 应该
0: 就是，
1: 是想要叫他不要用农药，是不是？
0: 对，刚开始就是去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说，哎，你
1: 哦，
0: 这个就
1: 可不
0: 是
1: 可以不
0: 不
1: 要
0: 要
1: 用？
0: 去故意的毒杀野鸟或者是
1: 我
0: 毒
1: 想
0: 杀
1: 你们
0: 老
1: 那
0: 鼠，
1: 时候遭遇到蛮大的困难吧？
0: 对，那农民当然就问说，哎，你叫我不要，但我的鼠害很严重，我的鸟害很严重，那
1: 对，
0: 到底该怎么
1: 我
0: 办？
1: 的农作
0: 好。
1: 物损失你能赔我吗？这样哈，
0: 对，
1: 哎，
0: 但是呢，就是当，
1: 一开始你们是用直接的一种去劝阻、劝导，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但是的确，这个就说，我们那个换个位置啦，哈。我是农民，就为什么我要用农药？因为我就是要确保我的农作物可以有比较好收成嘛，哈、哦。所以可以想见那时候，然后你们又是做研究的人，其实做研究的
0: 对，
1: 人不见
0: 又是
1: 得
0: 做保育的，
1: 善于
0: 那
1: 跟
0: 农夫
1: 别
0: 就
1: 人。
0: 会觉得我们站在他的对 立
1: 对
0: 面。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想这一条路不好走，那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转机呢？
0: 好，后来就是，首先我想谈那个家保服的部分哈。
1: 哎，
0: 那家保服在屏东，它其实主要是用在那个红豆上面哦，因为红豆在刚
1: 哦，
0: 播种的时候，它会有很
1: 哎，
0: 严重的鸟害哦。因为
1: 嗯嗯嗯，
0: 红豆它种植的方式，以前种植的方式就是直接把红豆撒在田里面让它发芽，那
1: 嗯嗯嗯，
0: 直接撒在田里面，鸟就会来吃。
1: 来吃掉就没了哈，
0: 对，所以那些红豆就是要泡过家保服啊，或者
1: 哦。
0: 是用其他稻谷去泡家保服，去把那些野鸟
1: 嘿，
0: 毒一毒，这样子才不会有鸟害。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后来，那刚开始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当然是也没有办法嘛，哈。
1: 对，
0: 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一种机器叫做红豆播种机。那红豆播种机，它是可以把红豆种子埋进土里面，那埋进土里面，鸟就吃不到了。
1: 对对对，你就把它盖起
0: 哦。
1: 来啦，它看不
0: 对，
1: 到，
0: 但是这个
1: 嘿。
0: 红豆播种机非常贵，所以不可能是农友自己去买，它一台是上百万的，
1: 哎呦，这么贵啊！哈，
0: 所以
1: 嘿，
0: 变成是我们建议这个 农粮署，
1: 嘿，
0: 他去补助一些代耕业者，好，去买这个红豆播种机，然后去帮农夫播种。
1: 啊，
0: 哦，那用这个播种机，它种出来的红豆产量也会比较高，因为它种的比较整齐。
1: 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就解决了鸟害的问题。哦，所以，
1: 嘿。
0: 防就是这个鸟害，应该说要叫农夫不要毒鸟，其实不能靠道德劝说，
1: 对对，
0: 我们
1: 绝
0: 要
1: 对不
0: 提供
1: 行。
0: 给他一个方法，是
1: 就
0: 可
1: 你也
0: 以
1: 要
0: 真
1: 解
0: 的，
1: 决他的难题，他就是希望鸟不要来吃我的红豆。哦，哎，你们这样做很聪明哎，哈，
0: 所以
1: 哎，
0: 开始推这个红豆播种机之后，鸟害的问题就减轻很多了，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后来。加上家保服，它本身就是一个剧毒的农药，它本身就是也有风险
1: 没
0: 哦，所
1: 错。
0: 以我们也建议那个农业部就是直接把这个药给禁用，
1: 后来
0: 所以
1: 真的有禁用的吗？
0: 一方面把这个剧
1: 啊，
0: 毒的药给禁用，另一方面就
1: 太
0: 是推
1: 棒
0: 广使
1: 了，
0: 用这个
1: 太棒了！真的
0: 红
1: 要
0: 豆
1: 站
0: 播种
1: 起来
0: 机
1: 拍手，真的救了环境哈、哦。那个剧毒其实不管对动物对人也不好啊，哈、哦，因为我们会担心那个食安的问题呀、啊，
0: 对，
1: 哦，哦，
0: 尤
1: 所
0: 其
1: 以。
0: 因为他如果用家保服去毒鸟，那个田里面鸟会死一片，有时候
1: 对，
0: 多的可能上百只。
1: 哎
0: 啊，那个
1: 呦，
0: 路人走过看到，他就把那个照片拍上网，然后那个
1: 嘿，
0: 网络上
1: 大家
0: 就会很
1: 对
0: 惊吓，就
1: 对
0: 说
1: 那
0: 这个
1: 个红
0: 田里面
1: 豆，
0: 的东西是多毒，为什么都把
1: 对，
0: 鸟毒死了这样？
1: 那对那个红豆销路也不好，但是至
0: 对啊。
1: 少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很好诶，哦，至少解决那个家宝福这种农药的问题，那老鼠药那个部分怎么办？
0: 对，那老鼠药其实是
1: 嘿。
0: 更棘手。
1: 对
0: 一方
1: 呀，
0: 面是，
1: 那个不是农民，那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本来就会用
0: 对，就
1: 了。
0: 是它除
1: 嘿，
0: 了造成农损之外，它还有卫生、
1: 对，还有
0: 是
1: 疾
0: 狗
1: 病
0: 卫
1: 的
0: 上的
1: 问
0: 一些问
1: 题。
0: 题，对，或
1: 嘿，
0: 者是都市里面也是需要用到老鼠药。那
1: 对
0: 以
1: 对，
0: 前还有全国灭鼠周的时候，是 家家户户都在发老鼠药，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也是。现
1: 哎，
0: 在台北、基
1: 现
0: 隆全部
1: 在
0: 都在发
1: 对，
0: 老
1: 都
0: 鼠药。
1: 在发，哎。
0: 对，那所以要叫大家不用老鼠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毕竟
1: 哎，
0: 它也是的确是一个现在要防治鼠害比较有效的做法。
1: 对，
0: 这样，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可以让农友就是尽量少用老鼠药？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想破头，就是在想说到底有什么办法。
1: 哎。

0: 它也很阳春，它就是
1: 嘿，
0: 一根支架，然后会看到鸟站在上面，这样。
1: 它只
0: 那
1: 是
0: 国
1: 一
0: 外，
1: 根支架，就给它一
0: 对，
1: 根。那支架为什么要有那个支架？是说让它来栖息在这里的意思吗？
0: 好，它的原理就是
1: 嘿，
0: 要在一个很空旷的田野。好，那国
1: 嘿。
0: 外的那种牧场或者是什么农田，
1: 他
0: 那
1: 们
0: 个都
1: 好
0: 超
1: 大
0: 大
1: 一
0: 片的。
1: 片哦，
0: 好，
1: 对对。
0: 对，那像那种地方，那种环境。猛禽要来觅食，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
1: 啊，
0: 哦，所以他们就是提供一个支架，让猛禽可以站在上面休息，然后它
1: 哦，
0: 就会
1: 嘿，
0: 延长它停留在那块田里面的时间，
1: 对，那是
0: 哎，所以就
1: 要
0: 是
1: 延
0: 提供一个
1: 长
0: 制
1: 他
0: 高点。
1: 在田里的时间，是要他帮忙来除一下。
0: 对对，因为它就会站在那里，然后它就会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老鼠嘛，有老鼠它就可以抓嘛。
1: 哦，所以本来只是单纯就给他一个支架，等于给他一个休息的地方而已。这是国外的，那你
0: 对，
1: 们后来是做了什么改变？
0: 那我们刚开始就是想说，国外的那个牧场都这么大一片，台
1: 嘿，
0: 湾的田都这么小一块，这个东西在台湾真的有用吗？所以刚开始我是非常怀疑的。好，
1: 嘿嘿。
0: 然后那国外还有另一个做法是放巢箱，放巢箱就是吸引猫
1: 巢
0: 头鹰
1: 箱
0: 来
1: 就
0: 入
1: 给
0: 住。
1: 它一个鸟巢的那个样子，是吧？
0: 对，那这个主
1: 嘿，
0: 要是吸引猫头鹰，因为猫头鹰
1: 哦，
0: 它们都是住在树洞里面。
1: 嘿嘿，
0: 好，白天的猛禽它们会自己筑巢，但是猫头鹰它们不会自己筑巢，它
1: 嘿嘿，
0: 们必须要住现成的树洞。那巢箱就是等于提供给它们一个现成的树洞，这样。
1: 哇！
0: 好，但是巢箱在台湾也不太适合，是因为
1: 为什么？
0: 台湾的平地其实没有很会抓老鼠的猫头鹰，那，其中一种是巢鸮，巢鸮很会抓老鼠，但是巢鸮现在数量非常少，而且巢鸮不住巢箱，巢鸮是住在地面的草丛里，
1: 地面是说住在石壁上吗？
0: 没有，是地上，
1: 地面上的草丛里哦，所
0: 对，
1: 以人
0: 巢
1: 家
0: 鸮
1: 他
0: 是住
1: 根
0: 在
1: 本。
0: 草丛
1: 不
0: 里的，
1: 住在一个什么窝里面，不住在那个
0: 对，它
1: 鸟
0: 不
1: 巢
0: 住
1: 里
0: 在
1: 面。
0: 树洞里面，
1: 哎
0: 哦，所以。
1: 呀，
0: 就变得这
1: 那
0: 个巢箱在台湾其实
1: 没
0: 很
1: 什么
0: 也不
1: 作
0: 太适
1: 用，
0: 用，对。
1: 嘿嘿。
0: 那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猛禽栖架好了，好、
1: 哦，所以你们就开始想说从这个猛禽栖架来着手。不过好像后来你们有做一些改良，对不对？
0: 对，那
1: 好、哦。
0: 最主要是刚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比较国外的做法，就是单纯的一根支架，
1: 对，
0: 我们想要先看看到底有没有鸟会来利用，好、哦，
1: 嘿嘿嘿，
0: 那。结果还好，就是我们装了第一个栖架，大概两个礼拜之后，诶，我们开始观察到有鸟站在上面了。
1: 哦，
0: 哦，就是那个黑翅鸢。
1: 嘿嘿，
0: 那这边要讲一下，黑翅鸢跟我一开始讲到那个黑鸢是不一样的猛禽。
1: 哦，黑翅鸢跟黑鸢不一样哦，哈，
0: 对，黑翅鸢是稍微小只一点，然后
1: 嘿。
0: 它
1: 那
0: 身体是黑白色的。
1: 他也喜欢吃那种死掉的小动物
0: 没
1: 吗？
0: 有，它是。
1: 哦，
0: 它
1: 他是
0: 是
1: 活
0: 专
1: 的。
0: 门抓活的老鼠，
1: 哎哎哎，哦，
0: 它专门抓活的老鼠，所以其实非常符合我们设栖架的目的。
1: 哦，他抓的是活的这些小动物，老鼠属类，
0: 对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可以来帮忙，真的是顾田呐，啊，他真的
0: 对，
1: 可以来帮忙抓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看到它出现在栖架上面就非常高兴哦，就是
1: 哇
0: 它真的，而且我们也
1: 哇，
0: 看到它的确就是从栖架上面。好，
1: 是，
0: 发现下面有老鼠，哎，下来抓，然后再飞上那个栖架，
1: 太好了。那老
0: 这
1: 师
0: 样，
1: 这样子，我
0: 对，
1: 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接
0: 好，
1: 下来这才是重头戏哈。把 国
0: 好，
1: 外虽然有的一个很单纯的这样一个猛禽的栖架，然后拿到台湾，那屏东科技大学他们这个研究团队里面，他们后来一定有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为什么后来那个效果可以变很大哈？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聊，先休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一段非常大自然氛围，那这是来自吴金代的音乐，叫做晨光中的歌。你会听到当这个地球每一天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那个大自然阳光啊，然后听到这个虫鸣鸟语啊，看到很美丽的这样一个景象，是充满感恩的。但是人类往往是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齁，其实是主要的破坏者。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呢，有越来越多人齁，不管是专家学者或者民间的单位，对这个环境的保育、生态的保育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而且透过实际的行动真的带来改变了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因为老师他们呢有一个这个研究专案，就关于用猛禽欺价这样，然后让这个台湾的猛禽可以来帮农民顾田。哇，就是生态跟农业齁都兼顾到了齁，而且是互相加分，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好，老师，我们来请问一下齁，就是刚讲到说你们那个猛禽之下的概念是来自国外齁，但是呢国外只是单纯就是一个之下，那你们把它，你们先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们也是用单纯的之下而已嘛？
1: 对
0: 齁，但是你说首先来光顾的是黑翅鸢齁，哇，所以那个黑翅鸢来了以后，你们是又做了什么改变吗？因为我看你们后来不断在进化嘛，对不对？
1: 对，那会不断的进化就是基于人的惰性。
0: 人的惰性什么意思？
1: 刚开始我们就是找研究生，我自己或者是找研究生去栖架，躲在栖架的旁边，然后就是看说到底有什么鸟
0: 去观察，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要在那边躲一整天，然后又很热又很晒，所以到最后没人想去。那没人想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什么鸟站上去。
0: 对，
1: 好，那我们在做野生动物研究，其实会用到的一种工具叫做自动相机。那但是自动相机一般都是装在地面上嘛，拍地面的动物。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把自动相机装到栖架上面，那能不能拍到栖架上面的鸟呢？
0: 可是问题是要那个镜头装在哪里？因为我地面上，我之所以摆地面上，我比较，我可以拍到的角度比较广嘛，而且我比较好放那个地点，你知道哈？那你在一个支架，一个悬空的感觉，然后你又不知道它从哪边来，我很好奇你们照相机要怎么设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做调整，
0: 在研究着。
1: 对，首先要预测它会站在栖架的哪个位置。那其实
0: 你们还可以预测啊？那不过它一定在栖架的顶端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最后我们不是预测，我们是要它站在我们希望的位置。
0: 指定给一个给他一个限定的舞台，
1: 其他不想要让他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用一些
0: 用什么
1: 东西，好，比如我们会用束带，就是那种绑东西的束带，我们把它倒插，倒插之后，他就是阻挡他站在那边。
0: 你就是把可以让他停留下来空间空出来，其他的都

0: 用一些障碍物，就是要妨碍他们，你不要哦，这样很聪明哦，哈，不然。
1: 然后像相机的上面也是一定要弄，要不然他一定会站在相机上，因为相机是最高的地方。
0: 对呀、啊，那相机的上面要弄什么呢？
1: 就一样啊，就是绑一堆束带在相机的上面。
0: 哦，你不能让他直接踩在那个相机上面，因为这样子，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角度，你大概只能拍到他脚丫子吧，哈、哦。
1: 对。然后相机也本身也要调整，因为一般相机它的对焦距离可能都是在三四公尺之外。
0: 对。
1: 那我们机架上面，
0: 那踩上来等于很近就在我眼前了耶。
1: 让鸟站的地方跟相机的距离其实都不到一公尺。
0: 那
1: 好、所以那个相机需要经过特别的改装。
0: 哦，所以包括距离，那我很好奇光线怎么办，因为拍照如果要清晰啦齁、哦、我要清楚的话、光源是很重要，那光怎么办呢？
1: 对那白天是比较没问题，白天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朝东或朝西会逆光。然后晚上的话就需要补光，那我们自动相机用的是红外线，红外线补光，所以那个是肉眼看不到的光，鸟也一样看不到。
0: 红外线就不会用类似闪光灯那样，不会干扰到它就对了。
1: 对，不会，它完全不会察觉，只是红外线补光，它拍出来的会是黑白的画面，就不是彩色。
0: OK， 但是黑白只要清楚，其实对做研究来讲也是非常足够的啦，哈。
1: 对啊，对啊，嘿。
0: 所以哈，光源没有问题了。但是一开始，那你们拍出来应该，因为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图啊，很多梗图，哦，那个拍得好清楚啊，哦。但是我想你们一开始大概办不到吧？
1: 哦，对啊，一开始拍的画面都
0: 蛮好笑的。拍到怎样？真的有只拍到脚丫的那种、
1: 就是只有。只有拍到上半身或拍到下半身。
0: 对呀、你们的相机是固定的嘛。
1: 站得很近的时候相机是固定的，但是一开始一开始鸟会站的位置很难预测的时候，它就会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这样、然后有时候站得离镜头非常近，又拍到一些很搞笑的画面。对，然后我们把这些照片
0: 变成梗图是不是，
1: 就对，就那个贴文爆红，那个贴文我记得被分享7000多次。
0: 哇，对，因为大家
1: 触及人数是上百万人。
0: 我记得国外每一年也都有那种就是算生物摄影嘛，动物的摄影、然后他会拍到获奖的作品都是拍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动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出来。
1: 对，
0: 所以你们那时候你们那个照片，哇，那个拍起来可以想见，应该是真的也是光怪陆离啦，哈，真的
1: 很
0: 无厘头的。
1: 很多网友就开始帮我们做梗图，然后、
0: 但是坦白讲啦，梗图，梗图，然后那个流量多，这是好事，让更多人注意到。但是你们要解决问题，是你们需要其实完整而且清楚的画面嘛，哈。
1: 对，特别是他抓那个猎物的那个画面，因为我们要辨识他抓的到底是哪些猎物，然后抓了多少猎物，这样。
0: 所以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变吗？镜头就固定在那里了，不是吗？
1: 对，镜头固定在那里，然后后来我们是把，本来他站的那一根竹竿，是跟相机垂直的，后来变成跟相机平行。好、跟相机平行之后、就可以站有时候会有两只鸟并排站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拍得到。
0: 对对对对，哇、你们光这
1: 个
0: 相机的角度摆放的位置，这个煞费苦心哦，要花很多心。
1: 对，然后整个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铝制的支架，就是它是一体成型的、这样子安装起来也更方便，而且相机的角度不会跑掉。
0: 铝制的支架是说你的相机就跟这个铝制的支架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
0: 固定在里面的是。
1: 对，一个铝制的支架，一边是让鸟站着那个木头，另外一边是安装相机的地方。
0: 哇，这真的是，
1: 那这个也是后来去申请了一个专利奖。
0: 专利，所以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1: 对。
0: 哇，等一下，你们研究那个野生
1: 很多
0: 野生动物，我知道你们研究野生动物，其实拍照是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你以往，所以你个人对一些器材呀、相机呀、机械类的，本来就要比较多的了解，是不是？
1: 也算是有兴趣了，
0: 哦
1: 对。
0: 哦，

0: 自己有兴趣。哇，想不到洪孝宇老师这么厉害，我本来以为你们找人家做的，是自己发明的、啊、哦。那你这个有申请专利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哇，好，太好了。然后这个相机帐就已经算是进阶完成了吗？
1: 差不多，然后我们也有把我们的这个设计好、发表到国际期刊。
0: 嗯嗯，
1: 哎，那就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把自动相机放到机架上面去做监测这件事情，是全世界首创，国外没有人这样做。
0: 哦，对对对，因为你说国外了不起，就给他一根支柱而已，支架而已，
1: 对，
0: 完全是单纯的，只是见他站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
0: 哇，那请问一下你、嗯、你这个、嗯、因为你是2017年开始嘛哈，那到这个整个的技术你觉得成熟大概花了几年时间？
1: 大概花了，
0: 你这个专利发明出来
1: 哦，专利申请是在2022年。
0: 哇，那也好几年呢、欸、
1: 对、哦、前后花了五六年的
0: 时间。所以你们这个猛禽之下，你看光在瞧那个照相机要怎么拍到。所以我们请问一下，当你比如说你都这个设备都弄好了，所以后来你们拍出来照片已经是属于那个 Discover 级的那样影片的那样的等级的是不是？
1: 现在拍起来我是觉得算蛮不错的。
0: 哇，真是太厉害。好，那终于这个非常棒的，因为对你们来讲也可以有很好清楚的一个记录嘛。好，但是猛禽之下后来你们是只在屏东架设，还是说现阶段已经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了？
1: 现在几乎全台各县市都有推
0: 广，都有在。哦，这样子吗？
1: 对，而且很多很多，因为我们自己的能量也是有限啊，很多人
0: 会
1: 希望我们去
0: 帮忙，
1: 但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
0: 哦，帮忙是说你们可不可以去帮他们装设那些支架吗？还是怎样？
1: 对，非常多人在问说我们能不能去帮忙
0: 装，要不要干脆寄转出去啊？就是装
1: 支架。然后我们有，我们就是后来直接是拍教学影片。
0: 哇，
1: 因为这个技术其实也没有说到很难，
0: 因为你是一体成型的嘛，是不是？
1: 对，
0: 你的摄影机跟支架，所以它其实就把它固定下来就好啦。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拍教学影片，然后就是请农友可以
0: 自己上网看，
1: 自己动手。对，那现在也非常多人都是自己来
0: 了。哇，太棒太棒了！那你们研究的有没有特定在哪一个区域？就是你们自己研究范围。
1: 我们本身研究的当然就主要还是在高雄屏东，就是南台湾这边。
0: 高雄跟屏东，好。那请问你们是放在什么水稻田、红豆田，还是凤梨？
1: 非常，现在已经非常
0: 各种都很广了，
1: 各种不同的田区。但是主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还是要稍微开阔一点的田区。哦，所以它的作物不能太高。
0: 哦，作物不能太高。
1: 对，作物的高度最好在2公尺以下。
0: 哦，2公尺以下还行，因为大部分如果农作物不会那么高嘛。那如果
1: 是
0: 果树的话，
1: 就算是果树的话，就是不能果低矮的果树也可以。
0: 不过现在有很多果树为了要比较方便管理，它也都把它弄得比较低呀、啊，哈。
1: 哎，
0: 那你们这个范围很广哎、
1: 欸。然后，
0: 哎、哦。
1: 再来就是它的面积，至少要1/3以上。
0: 哦，为什么是说有这么宽广？比如说1/3的话，大概要装几只支架？
1: 1/3的话，其实我们是讲说这个支架离旁边的马路、或者是电线杆，或者是大树，最好有50公尺的距离。
0: 哦。哦，那我知道，就说你们有一定的范围、哦、有这个标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个三分地面也不可能差的密密麻麻的嘛、哦、
1: 对，
0: 是不是？不过差之所以要有这么远的间距是为了什么？不要互相干扰还是怎样？
1: 是为了要让那根支架成为制高点、
0: 哦哦、
1: 如果旁边有电线杆，那个电线杆比支架高，
0: 那他们就会去电线杆那边，
1: 他们就去站电线杆就好了。
0: 那怎么
1: 哦，那个
0: 办？
1: 漆
0: 你
1: 架
0: 这个
1: 就
0: 支
1: 没有
0: 架
1: 作
0: 还
1: 用。
0: 要看旁边有没有电线杆
1: 对，所以其实它不是每块田都可以装的，它必须
0: 哦，
1: 要
0: 它
1: 符合一
0: 要
1: 些
0: 有一些
1: 环
0: 条
1: 境的条
0: 件
1: 件，
0: 哦，
1: 对，才
0: 所
1: 能够
0: 以
1: 装。
0: 它必须在这一块田。

0: 里面，它必须这个支架就已经是制高点了，哈、哦。
1: 对。
0: 还有就是，当然它有好在啦，你这个也不是说需要差很多啦，哈、哦，这样成本也不会那么高嘛，
1: 一
0: 对
1: 块
0: 不对？
1: 钱一根就可以了，
0: 哦、真的？
1: 除非是超级，除非是超级大的田，
0: 哦，
1: 那你可以比如说间隔一两百公尺插一根这
0: 对，
1: 样。
0: 可是我站在那个猛禽的角度，一根这样够吗？
1: 他们猛禽的视力非常好，
0: 哦，
1: 哦，所以你站，
0: 哦、
1: 他站在那个旗架上面，他其实
0: 他整片田都可以看得到的意思，
1: 对，
0: 是
1: 半径起码一两百公尺的范围，他都看得到。
0: 哦，哇，真棒，真棒，这个眼睛这么好，哇，
1: 对，
0: 所以那你们整个那个旗架哈、哦、开始去设立了，而且是这个一体成型的哦，所以到现在也好几年了嘛，哈、哦。
1: 对对，
0: 那你们观察到就在你们自己实验的所在，你们观察到来栖息的鸟类有更多元吗？
1: 现在记录到的鸟种非常多
0: 哦，
1: 应该
0: 这样子，
1: 有，就是除了猛禽之外，也有小鸟、
0: 哎、
1: 啊。那整个种类加起来已经超过100种，
0: 一
1: 超过
0: 百
1: 一百种
0: 种
1: 的鸟类。
0: 哇、哦，这
1: 对，
0: 么多啊！
1: 全台湾的留鸟也才300多种啊，已经有1/3被我们记录过。
0: 哇！
1: 而且这是在平地哦，就是还不算不含山区哦。
0: 哇，太棒太棒了！这个是你们的成绩耶，哈、哦。那
1: 对，而且
0: 嘿，
1: 就是以往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就是要人到野外去拿着望远镜在那里看，
0: 对，
1: 所以
0: 真的
1: 它的
0: 好累
1: 技术门槛其实很高。
0: 对，
1: 对，一方面很累，一方面是那些鸟调查的人员要会认，这样
0: 哦，
1: 所以以前要做这些鸟类调查，其实门槛是很高的，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就是离个旗架，放一台相机，
0: 就是
1: 因
0: 为
1: 你
0: 反而
1: 有什么鸟，我们就拍下来了。
0: 你反而有人在那边，对他们比较容易干扰。虽然你们可以做什么迷彩的装扮啊，哈，但是好累啊。
1: 对，
0: 有时候蚊子咬也不能乱动哈、哦。
1: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创新的鸟类监测的方法。
0: 哦，太好了太好了，好。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的时候，我就要请教一下洪老师。第一个。这个猛禽支架它的确有成果，对这个鸟类来说，对农民来说，其实都有带来好处诶，齁、哦、当然对我们的环境更是有帮助。那等一下再请老师来介绍。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哈，这是去年度台湾生物多样性奖获得银奖肯定，来自呢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专案哦，

0: 不是用猛禽欺价的方式能够呢来改善哈、哦、这一些就是可能以往使用农药啊或者一些老鼠药对猛禽造成的冲击，对环境的危害，而且重点是还可以把它转成让猛禽哦来帮忙农民固田，哇，这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大家都有好处哈、哦。以往我们总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好像要特别去注重保育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影响到产业的部分。但现在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真的做得非常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我们屏科大野保所的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哈。好，老师，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技术问题，你那个支架虽然是一体成型啊，但是它需要电力吧？
1: 哦，那个相机是用电池的。
0: 哦，电池。那问题是它那个传输是不需要电力传输吗？就是你们要怎么去接收到那个影像呢？
1: 好，其实有几种方式，要就看你要使用的相机的等级。好、哦，那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七家放倒，才能够去检查那个相机，然后换电池跟记忆卡。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机种，它就可以自动回
0: 传，直接传输，对不对？
1: 对，那相机本身就可以插 SIM 卡。
0: 哇，那你们现在有用到这种回传自动回传的那个设备了吗？那个相机
1: 比较少了，因为那个就是、
0: 太贵了，
1: 价格很高。对，
0: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将来说不定有企业愿意赞助哈，非常非常欢迎这样。好，来，我们来讲，因为刚听你一路这样介绍下来，真的太感谢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的好奇哦，去了解说为什么那个黑鸢会遇到这样生存的危机，然后进而了解到原来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哦、这个食物链生物链其实受到很大冲击。那你们呢把这个猛禽欺价完善到已经能做的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就等于说这一项的这个专案里面事实上它开始呢发挥效果了。很好奇，就是对农民来讲，一定就是他们感受到实质的帮助是什么？
1: 好，就是我们刚开始设这个，刚开始做这个欺价试验，然后确定有黑翅鸢会来利用之后，那我们也是需要想要把它推广出去，然后找更多的农田来试验嘛。那刚开始其实到处碰壁。就是我们去田里面访问农民，没有一个人想要让我们设这个欺价，因为他们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要干嘛。对
1: 对，然后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田里面会有老鹰，会有猫头鹰。大家都说老鹰跟猫头鹰都是住在山上的，就是田里面不会有。
0: 他们以前没有在自己田里看过，就对了。
1: 对，很多人都说我在这里耕作二三十年，我从来没看过啊，所以你这个没有用这样。但是后来有些人让我们架了之后，我们就是真的拍给他看，黑翅鸢，然后晚上的菱角鸮，然后甚至凤头苍鹰什么大冠鸠都站在栖架上面，而且还会抓老鼠、抓小鸟什么的。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吓一跳，说：“哦，原来我的田里面会出现这些猛禽。”好，所以欺价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让我们这些农田的生态变得更容易被看见，然后让农夫去体会到说，原来他田里面的生态是这么丰富，那这样子他就会更愿意去减少使用一些可能会伤害到这些鸟的东西。
0: 所以对农民来讲，后来你们还做了更好的延伸，就是说既然这一片田有这些猛禽到来，你们还有那个什么黑翅鸢鸣，然后还有那什么猫头鹰凤梨，是不是？
1: 对，然后去年开始我们又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草鸮友善标章。因为刚刚讲那个草鸮，就是它现在是台湾数量最少的猫头鹰，然后住在地面的。
0: 对。
1: 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也很喜欢站栖架。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屏东、高雄一些地方，我们在田里面设的栖架都有拍到草鸮。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草鸮友善标章，这个是最新的。就是希望这些农友，既然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然后愿意在田里面不使用老鼠药、不使用除草剂什么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推销他们的这些友善的农产品。
0: 对对。
1: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那些 黑石原米啊、猫头鹰凤梨等等，那些是一个品牌。

0: 哎，那我们现在要推一个标章，那这个标章就可以让更多不同的农作物啊，都可以取得这个标章。
1: 所以这个标章就那个您刚说的那个是
0: 草鸮友善标章，
1: 草鸮，哦，就
0: 对，
1: 变成这
0: 哎，
1: 个草鸮它的这个友善标章，它会变成一个 logo 的意思，就变成适用所有的友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标章吗？还是一个印
0: 这个
1: 记
0: 算
1: 还是
0: 标
1: 怎
0: 章，这
1: 样？
0: 个其
1: 哦，
0: 实
1: 标
0: 是
1: 章。
0: 政府就是林业保育署啊，
1: 哦，
0: 就
1: 有，我们
0: 是，
1: 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会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章，哦，
0: 对对对，
1: 它可
0: 哎，
1: 能有
0: 然
1: 不同的
0: 后。
1: 有机认证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对，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哦，就是
1: 哦，嘿，
0: 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个有机的东西可能比较健康，对
1: 对，
0: 不对？但是有机它强调的就是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嘛，但是
1: 对，对，
0: 它其实并没有强调它田里面要有生态，有机并没
1: 哦。
0: 有强调田里面要有生态，
1: 所
0: 好，所以它
1: 以，
0: 的有机的认证它并没有去看你田里面有没有生态啊。
1: 等一下，老师，那如果我没有用药，也没有用肥料的话，那也不见得就会有生态，是不是？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有机农场，它是整个
1: 嘿，
0: 网室包起来的，
1: 啊
0: 那
1: 啊，
0: 里面根本就不会有动物。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他
0: 但我们的
1: 嘿，
0: 草鸮友善标章是你的田里面要
1: 是真
0: 至少
1: 的
0: 要设立
1: 有，
0: 栖架，哎，然后
1: 哈。
0: 要有这些生态的保护，那
1: 是
0: 你的
1: 是
0: 农
1: 是，
0: 产品才能够取得友善草鸮友善标章。
1: 哦，了解了解。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些那个猛禽啊、鸟类或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当代言人的意思是，因为它如果要能够在这边能够这个很安居乐业的话，哈，或者它没有受到影响，代表这一片农田是友善耕种的，
0: 对
1: 这一
0: 对，
1: 定
0: 哎，
1: 的，这个想都
0: 对，
1: 不要想，它就变成一个环境的指标嘛。哦，
0: 对
1: 他
0: 对
1: 变成
0: 对，
1: 帮他背书就对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的是这种我们叫做生态农业，它跟有机农业是有区别的。
1: 那如果是这样，以后看到草鸮的标章，代表它是更，怎么讲，更开阔的，更好的。
0: 更注重生态的。
1: 哦，对对对对，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原来你们农民要就是说答应你们可以装设这个猛禽栖架，是他前提也要配合你们要进行友善耕种的方式就对了。
0: 对，哎，然后
1: 哦，
0: 他农民也会获得一个奖励金，是
1: 嗯，
0: 林保署一个叫做草鸮生态给付的政策，所以农
1: 哦，
0: 民会有一个奖励金，
1: 有
0: 但
1: 有
0: 是那奖励
1: 有，
0: 金不
1: 嘿。
0: 多了，嘿。
1: 对，但是我觉得是农民愿意做这件事情，愿意配合，这就已经不得了。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时代上产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了哦，
0: 希望了。
1: 哇，真的！所以现在你们接触到就有去跟你们配合装设这个猛禽机架，农民的反应应该是都很好吧？
0: 要看农友不一定啊，因为那我得说，就是我们设这个栖架，请猛禽来抓老鼠，
1: 对，
0: 它的捕鼠的效果一定没有放老鼠药那么好
1: 哦
0: 哦，因为放
1: 哦，
0: 老鼠药它就是通杀嘛。
1: 对
0: 那
1: 对
0: 通
1: 对，
0: 杀田里面没有老鼠，也不会有什么生态嘛。那我
1: 对，
0: 们希望田里面有生态，它就是要有老鼠，然后要有猛禽来抓。
1: 对
0: 哦，所以
1: 对，
0: 它是让生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老鼠不会太多，但是，老鼠也不会完全没有。所以这些农友他还是得接受说，他的田里面偶尔
1: 他可
0: 还
1: 能
0: 是
1: 会
0: 会
1: 有
0: 有，
1: 一些损失，是不
0: 对
1: 是？
0: 对，会还是会有一些损失。那如果
1: 对，
0: 他能够接受，那他才能够。他才会继续的参与，但是有些农友他就是不能接受他田里有任何一只老鼠，那他就没
1: 那
0: 办
1: 他
0: 法参与。
1: 就比较没办法。不过
0: 对，
1: 洪老师这样说，我就想起以前我访问过一位神农奖的得主，然后他是养鱼，哈。然后他说，大部分的养殖业的人看到天上有鸟的时候都不会开心，因为他觉得
0: 对，
1: 他们要来吃他的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收入，这个
0: 对。
1: 要被鸟掠夺。但是呢，这位神农奖得主他说，他一点都不怕，而且还蛮开心的，因为他说那些鱼看到鸟过来哈，他会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哈，他就在那个时间判断哪一些鱼是比较强壮的，哪一些鱼可能快要被淘汰了，又不太
0: 哦，
1: 动
0: 对
1: 了。
0: 啊，这是事实，因为会被鸟抓到的都是比较
1: 就比较弱。

0: 了嘛。所以
1: 这
0: 个
1: 所以其实是
0: 这
1: 在
0: 个也
1: 防
0: 算
1: 它淘
0: 是一
1: 汰掉一
0: 种，
1: 些不好的鱼。
0: 对，这算一种生物防治，是不是？
1: 但是，对，有的人就是不能接受它一条任何一条鱼被吃掉。
0: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种子播下了，而且已经发芽了，齁，慢慢在茁壮当中，所以从你们当初啊都没有人要理你们啊，到现在10年过去了，你觉得有大概有达到几成？
1: 哎，不敢说
0: 哎，
1: 达到几成啊，但是
0: 哎，
1: 现在以屏东来说，跟我们合作的农友有到80位，好，然
0: 哦，
1: 后就我觉得已经算蛮多了。那另外，全台湾全就像刚刚讲，全台各地都有，一直都有农友在问我们
0: 在
1: 说，哎，这
0: 怎
1: 个
0: 么
1: 猛禽
0: 办？
1: 鸡架到底
0: 对，
1: 要
0: 我想要
1: 怎么
0: 做，
1: 做？
0: 可以怎
1: 对，
0: 么
1: 他想要
0: 做？
1: 参与，他想要来一起
0: 哇，
1: 来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
0: 真的
1: 好，
0: 很
1: 那。
0: 棒，嘿，
1: 对，那讲到那个黑鸢的部分哈，因
0: 对。
1: 为我们嘉宝福禁用了，然后全国灭鼠州也停办了哈，就是现在只有某些县市必要它才会去发这个老鼠药，这样哈，所以老鼠药用量应该也有减少哈。那我们黑鸢的族群调查每年都持续在进行，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好，那这几年其实有看到数量，黑鸢的数量慢慢在上升。好，那到去年它已经。从我们刚开始调查的时候是不
0: 你
1: 到两
0: 说
1: 百只，
0: 一两百只这样，
1: 去年它已经突破1000只了，全台湾突破一千
0: 哇，
1: 只，
0: 真的感谢，而且不只是黑鸢哦。其实所有的鸟类都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样受益嘛，哈、
1: 对啊，对啊，
0: 哦，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今天呢，我们呢让大家了解了，这是屏科大哈、哦，他们做这样一个猛禽栖架这个专案，这样一走10年哈、哦。不过，是不是未来还继续再努力下去啊，老师？
1: 哎，当然啦、啊，
0: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更精进？比如说未来你们会有 AI 的支架吗？
1: 哎，的确，目前正在研
0: 努力
1: 发
0: 当
1: 中。
0: 中哦，
1: 对，
0: 你在研发哈、啊哦，所以
1: 对，
0: 哦，洪老师、洪孝宇老师可能还会将来会出现另外一个专利哦，哈、哦，
1: 希
0: 哇，
1: 望咯。
0: 太赞太赞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哈、哦，听到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团体，有这样学术单位，他们愿意为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做这么多的努力，而且重点是成果是可以得到实际运用，那也已经带来了绩效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洪孝宇老师，谢谢。
1: 不会，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萧玉和啊，玉和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啊，然后现在在逢甲跟中央大学任教啊，他对这个地缘政治有相当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川习会他的整个大的背景，好，以及整个他对市局的一个影响，哦，那这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谈话。那我们这星期就聚焦来谈川习会对台湾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就是说，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在川习会结束的时候，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那个概略性的一个发表，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表示说美国跟中国并没有像某些人，就是那个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的，那个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 Ellison， 他本来在会前有提出希望，可能美中会提出所谓的第四公报，而那个第四公报可能对台湾不利。台湾方面当然就非常紧张啊，但是显然并没有，美中双方并没有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但是没想到在回程的飞机上，以及后来那个川普接受胡斯新闻网的一个访问的时候，我们的川老大就提出了很多比较直率的一些对台湾问题提出一些很直率的一些想法。那这个船主要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说台湾借着好像美国提出什么承诺之后然后有人所谓的按照中国的讲法叫以美谋独这个、川普来讲他完全没办法接受，他要让他变成说越过9500英里去帮助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他根本不愿意然后再来就是针对那个传统的那个讲法那个所谓的晶片问题，他又继续在一直在指控台湾。所以这些讲法出来之后，当然就对台湾来讲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呢。就是你明明没有在川习会里面提出，可是当你在透过接受访问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这样公开直白的这样一个讲法，当然就对台湾很多人来说这个尤其对蓝白，你看那个川普已经对台湾已经施压然后已经不对你这个赖政府已经不信任了那你看怎么办当然我们蓝白必须扮演这样一种平衡的一个力量，而对赖政府来讲，他当然就必须不断的澄清讲说台湾在西太平洋里面的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破坏西太平洋稳定关系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然后再讲到台独，就讲说所谓根本没有台独这样一个议题你按照中国的讲法，其实只要不按照北京的那个讲法去做的，那都是台独，所以不管你是台独也好或是华独也好，都是不被中南海允许的。所以这些种种的讲法其实也都对了，但是这样一个变成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是台湾我们自己内部过度焦躁，而美国方面就是川普的讲法是代表美国的那个讲法的一个全面的转变呢，还是根本没有？我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这星期要好好讨论的。好，那就那个玉和你先谈一下，就是川习会之后川普接受这个胡斯新闻网以及他在飞机上接受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些讲法， 有没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呢？
3: 我们那个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有说川，我们有说川普在有一些面向上面，好像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是很像尼克森的。其实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川普就是川普，尼克森的川普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那川普的风格是怎么呢？其实我们看他那个在那个接受那个美国那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个脉络是放在他不希望台湾独立，一个那个英文用的是 go independent 等等的嘛，然后那个他是放在那个有后面有一个是说我不希望美国不这个跑那么远。美军跑那么远去打仗，也就是说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放在避免这个战争，或者是说避免这个美中冲突，或者是说维持区域现有秩序的这个脉络下来说的啊。那当然我们外界会认为说美国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就是说有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的主权，涉及到台湾的主权的议题，其实有三步啊。第一个步是不对台湾目前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国，这个国家的状，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状态做任何的表述。
2: 嗯。
3: 第二个是不对台湾跟这个中国目前的关系做任何的表述。然后第三个是对于台湾未来，台湾这一个国家它未来的这个主权可能会发生，这个国家它可能未来会发生也不做表述。这是我个人我说的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台湾主权问题上面的三步。那说到这个 go independent 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三步了。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会问说，那是不是美国现在这个三步好像有一个改变了？好，就是说至少第三步是已经有让有一个，就是说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各种的目前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表态里面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川普跟美国政府其实你要分开来？其实当年克林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说他反对台独，
2: 对三步，
3: 对对对，他有他自己的三步，其中一个就是不支持台，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比较像，我记得那是一个在私下跟学生会谈的场合。好，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出现在这个美国正式的官方的表述当中，没有出现在这个美中元首各自的论述当中，那我认为他可能就只是川普一个条件，在特定条件下面的一个说法。所谓的特定条件是我刚刚一直强调，那个川普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脉络的时候，是涉及到美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那大家换个角度想啊，美国当然是不希望，以美国的现在看待台湾的态度来说，其实他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准主权国家在跟他互动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大家要换，在站在美国的角度去思考，那各种事情上面你都是一个准国家，我也跟你在用准国家的这个方式在互动。那你现在宣布台独，我们这一指的台独当然是指法理台独了，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中华民国，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台湾国。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对法理台独跟事实台独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这个法理台独它对于改善现在的，它对于现在的状况其实没有任何的，对于美台互动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可能引起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法理台独的，对美国来说这个法理台独当然就是意义不大，它甚至可能是一个那我们也过去也看到这个陈水扁总统在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接近法理台独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是遭到美国的一些质疑的。所以我说目前为止，从蔡英文总统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目前为止也是一直在做的，就是向国际表达我们现在没有改变现有既有秩序的这个想法，就是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上礼拜其实我有说到，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台湾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既有的这个秩序， 这个改变不单纯，我觉得大家都太过把问题放在所谓的法律态度问题上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哦，就台湾，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台湾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除了宣布台独这个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条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自己去跟中国谈和平谈判，甚至是讨论统一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呢？
2: 嗯，
3: 我们觉得我们大家其实都忽略了这件事情。
2: 嗯，
3: 但是你看卢比欧在这个访问中国期间，他也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
2: 嗯，
3: 他说中国最希望的剧本是什么？不是军事侵略，是公投，然后那个公投，然后那个不服兵役组的这个促同啊，那这个公投当然不是说中国会给台湾机会公投，啊，给台湾机会公投，那就是就是承认你是一个国家嘛，那你要公投，西藏要不要公投，新疆要不要公投，香港要不要公投，那不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什么？未来台湾可能会有，我觉得不是可能啊，这是可以可见的未来，未来包括。

蓝白，他们会用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要发动一个公投，强迫政府必须要去跟中国谈，所谓做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这才是破坏既有的稳定秩序。我记得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也谈到一件事情，美国当然不希望法理台独，原因当然很多的，主要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理台独，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没有实意，但是美国更不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台湾失去事实上的独立。台湾现在是事实上独立于中国的，这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就是现在的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不要去破坏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台湾事实上独立于中国这一件事情，这个状态就是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美国所认知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去看美国做了什么，美国说了什么，大家不要这么的神经质。上一礼拜节目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美中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唯一会有变数的部分是在台湾这边啊。如果台湾今天决定了，就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决定跟不管你是说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说和平谈判，甚至是开始展开这个和平统一谈判，这才是对现在的既有的秩序的一个冲击，不是只有在台独这件事情上面而已。所以这个状态才是我们现在要去避免，也是美国希望去避免，但是美国很难去着力的事情。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当天，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海军部的这个副部长在这个参议院上面，就这个听证会上面表示，有一笔这个$140亿的这个军售案，他为了要维持这个伊朗冲突的这个弹药库，目前已经暂停给台湾啊。那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发酵，但是这个当然就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目前是没有办法还维持目前世界各地的不管是台海的需求、俄乌的需求，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三大热这个三大可能会发生冲突这个地带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台湾在军购这件上面显得你并不很急，那美国当然会选择先把它给既有的产能的，只有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会选择会去给中东，或者是说选择会去俄乌这样子，俄乌战场这样子。那第二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军购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看待的事情就是你们台湾到底有没有想要自我防卫的决心啊？这我们过去有很多人都一直在讲啊。如果说今天台湾自己都表现出我自己其实没有我自己要防卫，对美国来说他其实还不管你立法院是不是蓝白多数，你今天立法院做成就做的这个决议出来，那这究竟就代表台湾人民嘛？那如果台湾人民现在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他更愿意接受九二共识，更愿意跟中国做和平谈判，甚至是不排除接受统一，那你觉得对美国来说他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要拿出来考虑，就其实也就是卢比欧在我认为他在访谈的时候是不小心说溜嘴了啊。他今天竟然会提到说这个他竟然会提到这样，你看那个很明确的就是说就是用公投的方式让台湾来愿意接受自愿的那个合并到中国里面去，代表美国官方其实已经一定是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台湾自己改变，自己自愿的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的状况之下，美国要怎么样的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跟日本要怎么样因应？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对台湾的军购案要怎么样的因应？

0: 这才是现在，我认为这才是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变数，反而不是美国，反而不是中国，也跟日本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的状况是，现在的状况全世界都认为这个地缘政治是稳定，是需要维持的。哦，我们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讲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中东战导致霍姆兹海峡被封锁会对全球的经贸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个原物料原油这个都全部都会上涨。但大家很少谈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就谈过了，如果有一天台湾海峡被封锁呢，台湾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影响绝对会比霍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讲这个结论，全世界其实都看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上个月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有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吴志忠有在场，他有提到，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全球现在都知道，这个万一台湾海峡被封锁的话，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后坐力，所以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在做怎么样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避免台湾海峡被封锁这件事情发生。那日人有能力提供军购的，像美国那就是去武装台湾。那像日本他有能力在这个建构一些核武的这个力量的，那美国就去做。那你像一些欧洲国家，他其实也没有能力，他至少还有发一个声明嘛，对不对？就全世界的大家都在看能怎么样的事情去做这个有各自有什么样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代表全世界的一个态度就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对全球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那反过来说，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说的，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台湾自愿的、哦、在国际上看来你就是自愿的、啊、你先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是接受中国一贯的说法嘛，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啊，那国际社会就没有办法说什么话、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么多，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跟大家，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讨论里面，大家很少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如果主动的改变了这一个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这个既有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会更麻烦。而这个改变绝对不是法理态度。赖清德也表明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啊，那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就是目前我们对所谓的既有秩序的一个，以及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啊、那如果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更跨出去一步了，其实。所谓的破坏稳定现状这件事情，美国川普没有讲出来的事，然后卢比又不小心泄露口风的事，如果台湾今天主动改变这个秩序，而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不是透过法理态度，而是透过所谓的台湾自愿触统，这才是我认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变数。
1: 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啊、郑立文，他六月的时候、啊、他要去美国、啊、到底到了美国之后他会见了谁、啊、以及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个可能也是变成说大家很注意的。当然 也包括其实这一阵子、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似乎对郑立文有意见的非常多，但是公开质疑的除了赵少康之外好像你好像看不到，所以变成说整个 这之前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过了，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是亲中亲美势力在那边啊拉拔，这个严重影响到台湾的现状。所以刚刚那个玉和你提到过的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台湾内部这种主动愿意触统、哦、愿意要跟中国和善的这样一种力量，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哦、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澜、啊、但是这个波澜这个又牵扯到因为他们属于那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政党组织，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那个政党的那个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美国已经把的确没有错，不管说是那个卢比欧、哦、那个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明、哦、已经讲给台湾人听了，那台湾人听了之后、哦、接下来会做什么，反正变成的

0: 要置身之事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那当然之前我们也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已经在很多节目里面提到，郑丽文当上中国国民党主席之后的危险性，以及那个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讨论。那接下来往后几个月，我想我这个问题还是没办法避免掉。对，所以那个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有关中国国民党的这个问题啊，那势必是未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焦点。不过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比较目前马上要产生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突然讲说他愿意跟赖清德总统通话啊，那要讲什么呢啊，然后什么时候讲，而且是真的会讲吗？我想就这一阵子这几天马上就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那你怎么看呢？
1: 那个我先补充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因为郑丽文应该是六月的时候要去访问美国，那个这个消息那个最近这我们在录影的这个前昨天哈，这个古立言那个 IT 处长啊，他就说了，他就说美国会关注国民党是否改变路线。是所谓的改变路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关注的点是说中国国民党现在是不是在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这个路线上面会有所改变，这是美国画的红线。就是说你可以跟中国交往没有问题，你可以跟中国往来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民进党不管你是国民党，你要主张跟那个往来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如果要进入到改变台湾事实独立中国这个现状的时候，这对美国来说是红线。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不要对川普那讲的话做过度神经质的反应，我们要看美国整个具体的美国这个政策，美国的这个方向上面是不是有大的改变。这个维持，我们最后这里我们简单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这个维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国的这个现状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退让的红线，也是美国不会没有办法跟中国谈的这个事情。那而且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川普说这个要跟那个台湾的领导人要跟他们没明讲是赖清德啦，但是他说要跟台湾领导人要跟他谈一谈这个事情，这个中国就不高兴啊。我们都好像，我觉得我们国内对于这个川普谈话的关注都好像关注在他这个对台湾不利的地方。但是中国同样，大家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中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低调。但是中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跟台湾的领导人直接的通话，直接的用，不管用什么，你私下有没有讲？那我们不知道，私下有没有现在一定有，那我们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塑造一种两国元首在对话的这个状态啊！我相信美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有透过不同的广告去呼吁白宫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们私下怎么讲那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这个事情中国绝对不希望发生。那你看中国事后很低调。我们看这个报上礼拜我们谈这个川奇会，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川奇会过后中国非常的低调。因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没有什么突破啊。那美国其实也就是好像大家都很轻松的去北京吃了个饭就走了这样子。
0: 你刚讲吃饭，好像川普好像并没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川普好像也不太开心嘛。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也不是不太开心，好像也没吃到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反而大家
0: 担心吃到什么东西。
1: 对啊，反而媒体拍的都是这个马斯克在偷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上礼拜其实有提到这个美中的这个高层这个会谈有点像是走过场啊，大家就去刷刷脸这样子。好，但是你做这个对中国来说，他一定很不希望所谓的川赖通话这一件事情发生。
0: 对，不要忘了2016年12月2号那时候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川菜那样一个通话10分钟，中国就已经受不了了。 那时候川普还不是正式的总统哦，都已经受不了了。
1: 没错，对，就是所以说，所以说你说这个川普的，我刚说大家不要用尼克，我觉得跟他

0: 我觉得说他是尼克森的复仇有点太看不起川普了，川普有他自己的风格啊，就是说当他说他不希望台湾啊 go independent 的时候，他并不是表示美国在这个所谓的不对台湾的主权未来这件事情有任何指标性的转变。那他说他要跟赖清德在跟台湾的领导人再谈一谈，再通话的时候，也不是表示他真的、哦、就已经准备要穿戴会谈。这是很典型的川普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事情是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谈话，他是不是川普某一些场合好像即兴式的发言，是不是有落实到美国的这个政策上面去？目前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巨大的转变，那我也认为他的回旋空间其实非常的小。我觉得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最后有提到、哦、这个现在的国际秩序跟当时冷战的秩序不一样，现在的所有国家是紧密的被绑在一起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件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这种大国，还是说这些这个比较小的一些，就像日本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大家的回旋空间都非常的小，不太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巨大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政策的转变。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去维持这个现状，避免有人因为啊，主要是中国啦，啊，这个在某些不理性的考量之下去破坏既有的这个秩序，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全球大家最在乎的问题。
1: 对，所以从川习会以及之后川普的一个谈话，我想我们这星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很明显告诉你，哦，你这个所谓的华丽台独，哦，他不接受，但是你要固守这样一个事实独立，哦，的这样一个红线，哦，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确立，因为确立之后，基本上这个现有的既有的的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就至少就维持着，这也是目前各个国家所需要的啊。那有关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
0: 对，所以我想最后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要怎么样去跟美国解释这个事情。
1: 好，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啊！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透视两岸。
5: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信修你好。
6: 主持人范教授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想呢最近大家比较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已经在6月1号出发访问美国了啊。那可以说她在继之前跟习近平见面完之后呢，在开始访美啊。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特别关注的地方。那因为我想这个国民党也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在野党啊，目前在立法院可以说是席次最多的啊。所以他们党主席从去年选出郑丽文女士之后呢，当然外界都是在观察郑丽文女士她到底这个未来的方向是为何啊。那她在4月7号访问了中国，而且跟习近平见面啊，那可以说是在这个川习会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呢，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这点呢当然是很大的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此呢他这次访问美国呢也被外界给予高度的期待是。

0: 国有更多的突破啊。但是呢，我们想他在出发前呢，在5月21号，美国的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在接受中央通讯社的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些他对于国民党的观察啊。他说呢，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啊，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啊。他认为呢，这次郑丽文党主席啊访问美国呢，是能提供机会解释疑问，并且澄清啊，国民党在诸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的立场。他说呢，多数美国人将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但是呢，近期关注国际媒体报道的人们呢，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者是仿效中共的立场，而忽略了美国和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的作用和利益啊。我想这是古立言处长他所提出来的啊。因此呢，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啊，邀请我们明治科技大学的教授信吉兄来跟我们做分析啊。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古立言会提出，第一个他说呢，美国各个机构都会问国民党的领导层是否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那请问一下，到底国民党改变了哪些政治取向是让美国觉得是奇怪的？而且古立言强调郑丽文这一次主要的功能是要解释疑问，那到底有什么疑问呢？
1: 是，谢谢主持人刚刚前面的引言。其实范教授刚刚前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当这一次有这个访美的机会，当然是双方意见交流，或者是对于近期相关的这个作为哈，这个说明的更清楚的一个机会。那可是为什么这个古立言在这个出发之前，最后却有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传出来？当然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美方非常重要的代表。绝对不是前一阵子所说的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误会传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当然它代表的是官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所谓的国民党这一些从这个去年所选出来的这个郑主席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一些相关的主要包含像副主席啦，
0: 对，
1: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访问行程当中，他传出来一些比较令人不可思议或者是有点不可置信的一种相关的这种言行举措，他才需要这个所谓的事宜这样子的概念了。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怎么会有这样，例如把古立言当作真的只用中文译名把他当作一个处长这样子的这种降级的说法。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在这些官方的这些外交语言，
0: 应该说是科长啦，萧旭成那个副主席说古立言的位阶是科长级了。
1: 对，怎么可能是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
0: 对，
1: OK， 再来是像后来这个包含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官方的这些词汇都贴近所谓的中共用语，什么以美谋独啦，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说法的时候，这些作为当然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疑惑。OK， 这是第一个在表面上面，但实际上面当然不管国民党的解释是怎么样，实际上面它是阻挡的目前为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在所谓的对美军售这一个预算案上面的相关的这种阻挡的这样子的状况，投票伯爵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OK， 从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到现在，他对于所谓郑主席相关的这些举措就是一个问号。OK，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做那件事情，在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 OK 你的相关的这个作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战略目标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当然我认为这个古立言在这个时候提醒郑主席这一次的访美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解释美方对于国民党的疑惑之处。那这个疑惑之处其实真的不只是这个所谓的对美立场或者是对中立场了，而是这个所谓的郑主席所领导的这个整个团队到目前为止OK 所做出来的不合理的地方。那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啦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是，以及包含我们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你的所谓的对中论述，是不是真的你开始要去做这个，刚范教授也有提到整个政治立场政治表述的这种基本论述的一种改观。那如果真的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 OK

0: Okay, 接下来，美方他也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这个因应措施。所以我认为，对于美方来说，OK，国民党既然是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第一大在野党，而且可以预计哈，他的这个票源还是有一种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第一大在野党的状况底下，当然。他一定要尊重这个民主选举的结果，包含尊重民意的结果。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立论还是这样，甚至于我们可以预期嘛，郑主席在没有任何意外的状况底下，他应该会领导国民党进行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好，那所以你的立论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你会迫使你的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一些外交或者是军事的这种议题上面做一些对美方来讲是预期之外的表态。好，那像我们这个过去战争，我们也看到哈，其实不只是郑主席要访美而已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卢市长啦，好像其他的这一些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其实也都有访美。那访美之后，OK，经过沟通。好，那看起来像卢市长，他对军购的这个支持的立场就有进一步的改变。所以我认为，对美方来讲，这一些沟通的目的，所谓的事宜的目的，希望你来解释我的疑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接下来可预期的局势当中，做出可预期或者是理性的判断跟决策。所以包含他最在意的军购，或者是。包含在美中关系框架底下的两岸关系，是不是因为 OK 对美国来讲，哈，我不是说真的是这样，但对美国来讲，如果你做出了太多预期之外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两岸的问题就会变成一个 trouble。OK，对美方来讲，你不能变成 troublemaker。那你变成 troublemaker 的时候，我要重新回过头来，这个制止你这些过激或者是过度主张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时候就会变成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 OK，那个美方的军舰到台海之间是要防御。这个台湾过度的扩张，好，像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讲一定是不乐见。那这种不乐见的状况底下，当然美方就需要，OK，美方就需要对于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现在的立场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要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看起来哈，好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场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外交主张，好像看起来对于这个所谓的美方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可他仍然接受让他去美国表达他的立场，是因为在民主制度底下，民主的运作的模式就是长这个样子。我让你说你要说的，让你做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一些所谓的整个局势，当我们厘清了之后，我们对于现况的了解到达一定程度之后。那美方其实就会进一步的在这里面，OK，使出一个最传统对他们来讲最理性的决策模式，叫做什么？就是吓阻。我告诉你，OK，红线在这里，底线在这里。那你要这样讲都没有问题，那是你的主张，那是你的想法。可是你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我的反击会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会让。有理性思考，OK，理解这个模式的人，那去正确的这个停止相关的作为。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讲，它是一种非常理性思考的国家，非常理性思考模式的状况底下，它其实是非常喜欢，OK，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喜欢。把所有的资讯收集到非常清楚的状况，非常公开透明的状况，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怎么样子，而且我想要怎么样子。那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去访美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代表着，其实国民党看起来还是有跟美方一部分的人士有具备这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或是管道。那我认为，包含这一次的访美，或者是接近年底的时候，不管台湾要选举，OK，或者是美国要其中选举，这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运作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台湾来讲，都会是最好的情况。
1: 是，我想非常感谢刚才所这个做的这个分析啊，就是有关于这次为什么说叫事宜啊？ 我想的确是让美国觉得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会不会出现改变。刚才信吉兄做了非常清楚的分析。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就是说郑丽文在4月10号在北京见到习近平啊，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襟啊，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所以这个他这样子称赞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复兴，这的确是过去国民党党主席很罕见的啊，很罕见的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套到两岸人民上来讲啊，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啊。另外就是他强调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啊！十五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就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啊！那所谓这个外力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指应该是指美国吧，啊，或日本吧，啊。所以我想他做了这些反应呢，似乎让外界觉得他是在跟中共唱和。然后郑丽文还说呢，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有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跟合作机制。那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郑丽文他不断的强调这个两岸应该要共同团结，防止外力的介入等等啊。那这个的确是让外界觉得好像这个跟过去国民党的党主席包含朱立伦啊或者是吴敦义等等比较不会讲出的这种话啊，那的确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郑丽文他这个言行呢让美方觉得呢似乎跟过去的国民党的出现了改变啊。而且古立安特别还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他说呢这个过去美国人都是把国民党跟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相连结，那表示现在国民党已经不再反共了啊。那因此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包含像马英九担任党主席的时候强调是亲美友日和中啊，啊，这样是他的一定的立场啊。但是看起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是甚至是有点像是反美啦，仇日啊，亲中啊，那这个也可能是让美方觉得有点改变的地方啊。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啊，国民党删减至7800亿，那甚至郑丽文党主席当初提出的是3800亿加 N 啊，啊，这个等于说是让外界觉得说似乎是要减少台湾的国防支出，那目的到底为何啊？是否是为了讨好中国啊？所以这些做法的确是让这个美方觉得相当的疑问啊。因此呢，这个古立言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啊，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在强大国防力量、对美合作以及积极接触北京以维护现状之间力求平衡。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讽刺啦，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嘲笑啦，就是有点在数落国民党啦。因为他说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普遍都认为现在的国民党是中间派政党，然后他们会强大国防力量，然后跟美国合作跟中国接触等等等等，来维持平衡。但是显然郑丽文所领导的国民党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嘛，所以我觉得古立言这句话似乎有点在反讽或者期许国民党的意味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是其实我觉得美方啊，这个特别像是这种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理性的模式，当然这个理性的模式有时候这样子用会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他们就比较理性，而不是我的理性的模式其实是你可以收集所有的资讯，然后做出一个大多数人会做出的这个决策模式，理性的决策模式。那这种理性的决策模式对于美方来讲，其实他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所有的一切的资讯都是公开透明的、哦、所以它包含他们很多的战术、哦、其实什么大象摇摆啊，所有的飞机通通飞上去，为什么要浪费油让所有的飞机飞上去、嗯、因为我要展示我所有的战力、嗯、OK， 那这种都是数量上面的绝对碾压、
1: 嗯
0: 哦、就是它东亚地区有多少的战斗机，有多少飞机，那其实在美方的谈判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这个范老师刚刚所说的，他非常直接明了的告诉你 OK， 我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一些，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用数落的方式，不管是用考试的方式，还是带有期许的方式，或者是哪一个专家学者说出来，其实都代表着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把你贴上了这个标签了，OK，你就开始亲中了嘛，你的论述就开始贴近中国的论述，我就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了。可是如果我现在还接受你来质疑的话，那就代表着我知道。你对我把你贴上这一张标签，你有意见。好，但是因为基于我对民意的尊重，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所以我让你来质疑。那同一时间，我也派出我在台湾最高级的官员告诉你我哪里有问题。所以你这次来质疑的时候，其实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一坐下来。美方的官员一定第一句话就问你，那你现在是不是支持中国？问你哪一句话什么以美谋独？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他们都是非常直接的，就开始开诚布公的在直接质疑你的立场。OK，所以你的事宜这时候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了啊。OK，好，我这个时候是一个迂回战术的运用啊，还是我是怎么样子啦？那我们在这里面，OK，我可以做出承诺，我们接下来在年底的选举过后，我可能可以通过哪些预算或怎么样？那美方他就会相信你，而且他会。要求你，你刚刚的这一些对于未来的承诺必须要落实。一旦你没有落实的状况底下，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不接受你的事宜了。OK，我直接贴上标签就是标签了。所以我觉得对美方来讲，当然对于这个给予台湾机会，或者是跟台湾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这些互动，我认为他。大体上的模式，当然会有一些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偏好或者是举措，但是它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个一致的状况底下，会让这个双方在这样子这个事宜有事宜的机会里面，分别的去说明你的立场。但是当然，一旦这个事宜没有办法，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没有办法解释我的疑惑，或者是你的承诺，你对于年底的承诺，你对于未来的承诺，并没有办法说服我，让我同意。OK，暂时不要把你贴标签的话，那当然这个短时间内这一张标签要撕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刚刚所说的这个鼓励人，当然这个话当然说者有意啦，那听者要到哪里去？这件事情当然是不知道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者既然今天都说了有意了，我都这么清楚的告知你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还要忽略这件事情，OK，特别是在你出发前这么重要的时机，特别是你是来试一用的这一个会议，那如果你都还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我。要求你做的这个功课，或者是回答问题是什么的话，那我认为这一次的事宜之旅，可能就会是这个郑主席访问美国的最后一次的，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让你事宜的。那你跟美方沟通的这个管道，或者是桥梁，或者是所谓的对话窗口，一旦中断，你重新要再去取得美国的信任，我认为就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国民党他们一直在重新建立。跟对美对话的窗口，包含他像这个，他所谓的驻美代表，这个黄介正啊，他们对于这个所谓对美方的联系，我觉得他是非常着力、非常深的。可是，当然，美方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我说的是，国民党开始就是重新建立。对美的这个事宜的窗口，那当然今天获得最好的成果，就是美方接受这个郑主席来美国事宜这样的状况。所以当然他讲话酸不酸，或者是这个对于未来的期许，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我其实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一旦有疑问呢，一旦信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如果你还有机会去这个弥补，你还有机会重新去让美国相信你，或者是对于你的这个年底的选战策略啦，未来对国防军事政策的表态有到美方接受或者是同意的状况底下，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美方对于国民党这个要求或者是贴上标签的这样状况就会比较缓和一点。
1: 是，好，的确，这点的确是值得我们特别值得关注，那国民党要怎么？

0: 怎么样透过这次郑丽文的访美，能够让这个美方能够适宜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当然，郑丽文她在出访前，她也提到说，她期待能够跟川普见面啊，因为当然这是她受访的时候提到的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她这次在川习会，也就是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呢，完成了政习会，她当然可能认为她自己的分量了，已经是达到一个跟习近平平起平坐，所以她也期待能够在美国能够见到川普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观察啊。但是我们看到古立言在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我要讲的是古立言其实对台湾是非常了解了，因为他除了他本身的中文非常好之外，他的太太也是台湾人啊。然后他之前呢也在丽英杰担任驻台代表的时候，担任是驻台副代表。
1: 对，
0: 那时候正好是刚好2020年的这个新冠肺炎时期啊，所以他当时也协助了台美之间在防疫上的合作。那后来他在台湾担任3年的副代表之后呢，前往日本啊担任美国驻日本的公使。那当时因为大使悬缺嘛，他曾经一度代理大使啊，他本身日文也非常好啊，所以他在台美日三边来讲，我觉得他是有非常这个深厚的了解，对台湾的政情啊是非常深入啊，所以你看他任内这2年不断的上台湾的媒体啦，接受访问啊，然后可以说是常常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啊，所以我想他接受这个中央通讯社的这个专访，他是我们的国家通讯社了啊，所以我想一定有他的代表性啊。那古立言也提到，就是说欢迎赖清德总统重申对两岸对话与维持两岸现状的长期努力，捍卫台湾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而这也是台湾多个主要政党与台湾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立场啊。然后这个古立言说，希望北京不设前提的与台湾民选领导人交流，并且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啊。所以有这边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美国对于赖清德总统的路线是有质疑的啊，就是所谓的依赖论啊，就是美国是怀疑赖清德总统是不是会，因为我们知道赖总统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嘛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他是不是会在走向台独的路线。那另外我们这次看到这次川习会里面呢，川普也承认，然后习近平多次提到对台独的焦虑啊，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次川习会，习近平讲台独，其实我认为是个假议题啦。就是因为第一个，赖总统上来执政2年，他并没有推动任何台独的工作啊。包括我们看到这2天，邱毅仁先生也提到，就是赖总统的路线就是蔡英文路线啊。所以说，当然民进党内是有一个台独党纲，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99年，民进党有了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就已经取代了台独党纲啊。所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啦。那我认为这次川习会，习近平不断地提出台独问题，我觉得他为什么是个假议题呢？第一个，台独党纲已经被台湾前途决议文所取代了，而当时他们的声明就是，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是没有问题的。那赖总统上台之后也没有推动任何的法理台独啊，他只是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这个对台湾实施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跟过去不管蔡英文也好，甚至我认为，即便是跟过去的，我想跟马英九总统也没有太大差异了啊。那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提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来作为跟美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啊。就像说川普说他愿意要跟赖总统通电话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个假议题啦。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我认为，当然，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框架里面，当然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原因在于这个冲突这一件事情，以及冲突当中的行为者本身，他对于这个冲突的这个走向就有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美中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其实包含美中都非常关注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台独的倾向或者是作为。所以当然，我们到目前为止，包含我们过去的几任民进党政府以及现在的这个赖总统，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都说明了非常清楚的状况底下，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它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那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那剩下的都只是在短期政治交流，也就是短期的政治话语当中，大家彼此需要一些台阶下，或者是需要一种营造这种外交政治的局势的时候，他可能才要这么说。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或许是某种程度上面三方就是美中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最低底线、最低的表演的这个舞台。
0: 是哦，我想的确是了，就是这次这个美方也公开的肯定了肯定了这个赖总统的路线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依赖论啊，我想可能也是不攻自破啊，不攻自破。那其实在川习会后啊，习近平大谈反台独，我认为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民进党事实上在台独党纲之后有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啊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台独党纲事实上已经被送入了这个兵库里面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的讲台独问题，我认为他只是在作为跟美国谈判的筹码了，就是要求美方你也反台独啊，那美方如果不同意，那你拿什么来交换，就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嘛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川习会之后呢，很多蓝营人物呢就逼迫民进党或者赖清德总统必须要放弃台独党纲啊。那这个做法我就包含像卢秀燕市长，包含像蒋万安市长，包含像李世川市长候选人，包含像这个郑丽文主席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呼吁了啊。那我想当然他们可能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1: 是
0: 那但是我想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路线呢是被美方所接受的，而且从古立言处长的发言是可以肯定的，肯定的是赖总统的路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也是某种过度的政治操作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们从此来看一下，就是说未来郑丽文主席的访美之行到底会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突破，我想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
2: 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3: 慧芝姐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节目除了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这个对大家切身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新闻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变美的百百种方式了不要一直觉得说变美它就一定是要动刀或者是一定要坐到手术台上做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一些微微整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医美啦啊，还有呢就是靠一些自己身体状况的改变，这些都有可能会让我们整个人焕然一新变美了。这个新闻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台湾歌手，那他也有一些演艺作品问世哦，也有演电影啊什么的，演艺工作者孙淑媚，那最近啊他获邀去职棒开拳嘛，然后大家就发现哇怎么变那么漂亮
3: 啊，
2: 他以前呢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他不算是以这个
3: 外貌
2: 来取胜，对对对，他的确是以歌艺或者是演技取胜的那么他现在呢变得很美，大家就开始怀疑了。你知道现在的网友都是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的就说他是不是去动刀了，然后他就澄清没有，就要请教孟凡对这件事情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3: 也不是，
2: 那他就说他只有做了一个牙齿的矫正这个呢我有看过实例就是以前我看过一个同事他在牙齿矫正前后差很多，牙齿矫正完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好看。他没有矫正牙齿之前
3: 对
2: 就是非常频繁的而且有点龅牙吧那就是他整个人改变非常多。
3: 对，
2: 那所以要请教孟凡了，这个孙淑媚变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就是因为真的热腾腾他才发文澄清，因为整个网络都在爬说他们要找孙淑媚的医生，太厉害了这样子。对，所以他就公开了他的维持他现在这个状态的12个方法。对，那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慧芝姐讲的这个矫正啊，牙齿矫正我小时候其实也矫正过，可是我是五年级就矫正了所以可能不会对外貌影响到这么大吧对，那他说他拔了七颗牙齿所以我可以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啦。
2: 对
3: 对，而且我有看到有些医师出来讲说真的矫正可以改变脸型，改变得很大。
2: 他大概几岁了？
3: 他现在45岁啊。但他因为他现在状态真的像大学生，就是你看他外表你会觉得是二十几岁这样子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很吃惊对，然后第二个他讲他鼻子是原装的啦，鼻子没有动然后他有做，他当然他也很诚恳，他就说他做了哪些的医美他会打肉毒啦肉毒他说大概一年打两次，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也是去年第一次打肉毒就是他就是让你咀嚼肌不要那么发达，因为我脸很圆嘛然后我以前不太在意，因为我的艺名叫面包就是因为我脸圆所以我也不在意，可是后来是因为我会上电视节目，然后就发现真的就是上了电视那两块会更明显，
2: 难怪很多演艺人员不管什么年纪他长期都会打肉毒杆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你会看到你荧幕上的自己
3: 对
2: 都希望会越来越好
3: 是
2: 所以就会做这些微整形。
3: 对对对我是找认识的皮肤科医师打的对对对对，然后
2: 打的有什么副作用吗？或者是说打的感觉是什么？
3: 没有副作用
2: 没有副作用，
3: 肉毒其实是很安全然后不会有副作用的只是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大概3到6个月就会退掉了那个医师，我其实那时候很有趣，我想要去找医师的时候是我本来是想要试试看那个音波还电波之类的东西，但凤凰很贵嘛所以我不是问凤凰是问一个比较便宜的就那医师也因为是认识的
2: 是，
3: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就是你就打肉毒就好了对对对，所以目前我也有就是像孙淑媚一样就是只有打肉毒那但是他也有承认说他有做电音波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也觉得很贵所以他就是工作比较多的时候他才会为了要上镜好看去打如果没工作他就不打
2: 对，那电音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容方式啊？
3: 这个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跟镭射有点像啦，
2: 哦，就是它越来越进化
3: 了。对啊，它就刺激你的胶原蛋白增生，嗯，所以我听过身边蛮多有朋友都有打，嗯，啊，每个人都说真的很有效。嗯，对，然后就说打完你，因为它胶原蛋白增生，所以你就会看起来比较烹润吗？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他是呈现那样的状态哦，所以是大部分十之八九也都做了这些医美的，
3: 因为是医美现在真的是太
2: 流行了，
3: 太流行。
2: 不过当然这边要岔题一下，我最近就是医美诊所爆发那个偷拍风波，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你做脸部应该比较好，但我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哎上了手术台就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哦，
3: 是
2: 所以这种无良的诊所跟医生也是非常多的，这个要非常注意，
3: 自己要小心啦。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对对，
2: 那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觉得会对诊所的生意会有所影响，
3: 一定会啊。
2: 对
3: 对，嗯，然后另外他说他没有做任何的填充，哦，他也没有去切开的手术，嗯，就这个是大家觉得他一定有做的东西嘛，嗯，但他说他没有做这个，
2: 而且这个听起来很可怕，欸，就切开又填充，
3: 侵入性
2: 的。对，就很侵入性，因为感觉以前，哦，要把鼻子垫高就是去做这个隆鼻的手术，
3: 通常不是从 胸骨哪一小块下来嘛。
2: 对，
3: 我记得好像
2: 是，这很可怕耶。
3: 对对对对，嗯，前阵子我也看了另外一个 YouTuber 很有名叫江老师，他是钢琴老师，
2: 哦，是
3: 他去做那个五爪拉皮
2: 哦，那就是什么手术
3: 了？那个应该就真的是有动刀了吧，哦，就是把你额头这边上面然后往上拉，哦，对，但是他做完也是变超好看，就是超年轻，嗯，就是你看到你会吓一跳的那种。嗯，对对对对，
2: 他本来就蛮有活力的啊。我会注意到他哦，一开始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校园的活动，
3: 是，
2: 然后就觉得他很聒噪啊什么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后来我发现哦，他竟然钢琴弹得很好，
3: 他很厉害啊，
2: 因为对，我小时候有学钢琴嘛，
3: 对啊，
2: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我想学钢琴的人就是跟他那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质真的非常不同，
3: 他就是这样才受欢迎啊。
2: 对对对。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找了很多的练钢琴的，包括台大的学生啊，或什么的。哎，我就欣赏一些钢琴的演奏，而且他又因为钢琴很贵，所以他到各地去拍了一些，去其他的国家看那些很昂贵的钢琴，
1: 是
0: 所以就吸引了我一阵子哈。我就是在看他那些钢琴的东西。那时候后来又传出说好像身体不好嘛，
1: 对，
0: 生病了。
1: 他长那个卵巢还哪里长？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有勇气，就是在恢复健康以后，他还是没有停止把自己变更美的这样的一些
1: 对对对
0: 这个心啊，哦，就是这个动力也挺有的，
1: 是
0: 对对对，蛮好的。
1: 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变美就是无可厚非啦。
0: 对，但是就是说你还要有勇气去，比如说什么五爪，这个你刚刚讲还要
1: 头皮动刀，而且他完全公开哦，他刚做完五爪，他肿到那个整个眼睛跟核桃一样。
0: 是，
1: 哼，他就是。
0: 不过当然我们在讲这些好处，就是说他后来会变很美，什么什么这些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1: 对，
0: 就是。做任何的手术，你任何的这些东西，包括刚刚讲的矫正牙齿也一样，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这个年纪拔了那么多颗牙齿，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拔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哦。那除了说你乳牙换成
1: 恒
0: 齿，那个是可以的之外，比较容易处理。其实拔牙是对我们身体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1: 是是，
0: 就说千万不可以乱拔牙。
1: 对啊，
0: 如果你没有那个必要，你真的不要乱拔牙，因为有些人的身体是承受不住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你做这些所有事情都要评估你自己的生理心理的状态。
1: 对
0: 啊，一定要评估安全才可以做，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变美可能命都没了。
1: 对，
0: 这是真的，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1: 没错没错，然后他有讲他有打电音波嘛，然后再来第六个，他说他长期都有吃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这个部分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没有吃啦，对，但是就是我早期是认为胶原蛋白不可能有效，因为胶原蛋白
0: 好像在节目里有提到这个话题过，
1: 嗯，然后就是吃下去理论上就被分解啦，所以它并不是维持着胶原蛋白的结构，然后你想象的就是它会直接跑到你的脸或什么去。但后来新的研究就是发现说，对，它不是维持那个三股螺旋的结构，但是它是一些生态的小片段，所以它如果有选到特定的生态片段是有效的，它那个生态片段真的会去促进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胶原蛋白生成。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吧，那也许就是它真的有效，只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嘛，有些人就是真的像他就说他长期都在用啊，那我自己是没吃
0: 啦。他用的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健康食品？
1: 对，
0: 还
1: 是吃的胶原蛋白，对，胶原蛋白粉，对，他没有讲哪个品牌，
0: 但他这个事情过后可能很多厂牌
1: 一定大家
0: 就要去找他代言了，
1: 没错，下面已经很多人在问了，
0: 对，一定的。
1: 对，我个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确实他在科学上看起来是有帮助的啦，那就是大家各自选择你要不要吃嘛，像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吃
0: 那很多保养品里面也是说它有胶原蛋白
1: 啊，
0: 是不是可以促进你的肌肤怎么样怎么样
1: 啊，
0: 所以说也是加胶原蛋白进去。
1: 这个我之前会比较存疑的是肌肤的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就是它的分子你要直接用擦的让它吸收进去，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对，但我不知道我多年前看 paper 的时候，因为我硕士的论文是做皮肤的研究，所以我当时看的 paper 我不认为胶原蛋白用外擦的是会有效，对，但是因为其实到现在也隔这么久，对，所以也不一定，就也许现在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也不一定，但是对，我会觉得吃的我现在是相信啦，对，那再来第七个，他说他的皮肤保养他也蛮认真做的，对，然后他说他也乱试过一些方法，他说他之前试过一个东西叫肌断食，肌肤断食，
0: 是，
1: 对，
0: 他有本书肌断食，
1: 他说只擦天然的冷压橄榄油再加清水洗脸，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过敏好像有改善，但是擦油的那段时间痘痘也长得很认真，对，他说所以请大家不要乱试，这样子
0: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每个人体质都不同啦，也不是说你看了这个就去试，但你可以去试啦，试试觉得不适合你就换嘛，
1: 没错没错，然后在第八个他就说化妆，因为刚刚慧芝姐我们有聊到嘛，你说你看过很多那种真的是化妆前化妆后像变一个人，有没有？
0: 对啊，现在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有，
1: 是
0: 吓死我，想到之前长这样子化完妆变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差太多了，这样很可怕，
1: 是我也看过很多，
0: 对，所以说化妆技巧是很厉害的，
1: 是
0: 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非常的可信啊，就是说你是靠化妆而改变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他也有说像他有贴双眼皮嘛，因为他以前眼睛确实也没有像现在双眼皮那么深，他就说他是贴的啊，所以这都可以做啊，然后加深鼻影什么的，眼线拉长一点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有时候我需要录一些影音节目嘛，也要化妆或者有一些什么典礼等等的，
1: 对，
0: 那有时候他会帮我贴那个双眼皮，
1: 是是是，
0: 或者会 戴那个假睫毛，然后又帮你画很厚的眼线。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自己眼睛已经也不

0: 错了
1: 哈，
0: 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它弄起来哦，就当然就是整个很亮，就是变得很有神呐、
1: 是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想，这个是我吗？我就觉得真弄出来根本已经不像我了，我当时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当然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感觉。
1: 那、我跟惠芝姐蛮像的耶，因为我反而是连我上的那个节目一开始他会说要戴假睫毛，结果我戴了两次，我后来就跟他讲我不要戴假睫毛了，就是我觉得别的女明星啊或是别的来宾戴起来就真的好看，可是我觉得我一上去我就觉得那不是我，
0: 对，他也不是不好看，可是就是你感觉你变了一个人，
1: 对，我不喜欢啦，所以后来我上节目眼妆我都自己画，
0: 对，
1: 我就是只有细细的眼线跟那个刷睫毛膏、可是像我平常出门，像我现在，我平常连眼妆都不画。
0: 可是你知道现在就是说种睫毛或者是说戴假睫毛的人好多、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你随便去一个豆浆店啊什么店啊，那个老板娘她可能都是闪着那个
1: 确实确实
0: 闪的那个好长的睫毛，我都觉得说
1: 是确实就是
0: 很流行，
1: 对，就是。但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啦，这没有什么对或
0: 是错。因为他会很开心，因为变得很漂亮啊，
1: 对对对，
0: 他整个人就特别开心。
1: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他说当自己的医生，他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0: 这个真的很
1: 对，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篇真的写得很好，
0: 很
1: 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不要乱做一些有的没的，他说自己评估一下自己适合什么跟需要什么。
0: 对，
1: 很多项目并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
0: 对，
1: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然后最后就是第十点，就是生活习惯。
0: 对
1: 对，他说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然后保持正能量，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有一句话不是说相由心生吗？
0: 是啊，
1: 我觉得是真的耶。然后
0: 我觉得他一个艺人写出这样的东西，
1: 我
0: 觉
1: 得他文笔很好。
0: 虽然哦，很多人可能觉得哦，这种东西都老生常谈啊，什么运动作息啊、读书啊，什么我们要善良要什么，很多人会把这些东西觉得是嗤之以鼻，或者觉得你在说教。
1: 对，
0: 其实真的完全不是。
1: 对，
0: 你就真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
1: 真的。
0: 然后呢？你的所有的作息你就正常，
1: 对，
0: 好好的照他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好好的做，包括你的作息饮食你都注意一点，你真的觉得你会焕然一新。
1: 他有夸号哦，他真的很可爱，他说这一条是最便宜但是很多人最懒得做的。
0: 对，而且这一条是大家都可以做，你不用花任何的
1: 钱，但大家真的不愿意做。
0: 对，尤其他里面提到读书，老实说现在的人不读书，长久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爱读书，
1: 是是。
0: 然后你所有的资讯都从网络上来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的书老实说哦，真的也很难看。
1: 对，
0: 有时候觉得这些书都不值一看，然后他通都在排行榜上，
1: 对，
0: 要不然就是写的内容很无聊，
1: 对
0: 啊，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上排行榜，要不然就是截取人家的东西东一个西一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选好的书，书的选择也很重要，
1: 是
0: 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很多的古书，大家其实要去看一看。
1: 是，
0: 然后文言文老师说，大家也练习一下，看久了就会了，这样会增加自己的气质
1: 涵养，
0: 还有增加自己的涵养。
1: 对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就会变成很个无知的人。
1: 是，
0: 那你不要因为说大家都无知，所以反正我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干脆我也不要读那么多，千万别。对，
1: 真的
0: 对。
1: 然后第十一点很可爱，他说拍照的滤镜嘛，他说现在滤镜就很好用啊。
0: 他实在说的好老实、哦，
1: 但是他很老，他真的，我就是觉得他讲的很诚恳。
0: 是，
1: 然后他还说，但是不要修过头，不然见面会变成你好，请问本人有来吗？
0: 没有错，真的看到很多就是他的图跟他的本人差了十万八千里，有时候看都吓到。因为你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LINE 上面就看他用的图，
1: 是、啊、
0: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让认识你的人知道这也不是你，跟不认识你的人就会误会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1: 真的因为我之前有的时候去演讲什么的，然后他们合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了滤镜，然后我收到照片的时候我会吓到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脸变成尖的然后我就想说啊，然后眼睛被放大，我想说不需要这样子啊！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整个脸变很瘦很尖，然后眼睛变很大，然后又有腮红，整个就不是你，变成一个娃娃的样子，
1: 是
0: 觉得干嘛呢？而且每个人长得都很像，
1: 对，
0: 真的是没必要啊！
1: 对对对。然后他第十二点就是，他就写了饮食两个字，然后他说这要写另外一篇的会很长，
0: 是
1: 对，所以他最后就说他觉得追求漂亮要刚刚好，
0: 是
1: 对，然后他说就是 他跟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对，然后讲到饮食、
0: 我觉得他这样子真的都可以上健康节目了，都会想邀他来上一下健康节目了、
1: 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对他好感度就是加很多就是当然之前看到他变动漂亮我就已经很惊讶了、嗯、对，可是我看他的文笔什么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最后提到饮食，但他说因为太长了所以他就没写嘛，对对对，那毕竟我是营养师、嗯、然后我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就是人家听到真实年纪

0: 都会吓一大跳的人。
1: 嗯，
0: 对，我上礼拜去那个一个科技公司演讲，
1: 嗯，
0: 然后一开始大家就是在聊天，就是同事们感情好，然后所以我已经开讲了，但是大家就还叽叽喳喳在聊。可是我就说那个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很菜的营养师哦，我说我今年40岁，就是我一讲完40岁，全部的人都抬头，然后眼睛睁很大，然后就说太扯了吧，就是吃健康就可以长这样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首先感谢我爸妈生给我这张娃娃脸啦，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确实也吃得很健康，对，那我饮食里面最大的两个重点以前在节目上分享过，其实就是我不吃炸的，完全不吃，已经20年了，对，20年来没有吃过炸，除非是真的不小心。
1: 自律这一点，
0: 对，
1: 就是先天后天都要搭配好。
0: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是我绝对不喝含糖饮料，
1: 是，这也很厉害。你说现在几个人做得到？
0: 嗯嗯，对，就是不喝含糖饮料。那你说甜点，我还是会吃到啊，因为比如说有人生日一定会有蛋糕，或者是有时候出去吃个套餐，他一定会附甜点。对，可是除此之外，我平常就比较少去主动买这些东西，刚好我本来也不太喜欢吃甜点啊，我比较喜欢吃咸食。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
1: 你怀孕的时候也没喜欢吃甜的，
0: 完全没有。
1: 哦，因为
0: 完全没有，
1: 你生的都是儿子嘛，嗯，人家说怀男生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甜的，
0: 有这个传说，
1: 怀女生会比较喜欢吃酸的，你连这个都
0: 没
1: 有，
0: 我完全没有，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想要吃，就是我前4个月都在恶心，所以我
1: 也
0: 不想吃东西，
1: 哦，对，
0: 但后期开始不恶心，我也没有因此大吃，所以我两胎的体重都在8公斤以内，
1: 哦，
0: 我从怀孕到生大概都在8公斤以内，嗯，对对对，嗯，所以就是我是这么严格在做自己，然后我也有运动啊。
1: 嗯，
0: 就是之前也聊过，所以我就跟他一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蔬菜水果，我蔬菜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天然的抗氧化物啊，嗯，等等的。
1: 突然讲到一个比较题外的，
0: 嘿嘿嘿，
1: 就是孙淑媚也是属于比较娇小玲珑型的，
0: 她跟我差不多高，欸，
1: 对，就是说娇小玲珑型的女生
0: 是
1: 似乎比较容易维持住年轻跟这些东西加成的效果，啊，你观察是不是如此？
0: 不会啊，哦，跟这
1: 没有关系。所以说高胖的女生她可以从身材开始着手，
0: 身材一定会有影响，
1: 啊，
0: 一定会有影响，嗯，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真的不要乱减肥然后瘦太快，因为你会垮，
1: 嗯，
0: 现在不是有就是又回到那个猛健乐的主义，现在有人说有那个猛健乐点，啊，
1: 现在要立法
0: 就是会垮啊，要立法，我不知道，欸，
1: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就是，
0: 太滥用了，是不是？
1: 对，这个瘦瘦针哦，已经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了，
0: 是，哦，
1: 那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就变成说有一些可能糖尿病患者也是这样用，那糖尿病的药好像就因此受到一些排解还是怎么样的，
0: 是
1: 我是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好，
0: 是
1: 不好，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减肥你正常的方式是最好的，
0: 嗯，
1: 你透过这一种就是去加强效果的，
0: 没有啊，
1: 毕竟西药它还是会有风险，
0: 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是人家乱用的问题，
1: 对，那就是说当然啦，药它本身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看你个人怎么去使用啦。
0: 对啊，
1: 那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体质等等，这些全部都缺一不可。你一定要医生帮你，就是说，
0: 我是建议一定要找专科医生
1: 帮你诊疗过，
0: 对，
1: 你才可以去，而不是说你就自己去随便乱买，
0: 没错，
1: 随便乱用，
0: 没错，
1: 对，这是很可怕。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真的要找专科医师，
1: 嗯，
0: 对，像我们诊所是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开的嘛，
1: 嗯，
0: 这就很安全。
1: 是，
0: 对，那。我就是之前有分享过，我看到连皮肤科什么都在卖猛健乐
1: 啊，
0: 那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对嘛，因为你就不是这个专科的东西。
1: 有的人还是熟人自己乱买，
0: 是是是，这样就不 OK 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错怪这个药物，因为我并不是要帮他讲话，我早期也是觉得我饮食控制运动就好了，我干嘛要靠？可是这个药物推出是已经经过反复的研究验证，大型的论文什么的 NEJM 各个那种很知名的论文都已经刊出很多研究报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又很安全的东西，
1: 是
0: 啊，那这个问题是乱用，
1: 对，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0: 对，
1: 还是你该不该使用，
0: 是是是，
1: 哦，这个专业的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反正就是要小心要谨慎嘛，对，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讲到饮食的这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做到尽量没有精致糖，然后油炸的少吃，其实就可以改善蛮多的。那有的人更极致啊，因为我刚刚在我的粉专就立刻 po 了一篇，然后有人就分享说他连麸质都戒掉了，
1: 哦，
0: 就是因为
1: 有些人会麸质过敏，
0: 对，
1: 外国人
0: 麸质过敏很多，嗯，然后他连奶都戒掉了，
1: 嗯，
0: 因为蛮多研究是说确实牛奶可能会让那个痘痘长出来等等的，
1: 啊，对，
0: 对，所以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以做到不吃炸的嘛，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无麸质跟
1: 奶，
0: 我超爱牛奶，那我相信如果我完全，因为我现在是牛奶真的喝很重的人哦，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把牛奶戒掉，也许就是会比现在状况

0: 更好。
1: 更好。
0: 可是这就是个人选择啊，我不要，因为我就是喜欢牛奶。
1: 所以说，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选择范围内啦，不要做一些违反很多健康原则的事情，
0: 对，
1: 那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1: 好，非常谢谢孟凡哦，跟我们分享了歌手孙淑媚她的这个12项的变美的原因哦。
0: 对。
1: 那我觉得听起来蛮中肯的。
0: 对、啊。
1: 她也很诚实的说她大概做了哪一些所谓的医美。

0: 我们是要澄清一些网络上的错误的健康资讯啊。我想这些东西很多，
1: 是，
0: 那么有哪一些呢？我们会举例给大家，
1: 是，
0: 让大家了解，澄清一些比较不正确的观念。
1: 对，
0: 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里哦，孟凡跟大家谈到了最近的一个热门新闻，就是歌手孙淑媚变美了。那我们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她变美了，她自己澄清有哪一些理由，那很多都是值得我们思考跟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的节目我们要谈到的是澄清网络上的一些比较错误的不正确的健康资讯。是，我们可以来讲这八项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探讨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
1: 对，
0: 好，这个运动前后该怎么吃，其实都有各家不同的说法。
1: 对，
0: 有的人说你运动前最好吃什么，
1: 对，
0: 那就会比较好，对你的肌肉也好，对你身体也好。有的人又说那你运动之后要尽量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当然不能马上吃，可是一个小时之后吃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好。好，那这个说法是说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你会瘦得更快。那很多人哦，视碳水为毒蛇猛兽。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告诉他说你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会瘦得更快，这是什么理由呢？
1: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哦。它是那个 Threads 上面的一篇贴文，然后我为什么会看，其实我平常不看 Threads， 然后因为我看了很容易生气。对，但这是我一个来找过我咨询的个案，他丢给我，他问我说营养师我想要问这篇文有问题吗，然后他一给我看，我立刻看，我就你知道那个营养师的那个火就升起来。然后这篇在他丢给我的当下已经被按了十万个赞，然后呢被浏览了200多万次，你看有多惊人。对，所以
0: 但你去否决他有这么多人按赞，你会被攻击吧？
1: 对啊，我被攻击啊，我的粉专平常都是我的粉丝在看，但是因为我去讲这一篇文的关系，开始吸引到一些就是本来没在看我粉专的人，然后就很多酸民来把我讲得很难听啊，还有人说什么你一孕傻三年呢、欸？
0: 哦，
1: 攻击耶、欸，说我智商有问题这样子。对，好，我先讲他第一点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觉得他每一点都是呢，他没有把前因后果讲完。那看的人，当然看的人如果是一个他知识足够的人，他不会去误解他嘛。问题就出在现在很多人他的营养知识是不够的，他又以为自己很够，这种人看了他就会过度解释。
0: 是的，
1: 对，所以你看他只说了一句话，运动后一个小时吃碳水会瘦得更快。如果我单纯就中文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他这句话在讲的是说比起不吃碳水你吃了碳水会瘦更快吗？
0: 对，
1: 对不对？但不会啊。你一个小时之后没吃碳水跟有吃碳水绝对不会是有吃碳水瘦得更快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并不是说没吃碳水就会瘦得更好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多出了这个碳水它怎么可能让你瘦更快？
0: 这个其实听起来很怪的，说真的，那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像是这个点去吃你会瘦得更快，所以你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后吃碳水。
1: 对，
0: 我觉得它会让人家有这样的误解。
1: 而且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我现在还是主张就是你运动前吃碳水是绝对要的，因为你需要储存足够的肝糖去让你运动，你才有力气嘛。像我现在因为我平常控制

0: 糖控得很严格，是因为我有那个糖尿病基因嘛。但是我现在去重训前一个小时，我都一定会补碳水，就是为了要去重训。我如果没有补那个碳水的话，我就没有力气做重训。
1: 哦，所以说碳水是我们力气也很大的一个来源，
0: 很大的来源。
1: 那比如碳水有哪些东西？你会
0: 怎么补充？很多啊，我都吃。你可以吃地瓜，可以吃马铃薯，啊，可以吃饭面，都可以啊。
1: 哦，就是说你重训前会
0: 一个，我大概抓一个小时。对对对对，然后我会吃比平常多一点的碳水，为了去重训。
1: 重训前一个小时。
0: 对，然后这个是真的很多运动营养的书上面写的啦。那运动后的话，如果你是为了增肌的话，我还是主张就是吃蛋白质就好了。对，就是要不要吃碳水，我觉得是其次。对，那因为我之前看过蛮多 paper， 他在说呢，其实你运动后单吃蛋白质，跟你有结合蛋白质跟碳水，这两者对于增肌的效果是没有太大差异的。对，所以除非哈，就是你是这组运动做完之后，你可能隔了一个小时，你要再做下一组运动，这种情况你就确实要补碳水，因为你要再把你的那个肝糖补回来嘛，回补回来。可是如果你这个一个小时之后，就你今天就只运动这一次的话，其实我就会认为说，你运动后就补蛋白质就好，你没有一定非得补这个碳水不可。对，那再来又讲到说，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其实你要做对运动。就是真正要帮你增肌的是阻力训练嘛，就是重训啊、弹力带这些的。对，如果你是做有氧的话，除非你是一个本来完全没有在动的人，那你一开始做有氧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增肌效果，没有错。对，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大幅增肌的话，其实是真的要阻力训练为主。对，所以他的第一点就只讲了这句话，就他漏掉了非常多的前因后果嘛。
1: 是，所以这
0: 对，
1: 些问题就出在
0: 那
1: 这里。
0: 对，然后就有留言说他只是好意啊，因为很多女孩子听到碳水就吓个半死，所以他只是好意要叫大家吃碳水。可是我觉得，我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好意，我都觉得他这句话就是不能这样讲啊。对，就是他讲得太
1: 说
0: 简
1: 清
0: 略。
1: 楚啦，很
0: 对，
1: 重要。再来第二个啊，就是说鸡胸肉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
0: 对。
1: 好。这个东西也是很奇怪，就鸡胸肉哦，变成一个就大家要增肌哦，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做完重训，大家就拼命去吃鸡胸肉的食材，各式各样的鸡胸肉，有的就是把这个视为三餐中的其中一餐，甚至有的是这样子哦。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而且
0: 好，
1: 是掉体重神
0: 我跟你
1: 器
0: 说。我不反对吃鸡胸肉，
1: 呀、啊！
0: 因为鸡胸肉真的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原因是它的脂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低脂、中脂跟高脂肪蛋白质，以低脂来讲，通常是一份的分量是你吃，比如说30公克的鱼肉，我随便举例哈，你大概会获得7克蛋白质。然后如果它是低脂鱼，它大概可能有3克的脂肪，这样子。可是鸡胸肉它是瘦到连3克脂肪都没有。可能就只有0.几克，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对，所以它确实是因为我刚刚讲运动后你要增肌是要补蛋白质嘛，那你又不希望补到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的蛋白质会附带很多的油脂，有的会附带碳水，但它就是一个很纯的蛋白质，你几乎可以跟乳清蛋白做比较了，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运动后吃很好补蛋白的东西，问题是他说它根本就是掉体重神器，又来了，就是。鸡胸肉它再怎么样，它都有一个热量啊，因为它讲这句话会让你以为就是你吃鸡胸肉就会掉体重，对不
1: 所以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用词的问题。
0: 就是不对啊，
1: 对，
0: 它并不是一个像猛健的这样，就是你打了就一定会掉体重。鸡胸肉不会，如果你正常都吃，然后你又多块一块鸡胸肉的话，它怎么会让你掉体重？不会，嘿，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问题。
1: 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像就是在那个考试卷上哈，有人出了个题目，就是说改错这一句里面有什么问题哈，就是你的用词什么，这整个意思都拧掉了哈。
0: 对，
1: 好，大家再来就说了，第三个是黑咖啡主要是抑制食欲，也会加速代谢。好，我觉得呢，在我看来，这
0: 是，
1: 句话的问题在于主要是。
0: 哎，好厉害，
1: 是因
0: 会
1: 为这
0: 自
1: 个
0: 己
1: 就，
0: 好厉害，
1: 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因为它会抑
0: 天
1: 制食欲，
0: 哪，
1: 但不是主要
0: 对。天呐，慧芝姐，你真的很厉害诶！因为就是黑咖啡这件事情，就是我确实看过蛮多黑咖啡的研究，但你讲到它对于这个减重的帮助，反而我查到比较多的 paper 都是在讲加速代谢这件事情，然后主要是它可以合并运动，
1: 是，
0: 还有它可以提升运动表现，
1: 对，
0: 所以通常会鼓励是你运动的时候喝黑咖啡，不只可以促进表现，还可以加速代谢。
1: 是。
0: 反而很少看到在讲抑制食欲的 paper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硬要去讲一个，就其实

0: 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后来有人来留言说这个账号专门在写这种博眼球的文章
1: 啊、
0: 哦、嘿，
1: 是
0: 他本身也不是 他本人不是什么营养专业的人啊、嗯、
1: 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他故意讲说平常大家只会有印象的是加速代谢嘛，可是他故意讲说主要是抑制食欲，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吸睛这样子。
1: 哎、欸，这样是胡说了，这样子有点。
0: 所以我才生气啊，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底下一堆人还说我像小丑。他说人家只是这样写一下、
1: 哦、
0: 你就气成这样，你不觉得你很像个小丑吗？
1: 你说不是，我是要矫正大家的不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欸。
0: 而且我就说，我跟你讲，我这篇文贴到营养师群组里面，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
1: 大家都看出来、啊、
0: 没有一个营养师不生气，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会自己讲很对，他这两件事情确实黑咖啡都有这两个功能没错、嗯、但他硬要写一个主要跟次要，就真的很奇怪，
1: 是，
0: 对，
1: 好，再我们看到第四个，减肥最狠的外挂就是补铁，
0: 我完全看不懂他这句
1: 对，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完全看不懂。
1: 对，这是减肥跟补铁，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在做临床减重，我做这么多年，15年了嘛，嗯，从来没有人在叫你补铁的、啊。
1: 对，这有点都是常识问题了，我感觉。
0: 就是、嗯、你要硬讲，你要硬讲好了，就是那你几乎可以所有的那个矿物质什么都拿来讲一轮，都说这个对减肥有帮助啊，
1: 是，
0: 因为这些食本来就身体需要的矿物质什么的，本来就是你身体运作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就是所以他硬要讲一个铁，而且我跟你讲，临床上真的不能乱补铁，嗯，铁乱补会出事，
1: 没有错，
0: 对，所以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个案自己去买铁来吃，就是你如果要你想要吃铁的话，我都会建议一定要咨询专科的医师，问他说、嗯、我有没有必要补铁。就算是好，我们就算讲女生很多人不是血色素比较低吗？那很多女孩子只要一看到自己血色素低就去买铁来吃。我跟你讲，血色素低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缺铁，
1: 对，
0: 它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的多。
1: 对，你要不要补铁？其实老实说，还是要专业医师的评估是最好的。
0: 你的贫血也有好多种，
1: 对，
0: 大红血球贫血、小红血球贫血，还是你是缺叶酸导致的贫血，你也不是一定要补铁。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他这个第四点，我就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这个这样子有点胡说的不大好哦。再来我们看到第五点，海带可以帮助排出身体多余水分。我觉得海带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但是呢，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它可以排出多余的水分，它的理论是什么？
0: 我跟你讲，他就只讲这一句话，他也没讲他的理论，所以我只能用猜的。我老实说，就是因为他没有讲啊。
1: 是，
0: 那我能够想得到的就是高钾。高钾可以帮助排水，我之前不是很红，大家在喝什么红豆水、黑豆水排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个原理其实也就只是高钾，嗯嘿，因为你钾摄取的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排水分。嗯、那所以我只能猜测，他是说海带这个东西很高钾，所以它可以帮助排水。但是呢，老实说，海带也不是最高钾的蔬菜，
1: 嗯，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0: 对，
1: 就是感觉上他好像另外一个功用，我们都忽略，长久忽略，不知道还有这个功用。
0: 对对，他这种讲法会让人家以为是这样，
1: 所以
0: 是
1: 博眼球啊，因为以前没听过嘛，
0: 对，
1: 然后他又弄一些都是看起来很健康的东西嘛，
0: 是啊，对。会自己讲到重点的，
1: 对啊，他这样才可以、啊。
0: 有人就来骂我说啊，他讲的都是健康的东西，你有需要气成这样吗？
1: 他就是这样。如果他用不健康的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这在乱讲，很明显了。
0: 对，
1: 可是因为他用的都是，
0: 可是我反而觉得他这样更讨厌，就是。嗯，
1: 对，
0: 会怎么讲？
1: 误导，
0: 有对有错，然后就会误导一堆。
1: 对、
0: 啊，因为你如果整篇都很错的很离谱，那大家都看得出来
1: 嘛。对对对。
0: 可是像你这样子，就好像四十，你看当初来私讯问我的那个个案啊，他跟过我两次完整的饮食疗程，而且他本身是专业的人哦、喔嗯、他是物理治疗师。
1: 是。
0: 然后他已经是饮控的很好，他之前光是靠饮控就瘦了6公斤的这种会算的人。嗯。连他看到这篇他都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才会问我嘛。
1: 是是，
0: 嗯。其实那时候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很诧异，因为我就觉得诶、欸、这个你应该有能力可以辨别啊。嗯。可是连他都做不到了，那何况是
1: 一般
0: 人。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慧芝姐超强的。你刚刚看，我觉得你最强的是你看到咖啡那一题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1: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般人有时候比较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或者说他接触的资讯没有那么多，他通常这种人就是看到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是。
1: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写的一定是权威，所以我们现在要管制一下网络上言论。
0: 对。
1: 并不是他登上去或他自己的意见乱写就是对的。
0: 对。
1: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上面讲就对。就像有些人他看到电视上名嘴或者什么，他就那、啊、他都这样讲，他讲的是对的，就是很像那种村野无知的那种
0: 是
1: 那个村妇这样子，我觉得
0: 是
1: 很可怕，因为他会误导人。
0: 对，
1: 这种毒素才可怕，因为他是慢慢慢慢的去侵蚀你，就不是像你一看哦他是毒药，不是，他是慢性中毒。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欸、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嗯。
0: 对，
1: 再来呢，他说马铃

0: 属脂肪含量几乎为零，可以当主食。这个是废话，但是他前面为什么要说他脂肪为零？
1: 哦、天哪，
0: 所以他可以当主食。
1: 对，
0: 这是在干嘛呢？
1: 没错，
0: 这还要他讲吗？马铃薯可以当主食，可是他脂肪为零，跟这个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1: 没错，我跟你讲，就是马铃薯本来就是个主食，
0: 对，
1: 它在我们的六大类食物里面本来就被归类在全谷杂粮类，它本来就是主食。
0: 对，
1: 对你这样讲一副好像是它，
0: 因为它脂肪为零，所以当主食。
1: 对，或者是说好像是大家本来不会觉得它是主食，所以它现在这是一个哇震撼消息哦，原来它是主食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它特别强调脂肪为零，我跟你讲，所有的全谷杂粮类都是脂肪为零。嗯，你白饭也是，你面条也是。然后除非你是干面去拌了面嘛，但是它本身也是零啊。
0: 是，
1: 然后你就是你能想到的，地瓜也是啊，
0: 对，
1: 芋头也是啊。嗯、那你为什么要讲马铃薯，然后要说脂肪为零、嗯，所以可以当主食？
0: 对对，为什么？
1: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底下也有人呛我说，他讲的是对的、啊，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他不能讲马铃薯吗？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事情的重点。然后就底下还有很可爱的网友来反串，他说：“哦，那我知道了，以后可以吃薯条，因为它是马铃薯做的。”嗯，就是那个人是反串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一篇，
0: 對
1: 就是真的太没知识之后，他就觉得
0: 对，
1: 就会觉得哦，那我什么马铃薯都可以吃，也不是这样嘛，就是。你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强调马铃薯，然后又强调它脂肪
0: 为零？
1: 我是不懂，就是、嗯、对，但是，哎，
0: 但是因为他前面写的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他脂肪为零哦，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当主食嘛，那他可能没有在想他什么脂肪不脂肪的问题，
1: 对，没错。
0: 在第七个，花椰菜可以说是蔬菜界的肉。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应该是在讲花椰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这件事情啊。对，那确实就是在众多蔬菜里面，你如果用100公克的蛋白质含量去排名的话，花椰菜的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没有错、嗯嗯、对，没有错、嗯、但是他把它跟肉拿来做比拟，我觉得会让非常多的人误会。嗯哼，因为第一个，花椰菜它在食物归类里面是属于蔬菜类嘛，
0: 是，
1: 所以它我们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就是蛋白质呢，它有分高品质的跟低品质的、嗯、那这个国际上有一套认证的标准，就是去看它里头的氨基酸的比例来决定它是高品质还是低品质。那我今天并不是说低品质的蛋白质就很烂就不能吃啊，可是就是你如果是这种要拿来维持肌肉增肌等等的，其实你当然是要优先选择高品质的蛋白质嘛。
0: 对
1: 对，那高品质蛋白质主要就是在豆、鱼、蛋、肉，那这个豆只有黄豆嘛，就是大豆类的，黄豆、毛豆、黑豆，嗯，这几类，还有乳品类，嗯，大概就这两大类。那你剩下的像那个淀粉类里头也会有一点点蛋白质，嗯，那但是它的品质不好，就是它的氨基酸组成没有这么的平均。嗯，那蔬菜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蔬菜它里头的氨基酸比例也不会这么的平均。好，那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因为一般的蔬菜大概100公克是平均来讲是1公克左右的蛋白质啊，那花椰菜可能真的是蛮高，它有4公克，对，可是一块肉只要我们刚刚讲30公克的熟的鱼肉，它就有7克蛋白质。那再来就是说鱼里的蛋白质是完整蛋白质，完全的蛋白质，就是氨基酸比例很完整，可是花椰菜因为它是蔬菜类，所以它里头的蛋白质不会这么的，氨基酸比例不会这么的好。所以你要比如说你运动后，大家一定是喝乳清、吃鸡胸肉、喝豆浆来增肌，你怎么可能去吃花椰菜？就当然他没有叫你吃花椰菜增肌，可是因为他把它比拟成肉，我觉得会造成部分的人这样的一个误解，会觉得哦，所以我就吃花椰菜来补蛋白质，不可能啊，不可能。对，
0: 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好好的食物就不要去偏颇它了，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功用，
1: 对，
0: 可是你不要乱讲。这样子就很奇怪哈，大家会误解。好，再来第八个，玉米也可以当不错的主食替代。这句话这个表面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对，这句话我那时候发文的时候我有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是我最觉得它这八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0: 挑剔太挑剔。
1: 对对，就是，
0: 哦也是哦，
1: 但是它跟刚刚那个马铃薯其实很像，就是他们就本来就都是主食嘛。就是那玉米的话，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食，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蛮高的。对，然后 我看到留言有人在说什么你还不能吃什么甜玉米之类的，要吃什么样的玉米，其实那个也是错的啦、就是因为甜玉米它的品种叫甜玉米，可是其实我看过它的那个营养成分里面碳水也没有比别种的玉米来的高、所以我觉得什么玉米都行，就是它就是一个良好

0: 没有精制过的全谷杂粮类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当初这一篇你看它可以被浏览个200多万次，而且那个是一开始哦、喔、我觉得现在一定不止了、嗯、
1: 对，
0: 就代表、欸、很可怕、欸、台湾十分之一的人都看过这一篇贴文、欸、我就在我的脸书完整的吐槽了这篇文章啊，然后就被一些人攻击啊。嗯，
1: 孟凡接下来想请教你个问题哈、嗯嗯、孟凡为大家解释了这些错误的资讯之后，我们就有个比较正确的认知哈。
0: 对，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说法也要请教孟凡哈、嗯嗯嗯、最近有人呢他在网上说、嗯、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吃不同的益生菌。
0: 对，
1: 好，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讲益生菌的这件事情。是是是，益生菌的品牌非常的多。
0: 对啊，
1: 好，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嗯嗯，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是肠胃不好我就吃个益生菌啊。
0: 是
1: 啊，就有人肠胃不好的时候一定旁边的人就建议他说你就吃个益生菌就好啦。那益生菌又要怎么吃法呢？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它对我们的肠胃不是有这个帮助啊？
0: 是是是，就益生菌顾名思义它就是对我们身体是好的一些菌类嘛，那它主要是在肠胃道里面消化道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它菌虫会有很多种啊，那它也会有好菌也有坏菌嘛。
1: 是，
0: 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对我们人类有好的为主、嗯、我们就把这一类的叫做益生菌，那另外一类就我会称呼为比较坏的菌这样子。对，那因为现代人，我其实觉得重点还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良，然后饮食习惯也不好，然后你可能又不运动也不早睡，所以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菌就会失衡嘛、嗯、就是你的好菌可能就会活不下去，然后坏菌越长越多、嗯、那这个失衡之后你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堆毛病。嗯，对对对，这是确实的哦，这是确实的、嗯嗯、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在出嘛。那益生菌其实它确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的就是早期可能在我念大学念书那个时候讲到益生菌大家就真的只是想到那个肠胃，就是帮助肠胃健康、嗯、有没有、嗯嗯嗯、但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了嘛、嗯、什么甚至于好心情，帮你维持好心情的益生菌、嗯嗯嗯、然后什么过敏的益生菌、嗯、各种不同主打的功能的益生菌都有出来这样子、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真的有想要补充益生菌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症下药啊、嗯、你不是乱吃、嗯、因为每一种菌种它主打的功能真的都不一样、嗯、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因为过敏，那也许你可以去往过敏这方面的菌种去找、嗯、那去吃。然后刚刚慧智姐讲到那个什么，她是说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吃不一样益生菌，这个绝对是错的。
1: 嗯哼，这为什么？
0: 科学实证就已经告诉你了，不要一直换菌
1: 哦，
0: 因为你菌吃下去之后，它要长到你的肠，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在你的肠道定植，就是它有没有办法在那边长起来
1: 哦。
0: 嗯，啊你。
1: 所以益生菌现在那么多厂牌也不要常常换，意思是这样，
0: 你不要常常换。
1: 吃对的话，
0: 对、嗯、你吃对了之外，你还要看它菌量够不够。那当然什么食了几次方格这个东西，这个数字因为我平常真的自己也没在吃，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菌量啊，可是可以找得到一些文献或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出来说明。对，那比如说它菌数够不够是一个重点，然后重点其实还有它的菌种其实是不需要太多只的，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益生菌拿过来哦，里面有10只菌看起来好棒，其实也没用，因为他们彼此要在你的肠道里面长起来，他们等于是一个，其实他们要竞争，有没有？嗯哼，每一种菌都要长在你的肠道里，它要竞争它长起来的位置，所以你一次给它塞太多种类的话，其实就搞不好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单纯一点，就是菌数要够，但是菌种不用太多。
1: 嗯哼，
0: 对，然后吃，然后。所以像他这样子一到天每天都吃不一样的，那就每一种都长不起来啊。
1: 嗯，
0: 嘿，所以其实是要吃一段时间、嗯、而且还有一个，对，讲到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要吃一段时间他才有，通常才会有效。
1: 对
0: 对
1: 哦，所以有些人一吃觉得没效就没效，但有些人一吃就觉得好有效，他就一直吃，这每个人也体质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不相信益生菌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研究算是蛮透彻的一个东西啦、嗯、
1: 但是这种益生菌、哦嗯、有很多厂牌啦、嗯、有的还是直销的啦、嗯、有的又好像很普遍你就随时都买得到。
0: 对啊对啊，
1: 那这中间会不会有所谓造假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其实呢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就是说吃了让你没事就没效，但也不会怎么样，还有口感的问题。
0: 哦，我跟你说，这就真的是一个重点欸，就是说你要说他有没有造假，老实说我身为消费者我也不知道啊，那你只能去找你信任的厂牌嘛，问题是你信任厂牌会不会哪天出事你也不知道。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个人担啊，就
1: 是
0: 你自己选择了你就要负责，
1: 业障个人担。
0: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这也是像生活选择一样，就像我刚刚

0: 讲的，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吃炸的，可是我不选择我不喝牛奶，那我可能就要承担，我还是会长粉刺啊什么的。对对，但我就是愿意承担。那益生菌也是，然后我也觉得现代人不要只要看到人家代言什么，然后你就去买，然后如果那个东西出事了，你就去怪那个代言人。因为老实说，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代言人本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真的还是会影响。就像我看到我喜欢的明星，他买哪个厂牌的东西，我也会脑波一热，我就去买了嘛。对，
1: 没
0: 可是
1: 错。
0: 我的心态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后来出事了，我不会去怪我喜欢的明星啊，因为我会觉得
1: 大概也不知道
0: 吧，他一定也不知道啊。
1: 对，
0: 谁会想要代言一个你知道有问题的？除非他就是，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应该、啊。
1: 但是我觉得代言还要有一个，尤其是代言这些健康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要是我的话了啊、我觉得他叫我代言这个东西的话，我一定会吃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我自己一定会做一个实验，然后我觉得是 OK 的，的确有那样子的，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不是说他这个大厂牌一定没问题，然后这个反正都是好的嘛，
0: 没错没错，
1: 我就去做了，我觉得不行这样子，因为出事情了，虽然说你不太会有责任呢、啊，因为那个也不是你研发的或什么，
0: 对，
1: 但你毕竟。助长它的销量、哦，
0: 对
1: 啊，所以还是有点道义上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是啦，就是说你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其实你就是基本上要一直吃下去了啦，它就变成你的保养品了嘛。
1: 那如果中断会怎么样？
0: 就是通常我听到的反馈，
1: 他觉得我肠胃很健康了，感觉很好了，我就不吃了。
0: 就是
1: 不吃就马上不舒服吗？
0: 不会马上，可是可能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就说你没有调整你的健康的生活形态。它还是没有办法长期的住在你的肠道啊，因为好菌它就是喜欢健康的生活形态嘛。比如你蔬菜吃的很少，它就没有食物吃了嘛，就益生元，益生元是益生菌的，你可以理解为益生菌的食物啦。对，所以你又不吃蔬菜，那这些好菌它没有东西让它长下去，那你怎么会期待它可以一直这个效果都在呢？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就还是回到你先把你的饮食做好，健康饮食，然后规律作息先做好。再来想，如果真的还不行的话，再靠这些东西的帮忙啦。但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就像孙鼠妹说的，
1: 没有办法，对，
0: 又呼应到前面，没有办法做到早睡，没有办法做到饮食健康，所以他觉得反正现在有这个好东西，我靠了这个东西来维持，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只要这个东西是安全的，但你就是一辈子要吃它嘛。
1: 对，我现在讲一个哈，这个当然也是时代的眼泪了哈，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啊、有吃过这个所谓的健素糖，我觉得说不定你是没有听过、
0: 啊。有欸。
1: 有吗？那它有一个演化过程，那个健素糖我自己本身还可以吃，但有些人会觉得那个味道，因为它不是甜的，它就是一种
0: 你吃下去，我知道，我吃过，我吃过。
1: 真的哈，因为爸爸妈妈都会让
0: 我
1: 们吃。我妈超爱的。对对、因为它让我们吃，觉得说我们好像饭前饭后都可以吃，它就是一个帮助消化很好。然后后来它就演变成有颜色的五颜六色的健素糖、啊、对，有一点甜甜的哈、那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原本就是
0: 它是土黄色的，
1: 对对，
0: 我记得
1: 土黄色的，而且那个颜色就要看个人适不适应。
0: 对，
1: 这是一个哦。那这是不是就算是酵素的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可尔必斯啊，可尔必斯也是一种饮料呢。有些人呢吃完饭，他觉得说我就喝个可尔必斯，或者吃饭的时候就配个可尔必斯，
0: 是
1: 那感觉上心理上就很像是那种酵素的感觉，有点帮助消化。这些都是比较从日本传过来的吧？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可堪比拟酵素呢
0: 欸、
1: 我觉得它效果其实也不错啊，
0: 酵素跟那个又是两回事、
1: 哦、
0: 我们刚讲的是益生菌、
1: 哦 okay、
0: 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1: 哦、益生菌、
0: 啊、
1: 益生菌，
0: 对，
1: 就是说它是益生菌呢还是某种酵素这样子，
0: 它好像是酵素欸、
1: 哦、
0: 它说它是用高级食用酵母精制的，然后里面有
1: 酵母菌
0: 维生素 B 酵母，结果我不太确定它确实是什么样的东西啦，
1: 现在好像都没有卖了耶，去一些商店好像没有看到在卖这
0: 些东西，我不确定，但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它如果是酵素的话，就是酵素就是一个帮你消化的东西、没有错啦、我觉得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是话说回来，就是如果你自己身体，就你身体本来人类出生就具有消化的功能，
1: 是啊，你
0: 到底是
1: 靠这么多东西，
0: 为什么会把自己养成没有办法消化，需要靠这些东西消化？我觉得我的问题会是这个。
1: 你说到重点了，
0: 对，
1: 就是说其实我们全部都应该是不需要再靠什么有的没的这些。
0: 我像我妈妈，我妈妈、我阿公、阿嬷他们全部都在吃瓦卡莫豆，他们一定要吃、每天都吃。然后因为那个一次要吃，
1: 那个不是你肚子不舒服才吃的，可以每天吃哦。
0: 他们几乎已经变保养品了，
1: 是哦。
0: 然后去日本就要扛好几个回来，因为那吃很凶，好像大人一次要吃9颗吧。
1: 那个到底是什
0: 么？我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啦，它也是类似的东西、
1: 我以为它是胃药，其实不是。
0: 它不是药，它不是药，它也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变成 已经是规律了，这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
1: 是
0: 益生菌啊，他也是益生菌啊，
1: 对，他就把它当益生菌来吃
0: 了。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它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长期的生活习惯了啦，每
1: 哦，
0: 次去日本都要扛回来这样子。
1: 嗯，
0: 那但是我们
1: 他不
0: 家
1: 吃
0: 里
1: 就
0: 面，
1: 觉得不舒服，
0: 对，
1: 不习惯
0: 那我
1: 了，
0: 们
1: 不
0: 家
1: 对
0: 里面没
1: 劲。
0: 有在吃这些东西，大概就只有我吧。我是
1: 嗯，
0: 说原生家庭里面啦，
1: 是。
0: 诶，我弟我不太确定，但我爸妈都有在吃，然后。所以我觉得，王康我不反对啊，因为它是也是个安全的东西啦，
1: 哦，
0: 它
1: 它也
0: 也
1: 是
0: 这
1: 益
0: 么
1: 生
0: 老
1: 菌，
0: 牌子了嘛，对
1: 嗯，
0: 对对。然后
1: 其实
0: 我，
1: 老牌子大家就比较
0: 而
1: 信
0: 且
1: 任，
0: 它就是刚好代言人是我认识的医师这样子，对，所
1: 哦，
0: 以我是还蛮信任这个东西的，
1: 是
0: 对。可
1: 是，
0: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样我也都没吃啊，我也没吃
1: 嗯，
0: 胶原蛋白，也没吃益生菌，但我
1: 嗯，
0: 排便不会有问题啊。
1: 嗯，
0: 然后我的脸不到多金石啊，但是也还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只有早睡做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像孙鼠妹那种。我有两个小孩，你知道妈妈熬的是自
1: 孙
0: 由，
1: 淑妹是几点睡
0: 她好
1: 啊？
0: 像也是跟蔡依林一样吧，9点多就睡了。
1: 哦，然后很早起来，
0: 对，早睡早起，这
1: 那
0: 个
1: 不
0: 我
1: 错
0: 真的
1: 啦。
0: 做不到。嗯嗯嗯，我
1: 嗯，没
0: 承
1: 关系，
0: 认。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生理时钟，你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0: 我
1: 不
0: 也
1: 要
0: 不是，
1: 熬
0: 我也想
1: 夜。
0: 要早睡啊。但是
1: 嗯，
0: 小孩，比如说你弄完他睡觉就10点，那个时候才是你可以稍微放
1: 是
0: 松一
1: 放
0: 下的时
1: 松，
0: 间，就会忍不住，就你知道，
1: 做自己的事。
0: 对
1: 嗯，
0: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说到一个，
0: 嘿。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吃了益生菌不吃的话，它那个菌就长不出来，也长不好。所以一旦吃了，你就必须要长期吃，是这个概念吗？所以你的这个原生家庭，他们吃 Wakamoto，你父母啊，他们吃 Wakamoto 也是照这样子的方式啊，
0: 他
1: 因为
0: 们
1: 如果
0: 还
1: 不
0: 有一个
1: 吃
0: 东
1: 就不
0: 西，现
1: 行
0: 在
1: 啊。
0: 也变长期吃了，葡萄糖胺。就我
1: 哦，
0: 之前有在节目上说过，我之前出书的就写过了，葡萄糖胺现在已经被证实它是一个安慰剂效应，就
1: 对，
0: 是它应该没有这么显著的帮助。
1: 他们认为是对骨头骨质有
0: 那
1: 帮
0: 个
1: 助
0: 不是
1: 嘛？
0: 骨质，不是骨质，是那个关节液啊什么的，就是你的关
1: 哦，
0: 节会
1: 关
0: 不
1: 节，
0: 舒
1: 对，
0: 服
1: 就是
0: 等等
1: 说
0: 的，
1: 他们可能就是要加强
0: 软
1: 自己
0: 骨啊
1: 的
0: 什么
1: 骨
0: 东东的，
1: 头的，就
0: 对，
1: 是因为人很多衰老就是腿不
0: 对
1: 行嘛，所以
0: 对
1: 他们
0: 对对。
1: 就开始要有这个预
0: 我，
1: 防的
0: 然后
1: 概
0: 他
1: 念。
0: 们就觉得，我之前跟他们讲过很多次，说这个东西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安慰剂效应啊。那但他们就是觉得吃了有效啊，所以他们就变也是长期了。我们家就是这两个东西已经是长期在吃了。那
1: 哦，
0: 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就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花这个钱，然后你觉得它有效，其实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啦。但就是如果能够。一开始不要靠这个就维持得很好，当然是最
1: 对，
0: 好。
1: 这
0: 但我
1: 是
0: 知道
1: 最好，
0: 这
1: 没
0: 个门
1: 错。
0: 槛太高了，因为
1: 而且是不是吃了又不能马上不吃？
0: 就比如说他们都会反映说不吃就真的会不舒服啊，啊吃了就
1: 哦，
0: 不会啊。那当然你就会想吃嘛，
1: 嗯。
0: 对，那就像我打了肉毒之后，你知道脸会变小，你以后真的会忍不住，就是
1: 忍
0: 半
1: 不
0: 年去
1: 住，
0: 打一次，有没有？
1: 嗯，
0: 概念一样。我虽然都没有吃保健食品，可是我现在就是自从开始打肉毒之后，我真的也会尝到那个甜头，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就一年半年去打一次，有
1: 是
0: 没
1: 啦，
0: 有？
1: 其实就像你一开始
0: 对，
1: 也讲的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啦，反正
0: 是，
1: 你就是无害的情况下，然后有
0: 对，
1: 一些正确的观念，
0: 没
1: 那
0: 错，
1: 你
0: 没
1: 去做适
0: 错，
1: 合自己的各种的调试的方式，那当然
0: 是，
1: 随时也都可以改变，因为每个
0: 对，
1: 人身体状况也随时在改
0: 没
1: 变
0: 错，
1: 啊，就是一些错误的资讯，你必须要了解，能够厘清，然后好的
0: 对，
1: 生活方式，这都是不变的法则啦。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耐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那么多很好的健康概念啊，谢谢孟凡。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欢迎知名的部落客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儿，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有几位固定来宾，其中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小芳姐，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不同的主题，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的时间了，
4: 有这么久、哦？
0: 对，很久了，四五年的时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要再挖出一些不同的主题，每次的深度旅游，真的我们很认真做每一集节目，绞尽脑汁，
4: 真的。
0: 但是小芳姐永远都能够给我一些惊喜。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超喜欢这一个主题的，他整理了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大家族，
4: 对，
0: 然后这些家族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宅邸，然后或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当时他们特别装修的一些建筑物留下来了，
4: 是是是，对对对。
0: 那我们很长时候都是只讲，比如说用一个地点来讲，然后讲某一个家庭或是某一个家族，但今天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主题杰儿喜欢，我已经非常开心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喜欢。那刚刚杰儿也讲了，就是台湾的大的这个家族，那我不知道杰儿对台湾的大家族有没有一些概念。
0: 我觉得好像就是那些比较大的姓氏，
4: 对
0: 对，比如说林家，林家这一定
4: 是。
0: 然后因为我住板桥，所以板桥旁边有一个那个林家，是是，对对对，所以这应该一定有的吧？
4: 有。其实我一定要先讲一下，所谓我们知道台湾的家族大家族，要先知道的，我一开始知道，并不是说去用这个，比方说什么林家族还是什么家族来吸引我，而是我去觉得，你去有三个字就是大宅门。大宅门好像是一部非常非常深远，而且 detail 很够很多故事的一个主题，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研究所谓的台湾，不要觉得台湾很

0: 少，其实大宅门的故事很多
1: 很多。
0: 对，所以大宅门它不是就是那些富豪的家，它其实是跟地方社会还有这些产业发展有非常深切的一个关联，等于说是一个地方发展史。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它很吸引我的一个主因啦。
1: 嗯，
0: 那因此呢，我也觉得大家要先知道说台湾的大宅门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地方发展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在台湾地方显赫的就是我们讲的传统五大家族有哪些，大家其实应该多多少少不陌生，可是你可能组织不起来。那我现在就把它打整个集合起来，让大家一目了然，从北到南。从北到南我们就先看基隆的严家，因为这些大家族他们发迹的产业都不尽相同，但一定会有他们的故事。所以基隆他当初盛产的一个部分就是矿产，所以严家就是因为金矿还有煤矿起家的。那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基隆的严家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再来就是板桥的林家，刚刚杰儿有讲了，你看你在
1: 我们家附近，
0: 对，你在你家附近就看到可以看到这种以前古时候的一个宅地，而且是豪宅哦。那这个林家它就会是当初发迹的一个产业，就是米粮，米就是米稻米，然后还有土地开垦，还有樟脑，还有钱庄，这些你会发现在板桥你可以周遭去找一些跟他们有关的，其实你慢慢找是找得到，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去找，因为你太忙了，
1: 对，有点不认真。但是今天就先听小芳姐整理一下之后，就会好好的去发现周遭的这些市场原来其实是有蛛丝马迹的。
0: 所以林家是大姓，到了雾峰林家，哇，这个特别，我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叹为观止，我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大宅门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鹿港，鹿港谁呢，就是辜家辜政府，大家都很清楚清楚的，那他们是因为盐跟糖还有金融控股，这个大家就会清楚了吧，跟现在就会有连结在一起。再来就是高雄的陈家，因为这越往南台湾就会跟蔗糖啊这些有关系，所以陈家是从蔗糖的贸易开始的。所以这个五大家族当初都有它代表的宅邸。
1: 嗯，
0: 我觉得不管你有看过什么，比方说台湾的剧啦，或者是陆剧之类的，你其实你对这个宅邸或多或少，宅门深似海，人家讲红门深似海都一样，其实这故事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五大家族的宅邸啊，有的被迫充公，
1: 哦，
0: 像基隆的严家，
1: 嗯，
0: 就是当初呢，我们严家其实买下这个很大的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别墅叫漏园，简陋的漏，因为他说先祖就是出生在漏巷。
1: 哦，我还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豪宅用简陋的漏来当做这个字，
0: 所以我跟你讲，整个大宅门其实跟历史的一个所谓的滚动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从日据时期嘛，然后一直到二战这整块的一个历史。那漏园那时候呢，他你看他也不在乎我名字要取得很气派，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忘本，他祖先就是出身漏巷，英雄不怕出身低，所以他认为他就把他标榜，他就是这个六万多坪，我就是叫漏园。六万多坪，这个什么概念啊？对，那再来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变成后来文人雅士交流的一个集会场所。嗯，那当然后来二战之后呢，被接收，后来也变成眷村的用地，一直到现在。陆家不是陆家，严家陆续把这些地捐为所谓的学校建设地。所以你现在去看会看到一小部分，非常小，不是整个大园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它有观光的元素，而是在五大家族从北开始的基隆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后面跟所谓的政治有关系啦。我们这边就让大家知道说基隆的严家的漏园，这个漏这个字也就是他的祖先是出生在漏巷，那这个一整串在整个的严家来说是非常具代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漏园要介绍给大家。
1: 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这一些大家族呢，他们真的非常气派的这些建筑物，当下当然你会觉得说情圈一时，但是因为后面来就是不论是日治时代国军政府，如果他们要征收，当然就是先找，
0: 是
1: 对，我去一个一个搜很慢嘛，我一个大家族一次我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所以反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第一个目标了。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我们可能去很多地方是以观光客的身份， 但是你知道基隆人本身啦，其实都一定会去那里，因为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严家是不会有现在基隆的发展的，所以他们自己当地人都会去这个地方，哪怕现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学校或是只剩下一个小小非常小的古迹，他们都会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看这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感动的事情是，也许大家

0: 会觉得我只是去看过去一个有钱的家族，然后去看一个豪宅，但其实他们都牵连着当地的发展过程跟历史。
1: 是是是，
0: 以前的有钱人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情有义，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会愿意就是让这整个邻里或是在这一个地区大家也能够蓬勃发展。我觉得他们更懂得什么叫做就是这整个圆圈的循环，然后这段做大了，我其实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我觉得也很实际，就是这一段地方这个土地丰饶，这边的人口多，或是港口能够更繁华，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助
1: 力。对对对对，所以杰瑞也讲到重点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个字，地方绅士。所以你这个地方绅士前面的这个两个字地方，意思就是你在地扎根的这个周遭，其实这些好，应该说富豪们他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到，更何况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富豪，他们有很多人的贵人协助才会发展到后面的家族企业等等。所以大宅它不是只有私人住宅，它更是地方家族的精神。也就是说很多比方说刚刚讲姓严的姓林的，他们会在那个地方都会聚集在一起，所以它是地方家族的一个精神中心。它有包括聚落的一个历史记忆啊，还有包括节庆跟祭祀，因为你知道宗亲很多祭祀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很有一些当地人他们非常慎终追远啊，或者是很具代表的一个祭祀，有一些文化象征。所以如果照我们讲五大家族，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园林，就是花园的园，园林。那五大家族最重要的园林其实就是两个，都姓林的。第一个板桥的林本源园地，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雾峰来源，也就是刚刚说的也是姓林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文化跟观光的重要核心。所以呢刚刚杰儿也说他家住在
0: 板桥，那我们先从板桥开始。
1: 对，大家都其实大家都是叫他板桥林家花园。
0: 我其实听到的名字也是这一个耶。
1: 对对对，
0: 刚刚小芳解释说他是林本源。
1: 对，林本源其实他是有故事的。那我们每次去看五大家族或是五大人这个大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知道这个发起就是这个老祖宗是谁就对了。所以林本源顾名思义一定姓林，就是板桥林家花园。他是最具清代园林的一个建筑之一，他结合了历史建筑美学跟地方文化。那最主要的你知道吗，好有钱人他的家一旦有钱了就会比较艺术一点，所以很多建筑美学在这五大家底其实是看得到的。首先我们先讲这个到底这个林家的首富这个开始是谁，就叫林平侯先生。闽南语有一句话叫行一教，闽南语不太
0: 好，行一教，
1: 对，行一教，意思就是林平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他爸爸是老师，所以漂洋过海来他只能靠一些宿修，可是养不起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林平侯小时候就去打工，他去一家米商里面打工，然后呢聪明很会去计算，计算是就是帮老板赚钱，所以这个老板对他又觉得可造之才，于是呢他后面就自立了商号，开始跨足了除了米还有盐业油业航旅业，这些简直一条龙你知道吗，
0: 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其实要能够做贸易我觉得胆子要蛮大的。
1: 对，那个胆都很肥有没有，
0: 心也要大，
1: 再说还要真的有一些智慧，因为做生意嘛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的一个板桥林家花园，当然顾名思义是林家，而且为什么是林本源，最主要是林平宏他有一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他其实一开始的祖宗他的爸爸就对说你们不可以从政，就是你们要做商业，因为你就是这样乖就对了，
0: 单纯一点，
1: 可是单纯一点可是呢事实上他们开始有捐官也是从林平侯开始的，因为林平侯觉得说我有这些产业其实我必须捐官，其实就是民间的企业团体他们捐一些财给政府或者跟当时的那个他才去进入这个仕途，因为一般都是比方说你要科举你要干嘛巴拉巴的，那这个部分开始了，所以后面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是让他现在的生意越等于风生火起就对了，
0: 也是要高官级的啦。
1: 对，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本根源这两个字，林平侯他有五个孩子，其实有两个是养子，其中三个亲生儿子有两个他非常非常的等于说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发扬光大，所以那个三儿子他其中叫本纪，那最小的那个叫元纪，所以基本上他们名字是国华跟国芳，可是为什么是本纪元纪是他经营的商号，所以会有林 本源这三个字出现。
0: 原来如此。
1: 对，所以呢，把本气跟元气合

0: 唯一就成了林本源，
1: 所以
0: 大家今天一定要知道板桥林家花园事实上叫做林本源。对，那林本源的原底顾名思义，其实它在1847年就开始建立，你知道它花了多久造成的吗？
1: 十年
0: 乘以四，四十年。
1: 可是这里不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吗？我
0: 家虽然
1: 装修四十年也太久了。
0: 没有，我跟你讲，他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他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开始他们去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以所谓他们他老家，就是所谓的以前看到苏州留园很漂亮，所以他用这个做蓝图去打造这个园林。那四十年，他你知道总面积有6054平的时候，怎么可能十年造得完？一定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点一直这样累积出来的。
1: 也是啦，就是他住的地方，就算隔他很远的地方在装修，其实也不影响他住宿。
0: 就是在那边玩捉迷藏，可能也找不到人似的。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住的地方，然后也有庭院，
0: 对
1: 不对？
0: 所以园当然就是好，我们讲底就是住的地方嘛，所以
1: 园底
0: 住的地方以外就叫园。那事实上整个园区它当然就会结合了一些中国江南的一个，因为刚刚讲苏州的留园嘛，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闽南的建筑工艺。你知道这些闽南的建筑工艺啊，真的你在它的屋檐上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说因为我们会去听导览嘛，那导览是说他们请来的就是福建来的工匠，然后这样子请过来，然后在这边做。所以你知道当初的匠人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已经无法想象了。他请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们才能够把所谓的闽南建筑的工艺表现得非常尽善尽美，所以他们是从台湾的在地材料，但是是请来那边的师傅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那我其实这个园很大，你从入票口进去之后，你如果听导览，你会发现导览它第一个不是从那个园区一片园区开始，而是从一个书院，它叫脊骨书，等于说书不能讲书屋，应该说不是书院，是书屋，就是里面全部是放书的地方。
1: 全部都是藏书的地方。
0: 对，那这些藏书的地方，说实在，你进去当然看不到什么藏书。最主要是它的门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卷顶就是请这个福建的师傅过来去做，比较有南洋风格的。所以那时候的国际观其实已经在他们那边了。刚刚讲了，它不是只有，因为闽南的建筑，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当。就是好像传统的中国的建筑，而是它加了很多南亚风味的。所以我觉得脊骨书对我来讲它很好拍，它不大，你在光门口就可以拍很久，因为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脊骨书是我们导览记让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沿着再来去看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到那里即便是有钱人的宅邸或者园区，我都觉得很有文青的这种气质。因为我们第二个地方到的是方建宅，你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哇，这到底是什么？
1: 对，方建宅。
0: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就是需要去参加导览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因为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否则就是看一看走马看花，踩个插个旗子就算了。我们一进去，他先让我们看前面有一方池，这个方池就是正正方方的方的来源。这个方池它顾名思义就叫名字就叫方建，然后建是建，刚刚讲建往看来那边，对不对？然后是四个四周。有什么？知道有看台，有这个回廊，还有假山小桥。这边也是很多当初很多文人雅士会来这边吟诗。你知道他吟诗吗？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1: 我懂。
0: 那因为呢，中间在池的中间有一个戏台，那你就会想，这边已经不是在吟诗了。它这边简直就是一个活动的区域，它让很多文人雅士觉得你来这边是可以互相交流。你吟诗，我赏花，一首诗配一什么样的花，一首诗配什么样的歌，所以中间有一个舞台，
1: 好风雅、哦！
0: 我的妈呀！你在他不讲之前，我都觉得啊，拍拍照就反正
1: 就走了。我懂，我自己去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真的是要听导览的各位。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就很有印象。从刚刚的书屋沿到方建斋，它是其实是有连贯式的哦。你看到书就是藏书的地方嘛，你看方建斋就是当初的这些所谓的墨客吟唱诗词的地方，你就觉得哦，它很有文人气息。那接下来嘞，哇，又不一样了。我终于从一层的建筑物园区嘛，平立面的，看到有两层楼。当时的府邸如果有两层楼，哇，那个地方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它叫来清阁，最主要就是林家招待贵宾。我告诉你，像这样子的富豪，他绝对会有 更好，应该说非常好招待贵宾的地方。

0: 方跟贵宾入住的地方，所以来清阁就是这样的地方。最主要它这些来宾登到来清阁的上面，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绿野，所以叫来清阁。你不觉得取名字也非常有学问吗？
1: 真的，
0: 我就想来清来清到底啥事，
1: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很厉害。大家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词，但其实你翻回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于每一个字都富有他们的意义，
0: 的确
1: 跟他们的意象。
0: 如果照现代人的观念，我们一个建筑物，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设计，真的不是只有设计的一个平面美感，视觉美感，他们真的是有一些起来有字的典故，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1: 突然觉得现在的建商大家应该都要去看看他们以前真的就是取的名字。对，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取建筑的或社区的名字都很有创意，
0: 对对，
1: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比如说我母亲是住在三峡那一边，然后他们不是有新的造镇计划吗？在那边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三峡伯克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或是三峡哈佛，他就是用各式的名校的名称去放这样子。那当然就会希望说，这边出的人以后都会是
0: 原来是这样吗？
1: 很会念书的人，很会念书的学子，当然也很棒。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住在一个脊骨书屋或方建斋，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自己都瞬间有气质了起来。
0: 当然我觉得我们去那边沾染一点文艺气息是好的啦，但自己要有所得啦，就是真的把导览的东西听进去，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再来我就去了一个观架楼，观架的架是农作物那个架的意思。对，那我觉得
1: 架楼所以是看农作物的地方吗？不是，
0: 没有，
1: 直译是这样子吗？
0: 我字面上看是这样，但他事实上解释给我，他说这个是园区的第二大建筑物，因为在二楼它有个露天的平台，所以你一样可以把你等于刚刚看的可能是青山绿水之类的，那所以叫来清阁，可是这边是可以把园区整个园区的美景尽收眼底，所以它我觉得那有点是园区的观景台的概念。所以我真的上去拍，对，就二楼而已，很好上去。然后我去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有时候平面去看的东西，跟你俯瞰的东西真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园区一下，比方说我跟你讲小桥流水，然后又是我不晓得，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太阳很大，大家都台湾都很热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七月份去的，我真的觉得顿时很清凉因为你知道看到那个园区就是这样疏绿。整个有植物有花，然后有小桥流水，我没有觉得热，我也眼睛是非常清凉的，那种清凉是让人家可以平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板桥的林家花园是一个很神奇，现在竟然还可以保存下来然后这么完整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想到板桥，我们就是板桥车站那边除了热之外，它其实就是一个三铁共构，所以它其实变得越来越繁华，你会觉得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城市都市的样貌，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你买了门票然后走进去这里面之后，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时光暂停
0: 对，所以我去了林家花园，因为我坐公车就直接到门口就可以去了，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最主要就像刚刚姐姐所说的，你在所有现代建筑物里面你居然看到这么样古典的庭园跟这种很非常华丽的建筑的时候，它就是穿越时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把它这样传承下来，然后呢让我们去参观，请问我们怎么会知道台湾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有这些。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它不是只有这个豪宅，它不是只有这些有钱人他们自己的家想打造成什么样，而是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台湾初期的一个建筑文化也在这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你看哦，你从这个园区非常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然后你往外一点看就是高楼大厦，这样子一夜风景，事实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传承，否则你怎么可能去看到。其实我们去欧洲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地方，古老的城堡跟其他现代建筑，其实如果你有一点印象，他们是分很远的，很少是在一起
1: 的，
0: 它老区就是老区。可是你知道台湾越不大吗，你可以把这个同时在你的眼睛看到，我觉得 这点是对我们来讲非常感恩的一个部分。
1: 没错，
0: 对，
1: 所以我也自己个人也很推荐，因为我也去过板桥林家花园这边几次。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性，不只是在板桥这一区呢，他们发展得很好，还有在另外一区的灵性家族也是很厉害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小旅客们，我们接下来一步到的地方就会是雾峰区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对雾峰有没有比较，可能对你就知道台中，可是雾峰这个地方其实古名叫阿昭。我觉得阿昭这个名字当然跟原住民有关系、那最主要它不是只有融合了历史的底蕴跟文化风情，你会觉得台中可能它也哪有什么一个比较渊源的一个文化，其实它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也是你知道，如果你有听

0: 那种农村，
1: 嗯，
0: 我觉得那个都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而且我骑个单车，我这样就要绕一绕就绕掉，就都可以到。
1: 嗯，
0: 所以阿昭雾对大家来讲是想勾起大家对以前台湾比较初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文化在这边。所以要讲的是，1837年去在雾峰林家花园，它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古迹园林。古迹园林，所以它不是只有豪宅地，就是它比较能够见证台湾的近代史。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刚刚我们大部分台湾宅五大家族跟宅邸都是跟台湾近代史有关系的，像这个183年，我刚刚硬生生的比林家花园还要再早10年。
1: 嗯，
0: 对，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在台湾那个时代已经在北中南其实都有不同的大家族。那雾峰林家花园刚刚有特别讲它比较能够发起的一个部分，当你去看到你就可以把它连上线了。首先我要先讲，刚刚是讲6500多坪的林家，这个林家不好意思1837年它造了，可它有分家，所以分为12000坪的雾峰林家花园跟8000坪的宅邸。
1: 天哪，所以加起来是20000坪，包含园跟宅的部分。
0: 没错、
1: oh my God, 所以好夸张、哦、
0: 你从这边就可以想到这样子、
1: 啊、走路脚都会酸耶、欸、
0: 所以我骑脚
1: 对，
0: 所以雾峰的林家呢，它本来就是土地开垦起家的，然后它也做了樟脑的生意、嗯、还有这个所谓的武装团练，所以这跟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会有关系。我们先讲它既然分了12000坪跟8000坪，那是分什么呢？它会分下厝，就是指这个地方的下半部，然后或者是顶厝。这个是因为它的门票分这两种，所以你要去到园区跟所谓的宅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门票、
1: 哦、
0: 嗯，那我们先讲所谓真正的雾峰林家花园是指哪里。其实现在是在明台中学里面
1: 哦。
0: 对， 我也不忌讳，我觉得我自己亲戚住在这边，我才有空进去才知道才认识所谓雾峰林家花园真正这个地方叫来源。
1: 来源，
0: 对，那为什么会叫来源、嗯、其实刚刚有特别讲1837年它分了嘛，所以1875年他们去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来源。来源这个来呢，是指老来子采衣娱亲的那个老来子的来
1: 哦。
0: 对，
1: 所以典故真的是从这边来的，
0: 就表示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去盖的陵园。
1: 原来如此。但如果实际去看的话，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会是什么？
0: 其实它就是自然园林的一个设计，就是什么依山傍水，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小归小、嗯、其实什么都有，有山泉，有水池，有曲线，还有你知道吗，还是一样有戏台，而且这戏台的名字超好听的，叫飞霜岁月亭。
1: 哎呀，好想要在这里面演戏哦。
0: 而且你不要看这个来源不大哦，它有实景可以提供大家去看、嗯、但是虽然园林是反映人跟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观，但这边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林献堂的博物馆。林献堂你绝对不陌生，它跟教育非常有关系。
1: 我是不陌生，可是我来到这边看园林，然后但要进去看博物馆。
0: 你知道事实上我有 你这个人最近也才出书了，你知道旅游书旅游书第一本好吗？他是始祖好吗？
1: 哦，是从这边。
0: 你知道事实上、嗯、因为我比较写的是国外的东西，那台湾我也还有整理，但是没有出书。你知道环球的原记第一本游记哦，第一本其实是在这个林献堂先生出的。他1927年出发就开始在378天穿越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经历了16国写下来的游记。
1: 哇，第一本必须要去朝圣的耶。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特意去林献，就在那个来源的对面而已，非常、嗯、非常简单。然后你进去之后呢，那当然这有门票啦，然后呢你就去看一下。你当然不能翻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物对，所以呢我就知道哦，原来第一本环球游记是林献堂先生写的。对、嗯、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印象深刻。但是有个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也请多留点时间给他、哦、就是大花厅
1: 它
0: 超有名。你知道为什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MV 在里面拍的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福州市，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它是福州市的戏台的建筑。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建筑哦，我们哪有什么音效不音效，现在有很多，现在不是，它当初建筑的这些木座两边的就是有那种回声的效果，
1: 就已经设计好了。
0: 非常，那是 古人的智慧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嗯、那因为它整个来说设计比较不一样。

0: 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规矩门，规矩门就是外圆内方，跟做事的原则，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进去，你在这边你可以去跟他做一些 cosplay， 就是他有那个明初时代的服装
1: 啊，
0: 你可以
1: 可以在这边拍美照。
0: 我就租了一套小旗袍吧，然后在那边拍拍，
1: 穿越剧，
0: 穿
1: 越剧，
0: 穿越
1: 剧，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也跟蔡玲一样，可以在这边有一些美美的照片。
1: 今天呢，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吗？我们要讲传统的五大家族，没想到我们只是先讲了前面几个家族，
0: 怎么时间过那么快？
1: 真的，可是因为。我也觉得小芳姐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些历史文化就是要值得这样大家慢下脚步细细品味。我们有时候不是真的光踩点，你真的给他个半天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好好听导览，我觉得才能够更了解这些脉络。而小芳姐她帮我们整理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北边的看完之后跟中部，接着你会把这些年代串联在一起。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把我们台湾的五大家族分为上下两集。是的，小旅客们，你们现在听完的是上集的部分，接下来下集要带大家继续了解更多台湾地方显赫的传统五大家族，究竟还有哪些可看的呢？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节目。在这边再一次非常谢谢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下一集哦，我是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聚焦重要时事，
3: 关注两岸议题，
2: 港观大时代。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5: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那我们看到那个香格里拉论坛啊，在那个新加坡就是也是每一年都会举行嘛。那今年呢就非常特别的是，中国呢没有派出他的国防部长董军去出席，2024年派出过，2025年就没有了，今年也没有了啊。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详细讲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想讲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跟台湾有关的。那当然现在看得到坊间炒作一些关于那个马英九基金会内部斗争的一些新闻哦。但是我们更重视的是台美之间的关系，尤其台湾我们这个国家要怎么样自立自强之余，怎么样去了解美国的那个有关的战略，而且在当中我们要如何自处，所以我们非常可以感觉到重要啊，是感觉到要了解台湾要需要什么样的战略转型。大家知道台湾的军备那要自己制造，当然是有部分的武器是需要自己制造的，但我们有很多程度上都是依赖美国给我们的军援或者军购甚至军事的资源，我们这个看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有基本上有三个比较大家重视的一些议题。第一个是关于比方说一笔曾经答应过的那些承诺的320亿美金是美国承诺给台湾要交付的，还没有交付，就是延迟交付的一些武器。我相信跨党派的议员跟有关的川普政府也必须要付出那个，也愿意付出，也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交付这些武器。那当然这个是跟地缘政治的局势非常有关了。第二个部分当然是涉及到那个台湾内部军购的问题，尤其1.25 兆新台币的特别国防预算砍到7800亿，那短少的这些钱那涉及到的东西是蛮多的，我们稍后会来说明。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自己要争气。那第三个东西呢，大家常常会讨论的一个点，我认为这个点其实宋老师待会会分析得到，是真的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吗？就是接下来在去年110亿美元美国对台军售以外，多加140亿美元美国对台的军售。那这个对台军售会怎么样？是冻结吗？还怎么样？美国对台政策他们的生存不变，

0: 那事实上我们怎么样看待这140亿美元的那个军售？所以我们请宋老师看看台湾要怎么样面对，而且尤其从一个大局来看，台湾的战略需要转型吗？那如果要，我们要怎么样转型？
1: 好的，关于美台这个军售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攸关台美关系本身啊，还有台湾整体的安全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啊。因为美台军售的问题，它不光是一笔武器的买卖而已啊，那么它实际上是攸关我们台湾的一个生存与发展的这个问题。因为长年以来我们主要的武器跟国防的建构，也就是通过美台的这个军售的关系来维持啊。所以相较于最近这个媒体在炒作这个马英九，我称之为政治狗血事件啊，我觉得这个美台军售的问题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有自觉性的台湾人啊应该要警惕和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要警惕和关心呢？历史上美国确实也曾经出卖过许多他的盟友啊，从这个越南战争开始啊，那么到一直在到了阿富汗战争啊，美国也在阿富汗扶持了一个亲美政权，后来就干脆就把它抛弃了啊，等等的。所以美国并非没有这种黑历史啊，也并非没有这个前科啊。当然一个军售的这一个迟延并不等于说美国要出卖台湾啊，这个倒没有这样的一个等号的存在。不过
0: 对，
1: 既然美台军售是一个攸关台湾整体安全的一个敏感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至少要比关心马英九这些政治狗血事件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啊。那么我从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就是5月19号的时候，美国海军代理部长就是一个叫黄靠的这个人渣，在参议会的听证会当中里面首次公开的证实就是说这已经是通过了国会的审查所获得通过的高达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可能因为要支援美伊的这个战争而这个延迟啊。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部长 Peter Hegseth 是在前两天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当中里面有信誓旦旦的讲说，我们的美国的武器非常充足啊，充足到这个随时要怎么用怎么打都毫无疑问啊。那可见这两个说法是矛盾的啊。那么既然矛盾，那我们一个我们都不信嘛哈啊。但是乌宁我们要连接到就是川习会之后，那么川普在公映以后回答记者的询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一笔军售呢是一笔很重要的 negotiation chip， 就是所谓的谈判筹码啊。所以我们到底要相信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呢，还是战争部长的话，还是相信川普自己口中所透露的一句话啊？所以以上这是我们关注这一个美台军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啊。同时我也提到历史上美国1979年就曾经背叛了中华民国嘛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认为我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卖不卖武器给我们呢，是别人来决定嘛，啊，超之于他人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被他人所出卖，或者说别人想出卖我们也出卖不了，那这样的一个意志跟勇气是超之在我的啊。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就是说，美国在对台军售产生的疑虑和动摇的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但是这个未雨绸缪也不是紧张然后跳脚，或者说是伤心忧虑等等的，而是说我们要看，就是说是我们要看未来的这个战争的形态，目前的这个军售本身，我讲白了，是不是符合我们应对未来战争，而且是未来的这一个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笔军售案啊。我个人认为啦，说这样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呢，其实我认为可以不要啊，可以完全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武器都是被动型重装备的防卫性武器啊。台湾现在所需要的呢是乌克兰版本的战略思维。什么叫乌克兰版本的战略思维呢？就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要发展一种叫做低价的低价的那一种极端不对称的这个战略的部署，不是普通的不对称，而是非常不对称啊。什么叫非常的不对称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学伊朗嘛，用2-3万块钱造价的这一个无人机，去被美国造价200万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去拦截啊，2-3万换你200万，其实是 CP 值很高嘛，是吧？啊，乌克兰也是一样，乌克兰它现在自主性的发展它的这个蜂群式的这个无人机，实际上也把俄罗斯打了这个屁股尿流嘛，啊，现在连普京讲说战争都快要结束了啊，到底是战败呢，还是撤退呢，还是停火呢等等 ，whatever， 打不赢的嘛，俄罗斯打不赢的，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这一个百万的成蜂群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把这个重装备的这个俄罗斯打得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重新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要去继续依赖于美国的对台军售呢，还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新的战略调整？
0: 是
1: 啊，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而且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所以因此我就提出一个台湾战略转型一个最大的目标，那就是台湾应该要发展这个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我再讲一遍，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因为未来的战争不是打第一波，而是打第二波的持续战跟第三波的消耗战啊。所以战争打得越便宜，越能够把战争打赢啊。所以因此我就说，不对称战争我们通常用这个豪猪或者是刺猬来形容嘛啊。所以我们这个豪猪不能够是不能是小豪猪啊，必须是个超级大豪猪，不能是一个，不能像个乳猪一样的这种小型的这个豪猪，必须是个超大只的啊，豪猪。那刺猬我们知道刺猬有很多刺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要有我称之为就是超级或者是大只的这个刺猬，然后有很多刺啊，能够达到防卫这个敌人的目的啊。所以我就提出这个台湾的四大刺猬战略，第一个军事刺猬，第二个韧性刺猬，第三个是科技刺猬，第四个是认知刺猬啊。我先讲第一个啊，那随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讲第三跟第四个啊。军事的刺猬当然是军购武器，我们依然还是要买嘛啊。美国到现在为止，川普也没有否决这个对台军售啊。所以我们除了跟美国还是要继续维持这个军购的政策之外呢，我们也要去构建这个以无人机本身为制导的叫做智慧型的杀伤网啊。我们讲台湾盾什么，就是用无人机本身来作为一种防御之盾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借鉴乌克兰经验。我最近发现乌克兰它自主发展一个叫 LIMA 的这个电子干扰系统，这个系统很好玩哈，它能够用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声波去干扰从俄罗斯飞过来的这个长城飞弹，让这些飞弹怎么样瞎了眼睛迷了航啊，然后这飞弹以为怎么样，诶，怎么我们现在飞在南美洲的这个智利的上空呢啊，或者是说诶，怎么我们飞到了这个非洲的刚果上空来了呢，
0: 让他们懵了
1: 啊，对啊，把他弄懵了啊。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再用这个无人机把它导引到无人地带，然后让它坠地引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机动而且是低成本的分散式的一个杀伤能战略啊。所以因此我们将来一定要除了这个持续跟美国买武器之外，我们也其实应该要发展我们台湾自主研发跟适合于海峡作战的这种无人载具了哈啊，包括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这个地下无人潜艇啊等等的这些所谓无人载具的系统啊。所以我们一旦可以形成一种以这个让这个共军的这个高成本的资产啊，它不是有什么辽宁舰什么舰吗，能够被我们低成本的无人机来摧毁的话，那么这就形成了对于中共本身来讲一种他们称之为成本不对称嘛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因为我们不是个军事大国啊，我们也不需要太多重装备的这种武器，我们以小博大啊，以无人机来搏它的东风飞弹啊，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维持我们的战斗力啊，同时也可以维持我们就是所谓的韧性啊，一个抵抗的韧性，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我们最高的战略优势。
0: 是宋老师这一番说话很有意思，也是非常独特哈，因为宋老师讲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我们是不要哈。那我们的想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

0: 当律师常都讲说 nice to have 跟 must have， 有什么东西是你要看看，哎，这个不错，但是成本太高，没有它也不是那个天崩地裂。那我们有一有限的预算嘛，有限的资源，当然是要买或者要一些我们是第一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1: 嗯嗯。
0: 那141里面是包括了什么？那在那个公开的资料上面讲，比方说爱国者三型的增程型飞弹 PAC-3 MSE、
1: 嗯、
0: 是防空拦截作用的啊。嗯、另外一个 LTAMDS 雷达系统是低空飞弹的防卫感应的系统。
1: 嗯。
0: 还有 IBCS 系统是整合指挥者，把刚刚说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啊。有点像我们待会讲到 C5ISR 的那个作用。另外还有个 NASAMS NASAMS 地对空飞弹，还有中程的那个防空的系统，还有海马斯，还有一个叫车载型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啊。我对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些兴趣啊，但前面的那些部分我觉得很多地方是防御性的，就好像刚刚那个宋老师讲到是防御性的那一种设备，而不是那一种扰敌，因为你用最低的成本最便宜成本可以买得到 LIMA 电子干扰系统，就可能说用这个当中是用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出少力少钱就可以屈人之兵，可能这个地方更好。所以我们政府跟美国的沟通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地方选择在这个品项上面有一定的调整？那钱方面一定要越高越好吗？越高越支持吗？不是，而是那一些品质很重要，品相很重要，是怎么样能够达成一个 porcupine 刺猬豪猪的目的。那刚刚宋老师讲这番话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台湾一定要做大的潜舰，一定要非常密集的那种大型的飞机航空母舰才对。航空母舰现在没有人讲，前舰现在已经海鲲号当然就下水在测试啊。但是可以肯定，我们不否定前人的努力啊，但是我们肯定不要宣传一种卖台论，说哎呦我们对于潜艇哦感觉到不一定是值得，就一定是卖台的言论。那这个说法尤其是不适当，也中了中共的认知作战。我们讨论军事不同的那个采购是可以去用理性的方式来探讨，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怎么防卫好、保护好、守护好我们的国家。我们下一节再来继续讨论。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的。那最近有一个523的真和平要国防的游行，那第一大队是无人机无人艇的领队，是台大机械系的特聘教授陈炳辉老师。他讲出好，现在由政党尤其是蓝白政党在立法院删除国防特别预算中的无人机跟 C5ISR 的系统经费，这个不只是砍掉几项军备而已，是重创台湾未来的国防科技跟战略产业。什么叫 C5ISR？ 是管制、通讯、电脑、网络、情报、监视、侦测的系统。其实这些系统是很重要，是一个整合型的一种管制、指挥的系统，而且更重要的，它是有监视跟侦察的功能。如果这个砍掉，就等于说让我们的无人机的产业啊，或者说无人机的那个整个系统陷入在一个好像单兵作战的状态，这个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肯定是一个就是让台湾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既要有这些系统，也要有有效的极端不对称的低价战术系统，就好像宋老师讲的这个刺猬的战略。所以我们在请教宋老师，刚刚讲到四大刺猬战略，军事刺猬之外还有另外三只刺猬是什么？
1: 第二个刺猬呢，我称之为韧性的刺猬。因为现在战争不是打第一波，你看俄乌战争也好啊，打了4年多嘛哈，乃至于美乌战争，现在好像也有可能启动第二波嘛哈。 所以战争是一个波动。

0: 半式的一个战争啊，所以从来不存在什么首战、集中战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聊斋志异式的那种怪谈了 啊。中共会怎么打台湾？我们先问一下啊。第一个，封锁台湾海峡；第二个呢，他一定会是进行我们的电线啊，还有网络通讯，甚至包括海底地缆的断缆啊，让我们失去啊对外求援或者对外联络的这样的能力。最后啊，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摧毁我们的直管系统，就是你刚刚讲的 C5SIR 啊。所以因此我们要怎么去应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再停留或者过度的依赖过去那种大型集中型的发电厂啊，核一、核二、核三啊等等的啊。而且因为这个一旦这些变电所被遭到这个攻击之后，整个台湾就会陷入黑暗嘛啊，因为你中央都被断了啊，那地方怎么会有明亮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发展 local 的地方的这种自主型的微电网，它虽然小型，但是它可以怎么样？中央如果断电的话，我地方我还能够维持基本的一个电力的供应啊。台北虽然说黑暗，但是我台中还可以亮，我高雄还可以亮，至少我没有全岛陷入黑暗嘛啊。这是自主型微电网的一个建构，
1: 还有那个小型安全的核能也是可以帮补这个地方自主型微电网的建构。
0: 对，就是那个组合式的，就是 SMR 嘛哈，
1: 没错
0: 啊，小规模的这个核电反应炉等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储能啊，你看这一次霍姆兹海峡，这给全世界一个最为当头棒喝的一个警告，就是你平常你不储备能源的话，一旦这个海上运输遭遇到麻烦的时候，你就可能会产生能源的危机啊！所以我们要区域储能的这个系统，换句话说，除了中央之外啊，在地方上啊，我们也要允许，比如说医院啊、学校啊、军事基地等等，要让他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储源的系统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的数位跟通讯要一定要多元替代性，不能够老是靠海底电缆啊。我们这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类未来的宇宙战争哈，宇宙战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月的这个距离啊哈，从地球到月亮这个距离哈，那么这个距离本身就是我们一般所谓讲的这个地轨卫星的一个战区了哈，一个 battlefield 哈，那么台湾应该要积极地发展这种地轨卫星的网络啊，就好像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Space Link 嘛哈，那么这以避免就是说我们万一海底电缆被切断，中共已经切断我们好几条了啊，不要以为说这个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哈，而且这对于我们治安的攻击，每天国安局的统计是每天200万次数以上的这种骇客的攻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数位还有通讯系统的多元的替代性啊。第四个就是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嘛，哈，我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离你们家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啊，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你就是具有韧性的一个公民；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傻乎乎的啊的一个台湾公民。所以，是防卫韧性，当然了，我们的后备部队的训练还有义务役是不是应该延长等等，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们刚讲就是 command and control， 就是指挥管制系统本身一定要分散化啊，你不能说我们横山指挥所被打掉了，那底下所有的部队都不敢动，
1: 对，
0: 不行，一定要授权给七成的部队或者是地方的战区有更大的一个战争的自主权啊。所以即便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总司令联系，我连长我自己本身我也可以依据我的情势来独立的作战啊，这个是所谓的韧性刺猬。然后第三个叫做科技刺猬啊，科技刺猬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懂了，就是说我刚刚讲嘛，就是我们要扮演豪猪嘛哈 ，porcupine， 不是乳猪，乳猪是拿来烧烤，
1: 不是傻猪哈，
0: 也不是傻猪哈，是要怎么样，很贵族式的啊，要很昂贵的这个豪猪。什么叫很昂贵的豪猪的话？你要把我们台湾卖掉，对不起，你出不了价啊！你要把台湾买回去，对不起，你也买不起啊！这个叫做昂贵的豪猪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战略转型的概念嘛，哈、啊。第一个就是说，川普一直在讲我们偷了他的晶片，我在想，我们到底是爬墙进入去偷呢，还是用钓竿这个用钩子去垂钓把它钓出来的呢？啊，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去偷？我就搞不清楚，可是他一直在讲啊，

0: 啊，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的台积电通通搬到我美国来了，啊，然后就台积电变美积电等等的。但是正是这一点哈，我们不要被川普给威胁到，言听计从。为什么？因为先进的这一种新时代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必须要跟由台湾啊，这点是没有妥协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维持最顶尖的 AI 的晶片，还有封装的技术，必须通通都要留在台湾啊。我去投资一厂、二厂、分厂啊。或者是局部的这个封装厂等等的都可以啊，但是我们的研发团队、我们的高级工程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一个我们讲研发的总部本身，不管你在新竹、在嘉义或者是在台南都可以，但是总而言之，你必须要这个跟留台湾啊。另外的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台湾半导体的制裁策略吧。前阵子南非不是要把我们降级吗？把我们的这个代表处降级等等的，我们就说那我不卖你晶片，他马上吓得屁股尿流。为什么？这显示我们的半导体不仅是一个商品，也是一个国家战略资源啊！我们要善用这样的一个细盾嘛，细盾不是光是挡人家而已，我们要变成细箭，就能够射出去的那个箭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保留我们全球一个科技。我称之为总开关嘛。什么叫总开关？就是总开关如果坏掉的话，全世界都黑暗了啊，这样的一个地位嘛啊。同时我们也要跟各个国家，不光是美国啦啊，你说像日本现在积极的在发展这种半导体，因为它又受到中共的一个稀土的这个管制啊，所以我们如何台美合作台日合作啊，甚至未来的这一种这个其他国家的合作啊，特别是无人机，我们就跟乌克兰合作嘛。我们像每年卖欧洲的无人机，台湾自己自制的无人机，你知道有多少吗？30万架以上啊！这个数量，我们如果能够拿来自己用的话，对不对？我干嘛给你买那个什么？你刚刚讲的 NASAN 啊，还有那个 Patriot PAC-3 啊，等那样的一种重型的武器，又贵的要死，对不对？
1: 对，乌克兰是听说一年是700万架，其实实际上500万到700万架。所以看到那个台湾现在在无人机的产能上还没有乌克兰多，乌克兰是面对战争嘛，
0: 对，
1: 所以它是非常厉害，台湾真的要急起直追。
0: 对对，我想我们在未来几年从那是外销了哈，我们自己本地应该有50万一年50万产能是毫无问题的，那我们可以增量嘛哈，以作为储能储备等等的。2027年泽伦斯基讲说他们的无人机会突破1000万架，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是节节上升了，
0: 对，所以说俄罗斯怕不怕？怕得两腿发软嘛，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跟国际社会共同来发展无人机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讲完啊，以后再有时间再继续说关于第四个最重要的叫认知刺猬，
1: 对心灵国防的问题，
0: 对心灵国防
1: 对。我再补充一下，但是很多的是英文翻译的问题，而且了解美式英文的那种东西。Steal the chip industry 就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晶片产业，是常大家都是这样来想。他没有说 steal the chips， 没有说美国，没有说台湾偷晶片，他在偷晶片产业。Steal 这个字在英文来讲有两个意思的，比方说 that's a steal。在球场上 that's a steal 不是说你犯规，是说你厉害，你打赢了某个东西。Steal the game， you steal the game 就是说你把这个游戏打赢了，把我打败了，这个 steal the game。 所以 steal 的意思是台湾的晶片产业打败了美国的晶片产业，美国很不爽，就是川普可以有这个意思。
0: Yeah, that's it.
1: 对
0: that's it.
1: 所以这个一语双关啊，你可以说是偷，你可以说是那个打败。那所以在了解英文的语境，这个不要太那个过度演绎，因为美国如果真的认为台湾是盗窃窃盗知识产权的
0: 话，早就制裁我们了，
1: 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演绎，它是一种叫做那个 brainmanship 嘛，就是那个用大脑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嘛。但是我们看得到台湾要面对这一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要自强哦，就是。本身在各方面的韧性要不是装，是实际上是一个刺猬，是个 porcupine， 是个豪猪，不是乳猪，不是啥猪，是豪猪，这是非常重要，在军事，在韧性，在科技，在韧

0: 知四个方面都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能够把它弄得好，这个是很重要。那另外刚刚讲到的就是无人机的技术，那我知道台湾一定要确定一点飞鸿供应链，就是整个供应链不要有红色的部分，不要中共的部分，即便是硬体的那些那个材料也尽量不要，成本会不会变高，会，所以这个地方看官民怎么协力把无人机真的是做好做强。我相信今年第一季已经有史以来最高的无人机的产量，我们希望能够整机能够去安装，能够去出售给自己用，自己用之后还可以说成为一个产业链，出售给东亚其他国家，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目标，也是每一个国家要自立自强，把自己最强的地方，尤其是台湾最强的地方是科技，把它做好。那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我们再会，谢谢宋老师。
1: 谢谢桑普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gger, saya nggak kira sampai
4: sekarang.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tanya tanya nastroy
6: sampai. Kombayang, mana nutius?

0: 联系。
1: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电台 DJ 还有舞台剧演员，巴拉，你猜是谁呢？其实他对我而言，他就是一个创作歌手，虽然他有这么多身份，但最近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也是妈妈了。我明明印象她还是小女生，她今天进录音室的那一刻，我第一个反应也是她还是小女生啊。因为我忘记我有长大，所以我们都还小。很高兴邀请到许哲佩 Pegg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哲佩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用好奇的眼光在过日子，
1: 对，
0: 看世界。
1: 对，我觉得那应该是性格本身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大家会说我是现在是很 I 嘛，大家会知道，就是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少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宅。可是，在我的宅的这个有安全感的空间里面，我觉得会让我养出更多的好奇心，去对于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想要探索，比起我成天在外面接受的刺激，我觉得当我在安静的时候给我更多的灵感。
0: Peggy 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应该是某个漫画里头的人物，
1: 对，
0: 如果用你
1: 童话故事里面的角色，
0: 还不是童话，是漫画，
1: 漫画，
0: 有一点接近调皮可爱，然后超级好奇，
1: 对，
0: 我就觉得透过你的歌曲、你的创作，会觉得哇，从你的视角去看世界，原来是这样。以前有个漫画叫《娃娃看世界》，看天下还看世界，然后也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漫画的角色，我觉得都好像你哦，
1: 真的，
0: 就是
1: 他该不会也是红头发？
0: 不，
1: 他没有，
0: 他并没有红头发，因为以前的漫画只有。图文
1: 了解
0: 没有色彩的，对。但是Peggy 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在想要怎么样保持自己永远用这样的心态去创作，因为人生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好，那不一样。

0: 样的成长，
1: 嗯，
0: 在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沉重，
1: 对，
0: 哦，或者我们传递出来，别人觉得严肃，
1: 是
0: 啊，就是啊，套句小朋友不喜欢就叫说教起来啊，
1: 是，
0: 但是我们创作怎么可以这么多年，我看你的每一个都是好像，每首歌，
1: 嗯，
0: 让我的感觉就是醒过来了，
1: 嗯，
0: 就是好像从这件事。你醒过来给我的一个很 fresh 很新鲜的看法，
1: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投射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哦，
1: 可是我有投射我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欸，
1: 所以在我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我都告诉我自己，比如说成为母亲了以后，
0: 嗯，
1: 我希望我跟孩子之间是不牺牲彼此的爱，
0: 欸，
1: 对，就是我会希望这个是我的目标，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牺牲的爱着对方，
0: 嗯，
1: 因为尤其是华人的成长教育常常都会说，哦，我为了你好，我为了你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很希望我跟我孩子之间是没有这一层为彼此牺牲的，
0: 这样他也没有负担，
1: 对，这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啦，
0: 嗯，
1: 那像创作者也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创作者，
0: 说得好，
1: 所以我有一些是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成为这样，可是不要这样之外我会长成什么样，我就给自己多一点的空间和弹性，
0: 所以怎样都可以，
1: 对，只是有一些我的点就是，哦，这个是我希望不要成为的样子，
0: 嗯，可是因为我们是歌者，所以我们还是有自己声音的特质条件，你从小讲话就是这样吗？你的声音是真的很怎么讲，清楚干净，
1: 谢谢，
0: 然后透明，那跟也不能只是天生，
1: 对，
0: 一定有一些环境会帮助我们，有些环境你就不用讲话清楚，
1: 是
0: 别人就全部接住，或者是，
1: 嗯嗯嗯，
0: 耳朵拉长听你，可是你讲话很清楚的小朋友，我就在这样想，
1: 哦，是
0: 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需要你讲话清楚吗？还是你
1: 从小就，可能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那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
0: 哦，
1: 它对于你的共鸣位置发音咬字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加上开始成为创作者，
0: 嗯，
1: 开始自己写歌，
0: 嗯嗯，
1: 那我都说我其实是用我的声音在写歌的，因为我一定要唱出来，
0: 嗯，
1: 所以当我必须我想要达到这个情绪跟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咬字跟你的情绪的口气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这件事在我成为创作人之后跟我的声音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的成长，对，
0: 怪不得我觉得你的歌都好适合你，
1: 谢谢，为自己写的，
0: 别人唱起来就 不一样
1: 不
0: 大
1: 一
0: 样，
1: 是是，
0: 因为都就像 Peggy 说的，我是按照我的咬字，
1: 对，
0: 我 是贴着我的声音写的，贴着声音创作的，
1: 是，对，所以如果我今天感冒，我会觉得我今天写的歌不好听，
0: 啊，
1: 因为我需要用我的声音来写歌，
0: 所以你是听觉式的创作法，
1: 对，我觉得我是很直觉的，
0: 哦，
1: 然后在家我必须要透过我的声带长出来这个旋律，
0: 嗯，
1: 以及我的歌词的故事线，所以其实我不太会，因为我写歌的方式是我弹一个和弦，我的词曲会一起唱出来，哦，所以我不太会唱没有歌词的旋律，
0: 嗯，
1: 有一些歌手写歌会，
0: 啦
1: 啦啦，或者唱一个假的语言，
0: 嗯，
1: 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对我好难，
0: 嗯，
1: 而且少了这个语言的口气，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传递这首歌的情感，
0: 嗯，
1: 所以大部分我的歌都是词曲一起出来的，
0: 同步，
1: 那我可能最后再来微调细节，
0: 嗯，
1: 对，
0: 有些人成为创作歌手或创作人，
1: 嗯，
0: 哦，我们先把它切割，如果只有创作会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
1: 嗯，
0: 或者是某些情绪的酝酿，
1: 是
0: 那很难在同时还能够很理性，
1: 对，
0: 管到别人，
1: 对，
0: 有没有吃饭了，现在要睡觉了，现在要怎么样了，
1: 对，
0: 所以Peggy 也会这样吗？
1: 当然，我觉得过去我就是我，我可以拥有所有的时间，我自己来分配，
0: 嗯。
1: 那我写歌的时候也是完全是躲在自己世界，我觉得不能说是关，
0: 嗯，
1: 因为我不是要逃避外面，
0: 对对对，
1: 我只是躲起来享受我创造出来的这个宇宙。那可是成为了母亲之后，孩子他就是很。他就是闯入你的世界，
0: 是是是，
1: 就是无论你再有灵感，你还是哦要接放学了，
0: 嗯，
1: 就是你还是会被打断，然后有很多时候的无奈是，
0: 嗯，
1: 你把你的灵感冰起来，先冰起来，可他都冰到坏掉了，
0: 哇，
1: 对，他就很多灵感冰到坏掉，所以我也有经历那一段，就是，
0: 嗯，
1: 我再也不是只是我自己，尤其在回到创作，
0: 哦。

0: 者的身份、嗯、我会分割出来好多的时间切换不同的角色。
1: 对，
0: 那也在这个训练当中，我觉得我也训练成哦，只要我有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我就可以快速的切回我自己。
1: OK，
0: 对，因为像我的录音都是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像我的专辑、嗯、几乎都是孩子睡觉以后11点以后、哦、我才开始唱。
1: 嗯，
0: 对，然后唱到一半，假使他们还小，那个 baby cam 开始哭了，我就要赶快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1: 嗯，
0: OK， 安抚完完了再回来再唱。就是要很快速的切换角色。對，
1: 所以人家斜杠人生是我在每天不同时段或接了什么，
0: 是
1: 或一阵子做什么工作，你是同步发生，
0: 同步对对，
1: 同步发生那个该斜杠到了。而且没有标准固定，
0: 没错、嗯、对，而且你是没有办法请假或者是、欸、对，说哎、欸，今天的没有，你就是必须得这样斜杠。
1: 嗯，但是因为看着孩子生命又有了新的，好像重新来一次，
0: 是
1: 可爱，重新来一次那个、
0: 啊、甜蜜混乱
1: 啊，说得好啊，
0: 对，
1: 甜蜜混乱。
0: 是，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好，
1: 在最近这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再聊专辑。
0: 好
1: 好，我们来欣赏哪一首呢？
0: 这首歌如果关于甜蜜混乱呢、嗯、这首歌就是在写我的甜蜜混乱、哦、叫做女孩女孩。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女孩女孩》Peggy 真的是很真实，这首歌曲你的表现，
1: 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灰姑娘来到了真实世界，它会怎么样？因为过往我的歌，我把创造在一个不管是神话还是童话的世界里，可是当我变成写实的生活的时候，变成灰姑娘她来到这里，再也没有鸟儿把它唤醒了，而是孩子的。

0: 哭声
1: 啊，
0: 告诉你该起床的时候你该怎么面对这一切。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至于我这样的角色，就是可能很多像我一样的家里有小小孩或是你的孩子长大的像我一样的女性，其实我们最在意的还是伴侣怎么看我们、你已经开始叫我谁谁谁的妈妈了吗？就是我还可不可以是你的女孩女孩、我觉得这个至于我是很重要的。对，
1: 所以听到了吗？
0: 对，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对，当然对爱的语言要求不同，有的人是要礼物，有的人要服务，有的人要精心的时刻、但有些人就需要这些语言。
0: 对，就是我要你看见的是我自己，不是哦你今天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对，就是至于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希望我的伴侣看到的是
1: 我。
0: 对，
1: 说得真好，我觉得得到好多的好多的提醒吧。
0: 大家我们一起共
1: 一起努力
0: 一起加油。
1: 那 不用太加油。
0: 对，我们就做自己，要记得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也曾经拥有的一些，不管是少女心啊，你所喜欢的，每天可不可以你花一点点时间只有留给你自己。对，
1: 这个
0: 很
1: 重
0: 要。
1: 对，就算别人没有发现你是女孩女孩，但你自己看自己是女孩的时候，
0: 没错，
1: 不知不觉你讲话的口气，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女孩起来。
0: 对，
1: 然后人家也不得不正视说，哦，她也是个孩子啊，她也是某家的女孩啊，
0: 是啊，
1: 她也曾经是那个可爱的啊，
0: 是啊，
1: 搞不清楚状况的啊。
0: 对啊、对对，没错。
1: OK， 好，这张专辑其实主题有一点点小小的悲伤、
0: 是，这张专辑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那这张专辑跟我过往最不同的是，我以前的专辑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概念专辑、创造某个世界观跟宇宙的人，所以不管是我的三拍概念专辑啊，或是上一张失物之城在讲前世今生、潜意识，那可是来到这张专辑可能刚好就在我的甜蜜混乱期，真的有这么一度我突然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我突然没有时间去想出我的那些奇幻的宇宙、甚至我这些宇宙也会让我自己想，这个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吗、听众有想要听这些很飘飘然的事情吗、会不会大家现在生活其实是有自己的辛苦、而我所创作的歌不能带给他们些什么，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感觉我自己也掉入了黑洞、不断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有大半年我觉得我是写不出歌的。那没办法写歌这件事对创作者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你会不晓得这是暂时的还是我会不会就写不出来了、然后在那段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低谷到了一个过程，然后我突然发现如果我不再唱出来我会不会消失、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很神奇的，好像宇宙就告诉我这一次你不要写故事了，你唱你自己就好、所以这是第一次我的创作跟制作的过程我都是为我自己写歌，每一首歌都是如果我为我自己说话、我想要讲什么，所以反而这个过程这一次是一首一首歌自己长出来的、跟着我的声音，然后我才发现这张专辑我在讲的就是安放这样的情绪、然后写到中期的时候我开始写出了树洞里可以悲伤，这首歌一写出来我就知道它是我的专辑名称，然后后面的东西它就一首一首的长出来了。对、对，
1: 就好像、有人形容说那个创作好像是一颗酝酿在地底的石油， 是某一些死掉的或者是沉积的、然后经过了很久很久的酝酿。
0: 对，
1: 也有人形容那是、好像一颗痘痘，
0: 是
1: 它就是在那里隐隐作怪，
0: 对，
1: 让你每次不小心碰到它才觉得、那里有一个痘痘，
0: 是，
1: 然后有一天那个痘痘突围而出的时候啊，是啦，
0: 对，
1: 终于就是、很多创作者在、终于写出来就会知道自己生命中前一阵子的混乱或发烧、
0: 对、
1: 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讨厌自己，开始讨厌自己，
0: 对、
1: 我怎么变得这么俗不可耐，自己都会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0: 没错，懂，
1: 然后
0: 创作者就是有这样很多矛盾跟纠结。
1: 对，别人看都觉得你不可以好好过日子吗，你现在OK 啊、你又没有缺，但是你自己知道，
0: 对，
1: 不，我没有说出来，
0: 是，就是有很多真的是无处安放，你没有办法说的、因为对外面的人看你都很好啊，
1: 对啊，
0: 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0: 你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很好，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
1: 嗯，
0: 你可能也都还说不清楚的。
1: 是
0: 对，所以那个东西就一直，
1: 怪不得你说后来唱出来就
0: 对
1: 了。
0: 对，就我只能唱出来了，嗯，因为我一直觉得音乐它是一个最能保守秘密的管道。
1: 哎，
0: 因为无论你怎么唱，别人也可能觉得你只是在虚构一个故事，
1: 嗯，
0: 所以我无论怎么样唱我都知道我的音乐最能够帮我保守秘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又透过音乐反过来疗愈我自己，对，
1: 嗯，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树洞呢？一定有理由吗？
0: 是，
1: 嗯，
0: 我觉得树洞应该就是当你想躲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是掉进黑洞，所以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黑洞，
1: 嗯，黑洞，嗯，
0: 它真的是一个你觉得我会不会就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不需要我，
1: 嗯，
0: 好像连宇宙都不要我了的那种孤单，
1: 哦，
0: 可是在黑洞待久了你会发现这个黑洞没有人可以救你，
1: 嗯，
0: 只有你自己可以让你自己走出来，可是你不用着急，你可以在里面待一下没关系，
1: 嗯，
0: 所以当我在黑洞待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想要躲到树洞了，
1: 嗯，
0: 我突然想离开这个暗去找到一点光，嗯，那我觉得树洞在我心目中它真的很像一个森林中，
1: 嗯，
0: 一片森林中的一棵庇护所，
1: 哦，
0: 然后它就没有那么阴暗了，
1: 嗯，
0: 但是我可以选择找哪一棵树是可以比较能帮我遮光的，我来选择我的光的亮度，
1: 嗯，
0: 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原来我要的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告诉我自己我不用赶快好起来，我也不用去解释我怎么了，
1: 嗯，
0: 我只需要待着，
1: 嗯，
0: 再待一阵子我知道我会再长出力量，
1: 嗯，
0: 我就可以再回到我自己，
1: 嗯，这让我有一次在苏花公路，那个时候我们在走东部横贯公路，
0: 嗯，
1: 跟一群朋友，然后大家走到因为很热，
0: 对，
1: 终于走到山洞里面的时候，大家就哇隧道里面就好开心，
0: 啊，
1: 然后我忽然里面有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
0: 嗯，
1: 我就发现我好喜欢隧道，
0: 哦，
1: 不是因为冷热的关系，而是我好喜欢在那个保护，
0: 对，
1: 那个属于自己可以选择出去或不出去，但我都喜欢站在隧道口，
0: 是，
1: 然后在那边我看得到外面的光，
0: 嗯，
1: 然后我又很安心，
0: 是，你可以选择你要躲起来还是要站出来，
1: 嗯，是是是，一首歌真的可以让不同的人把他自己不同的故事，
0: 是，
1: 生命经历放进来，
0: 没错，
1: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树洞，
0: 希望有，
1: 我们小时候都以为我们看不到妈妈，就以为妈妈看不到我们，
0: 什么都看得到，
1: 对，然后自己就把你知道被子遮住，
0: 对，
1: 然后头会把头躲在被子，
0: 你只要觉得你的视线看不到的就都看不到你，
1: 对，
0: 对，小孩就是这样感觉，
1: 对，自以为我有个侄子，他吃不完，但他怕被妈妈念，
0: 对，
1: 他就把那个三明治
0: 藏起来，
1: 藏起来。有一天，他妈妈说：“这是谁？”然后东一个西一个，都是他吃剩一点点的三明治。那当然，家里不可能有别人嘛。
0: 对
1: 啊，我们就经历了那一场大战啊，
0: 是，
1: 但是因为我们在场，妈妈就没有暴怒，但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火山，不知道我们都不敢马上离开，就一直在他们家待着，
0: 对，
1: 待到妈妈已经被我们已经差不多搞得真的有点混乱的时候，我们说那我们要回家了，他也回去睡觉，
0: 这时候小孩都还就觉得还好你们还没走，
1: 对对，
0: 小孩知道如果客人走了我就糟糕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其实Peggy 在你创作中，虽然你说我好像不再是给一个童话，给一个某次元的世界，
0: 是，
1: 但其实你的思考还是带人可以进入某个环境里面，
0: 对，我觉得那是我的可能也可以说是特质吧，
1: 对，
0: 就是虽然我可能这一次在讲的事情比较生活化，
1: 嗯嗯嗯，
0: 可是我还是用我的音乐语汇，
1: 嗯，
0: 我还是用我喜欢的诠释的角度跟方向，就像我的歌里面一定都会有场景，因为这是建构我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希望大家听见我的歌，他就可以感受到季节，他可以感受到日夜，感受到你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当中，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喜好，所以我是很自然的在我的每一首歌，不管透过旋律歌词或者是编曲，都希望让大家可以从

0: 游戏就是有四张图卡，然后你可以任意的排列它的顺序，你就要讲一个故事。
1: 所以图卡是固定的，
0: 对，图卡是固定的，可
1: 是
0: 你换一个顺序，对，你就要照着你的顺序去讲一个故事。所以小时候我很喜欢玩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创造故事这件事情，在我从小我就觉得
1: 已经熟练了，
0: 它是一个超能力吧。我可以创造出一个角色、一个场景、一个甚至对我来说甚至是真实的情绪。所以在我的音乐当中，我都觉得我可以不断的创造这样的故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所以有所有的情绪、情感或故事碎片、生活碎片，
0: 对，
1: 都可以重组的。
0: 是，
1: 哎，
0: 对，
1: 哇，所以我们也可以不按照曲序来听歌，对不对？
0: 当然，对
1: 啊。所以先听完树洞里可以悲伤，再来听黑洞，又会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对，你会以为你走出来了，没有，还有下一波的考验。你也可以这样解读。
1: 这张专辑其实你还有跟别人共同合作的，
0: 对，这一次我邀请到裘德来跟我一起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我跟裘德很有趣的是，大家一直会把我们不同，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可是放在同一个音乐的类型当中。因为我们的音乐语汇跟喜好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性，所以当我们真的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一种觉得遇到知音的感觉，
1: 好像比家人还像家人。
0: 对，就是遇到知音，我们都知道彼此音乐想传达的，不用讲太多，那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很好的。
1: 是，
0: 于是我就跟裘德约好说，那我们一起来合作。他当然说好啊好啊。那因为紧接着是我开始先制作了我知道我要写新专辑，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要跟裘德一起演唱，那他真的不能只是一首情歌而已。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喜欢说故事的人，这首歌我需要赋予它更多的画面及故事，以及还能不能有更深一点的含义，就是其实这首歌除了在讲冰山跟火焰没有办法真正的相遇之外，也在讲的是某种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可是在音乐上面却能惺惺相惜，触碰不到但又彼此很了解的感觉。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欣赏的这一首是裘德跟 Peggy 合作的《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我当时光看歌名，我会想说，哦，因为 Peggy 发色，所以是火焰少女。
2: 其实，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爱冬天的人，我过去的故事里面，我都是雪人的，
1: 是耶。
2: 所以来到这一次要设定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有纠结一下，就是我到底要当冰还是当火？但我觉得我当冰有一点太理所当然了，因为我的喜好跟我所创造的环境。已经是这样，那来到更有趣的点是因为我是水瓶座，然后裘德是狮子座，所以刚好我们是星座的对宫，我是冬天的，他是夏天的。我在想，那我们反过来会怎么样？
1: 哦，
2: 所以我才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我也重新在寻找什么是火焰的声音，因为我太懂得什么是雪的声音。
1: 对对对，
2: 所以火焰的声音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嗯，
2: 可是，在过程中，我反而透过这首歌和这个神奇的树洞旅程，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内在的火焰。而那个火焰是我在我的红头发11年后我才找到的，我觉得很神奇。
1: 那怎么诠释呢？火焰的声音。
2: 火焰，对，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这两个它其实也是算情歌，
1: 嗯，
2: 那火焰应该要怎么唱歌其实我也不晓得，
1: 嗯，
2: 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把这个故事想象成一个神话故事的话，
1: 嗯，
2: 那其实它就是火焰女神了。
1: 哦，
2: 那女神会怎么说话跟唱歌，她马上给了我一个感觉。
1: OK，
2: 于是它真的不只是你把声音压低，
1: 嗯，
2: 我真的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共鸣的位置跟发声的位置去诠释我心目中的火焰。
1: 火焰，
2: 对，它不一定是很张狂或是热情的，
1: 对对
2: 对，它有点像是那个蓝焰，它其实很稳定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某种沉稳的感觉，嗯，让我找到了我声音里面的火焰。
1: 我的体会是热烈，
2: 对，
1: 就是一种那种里面焚烧的，
2: 嗯，
1: 但是它是一个热烈的感觉， 是很积极然后很激动，但却是在一个就是呈现的过程中不是让人受伤，
2: 是
1: 它是活出那样的热烈。
2: 对，就是，
1: 又不叫热情，热情
2: 对
1: 比较浅一点，或者说
2: 热烈又在更里面
1: 一点，
2: 对，它不是那种本来就很火

0: 活泼的样子
1: 啊，不是完全
0: 他的热烈完全是在里面的，而你要怎么样在你们这个故事里面的距离啊、温度啊、这些所有的框架之下，你还能表现出你的渴望。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摸索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体验。
1: 很多人都说我羡慕或我希望长成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大人的样子。
0: 对，
1: 那 Peggy 对自己来说呢，你现在或者这已经是11张专辑了啊，现在又加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对
1: 啊，那有比较接近大人了吗？哈，
0: 好吧，
1: 好吧，
0: 好像有，
1: 有一点哈。那是你现在都还活在你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吧？因为我相信喜欢你的人很希望你很喜欢自己。
0: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也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已经到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觉得我跟我的20岁有什么差别，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是一样的，我想做的就是它跟着时间你会越来越有历练或成熟，你会懂得更多，可是我觉得那最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你还是一个，我还是去看迪士尼电影绝对会哭惨的。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喜欢的叙事方式，什么会让我兴奋，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跟我20岁都一样，只是我现在可以用更内敛的手法或是不同的方式去诠释它，不再只是哦我爱你，而是我怎么样来爱你，这个方向的不同，
1: 更自由了。
0: 对，更自由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我的未来是什么，因为我永远看不到我的未来，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能够随时回到过去的人。所以当我失去力量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可以透过回到过去，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是歌手，所以不同阶段我都有留下来当时的自己，我会因为听过去的歌而从过去再找回现在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对，
1: 哇，回到过去而且还有声音记录，
0: 是，而且它就是我当下的世界观，因为我写下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当时所喜欢所相信的，所以我再回头去看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觉得对于我当时最迷惘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支持。
1: 过去的自己支持了现在的自己，哇，所以现在的自己又支持了将来的，
0: 一定希望要
1: 肯定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还是活在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当我们越多 follow 这个影音，
0: 对，
1: 特别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因为太多太多的讯息，那些讯息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因为越来越多，如果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我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我里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焦虑，
0: 是，
1: 或者是
0: 而且会有点空虚，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会赶快先把手机关掉，有好几次其实我要联络事情，但我就把它写在纸上，我想我不要因为我要联络的事情我就不小心又去掉进那个旁边的世界里面给我的这些杂讯，
0: 对，
1: 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洞，
0: 对，找自己的洞很重要，
1: 偶尔就是不要一直探望，探头张望别人的世界，我相信对创作者来说哈，我们也当然会看到现在音乐的趋势啊，看到有人这么成功，或者有一些已经不再有人这样唱歌了，或甚至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自己这一型的歌，
0: 对，
1: 开始好像被其他，因为越来越多元，那这些多元的过程中，不晓得 Peggy 会不会有挣扎焦虑的时候，还是说不啊，我的声音就这样，我就是这样。
0: 应该说这个部分的焦虑或是不焦虑来自于我有没有想要成为那样
1: 啊？
0: 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
1: okay,
0: 以及我觉得我也做不到，就是现在大家所喜爱流行的音乐风格，它可能不是我擅长，也可能不是我想做的，所以对我来说我都一直觉得每一个创作者请大家都还是在你自己最擅长的风格里创新，而不用为了创新而创新， 不用为了这个世界的流行去尝试，当然那个动机很好，可是我觉得创作就是很诚实，就是听得出来。

0: 你在唱这个歌，你到底你有没有说服力？你相不相信你在唱的世界？嗯、那我对我来说，我是唱不出我所不相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创作跟我想要表达的喜好上，我当然会因为哦，现在做音乐的方式不同了、嗯，有没有一些新的刺激？可是我知道，我最终我都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对。嗯，
1: 能够说服自己才最关键。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检查自己的心的一个开关。
1: 因为 Peggy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嗯、就是你也做别人，
0: 对，
1: 你也帮别人。
0: 是，
1: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看到你作品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自然的、嗯、很自由的，而且你就是学习做一些其他的事。
0: 是，
1: 我觉得那些时间的喂养也造就后来的你的越来越自由。
0: 对，
1: 就好像那些时候的，或许你叫基本功、嗯、啊，或者是
0: 技术跟专业啦。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在别人没有看到你的那个时候，
0: 当然
1: 是你生命很重要的积累，所以你到现在还可以这么自由的做音乐。
0: 对、哦、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绝对是最有差别的是。我一直都在音乐里面是做梦的人，可是因为我成为了制作人这几十年来的练习、嗯、
1: 对，
0: 我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梦好好的转移在听觉上。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终我们最想做的，而不是我只是做了一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1: 对，
0: 可这个气氛要怎么样放在音乐上，它有编曲，有和弦，它有乐器的选择、嗯、但这些其实都是技术跟专业、嗯、经验的累积、
1: 嗯、
0: 所以这些还是很重要的。對，
1: 所以当 Peggy 是唱片制作人
0: 对
1: 的时候呢，歌手遇到你，他们会发现原来你当制作人的时候的你跟歌手的你其实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
0: 对，一定不一样，因为、嗯、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我真的就是大家不要看到我最好，每个拍照我都要在最角落、就是我不想要面对太多的社交状态、嗯嗯嗯、可是成为制作人你没办法，因为音乐人跟歌手可以害羞，制作人不行，因为
1: 你必须做决定。
0: 是，你要做决定，你要沟通的不是只有歌手、嗯、还有唱片公司的人，有企划、作词、作曲、编曲加混音师，你要沟通好多个环节。
1: 对，
0: 所以那个我真的是这几十年制作人的练习，让大家觉得哦 Peggy 其实你很会讲话，你很会聊天，很会沟通，我觉得都是透过我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社交场合所磨练出来的。那也
1: 而且它不是基本社交，
0: 对，它不是基本社交，对，所以在这里面，那最终我要的结果我自己很知道，就是我要做出一个你也喜欢的好的作品、
1: 嗯、
0: 所以在过程中我一定是让歌手觉得信任的、舒服的、嗯、我能不能用鼓励跟疗愈的方式让你有更多的信任，给我更多我所需要的素材。
1: 是是 是, 是。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只是音乐这么简单，甚至
1: 真的，
0: 因为我这十几年我还成为了催眠师、疗愈师、
1: 哦、对，
0: 我觉得它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也让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嗯、对，它是共通的、嗯、
1: 是，
0: 对，
1: 所以跟着 Peggy 去旅行的感觉，不管你生命的某个阶段、某一段记忆，
0: 对，
1: 或者是你的声音，
0: 嗯，
1: 原来是可以被 Peggy 老师一引导，你就可以做出你可能不知道啊、哦，我可以这么阳光，或这么火焰，或这么冰，
0: 没错、
1: 啊。哇，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歌曲。
0: 那这张专辑里面还有还有一首歌，我也想特别分享。这首歌叫做《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不晓得你听到歌名的那一刻，会不会觉得啊，哎，真的吗？哦，
1: 对
0: 对，可能都只能发出一个声音，或发不出声音。
1: 是，应该说我真的是热爱雪跟冬天，到了一个我自己也没办法解释的，就是没有逻辑的程度。
0: 欸、
1: 那我在想，未来如果真的这么有一天，那当然。平常会开玩笑，我会说：“哦，你也把我撒在雪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大家可能看起来可能像一封遗书吧，但对我来说，它还是一封情书。
0: 嗯，
1: 它还是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可以真的留下来给我身边所爱的人的一些话。
0: 嗯，
1: 所以当我写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当然也是情绪很激动的，因为我是很容易就入戏，把自己带入那个情境当中。可是我也想。那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啊，你怎么知道告别会突然来？那最遗憾的就是来不及告别。
0: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在我所最喜爱的通道中留下来更多，未来当需要的时候，我的身边的人想念我的时候，还是可以透过这些音乐感觉到我。
0: 对，哇，是因为当妈妈有这样的心境吗？
1: 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因为我从我在我十几年前的专辑里面就有写一首歌叫做《如果我》，那歌词就是写如果飞机掉下来，如果船沉入海，如果我少了一只手，记得我还是爱你那么多。他当然是用一个比较三拍俏皮的状态在讲，但是我觉得在讲的事情是一样的，
0: 很真实，
1: 对，是讲一样的事，所以我觉得他跟我的身份的转变没有一定，他应该就是我灵魂当中对于告别我们比较难谈论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在音乐中用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表达它？
0: 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去谈，不表示我们没有想，
1: 是
0: 或者没有想过，
1: 对，
0: 只是有一个很好的引导，让大家可以哦，也可以这样想啊，
1: 是
0: 也可以那样想啊。
1: 对，
0: 我有个朋友每年，因为他是做教导安宁疗护，他说他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都会家里也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一年会找一天好好谈这件事，就是如果。怎么样的话，你会希望我们记得你什么？
1: 很不容易耶。
0: 然后全家会拍照片，
1: 哇，
0: 然后去拍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他说他们从刚开始拍，每个人脸都臭臭的，然后就是那个表情
1: 尴尬，觉得干嘛谈这个？
0: 到后来他们真的去照相馆拍，因为以前没有手机嘛。他后来越来越可爱搞笑，然后说：“哦，今年不用，我选这一张。”就是他们自己去选一张，告诉妈妈说：“哦，到时候我是这一张，我是那一张。”
1: 觉得很不容易，很厉害。
0: 就是每一年全家聚在一起一起谈这件事情，我说：“哇，那你的孩子好健康。”他说：“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健康的看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好好的就已经想过，他们就不害怕面对这件问题，那件问题也就不觉得是可怕的，
1: 是
0: 或者有距离的。
1: 对，
0: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因为生病

0: 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他太年轻、嗯、又太优秀，又太很多责任在他身上的关键他发现他生病、嗯、然后我在录音室他就抱着我大哭、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另外一个老师，我们都在学校当老师，我跟另外一个老师说，那个老师就帮他约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见面呢，就他说哎，他是白医师，然后这是某某老师、嗯、然后坐下来他就说，哦，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这里。
1: 嗯，
0: 这他因为他是医生
1: 是，
0: 然后他说这句话全场大笑。
1: 对，
0: 然后
1: 太有道理了，
0: 这个老师就立刻从那个啊、哦、我还要我要怎么样过我剩下的日子的心情完全出来。
1: 嗯，
0: 然后他说他也大笑，他也很惊讶他自己大笑，更特别他先生也笑，就是大家一起
1: 哦
0: 哦对，
1: 集体疗愈。
0: 他就说抱歉，你好，我是白医师、
1: 嗯、
0: 啊，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他说怎么有人这样自我介绍啦、
1: 嗯、
0: 然后他就想对啊对啊，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就可以很自然的来面对这件事、
1: 嗯嗯嗯、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分享、
0: 嗯、
1: 那我觉得我的孩子还小，我不觉得现在要谈，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懂。可是我跟我的伴侣，我当然会常开玩笑说、嗯、这是我的告别歌单，到时候不要乱播歌、
0: 哎、
1: 因为我太在意
0: 你们到时候怎么弄。
1: 因为我们去餐厅，我会因为听到不好听的歌，它会影响我的
0: 食欲，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歌单太重要、嗯、那不如你们帮我的选，那不如我自己先选好。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这些玩笑。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他离开前2-3年吧、
1: 嗯、
0: 他就举办了生前告别、
1: 嗯、
0: 因为他说如果你们要谢谢我现在谢谢我，如果你们要夸奖我好不好现在夸奖我，
1: 真的耶。
0: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小学老师，
1: 对，
0: 所以一定有一些小朋友嘛，
1: 对对，
0: 他说那你们现在想跟老师说什么就说、
1: 嗯
0: 啊、然后他说将来你们都，就是他也不希望是在他自己都在很虚弱又不能回应，他还可以拥抱，
1: 对，
0: 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衣服都一套一套配好、
1: 哦、
0: 这个耳环然后配这个项链要这样穿搭，因为他很会打扮、
1: 哦、
0: 然后他收集了很多电影海报，然后他就说来，就是每个人可以登记、
1: 哦、
0: 不是自己要就拿，因为我会看你们需要、
1: 哦、
0: 然后他会说哦，你适合这个色系，
1: 是，
0: 那哪叫生前告别、
1: 嗯、
0: 根本就是一个那个义卖现场、哦、只是没有出钱，
1: 是耶。
0: 他就安排好，
1: 可爱哦，
0: 好可爱、
1: 嗯、
0: 然后跟每个人合照、
1: 哦、
0: 那在他最后离开前呢，我去看他，我就送他一个那个旅行、
1: 嗯、
0: 我们挂在箱子上都会有一个地址嘛、
1: 哦、对，
0: 好，我说你要填什么，你要填什么地址，
1: 对，
0: 你自己填，我给他一个台湾图形的那个、
1: 啊、
0: 就是他的正面有各种，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台东的山上一个旅游景点买的，他就有台湾各个地方的什么花、
1: 嗯、
0: 哪里什么特产、
1: 嗯嗯、
0: 然后是有一点塑胶的，好大一个牌子。我说我知道你很喜欢旅行，
1: 对，
0: 好，那趁你旅行之前我先送你一个那个行李牌，
1: 对，
0: 然后他说等等等等，他就其实他很虚弱，但他说等等等等，我叫拍照的来，马上叫他的同学还是朋友，他说、
1: 嗯、
0: 来帮我们拍照，然后一起拿着那个拍照、
1: 嗯、
0: 然后我就带了他过去他送我的照片，是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一起合照的、
1: 嗯、
0: 他后面写的话，然后他说这个不要给我，
1: 嗯，
0: 好，这你保留，
1: 嗯，
0: 我就知道我的照片放在你那里会活得好好的、
1: 哦、
0: 请你继续保留这张照片，然后他那我们一起合照，
1: 嗯、哦，好可爱、
0: 啊、对，我就发觉他预备好自己的心，
1: 嗯，
0: 然后他也早早录好一段诗，
1: 嗯
0: 啊，他很爱读诗，他说他会住在感谢村，
1: 嗯，
0: 每当你在感谢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1: 嗯
0: 啊，每当你在做什么时候，我他已经离开好多年，但每当我在感谢某人的时候、
1: 嗯、
0: 他的名字会换
1: 冰
0: 出来，就会想哎、
1: 嗯
0: 欸，对，他也是这么说，当我在感谢某件事或在赞美某个环境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1: 是，
0: 所以不是在哪里，
1: 对、
0: 所以他离开之后我没有去看过他、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在
1: 是
0: 每个地方，
1: 对，
0: 我就觉得你早早讲清楚、
1: 嗯、
0: 其实对你的朋友
1: 是
0: 家人或者是对你身边人来说、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
1: 这就是你为什么每一个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
0: 嗯、
1: 你才有办法让别人需要的时候想到这个就想到你。
0: 嗯， 这张专辑其实有好多洞，嗯，可以让大家在每一首歌的那个不一定是树洞，但是它就是某个环境，我觉得 Peggy 就是给我们某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能够安放一下，
1: 是安放自己，
0: 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认识一个歌手，他说他真的就是在那个他结婚以后的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安心的地方，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走到巷口去喝一杯咖啡，他不一定需要喝咖啡，也不是那家店好，他就是走出来
1: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小段时间，
0: 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是他家的浴室，
1: 是
0: 他说我进浴室不会有人敲门说你在干嘛，你还要多久，
1: 对，
0: 所以他说每天他不一定要去洗手间，他就把自己安静的放在那里一下下，他说我又活了耶，我又可以面对这个，
1: 对
0: 啊，因为他可能以前是一个人独身很久，然后忽然嫁进一个大家庭，所以他说哦，我发觉我每天五分钟哦，
1: 对，
0: 越来越发现那五分钟我以前是会想躲在那里哭啊，或者是唱歌大声的吼一吼，然后后来发觉五分钟我可以化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写东西，然后那个是快充，
1: 是真的好厉害哦，
0: 他说我的浴室是我的快充站，我再进去五分钟我就叭叭叭叭全复活，
1: 哇，这个能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历练跟训练来的
0: 但是我相信 Peggy 的这一张树洞里可以悲伤，其实当我们告诉自己是的你可以悲伤的，你也可以，
1: 没关系的，
0: 你可以愤怒的，
1: 是可以的，
0: 妈妈也可以大吼一下，好像妈妈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1: 是
0: 不一定要吃你剩下来的。
1: 对，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要听一首歌曲。
1: 好，这首歌是我专辑中我很希望鼓励我自己跟提醒我自己的，就是此刻。希望我们都可以活在每一个此时此刻。
0: 谢谢佩
1: 姐，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这个艺术公益的相遇了。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从中华民国106年公元2017年开办到现在，今年迈入第十年，可以说累积了八项工种工艺师进驻宜兰园区的传艺工坊，来展现接班人好手路。而今年度呢，从中华民国115年，也就是公元的2026年3月5号起，会一直到12月16号截止，有6项工种、12位的工艺师进驻现场。他们不止展示手上的真功夫，还有带领所有来参观的朋友来体验传统工艺，也让你走进日常的迷人魅力。其实说到传艺中心，为了协助传统艺术人才传承跟发展的工作，所以推广传统艺术，透过了计划提供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传习计划当中，这些结业的艺生一个持续深耕创作的园地，希望可以培育接班人才，也可以跟产业来接轨。同时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社会大众对工艺的认识。而今年的接班人好手路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呢，一共甄选出了包含漆工艺、竹工艺、蓝胎漆器、竹藤编、装佛、玉雕跟缠花6项传统工艺的12位工艺师。而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度首度入选的工艺师漆工艺的赖明淳，是我们今天要专访的对象。在节目当中，他将跟大家来分享他投入工艺的传承的一些想法，包括了他的学习的历程、他的一生经验，以及跟民众互动的过程，他个人的收获。当然最主要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透过传艺工坊也提供这样的场域，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展示跟发挥，这是什么样的成果？今天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说明以及分享介绍。一段音

音乐之后，我们就来了解传艺工坊迈入十周年到底累积了多少人的参观，而这种新工种的首度亮相也让所有的朋友有机会来认识跟了解。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成立 B37 室的赖明淳，那目前正在宜兰传艺，每个月都有进驻，大概十天的时间，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前往。那在传艺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可以大家一起来体验。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的习艺的艺生呢，年龄层越来越低了。现在看到了年轻的朋友的加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哦。今天特别访问到了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助援的工艺师，这是漆工艺的赖明淳。明淳你好。
1: 大家好。
2: 明淳你是南投人对不对？
1: 对。
2: 为什么南投人那么喜欢学这个跟传统工艺相关的专业呢？
1: 刚好在工艺所附近，但应该说在艺术的话，南投好像算是密集度偏高的一个地区。那只是因缘际会，大家都有这个巧合，然后就加入了不同的工艺，那就是跳进了这个漆工艺里面。
2: Okay.好，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面海的这个县市，所以你不要倒去生罪，
1: 对，
2: 他就专心学习传统工艺哦。好，其实就好像你特别说到南投呢，像工艺所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推广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不过我觉得您学习漆工艺，赖明淳你的过程非常有趣，原本应该是你妈妈要学，是不是？
1: 是，
2: 啊，怎么变成你？你抢的吗？
1: 妈妈觉得可能大学觉得年轻人应该去干点事情，然后就让我去。
2: 那时候还在念书？
1: 还在念书，大学期间。
2: 大学期间？
1: 对对。
2: 那妈妈既然自己想去学，为什么把你推入火坑呢？
1: 没有，是刚好是张美馆的一位李慧珍理事长，
2: 是，
1: 然后就跟妈妈有认识，然后她本来想要找妈妈一起去上，就是大家其实上课平均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以上，
2: 是，
1: 那妈妈觉得其实我也是从事就是就读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以就让我就觉得那你我去好了。
2: OK，好，所以是妈妈希望你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就对了。其实赖明淳虽然学习传统工艺漆工艺，不过你自己呢在朝阳科技大学是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跟这个艺术美术也是相关的，对不对？在过去休学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1: 但是因为它比较偏平面视觉的艺术，那我觉得传统工艺用的脑袋跟这样的设计的脑袋的方向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
2: 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
1: 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思考的层面，可能设计会先想，遇到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是。
1: 可是工艺有可能是我们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候会有点反向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思考层面不太一样。
2: 没错，其实我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像承办的伙伴们提供给我的资料，光这个漆工艺的工序的技法，天哪！要上百道的工序才能完成作品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尤其是现在 AI 的时代，那其实我们平面的设计它的速度相对之下是可以速度更快，但是传统工艺尤其是漆工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掏假包，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1: 对，必须要一天只能做一道工作，然后慢慢的前往达到终点。因为不像设计，可能现在 AI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达到说我们换一个背景啦，或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但是传统工艺就是你无法骗人，你做了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呈现结果就会把你所有过程累积堆到最后，所以它还是必须要花很漫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2: OK， 我相信呢，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包括同学一定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学的这种所谓的平面设计、视觉设计相关的专业，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在母亲的鼓励之下，你学习了传统工艺漆工艺哦，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还是觉得你很奇怪？因为这叫屁股坐得住的人才做得了的事。
1: 对，但我好像坐不太住。对，
2: 那你为什么要学？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磨练性质的一个状态。
2: 你是用这个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来修身养性。
1: 对，我觉得脾气好蛮多的
2: 啊，真的吗？
1: 对，
2: 好，我没有想到，因为过去访问到这些传统工艺的这一个洗衣的艺生，每个人呢都会讲的，比方说啊，因为我有兴趣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接班人嘛，那你算是比较特别，因为妈妈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所以加入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那么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嘛啊，好，你的结业时间是在
1: 去年
2: 嘛，114年
1: 刚考完。
2: OK， 好，这整个结业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大概是4年吗？
1: 4年，但其实因为面临到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时间被打乱，其实有点延长到快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2: OK， 不过疫情那段时间怎么样来跟国宝艺师来学习呢？
1: 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大学期间，就是在老师有开设一堂为期3个月左右的课程。
2: 嗯，
1: 那所以老师可能觉得我年轻，所以就把我留在旁边做事情。
2: 嗯，
1: 那做了将近大概6、7年以上了，然后就21还是左右的时间，就刚好有老师
2: 有这个传习计划，
1: 对，所以就去考了。那考了就荣幸刚好可以有考上，那就开始了传习的这样计划。所以其实执行这个七的一个工作的时间，大概已经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
2: 有这么久了？
1: 对，
2: 10年磨一刀，对不对？
1: 对，
2: 磨成剑了。磨出了好的脾气了，
1: 对，
2: 可以这样解读吗？
1: 可能好一点了，
2: 有好一点了哈。好，其实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赖明纯。明纯，刚才您特别说到了，您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之下，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跟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做这样的学习嘛啊。好，原本跟在他身边当助理，跟后来真的参加传习的计划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成为他的这个入门的徒弟，然后我们又受到这个传艺中心的这个鼓励嘛，哈，也可以用监督吗？好吧，督促，
1: 是哪一方面的督促？是宜兰这边的
2: 功夫练好。
1: 我觉得这个传习计划比较像是把这前几年的时间做一个更有系统性的整合。
2: 怎么说？
1: 因为他必须从我们老师是从《修士录》这本书，明代就有的书，那我们去透过古人的这些技术层面上，然后文字，那我们去理解，然后重新把所有的不管是日方、中方还是各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历史的脉络到技术，是一个更系统性的整个的整理。然后所以在习艺的这4年跟过去在老师身边工作的状态其实完全不蛮不一样的。
2: 嗯哼，好，就是当助理跟你真正的成为他的习艺的艺生的话，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就比方说4年的时间，其实你为自己的过去的学习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嘛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有蛮多的一些期待哦。不过我看到了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七工艺不简单呢，派别很多。
1: 这三大家族其实因为从日据时期然后到现在，那当然有经历过这个技术的消失然后再复苏，那这三大家族其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所以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不管是日本来的技术、中国来的技术、韩国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所以融合到现在比较台湾式的一个风格的样貌。
2: OK， 好的，

0: 因为传统艺术中心我们的工作伙伴特别整理给我的，就说呢，台湾的漆工艺源自于日本日治时期嘛，对不对？然后当然这跟这个漆树的栽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看到这个工序的技法很多种，比方说刚才我跟你分享到像石绘技法啦，有变图技法啦，镶嵌贴附技法啦，木雕彩漆技法等等哦。您自己学的是哪一种专业的工作呢？
1: 这先回到我老师本身，他其实有在台湾找了这位陈火清老师，然后所以就把他的那一套的技术有整个完整的学习。那他本身呢也有到日本的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然后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像中国，他都有在去学习跟精进他各个国家的技术。那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是公务人员，所以在工艺所的就是工作期间也接受吸收到了很多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的老师他其实比较偏向是综合各方面来变成为他自己内化为他的一个创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学习其实也是从我们黄立楚老师这一边呢去做一个这样完整的学习。

0: OK， 我想请教这个七公益的洗衣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一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特别说到七公益各种技法，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医生呢，黄丽淑老师，他算是一个比较纵隔的这个创作的模式吗？好，那每个技法其实如果说你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一看就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作，对不对？那一个综合性的创作的话，他也可以辨别的出来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七公益的作品，就知道是人间国宝黄丽淑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赖明淳你的创作呢？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最终所有人的创作都会演化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跟自己吸收到的人文啊，或者是看能接收到的艺术的资讯等等的，那会不断的慢慢变成跟个人独有的风格来作为前进。对，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的创作也是蛮不一样的，虽然都是从老师那边做学习。
0: 你可以稍微具体的说明一下吗？因为我们目前呢没有看到作品了，那我希望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做推广报道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像老师的作品，你的作品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老师的作品他会着重在哪个地方，而明淳你自己呢？
1: 老师的创作其实他一开始可能是偏立体的，脱胎或是蓝胎等等都有，那到后期开始进入了平面的艺术的状态。那他的其实他的设计的创作艺术来源都是他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像是他的园区，所以有可能他养的小狗啦，或者是他园区里面的湖等等的这样的因素，然后来去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画面的展现。那就这部分我也有被受到一点影响，所以其实我有很多的创作也是蛮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自己的小院子，或是我经历走过的，就是不管的台湾的街道的风景的样貌，所以我会觉得蛮想要呈现在台湾这样子大家常常在走的道路上会有什么样的铁皮屋呢，或是会有什么样的植物在生活周遭去做一个呈现，所以我也是创作了蛮多跟这类型比较有关联性的。
0: OK， 我想请教赖明淳，你自己从事的是七公益的传承工作，对不对？那你自己呢，在宜兰传艺园区应该有很多机会跟其他的传统工艺的结业，或者是目前在学习的艺生有更多的接触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各种的比方像我们有聊到像七工艺你专长的部分，像竹工艺、蓝胎漆器啦、竹藤编等等这些创作，你们这些艺术的发想者都是以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当做你们创作的素材吗？
1: 就这比较不一样
0: 啊。怎么说呢？
1: 因为像是装佛啦或者是蓝胎等等的，我觉得它比较偏向于
0: 有指标性的创作，
1: 长明艺术类型的。
0: 哦、okay， 好，
1: 所以他们可能来自于就是以前的台湾的旧时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创作比较，可能像是装佛可能就是作为神像啦或是这些类型的。那我觉得七工艺稍微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传承的脉络感觉好像有点不太雷同。那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台湾的历史等因素。那七工艺比较像是一个外来的社会，
0: 就从日治时期过来的。
1: 对，那当然我们也有接触到清朝的这样子的各种海上贸易的往来嘛。那所以它的脉络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能70年代才开始有很热烈的这样子对外的外销。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可能生活上的器物啦，来作为就是这个漆器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范畴。对，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艺术创作类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创作的模式跟产出我觉得会还蛮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说他们比较传统，而是说那个来源的一个源头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
0: 它的使用性质不同，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我觉得广义上可以这样解释。
0: 是哦，其实聊到这里，我想请教这个结业的医生呢，赖明淳。明淳，其实七工艺来讲，就我个人的了解，日本呢，其实对于这样的艺术创作非常的热衷啊。那当然，在日治时期呢，由于来自日本的朋友把这样的艺术呢，在台湾开设漆器的制造所，而开始呢，台湾有这样的创作嘛。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漆器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功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个特性特质会比较像日本的漆器的创作的模式吗？ 到你们这里应该跳脱了，对不对？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三中宫的这个学校，它可能就偏有做木器的胎体跟漆的这样的技术，但他们其实虽然学校，但是他们也是为了就是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设计的执行层面。
0: 嗯，
1: 那现代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像是接触在艺廊。或是比较艺术的创作类型，所以我觉得模式是完全是两个路线的，对、
0: okay.
1: 一个比较商，虽然我觉得它都是商业化，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产出，然后去作为贩售嘛，对，但是产出的东西我觉得的确也是比较不太一样。那台湾的文化呢，其实现在的社会你要拿这样的漆器的一个物件，就是漆碗啦，或是茶海，或是茶仓等等的来去做使用、嗯、可是很常会听到大家说啊，好贵，我舍不得使用。
0: 嗯哼，
1: 对，但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样传统工艺不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它都是来自于生活、嗯、那大家收藏美好的东西，然后欣赏美的事物，那也都是希望它可以作为生活去做使用。所以虽然我比较偏向在艺术创作类，但是在这个区块我觉得也是可以比较努力的方向。
0: 我想提到赖明淳，像现在台湾的漆工艺来讲的话呢、嗯、我们的创作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有人会说我舍不得用，我就把摆饰当做一个传家宝啊。因为或许有些大师的创作它是价格比较有一点点的不那么样的亲民啊、嗯、但是你觉得漆工艺它应该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像器皿，或者说它就是一种装置艺术呢？你的期待，你的想法。
1: 嗯，
0: 我讲真的，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啊，那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受的是日本教育嘛，他一直跟我讲，你有机会到日本去帮我买漆器漆碗，然后买木碗，我要跟我的那个小孙女啊、嗯、我们两个喝那个呢 miso 汤的时候，我就要用那个碗来吃、
1: 嗯、
0: 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一直在想漆工艺漆器的创作，它可以不只是艺术品，对不对？它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
1: 对，所以大家在做都会觉得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个东西、嗯、我也不舍得去使用它。那我觉得
0: 你也会吗？
1: 我还好，我还好。对，因为就坏了就在做嘛、
0: 哦、
1: 对、
0: 因为你会做啊。
1: 对，
0: 那我如果买了一个20000块的碗来用，如果它有点裂缝，我会舍不得耶。
1: 对，这就是大众
0: 的
1: 心理的状态、
0: 就是、
1: 但他其实我是觉得这也是增进销售的一部分嘛，坏了就在找我们去做，或者是
0: 经济
1: 对呀、那再去找一个新的喜欢的东西、然后再去使用。对，所以我通常都会遇到人都跟他们说，诶，这真的买了就是要用、或是你自己做了就是要使用它、那不是就束之高阁，然后可能就是拿一个、很多人做了一个盘子之后回去跟我说啊，我要拿那个可以挂画的那种脚架，
0: 他想挂在那个
1: 挂在墙壁上，
0: 或

0: 的工序，然后你们的完成的作品要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甚至一天的时间你才能上一道工序，比方说上了之后让它干嘛，干了之后下一道才可以上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作品的量产难度其实蛮高的，
1: 蛮高的，所以我都只做一件。嗯
0: 对呀、啊，只做一件的话，
1: 因为做第二件就没耐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
0: 那你又叫我要经常用，
1: 不，那是比较偏艺术创作类。但是我觉得必须、哦，我们必须要自己身为创作者，我会比较想象的是，我会努力去简化这些工序、嗯、工作的时间，然后不管是价格的亲民度上面、嗯，或是制作的时间流程，我觉得那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推广上，让大众可以更好的接近，那大家在购入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价格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态，
0: 嗯，
1: 而是可能大家在泡茶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有喜欢玩香道的人们，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可以在做美的事物上跟这个美的生活上去做一个结合的关联性的。
0: Okay.
1: 所以他的当然我们就用在他合适的地方吧，我是这样想。嗯

0: 我想请教赖明纯，来我家做客，我用七公益的这个托盘呢，就准备泡茶让你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气质？
1: 我很舍得。
0: 好，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很喜欢七公益出来的作品，而且呢，以前到日本去玩，也看到他们很多的长眠生活当中，他们其实都会运用。但是也不可否认，你要大家都用得起，第一个是价格是考量，对不对？再来就是说它必须是比较大量的生产哦。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职人呐、达人，他们可能做这样的创作。但是在目前我看到台湾的七工艺呢，还是像这个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国宝艺师黄立淑老师做传承的工作。那你自己学到现在也大概十年左右嘛，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学习的人不够多，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量能好像有一点点不足。
1: 我觉得这比较偏向产业链的问题。
0: 那怎么说呢？
1: 对，因为日本呢，他们现在不管是做转印的技术、或者是喷涂的技术，然后到胎体的技术，从就是开始到终端，它都可以很快速的简化，然后把它做的跟真的漆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可是台湾是没有这个产业的环境。那像是现在目前大家国家正在推动漆树的富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0: Oh, okay.
1: 如何把从原物料，然后到整个骨架，就是胎体，然后到终端，然后就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最后末端的创作。那我觉得这个是会一个未来有可期待，可以更接近快速变成商品量产化的一个状态。
0: 你觉得它必须有一个生产链吗？
1: 我觉得必须
0: 要开发生产链，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把做法，刚才你也特别强调，你如果要这个量比较大，你可能要简化很多的工序，对不对？但是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产品的品质又不能有稍微的一点点减失吧？你当然要很完整，慢慢一道一道慢慢做，跟你可能简化工程会有一定的稍微的差距，但是也不能有太大的落差，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这日本真的很厉害。
0: 这一点他们可以做得到，
1: 他们做得到
0: 哦。Oh, okay.
1: 对，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工厂，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去支持。那一方面的确是消费者的技术也偏少，大家很多我们自己圈子内
0: 我们的消费习惯，对不
1: 对？
0: 对，
1: 消费习惯很不一样。那像我们自己圈子内都知道漆工艺是什么，可是外面的人就会说。它是油漆吗？是化学漆吗？对，其实比较多的技术是偏向这样，他们对于这个工艺是完全不了解的。那反过来看，就会思考是我们。

0: 的推动有什么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1: ？OK，
0: 对，
1: 好，
0: 那如何？
1: 那这个就是公益所有责任了，对不对？做更多的推广。
0: 哦，这我就不知道。对，因为这公部门的推动也是一个方向，那必须也说他们也是蛮努力的。
1: 嗯，
0: 对，不管是带很多的这样的国外的老师，或台湾的老师在。就是在地开课，或是就设立不同的样的展览。那这不知道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了解，所以不想加入呢，还是说可能资讯量偏少嘛？这就会产生
1: 或多或少有影响啦。
0: 对，
1: 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愿意来学习传统的工艺、漆工艺的话，相对之下数量是比较少，对不对？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从中华民国106年2017年开办了这项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到现在今年迈入第10年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我访问很多各种的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结业的医生哦，那我都会听到一种声音，就说呢，你想把艺术创作做好，然后你又想这个作品呢可以进入到常民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想要买或者想要学习，其实推动的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但我们可以肯定，传艺中心在做这个事情，他们真的是很用力很用心哦。
0: 是的，
1: 对。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漆工艺的结业的医生赖明纯。明纯，你申请传艺的这项计划的过程当中，当然动机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更充裕的时间做学习嘛。那你有什么一些规划呢？因为我手上资料看到了您自己呢，其实年度的助缘目标当中呢，你的作品还蛮有趣的，在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植物建筑的元素会是您自己创作的素材。
0: 嗯，对，回到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对谈过程中，我的创作也是比较偏向于我生活的一个样貌。
1: 你不会做猫做狗哈？
0: 啊，会，因为我也有养猫。对，
1: 我比较喜欢狗。我狗拍的，你猫拍的哈。OK，
0: 是
1: 好。
0: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换到一个新环境，那我吸收这边的风景样貌，然后内化到我的一个创作的元素里面。我觉得也是来到这边会想要创作的一个项目之一，因为这边可能就没有长时间的待过嘛，毕竟是在一个没有海只有山的一个就是城市。那来到宜兰，可能接收到这边的这样的环境，然后跟它的步调，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那
1: 这是第一次进驻到宜兰园区吗？
0: 是。因为去年刚结业，所以今年就刚
1: 才有机会可以申请到。
0: 所以就觉得，那可以把这个作为规定要创作的这个范畴里面。
1: 你自己已经脑海当中或者心目当中已经有想法了吗？进到宜兰园区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0: 我觉得那个桥跟湖还蛮美的
1: 啊。真的，你喜欢桥跟湖啊？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倒影，然后到它的这个肌理感，我觉得这是可以在漆艺上创作，会觉得如何去呈现，然后去把水的质感，然后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漆工艺可以把那个水波的感觉可以创作出来啊。
0: 是可以的。
1: 好强哦，给你按赞。所以我可以期待就是今年呢你助缘的计划当中，因为至少有一件作品要出来，对不对？那你可能会以它为素材咯，有机会。
0: 会，当然会，当然会。
1: 会。好，那照你的速度上来讲，你会只有一件还是有更多件出现呢？
0: 目前是规划两件。
1: 两件。
0: 对，一个是把家里的风景搬到宜兰来，那一个是把宜兰的风景搬到画里面去。
1: OK， 好，家里头的风景会是什么呢？你的猫吗？猫跟花园？
0: 花园可能会是
1: 有哈。
0: 对，
1: 你觉得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比较难的是哪个部分呢？
0: 构图的部分。
1: 构图，对不对？
0: 对，
1: 好像我们做节目啊，我们的起承转合啊，
0: 框架
1: 怎么安排那个框架先出来，其实速度就很
0: 快
1: 了。
0: 速度就快了。是的，
1: 所以你的构图已经很完整了。
0: 没有。对，
1: 还在发想的过程。
0: 我比较习惯是边做边调整。
1: 是哦。
0: 对，
1: 可是这样会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呢？
0: 这工艺就慢了。
1: 对啊，因为讲真的，边做边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可能会推翻于原本的想法哦。
0: 对，有可能。
1: 所以你经常如此。
0: 是。
1: 你的老师，我们的人间国宝医师黄丽淑老师也会吗？你的观察。
0: 这个就不 不一样了，老师他习惯。

0: 把一个稿画完，然后会照着这个他的创作的稿。当然在创作稿之前，他会尝试不同很多的拼接，就是把这些风景拍摄下来，然后去放大或缩小，或者各种的调整，然后再把它腾到他的这个草图的画面里面，然后再照这个草图去做创作。对，这就跟我老师的
1: 差别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可以成为国宝大师就是这个原因。
0: 是
1: 好，就说呢，他的构图很清楚，然后他的创作理念也非常清晰。嗯，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以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黄丽淑老师来讲，他可以事半功倍。他龟毛吗？
0: 老师蛮龟毛的。
1: 那你呢？
0: 我应该努力的跟上老师的脚步。
1: 还是要有这种钉钉的精神，对不对？
0: 是，因为出错就等于要重来，这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1: 那真的很辛苦哎、欸，而且工艺这种东西，你一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瑕疵的话，你们等于是打破重新再来一次、欸。
0: 是，就是整个可能磨掉了，然后你再重新来。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最近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1: 怎么说？
0: 宜兰的环境，它的湿度、温度跟我身处的环境太不一样了。嗯那这会影响到漆的就是它沉默的干燥的
1: 温度湿度
0: 对、嗯、因为它是一个它可以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嗯嗯、那当然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漆去做调配那调整这些外在因素、嗯、可是这个时间的倍数的差距我觉得差蛮多的、嗯
1: OK， 哎、欸，其实你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的这个素材，不管是漆器，对不对？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个原料等等、嗯，你要适应它当地的温度、湿度，还有整个空间的感觉。其实你要摸索的时间相对之下蛮长的哦。
0: 我觉得偏长。
1: 你已经进入状况了吗？
0: 虽然进入状况了、嗯，但是就是有时候操作的状态下在环境不经意的可能今天突然下了点雨或者怎么样就完全又变了一个样
1: 那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努力的去调整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嗯、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材料的调整
1: 嗯哼，
0: 对这就是靠经验跟技术
1: 只有漆工艺会这个样子还是其他的传统工艺其实也碰到同样的情形
0: 嗯，其他工艺
1: 有没有去讨论过你们
0: 我觉得漆工艺是因为它的材料因素，所以它这件事情会被
1: 的问题
0: 放大。
1: 对、
0: 嗯，那可能其他工艺或多或少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嗯，或是像是装佛的木雕的湿度啦，
1: 啊、对呀、啊，
0: 木
1: 头，
0: 或是竹子，嗯、或是蓝他们的材质、嗯，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因为外在因素多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只是说我们这项工艺它本身。这件事情的确是放的比较大了一点点、
1: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艺术中心会在宜兰园区设置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计划呢都是让你去适应那边的环境好不好练就百般的功夫了哦好的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七公益的传承者赖明淳。明淳，在这一次呢，你的这个年度助缘目标当中呢，你自己好像有蛮多的想法，比方说想要一个工作方，是不是？
1: 工作
0: 一个叫做设计短时工作方，你执行的方式，
1: 应该就是我们有规划一定要有一个为期1到2个小时的一个体验课的时间，
0: 就是如果园区的民众想参加的话，
1: 是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时间的。那我们在执行这个课程，当然是我们这些医生们他必须要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规划设计。那只是说我对于我这个规划的设计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呢？就说在这个七公益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像在我们的这个传艺的宜兰园区，你想跟来参观的民众、想学的民众来分享你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跟想法呢？
1: 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时间很短，只有2个小时，那
0: 其实也没有办法叫做什么，
1: 的确没有错，所以那我们只能用一些替代的方案，像是我们有用腰果漆，然后去做贴页的一个创作，然后让但我就会把原本在计划内写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课程，然后把它浓缩然后简化去做执行，像是先让各位学员去园区里面寻找他们喜欢的植物，那我们再带回来，那如何在对于植物的操作性，然后手的灵巧度，然后到画面的布局构图，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在这短时间的课程内去让学员们去做体验的，所以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去让学员们先观察一下周遭的环境，然后再回来上课的地方。一方面是我可以让学生先开心的去外面晃个10分钟、15分钟左右，那老师就先在教室等学员们再回来上课。
0: 我觉得哈，听刚才呢七公益的结业的这个医生赖明淳你的介绍，我就发现呢，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讲到您这次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这个课程呢，创作的方式你会以园区的植物啦、光影啦、建筑元素，像你喜欢的那个湖，对不对？那个桥你特别有感，你可能会把它当作你创作的这一个作品嘛。那这个部分你就必须去了解它，有长期的观察，对不对？那2个小时说真的，我们想要跟您学习的朋友还真的连皮毛都摸不上，就是纯粹是让他了解什么叫七公益，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啊，我跑进去参加了这个竹藤编呢，快3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茶杯垫，还是老师帮我完成，我只完成一小部分，所以这样的课程其实可以拉长一点点，你觉得够吗？
1: 如果是用这个刚刚说的材料的话，当然老师如果去掌控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需要努力学习的过程，因为时间的掌控，然后到学生的操作，那老师的协助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在作为医生想要去接触到教学或者是推广等等，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精炼的一个区块。
0: 你觉得老师教你的方法是手把手慢慢的教，还是说他可能点你一下，然后你自己就要去想去发想？
1: 我觉得我比较像是观察老师在如何去他的创作的过程，然后在很多老师身边的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去观察，那当然老师也会告诉你，只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吗？
0: 你觉得要有天分吗？
1: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天分。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过往的教学经验认为，其实因为美感都源自于大家的生活当中，那这些学生们其实在正确，我觉得用如何用正确的语言去告诉这些学生如何去执行，那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0: 我为什么问我们的七公益的这个习艺的医生赖明淳这个问题呢？因为像我自己，我会画画，我素描画得不错哦。我高中发现我能画，但是我只会模仿，我没有创作的能力。所以像七公益的这个艺术的传统工艺的学习，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吗？还是说模仿可能也有机会去发生更多的一些惊喜跟可能性？
1: 如果是刚学习，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朝着从模仿开始，
0: 一定，
1: 但是
0: 因为没一个本嘛，
1: 对，但七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在谈就是有变图啦，或者贴贴页啦，或等等的，我觉得它就变得比较像是抽象式的创作，而不是很具象化的，所以这些学生们其实可以从很这样抽象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一方面就是变成他们的配色，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那他们的技术呢在做的过程中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亲民，大家想要来体验都可以做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技术。
0: OK， 你把它讲得很简单，让我有点兴趣了哦。下次不只是去编的那个杯垫哈、哦，用竹子编，下次漆工艺也可以来给他玩一玩哦。其实赖明淳你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国宝艺师黄立书老师学习哦，那从开始母亲对你的鼓励到现在超过十年的时间，你的作品呢也有蛮多获奖的机会，像曾经荣获南投美术馆的典藏当代艺术家计划，你是入选嘛？个人有很多教学的经验哦，你给一些年轻朋友想接触漆工艺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诶，你觉得这个养成教育扎根工作要从几岁开始？你算是比较起步比较晚，可以这样说吗？大学的时候算早还是晚？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可能那个年代爸妈都让你去学画画啦、或是接触音乐啦，
0: 对啊，弹钢琴啊，
1: 对，所以其实美学教育我觉得是从小就可以开始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很不错，那像是进入到美术馆可能才10块30块，那是一个很极低的金额，你就可以欣赏到非常厉害的艺术的，
0: 真的
1: 一个机会。
0: 我到博物馆才花30块，
1: 对啊，
0: 然后如果是台北市的博物馆，甚至台北市民还不用钱呢。
1: 是啊、那我们南投比较可怜一点，可能要搭了高铁，然后花了很漫长的时间、然后坐着车，然后才能到北部或者是南部。那当然台中也是有，现在也越来越多不错的
0: 是是
1: 展，我们可以去做欣赏，所以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其实是台湾对于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的一个深度的培育，所以不是说我起步比较什么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
0: 真的哈、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妈妈当初叫你去学的话，那时候的学员大概平均年龄是40到50之间嘛，
1: 对，
0: 那你算年轻了，那时候你才20、
1: 对，21左右、
0: 所以不算晚哦。
1: 我觉得不算晚，只是说因为这个工艺的确比较偏少数，那不是那么有机会，一定是因缘巧合之下我们才会加入这个工艺，
0: 没错，
1: 然后去慢慢的可能到这边，因为有可能大家上了这个课只是上课，所以结束就没有了，那只是刚好在老师旁边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再继续把这个技术做一个更深的学习更钻研。
0: OK， 好，我已经有老花，你觉得我学漆工艺还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肯定可以，肯定可以。
0: OK， 好，那你要当我的老师吗？
1: 没问题，
0: 可以哈，没问题。然后有机会再跟这个黄立书我们的人间国宝来学习他的一些精神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漆工艺的这个结业的医生赖明淳。明淳，你觉得参加这个传艺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工艺推广计划对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
1: 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跟不同的工艺去做交流，那这之间我们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难得的机会。那因为每个人创作的过程跟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宜兰传艺中心然后进驻，那不管是我们要开的体验课，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对于教学去做更多的调整或磨练，然后跟不同的工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于未来想要做更广泛的设计或者是创作或是到教学的一个经验，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0: OK， 好，你刚才讲到心态不同对不对，我又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漆工艺的结业的医生赖明淳了。因为访问过传艺中心像一些传统戏曲演出的这些朋友们啊，年轻人，他们就说到了他们有时候是为了认识人，就是有更多更广的人脉啊，这是他们想参加这种计划的缘由哈、他的起心动念嘛。那另外一种呢跟我说他很喜欢传艺的宜兰园区，因为这个环境他喜欢，有人跟你一样喜欢那个池跟那个桥哈。好，第三种呢就说呢他想跟这个老师贴得紧紧的，像你也想跟你的这个国宝艺师黄立书老师有更多的接触吗？会吗？
1: 我觉得距离产生美感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所以第三个不可能。
1: 对，
0: 是因为老师要求太严格吗？
1: 也不是，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年龄鸿沟其实还蛮偏大的。
0: 他其实应该可以，对，
1: 快七十，快七八十岁了，
0: 所以可以是叫阿嬷了，对不对？
1: 应该
0: 是阿嬷哦，
1: 应该可以吧？对呀、啊，那。我觉得老师是还蛮放手让所有人可以在外面去做就是努力的，那当然目前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要依照不同的步调，然后大家一起慢慢往更好的方向。
0: OK、嗯、那你有问题想请教老师的话你怎么办？视讯吗？因为距离产生美感，用视讯挺好的。
1: 、现在的就是通讯是蛮方便的。
0: OK， 通讯很方便。好了，很期待呢透过我们的网站上的分享呢，可以看到你跟老师的作品。好，您现在目前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是每个月都有一些分享会可以参与你的 DIY 的活动。
1: 一个月目前是被排两场，就是我有进驻10天的时间、嗯嗯、那

0: 会有两天是有体验课的这样子的课程。
1: 好，我看到了今年度呢，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从3月5号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年底12月16号，那每个月都有机会跟你来这个巧相遇就对，跟你学习七工艺哈，所以我就是到宜兰园区跟你学咯。好，那就拜托赖明淳赖老师咯。
0: 谢谢。
1: 期待和你在宜兰的相会。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传统

统公益推广计划的助援公益师，七公益的赖明纯。其实这个接班人好手路的计划，每天都有公益师助援创作示范跟亲自解说，同时呢，每个月还会举办将近25个场次的 DIY 的体验活动，让所有来参观的朋友可以亲手的体验，认识各种公益的手路功夫。另外呢，常态展也会展出这个助援公益师们前一年度的创作的成果，像是宗教的礼器、生活的器物，到寄托个人情思的公益创作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创作者他们的精湛手艺跟个人的风格，内容相当丰富多元。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这个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传艺工坊，来欣赏台湾传统工艺之美。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对节目的批评指教，也分享您自己参观在当地的传统工艺的一些想法跟收获。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2026世界杯即将开踢，在前22届的世界杯中，巴西一共获得了5次冠军，德国4次冠军，意大利也是4次冠军，阿根廷3次冠军，法国、乌拉圭各拿下2次冠军，另外英格兰跟西班牙则有1次冠军的记录。
2: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刚刚是授课的资深体育记者张科明老师跟大家很清楚说明前22届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曾经夺冠的国家队还有夺冠的次数。在第23届美加墨扩大举办的世界杯会内赛已经从以往的32队增加到48队了，有没有可能在这48队当中冒出从来没有夺冠的队伍在这次捧回大力神杯呢？我们只是可能性的探讨，张克明就要带大家一点一点的观察。克明老师好。
1: 范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既然是可能嘛，我们是不是就从各大洲分州来看，我们就从全球足球强权最多的那一洲，也就是欧洲来看起。
1: 嗯，好，因为其实过往22届世界杯其实冠军就是只在那个8国产生，8国里面其中欧洲的国家就占了5个，其他3个都是南美洲的国家。也就是说其实以世界足坛过去世界杯的记录来看的话，大部分就是南美跟欧洲象征着世界最高足坛的水准。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因为今年48队嘛，当然欧洲一直以来都是足球最强的一个地区嘛，过去的8个国家包含了像德国、意大利、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这五个国家都有拿过冠军。先酸了一下意大利，因为他们根本连进都没进，所以他们不在这一次的讨论范围之内。除了上述这几个国家，其他到底有哪些国家是可以有机会首次拿下世界杯冠军？当然第一个最有可能的，我觉得就是 C 罗在的葡萄牙。过去他们最佳成绩是在1966年，那时候拿下第3名，上一届世界杯他们是进军到了8强，最后被摩洛哥给淘汰。大家熟悉的 C 罗这次还是在葡萄牙阵中，只是他会不会持续踢先发，这个是对葡萄牙来讲是一个考验。虽然说我知道大家很喜欢 C 罗，但是他当先发来讲的话，其实对于葡萄牙的整体效率是低的，因为现在葡萄牙的阵中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球员，包含 Vitinha、 Yao Neves、 Bruno Fernandes、 Giancarlo Inacio、 Ruben

0: Diaz， 还有包含像 Goncalo Ramos、 Joao Felix、 Ruben Neves 等等之类的。其实葡萄牙这几年有出了很多青年才俊的球员们，
1: 是，那他们几乎就已经可以占满了先发阵容了。
0: 对，所以 C 罗有没有先发其实好像显得没那么重要，虽然这届应该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虽然说上届大家都这么讲，但这届来讲的话 C 罗的位置比较像是一个球队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
1: 角色，
0: 当然他一定还是很想上场，但只是让年轻的这些人去打的话，我个人认为葡萄牙并不是不可能拿下冠军的。尤其考虑了一下他们的签表来讲的，因为他们这次签表在 K 组嘛，跟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跟哥伦比亚同一组，基本上我觉得要进军淘汰赛不是太大问题，那就是看剩下的淘汰赛怎么走。这边我也说一下，因为今年的淘汰赛是从32强，过往是 16， 这次是 32， 所以说等于说你多一轮的情况之下，变数自然会增加，对于一些可能不是太被看好的球队来讲的话，难度也会增加。
1: 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国家首次进入了世界杯会内赛，但是如果不被看好的话，想要站上颁奖的兔台整队来领取大力神杯，基本上的几率也就不会太高了。
0: 嗯，对，欧洲另外一个我会说可能荷兰有点机会，荷兰其实这几年的实力蛮平均的，而且他在过往几届世界杯其实也都能够闯进到淘汰赛，但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主导比赛的一个球员，虽然说荷兰这几年也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年轻球员，只是有点可惜的是热刺的 Xavi Simons 在英超比赛最后受伤了，十字韧带受伤了，对他们战力会有点影响。我会说因为毕竟荷兰过去是拿过了三次亚军的国家，你不能忽视他们，但我只能说机会没那么高。
1: 这个橘色军团呼声或者是不能被忽视，但是要夺冠机会还是不会太大。
0: 嗯，
1: 在欧洲还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在这届的世界杯首次摘冠呢？
0: 必须得说这个国家有可能，但我觉得几率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很期待他们的就是挪威
1: 哦，北海小英雄那个国家
0: 对，他们估计世界杯成绩并没有特别好，最好成绩也就是16强，而且这16强有一次还是在1938年完成的，然后另外一次是1998年，他们在上届世界杯没有进，那过往其实28年已经没进世界杯了，但是现在挪威有着算是世界上最强前锋哈兰德，他们也有顶级中场效力兵工厂的 Martin Odegaard。 其实我这边挪威我要特别讲的一个事情是，挪威这几年在国内体育的政策上面有一些改变，他们去帮助更多年轻的小朋友，鼓励他们接触体育，这是他们的国家政策，并且给他们了很多的包含科学上的辅助或者是在训练环境的增长，所以说其实你去看现在世界各地不论是足球、网球等等其他项目，挪威选手都有一席之地，
1: 是重视体育运动，给年轻幼小选手从接触运动的开始就同时接受了运科照顾。
0: 嗯，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可以让个人选手也好或者是团体运动选手都会在成绩上面有长足的进步。
0: 对，是，所以说其实挪威的体育发展是整体性的，它不是只有在足球这个项目里头，而且我觉得这个挪威的例子也是给一些可能在资源比较匮乏国家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去参考。
1: 是，因为挪威的国民人口数并不多，
0: 嗯，
1: 而且知道是高纬度的国家，
0: 嗯，
1: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很少看到像棒球大巨蛋那样的全室内的足球场馆。要发展足球运动，第一个，这个国家就要投入相当的经费。经费的投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新建场馆，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所说的重视青训还有运动科学投入。
0: 嗯，
1: 这个是欧洲国家的挪威也看好，但是会不会夺冠那就看淘汰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向前挺进了。
0: 对，是，而且他身处的小组稍微硬一点，因为他有跟法国同一组，但首要目标应该是就是先从小组赛出现。
1: 嗯，刚才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

0: 在第23届世界杯开赛前一个礼拜，特别是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可能首次夺冠的国家。刚刚谈到了在欧洲，第一个是葡萄牙，第二个荷兰，第三个挪威，他们都有可能，可能我们不在这边铁口直断。另外在亚洲或其他地区，我们稍微喘个气回来再请张克明来跟大家分享。这就包含了亚洲、非洲、南美洲，这都是属于其他州。当然了，虽然在前述谈到的八个曾经夺冠的国家，有两个国家其实也是传统强权，英格兰跟西班牙，他们曾经夺冠，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在这届的世界杯，胸前的星星从一颗星变成两颗星呢？这也是待会要探讨的。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一刻，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第23届 FIFA 世界杯开赛还有一个礼拜，空徒一刻特别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探讨的是在过去的22届夺冠的几乎都是集中在欧洲跟南美洲的球队，在这一届参与会内赛已经有48个国家地区的队伍，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王者呢？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节目的前半部张克明已经说到了，在欧洲呢，可能在这一次能够夺得首冠的是葡萄牙、荷兰还有挪威。现在呢，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亚洲区或者其他地区，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王者？
4: 从非洲区讲，因为其实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拿下了第四名，这是非洲国家在世界杯中最好的成绩。其实你要说他们有没有机会拿冠军，我必须得说机会还是比较渺茫，但是毕竟是上届第四名的球队，其他基本上他们球队的本质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摩洛哥你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机会，但我觉得确实以非洲来讲话，他们是最有机会拿下，
3: 机会比较高的，
4: 对，机会比较高的，而且他们身处的小组对他们也比较有利，他们在 C 组跟巴西、海地、苏格兰同一组。巴西就先不用讲了，因为巴西虽然说这几年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而且他们是小组第一场就要直接对到了，但我觉得以摩洛哥来讲的话，要取胜海地甚至是取胜苏格兰，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要讲的是塞内加尔，贵为新科的非洲杯冠军。过去他们最好的成绩是在2002年，那个时候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时候一举闯到了八强。从2002年开始之后，塞内加尔就一直是非洲算是足球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3: 是。
4: 对，那上届他们其实也有一个16强的成绩。他们虽然说阵容稍微比较老一点，过去的这几名球员像 Mendy 啊、Koulibaly 啊、Gaye 啊、Mane 都已经34岁以上了。但是呢，其实塞内加尔的底蕴还在。他们虽然说可能很难进一步到所谓的四强、冠军战等等的，但如果你真的要我说非洲本届最有机会夺冠的两支球队，那我当然毫不犹豫的就是会说摩洛哥跟塞内加尔。
3: 是的，这是非洲的两支比较有可能夺冠，就是几率比较高的球队，摩洛哥跟塞内加尔。在亚洲呢？
4: 亚洲其实就是只有一个选项，真的就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日本了，
3: 蓝武士。
4: 对，因为像韩国这几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他们其实在整体资格赛还有跟最近的近况其实打得不算好。乌兹别克是第一次参加，觉得也很难对他们有太高的期待。伊拉克还是从附加赛进去的，好，那更不用讲。那其他的像伊朗场外的问题明显比场内多，沙特阿拉伯我觉得也没有到可以去挑战世界之巅的这个本事。那澳洲来讲话有一定实力，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他们在世界杯的成绩并不算特别出色，虽然说有到16强，但是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之所以为什么会说日本的原因呢，因为日本第一个，他最近公布的26人名单之内有23个人
3: 都是
4: 旅游的。
3: 对，
4: 当然他因为一些伤病的关系，像山沾勋、南野拓实，这次他就没有选了，这样也没办法去。 但是以日本这几年的境况来讲，他目前对欧洲球队是还没输过的、哦、所以说他的实力基本上已经是接近了欧洲的水准了。以前我们大家可能说是所谓的一个欧洲二线的一个球队，但他现在的实力基本上已经算是欧洲的 1.5 或者是甚至你要说是欧洲的一线，我都觉得是有可能的。只是说他们的分组相较起来，他们在小组赛遇到的挑战会比较多，因为他们跟荷兰、瑞典跟突尼西亚同一组。原本如果他们有三山勋或者是南野拓实的话，那我会觉得小组赛要出现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呢，在伤兵的情况之下，日本的挑战就会多一点。但我这边也要帮日本再说一话了，过往大家越不看好日本，日本反而都打得特别好大家很看好日本的，反而日本都打得比较普普通通一点。
3: 是，朋友们都已经讲到了，在亚洲有可能在23届世界杯突围的就是蓝武士日本队的几率算是高一些。都说过往足球强权分布欧洲以外就是拉美嘛，拉丁美洲，我们还是得关心。我们先扣掉已经摘冠最多次的巴西还有第二多的阿根廷之后，在这一次有没有你比较看好有可能首次摘冠的国家呢？
4: 如果真的还要在我提一个的话，那可能是南美洲的厄瓜多，这个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比较意外的答案。但其实厄瓜多这几年他们真的培育了相当多的球员，都在所谓的欧洲五大联赛踢球，而且他们的后防线基本上可以说是南美洲最贵的后防线，他甚至比阿根廷、巴西这些的后防线或者是身价这部分都还要贵很多。所以说其实厄瓜多的防守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在整个南美洲的预赛其实是以第二名进去的，只输给阿根廷。而且重点是，虽然说他们进攻火力没有特别多，他们在整个南美洲的预选赛18场比赛只攻进了14球，
3: 但是失球少，
4: 他们失球这样下来18场只掉了5球，很恐怖，这是很恐怖的一个成绩了。对，所以他们的防守可能可以决定他们可以走到多远的一个程度，那
3: 甚至可以爬得多高。
4: 对，是的，只是他们身处在的小组对他们讲可能挑战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他们这次的分组是分到了一组有德国、象牙海岸还有第一次闯进的库拉索。在这三个国家的挑战当中，那当然我觉得库拉索作为第一次挑战世界杯的国家，我觉得很难有爆冷的可能性，然后那就是看在德国

0: 国跟下海岸之间的较量之下，他们能够走多远。防守是他们立足的根本，能否持续保持这样的强劲的防守能量的话，也许厄瓜多会成为这次一个意外的惊喜。
1: 是的，朋友们，在第23届世界杯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开幕的此时，空体育课特别请到了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跟大家谈这一届的世界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以往22届从来没有夺得冠军的球队站上了王者宝座。前面从欧洲开始谈起，也谈了亚洲，谈了非洲，谈了拉丁美洲，最后一个部分欧洲有两个国家，他们目前胸前都是一颗星，也就是曾经在世界杯夺冠，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届的世界杯胸前再多一颗星呢？那就是英格兰和西班牙。
0: 我们先讲西班牙，因为其实西班牙以赌盘的这种赔率来讲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在前三名，他所身处的小组也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的小组是包含西班牙、维德角、沙特阿拉伯跟乌拉圭，可能比较能够跟他们抗衡的大概就是乌拉圭了。那其他的两个国家来讲的话，虽然说沙特上届有击败阿根廷的记录，但是我觉得你要连续两届复制同一成就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西班牙他们在整体的战力都非常的整齐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其实西班牙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法国跟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应该最有希望夺冠的两支球队。只要法国队不内讧的话，他们基本上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西班牙其实是蛮有机会的，真的是蛮有机会的。另外一个是英格兰，其实英格兰我觉得是一支很有趣的球队，就是每一届世界杯我们提到这种什么夺冠的可能性啊，你反正一定会有英格兰的名字在上面。
1: 对
0: 对，一定会有。但其实这几届下来，其实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到四强嘛，他们始终缺乏了一个再往上一步的一个这样的一口气啊。我觉得这次英格兰的优势在于说，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球员毫无问题，基本上他们的球员实力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前几届你可以说是教练索斯盖特 Southgate 的个人问题，
1: 领军的风格、
0: 领军的风格或者是临场的调度他的问题。在换了新教练这个 Thomas Tuchel 过去，无论在德甲或者是在英超都是可以拿得出成绩的一个教练，打法更直接了一点，他领军的风格也比较怎么说严谨跟严格吧，你可以这么说。而且他在整体的临场的调度指挥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比 Southgate 要更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我不敢说英格兰毫无机会，但是我觉得要夺冠，那他们就是可能还是必须得引赖几位超级巨星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发挥。
1: 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连续两天都带领了我们在世界杯开赛前谈论了有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昨天播出的是有关于 FIFA 现任主席 Infantino 他的锐意改革相关部分，今天则是谈有关于在这一届的世界杯有可能第一次夺冠的球队。反正怎么样，就是请大家开始关注这届世界杯的发展。我们谢谢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谢谢您，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副总统萧美琴昨天6号正式展开为期5天的博融专案之旅，并于行前亲自透露，这是出访博留期盼达成的3项目标，包括深化台博情谊，协助博留推动永续观光，同时见证台博融邦计划推动的成果。另外，飞机起飞时，座舱长特别透过机上广播欢迎访团，萧副总统也准备台博友好巧克力送给同行的旅客。之后飞机在傍晚左右抵达博留，副总统接受传统迎宾仪式后临时新增行程，前往棒球场为在博留与博留大联盟进行友谊赛的台湾球队加油。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随团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6号午间率团启程前往博留共和国，展开5天4夜的博融专案。飞机起飞时，座舱长特别透过机上广播对萧副总统与访团表达欢迎，副总统也准备了台博友好巧克力送给同行的机上旅客。
3: 我们非常荣幸有萧美琴副总统与各位旅客搭乘同班机，一起展开这趟充满意义的旅程。博留是台湾坚定且重要的友邦，为了分享这份台博深化邦谊的喜悦，并纪念这份难得的同机缘分，副总统特别准备了台博友好纪念巧克力致赠给大家，希望这份温暖的心意能为您的飞行增添美好回忆。
2: 飞机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6号傍晚抵达博留国际机场。飞机停妥后，我国驻博留共和国大使陈刚毅及博留副总统欧吉楼登机迎接副总统，并由博国青年吹奏锣角展开欢迎仪式。萧副总统接受博国代表现代迎宾花环，随后在博国副总统欧吉楼的陪同下沿红地毯缓步前行，接受警察一队列队致敬，并向现场热情欢迎的侨胞握手致意。有趣的是，萧副总统抵达博留后，原定是直接前往饭店行馆与博留副总统欧吉楼进行会晤与参叙，就双边关切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但听闻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正在博留与博留大联盟进行友谊赛，因此临时新增行程赴棒球场为台湾的球队加油打气，也致赠台博友好巧克力给球员们，展现亲民作风。
4: 很高兴大家来跟博留交流，
5: 博留去年是太平洋的冠军队，对啊，可是他们说是因为一直跟台湾交流，所以可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所以谢谢大家来参与跟棒球博留交流。
2: 台湾国际棒球交流发展协会本次是赴博留参加2026台博棒球交流赛，该协会定期赴博留参与棒球交流比赛，并多次与博留、日本、澳洲等国棒球协会交流。该协会并曾在2025年与博留大联盟签署2029台博棒球发展备忘录，以增加两国棒球交流合作。央广记者刘秋在博留的随团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6号出席健康台湾生根论坛时指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直选的意义在于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民主台湾的国家发展方向，以及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总统强调，多数台湾人都不接受被共产党统治，希望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呼吁大家团结合作，让民主成为台湾永续发展的重要价值。另外，赖总统昨天还出席新北市嘉义同乡会，他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国家更安全，他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同时推动国防自主及国防产业，包括无人机产业也将继续推动。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6: 赖总统6号下午参加高雄医学大学的健康台湾深耕论坛，并在致辞时畅谈健康台湾、繁荣台湾。

0: 台湾、幸福台湾以及民主台湾等施政愿景。在健康台湾方面，赖总统表示，政府已推动健康台湾国家计划、三高防治888计划、百亿癌症新药基金等，希望达到2030年癌症及三高死亡率都能降低三分之一，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增加三年等具有企图心的目标。繁荣台湾方面，赖总统指出，主计总处最新预估已将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至 9.64%， 台股近期也冲到46000点。他认为，台湾正是因为有 AI 基础建设的能力，所以 AI 新时代发展到哪里，台湾的角色就扮演到哪里，预期台湾经济有机会持续发展，而台湾也为此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并希望透过1000亿规模基金帮助中小微型企业升级转型，让台湾传产切入半导体、生医以及无人机等国防产业的供应链，提升供应链自主。谈到幸福台湾，赖总统表示，因为经济表现好，税收增加，让政府有能力强化国防，继续发展经济，照顾人民，因此会持续调升最低工资，扩大减税，强化社会福利，包括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等，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针对民主台湾，赖总统特别提及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并表示总统直选具有三大意义，包括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主权在民、民主台湾的国家发展方向、中华民国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主体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等。若没有民主自由，台湾难以达到现在的许多成就。赖总统也强调，台湾多数民众无法接受共产党统治，呼吁大家团结合作，维持民主自由，让台湾永续发展。总统说，
1: 因为我常常在看民调，国家的重要政策的民调，多数的台湾人是反对共产党统治，这也是广大的社会的共识，就是广大的台湾人民是不接受共产党统治，大家希望继续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我想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妨我们大家团结合作，让民主能够成为台湾永续发展的重要的价值。
0: 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先前曾就对台军售议题表示将致电赖总统，5号受访时再提到一直都愿意跟他谈，而媒体也向赖总统喊话，询问是否已与川普通话，不过赖总统并未多谈，仅简短回应谢谢。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昨天6号发布新闻资料表示，5号上午8点，中国海警船3501闯入东沙限制水域，巡护9号不畏挑衅并行监控强势驱离，并由彰化舰持续对峙。海巡署表示，6号清晨6点28分又侦获中国海丝路6号海洋调查船在东沙岛东南方32.7里航入东沙水域。海巡署立即增派高雄舰紧急驰援，搭配东沙分队2艘舰艇全力应处，且并行监控驱离对峙。海巡署表示，继5月7号跟15号中国同济号科研船2度于鹅銮鼻东南方29里及花莲港东方33里非法投放科仪器材外，中国调查船6号再一次非法进入我国水域，也是第一次联手海警船对我进行挑衅。海巡署表示，海警船被驱离时还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海巡署则当场回呛，你们的行为恰恰证明中国的和平是骗局。海巡署正持续指派舰艇监控对峙。因应近年中国船舶频频非法侵扰我方海域，台湾港务公司自2024年起陆续于全台7大商港导入 AI 主动告警机制，结合 AI 船舶影像辨识与 AIS 船舶自动辨别系统，以智慧科技严防不明船舶入侵国门。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有鉴于两岸情势升温，为了防范中共利用不明船舶擅闯我方的商港，台湾港务公司自2024年起率先于高雄一港试办 AI 主动告警机制，结合 AI 船舶影像辨识与 AIS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精准捕捉并分析不明船舶轨迹，一旦侦测到非法入侵或异常航行情势， 就会自动发布即时告警，不仅降低 VTS 管制员需24小时监控的负担，更将守护国门全面升级为智慧主动防御。港务公司行政副总高传凯表示，过去采人工目视范围已受局限，无线电通报也有时差，如今随着高雄一港智慧升级，二港在去年底建制完成，其他六大商港包括基隆、花莲、台中、台南、苏澳与台北港也陆续在今年初之前全数改采 AI 侦测，大幅提升海上七大国门的安全。高传凯说，
4: 这套系统除了做 AIS 的对接以外，另外去做一些影像的辨识，就是说如果我们读不到它 AIS 讯号的话，就透过那个船舶的影像去判断它大概是哪一艘船，如果在我们资料库里面都搜寻不到的话，这艘就是有问题的船，那我们就会开始跟它通话对话，甚至请海巡请港警出动去拦截，它的出发点是在加强安全的防护。
3: 港务公司指出，这套系统主要设置于堤口的信号台制高点，除了需考量靠海设备易受海风及盐分侵袭，还需考量日夜间的解析度不同，尤其海上不明船只目标物通常很小，话速必须相当高，也因此这套系统不仅配置了高解析度的枪型摄影机、球形摄影机及热影像监控摄影机，还透过多元感测技术及 AI 运算，才能达成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精准掌握港口关键区域的船舶动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我国与教廷共享普世价值，并长期在人道援助领域紧密合作。如今在教宗梁十四世颁布首道通谕后， AI 伦理议题值得深入探索。外交部就表示，包括台美五月合作与教廷首度举办的 GCTF 国际研习营，以及立法院去年通过的人工智慧基本法，我国相关作为都与教宗的通谕有高度共鸣，希望透过价值外交结合民主与科技治理，与教廷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展开合作。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5: 教宗梁十四世五月颁布伟大的人类在人工智慧时代守护人类通谕，内容主要强调在 AI 高度发展的新工业革命社会环境下，教会应积极维护人性尊严，创造共善及发挥人性光辉。外交部以往论述台梵邦仪时，除强调共享宗教自由、人权、和平及博爱等普世价值外，双边合作关系大多着重在人道援助领域，而教宗梁十四世对于 AI 伦理议题的重视，则让台湾与教廷之间增加一项值得持续探究的新范畴。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李寿晓说，
6: 我国的相关作为其实都是在跟教宗的通谕有高度的共鸣，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以及价值外交结合相关的理念及科技治理的做法，可以对全球 AI 的发展议题持续的贡献专业与实务经验，跟教廷在这相关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5: 外交部指出，我国与美国驻教廷大使馆五月共同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平台举办了人工智慧与职业的未来国际研习营，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彼得里尼修女在主题演讲里指出，未来工作的关键不在机器本身，而在人类的道德选择，因此呼吁建立以责任与教育为基础的人机伙伴关系。而立法院2025年12月三读通过的人工智慧基本法，为我国 AI 发展奠定法治基础，这些都是我国高度共鸣与呼应 AI 伦理议题的相关具体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昨天六号抵达西班牙，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访问之旅。这是梁十四世上任以来首度出访意大利以外的欧盟国家，也是自2010年本笃十六世以来首度有教宗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在飞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专机上，教宗向媒体表示， 他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访问为全世界树立典范，他希望可以传达对每个人都需要抱持慈善与尊重的讯息。西班牙在社会主义总理桑杰士的执政下对移民展现包容姿态，允许境内约50万的移民申请合法居留。根据西班牙非政府组织步行边界的报告，2025年有超过3000名的移民在试图前往西班牙的途中丧生或失踪。教宗此行将前往加纳利群岛与冒险从非洲渡海而来的移民会面。此外，他还将主持数场的大型弥撒，并前往西班牙国会发表首场的教宗演说。他也将亲临巴塞隆纳的知名地标圣家堂，为刚刚封顶的最高塔主持祝福与揭幕仪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6号参加工商协进会的工商午餐会，并指出政府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经有成绩，不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新台币8兆元，而且在高雄资产管理专区也已经有57家的金融机构和8家的国际投信进驻，管理规模达5158亿。荣泰强调，高雄专区运作成熟后，不排除扩展至其他县市，让台湾迈向金融创新且均衡发展。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工商协进会在高雄举办工商午餐会，行政院长卓荣泰率各部会首长共同出席，聆听产业心声。卓荣泰致辞指出，赖总统上任以来，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尤其美国关税谈判以及中东局势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过一切都已慢慢好转。谈到施政成绩，卓荣泰强调，就行政团队立场，不敢说也不能说未来会有多好，但一定会努力让台湾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保证，也是我们的努力。而台湾国内生产毛额 GDP 从2016年的新台币 17.5 兆成长到2025年的 33.5 兆，相当于1兆美元，让台湾跻身全球20大经济体，背后不但有高科技制造优势支撑，工商界共同努力外，也与台湾在供应链重组浪潮中抓住飞鸿供应链的契机有关。提到美国关税议题，卓荣泰指出，美方公告5月1号起对台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让台湾与欧盟、日韩站在相同竞争点，并扩大与中国、越南的税率差距。另外，美方府公布301条款有关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调查报告，拟对台课征比较轻的10%关税。政府会持续与美方沟通，确保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相关优惠。卓荣泰强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2年前开始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并将高雄设为试验场域。当时彭金龙曾言，金管会管理不能松，发展不能放，不会只有管理，也会帮大家发展。且亚洲资产管理的目标是要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卓荣泰随后拿出数据，现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资产管理规模已较目标翻倍成长至新台币8兆元，且高雄专区规模也超过5150亿。他说，
2: 而目前我们全体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达到8兆，远远超过我们原先设计的目标4兆，已经加倍。而在高雄专区规模已经有5158亿进来，虾族的办公室就会有161家，资产达到711亿，这个是目前的成绩，我们当然要往上的推升。现在有38项的业务，57家的金融机构跟8家的国际投信都已经进入到高雄这个示范场域。
1: 卓荣泰指出，未来高雄专区运作成熟后，不排除到其他县市扩充，让台湾迎来金融创新均衡的时代。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6号参加工商协进会的工商午餐会时强调，政府虽然推动许多解决人力不足、强化安心职场的措施，但政府的立场是支持产业，不想增加产业界的负担，但也不会让劳工薪资因此减少。因此政府未来会用更大的力道

0: 来协助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卓荣泰致辞表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与人力，因此政府提出多项政策因应，包括跨国劳动力引进精进方案、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佣等，相关移民政策的新方向都会在未来逐步展开。卓荣泰指出，赖总统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多项措施，就生育、养育、教育等三阶段，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安心职场、居住减压着手。而这当中与产业最相关的就是安心职场，希望能创造更和谐的劳资关系。当劳工获得更多保障时，也会增加其职场效率。因此，未来将放宽、延长包括婚假、产假、陪产假等假别。且也希望育婴留职的时间能够延长，其津贴也能增加，甚至政府也会引进更弹性的工时。不过卓荣泰强调，不希望因此增加产业界的负担，也不会让劳工薪资因此减少。他说，
2: 不过我要跟产业界各位先进说明，当假期延长、当津贴增加、当弹性增加，政府的立场是由政府来支持产业界，我们不想增加产业界的负担，也不会让劳工的薪资因此而减少。在不减少劳工薪资、不增加产业界负担的情况底下，政府会用更大的力道来协助劳资关系的和谐，也希望各位先进能够来支持这样一个建设。
1: 卓荣泰也提到，工商界努力为国家打拼，创造这么好的经济表现，政府也要做好相关工作。且为了社会安定，政府已宣布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等三大面向，共14项作为，加强反毒力道，让国家在经济有发展、政府有支持、人口有对策的情况下，不受毒品危害。这是未来每天持续要做的工作。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台湾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突破通膨警戒线，来到 2.2%。 学者昨天6号分析，虽然美伊战争造成国际能源价格上扬，但政府的油电冻涨已发挥效果，五月通膨数据仍在可控的范围内，而且美伊已经朝着和谈的方向迈进，能源价格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涨势。后续如果蔬果价格没有受气候的冲击太大，全年 CPI 年增率仍有望控制在 2% 以内。今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主计总处5号公布最新数据指出，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2%， 不仅突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4个月以来新高，使得物价从过去的平稳转为温和上涨。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6号表示，相较美国自3、4月以来 CPI 年增率就上升到 3.2%、3.8%， 后续还可能冲破 4%。 台湾这几个月表现相对平稳，五月数据虽超过 2% 通膨警戒线，但也只是略微超过，且主要是去年同期的汽柴油基期偏低，加上五月连续大雨影响蔬菜价格所致，数据尚在可控范围内。吴大任强调，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后实施油电冻涨，以有效压抑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冲击，且美伊双方也有和谈准备，并分好几个阶段进行，这使得国际油价已较先前有所滑落。他说，
3: 以布兰特原油来看，最近这几天已经跌破95块美元。现在美国跟伊朗就是往和谈的方向在进行，即便发生一些冲突，都是比较有限度的区域的冲突。如果它有机会在未来1、2个月之内就结束的话，国际油价就有可能跌破90。那如果它是维持在80到90之间，这个对我们台湾通膨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
1: 吴大任表示，随着中东地缘政治风险逐渐降温，台湾接下来通膨是否恶化的关键在于天候因素。他指出，国内通膨的核心压力仍来自蔬菜、水果与外食费。虽然外食费结构相对复杂，尤其有基本工资与房租调升增加成本，但今年若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不大，使得蔬果价格维持平稳，就能降低餐饮业成本。因此，全年 CPI 年增率守在 2% 以下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昨天6号表示，随着低压带远洋，周末的降雨也可望稍微趋缓。 需留意的是，今年首播的滞留

0: 游戏《梅雨封面》将于下周一8号禁逼，并于下周二起在台湾上空徘徊好几天，各地都需要严防大雨或豪雨的威胁。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尽管过去两天为台湾带来强降雨的低压带已于6号朝日本方向远扬，各地降雨也转趋零星，但气象署提醒，周末假期在低压带环流影响下，除了西半部山区在周六午后仍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周日在西南风影响下，中南部也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尤其北部、东半部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大雨，甚至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需留意的是，下周一随着今年梅雨季的首波滞留性封面进逼，带动西南风南北夹击，因此8号天气依旧不稳定，尤其是西半部地区，而且各地在热对流加持下，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预估9号起，台湾将接连好几天笼罩在雨带中，西半部及东北部也可能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气象预报员赖兴国说，
2: 从上个礼拜二到下礼拜五是受到滞留方面影响跟西南风的影响，其中降雨比较多的时间是落在礼拜二、礼拜三跟礼拜五这三天，整个西半部地区、东北部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看起来在礼拜四的时候，封面会稍微的往南边压，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缓和一些，可是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大雨，所以礼拜五号封面又会再往北抬。
1: 气温方面，由于六到八号依旧有机会见到阳光，因此西半部高温仍可来到摄氏31到33度，低温则是25-26度。但九号起受到连日水汽影响，加上封面会带进一些北风，因此北部高温将下滑到26到28度，其他地区的高温也只有28度上下，低温则是24到26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南韩地方选举因为选票不足引爆民怨，抗议民众连续第二天包围计票中心，要求当局重新举行选举。根据韩联社引述警方的非官方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天6号下午5点30分，已经有大约10000名的抗议民众聚集在首尔 SK 奥林匹克手球馆外，当时馆内正在进行计票工作。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在昨天随后宣布请辞，并向民众致歉，但民众的怒火并未就此平息。从南韩媒体的现场直播画面可以看到，包括保守派 YouTuber 在内的大批抗议群众在手球馆现场不断高喊重新选举的口号。选委会官员更是在群众的阻挡下，从5号上午起就被困在馆内，到昨天才得以离开。首尔市长吴世勋谴责选票不足严重侵犯公民的投票权，令人无法接受，他要求当局解散选委会，并针对这起事件启动调查。南韩3号举行地方选举，首尔却有14处的投票所因为选票不足导致投票流程一度暂停，并延长至开票后。另外还传出部分选民没能够顺利投下选票，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美国政府5号宣布将额外提供3800万美元约新台币12亿元来因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另外，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警告，如果没有进行有力干预，这波疫情的规模恐怕将追上甚至超越2014至2016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笔追加资金将使美国迄今承诺提供的直接援助金额突破2亿美元。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其实想谈的是在这几个月其实在台湾社会谈的蛮多的，而且其实闹得蛮沸沸扬扬的一个题目，就是台凯案就是一个动物受到致死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今天想谈这个个案，并不是想要去谈说案情的细节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判决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是以这个社会瞩目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台湾目前的这个儿童社工的部分，我们的这个体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所以在这一次的专题里面，我们邀请到三位跟这个案子的系统相关的三种不同立场的人来谈。那第一位就是资深的社工督导王纯业王督导。那王督导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我们等一下在第一节节目里面主要会跟王督导来讨论说，那这个儿少保护系统的分工目前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第二位来宾是律师王硕，王硕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2: 王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硕会在第二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说，从法律面来看他目前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讨论的议题哦。那第三位是有匿名需求的这个主要的收出养业务的社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小皮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3: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在整个专题里面我们会先让每一位这个不同的角色都先在从他们的立场开始去看这个案情，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在每一集的最后让另外两位来宾可以有一些交集的讨论，然后我们在第四集的节目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让三位来宾可以互相去讨论跟交集的一集。好，那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这一集里面想要谈的重点就是到底现在台湾的社会是谁在照顾孩子？这个谁指的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父母，而是国家社会目前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制度在试图接住那一些当原生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的时候的这些孩子，我们的制度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主要邀请的是王纯业王督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先请王督导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台湾的儿少保护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1: 好的，那我想也跟听众朋友们报告哈，我们台湾的法律采的叫做责任通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他法规规范的责任通报人员，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虐待，受到一些不当对待或违法的部分，那你就要来进行通报。好，那基本上每个法规的责任通报人员略有不同，不过大概有六类人大概都跑不掉齁，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社工人员，还有警察人员、教育人员齁、村里干事，还有医师人员以及教保人员齁、就是含保姆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些教保人员齁。那这些人如果知道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接触儿少接触民众最多的一线人员，那他们知道说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他们就必须依法来进行通报。那除了责任通报人员之外，好，其实我们一般的民众，好，如果说就发生在你的周边社区亲友，好，那你知道有孩子受到不当对待，那也是可以拨打113，或者是因为现在走线上通报，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上网通报，都非常的方便。好，那这个案件通报过来之后，那在上网之后，我们有一个设置叫做集中筛排案中心，他们会负责接收所有的通报表，所以这个通报表通报之后会由集中筛排案中心这边统一来做一个接收。那接收之后，集筛派的社工他们会根据通报来的案情跟状况再去做一个厘清。好，因为实务上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真正受到伤害的孩子，这个是属于儿少保的范围，但是也有一些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受到伤害，但是家庭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好的照顾，那是我们所担忧，这个在以前

0: 比较高风险家庭，好，那社安网之后，它转型变成叫脆弱家庭，好，那实务上确实有时候多数的人，好，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没那么清楚，好，所以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用错表单通报错误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及裁判人员就是要根据我们收到的资料，好，案情的内容，那再做一些过往历史资料的查询啊、比对啊，哈，或者是再跟责任通报人员做联系，厘清一些细节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案件究竟是属于儿少保护，或者是脆弱家庭，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可以由其他的体系，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来做处理，大概有这三个方向。好，那这个案件如果说吉赛派这边判定它是一个儿保案件的话，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案件分流到我们的儿少保护组的社工。好，那他们就会分派社工来做一个调查。好，那社工当然他一定会亲自的亲访。好，因为在我们儿保的规定里面，就是一定要面访案主，也就是说一定要亲自见到这个儿少。好，那当然除了儿少本人之外，可能他的父母亲，或者是造成他伤害的人，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他人，像一些师长啊，哦，还是祖父母啊，家里面重要成员也都必须一一的去访视。好，那他访视完以后，他才会根据他访视收集到的资讯来去判断说，那儿少是不是真的有受到达到儿少法规范的程度的伤害？好，那如果有的话，当然他就必须来做开案服务。那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比方说是不是可能是转给翠家呢，或者是有其他的体系，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偶报或误报这样子，可能就这样子来做一个确认之后结案，好，那这个大概会是我们台湾目前儿少保护的运作模式。
1: 好，所以我试着厘清一下哈，就是刚刚督导有提到说，就是有责任通报的人有六类，那甚至包括像村里干
0: 是。
1: 事，那然后这六类人通报了之后，接收端其实会有一个分类的过程，其实有点像急诊室的简伤分类，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是是是。然后您刚刚也提到说，哎，这样如果是分到儿保组的话，儿保的社工他们要去做亲访。而且这个亲访必须要是本人跟他的关系人，譬如说家人啊，或者伤害他的人，那确认这个情况之后，再确认是不是开成一个儿少保护的个
0: 是，
1: 案这样子。
0: 是的。
1: 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大概已经多久了？您大概知道吗？就是我们这一套模式成型大概多久了？
0: 责任通报的机制跟儿保派案的模式，应该大概在90年初期就开始建立了。对，那不过筛派的模式是在社安网2008年开始才建立，所以早年是没有筛案的，案件来就是下派过去看。对。
1: 所以其实9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雏形，只是到民国108年的时候，社安网建立起来之后，它有更明确的这个筛派的机制，这样子。
0: 是，是
1: OK，
0: 的。
1: 所以其实这整个制度运作到现在，即使是108年的社安网，到现在其实也都已经过了十几年，哎，108是
0: 七年，
1: 才7年嘛，所以 其实
0: 是。
1: 社安网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制度。
0: 对，社安网它其实因为有很多制度是我们本来就有在走的，那只是社安网是把大家在做一个整合啦，是。
1: 了解。好，但是譬如说前面说有责任通报这样整个的制度，其实也已经运作快30年了。
0: 差不多是。
1: 好，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想问，就是这一套运作多久了？其实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有机会可以聊的，就是那难道这30年来，譬如说都没有出现像现在这么激烈的讨论吗？还是其实可能我们也因为过去有什么样子的，譬如说问题，就是比较悲剧性的个案发生，所以又导致了一次制度的变更。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啦，就是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个案又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系统更完善的一个契机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聊的部分。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督导的是，有一个名词叫一主责多协力，这个是近年来社福体系常常在谈的一个模式，可不可以请您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0: 好的，那我想首先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其实我想政府在建立我们三级预防里面，哈，跟这个强化社安网，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服务项目在。好，那比方说有儿保、有翠家，那或者像我们身障有身障中心的服务， 好、哦，那或者是家里面像是如果有人吸毒，这个有毒危中心，好、哦、或药瘾者家庭支持的介入，好、哦，那还是说，比方说有新住民，我们有新住民中心，好、哦、有单亲中心，哦，林林总总，其实政府在社政卫生这部分的服务是有蛮多的单位，对，那。当然我想后来会去推出这个一组者多协力，就是说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说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因为首先家庭里面有时候成员不止一个嘛，会有好几个，好、哦、那可能有老人家，有身障者，有精神的，有儿少，好、哦、那当然他们可能就本身就会有各自的体系在做服务，好、哦、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齁、哦、因为早年很有一些体系的服务比较会是说，诶、欸、我就是做单一的服务，比方说成人保护他可能就是比较是以被害人的安全为主，好、哦，那大概是以案组为中心，好、哦，那或者性保，他可能就是斟酌在司法啦，还有这个性侵事件对他的创伤，好、哦，还有复原这一块。但是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哦、因为儿少他都是在家庭里面被受照顾嘛，好、哦，所以今天他可能会被虐待，还是会被疏忽，一定是家里面的功能或者是亲子功能啊等等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好、哦、所以你一定要从整个家庭的功能去提升做着手，好、哦、所以儿保是很早就有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好、哦、那在社安网正式启动之后、哦、因为大家后来也会看到说其实或许在其他体系的服务当中，如果大家都只是可能，我只是服务单一的目标、单一的案组哈，但没有以整个家庭来做的话，那就有点类似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那可能过一阵子，问题又一不断的循环，好，所以当然社安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的服务都能够以家庭为中心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好，但是当这么多的体系，好，大家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那当然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组织的，好，这个就像我们生病了到医院去，好，那特别是一些老人家，诶，他可能有两三种的慢性病啊，那最近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疾病，好、哦、那但是到底治疗上，当然他们就会有一个比较主要严重哦，看他目前严重的疾病是什么，那由这个主治医师来担任他主治医师，那其他的科别可能就是一个协力的角色，好、哦、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组者多协力的概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好、哦、那基本上中央当然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说啊，但是这么多的单位究竟是要谁来组织，好、哦、那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应该会是以保护社工或者是我们心卫社工、哦、为最优先的组织、哎、因为他们负责，他们等于都是三级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啦、啊、通常会到保护或心卫，这个大概都是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以他们为主，好、哦、那除了他们之外，那当然其他就会有像其他翠家啦或生长或是什么，那假如是其他的话，他们会再去依照说，诶，可能比方说这个案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好、哦、那就共同来推、哦、有哪一个体系来担任组织，好、哦、那我们希望一组织多协力的部分也是在于是说，诶，因为包含案家可能很多问题的共同事项的处理上，能够有一个人是做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啦齁，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就是三个和尚没有水喝，对，有时候太多单位可能大家都认为说，诶，这个是不是谁会做，这个谁会做齁、哦、那但是到后来可能都没有人去做齁、哦、所以才会有这个希望是说，诶，能够我们有一个一组者多协力，那有一个人是来担任这个案子最主要的角色齁、哦、那他可以跟其他的协助的单位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同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些分工齁、哦、因为像实务上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家庭，他可能目前正属于一个危机期、哦、那所以他可能需要是很密集的有人来做服务啊，或者是来、哦、甚至来做一些、类似监看啊、哦、还是一些督促、哦、那但是每一个体系的社工其实大家手上的案量也都很多啦、哦、所以当然也不可能大家说啊，我每天都跑这个个案，那所以像一组者多协力也是说，诶，其实他可以在这里面大家来做一个分工，好、哦、比方说哪一些事项是由谁来帮忙处理，好、哦、那或者是说比方说这个礼拜，诶，主要由我来做关怀，那下个礼拜换是哪一位，好、哦、那再来换哪一位，好、哦、那当然彼此之间大家就是保持密切的联系跟交换讯息，好、哦、这个大概是我们一组者多协力的运作模式。
1: 嗯，好，谢谢督导的说明哦。那我也是有几个问题蛮好奇的，就譬如说像这样子，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团队，然后彼此负责不同的这个项目，而且那个不同的项目其实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譬如说以儿保事件来说，是要重建他家庭的功能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人介入。但我的好奇有两个点，第一个是 一主责多协力，那是由主责来揪其他的那一些协力者吗？那这些协力者是可以拒绝的吗？就它的实际运作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嗯哼，好。那我想，其实卫福部这几年在强化社长之后，其实在系统间接资讯的整合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啦。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因为这个科技的部分很方便哦，因为当然我们社工进入到家庭，有时候我们了解的时候哦，比方说案家也有可能主动跟我们提到说啊，也有某个单位来找过他们或什么哦，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案家都不跟我们提哦，所以过往我们常常也都会有那种，诶，可能两三个单位彼此都服务了3个月啊，结果有一天不期而遇哦，大家才彼此知道原来都有在服务这个个案，诶，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哦进入资讯化的时代，所以其实卫福部在系统的资讯整合上做了蛮大的努力，哎，所以像现在我们一个案件通报进来，哦，如果说它的基本资料是完整的，哦，那系统其实它就会帮我们去做勾稽，哦，所以其实我们在系统里面，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看到说，哦，原来哦，它可能还有身障啊，可能还有自杀房源啊，还是读卫中心的介入，哦，那当然社工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行政的联系，哎，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大概也都会善用科技工具啦。像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件，它可能正是在危机期，一个比较重大的时期，好，那大概大家的习惯就是也会去成立一个临时的赖群组，哎，那在里面有一些资讯的交换，好，或者是一些讨论，就会非常的及时跟方便。
1: 所以说这样听起来是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合作组成团队，一种是譬如说你们在不同的契机下介入这一个个案，第二种可能，
0: 是，
1: 哎，那譬如说主责的这个社工觉得还有什么单位需要进来，他就会去邀请进来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有可能会做转介。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会不会有单位拒绝哈？基本上假如说这个单位它也都是我们公部门的服务体系，这个当然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是团队的一员啦。对，但是当然，如果这个单位它是可能是民间的 NGO 单位，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邀请他们啦。当然，他就比较没有一个说，哦，他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来加入？不过，依照我们目前合作的经验，多数的民间单位也都会非常的乐意加入，一起来服务。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督导也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这个一组责多协力，甚至是包含公司部门一起在协助同一个个案这样子。
0: 是。
1: 那我就下一个问题就想要问责任归属的问题哦。听起来一组责多协力，好像那个主责要多背负一些责任嘛？如果到时候这个个案有怎么样，还是说你们在实际的运作上会有怎么样子的分工，或者是说，哎，当出现需要做责任归属的时候，会怎么去判定呢？
0: 是，我想，既然是叫做主责，当然原则上就是要负担最大最主要的责任啦。那如同我刚刚也提到，是说，因为像我们通常啊，如果说是有保护社工或性卫社工进场，一定通常会以他们为主。好，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能够执行的公权力，好，还有他们要负担的责任原本就比较重。那其实卫福部它在薪资结构的设计上也有做了一些区隔。好，所以像是保护社工跟性卫社工，他们的薪资结构，好，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晋升到的等级，好，其实也是会比翠家或其他的社工来得高啦。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当然，就是说，诶，那你负担越大的责任，当然可以领越高的薪资，但是同样的，你的薪资是比别人高，当然你也必须负担比较大的责任。哎，但是我想也想要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说主责是要对这个个案的状况好，来负最大的责任，但并不是说个案有了任何的状况或意外，都是这个主责必须全部去承担起来。好，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我们去住院，那当然这个病人能否治愈，哦，大家一定是主治医师要负最大责任嘛。哦，大家会说，诶，他的手术有没有成功？这个病人有没有被他救活？哦，但是假如今天主治医师，诶，他手术成功，但是诶，或许药师给错药，那护理师打错针，哦，导致于他后面有一些的伤害，甚至不幸过世，那当然这个责任不会是在医师身上嘛。好，因为他的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对，但是当然他必须背负的是说，可能大家还是会说啊，这是他的病人，哎，这样子。那同样的，我想在我们很多的案件，当然主责他必须负担最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主责其实他该做的、能做的，其实他都有做了， 哦，那如果有时候发生一些憾事或什么，那当然也不是说就是主责必须去全部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那或者是说可能团队当中，哦，那可能也有协力的伙伴，或许他可能有疏漏了，他没接到，哦，他没有做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我们会照实际的状况来去做。

0: 一个确认，而不是说这个都是算在主责的身上。
1: 了解，其实，您刚刚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主责的这一位社工他要负比较高的责任，就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说这个个案是由他主要处理，那团队也有一点是，他要扣起来一起去想说怎么样做可以最好，但并不代表所有，这个个案发生的事情的100%的责任都是要由这个主责，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层面出错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做责任的归属的分类
0: 的，
1: 是
0: 的，是的。
1: 了解，那话说回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像这样一组责多协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公司协力。譬如说，像这个案子里面，儿盟其实就是一个私部门嘛，就是一个民间单位。那这样子的责任又要怎么去做划分呢？
0: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能会回到的是说，不过因为民间单位，其实我们政府就是我们有蛮多的方案，其实是委给民间单位在做执行啦。对，所以我们也会去看的是说，比方说他今天承接的是有接受政府的委托跟补助的方案，或者是说他这个部分是，他们纯粹民间单位自己去做执行。他们可能自己募款，自己来做执行的方案。那当然，我想，可能那个在要求的力道或者是责任的承接上，还是会有所不同。是，
1: 所以其实也是要看那个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是委托案的话，那个受委托单位的社工，其实就也是一样要负主要责任，对不对？即使他是
0: 是，
1: 他并不是领公务员的薪水，因为他是受委托。了解了，
0: 是的。
1: 好，那本来应该有一题是想要跟督导这边讨论说，那就是重大儿虐防治机制，监察院报告说重大儿虐防治机制没有发挥功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一集节目大概也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让其他两位来宾先来回应一下前面我们的讨论，然后也许这一题我们可以留到后面一点再来讨论哦。那我是不是先请教王硕，就是你刚刚听完督导的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啊，你觉得目前法律上对于这种跨机关合作的责任界限是不是足够清楚了呢？
2: 其实刚才督导有说那个民间团体，政府委托民间团体的这个部分，其实应该要先区分说，是委托行使公权力，还是政府要提供一些福利服务，或者是社会救助措施。那这种给付就是对人民好做好事的这种行为，委托给民间单位，那这两个就会有蛮大的不同。行使公权力意思是说国家是一个高的地位，就是这个力是那个 power 力量的力。那公权力就是说国家可以对你做你不想要的事情，你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公权力。那后面那一种是国家给你服务，对你好，是 service 的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个个案里面都要去确认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前面那种是 power 的那个公权力，还是后面提供服务的 service。那如果是其实以提供儿少的安置服务来说，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国家要做的。那如果国家自己不做，要由儿少安置机构来做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机构，并不是行使公权力那个 power 的部分，机构其实是提供 service 那个部分。那如果以儿少权法规定来说，就是国家先做一个安置的处分，这是国家自己做的行政处分，然后做完这行政处分之后，才交给儿少安置机构去服务这些儿少。那当然就是儿少安置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事项的规定，儿少机构必须去遵守。可是呢，儿少机构就不会涉及到说有没有安置这件事情，然后去负责任。那所以以儿少安置为例子的话，就责任就会切割成说是该安置没有安置，没有做好这个处分，还是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有问题，那这边就是会分别去检视。那每一种，因为社工有非常多的领域啦，就我的理解，像有保护的啊，然后有儿少保护的，有 性犯罪的保护的，然后也有儿少的，或者是收出养的，或者是做政策倡议包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领域。那每个领域都要去一一的去分别去看，并不是直接说拿一个法律的条文，然后就说哦这个规定说你有责任，或者是拿涉案网里面的分工说啊你是主责，所以就直接把你抓进来说啊最后发生了不好的结果，所以那个主。

0: 责的人要负责，或者是条文上看起来是你的责任的人要负责这样子。
1: 了解，关于这个法律里面怎么去界定这个专业责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应该可以跟王硕再做更多的讨论哦。那我也好奇，想要请教说书养社工小P哦，就是你作为第一线的工作者，那刚刚王督导其实蛮清楚的说明目前的整个制度，

0: 我觉得那个委托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安置的，安置确实它是用委托的契约在跟民间团体合作，可是，在安置的体系里面，其实主责还是挂在县市政府里面，所以县市政府的社工会负责主张这个孩子完整性的一个规划跟状况，然后来决定，如果这个孩子有安置的需求，他就会交由可能有县市委托的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安置照顾的部分。那如果回到收出养的环境里面啊，我觉得他刚好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呢，收出养单位在事发当时，他也不是中央委托，他是所有的民间团体，他可以去跟中央申请立案许可来做媒合的工作。那这个如果真的要讲，他又要回到整个台湾在收出养文化的历史脉络。因为第一个，其实收出养的环境在台湾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早期的童养媳的文化，接着是可能是因为像那个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小孩父母因为养不起孩子，可是有一些人他可以养得起孩子的时候的交托跟协力。然后一路发展到70年代的，就是台湾在70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很多国外的传教士来，也带动了蛮多的国外进来的单位，因为看到了台湾有很多孩子因为生太多而养不起的问题，所以开始比较是用媒合单位在做媒合。可是当时那个年代，媒合单位负责的媒合比较多都是对到国外去。那事情一直到101年儿少权法修法的时候，才把无血缘关系的收养纳入法规里面，都需要透过媒合单位来做这个媒合的工作。所以其实收出养的服务，它首要跟它核心在做的事情是想办法把这一些需要有家的孩子，透过我们的服务跟协助，帮他找到适合可以放进去的家庭。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是收出养单位的工作核心。那回到那个制度的设计是，看似我们其实有健全的儿保体系，我们有健全的社安网，我们有健全的收出养服务，但是如果这个每一个制度跟每一个服务间，它并没有细致跟完整的串联，那制度跟制度中间就会有落差，就会有比如说是，这件事是你要做，还是我要做？因为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实务现场里面，其实如果一般的县市政府接到民众求助要出养的电话，他们会认为，因为中央有找了有很多的媒合单位在做收出养，所以其实县市政府就会提供媒合单位的电话给民众，让民众自己跟媒合单位联系。所以，也许这个家庭，他除了出养之外，还有其他的议题。那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先掌握到时，他有可能就会由媒合单位接手去做出养这件事。可是，不代表这个家庭他只有这个需求哦。
1: 了解，
0: 对，
1: 好，
0: 那如果制度落差，我觉得大概的问题就会是，看起来好像都有制度，可是制度间如果彼此是独立的，并没有去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中间的洞。
1: 好，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边。那先谢谢三位来宾今天这一集的访谈哦。那在下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会根据刚刚的这些问题再去谈得更仔细。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整个的五月份啊，或是说2026年上半年最重要的国际大事呢，其实包含好几件，比如说美国，美国去

0: 攻打哥伦比亚美国去攻打伊朗，但是到了五月份的其实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碰面。那我们先请立佑跟大家分析说，为什么这两个领导人要碰面，然后碰面之后呢谈的些什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比较重要。
1: 好，在这边刚刚其实陈主任有跟大家去提到了，在今年的五月可以说是这高潮迭起啊，那个原本其实这种高峰会，我们以前讲的是好像什么
0: 美苏高峰会、财务会议，
1: 对对，那种冷战嘛，那两边嘛。那接下来我们说新冷战，那接下来就是谁呢？你说川普要去跟这个什么伊朗这样子会面吗？川普才不想理你嘞，因为对他来讲，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不是个同个档次，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讲 ，OK，maybe 普丁，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谁？当然就是习近平的嘛。所以其实今天的话，这一场会面其实早就要谈了。他们原本要谈的是什么？关税。因为在四月多其实原本就要谈这个，如果各位顺便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原本我带这个淡江大学，我们这三月底四月初，我们前往美国华府，就是为了要想说，川习会的时候，华府怎么解读还怎样？殊不知我们机票订了，飞机搭了啊，延期一个月，
0: 没有开。
1: 对，因为那为什么延期一个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东。其实在这一次啦，我先破个题。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这一次的一个川习会，可能台海很重要，军售很重要，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中东。因为台海其实说实在，你说紧张也好，那个是中共他老共他也很喜欢去把红线画在什么台独与否啦，这条红线会画在这里。可是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哎呦，台海不重要啦，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美国大兵塞波斯湾在霍木兹海峡，每天给我烧多少钱？所以重点是先中东再台海。这一个会是现在在美国在川习会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方向。为什么我要讲这方向重要？因为台海说实在很重要，但不是立即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不是那么立即。对中国当然另当别论，可对美国来讲，没错啊，台海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把在中东战场，在这一个跟伊朗的战局，把它抽身出来，让油价回稳。不要通膨，不要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要看在这一次他推迟这一个月的川习会，其实有一点也会去影响到的，就是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大概在11月左右嘛。那这一个选举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说参众院有一些翻盘还怎样的话，会导致我们俗称川普会出现一个叫跛脚政权。那美国的国会重不重要？我们当大家在看白宫，哇，川普呀，怎样啊，做什么事？可是千万不要忘记，美国是行政、立法、司法三角的一个我单攻给萨卡都啦，就是三边是去互相的制衡，所以国会有自己的国会外交权。有人敢说国会不重要吗？你去问佩洛西重不重要？当时佩洛西不就是飞来飞去，然后飞到台湾这一边，然后后来就中共军演了嘛？那为什么中共要那么气扑扑的去做这个大军演？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佩洛西这个位置，他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继位的第三顺位。第一个当然是现在总统嘛，
0: 总统副总
1: 统，第二个就是副总统嘛，范
0: 议长，
1: 第三个就是什么众议院的议长，
0: 众议院议长，
1: 因为参议院的议长是由副总统兼任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国会这边的选举，他除了有外交权之外，还有对于川普的一个政权来说，他最直接的影响一个就是人事权。还记得 Hegseth 吗？那个很帅的国防部长 Hegseth 的人事权当年差一票差点没过，最后是就是类似50比，就是49的这个比49的时候，最后那一票是谁？那最后51比49那一票就是范斯就直接投下去的。所以国会他有人事权，还有一个是什么？预算。这一次也不瞒各位说啊，我带学生去美国，我们从那纽约进去，然后我很早就出关了。后来我很紧张，因为这些同学到底出来了没有？我在那个等行李，慢慢等啊。为什么？我怕他们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在那边不夸张，等了两个多小时。刚好我去的时候，碰到那个某有校政大也在那边，他们也带一团去，所以我们两个老师在那边很紧张。这个好像是你的学生，对，他们也带小朋友啊，因为就是我们很怕被带去小房间啊。那我们老师要负责，这个当然会有点状况。那为什么我们等了两个多小时？很简单，美国海关钱没发出来，因为预算没过。

0: 所以如果
1: 就是上次那个上次
0: 就是类似美国总统关门的故事，就是
1: 对啊，
0: 再次出现
1: 重演了嘛？
0: 因为他的部门的预算 是逐步去审的嘛，类似总预算过了，可是还是有些细部的预算有可能被冻结还是怎样，类似这样
1: 不是通关人的问题，是行政官僚的问题，
0: 对，就是人不够，因为他发不出钱，所以就代表说现在来上班的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然后
1: 我已经有上班，
0: 对他上班来讲的话，可能原本是十个那个通关口，
1: 大家分
0: 现在只剩下三个啊。五个，那你人就是这么
1: 多
0: 嘛，
1: 对，工作变多，
0: 当然就慢了、啊，
1: 那就慢。
0: 所以其实这一个状况会导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一定也会去重视其中选举，他会希望至少挺他的，或者是没有跑票的共和党这些人，可以再多支持他一点。这一点会是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川普的时候，他在这一次的川习会里面。他会希望能够去争取更多的一些对他有利的，那这带来的话就是好，他要怎么去争取选票经济，所以其实第一步先让中东止血、让中东战场不要再每天烧钱了，让油价可以回稳一点。那在这里的话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他还能够去从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可以去得到了一个，这一点是比较少人去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对于他的一个美国历史上的定位是有很大的加分，他让习近平跟他同时说出了一个伊朗非核化的一句话，就是让他们两边都就美中双方都赞同要让伊朗去核子武器，不要有核子武器。
1: 两个大国
0: 的共识
1: 决定了伊朗的核子武器
0: 政策，核子武器的发展。
1: 对，
0: 还有就是好，霍姆兹海峡一定要让它通航，这个是废话，这个大家没有人不希望它通航。可是他们也同时希望就是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欸、这一点是从那个荷梅尼时代还怎样，伊朗就积极想发展核子武器，美国前面的总统都因为核子武器受制于伊朗甚至是以色列，所以其实这一次对于川普来讲，他的一个川习会这国际政治的面向来看，先不说台海，在中东这一局他已经拿到了很多的分数，那中东如果他可以让伊朗非核化，哪一个国家马上会叫美国老大哥，以色列，
1: 以色列，
0: 因为以色列旁边他最担心的就是，哎，你伊朗打一两枚飞弹，打那个什么无人机，说实在，就以色列来说，他的防空能力是有办法，铁穹啊，大卫投石索啦，
1: 就可以解决
0: 啊、是可以去把它挡下来。可是核子武器这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这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武器耶。所以其实今天对于川普来说，他对于历史的定位就是他 OK， 今天的伊朗去核化他达到了。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什么？他要接下来要把订单带回去美国，我们订单，我们那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川普在竞选，他会讲的是什么呢？让美国再次伟大，制造业再次回美国。可是这个一年多来，好像还是很有待加强啊，经济的这一个感觉没有很大的一个成长，顶多就是关税而已啊。
1: 那我们先这边哈，先打断一下这个林颖佑的谈话。那我们先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林颖佑博士哦，刚才提到说啊，这个。川习会齁，那其实对于外交政策来说呢，它其实最大的特殊点，或者说大家没有观察到的，居然是说中美两国齁决定了齁，伊朗的核子武器政策齁，他们要达成叫废核化齁。那达成废核化之后来讲齁，就是说它需要齁，美国是办不到的齁，美国是单方面办不到齁，那它必须跟中国合作齁。那就按照中国来说，诶，美国你让步了跟中国合作，那中国一定会要求一个 favor， 说好，我中国帮助你啊，帮助美国哦，跟以色列跟伊朗谈说，诶，我要帮忙这个伊朗废核化，那你美国总要有点表示嘛，那这个表示呢就是后续我们当然会谈到，就是说，诶，拿到订单。所以你看说这个国际关系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息息相关，那究竟是拿到什么单子，然后呢美国川普怎么样再次伟大呢？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分析一下。
0: OK， 好，刚刚讲的这个外交政策。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一次川普好，他这一次去美国，他带的是什么？庞大的 CEO 组团 ,CEO 团。我们看到 Apple 啦，波音啊，还是什么，大家全部都去了嘛。然后甚至是原本是黄仁勋没去，
1: 黄仁勋没去，后来有去了。
0: 黄仁勋怎么样？嘿、hey, ，我们在阿拉斯加等你。哇靠，在阿拉斯加马上中途上飞机飞过去。其实这一边为什么就凸显了为什么黄仁勋一定要去？ 晶片嘛，辉达嘛，对不对？那甚至是这一次这么多的一个商业团前去中国。

0: 其实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在中国面前，你要说摆谱也可以，或者是说展示实力也可以，就是告诉他说，你看你如果要经济成长，你的一些经济要起飞，或者是你的那个技术要突破，来找我。后面这排人才是真正把你套句讲卡脖子，哎、欸，抓住你中共的这个经济发展命脉的东西。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那好到底今天的一个中国，他给了美国什么样的订单呢？好，200架波音，波音，哎、欸，最重要的就是波音哦。这个波音战飞机对于这个美国公司来讲是多大的一个刺激，是震撼弹、强心剂啊！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一个除了看这波音之外，其实我们另外也会想到，那这代不代表你的 C919 可能就
1: 腰斩，
0: 哎，可能就订单绝对就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你还是要买美国的飞机嘛。好，买了波音之后呢，再来是什么农产品？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讲，制造业这几个州可能冲不太起来。我们以前叫铁锈带，就是在做这种美国的铁锈带的几个州，它是做重工业的，可能没有办法拿到快速订单，因为你波音这边西雅图那个地方嘛。那但是他会，川普会希望中国跟他买更多的大豆、农产品、
1: 小麦，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黄小玉嘛，这一些东西就是在美国的农业州。农业州就刚好是共和党，特别是挺川普的票仓，所以他会希望用这个方式去固住他的基本票。所以其实这一边的话，中国有没有给？也给了。但是接下来就会大家就会很紧张啦。那中国他给了这个我中东挺你，这个给了这个我跟你买的东西，那你要给我什么交换条件？所以其实在这个会前啦，川普其实我说实在这一次的整个会来看的话，川普是赢了理智，然后习近平是赢了面子。对于习近平来讲，他至少就可以证明说，哦，你把我当成是一个咖，我们两边都是什么 G2 平起平坐，我们的美中双边是大国的互相的一个外交关系，这一点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拿到了这一个面子。可是就理智来看的话呢，川普拿到了订单，他也拿到了中东去核化的一个，不敢说保证，但是是一个协议啦，美中的协议。可是在这里大家都很担心台湾呢，因为在出发之前，川普说哦一定会谈到台湾，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回来的记者会上，人家也说什么台湾啊如何啦还是什么的，甚至是其实一开始川普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军售他会跟这个习近平这一个谈。哇，整个台湾就很紧张啦，甚至是在这个美国这一边的话，民主党马上开始炮轰他，你违背六项保证。六项保证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在这个雷根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有去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不能就台湾的军售问题、质量问题跟中国有一些接受中国的一个妥协。可是这里的话，其实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英文字上面的一个比较巧妙，或者在定义上面的问题，就是你说美国在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考量到两岸三地的关系，或者是美中台三边关系？一定会，一定会讨论到，一定会思考到。但是这代表川普会说：“哦，哎，习大哥啊，我卖这个东西给台湾可不可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美国会想到卖武器给台湾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但是不代表川普会去要需要得到习近平的同意来做到这件事。所以其实今天就我个人啊对川普的一个了解啦，他是一个很喜欢放话，或者是在这个赛前，在这个比赛之前，在这谈话之前，哇，希望让全世界关注他，所以他前面会先放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很高调的一句话。可是今天真正在会场的中间，只有中国这一边再次强调反对台独什么什么什么那边，可是川普有没有回应？没有。所以川普他并没有说什么跟中国签订什么第四公报啊，也没有说什么在中国这边，像以前克林顿去了这个上海，然后提到了说什么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今天的川普他知道该放话，透过这个在空军一号在记者面前要讲一套话，但是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在正式的一些正式的记者会，他又会把这一边的一个论述会回到一个相对来讲我们叫战略模糊的一个方式。战略模糊是什么呢？就是 维持台海现状，不乐见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什么叫做任何一边改变现状？那对中国来说，哦，你看人家叫你说不要独立，可是对我们台说的话，哎，你看叫你不要统一，
1: 统一
0: 这两边就是美国会在两岸政策上面

0: 的一个模糊战略。可是这个模糊战略对于美国是不是美国一贯以来的政策？对，没错。因为美国其实它现在会这样，它是一种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什么叫战略模糊战术清晰？它在统独在两岸这一边就说维持现状等等的，可是在战术上面他就直接不管是海马式还是一些肩并肩演习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行动，他会直接的对台湾这里去提出一些对于台湾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一些作为。所以其实这一边就会是我所说的一个战略模糊可是战术清晰。
1: 战术清晰。好，川习会之后了，那其实中国呢是赢得面子，但是呢美国是赢得里子。你想想看说，诶，美国总统呢跑去中国做访问，那就外交层级来说这个可能就是相当的礼遇。那对中国来说他也达到一个目的，说诶众藩啊，就以前中国天朝的概念，众藩来朝的概念，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实质意义就是说中美两国呢推动就伊朗非核化的协定，换句话来说，你未来至少在十年之内，伊朗不太可能再取得核子武器。那在中国帮助美国在伊朗的非核化问题达成一致之后呢，诶，美国他们也带了相当大的我们叫商业，我们叫洽询团或咨询团去了中国，那包含苹果、波音，那其中还有黄仁勋，那其中分别代表的是农产品，那大客机，还有晶片问题。那晶片问题的话，这些都可以带给美国相当大的一个订单。那其实波音的客机说真的比较有趣，那比较有趣的话，其实放眼望去啊，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法国的空中巴士，那美国的波音这两大家。那当然啊，比如说像加拿大的庞巴迪，这也是一家公司，但是他们的客机分占量呢还是空中巴士跟波音。那其实波音客机的话，它在世界上享有名誉，那销售中国多一点的话呢，会不会造成说中国的国产大飞机，也就是 C919 这个飞机客机会不会订单跟着萎缩，这个值得后续观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站在我们台湾的立场来看啊，这两个大国互相谈判啊，互相做大国外交，那对台湾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其实刚才林有讲到说，美国的政策一样来讲是战略模糊啊，战术清晰，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他就两边都取巧，但是有些问题呢他就会坚定的态度。那其中我们都知道说生存靠发展，那生存靠武力，那发展靠经济。那生存的话其实就是靠武力，那武力的话表现在军事力量。那台湾的军事力量大应该说从30年前就大概是用美制的武器。那美制的武器的话就牵涉到所谓的美国的对台军售。那其实外界很担心说，那既然这个两个大国已经谈妥了，那对于台湾那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你到底是这些军售呢到底是卖不卖，那你 F-16 那种战机到底是交不交，你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能不能多给几套呢？那这么多的问题，那究竟是美国对台政策军售政策是怎么样，然后会在中美会谈之后呢有什么影响，我们再请林佑跟

0: 大家分析一下。
1: 好，那这里的话，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军售，到底会不会军售被取消，还是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是不是会取消这一点，应该是不会，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也会需要跟台湾的这个军售一些相关的互动，去维持住，不管是对外形象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也好。这一次的一个台湾议题，不是只有台湾在看，日本、韩国、菲律宾全部人都在看，因为有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军事援助或者是一些战略上面的合作，它也会带出一个再保证的意涵。如果美国都会这么挺台湾呢，那当然对于我日本啦或者是菲律宾来说，都会有一些更直接的帮忙。所以其实今天对于美国来讲，它有所谓的一个这些军售，它有一个外交的一个外交的性的一个性质存在。那再来就是就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应该是会可能对美国来说会有一些延期或者是延后。为什么？吊胃口。他要吊哪边的胃口呢？一个就是对中国来说可能有一点回应哦，告诉他们说我现在会有这个我对你有所交代了。
0: 有所交代了。
1: 可是这第二个就是什么？毕竟台湾预算没有过啊，没有全过，没有全过 ,1.25 兆跟到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7000多亿，有人说打六折啊还是什么的等等这一些。所以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的一些落差。那至少另外就是我觉得美国在重新评估川习会后的下一个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布局方向。因为我是这样子看一个指标啦，就是川习会过后鼓励也有没有讲话 ?AIT,、嗯嗯嗯、因为 AIT 它基本上就是最对台美国在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单位嘛。
0: 对。
1: 那它的发表诶没有立刻去澄清，没有立刻去要求，没有立刻去说什么东西哦。所以我会觉得现在不是说现在美国要大转向说要卖台湾啦、啊、出卖台湾或军售变筹码，而是今天台湾这一个议题，我觉得现在对于川习会后的美国来说，他还在重新评估现在下一步的印太战略。那对于美国来讲，还是这句话，重点在中东，要赶快把中东战局给把它给结束，把中东战局如果有效的快速的把它做结束收尾的话，然后再来去思考下一步的印太的这个战略。这一块会是我个人会认为现在川普会去走的一个方向。那也同样的，我们来看的话，就中国来讲，他的立场当然是说叫美国不准卖，要不能如何卖，要减少等等的。可是其实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对中国来说，他可能美国他会去跟美国谈的不是总量，不是 how much, 不是卖了多少武器，而是值武器卖了什么武器。这一点会是最重要的，因为像上一次我们讲在2025年12月那一次军演好了，中共他为什么要大幅度的这个军演，他抗议是不是美国卖武器，这里的话我们要区分出来哦，不是美国卖武器，而是你卖了什么。他上次卖了海马士，海马士他可以直接从台湾本岛打击到中国大陆，所以其实他是第一次可以说是美国卖了攻击性武器给台湾。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等于你踩到了红线。对于美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去分享。对于中共来讲，他会去想的就是说，你如果远离，或者很久以前你有卖过，很久以前你有做过，你这一次美国再做一次，只是很少做，然后偶尔做一次算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够有突破，你不能够去突破这个红线。像海马斯就是一个突破。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他会希望美国在卖东西给台湾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就中国的角度来讲叫节制。但对美国来说呢，我要卖啊，干你什么事。如果对于美国来说，他必须在他在卖武器这一环必须要去跟中国去做一些互动跟妥协，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刺激跟内部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看像现在来说的话，民主党就直接轰你，有没有六项保证还是什么啦。那所以说我会认为第一个取消是绝对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延后，可是这个延后是为了要给中国一个面子，还是现在对美国来讲，我现在没空理你台湾啦，我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呀？赶快在其中选举前把中东战场去做一个收拾。所以这也是跟大家做个分享。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看现在整个国际局势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感觉上大家非常重视台湾，没有错，我们台湾人嘛，当然要重视台湾啊。可是你要想的是，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不是 number one？ 可能不一定。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国际现实，但是我们有时候你要用一个你要用美国的角度，要用我们常说角色扮演或者什么 scenario， 我们一定要融入对方的角度。如果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去看现在的国际局势的话，那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中东，因为中东每天在烧他的钱呐、啊。然后把中东弄完以后呢，第二个有可能就是什么呢？欧洲。我自己会觉得俄乌战争可能已经准备要走到一个九局下半的一个状况。我们说是不是可是九局下半会不会打到延长赛不知道。还是说这个篮球一样第四节打完了然后就最后要 OT 加赛。前几天这个马刺都已经打得很精彩啊。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那个美国篮球 NBA 总冠军已经出来了。OK, 好。那这重点不是篮球重点是时间。如果在后面的这一个我们说 OT 的延长加赛。但是现在川普直接就跟北约讲了嘛，我要撤军，然后原本说是要去波兰啊，还是怎样？可是现在又不一定了。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些行动来去看到美国的一个战略布局。因为讲的白一点啦，对于现在的一个印太局势来看，它不是只有美国自己要自己来、欸，它有谁？日本、菲律宾、
0: 韩国，
1: 还有这甚至韩国，还有什么呢？澳洲这些国家来帮他分担。那在欧洲战场呢？他有谁？北约。再怎么样，北约再怎么不济，好歹北约还是有一点实力的嘛。那再来就是什么呢？可是在这个中东，他是只有谁？只有以色列。可以色列这么多年下来，他又打了哪里？加萨走廊、真主党、伊朗。老实说，现在的以色列，他的一个战力应该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一个完整。我所谓的战力是指他弹药消耗还有人员的消耗，所以对于中东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是我老大，还没有到 all in， 但是他至少大部分的部队已经拉过去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要赶快的去如何结束中东是他的当务之急。这个感觉就好像，好吧，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他可能有这一些慢性病，但对他来说慢性病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牙齿很痛，牙齿很痛，要赶快弄好。
0: 赶快弄好，这
1: 是我们常说这个牙痛要人命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慢性病，这个三高慢慢来，可是牙痛要马上去看医生。
0: 好，经过这个林颖庸博士的介绍哈，那其实我们对于所谓川习会之后大概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哈。好，第一个就是说川普的施政风格哈，他会我们叫开高走低哈。那其实，在川普第一任上任的时候呢，他就对驻韩美军的军费啊调整说一年要50亿美金哦。那这个举措呢，把韩国政府吓坏了。那之后几经谈判之后呢，他有涨一点，那我记得是涨幅大概是13点多哈，就从10亿哦涨到10几亿美金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或中国来说哈，其实台湾问题呢，可能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比较重要，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很可能是第二或第三顺位哈。它的第一，美国的第一顺位是先解决所谓的伊朗问题哈。那伊朗问题呢，透过中国方面的协助哈，它达到说伊朗的非核化哈。那第二个顺位呢，可能是俄乌战争啊。那俄乌战争呢，经过林佑的介绍哈，他可能说俄乌战争哈到今年哈可能会走到一个结局哈。结局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结局不一定，但是总是一个结局，那这个结局可能会对乌克兰比较不利，但是国际现实上也可能就没办法。那都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很可能才会我们叫轮到台湾的议题浮上台面。那这时候呢，或许美国会在重新评估印太战略之后呢，再思索台湾的问题。那当然在军售部分呢，很可能会先暂时延缓，然后给中国一个交代，然后呢也展示说台湾题可能不是美国的最高顺位齁。透过以上的分析呢，我们对于川习会之后呢有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齁。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冠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有一个节目是景盛客家戏剧团的作品，叫做